0: 会影响肢体活动，甚至导致行动不便，降低晚年生活质量。红光具有温和的抗炎镇痛作用，它能穿透皮肤和肌肉，直达关节深处，降低体内炎症因子的活性，清除致痛物质，从根源上缓解疼痛，同时促进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减轻关节肿胀和僵硬感。对于患有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的老年人来说，坚持使用红光照射能有效改善关节活动能力，让他们能够轻松完成穿衣、走路、上下楼梯等日常活动，减少对家人的依赖。此外，红光还能缓解老年人因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肢体麻木、畏寒等不适，尤其适合秋冬季节，帮助身体抵御寒冷，减少受凉引发的疼痛。改善睡眠质量是红光守护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体现。睡眠不佳是老年人的普遍问题，由于褪黑素分泌减少，神经功能衰退，很多老年人会出现失眠、多梦、易醒、睡眠浅等情况。长期睡眠不足会进一步加剧身体机能衰退，引发头晕、乏力、记忆力下降等问题。红光能通过调节人体内分泌，促进褪黑素的正常分泌，帮助老年人建立规律的睡眠节律，缩短入睡时间，加深睡眠深度，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与安眠药等药物相比，红光无依赖、无副作用，温和安全，适合老年人长期使用。坚持使用红光照射，能让老年人拥有更安稳的睡眠，醒来后精神更充沛，有效缓解头晕、乏力等不适，同时也能改善记忆力和精神状态，让老年人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
1: 上述的各种好处之外，红光呢还能从多方面呵护老人的身心健康。比如说皮肤的护理方面，老年人的皮肤啊容易干燥松弛，易长老年斑，红光能够促进皮肤胶原蛋白的再生，增加皮肤的弹性，淡化老年斑、细纹和皱纹，改善皮肤的干燥粗糙的状态，无需复杂的护肤步骤，就能让皮肤保持细腻有光泽。那么在血液循环方面，红光能够扩张血管，促进全身血液的循环，改善老年人因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头晕啊、胸闷啊等等问题。同时它为身体的各个器官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延缓器官功能的衰退，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你看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到夏季的这个步伐当中，我们吃点什么咸鲜味道浓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您看啊，被誉为火炉之一的南京，他们的特产就是南京的盐水鸭。那我在推荐的食品，包括我特别多，我要吃好的，要吃正宗的地道的。什么叫正宗地道？哎，如果它有老字号，如果它有品牌历史，我一定会首选到它。所以今天一样是为大家所献上是南京的盐水鸭，但是它是来自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品牌，为您手工制作的。说句实话，之前我很难觅得到，因为你到南京去有很多一些卖盐水鸭的地方，但是像这个品牌还真的是供到很多一些的高端的酒楼，包括五星级酒店。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开台那么多年，
2: 对，
1: 其实呢我们也有卖过类似的商品，但是呢产地未必是正宗的南京的、我们今天呢除了产地是地道的南京之外，南京当地人会吃鸭子，你比如说像那个东海，像那个叫什么宁波这块地方吃海鲜认哪儿的，认舟山渔场的。那么南京人吃鸭子认哪儿的，认长芦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地道正宗的长芦盐水鸭、而且我们长芦的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的、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证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长芦的鸭子还是地道的，你看土这个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再说到我们长芦的这个品牌，不单单产地是长芦的、我们的品牌还是长芦这个品牌南京老字号，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鸭子还是

0: 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1: 啊，真的，
0: 所以你看多么不容易，好不容易20多年来开台20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地道的盐水鸭品牌。
1: 哎，你要知道，就刚才这三项，没有其中哪一项都很难
0: 了。来吧，
1: 我真的没想到三项是集合在一起，好吧？
0: 来吧，
1: 要听一下我们的规格。
0: 我要先跟您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话，一只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包，然后呢每一包呢每一只是1.1公斤，1.1公斤全部都是手指。是的，干干净净的啊！包装上面你看什么地标，这个文化遗产对吧？然后地标菜、南京老字号，是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包括来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哦，配料表。因为像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大家是不是很多见？
1: 对，
0: 有时候你自己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啊，各种景点啊，你会往回背。往回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味道也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出名？什么口味也就那样子，没觉得特别好吃？
1: 对，
0: 你吃吃我们的好不好？然后吃我们的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光鸭，对吧？然后是食用盐、葱、姜、香辛料，
1: 没有了。
0: 哎，防腐剂、色素、添加剂、增鲜剂，通通都没有，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保存方式啊，就是要大家放在冷藏，
1: 哎，对，
0: 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用科技和狠活做那种常温的。
1: 是，
0: 有一说一，包装的常温熟食，大家是不是觉得口味有点打折？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冷藏，而且60天的一个保质期，60天吗？也就2个月。
1: 对呀。
0: 那么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1: 是的，
0: 都是这2天新鲜为您生产出来。
1: 然后看看我们产地，哎，对的啊，
0: 产地江苏南京，往下走啊。南京市江北，来江北新区长芦街道，
1: 哎，
0: 看到吗？长芦，
1: 是的，
0: 长芦板鸭、长芦盐水鸭，对对对，非常非常出名。
1: 哎，这个开开来1.1公斤的一个分量，是一整只嘛？
0: 来吧，我们看看好不好？
1: 看看啊，就是这是我们啊，等于说是把它切开来，对吧？这带头带腿，
0: 带头带腿，鸭掌呢是没有的，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啊。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腿吧，好不好？你看，首先呢，我们其实正宗的地道的长芦的盐水鸭，选鸭子的品种就很讲究，
1: 对，
0: 一定是用到散养的草鸭，知道吗？而且养的天数也很讲究，一定是要养了150天，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的肉它够细够嫩，同时也会有鸭肉的香。
1: 是的，
0: 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散养归散养，它是养在什么地方呀？吃什么呀？很讲究，吃在河里面的小鱼小虾，对吧？吃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自己去觅食的一些东西。然后你看，好的鸭子皮儿薄薄的，先给你来一块吧。
1: 对对对对，
0: 先来一口，对，先给你来一口，吃吃正宗的盐水鸭，南京盐水鸭，知名度那么高。就是它肯定有它好吃的理由。
1: 哇，天
0: 哪！那么如果你之前吃到的就这个样子而已，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一下你买的这个盐水鸭不够正宗，不够地道？
1: 我之前没有吃到过那么
0: 我来吃一口
1: 地道的。
0: 我好像
1: 我还有朋友在南京的，他还给我背过来，他都没有背到我们南京的叫长芦的盐水鸭带回来。它的味道是什么？以前知道是咸齁，对吧？就是一个咸字，现在是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盐水当中它有很多一些香气是扑鼻而来的，肉质很细腻，不要说什么鸭膻味、鸭腥味，一点都没有除外。它那种鸭的鲜味是非常浓郁的。
0: 好吃，
1: 对吧？很好吃。
0: 所以你知道，在南京哦，在南京，我弟弟上个星期天带我那个小侄女刚刚去南京打比赛，南京去打比赛，然后背回来的南京鸭子。半只50块钱啊！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
0: 一只就100块钱，南京本地一只就100块钱，还没有非遗技艺，还不是老字号什么什么的，
1: 但是比较便宜的。我们今天啊是对吧？两只带回去，南京老字号的长芦盐水鸭的品尝组合，两整只带回家。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这购物积分首发，再赠送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182块钱，好吧？
0: 对，
1: 赶紧来抢先，订购中心的是021511149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这观众们，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一只吗？199元？不是的，我们是两只啊、哦，两包带回去，两只199元。刚才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这个盐水鸭当中啊，它是不包括鸭膀和鸭掌的，那它因为它们是要另外卖的，对吧？我们单独一包的一个分量啊，是有1.1公斤，但是是为您熟知好的。
2: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单独去买到光鸭，对不对？光鸭的价格两只带回去199，是不是也很划算了？对吧？
2: 反正
1: 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京老字号还是非遗技艺的盐水鸭，
3: 我觉得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它的价格，对吧，来下单的，冲的是什么？一口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味道， 对不对？全中国你想想看，真的盐水鸭哪儿的出名？不就是南京的出名吗？对，然后南京出名，那为什么你没有吃到好吃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真的不喜欢吃盐水鸭的。为什么不喜欢吃盐水鸭？因为就觉得它不好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后来吃了我们今天这个长芦盐水鸭，好的，我知道，我以前
2: 好的，
3: 我以前吃的不是正宗的，就是哪怕你自己去到南京哦，真的有一说一，也未必都是用到我们正宗的非遗的技艺加工出来，因为地道的南京盐水鸭传承了400年，
1: 对，
3: 对不对？传承了400年，
1: 是的。
3: 然后你看我们长芦盐水鸭的工艺，它有多挑剔？首先原材料的选择，要选那种草鸭，对吧？散养鸭，吃这种小鱼、小虾、小螺丝长大的这种。对吧，草鸭，然后的话还要体重达到多少的，基本上基本上1.5公斤到2公斤，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每只保证我们熟制之后是1.1公斤的分量？
1: 是的，是的，
3: 对不对？
1: 就是
3: 它要长到这个天数，它的体重体格刚好还要在这个分量，
1: 对的，
3: 是不是要淘汰掉一批？
1: 是的。
3: 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盐水鸭是要草盐腌制的，
1: 对，
3: 就像长芦的板鸭一样的工艺，对吧？草盐腌制，盐草热了加各种香料，然后鸭子的外面呀、身体里面呀，全部都给要进行盐腌。
1: 是的，
3: 盐腌的工艺呢，是为了什么？让它的皮质、让它的肉质入味之外，更加的 Q 弹，
1: 确实，
3: 就是你的口感、牙齿上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什么老卤去浸泡，这个老卤也是关键哦，百年传承不间断的老卤，
1: 确实，
3: 所以我们的味道香气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晾干的风干，对吧？挂晾风干这个技艺，非遗当中也很有讲究，不同的温度下，天气不一样，38度天跟20度天，它是不是风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我们老师傅的经验技艺。本来我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是要来现场的，结果没有办法去苏州去参加什么其他的会议了，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非遗技艺的，
1: 而且我们是双非遗，
3: 对
1: 吧？我们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是双非遗，好吧？两整只带回去199元，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好了，关于回来之后的26分钟的时间，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听到现在为止也会说有吃过盐水鸭，无论是到店门门店当中去吃，还是到南京当地去吃，你看南京当地。

0: 们说秦淮河旁边那条街，包括各大的地方，什么老鸭粉丝汤的店馆呀、盐水鸭呀，每家每户是挨着的。我想这个怎么做生意？现货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两种，
1: 而且你知道吗？
0: 现货最后的50组现是现货，
1: 对，
0: 两只带回去，南京特产，而且是南京老字号的长芦盐水鸭，双非遗特色带回家，199块钱。为什么说今天199块钱很难拿得到？你到南京去，你揣着200块钱，说我要买到那么正宗的盐水鸭，你都很难去找得到。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如何来进行选择。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更便利的一些什么加工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南京盐水鸭并不是用非遗的技艺了，也就是说它当中有很多的步骤跟时间它是省略掉的。
0: 多少人知道这些非遗技艺？
1: 它是省略掉的，所以你会发觉你吃出来就是好吃不好吃，你自己一吃就知道。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传给所有人的。第一，他得知道；第二，知道之后他还要花这个时间、花着精力、花着成本要去做，对不对？
1: 然后对，哪怕是没有非遗技艺的，你看一只多少钱？143.9块，两只300，两只300，包括你看一只158，两只又是300多。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鸭子啊，快速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荣誉，金奖，是不是？来。非遗是不是？
0: 你看什么叫双非遗？它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中心的这个双非遗。
1: 来，
0: 非遗的盐水鸭的制作工艺由大家所欣赏的。
1: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证书，因为有一些时间比较久，我就把它全拿掉了，要不然一张张讲来不及。然后南京老字号，
0: 来看看，
1: 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长芦的鸭子，你看地标菜。然后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包装出来的盐水鸭，它的口味工艺都一样，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包装这个保鲜记忆，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拿到这样子的专门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们的鸭子的话，就是不管是从包装啊、选材呀、工艺呀、上面讲啊，都是非常，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手上拿的都是非遗的，
0: 是的，江苏省非遗呀，好多好多非遗，南京老字号带回家，
1: 就是它的证书太多了，
0: 好实在，对，都不就我们这好吃是关键，对不对？
1: 来，
0: 到底怎么好吃？平时还吃不到，你可以下头弄泡饭吃，也可以做成汤
1: 吃。我们这个烧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冬瓜熟了，冬瓜熟也没多长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0: 加个热就好了。
1: 我想告诉大家，冬瓜熟没多长时间。你看这汤，这个鸭子原材料好不好？看这个汤，大家是不是大夏天、三伏天、大暑天要吃鸭？民间有一句话，想要就是不要那个苦夏，对吧？要吃鸭。然后大暑的这个鸭子什么肾什么补药什么什么，这都是民间的这种谚语，就证明你看。这个鸭子，好的鸭子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是的，赶紧
1: 你要喝点汤吗？
0: 你还吃这个鸭子腿？
1: 我想我这会儿就不给大家看腿了，我这会儿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鸭胸脯这个地方的肉。你看这个地方还带软骨，这么大的一块软骨，看到吗？不管是鸭子还是鸡还是猪肉啊，带软骨的，我们的真的养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你看肉厚不厚，对吧？包括你看这个还是我们煮的汤里面的这个皮儿，都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0: 对，哎，确实。
1: 然后马上，
0: 刚才我那口汤，你看它那个汤头，大概是也就是10分钟左右时间吧，奶白色已经出来了，很鲜美。像我的话，下头还会放点，比如说是豆腐呀、粉丝呀，我要粉丝汤，对吧？粉丝呀，弄点泡饭，
1: 这个就别放盐了，
0: 很鲜很鲜，对吧？其实不放盐，我们没有额外放盐吧？没有额外放盐。
1: 然后我跟大家说，还有几天的时间，就是端午节，端午节鸡鸭鱼肉。
0: 对
1: 四大荤，
0: 总要有的，
1: 你吃正宗的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啊。
0: 今天还有就是价格了，因为说句实话，看到这个价格，我一直以为是一只的价格。很多地方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成本省下来，不咋子脏了一玻璃箱的了。我们今天不是的，是整只两只备货，仅剩最后37组，两只带回去，正宗的南京老字号有双
1: 长芦盐水鸭，
0: 长芦盐水鸭，
1: 长芦
0: 两只带回去199元，每一包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 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渍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APP 来进行下单，有南京老字号，并且是非遗记忆的南京盐水鸭，最正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9。

0: 了，没想到做的17分钟不到的时间。
1: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备货
1: 我刚想到，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呢，我们现在没有确认到能不能预约，如果能预约，我们不确定端午节之前能不能拿到。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现货，大家就可以要想办法1号键自动订购，
0: 对对对，
1: 扫那个二维码先抢我们的现货。
0: 是的，
1: 好吧，
0: 难得碰到。就说句实话，我跟雅玲两个人做那么多的食品的节目，对吧？前面有这个镇江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那个镇江的肖肉，标题，对吧？现在碰到了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我们卖过那么多鸭子，无论是生的也好，熟的也好，南京的盐水鸭也卖过，但是没有卖到过南京老字号，
1: 来吧，
0: 没有卖到过这个有非遗记的盐水鸭。
1: 大家看一下吧，好吧。
0: 今天买完之后，我总是和昂起头刚，我总是吃到一股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了。
1: 你要跟他说，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盐水鸭啊。然后我们今天品牌是长芦，我们的产地也是长芦。长芦跟南京隔着长江，遥遥相望，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啊。所以的话，来长芦的盐水鸭工艺不一样，味道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南京的吧？
1: 南京啊，南京
0: 对，
1: 都是。南京对，所以南京盐水鸭嘛，但是更加会吃的就知道要吃南京长芦盐水鸭嘛，
0: 对，因为能够缩小到区，
1: 对，小产区了，就是对，更精准了。然后你看江苏省非遗，对吧？然后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南京老字号，一包就是一只，
0: 是
1: 一只，来给您看看分量，做熟了之后1.1公斤，
0: 1.1公斤，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鸭子在加工之前杀之前是达到1.5公斤到2公斤，对对，到两公斤量。
0: 对，它进城后来怎么了？
1: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不要看只是简单的配料，它的工艺太复杂。我给你看看哦，这工艺板我没有举给大家看，密密麻麻。这么多，
0: 算了，
1: 这么多，对吧？
0: 待会儿我们反正在这制作期间当中，我拿锁折。
1: 然后呢，这个呢最好呢就是冷藏，对吧？冷藏5度以下呢是有60天的一个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看到吗？就地道的产地。
0: 提示一下，我们的直播现货做的10组，马上进入到个位数了，好吧？就如果像我，就身边有非常好的朋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这个老字号的，那他们要去这个拍照打卡的，为什么？已经到当地了就要吃正宗的。我们也去过南京，但是问题是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的。今天带回去不需要这个驱车4-5个小时，乌克到南京需要开6小时，因为开得慢。然后
1: 别去了，何必呢？
0: 为了吃一口鸭子，
1: 我跟你说，
0: 正宗的真的好心酸。
1: 你要吃真的，你要吃什么南京的鸭子啊，什么什么盐水鸭什么的，千万别去夫子庙啊，什么这些景点去。
0: 干嘛北方呀？
1: 那些景点，你吃到的真的不正宗，真的不正宗。然后你看，看看我们的鸭子啊，看看这个鸭胸脯、鸭背这个地方的肉，看到吗？就是这个鸭子它选的有多好，刚刚好。你知道鸭子是什么样？鸭子如果就是说长得就是说太老了，就是肉会越养越瘦。鸭子是越养越瘦的，
0: 对
1: 吧？然后你如果太小了，那么是不是也等于没什么肉？所以刚好要这种青壮年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就这么一块胸脯上这个地方肉，是不是也都厚厚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也都厚厚的？然后你看
0: 最后七组先是现货啊。
1: 散养的鸭子皮薄不薄？
0: 对，
1: 散养的鸭子，
0: 而且它那个盐腌好了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油脂给走掉，
1: 对吧？
0: 就怕当中很多一些油脂，包括是鸭山鸭腥味啊。话不多说，因为最后13分钟时间，包括是今天的组数都在问今天到底是多少。2只，每只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盐水鸭。再次强调，今天为您所带来是南京老字号有非遗技艺的正宗的长芦的南京盐水鸭，带回去199元带回家。
1: 对，
0: 备货到个位数了，我们去商谈一下有没有预约的名额，能够把最后的限时现货能订的立刻来订，不能订的话不能保证。我们去问能不能，如果加预约加什么能够加的话啊，这个我们端午佳节之前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所以去问嘛。
1: 好的好的，
0: 打电话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 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了，两组了，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赶紧来抢，就真的是拼手速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南京老字号的长虹盐水鸭，今天也是首次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嗯，关键是新品首发之后，因为你要知道，每家门当中的，特别是地区地方的一个特色，嗯、有什么老字号的认证啊、非遗特色、嗯，它是不愁卖的。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一些长期的供应链，无论是饭店、酒楼，包括是很多一些场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老字号的门店，你去看啊，为什么能够成为老字号？
1: 你看
0: 原材料，第二点制作工艺。
1: 你看就上海好了，对吧？哎、一到了节假日啊，是南京路、嗯，南京路哪里的人多？老字号沈大成、啊、门口总是排长队。
0: 我问一下导演，有预约名额吗？能预哦，接受少量预约，少量好吧？
1: 预约啥时候？
0: 那么问一问这个什么时候能到？好吧，嗯，帮我们再问一下，感谢啊。就先预约好吧，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到。
1: 如果你等不及，你再取消也可以，对吧？
0: 啊、对对对，先预约，先把预约名，因为预约名也是开少量的。
1: 因为我们是非遗的，我们都是人工手工加工出来，都是每一个
0: 对对对
1: 每一只我们的长虹盐水鸭都是由我们非遗传承人参与的，
0: 对对对，
1: 就参与加工的
0: 啊，
1: 所以我们的量每天就很少。
0: 对对对，现在不要什么按上一号键了，也不要这个 APP 来订购了，
2: 扫码
0: 很难，
2: 扫码
0: 这个预约也可以，对吧？你最好是人工，然后呢，人工跟他说我要预约
2: APP 也能预约，
0: 也能。好吧，
2: 对对对，
0: 赶紧啊，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1990。

0: 刚刚回的还比较慢，再次再帮你问啊，反正现在现货是没有了。对对对，再确定啊，两只蛋回去，每只是不低于来了3到5天。3到5天，
1: 那端午节赶得及呀，来得及呀，对不对？端午节肯定，而且你不单单端午节吃啊，夏天刚刚开始啊，
0: 对，
1: 是不是？接下来3伏天，接下来小暑大暑，刚好就是吃鸭子的时候。
0: 还有就是你像我，就长到现在，
1: 长到现在
0: 没有吃到过正宗，吃过南京好多次，
1: 长这么大，
0: 没有吃过正宗的，有南京老字号和这个非遗的这个盐水鸭，
1: 吃了多少？
0: 总觉得好像是想，哎呀，哪能我胡了大树草票？哎，没吃到正宗啊！
1: 我吃
0: 今天两只蛋。带回去，每只不低于1.1公斤的盐水鸭，正宗的南京的这个盐水鸭，我都要吃吃看什么味道呢？
1: 我之前真的那时候还会跑南京啊之类，然后去南京没有一个人没有吃盐水鸭，但是吃老鸭粉丝汤啊，吃那个什么其他的鸭血豆腐，这些，就是觉得好像味道也就这样，对吧？就是说没有说啊，怎么可以
0: 会想后腔吗？
1: 对，
0: 怎么
1: 可以这道菜在这座城市可以闻名全中国，对不对？
0: 而且那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你一定要纳闷的，
1: 你一定要吃一吃正宗的，
0: 对，
1: 一定要吃一吃，就是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所以你看400年的这个历史，对不对？就是南京的盐水鸭，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呢是地道的正宗的南京长炉，看到没有？长炉啊，南京长炉盐水鸭，这个呢是我们的品牌。当然，原来我们说长炉盐水鸭指的是产地，是指长炉这块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南京市江北新区长炉街道，
0: 没有叫人家去代工哦，
1: 没有啊，没有
0: 啊，老，
1: 所以我们的量就慢，
0: 是的。
1: 然后非遗技艺的话，因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的，那我们就是为了保住它的口味，我们是不是不会说随随便便把这个味道做出来？
0: 那肯定。
1: 所以我们每一只鸭子，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要自己去把关。
0: 你知道，非遗传承人就跟以前一样，有古方的、古籍秘方的啦，这个配方的，所以它可能是记在脑子里头，所以呢，要吃到正宗的非遗技艺又是南京老字号的，确实很难得。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不是说是高到你到南京去吃鸭子，就是跟你说我是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单独一只上餐桌是不是159、149，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1: 随便你去南京当地的熟食店，
0: 你去买看好了，一整只
1: 熟食店一只就是差不多100块钱。
0: 而且熟食店好多都是什么，就是。虽然说是抽真空包装，但是它可能加了防腐剂，它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的。
1: 而且
0: 我们这个不能哦，
1: 它没有经过那么多关键的盐水鸭的加工步骤。
0: 对，
1: 现在有很多东西它可以很快速的这个，很快速的，对吧？你像以前的话发面只能老面发面，对吧？现在还有酵母一发，什么很快很方便，对不对？所以你看，像这样随随便便买一只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就是158块钱一只，便宜一点的，143块钱一只。再算它便宜一点的，100块钱一只也要200块钱买两只。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两只带回去，199。关键是现在现货全部没有了，现货没有了，
1: 没了。
0: 接受少量预约名额，尽快为大家送货到家。然后呢，目前我听说啊，可以保证在端午佳节之前可以送到。
1: 对，
0: 好吧。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包括他们来的频次和频率，不知道下次的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大家要等很长很长时间了。如果你想等下次直播，很可能。就是端午之后，或者是等到7月份了，在后面了，
0: 所以把握住，今天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不要等最后说预约名额也没有了，只能显示来晚了，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单现在是021-511-9900。
2: 长炉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炉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防 房间阴凉通风，压在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剩下两分多钟时间，我们备货和组数这个限时现货已经
1: 现货卖完了，抢完了。
0: 预约的名额也是要到大概十几组的预约名额，因为确实他们家这个价格给到我们东风工业蛮难得的。
1: 我觉得其实还是今天所有看电视的爸爸妈妈订购的，真的懂货识货的很多，就是比至少比我和燕华知道的多。
0: 对对对对，
1: 因为真的我们两个也是因为要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然后呢就去了解，对吧？包括我们的品牌，包括这个盐水鸭的历史，
0: 是的，
1: 包括它的故事。是，然后为什么呢？我之前吃到的盐水鸭觉得不好吃，区别到底在哪里？没有想到我这些压根就没讲完，我们爸爸妈妈都在抢，所以今天就把现货都抢完了。长芦的盐水鸭
0: 啊，
1: 南京长芦盐水鸭，非遗的记忆，老字号。而且呢，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对，所以今天给了大家199元是两整只，然后呢都是这个等于说熟的。提示一点，将带回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尝试进行一个保存，
1: 是
0: 不要就想当然啊，跟以前盐水鸭一样，只能放在常温
1: 啊什么，对对对，
0: 不可以的啊，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保存，好吗？
1: 对。
0: 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切开来直接吃就好了。包括啊，像这个盐水鸭，我觉得半只你可以热的吃，
1: 对，
0: 烧汤，
1: 对。
0: 然后呢，跟这个毛豆啊，放那个
1: 清蒸一下也可以，
0: 对吧？
1: 蒸一蒸，
0: 粉丝这个清蒸，包括是泡饭粥，
1: 可以泡饭一下，
0: 拌拌面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就这一分多钟时间，反正现在全部都是预约名额了，今天也是抢的，限时现货早就抢完了。
1: 安徽的朋友订哎，
0: 安徽
1: 离南京还近一点嘞，
0: 对吧？
1: 对，
0: 包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都在订购啊，199元两整只带回去，能够抢预约名额立刻来抢，抢不到的也跟您说声抱歉，
1: 实在不好，只能等下次，
0: 对吧？
1: 对，
0: 东风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9000。

着小虎，换你其他三秒钟。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省得麻了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今天的衣服你已经准备好了吗？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夏天又闷又热，咱们选择好衣服的标准啊，一定是更加的清凉一点，然后更加色彩鲜艳一点，才能够美美的度过这个夏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女士上衣的组合，整个组合当中啊是有五件上衣给到您，而且每一件它的款式都多多少少有些不一样的，并且啊随时穿随时洗，也不容易起褶皱，非常好打理。更重要的是咱们的价格，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块钱，带回去五件女士的夏日衬衫时尚衣。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本档直播。如果你买回家去，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太超值了。那今天呢，跟葛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李莹，
1: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呢，女人就是爱买衣服
0: 我们都已经看得审美疲劳了。哎，但是这种热情似火的花色，而且每一件花色都不一样，看的人啊心情都会变好。我现在上身的这件是蓝色风的，它的底色是一个卡其色，然后上面搭配着这种像浪花、像海浪一样的蓝色。观众朋友，如果这个夏天要出去旅游的、出去度假、出去玩的，你就穿这件衣服，巨出片，特别好看。我们给大家仔细的讲解一下这件衣服啊。首先从领头的部分，你看今天不是那种圆领，圆领的话就是太普通了，像一个普通的 T 恤衫一样。我们今天是一个方领，而且是一个大方领，翻领子的。这个领子的好处是，一来呢，你弯腰驼背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对不对？二来就是整个的领子啊，会让你的整个颈部的线条被无限的拉长，修饰颈部线条，修饰你的脸型，所以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高雅。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底下还会有一些暗扣的部分啊，这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然后整个衣服啊，我们今天特别贴心的帮大家设计了这什么袖子，观众朋友，你看看，七分袖，对不对？它不再是以前那种半袖或者是无袖的，很多阿姨妈妈说比较尴尬。我们这个七分袖的好处就是，你平常穿上身之后显得很优雅、很灵动，然后又能起到一定的防晒的作用。这里都是有弹力的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件衣服上身之后真的巨舒服，弹性力度非常大。然后你看我抖动一下，也能够感受到风一吹来你会有多清凉。
1: 对的，像一个行走的小风扇，帮你做到了透气，帮你做到散热，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紧紧绷绷的感觉啊。瑶瑶穿的这个蓝色，其实与这个绿色它们是同一个款式，但是在颜色和色系上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瑶瑶是蓝色，这件是绿色，包括旁边的这一件是紫色，紫色的这件也是翻领，但是你会发现袖管的长度不一样。我们做到的不再是七分袖了，是五分袖。
0: 是的，
1: 如果五件款式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有点太多了，对吧？我们就是要区分开。
0: 而且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紫色的啊，它的那个扣子也是非常的有创意的，它是这种有点中式的盘扣的感觉，特别的显气质。但这里啊，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这里都是给大家这个砸死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尴尬。哎，你说哎抖动一下，或者是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会容易出现走光啊等等的问题，我们这边全都没有。而且你看这里还起了一个褶皱给到大家，就是哪怕你说我肚子比较大、比较身材丰满的，这件衣服都可以和很好的驾驭。这个紫色啊，说这几年九紫离火，对不对？紫色大行其道，所以这个紫色很多女性朋友也很喜欢。
1: 对的，这个紫色啊，包括绿色、蓝色，还有我身上这个粉色，我们这五件衣服在化妆间，我跟耿瑶两人就已经挑花眼了，
0: 很难抉择，
1: 我们都在抉择说，哎，你穿哪个，我穿哪个好。好像每一件都想烘一下，都想穿一下的感觉啊！粉色的这一件，我跟瑶瑶都是选择最小码数，但你会发现它是加长的，所以既可以束在我们的裤装裙裆里边，也可以完全放开来穿。我们对于臀部丰满的人来说，不要穿得太过短，我们正好把臀部中间的这个位置遮挡掉，既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同时动起来又很方便。包括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我们加入到这种弹力的面料之后，就变得整件衣服是有弹力。包括在肚子这一块啊，你可以看到哦。 抓皱是比较明显的，它就是为肚子胃包丰满的女性朋友做到了准备。我这件上面虽然是粉色为主色调，但上面还有其他的颜色，淡蓝色、淡绿色、淡紫色，都是那种吉祥的图腾。上身以后你会觉得花而不乱，对吧？包括纽扣的位置，包括花纹的位置，都有点像景泰蓝的那种工艺。
0: 是的，
1: 我们领口也不是挖得很低的哦，带一个小翻领起到一个装饰，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易走光的，但是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个领子是你的负担，绝对不会。
0: 是的，
1: 在有很多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穿一个翻领反而会显得更有仪式感。
0: 是的，
1: 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很凉快，
0: 舒服，
1: 很舒服。嗯，
0: 而且我们整个的面料啊，用到都是那种薄而不透，让大家不会有这种尴尬。哎，里边说要搭配一些特定的内衣，不会的，完全不会有这种透的这个情况发生。所有的面料都是轻轻的啊，整个的这个透气啊，整个的这个面料的感觉柔软度都是非常棒的。
1: 对的，我们当中还有一件格纹的啊，这个有点像那个某品牌的那个棋盘格，
0: 对，
1: 它是黑白做到一个撞色，然后中间这个纽扣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装饰，包括这一件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
0: 对的，
1: 也带弹力，也带领子啊。
0: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颜色，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挑起来了，说哎呀，这五个是不是得选呀？不需要挑选，199块钱是五件都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梳理一下颜色，葛阳身上的蓝色系海浪花的是您的。旁边这个紫色树叶款也是您的，包括我们的黑白棋盘格的这个格子款，以及我们这个绿色色系的，还有李莹身上的粉红色系的都好好看。
1: 对，总共五件啊，所见即所得，你要做的就是选尺码。我们才第一趴刚刚开始啊，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了，阿姨们姐姐们行动了，对吧？听清楚了，199块钱是五件带回去啊。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180斤，180斤5XL 嘛，穿着起来也是风凉的、舒服的、显瘦的。160斤只要选择4XL 就可以了，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以内的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吧。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颜色不用纠结，是所见即所得，五个颜色、五个款式、五个花型，全部带回去才199。
0: 今天减掉积分、减掉自动订购，可能180几块钱，您带回去五件衣服，核算下来每件才30来块钱，对不对，观众朋友？但是相信我们，30多块钱的衣服一样可以惊艳到您，一样可以让您美艳一整个夏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799000。

0: 正在火速的锐减当中。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五件带回去199块钱，还有我们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我跟大家讲，综合下来每一件衣服就是30来块钱，而且是30出头一点的样子啊。30多块钱你买到的衣服，观众朋友，我们都说便宜没好货，没好货，你自己感受一下我们的质量。不夸张的说，虽然不能和那些1-2千的时装比啊，但是和1-200、2-300的衣服比，我们是完全比得上的。
1: 对的，199五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夏天买衣服出汗量比较高，对不对？就是要买性价比高的。所以五件带回去，我们款式上略有不同，花型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上身以后非常的时髦，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在箱子里面卷一卷，拿出来直接就可以穿了。
0: 不褶皱的，
1: 它不易皱，对吧？
0: 对。
1: 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丝质类的衣服太金贵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帮你做到的弹力面料。其实模特的身高非常高，是在1.75米以上。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穿的是有点短，但是我跟瑶瑶两个人我们是正常身高，你会发现哎，穿完以后是不短的，我们正好是在肚子以下的位置。而且你看到我们透气实验了，夏天选择透气的衣物很重要，我们直接模拟到散热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今天您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因为这个价格就像刚李英跟我开玩笑说还要什么自行车啊，30块钱一件，这哪里买啊，30块钱现在连件小吊带都买

0: 这个海浪款、浪花款、蓝色浪花款超级好看，直角肩的即视感，大翻领的设计，这里还有一些扣子起到一个装饰，全部都是七分袖，弹性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面料抖一抖，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现的，整个的面料它叫做薄而不透，上身之后亲肤度啊非常非常高，非常的柔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五件衣服同一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衣服啊
1: 不易皱，
0: 哎真的、你拿在手里你随便去转动它，然后给它打一个结，握在手里握很长时间，它真的不会有任何的褶皱、抖一抖是不是感觉到很清凉，像一阵微风拂来一样，不管是出去旅游的度假的或者是带孩子的，你日常去穿它这个衣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弹性力度特别特别大的、
1: 对的，哪怕是最小一个码数弹力都很大。来看一下吊牌价、正好在这边手吊牌嘛，299，刚才我在我那几件衣服上面找吊牌没找到，在这边看到啊，吊牌价格299一件、很多人说这个吊牌是你们随便挂的吗、不是哦，即便不是在实体店，在很多网络渠道买到类似款花型的衣服其实也是不便宜的。
0: 你看这个跟我们差不多类似啊，116块钱一件，这还是网络渠道，我们说所谓的哎呀摸不到看不着的，对不对，退换货很麻烦的，173元一件，包括你看这个和耿瑶身上的这个还是比较类似雷同的，125块钱一件。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虽然不一定能跟一两千块钱的时装比，人家毕竟有品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在支撑它，但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你和这种一两百的比完全比得过，完全可以比的啊。来继续看花型，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款还有这个紫色款，
1: 对的，紫色款紫气东来也是满满好的寓意、而且紫色款的我们不做那种团花，都是圆的、我们每一个花瓣都是长条的，所以上身以后也能够修饰你的身形。
0: 我今天本来差点就要穿这件紫色，我很喜欢这一件、所以这一件啊，你底下配个黑裤子啊，配个小裙子呀、绝对上身出效果。
1: 对，包括配个卡其色这种淡色系的裤子也是可以的啊，
0: 好看的
1: 裙装裤装都能搭、另外我们还有个棋盘格，这个是属于黑白的经典颜色，也是在我们五件当中是有的、带到一个翻领，然后呢有一个小 V 领的感觉，这边的纽扣不用打开啊，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0: 而且你看它这个袖子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宽边、这个袖子也是一个七分袖，而且是一个阔版的七分袖，上身之后那个垂坠感、那松弛感真的很有老前锋。
1: 是的、黑白色的，如果嫌几件花，那我们今天黑白色的也有，另外还有一件绿色给到大家，这个跟蓝色的浪花款是同一色系的，但是你会发现款式虽然差不多，但是色系不一样，做到这种绿色的隐约的像那种三亚的海水那种颜色，包括还有黄色这种珠珠，哇，我觉得这一款上身以后也是绝对惊艳到大家的，就跟耿瑶在直播前说的一样，说我在直播前想穿紫色的，后来穿了蓝色，其实我在直播前是想穿这个绿色的，但是后来耿瑶说林你穿粉色，粉色好看，我说行啊，粉色上身以后特别的显白、总共不用纠结啊，五件带回去，但是夏天买衣服很多人会纠结说透气吧，不要那种很闷热的材质、你看我们直接在外拍当中帮你做到一个透气实验、即便是黑白格纹款有点颜色偏深的，但是在两层叠加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帮你做到散热和透气，
0: 是的，
1: 夏天穿着它也是很舒服的，
0: 尤其是进到空调房里你会发现这个面料还有一点点那种凉感的感觉呢、
1: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特别
1: 冰冰凉凉的，舒舒服服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所需要的嘛。都在说啊，今年夏天会特别特别热，所以呢，你凉爽的衣服准备好了没有？而且呢，有好多阿姨们啊，一天是很忙碌的，早上买菜可能要穿一套衣服，回到家里以后可能就要洗涤一下，然后到了晚上吃过晚饭，在小区里边遛弯的时候要得再换一套。我们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能够做到洗了以后蛮快干的，
0: 对，
1: 包括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为什么？因为五件所有的颜色，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所见即所得的五件都是您的，而价格您没有看错，199带回去五件，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180来块钱买五件衣服，每一件衣服就是30多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让您带回去的是能够陪伴您一整个夏天，不用去矫情的，对吧？去娇弱的呵护它，随便放到水里机洗、水洗都可以的啊。今天我们的尺码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对的，5段尺码哦，5XL 和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180斤的选择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卡码往大拍也行，可以穿出那种松弛感。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哪怕你收到货之后，你觉得说哎呀，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不喜欢、不满意，东方购物没有任何的运费，一分钱不用花，退换无忧，售后无忧的啊！抓紧喜欢，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太可爱了，好多人在咨询说我怎么挑呀，怎么选呀。不用挑选，没有听错，五件五件。我再跟大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每一个组合199带回去的都是五件，甚至你可能花不到199，因为我们的积分有6块钱左右，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元，188块钱带五件回去，你自己算一算每件多少钱，是不是30来块钱？
1: 对，而且本身账户里边可能还有积分，
0: 对，
1: 再抵扣掉的话就20几块钱了，不敢想象，对吧？所以瑶瑶也在说，现在地板起厉害了，在东方购物不仅是卷品质，还卷价格了。
0: 原来
1: 199四件已经很牛了，但是今天我们再加码，到4加1的组合，199元买五件带回去，等于你所见即所得。而且你想，这五件基本上各花入各眼，可能有人喜欢这个紫色，有人喜欢这个绿色，有人喜欢这个蓝色。好了，不要烦了，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对吧？199一口气五件全部拿回去，到了家里以后，把自己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在豪宅里边试一试，弄一弄，看一看，对吧？白裤子、黑裤子、白裙子、黑裙子，甚至于很多卡其色的下半身的衣物，也都是可以做到搭配的。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上身好看呀！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买衣服价格是次要的，上身好不好看才是最主要的。而今天好不好看谁说了算？您自己说了算。东方购物支持货到付款，支持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所以五件的质量199，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相信我一定会惊艳到。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便宜是不是没好货呀？好不好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对标到这个价格真的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讶啊。最后的少量现货，我们的大尺码火爆热销当中，最大尺码好像称到180斤，
1: 对，180斤5XL， 这个尺码也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
0: 赶紧抢。
1: 在门店当中160斤左右4XL 码就结束了，但是考虑到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库，有很多丰满的女性喜欢在我们东方购物来购物，买到适合自己的显瘦的衣物，所以我们今天再加码做到5XL， 180斤啊可以选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XL 码。
0: 不多啰嗦，赶紧抢自己的尺码啊！5件5件5件都是您的，不同颜色，不同花型，02151199000。

0: 位观众朋友，我和李一一直看这个画面，我们都在感慨说美死了，和这种整个的氛围啊、环境啊，特别特别的相称。所以女人就是这样，你买一件好的衣服，才能彰显你自己好的品质，对不对？对生活的追求，我们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它就得穿新的。哎，换一件新衣服，好像自己就换一个好心情。
1: 对的，今天直接换五件新衣服，对吧？五件新衣服在门店当中，一件是299，但是今天我们199是五件，五个颜色，五个款式可以全部拿回去，所以不嫌多的。绿色系有了，蓝色系有了，黑白色系有了，包括紫色系、粉色系都有了，能够丰富你整个夏天的穿搭。包括还有很多女性朋友都在说，旅游旺季到了，7月份嘛，7、8月份嘛，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最好希望携带的衣服是轻盈的，然后不易皱的，到了当地的时候拍照拿出来是好看的。我们这五个颜色都是缤纷的，上身以后又显瘦又好看又很时髦，
0: 你看
1: 性价比还高。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这个衣服一上身啊，你到那些外滩，对吧，那些古建筑群走一走，拍拍照片，简直不要太好看哦，太出片了。而且关键是刚刚李莹说的一个重点，这个衣服呢比较容易干。它马上梅雨季节，就是咱们上海梅雨季节，你会发现，哎呀，很多人说晒了衣服、洗了衣服晒都晒不干，这件衣服很容易它就干了。然后呢，洗起来也没那么娇气，不像亚麻的呀、真丝的呀，你很多得手洗。咱们这个机洗、手洗都可以的。
1: 对的，而且它穿起来也没有那么娇贵。
0: 对，
1: 就是有一些丝质类的衣服，包括还有一些麻质类的衣服，不要说洗了，你就是穿一下，后背就褶皱了，肚子这把就褶皱了。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很软、很弹，所以上身以后软软的，也不粘在身上。
0: 是的，
1: 包括即便最小一个码数，我们都是做廓形的，无论肩膀呀、胸围呀、肚子这一把，一旦把形放开以后，你穿着起来就更松弛的感觉。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一下一头雾水，说，哎，怎么一会儿换一件衣服啊？今天多少钱一件呀？怎么挑呀？我跟大家讲，今天你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每一件，不管是现在画面的这个黑白格，或者是刚才的紫色花呀、绿色花呀、蓝色花呀、粉色花呀，我们今天五件带回去都是您的，只要199，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核算下来每一件就30来块钱，30来块钱已经做到东方购服装领域的底线价格了。
1: 对的，整价格、整品质、整款式，对吧？而且五件我们不光是颜色不一样，其实在设计的款式上面也是略有不同的。但我们都是带翻领的，但凡做服装的人都知道，翻领要比圆领制作起来更加难。
0: 是的。
1: 但是在很多正式场合，你圆领穿不了，太过于休闲的话，翻领是可以穿着的。所以这一款上身以后，拍照又好看，颜色又亮丽，携带又方便，我觉得没有短板哎。
0: 真的，但关键是我们的现货马上要售罄了，今天抢不到尺码的话，对不起，真的很遗憾，我们没有任何的追加啊。观众朋友，回到现场再带着大家看看这个颜色。首先呢，我们今天是五件带回去，五件都是不同的花型的。感到今天选择的是一个蓝色的上身，蓝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很清爽、很清凉，对不对？整个都是这种蓝色的小花了、小浪花的感觉。然后今天整个衣服，你看它自带弹力，薄而不透，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亲肤，整个摸到身上就是软软的，不容易皱的。你不管怎么捏它，你看没有皱纹的，马上就垂下来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翻领，正式场合也能穿，休闲场合也完全可以驾驭，直角肩的即视感，有点像那种衬衫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你活动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有弹力呀，不管你是穿着它去运动一下呀，跑跑步啊，散散步啊，去旅游，去健身，你穿着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们这个领子很友好，你看它是一个 V 领，拉长你脖子的线条，修饰你的脸型的同时，把我们美丽的颈部露出来，却不容易走光，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今天这一件我个人很喜欢，七分袖它就自带一种松弛感，它不像半袖比较普通，咱们这个七分袖啊就很有松弛感。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有弹力的啊，观众朋友上身超舒服。这是葛瑶身上穿的这个蓝色，然后这个紫色呢也很好看，我们说九紫离火年，对不对？九紫离火的感觉。然后这个紫色显得很贵气，而且它是一个短袖来的，刚刚是七分袖，我们今天有一个五分袖供大家选择，也是翻领。然后你看这个纽扣啊，它和整个的花型都是相呼应的，特别好看。底下的剪裁还是帮大家有这种收褶的剪裁，做到藏肥显瘦，特别棒。
1: 对的，还有黑白色系的，黑白色系，因为我们四件都是花型的嘛，很多人说我就是比较独特，喜欢黑白色棋盘格的，哎，大盘类似款的棋盘格纹也是有的。 也是 V 领，然后带有弹力，包括做到了一个七分袖的款式。除了这一件之外，还有一件是跟耿瑶这个浪花做到同款式，但是不同色系的，这个绿色系的。绿色系的给人看到就是那种希望，然后呢清凉，薄荷慢波嘛，对吧？上面也是绿色的，我们所有的图案不做圆形的，都是做长条纹带有弧度的，上身以后就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但有很多人说七分袖的衣服有，能不能够在我们这个款式当中有半袖的、五分袖的？来，我身上这一件粉色的这一件做到花朵图案，上身以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洋气，它就不是做七分袖了。如果每件都做七分袖，哎，各花入各眼。我们这个做到五分袖，然后呢，在袖围的这一把，在胸围的这一把全部带有弹力，在肚子围的这一把也是带有弹力的，
0: 而且衣长很长。
1: 对的，对的，我要说一下啊，你可以选择束在里边穿，但是你有肚子有胃包，你就放在外面穿。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这一款啊，做到一个抓皱，在背后的位置是彻底把臀部以下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好处在于哪里？既不会压你的身高，同时呢，肚子胃包这一把的弹力和你的肉啊，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出去旅游穿这样的衣服太舒服了，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摸上去这个面料啊，就是冰冰凉凉的，没有那种很烫、很炎热的感觉。
0: 是的，我们来梳理一下尺码，给大家看看尺码，我们快速过掉了，因为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好不好？
1: 对，五段尺码哦，最大尺码穿到180斤，180斤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就对标您的体重，直接对标到对应的尺码当中，快速下单，下单一组199，五件全部带回去，不用做任何的挑选，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免费做更换。合适留下，不合适不喜欢全额退款啊！来，时间交还给您，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你就看看这个衣服上身的效果，不管是配裙装、配裤装，配您的长发、披肩发，还是扎起来的盘头，或者是这种短发的造型，都好看。所以女人啊，就是这种衣服，你只要选对了之后，上身之后就是显气质。而且刚李莹跟我说了一句话，说钱真的要花在刀刃上。你就想想30来块钱的衣服，咱们就抱着随便穿穿的心态，但是穿出了大牌的风范，穿出了气质的感觉，何乐而不为呢？退一万步讲，今天还不是说哎一锤定音的事情，我们拿回家就可以摸，可以感受，可以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你不满意的话，整套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五件带回去199，我就说开会的时候我就反复确认，我说真的五件吗？疯狂了，观众朋友，199按理来说这种衣服买3件大家都觉得很开心了，对不对？今天是五件。合下来单件真的只要30来块钱啊，买一杯咖啡的价格呀，但带回去人衣服陪伴你一整个夏天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吊牌价格是299，所以呢，如果我跟葛瑶两人逛街看到299一件，一个人要一口气买5件是有点奢侈的，有点不舍得的，对吧？但是呢，想想这件绿色呢，哎，很衬皮肤的；想想那个蓝色呢，很显清凉的；看看那个紫色呢，又拍照很好看的。别纠结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地漫齐来了，不让大家做选择，就直接199元所经济所得，让你全部带回去。而且这个衣服通过外拍让我觉得它不仅是室外穿好看，它在室内室内光线下穿这几个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
0: 就它真的很显气质。它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让你穿着好像很光只有休闲的感觉，它是一件时装来的，搭配正装、休闲裤装、裙装皆可以，各种场合皆适宜，去吃个喜酒呀，去参加个重要的聚会呀，哪怕你说我外出旅游，走在海滩边吹吹海风，穿着它都好看。
1: 对的，而且还凉快，因为它不是那种紧身的包进包出让整个人穿了以后很显丰满的，它那种花型也好，这个款式的设计也好，它都是廓形的，所以在无形当中袖围这一把呀，包括呢卫包这一把，胸围这一把，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五件当中，既颜色不同，而且款式也是略微不同的，有5分袖的，有7分袖的，有花色的，有那种棋盘格的。夏天买衣服透气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个实验两层叠加之后让你觉得这个蒸汽啊没有办法透出来的话，这个材质你上身以后就会觉得很闷热，很不舒服。但是我们是两层叠加的情况下，依然帮你做到超透气。阿姨们、姐姐们，怕热的阿姨们啊，想要显瘦的阿姨们，这款衣服放心购买。5个颜色当中，只要但凡有3个是你喜欢的，另2件相当于是白送给你的嘛。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能再说下去了，因为现在备货全面告急，订购速度太快了，大尺码3XL 码、4XL 码即将全数售罄，今天没有预约，没有追加，售完即止，赶紧先来抢啊！5件199，还在等什么？这个价格真的是拼手速，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看看这件衣服是不是任何的场景它都适配，在这种城市里边，在您的这个房间里边，包括在这种街头巷尾，在景区，在景点，在海边，每一个啊，在咖啡馆，包括在博物馆
1: 都可以。
0: 你搭配你一些美丽的珠宝，配你的翡翠，配你的蜜蜡，配你的黄金项链，等等等等的，怎么穿都好看。
2: 是的，而且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我觉得衣服是这样的，不是看它的购买价格是多少，而你穿上以后的那个审美力能不能让你整件衣服看上去很贵。我们当然啊，就跟耿瑶讲的也很实在，说拿到实物之后，我们这个衣服没有跟上千元的来做比较，但是跟几百块的衣服来做比较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吊牌价格是299，只在东方购物地满级做到双方让利，直降力度超前，做到了199，五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0: 不要纠结，观众朋友，30多块钱，咱说咱能买得了吃亏和上当吗？对不对？而且东方购物购买东西是这样的，售后无忧，拿回家去货到付款，你先试穿再决定要不要留要不要买，不满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就好了，没有任何的负担。30多块钱真的会让大家惊艳的，30多块钱现在女士朋友买条好的内裤都买不到，买件好的小垫子都买不到，但今天买回去的是翻领的时装，5件带回去，5件还不重样，你不管是自己穿可以盘活你一整个星期穿不重样。
2: 对的，而且我们5件最大尺码还做到5XL。
0: 对呀，
2: 哪里在外面说180斤能不能买到显瘦的好看的花型，没有吧，对吧，很少吧。我们今天是最大尺码穿到180斤5XL，现在5XL和160斤的4XL，还有140、150斤的3XL备货告急，耿瑶都着急了，说能预约吧，我说不能预约，否则我们语速会那么快吗？
0: 是的，
2: 对吧，我们语速起飞就是什么，意味着你们订购也要起飞啊，速度跟上。
0: 我刚想说，如果你拿回家去送送人，小姐妹分享一下，邻居分享一下，你花了30来块钱，对不对？吊牌上写的299，而且没有人敢相信它是30块钱一件的衣服呀，质量好呀。我们对标网络渠道，哪怕100、200的，我们都没有任何问题，
2: 对
0: 不对？喜欢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备货5XL码，最大尺码只剩最后的8组，赶紧先来抢先。我们真的替大家着急，因为一定是有观众朋友抢不到的啊！021512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错过就真的错过了。现在说实话，30块钱的衣服很多人都不敢买，买了也不敢穿。多方购物这件衣服你放心买，放心试，放心穿，买一留下，不买一全额退款退货。今天199不是三件，正常我们最多最多三件了吧，今天是199五件，而且五件还不是重复的，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甚至连设计上都有一些小巧思和不一样。
1: 对的，这样子就丰富你的穿搭嘛，旅游可以穿，平时呢我们就是说日常的穿着也完全是可以的，穿起来不心疼，包括打理起来也很方便。透气实验直接在外拍当中试给大家看，双层面料的基础上依然水蒸气可以透出来，代表着什么？散热，你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反而体感是很舒爽的，这个才是我们夏天所追求的品质。包括水洗机洗都可以，打理起来也很方便，出去旅游啊，随便箱子里面放一放，它既轻不占空间，同时呢你拿到当地以后想要拍照甩一甩直接上身一穿，它也不易皱。
0: 是的，所以在夏天来说，这个对于女性朋友真的是衣橱里大家接受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件衣服。所以我说了嘛，弹性力度又大，大家买回去真的可以和家人呀、小姐妹呀、妈妈呀一起分享分享。我们今天每一件合作的价就30多块钱，自己本身有接近6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188块钱带回去5件上衣，还要咋地？观众朋友，
1: 就是尺码抢不到了呀，瑶瑶，5XL、4XL 和3XL 全线尺码告急哦，体重在180斤左右的5XL、160斤左右的4XL、140斤的3XL、130斤的双XL、115斤的赶快抢 XL 码，现在大尺码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掏心窝子的说，不怕你去试穿它，不怕你去考验它，不怕你去质疑它的性价比，就怕你抢不到。因为我们今天现货一旦售罄之后，真的没有追加和预约，大尺码今天真的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还是听得了那句劝，抢下来，先抢下来，然后你回家可以试穿，可以纠结，可以犹豫，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就好了。但是今天抢不到，这个力度很有可能这个组合您都是看不到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说的就是这件衣服。199再度重申，不是三件，不是两件，是5件，每一件核算下来3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买小吊带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正装时装上衣。
1: 对的，而且最大尺码5XL相当于可以做2件XL 了，对吧？我们没有加价啊，没有加价啊。所以像大尺码的5XL和4XL还有3XL 售罄，我们是铁定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现货都入东方购物仓库了，售完为止，
0: 赶紧抢，赶紧抢，最后还有少量的备货，卡码直接拍大，不纠结不犹豫。再度重申，我们的售后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连运费都不用您来出啊！来，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990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一档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丰收日的一个套组。你看我手里拿这个有多长，哇，半人身高了，
1: 大家有点
0: 夸张了，半人身高。哎呦，真的是超级长，超级大。这个是我们平常上海人吃的说的那个
1: 白水鱼，
0: 也就是那个翘嘴儿。
1: 对，翘嘴儿又叫大白鲷。其实在湖北那边这个是说是比武昌鱼还要值钱。哎，
0: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什么小刺儿了，把大骨头我们都给剔掉了，
1: 对，
0: 里面又厚实，吃起来又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扇一大片，所以非常值钱。这个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在市面上买这一个哟，差两块，100块钱。整个这一大袋，这袋的克重是600克的总重。哦，这它的重量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大家开一个锅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大了，
1: 一斤多了。
0: 好，这是这个鱼的价格。除了这个鱼，我们还给大家有鸭。
1: 对，这个香酥鸭也特别特别的棒，你看拿在手上就知道，这里面是一整只鸭子，
0: 整只肉，
1: 非常漂亮的。然后你自己不用去料理，空气炸锅就可以，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真选食材。丰收日的品牌大家特别放心，600克、
0: 也是600克。
1: 对的，600克。
0: 来看看价格，也是98。大家在网上随便查，它的官网就是这个价，官网。你除非你是网站有点活动，
1: 这个就是这个的价格，
0: 其对，
1: 不是同类的，就是我们
0: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丰收日的，丰收日官网就这价，人就是实价，
1: 100块钱一袋，
0: 就你就算它100块钱一袋吧，就好算账啊，100块钱一袋，这个鱼也100块钱一袋。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
1: 哎呀，超好吃，
0: 烧这
1: 黑金叉烧，对，都是5到7层的那个五花肉，然后给大家就是那种港式叉烧，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对工艺太有要求了，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就是做到你自己不用下什么功夫，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出炉。
0: 215一包，这一包价格近60块钱。这样啊，观众朋友看的199，199呢，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两个构成。您可以199买什么呢？买3包翘嘴儿，就白水鱼，三包。
1: 那刚才已经300块钱了，
0: 对
1: 吧？就这个是400块钱，
0: 蛮值的，蛮值的。
1: 199买4袋，
0: 400块，
1: 每袋50块钱不到。
0: 然后今天190块，你可以拿这个有鱼有鸭，
1: 对，
0: 有鱼有鸭啊。如果你说我特爱中意这个叉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构成来了，有叉烧5包。有鸭，这个388元的市场总价，那相比较来讲呢，从总价来说，可能这个更略显划算一点啊，略显划算。这392，这388，没差个4块钱左右。
1: 那两个组合都买吧，都好吃。
0: 我是觉得了，如果大家既舍不下叉烧，又放不下翘嘴儿白水鱼，咱就今天都订回去。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也不到个4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
1: 哎呦，太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叉烧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你看，如果是在高级餐厅这样的，难道不需要一个88块钱、188块钱一盘吗？
0: 得要的，
1: 或者放点那个什么其他的菠萝。很多朋友说那个排骨放菠萝，锅老那个什么咕老肉放菠萝都没有叉烧放菠萝好吃，而且这个叉烧啊真的太漂亮了，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呀，真是，它不是说有肥有瘦这么简单，它全部给你选的是5花3层，7层的一个就是这个肥瘦，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外酥里嫩哈，外脆里嫩，它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你看，有肥的部分，有瘦的部分，有些叉烧做的不好，里外都非常非常的硬。但是我们是多汁柔软，外面酥，里面嫩。
0: 哎呀，这个肉汁，
1: 对，完全是可以出汁的，特别特别好吃。
0: 刚才周周还跟我聊，
1: 它的口感是真的特别绝。
0: 那在家里面要做个叉烧的话，
1: 哎呦，那太费劲了。哎呦，
0: 那谁要敢在家里做叉烧，太麻烦了啊。
1: 而且自己做很容易，就是里外都很硬，完全很难做到像你控制
0: 火候。你来碗米饭，
1: 对，
0: 开始致敬了，
1: 太绝了，
0: 太下饭了，这个叉烧太正宗了，老师。
1: 你这个锅，这个啊，
0: 我刚才我们猜这个锅得有多大？50公分，大蒸锅。你看这个鱼尾巴还得往里卷一卷，
1: 我的天哪，真是
0: 这鱼真的超大，
1: 这个鱼超级大，所以招待亲戚朋友，比如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对不对？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尾巴一拉开来，特别特别的长。这个鱼叫大白鲷，又叫翘嘴，因为它的嘴巴有点地包天，有点反合，
0: 怪不得叫翘嘴，
1: 所以它叫翘嘴。这个鱼呢，在湖北人心里哈，比那个武昌鱼还要高贵，还要高档，
0: 来
1: 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
0: 哦，四鲜，
1: 对，你看我直接给大家撕下一块来哈，让大家来看这个。哎呦，那个真的是
0: 真的很烫。
1: 这个是叫做蒜瓣肉，正儿八经蒜瓣肉。我直接用 那筷子给大家掰下来，这个背上的地方一点小刺没有啊，没有刺的，纯纯蒜瓣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鸡汁儿的调料，
2: 对，
1: 用鸡汁儿一蒸，鲜上加鲜。
0: 哦，我这个保大家鲜，
1: 对，
0: 我保大家鲜。
1: 明明来尝尝。哎呦，
0: 又给我一点，我刚才已经吃过了。嗯，这个超级嫩的，回去你看，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
1: 这个、肚子啊，像嫩豆腐一样。
0: 二选一，
1: 对，
0: 希望大家必选带这个鱼的。
1: 是，
0: 这个鱼有三包，我记得。
1: 对，
0: 鱼有三包，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香酥鸭，
1: 鸭子。
0: 那这个是一个构成啊，三包鱼、哦，这个好嫩的，它其实那个刺是很长很长的一根这样的刺。嗯，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有刺的话，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1: 那就很好挑出来，对不对？
0: 对的，这种是大长刺，大家看到，哎，往这衣服挡一挡，看到吗？它不是小细刺儿啊，你看我指甲盖有多大，你这它比我指甲盖长多了多了，就你不会看不见，不至于说我们的，哎，这个刺儿它太小了看不见，不至于的，说你看一挑一拨就拨出来了，不是那种小绒刺儿啊，吃完扎到嗓子眼里也弄不出来了，不是那种刺儿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安全的。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0: 是吧？你刚才说鸡汁弄的吗？
1: 又有鱼的鲜，又有鸡汤的鲜，这个叫鲜上加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啊。而且你看这个汤就是淋在这个鱼上面，哇，鱼肉全部浸着这个汤，
0: 好吃，
1: 这个太绝了。你在外面吃没有100块钱198你吃不上这盘儿。关键是嫩呐、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嫩嫩的肉，补充高蛋白低脂肪、是不是像豆腐一样嫩？朋友们、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
0: 这个观众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鱼的这个过程选回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像就是稍微的加热了一下，它没有用空气炸锅呢啊。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也是蛮方便的，
1: 直接撕就可以连，
0: 对，就这样，我们所见即所得。
1: 哎，你说我们平时在单位点一个外卖哈、那种港式茶餐厅，点一个叉烧50块钱一份、可能只有这个的1/3多、四分之一多、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
0: 是，
1: 你在外面要点这么多叉烧，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100多块钱肯定要的。
0: 你看看，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1: 好棒，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肥瘦相间的一个状态，
1: 好鲜呐、好香，
0: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不用去搞这个什么叉不叉烧的事儿了，直接我们买现成的就好了。
1: 对 ，Q 弹的，弹弹的，外酥里嫩，不是那种里外都很硬的，所以这个叉烧的，我觉得今天也不能放过，两个都定吧。我觉得这三个都好好吃啊。
0: 今天一共就是两个大过程，全部都199。
1: 对，
0: 要么是鱼，三包鱼加这个鱼要给大家讲讲清楚、
1: 加一个鸭子，
0: 这个翘腿鱼 啊，非常好吃，超级嫩的，
1: 超级嫩，超级鲜。
0: 这个真的好，我建议强烈推荐大家。
1: 淡水鱼当中的 top。
0: 三包这一包有600克了，老长老长，特别特别大啊。
1: 对的，
0: 还有。酥皮香酥鸭，脆皮香酥鸭，这个也是600克，市场价格392，东方宫199块钱。另外一个构成就是纯纯的叉烧5包啊，5包叉烧再加1包的脆皮香酥鸭，
1: 也是600克，
0: 哎，这个是388，跟刚才那个总价上差个4块钱，但是全部都是199，
1: 才3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呀、那都是划算的，所以大家不论喜欢哪一个都成，如果两个都喜欢，就都订回去。反正五一要到了，大家可能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1: 对，
0: 你省着做那些菜了，
1: 大菜
0: 拿出都是硬菜，
1: 这个太拿得出手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外质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活的。但是我今朝搿只白丝鹅，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丝鹅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牛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丝鹅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感觉是啥，肥而不腻。然后呢，又有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现在啊，咱们生活了越来越好了。你像在饭店，你要才能吃到的那种味道，
1: 真是
0: 家里
1: 在家里也能复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鲷，也就是大家说的白水鱼，我们是直接捕捞上来，马上 冷冻，就跟你去远洋捕捞那些海鱼传冻是一个道理。
0: 哎，有一些鱼我发现做成这种的哈，回家加热完之后那个肉啊
1: 就散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就面面的，
1: 对，
0: 一点都没有鲜味儿。
1: 但是我们就好像刚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自己料理的那么的鲜美，
0: 对，
1: 非常鲜美。而且我们给大家调的鸡汁啊，跟鱼的鲜美加在一起叫做鲜上加鲜，比你自己可能的厨艺要更加的更胜一筹。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在外面你可能吃一份100多块钱200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份大概只要5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太超值了。你可能平时吃桂鱼啊，吃鲈鱼啊，也要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白水鱼，是大白鲷，是翘嘴，居然才50块钱左右一份。所以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你自己给老人孩子好好补补蛋白质，让老年人吃点刺比较没有那么小的，然后肉特别嫩的这种鱼，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其实这蛮对于这个小朋友吃挺友善的。
1: 对，
0: 你别一些小毛刺，还有一些老人在本来在下咽的时候啊。在咀嚼的时候，
1: 那有点危险啊。
0: 对的，其实这种鱼吃起来真的挺安全的。
1: 对的，
0: 它是有刺儿的啊，但是它是长刺儿。
1: 对，而且中间那条大骨我们替大家去掉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安心，我给大家压秤的哈，您安心了。另外，大家看到那个组合嘛，不就是鱼再加上我们的香酥鸭
1: 啊？
0: 是3包鱼，1包香酥鸭，所以刚才周周给大家算出来大概是50块钱一包。
1: 是的，
0: 市面上都是那个是硬菜了，所以都是100块，
1: 100块，
0: 50、100打了对折了。
1: 对，
0: 现在你看到的也有叉烧的，也有香酥鸭。叉烧呢，我们就给您给到5包。
1: 是。
0: 这个199是另外一个构成啊，哎，看到了这个叉烧，叉烧一包市面上近60，
1: 对，
0: 我们今天5包加1包香酥鸭都算在一起啊，一共是6包，199除以6，
1: 30块钱左右，
0: 30来块钱，
1: 对，
0: 你也是就比叉烧来说60、30多也是打了个对折吧？
1: 对呀，
0: 我都不好意思比鸭子，
1: 而且它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0: 非常足。
1: 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哈，50块钱你叫的这个一盘叉烧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只有我们的1/3。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就是一大盒，足足实实。如果你家里人少，1到2个人你吃个2餐没有任何问题，
0: 可以的。
1: 家里3、4个人或者来了亲朋好友，你直接做个煲仔饭呐、直接做个冷盘、
0: 太方便了，尤其叉烧炒饭。
1: 哦，
0: 或者叉烧盖浇饭
1: 好吃。
0: 我跟你说，你整几片菜叶总行吧？整个菠菜了、小青菜了，往上一盖，不就出锅了吗？观众朋友们，
1: 这种木质叉烧真的太绝了，
0: 在家里面省着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1: 是的。
0: 还有，如果大家想吃的更加的有一些有滋有味儿，有一些小创意的话，你随便剥了点。
1: 对呀、你家里有点什么小辣椒啊，或者是蒜苗、蒜黄
0: 都行，
1: 韭黄你都可以炒叉烧。
0: 随便你炒，菠萝刚才说菠萝过炒肉一样的，你放几片菠萝总行了吧？
1: 是。
0: 你愿意放几个荔枝在里面炒一炒，
1: 都
0: 也都成，因为这个叉烧实在是百搭的不得了。
1: 这个自己在家里肯定做不出来，
0: 哎，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两个构成啊。199一个构成呢是5包叉烧，1包叉烧是215克，长这样啊，一包叉烧长这样的。再给大家1包香酥鸭，
1: 一整只鸭子，
0: 一整只有600克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按总数5家，一共是6包，199除以6，一个算下来30多块钱。大家自己除嘛，是不是30多块钱？
1: 一只鸭子30几啊，这包叉烧才30几啊，
0: 我都不比鸭子，
1: 这太划算了吧，
0: 好像我们欺负大家了似的啊。咱们就比叉烧近60吧，30多是不是快它的一半价了？对折了。鸭子可是要100了，98呀，观众朋友们，鸭子98呀，卖30多块钱，
1: 是啊，
0: 30多块钱买鸭子，
1: 没错，
0: 我想都不敢想，
1: 我要是把这个鸭子的钱100块钱扣掉了，我们今天5包叉烧，
0: 那就更别说了，
1: 10几块钱，
0: 那就更别说了，所以我们就是按这种比较冤大头的方式给大家算的，
1: 是的，
0: 对啊，就人家大丰收比较吃亏的方式，我们都往里一起算了。那你要说这个鱼呢，你这4包加上1包，这个都是同价啊，98一只，98一包，98一包。那这个鱼呢是半扇儿，但是是一整条的半扇儿啊，
1: 对，
0: 所以你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厨，一厨的话是50，
1: 对，
0: 你98卖50，98卖50也对折了，
1: 对折了呀，而且是外面就是自己卖的价格，如果你去饭店的话，可能卖200块钱一条。
0: 你知道这鱼有多夸张吗？
1: 对的，很大。
0: 大家来看啊，这是我的脖子到腰的地方，
1: 基本上是你上半身的长度。
0: 对，大家看，基本上吧，我的裤腰大概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到我脖子这个位置。你看，整个胸已经是长到这个程度。
1: 对，
0: 您说您不信没关系，周周这有个大锅，
1: 来，
0: 这锅大概好像有个50公分左右。
1: 这真的是硬菜中的硬菜，
0: 它的直径有个50公分左右，这超级夸张，这个
1: 锅超级，真的是一个超级硬菜。
0: 我给大家看看，比来比来我的胳膊。
1: 好，
0: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哎呦，烫着我，
1: 烫了，小心小心。
0: 我大概往旁边比来比来吧。 这是我拳头，它整个几乎快到我一个胳膊的一个直径了。
1: 对的，你看，
2: 太夸张了。
1: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的尾巴还有点无处安放，非常非常大。我们选的都是两斤以上的大白鲷啊，这个又叫翘嘴，我们叫白水鱼，非常棒。这个鱼特别的嫩啊。
2: 这是什么做法？哎，
1: 这就是清蒸的，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鸡汁也是给大家配好的嘛。
0: 配好。
1: 我就稍微拿筷子划了一下。它这一块那个背上的，
0: 你这就没错，
1: 嫩肉，
0: 你多大，蒜瓣肉一样，它非常鲜。
1: 给大家看，
0: 我周周我就问问你，如果要是那种以前有一些地方出品类似这样的鱼啊，半成品的鱼，它回家一加工什么的，可能就碎掉了，
1: 全碎了。
0: 你想要这种方式弄出来，
1: 对，
0: 想都别想，
1: 很难。再给
0: 非常难，
1: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肚子上那种，哎
0: 呀，这个肚子也嫩，
1: 豆腐一样的肉哈，哎呀，这个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小刺儿了。
0: 对了，
1: 反正我划的这两块肉，我是没有看到一根刺儿。
0: 而且大刺儿我不给您剔出去，就背部那个地方，全都
1: 给大家来看。
0: 哎，它为什么会这么嫩呢？
1: 就是它是淡水鱼，你可以说它是淡水鱼的 top， 淡水鱼的就是天花板。
0: 天花板。
1: 来，
0: 它是用一个什么什么锁鲜的工艺了？
1: 对，我们就是跟那个海鱼的传动工艺差不多。虽然它是淡水鱼，淡水鱼之王，但是把它一捞起来，马上就要冷冻起来，然后锁鲜工艺，然后我们这个鸡汁。来给你浇点鸡汁啊，这个鸡汁啊，鸡汤啊，特别特别的鲜美，跟我们鱼在一起，那简直叫做一个鲜上加鲜。这个鱼真的很值，我们合下来才50块钱一份。
0: 哇，这个味道绝了，
1: 真的很
0: 绝，再配上刚才周周给我弄的
1: 鸡汁，
0: 鱼露露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小刺，
0: 到嘴巴里面到嘴巴里面化了，
1: 化了。
0: 你那个肚子这块肉到嘴巴里面化了。
1: 观众朋友，你看像不像嫩豆腐？
0: 超夸张的，
1: 真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呢。
0: 真的好，
1: 我夹到现在我都一根刺都没有碰到，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很安全。
0: 我个人因为喜好吃鱼啊，那我个人呢也喜好吃叉烧。今天就是
1: 你还喜欢吃鸭子，但今天都要吃。
0: 哦，对，鸭子还没吃呢。
1: 对，鸭子还没。
0: 不好意思，把鸭子这事儿给忘了。
1: 是，
0: 我先把观众说了，给大家看鸭子啊。就光注意吃这两个东西了。
1: 是，
0: 这鸭子真的是超棒的。回去以后你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油过一下油。
1: 对。
0: 我跟你讲，它既然叫香酥鸭，它的本质，它的基底。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美女的基底她终究还是美女你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她根儿是美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鸭子本身做出来做法就是香酥的这种做法，所以你回家尽量过个油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我跟你讲这味儿的棒极了，
1: 太绝了。
0: 所以啊，您看啊，这个鱼啊我也喜欢吃，这个叉烧也喜欢吃，鸭子呢必吃的，因为它两个都有嘛，这个鸭子
1: 啊，全是大菜，
0: 两个都是一包的啊，都各上一包，
1: 没有臭素的，都是好菜。哎，
0: 要么您199选择的是三包鱼加一包鸭，这个呢合在一起
1: 特别想
0: 要，一包98，那这三包呢你就加在一起近400块钱，
1: 真想要
0: 是吧，那就大概50块钱左右一只，已经便宜了吧。你这个呢是5包叉烧加一包鸭，这个叉烧是58块钱一包，215克啊，58块钱市值就是这价，你可以去搜丰收日大牌子，
1: 对，
0: 明码标价的事儿。今天一除5+1，一除下来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98卖30多，哎，我这58块钱卖30多我都觉得便宜了，你不要说这个98块钱卖30多，
1: 而且我们的量很足，
0: 都是
1: 对于30几块钱你在外面可能只能买到它的1/3或者2/1。
0: 对，这个鸭子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一直没看鸭子，
1: 这鸭子是不是特别漂亮，朋友们，自己想把鸭子做成这样锃光瓦亮的特别难，
0: 那个鸭皮也没有说油脂厚到什么程度，
1: 有一些那个鸭皮很厚的，一咬下去一层那个臭臭的鸭油，对不对？我们今天完全不会，
0: 所以我们叫香酥鸭，
1: 这个，
0: 脆皮的。
1: 这个皮啊，像那个玻璃一样，
0: 挺薄的，
1: 像那个烤乳鸽的那个皮的感觉一样。
0: 自己看，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我给大家把皮掀起来，有没有皮下脂肪？基本没有，
0: 其实有点类似于像烤鸭那个皮的感觉，类似，
1: 很脆很脆，但是肉特别的多汁，特别的好吃。鸭肉也是，就是热量非常低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你看它的鸭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
0: 的，
1: 对，紧实，
0: 过瘾的。哎，
1: 小孩就拿一个这样啃呗，对不对？老年人吃也能吃得动啊。
0: 对呀，
1: 你就说我不说这个腿的部分，我就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个随便一块鸭子的部分，肉厚不厚？肉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皮非常的薄，
0: 薄厚均匀。
1: 对，厚薄均匀，然后皮很好撕下来，底下没有厚厚一层脂肪哦，脆脆的皮，玻璃皮的那个感觉，厚厚的肉，都要流汁了的感觉。
0: 你看看多弹，
1: 很软糯。
0: 所以在咱上海。你要去吃一个丰收日，再点一只鸭什么的，你说要多少钱？
1: 好厚实。
0: 我们在家里面花个30来块钱。
1: 对，
0: 我指的是有叉烧的这个构成啊，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里面这个构成，这是5包，这一包，这个均算下来是30多。
1: 哇，太香了，这个鸭子，好好吃。
0: 一只鸭子30多，完整的一只。但是我就喜欢耗那鱼的那口，耗鱼那口也成啊，不管你耗哪口，今天都便宜啊。因为那是鱼，它这成本更高啊，那98块钱一条鱼。
1: 这个鱼一定要尝一尝，就比你自己做的肯定要好吃，因为我们给大家调了这个鸡汁，你自己调不出来。
0: 对的，那个鱼是半扇啊。然后您看啊，199，你要么选择3包的 翘嘴儿，哦，这老长了，特别特别大啊，600克一包，600克一个，整只的香酥鸭。回去这个呢，你愿意用过一下高油
1: 也可以，
0: 哎，空气炸锅让它那个更酥脆一点啊。好，199。另外这个呢是5+1，
1: 哇，这个好好吃哦。
0: 叉烧215克一包，还是刚才是一完整的一只香酥鸭，600克一包。6包199除以6，看30来块钱。
1: 对呀、
0: 啊，你像按这鸭子比，那这鸭子快白送了。
1: 就是
0: 98卖30多块钱，这偏得了，赶紧打电话订购，或者俩构成，您愿意喜欢吃，咱都带回家。东西不多，换着花样吃呗，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吃这香酥啊，吃到这个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芽菜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搿只白笋是好，新鲜，肉嫩，鲜。阿拉再讲个只一个叉烧，我也7块。一个只叉烧跟你两样啊，侬想，看上去有点像油肉带一种夹心的五花肉呀，但是勿油哦，叫油而不腻，搿吃口好嫩，勿像人家吃是其他叉烧吃上去呢柴。但是搿油是油啊，勿肥，味道呢？相当好，味中带点甜，甜味啊，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吃的。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说许明啊，这两个呀难分伯仲。哎，这家伙的都、就是、有喜欢吃鱼的，有喜欢吃
1: 大家跟我口味都一样，就这三个东西，你让我去掉哪个我都不、啊。
0: 不是的，
1: 都好好吃、
0: 啊。而且你吃啊，我有种感觉，就这个鸭子吧，一包吧。但你要知道这个总价不高，你不可能要求这鸭子给你来个2包3包的，那你要说我这鸭子挺有猪鬃，那我就觉得我要么两个构成带回去，你不就有两包鸭了吗？
1: 对呀、啊，
0: 你那个3包鱼再加5包，5包的叉烧，你说完不完美？
1: 真的很完美。
0: 你在家里面五一的时候，你隔天换一套菜，隔天换一套菜吃呗。
1: 真是吃这种大餐，你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外面打包啊，
0: 对呀、
1: 啊，或者是去餐厅里挨宰了，
0: 对呀、啊。
1: 哎，餐厅里你要吃这样子的鸭子，吃这样的鱼，吃这样的那个就叉烧，你一定要去高档餐厅。
0: 说的就是。
1: 小馆子里可没有这些菜给你吃，那么一份可能198。或者是一个鸭子88，对不对、哎？或者是一份那个叉烧，大家都懂，叉烧一份8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今天一份叉烧虽然合下来是30几哦，但是可以在外面你摆盘摆出2份来，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一盒特别特别多，
0: 你就别说那个叉烧了，
1: 所以等于你吃一次10几块钱。
0: 你就那条半扇的大鱼，
1: 不得了，
0: 翘嘴儿，
1: 对，
0: 白水鱼这个，大家回去吃吧。他没有把那个硬骨头那个脊柱那个，给大家给踢掉了，
1: 对，
0: 所以那个不给您压秤的，大家安心了，我们可没有那给您歪门倒洞的给您搞一些邪门事儿啊！您安心，我们这是丰收日的品质，
1: 没错。
0: 我们丰收品质，它的味道也好，鱼的选择也罢，以及叉烧本身的这个猪肉的选择上面，还有鸭子，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不知来历的鸭子。
1: 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吃这种半成品的，千万要选择好牌子。
1: 是的，
0: 千万千万千万选择好的牌子，我们丰收就好牌子。
1: 哎，人家成本就是不惜工本，不能掉自己的牌子嘛，
0: 对
1: 吧？人家一定会选好的食材。首先像清蒸的鱼，如果清蒸出来有腥味，你就知道这个肯定品质不行。但是我们今天清蒸出来，除了鲜就是鲜，一点腥味都没有。虽然它是淡水鱼啊。一点儿都不腥，很多鱼你买回来怎么做都一股土腥味，很难处理。但是我们的鱼真的很清新啊，那个味道很鲜呐、
0: 它还不是那种小毛毛刺儿一堆身子，哎呦，你剔了半天呀、有时候那个鱼片儿你知道吧？它是用什么鱼皮鱼削的那个片儿的吧、一吃的话总感觉那小毛毛刺儿啊扎满嘴，哎。然后最后那孩子也不能吃，老人也不能吃，你自己吃吧，吃这一片吐半片，因为那个刺儿都在嘴巴里涮不出去，啪就吐出来了。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鱼有多夸张啊！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说啊。我说你这个98块钱是值，
1: 是值，太值了。
0: 这手臂还比我手臂长嘞。
1: 对的，
0: 它到这儿，这是脑袋，然后这下边在这儿，所以比我手臂长多了。今天这个98块钱，600克，当然有包括一些佐料的在里边，但是佐料没有多少重量啊，
1: 对，
0: 主要还是鱼。另外这个鸭子也是600克，
1: 600克，
0: 而且是完整的一只啊。
1: 对，
0: 鱼是半面，但是这个鸭子是完整的一大只啊。这个也是98块钱一大包。
1: 丰收日的大厨已经替你做好了，
0: 都做好了，
1: 你只要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了。
0: 味道调好了，手里拿这个叉烧， 215个，
1: 这个好吃到不得了，黑金叉烧。
0: 就是说呀，嗯，来吧，我们先给大家看鱼，
1: 好，
0: 行不行？
1: 大家都好爱这个鱼哦。
0: 这个鱼，你答应我，真的要拿回去
1: 吃。我们吃多少都吃不够。
0: 这个我们是硬给它塞的，有点够弯弯曲曲的。
1: 以前因为大家就是我都用夹子给大家夹，
0: 多宽？
1: 但是因为这个鱼太嫩了，我今天根本用不上夹子，我就直接用筷子给大家弄一块肉下来。
0: 大家看这个鱼肉有没有被周周弄完之后就散到一塌糊涂的？大家自己看。
1: 大家看看这个鱼肉嫩不嫩？
0: 哎呦，如果因为它即便掉下来了，它也没有碎吧？
1: 对，它也没有碎
0: 了吗？
1: 它没有碎，它很好塑形。
0: 是不是？
1: 大家看这个大蒜瓣肉，嗯，哇，漂不漂亮，朋友们？这看了就是食欲大开，跟嫩豆腐一样啊，非常非常嫩。而且我搓的这一片完全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肚子这一片，
0: 鱼肚子来一来，
1: 鱼肚子这个地方
0: 大家都检验检验，检测检测，
1: 都检测一下。反正我今天看了三条鱼了，我都没有碰到刺哎，明明你还吃到一根刺啊，我都没有吃到
0: 一根刺。因为那个是一个长的，就在大概在那个脊背，哇，
1: 我天哪，太嫩了，
0: 肚子那个位置
1: 太嫩了，有的
0: 会有，但是大刺
1: 儿，看看 Q 弹不 Q 弹？
0: 就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你要是想吃的话，入口即化，这个位置你回去吃，因为它正好有脂肪，再加上一点肉的感觉，你放在嘴里边。绝美，
1: 真像那个羊脂，
0: 真的是绝美，
1: 肤如凝脂的感觉，
0: 好吃不得了。我换一个别的位置，我再试试看啊。
1: 好，
0: 我并不吃那些常规的地方。大家看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长刺儿，
1: 对，
0: 就这种巨大的，就你完全肉眼一下子
1: 完全可以挑出来，
0: 对你
1: 小朋友老人不怕卡着，
0: 对，一眼你就刀出来了，这是有一个长刺儿，
1: 对，
0: 然后把这块大的完整的夹出来啊，感受感受，这就我是刚才说的，
1: 来点汁儿啊。
0: 来点这儿，来点这
1: 儿，给你，
0: 哎，浇上一点，
1: 浇上一点
0: 啊，浇上一点啊！
1: 真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鱼的组合一定要买，这个鱼不会让你失望，这个鱼太鲜了。
0: 刚才说到大刺长刺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啊，您都知道那个大个的，放在嘴里面整个
1: 是，
0: 就像蒜瓣一样，
1: 蒜瓣一样，
0: 鲜得不得了，
1: 像豆腐一样，哎呀，真的像嫩豆腐，
0: 哇！
1: 这个鱼合下来才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上哪儿找去？
0: 指的是它跟那个鸭子那构成里面的啊。
1: 对，
0: 因为三包这个鱼，然后一包那个香酥鸭，
1: 而且它的肉好甜哦，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巨甜。
0: 而且再加上那个鸡汁的汤味，鲜得不得了，
1: 太鲜了。
0: 给说了半天了，该说说这个叉烧的了。
1: 叉烧，
0: 叉烧是5包叉烧再加一个香酥鸭。
1: 真的，我们的叉烧都是切的，肥瘦适中啊，而且不是说只是有肥肉和瘦肉，我们是5层到7层的五花肉，然后。慢火啊，烘焙，这个烘焙的这火力，您在家里就别尝试去做了，因为一直要有调控，一直要控制那个火力，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技术，做不了的。
0: 绝了，好吃。
1: 对，这个就是买着这个厨师帮你做好了，你回来大快朵颐就可以了。
0: 加个蘑菇一起吃。
1: 这大概我们只用了半盒的一个量，我们今天一盒很大的一个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对，你在外面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买这样的一盒，起码88起板，可能买不到这么多的量。那然后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0: 弄一盘饭，
1: 是自己只要干嘛？自己就只要做一个饭。哇，好，
0: 米饭做一个，
1: 太多了，
0: 太简单了，
1: 太多了。我给大家弄出来哈，真的好多。
0: 放个半份，我觉得就够，
1: 就够了。我们
0: 太多的话，我觉得你咱还得放点别的东西。
1: 我们为了那个，
0: 啊，这都放了，
1: 给大家就显示一下，我们这量特别足哈，
0: 太过瘾了。
1: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人的量，
0: 对呀，叉烧自由了，完全可以。
1: 对，还有酱汁儿，你都可以就是浇上去，然后你做一个，就是这个叉烧饭也可以。你想在平时做一个煲仔饭什么的都可以。
0: 太完美了，
1: 太棒，
0: 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您今天这个叉烧愿意的话，放空气炸锅里过一下。
1: 对。
0: 哎呦，这个酥酥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
1: 好棒。
0: 那个鸭子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这一大盘鸭我端起来给大家看。哇。
1: 这到哪儿不要188。哦，
0: 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1: 对，
0: 你就看这皮儿，观众朋友就注意这皮儿，你看看这皮儿的这个地方，你看有多薄，烤的，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香酥鸭的做法有多薄，太棒了哈！所以回去你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是不是脂肪的不得了？
1: 我来帮我拿，
0: 来看啊，咱今天拿回去了5大包的叉烧，1包600克的香酥鸭，
1: 太好吃了。
0: 市场价格388，今天199，你除6件套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不要太划算，真的是30多块钱。哎，你即便你说，哎呀，那你这个叉烧是不是只有40多块钱？你算30多块钱，不是的，人家这215克是58块钱。
1: 对，
0: 所以你说30多块钱一包的话，也进去打了个对折了呀，可以了。
1: 好肉嫩，太好吃了。
0: 鱼98一条，是半扇啊，这个呢是整个完整一只，也是98，整个加在一起392，4大包一除。多少钱？50多块钱，
1: 50几块钱，
0: 划算划算，两个都喜欢就都订都订。
1: 对，
0: 鱼啊什么的都难以取舍的，家里面换着花样吃也没有几包，一下吃光
1: 了。今天五一特别长，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订2组。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牙齿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嗯，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骨头。但是我今朝搿搭白笋啊，我就吃了，我吃了两块的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笋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搿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笋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主要呢，伊有眼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目前为止啊，我们是实力比较相当，
1: 就大家都喜欢
0: 定鱼的
1: 口味儿。
0: 定鱼的和香酥鸭这个构成的，和定叉烧五包的加一包香酥鸭这个构成的。是旗鼓相当的，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都成，肉很多还是两个都订回去了，
1: 对，
0: 因为中秋谁都舍不得，
1: 是，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0: 喜欢，
1: 是的，就是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凑数的，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超级好吃，你吃过以后还想吃的，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解救我们很多很尴尬的时期，比如说五一的时候客人临时上门来拜访了，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菜，

0: 这样。
1: 但是今天你一尝我们的大白调，你就知道为什么丰收日在上海滩就是有那么多年的好名声，因为人家在选料方面就很严格，人家选的鱼太新鲜了，就跟那种传统的工艺是一样的，一捞出水马上给你急速速冻，所以到你家里面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冷库鱼那种会散的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嫩得像豆腐一样，就跟刚刚打捞上来一样的鲜美可口。
2: 所以要吃就得吃好牌子吧。
1: 没错，
2: 咱们今天是丰收日啊，
1: 是
2: 不是那些杂牌子你第一次听到的？为了图个便宜，讲真话，我们您要想图便宜，我们今天不够便宜吗？
1: 对，可以很便宜了。
2: 600克总重，这个大白雕，你自己看看翘嘴儿，才50块钱。
1: 是的。
2: 您自己回去加工加工，买一买，收拾收拾，可能也不止这价格了吧？
1: 我跟你讲，这个大白雕你蒸出来之后，你家里的人都会抢，不吃鱼的老人孩子都会抢着吃，因为不像你平时自己做的鱼有土腥味儿，而且也不像那种像鲫鱼那种有很多小刺的，让孩子就没有信心又害怕。
2: 它不是那种鱼，
1: 直接吐出来。它那个大刺很容易就扒掉了，而且你在背上、在肚子上的地方，我反正开了3条鱼，我都没有看到刺。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健康又好吃。这个大白雕是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啊，淡水鱼的 top，
2: 这就是我们丰收日。丰收日在我们杨浦，也是在核心地方，
1: 五角场
2: 这边也有，
1: 也有，
2: 这好多区也都有的。所以刚才周周说的这个，如果对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如果您自己觉得安全性更高一点的话，今天你大白雕这个鱼的背部和腹部给老年人和孩子吃一吃，
1: 要多吃鱼啊，这个鱼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对吧？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多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
2: 盛老师啊，你看看这鱼，被我俩吃成啥样了？
1: 被我俩吃成啥了都？
2: 这不夸张，我俩刚才在边跟大家聊边吃这个鱼，
1: 而且我们还可以边说边吃，因为它没有那种小刺，你也不用担心说说话的时候怎么呛。
2: 如果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成年人吃这个稍微的留意一点点，它是大肠刺啊，
1: 对，
2: 它不是那种小刺的，什么要扎到你那种的。
1: 这个金汤啊，鸡汁金汤啊，超级绝，你自己在家里调不出这个味儿，
2: 是，
1: 就是在鱼上面显得叫做鲜上加鲜啊。这么大一条鱼被我们俩吃完了，大家就知道今天鱼有多美味了。
2: 真的是绝了啊！
1: 这个真的是好吃
2: 了，反正它即便所谓的在背和腹的交界处那一地方有一点点大肠刺，不会让您吃不着，扎到嗓子眼里去了。
1: 对，
2: 那就是小毛毛刺的事儿啊。
1: 而且基本上每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地方都能吃到，
2: 这简直快化掉了。这个地方，你放嘴里边吃吧。哇，
1: 就吃吧，朋友们。
2: 哎呀，这个绝美绝美，
1: 像羊脂肪、羊油一样的那个感觉，
2: 真的是好吃。不行，
1: 真的，
2: 我再来一块
1: 豆腐。来来来，
2: 再来一块。
1: 来，你把那个碗拿过来啊啊！小心烫，小心烫。
2: 我再尝尝，我替您尝一尝啊！
1: 大家还得谢谢您，是吧？明明今天真的是好爱吃这个鱼，我也是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鱼很棒之外，
2: 化了，真的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鱼卖的特别多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鱼的组合就快没有了。
2: 好嫩哦，
1: 对，
2: 一点不像说所谓的半成品。吃完那个鱼一点嚼劲没有啊，绵绵的、软软的，感觉好像快要
1: 富富囊囊的，
2: 就像一个海绵一样软的不得了那种，不是那种的啊，可有嚼劲了呢，你回去试试看。
1: 每个地方都很宝藏哎，朋友们，我再给大家溜来撕一块那个尾巴的地方，好不好？
2: 今天这鱼被大，这主要是被我吃掉了，不是周周吃的，
1: 就全撕完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一般的鱼尾巴旁边已经不好看了嘛，但是你看我们尾巴旁边还是很厚的肉，
2: 对，
1: 还是像嫩豆腐一样的肉，还是没有什么刺的肉，真的叫做 QQ 弹弹。他把那根主要的骨头给你去掉了之后，基本上送到你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进嘴，鱼头也可以咂吧咂吧，
2: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1: 胶质的啊。
2: 我们这个回去啊，因为这个包里面呢，您这个愿意用空气炸锅呢，
1: 稍微的葱油面，然后咱们弄个硬菜下来哈，
2: 也可以的。
1: 哎，刚才我那盘我真的觉得一盒太多了，两个三个人分都够了。但我们今天为了显示我们的多，我们就给大家倒进去，
2: 全倒出来，
1: 倒了。
2: 来看，打出来，
1: 哇，好大哦！
2: 这个简直太过瘾了，哪有这种吃法呀？
1: 真的。
2: 要卖你这量的话，人家不得卖你个100来块钱？
1: 这属于是叉烧自由了，朋友们，真的两三个人分这一份叉烧都够你饱饱的、满满的那个肚子里面吃的很满足的。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啊，不是那种煮的很硬很硬的叉烧。有一些叉烧煮久了之后里外都硬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是特别 Q 弹的，非常非常好吃。
2: 再看看这鸭子啊，再给队友一眼看看鸭子了，
1: 看看鸭子，
2: 走走，
1: 看看鸭子，
2: 看看这个一大鸭腿，
1: 大鸭腿，
2: 你看看这个腿儿。腿的一般说那个皮是不是脂肪厚一点？
1: 是。
2: 你看我们这个腿的皮有多薄？你再看看观众朋友们。所以香酥鸭做法就是倒呗。我们是丰收日，
1: 对，
2: 知道吧？大牌子，
1: 你看皮给大
2: 家皮都撕下来，你看这有多薄？大家看，天哪！
1: 就是脆的像玻璃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炸乳鸽的那种感觉的皮。
2: 薄乳。
1: 然后它底下没有那种很厚的油，所以没有那种鸭腥味、鸭油味，
2: 是
1: 只有鸭香，只有。

0: 那个肉特别好吃啊、
1: 来吧，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组合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鱼三包，一包里面是600克、鸭也是一样600克，鸭是一整只，鱼是大半扇，完整的一半扇啊。四包每包合下来，因为这个98块钱一包嘛，所以50多块钱，划算的吧？
0: 划算啊，
1: 这几乎打了个对折。这个呢是五包，一包215克，也是完整一大包的香酥鸭，我们算在一起六包。199，一除的话30多。你说你这个是不是便宜啊？才40块钱？不是的，这一包是58块钱，他卖30多块钱一包，从这个算的话，他也是对折呀。
0: 对啊。
1: 但你就对鸭子来讲，那就更便宜了。
0: 是。
1: 98卖你30多块钱。
0: 真的，两组都定，这三个东西都好吃，没有凑数的东西。
1: 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哎呦，这不得了了啊！今天这个电话线打爆掉了。观众朋友们想要订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两个其实旗鼓相当，组我们本来备货也一样，那我就一起告诉大家了啊。每个构成都只剩下最后的三组，全部最后的两套又有一位观众订购的同时都爱吃，
0: 是
1: 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省着你麻烦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均算下来，像这个构成有叉烧的30多块钱一包，你像是刚才有鱼的那个，均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包，
0: 真的划算、
1: 划算。打电话抢最后的一套购物车，02151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呀。今天第一档直播呢，带给大家来自于雁童会的勉江的何家人啊。因为现在开学了，咱们有时候呢，老两口中午两个人在家的时候，总想吃一些既有营养又方便又快捷的好产品。那今天呢，勉江的何家人带给大家一到三分钟即可出锅的同时，又是本帮大师为大家特别调味，所以特别好吃，同时又是方便快捷，所以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雅玲，你好，
1: 人也好，端午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个全新品首发，全新的品牌，全新的组合。为什么呢？其实呢，东方购卖了很多年的我们的河虾仁，特别是高油的河虾仁，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但是我要跟大家捋一下啊，为什么今天这个品牌我们把它引进来？就是之前我们在东方购买十盒的高油勉江河虾仁，是不是要花299块钱？299是十盒。然后今天因为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购雁童会，给到大家一个特别特别低的价格，以往你在特卖爆杀当中都不可能看到高油的河虾仁卖到这么低的价格。
0: 对，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产品的一个构成啊。
1: 来，
0: 刚才雅玲也说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所以呢，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一个价格，十盒装，主品呢是八盒，然后赠品是两盒，加起来一共是十盒装，228块钱，而且咱们的固形物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5%，每一盒全部是200克哦。
1: 对，说两个信息点啊，一个呢是固形物含量，我们之前也有河虾仁，很多的固形物是90%的。我们今天每一盒固形物含量是更高的，95%的。然后就是价格，以前刚刚说到十盒装基本上299的价格，那么228你在东方购物如果要买河虾仁的话，了不起是买个六盒装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十盒，听清楚了啊，200克分量一盒，固形物含量95%，今天有十盒，每一盒也就相当于花了20多块钱。但是关键一点还是要看品质啊，
0: 对，
1: 包装呢写得很清楚，对吧？雁童会我们的品牌，固形物含量200克。大于等于95%，
0: 对，
1: 然后就是看配料表了啊。如果价格做到这么低，里面有很多的添加剂等等在里面的话，那可能会去就是降低它的成本。
0: 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首先配料。淡水河虾仁儿啊，植物油，
0: 对，
1: 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
0: 对，
1: 马铃薯淀粉，因为我们是勉江的嘛，
0: 对，
1: 然后一点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了，防腐剂、添加剂、化学合成的东西没有，对吧？然后我刚刚有说到河虾仁，上海的爸爸妈妈认哪儿的？
0: 高油的，
1: 高油的，
0: 对，
1: 所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哦，产地就是在江苏
0: 高邮
1: 啊。今天这一盒20块钱出头，
0: 是的。
1: 然后打开包装，打开这个盒子，里面就是这样一包一包，
0: 对，透明的包装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1: 干干净净，
0: 勉江免波，非常的方便哈。
1: 对，然后95%的固形物含量，对不对？里面的淀粉、里面的面粉、里面的蛋清，就是少汁又少啊。
0: 对，是。
1: 然后再把它自然化冻之后，
0: 对，
1: 看清楚了，一个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晶莹剔透的感觉。这个晶莹剔透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都是活着的河虾，给大家捕捞上来，然后是手工剥出来的。哇！哎，去头去壳，帮您呀处理的干干净净。
0: 对，
1: 然后呢？再把它浆制，对吧？再把它调味。
0: 对，
1: 你回去之后呢，不需要去浆制它，不需要去调味它，直接下锅烧就可以了，
0: 非常的方便快捷，一到三分钟一道我们的河虾仁就出锅了，
1: 其实三分钟也不用，大概是对
0: 一分钟左右，
1: 一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啊。
0: 对，是。
1: 然后来
0: 做法很多啊，你自己随便锅里面炒一炒也行，或者说呢，像现在早上的时候，学生朋友要上学，对吧？你给他做一个水蒸蛋，又是特别的寡淡，上面就放一些我们的这个河虾仁
1: 一定要加河虾。今天也就花了20来块钱，对吧？我们今天里面就放了大概1/2包吧，对吧？1/2盒放了一半嘛。然后小朋友吃的呢，一个呢是就是鲜嘛，
0: 对，
1: 因为河虾仁它本来就是鲜的，这个鲜美的味道。再有一个就是河虾当中的营养价值、蛋白质了。
0: 对，
1: 包括什么钙质啊，包括什么虾青素啊，包括很多的微量元素啊，等等等等。
0: 是，我跟大家说啊，我昨天晚上啊一次炒了两袋，因为家里面我们要五口人嘛，三代同堂五口人要吃，小朋友一个人就可以吃很多，基本上他自己一个人，我们家儿子啊，4岁过一些，他就要吃到1/3袋，
1: 因为好吃，
0: 好吃，一个接一个。
1: 对，如果这个虾仁吃到嘴巴里面是软泡泡的，是烂的，是腥的，是不好吃的，对吧？味道调的不好的，你说小朋友怎么会那么爱吃？所以今天您放心下单啊，新品牌入驻进来才给大家一个这么实惠价格，
0: 还有各种方法来。 最近不是要说什么龙井吗？
1: 对，明前龙井，对，应该还没上市，
0: 还没上市，还
1: 没
0: 上
1: 市。没事儿，家里面有碧螺春，家里面有什么其他的茶叶，对吧？嗯，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子清炒一下，花炒一下，一定记得。锅热油热、火大，然后去爆炒就可以了啊！
0: 对，是非常的 Q 弹，而且关键味道啊，它不腥。
1: 对，而且跟大家做个小提示，
0: 对，
1: 你去买这样的类似的虾仁儿，一定要问清楚。它是河虾仁还是什么白对虾还是什么虾，明白吗？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正儿八经的高油的河虾仁儿。
0: 是的啊，还有一个做法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泰式的，就上面或者是说你裹一些咖喱呀，或者说裹一些这个鸡蛋黄呀、咸蛋黄呀都可以。
1: 对，
0: 小朋友也喜欢吃，
1: 对
0: 吧？老人也爱吃。
1: 对，反正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对吧？变着法子就是虾仁拿回家，可以每一顿都烧出不一样的这个菜肴出来。
0: 哦，
1: 泰式的，包括现在蚕豆上市了，对吧？春笋啊，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春菜呀、野菜呀，你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这个虾仁就清炒一下。
0: 我们家昨天晚上是啥？青笋跟这个虾仁一起来炒，
1: 先上加鲜，
0: 先上加鲜，
1: 先加上这个叫什么笋吗？是山里面的鲜，对吧？
0: 是，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观众朋友啊，再次强调，电话线已经全线爆满啊！今天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十盒免江的河虾仁带回去啊！
1: 讲清楚啊，
0: 十
1: 盒是免江的高油河虾仁，
0: 对，
1: 每一盒200克，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5%以上的，228的价格，
0: 对，
1: 以前买十盒，我们东方购物是要卖到299。
0: 对啊，
1: 同类的差不多，
0: 今天新品首发才有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1: 夏厂长，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就是虾仁的锅制车间，是吧？
2: 对，
1: 好冷啊，这个。
2: 对，我们对温度都是有特定的要求的。
1: 对，是的，尤其是这种生食的这种加工车间啊。
2: 对的。
1: 我看到还大家真是手工锅制啊。
2: 对，因为机器剥的虾仁，它内部的肌肉容易受到伤害，然后不完整。所以我们都是用手工剥的。
1: 哦，还真是。那么现在它的这个出肉率大概是多少？
2: 正常是2斤6两的虾剥一斤虾仁。哦，
1: 那么30%？
2: 对，30%左右。
1: 哦，那么大部分的东西还是不能要了。
2: 对，虾头、虾壳、虾脑都要去掉的。
1: 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手工制作就是人力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为了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小河虾仁品质高、形状完整，大家吃的好吃，我们依然还是用手工再给大家做啊，
2: 对，保证产品的质量，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观众朋友啊，我现在呢嘴里边满口都是虾仁香，
1: 好鲜呐，
0: 真的很鲜。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吃虾仁的时候，我更喜欢吃河虾仁。嗯，就海虾吃起来肉质会比较紧一些，会比较硬一些。
1: 而且有些人比较挑嘛，就不一定会能吃海虾，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像我老公最近就不太好吃，但是河虾的话就是很方便的。
0: 对。
1: 然后丹丹姐姐去到我们的原产地，直接去外拍采访的。你知道我们的产地是在哪儿的？高邮。
0: 高邮。
1: 高邮是不是被称为鱼米之乡？
0: 哎，肯定啊。
1: 高邮的什么鸭子呀、咸鸭蛋呀，
0: 好好吃，
1: 真的非常好。然后的话，水资源呀，包括生态环境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知道，对于很多上海人，特别是我记得年纪大一点的老爷叔啊，是吧？就是这些人啊，很挑的，吃东西很讲究的。
0: 是。
1: 去到高档的那些什么南京路有一些饭店里面，什么水晶河虾仁，问一问这个虾仁产地是哪
0: 的？对。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再次强调了，我们是高油的河虾仁，而且呢。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啊，保质期有18个月。观众朋友们，再次强调了，现在小朋友开学了，早上你给他蒸蛋的时候，然后或者早上煮点面条的时候，都可以给他放一些。而且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像现在呢，儿子女儿都上班上学去了，
1: 对，
0: 那你自己在家老两口中午的时间段，对吧？做一个浇头也很好的。你要想啊，我们现在在有一些那个饭店里头吃碗面，然后有这种河虾仁的浇头的话，好贵的。
1: 特别是你自己，我记得去苏州吃碗面，什么三虾面，什么什么面，
0: 88块钱。钱一碗，
1: 这便宜的是吧？还有198的，
0: 对不对？
1: 但是你知道，像苏州也好像杭州也好像我们上海也好，就是很喜欢吃鲜的东西，
0: 是，
1: 对吧？不管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炒虾仁儿，对吧？杭州的龙井虾仁儿，上海的水晶虾仁儿，你去看很多挑剔的厨师，
0: 对，
1: 他这个虾仁的选择很关键。首先用的是河虾仁儿，河虾仁河里面的，对吧？还有更加挑剔产地的，就是高邮的。我们今天就是高邮的免江的河虾仁儿，
0: 是，
1: 而且每一盒分量听清楚了，200克的分量同时固形。 屏幕含量，我们做到了95%以上。
0: 是。
1: 目前在其他的很多的核虾仁当中，高油的核虾仁当中啊，我没有推荐过固形物含量比我们这款更高的。哇，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好的新品今天带给大家价格划算，物美价廉哈。
1: 对。
0: 电话线商谈非常的高，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价格非常的优惠。十盒装今天带回去，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固形物含量呢，每一盒呢是大于等于95%，包括我们说到每一盒的分量呢是200克带回去。而且关键是啥？它是免浆的，首波的河虾仁，非常方便快捷，同时产地又是特别的优秀。
1: 哇，河鲜商品。高邮产地是高邮啊，首波河虾仁，然后形似白玉，弹滑清爽，软中带脆，对吧？就是这边我们的产品特点啊。然后全新品牌，所以爸爸妈妈不要觉得惊讶，今天河虾仁怎么卖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当中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什么的？全新品牌入驻进来，人家就贴着成本给大家做直播啊。然后每一盒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对，
1: 翻过来之后的话，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
0: 好，
1: 淡水河虾仁，植物油，
0: 对，
1: 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钠是小苏打。
0: 对，
1: 好了。就没有了，就妈妈自己在家里面怎么去姜虾仁了，用到的哪些料，怎么调味的，我们就是用到这些料。
0: 是
1: 产地很关键，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江苏高邮，
0: 对，
1: 然后再打开来盒子。这个是盒子，你回去之后的话，一盒一盒垒着，对吧？
0: 对，
1: 反正很就是节约冰箱空间的。
0: 哎，
1: 但如果你说实在盒子放不下，你就把这个拆掉，
0: 对，
1: 就是这样一包一包，
0: 哎，
1: 每一包200克。对，里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
0: 哎，
1: 是不是颗颗这种饱满的感觉？是不是没有很多的淀粉、面粉、什么生粉、什么东西在里面去压分量？
0: 对啊，
1: 实打实的啊！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
1: 拿到这个价格，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哎，我现场啊，你看我都不怎么说话，我都盯的是啥？咱们今天做的那个菜，哎，这个好吃，这个是应该是
1: 咸蛋黄，
0: 对吧？
1: 虾仁豆腐煲
0: 是，
1: 哎，这个春天的季节，其实你不加咸蛋黄也可以，你就虾仁跟豆腐稍微烩一烩，
0: 哎，
1: 一个呢。豆腐当中，对吧？蛋白质含量很高，对吧？那个是植物蛋白。然后呢，虾仁当中呢是优质的动物蛋白。
0: 对啊，
1: 哎，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大家养身体的时候，小朋友长个子的时候，
0: 对吧？
1: 然后你就可以虾仁就可以多吃点，
0: 而且关键方便快捷。咱们现在节奏生活都特别的快，对吧？
1: 对对对。
0: 你有时候呢，老两口呢，你看像中午在家的时候做这么一个菜，
1: 几分钟就搞定了呀，
0: 几分钟搞定，然后吃的又有营养又好吃。包括小朋友早上上学的时候，你给他蒸个蛋呀，或者就清炒一点呀，对吧？配个面浇头啊，都可以的，
2: 好好吃，
0: 真的。我跟大家说，像这种虾仁的节目，我真的能吃整场。
1: 我
0: 本来我就爱吃虾仁。
1: 做我们这个虾仁之前啊，什么河虾仁，我之前有个牌子也有河虾仁了，从来不吃饭的，就直播的时候吃。
0: 好吃。
1: 这个来乡村头，乡村头炒这个虾仁儿，
0: 哎，也是应季的嘛。
1: 对，春天的时令的一道这个食材。
0: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万物可以和它一起来配，尤其是素菜，咱们荤素搭配，对不对？优质蛋白质，再配点素菜，像最近笋呀、香椿呀这些东西啊，都可以搭配和它一起来炒。
1: 他们家的虾仁儿啊，这个品牌的虾仁
0: 儿，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口感。
0: 啥味道？
1: 脆脆的，弹弹的，就是当然它的脆是指在这个虾肉当中，
0: 虾肉里头的，
1: 对，就说明它肉紧实，说明它虾新鲜，对吧？新鲜的活着的河虾给大家剥出来，
0: 没有那种好像让你吃上去一口觉得软绵绵的那种感受，对吧？就是因为新鲜，它手工剥制，关键是我们今天它是免浆的，味道都调得非常非常的好吃。但凡你说我自己再发挥一些，可以再加一些配菜也可以的，
1: 随便大家十盒，反正对于我们家来说的话，只会嫌少，对，只会嫌少，不会嫌多，
0: 吃起来非常快。我跟刚才跟大家分享。我们家里边昨天一晚上一道菜啊，就是消耗了两包，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
1: 是
0: 直接拿着那个勺子去咬着吃的啊。所以再次强调，新品首发才会有这样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211-511-9900。
3: 外地里的价钿要毛200块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的，不灵的了。正宗的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的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了是相当方便。
4: 搿只花仁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啊。那么搿只花仁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也实在是太重。 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呢，你包也不要包，伊讲好，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油我不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啊，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搿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搿只花，像那种牙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得个便当。你侬讲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适宜？
0: 观众啊，我这时候是最不愿意说话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我跟雅玲吃的太开心了，我们说早饭就空出来就没吃。
1: 我们俩刚刚的话题是，哎，这个咸蛋黄的这个虾仁也好吃，
0: 哎，这个真的也好吃，
1: 这个虾仁也不错，
0: 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啊，虾仁呢是大家都抗拒不了的一道菜，但是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好的地方产地的河虾仁很重要啊。今天全部选自来自于是江苏高邮的一个产地的啊。
1: 我可以教大家一下啊，因为你自己可以登录手机有一些购物的一些平台。对吧？很多爸爸妈妈手机上面都有的。然后你去搜几个关键词，高邮和虾仁儿，你就去搜这个高邮和虾仁儿，你去看看外面现在卖多少钱。
0: 对，是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很扛打，我只能这么说，价格太有优势了。哎，因为你想，东方购本来卖虾仁卖了那么多年，是不是每一次直播都卖得很好？它为什么卖得好？品质把关严格，
0: 对，
1: 然后价格经济实惠。但是今天燕童会是我们第一次来东方购，是个全新品牌。为什么之前已经有很多的虾仁卖得很好了，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品牌引进来？就是给大家找到了一家价格可以给到更低的一个品牌。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老少咸宜，又好吃又有营养，对吧？本来呢，虾仁呢就富含优质的一个蛋白质。最近呢，天气呢反复无常的，比如说尤其是春季换季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大家呢多吃一些这个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而且呢，我们当时呢是单单专门去到当地去外拍的，对吧？
1: 高邮，你看全部都是这个荷塘里面，对吧？现捕现捞，然后活蹦乱跳的河虾，然后要手工剥。你知道为什么坚持手工剥？手工的话，它可以保证它肉质的这种新鲜啊、Q 弹啊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再加上这种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去调味，给大家去姜制，你就会发觉真的在家里面，就是哪怕像我这样厨艺不好的，炒出来这个菜我都感觉就是哎呀，像外面就是买的现成的，或者是去饭店点的那种感觉。
0: 是的啊，非常的经济、方便、快捷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现在呢学生朋友已经开学了，家里边呢老两口呢经常要备一些。如果说今天觉得划算的话，可以直接入手两套啊，
1: 两套都不够。
0: 哎，因为我每次是两套两套买，因为为什么呢？每次吃的时候，像我们家里面五口人的话，我一次就是拆两袋，然后直接去
1: 炒。真不夸张，两套真的都不够，因为现在春天夏天大家都想吃得清爽一些，吃得清淡一些，但是营养呢不能打折，对吧？脂肪含量能不要那么高。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虾仁是不是大家的很好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122位顾客堵在线上啊，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一号键，因为早上早起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好的河虾仁肯定都会入手。今天燕童会是一个全新品牌，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呢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哈。
1: 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的货
0: 没货，
1: 对，我们的货的问题，因为现在直播时间还有29分钟。
0: 对，
1: 其实品牌方已经很支持了，
0: 嗯，
1: 就是给的货源其实挺充足的。
0: 是，
1: 但我们今天这档直播首先是他们入驻东方购物的第一档直播，
0: 嗯，
1: 然后又是跟我们新闻频道互动的一档直播，
0: 对，
1: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朋友啊，
0: 哎，
1: 全部都在抢。反正我给大家啊，如果是老观众，你可以一号键就一号键自动订购，
0: 嗯，
1: 你可以 APP 下单就 APP 下单，实在都不行的话，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可以去扫起来。
0: 对，
1: 价格方面提示大家，以往在东方购物卖10盒装的高油的河虾仁卖到299的价格，
0: 对，
1: 今天228，全新品牌啊，这个价格。
0: 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因为毕竟是新品首发，很多顾客呢刚打开电视机来看到啊。
1: 好，
0: 咱们今天呢一共是10盒装带回去，新品首发228块钱。观众朋友要知道，每一盒的分量是20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5%的哈。
1: 对对，228块钱啊，就是你如果要去外面买啊，或者是很便宜或者是什么，你要看学会看这个，
0: 哎，
1: 特别是免浆的，不管是虾仁儿，还是其他的什么牛肉，
0: 对，
1: 还是其他什么的，还有一些固形物真的50%、55%、60%哦。
0: 对，
1: 那剩下的是什么，对吧？可是你看我们今天燕童会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很多的虾仁做到90%的固形物已经是非常优秀了。
0: 对，
1: 我们今天是95%的固形物含量。
0: 好，
1: 然后配料，淡水和虾仁，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那就是小苏打，
0: 对，
1: 没有了添加剂什么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对吧？你看不懂的东西啊，没有的。
0: 对，
1: 产地什么地方？
0: 江苏高邮，
1: 江苏高邮啊，
0: 对，
1: 什么2套啦、3套啦，你不用担心，冰箱里面放不下。你看，我把盒子拆了，
0: 来，
1: 再拿一包，
0: 再拿一包出来，
1: 就这样，看到没有？
0: 叠在一起放嘛，对吧？
1: 一包，冰箱里不会占用太多空间的。
0: 对，
1: 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提前化冻。你看这个呢，是我盒子里面刚打开来没化冻的，
0: 对，
1: 没化冻，大家看得出来吧？95%的固形物含量，
0: 是
1: 这个呢是化了冻的，对吧？化了冻的，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也是很干净，往下看看，
0: 对对对，
1: 底下有很多水啊，什么什么浆啊，什么在里面吗？
0: 嗯，
1: 就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但是啊，我告诉大家啊，不要光听我俩说，因为电话线打爆了，线上有28位顾客在堵着，所以呢，一边听我俩说，一边呢抓紧来订。我们俩呢现在就要品尝一下美食了哈。
1: 快速看个菜吧，我觉得这些爸爸妈妈其实家里面都会做，
0: 都会啊，荠菜啊、笋啊，对吧？
1: 对，
0: 可以放在一起啊。
1: 春天有很多春天的味道，
0: 对
1: 吧？春笋啊、荠菜呀、
0: 香椿呀，对吧？
1: 对，
0: 这些东西都可以来。草头，对，好吃。
1: 草头嘛，就是叫什么来着？
0: 不用管它叫什么，就关键都搭配起来非常好吃，
1: 对，又方便又美味，然后呢，脂肪含量又没有那么高，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按一号键，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哈，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对，在苗种繁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全家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2: 这都 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Let me love
0: count. One, two, three.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打爆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呢，排队等候顾客有36位，但是到你的时候有没有现货，我可不知道。因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因为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的免浆的河虾仁，但是价格做到这么优惠的应该是
1: 高邮。首先我们说到是高邮的啊，一定要给大家前缀讲清楚。
0: 对，
1: 确实很多的一些什么河虾仁，包括很多的产地都有。但是上海的爸爸妈妈，我们上海人呢，就是还是蛮讲究的。然后高邮的话，我们自己也很喜欢高邮的。咸鸭蛋呀，高邮的什么麻鸭呀，对吧？高邮的什么河虾仁啊，小河鲜呐、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又新鲜又美味。今天就是我们免浆的高邮河虾仁，全新品牌。以前同类的就是同产地的这种虾仁，在东方购有卖过。10盒装，听清楚哦，299还是双12的价格啊、
0: 对，
1: 10盒装299。今天我们是10盒装，多少钱？
0: 228。
1: 228。
0: 对。
1: 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以后他们家拿过来都是这样的价格。因为新品嘛，入驻进来、新品牌，
0: 表表诚意呀、
1: 是啊，对，之后的话就很难说了啊，这个价格可能就248、268、288，讲不准了，对吧？
0: 所以啊，我们趁着它有优惠的时候多囤2组现货，回家之后呢，把外边那个外包装的盒子一拆呢，其实不占空间的，而且呢，每次消耗的会比较的多哈。观众朋友们，
1: 保质期
0: 18个月，
1: 对，
0: 18个月，我们刚才已经看了，
1: 首发，反正都新鲜批次。
0: 是的啊、每次吃起来啊，你就会觉得老怎么吃不够，一包呢就吃就没有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它每一包呢是200克的分量，同时
1: 对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非常高了。所以再次建议大家，现在春天了，家里边呢有时候开始你说小朋友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啊，
1: 对，
0: 包括换季的时候呢，老年人的身体体质是不是要提高一些呀、这种好的河虾仁呢，咱们平时多吃一些。而且时令应季的菜，比如说像什么到时候拿到明前龙井茶炒一个，对吧？香椿呀、草头啊、荠菜啊、笋啊，
1: 什么蔬菜它基本上都能搭吧？
0: 是的，
1: 有青红椒的，有荷兰豆的，有芦笋的，
0: 对不对？
1: 家里面。粉丝什么虾仁煲、再不行的话什么虾仁炒面，
0: 对，虾仁蛋都可以，
1: 而且它做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不需要你再处理它了，
0: 对，
1: 免洗免浆制免调味的啊，
0: 是的，非常的方便、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很多顾客都是两套、三套在订哈。我们的现货真的是少之又少了，
1: 排队人太多太多了。
0: 对，
1: 就是现在排队可能就不是老观众了，老观众其实都不用我们去引导大家，
0: 对对对，
1: 都知道怎么去插队啊。新观众的话，特别是新闻频道过来的新观众、新朋友，您放心，没有东方购的 APP 的，然后的话也没有什么不知道怎么按一号键，你就扫右下左下角那个二维码，
0: 对，
1: 应该是可以的啊。扫进去之后的话，里面是直接会弹链接呀，然后这种订购啊，我们的配送方式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0: 非常的方便啊。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你要抓紧多订两套，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所以才会给到大家这样一个优惠的一个构成哈。再次强调了，我们是这个免江的河虾仁，全部来自于高邮的河虾仁，十盒装带回去，每一盒的分量呢都是200克，固形物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5%，价格观众朋友今天看好了228块钱。像雅玲她经常做食品，她非常有经验。咱们东方购物如果说到同样产地、同样是免江的河虾仁的话，基本上298、299，对吧？
1: 299十盒装是这种双十二、双十一的这种
0: 价格，
1: 对这种价格。平时如果你要是看到的话，做什么常规的睫毛，应该是24、86盒，六包。
0: 对对
1: 对。然后有什么特卖的话，什么24、8，什么是8包，对吧？我是非常清楚的啊。今天我们是228是10盒，
0: 对。
1: 但10盒呢，当中呢，爸爸妈妈还是要关注的是分量有没有少，固形物含量有没有少，对吧？你要不给我分量少了，固形物含量低了，那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吧？就等于没有实惠嘛。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分量200克这样的一盒。有的虾仁是180克一盒了，我们这200克一盒了。来，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对，
1: 很多虾仁固形物含量是在90%的，我们今天是95%。然后配料表当中呢，有没有其他化学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它如果有什么化学添加剂的东西，你就别买了。真的，对吧？我们今天来
0: 吃的嘛，
1: 淡水河虾仁、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好了。后面有吗？没了，
0: 没了，
1: 后面就没了。
0: 对，
1: 产地也很关键啊。就像你吃大闸蟹，你是吃阳澄湖的，
0: 对，
1: 大米是吃五常的，河虾仁吃哪儿的？来吧，江苏
0: 高邮，
1: 江苏高邮，
0: 对，
1: 这是冷冻的，18个月的保质期。打开包装，
0: 对，
1: 就是打开盒子，里面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
0: 是，
1: 看清楚啊，这样子的一包一包，
0: 一包一包，
1: 就是每一颗每一颗，你看。是不是每一包看上去干干净净的？这是一包，我可以给大家多看两包，要不然大家以为我手上拿的那包特别好。这是一包，
0: 这一包，
1: 这个
0: 再来一包，
1: 再来一包，这还没化冻。
0: 就拿回家之后把外边的盒子拆掉，
1: 对
0: 吧？
1: 是不是品质都是很好？来吧，20多块钱这样子的。一盒的价22.8块一盒，
0: 是啊，非常的方便啊。关键是什么呢？它的做法特别简单，1到3分钟，咱们厨房小白自己都可以做。我觉得你做这样一道菜，你再或者说弄个炒饭之类的，又营养又丰富又快捷，总比你天天在外头吃外卖强吧？
1: 这不是。
0: 对吧？
1: 港式这种餐厅里面，
0: 港式茶餐厅里头，
1: 对，虾仁炒饭，
0: 虾仁就那么几个，
1: 他不会给你那么多，
0: 他不会给你给那么多啊。这个你一包虾仁拆进去，那真的，一家子人吃都非常的好吃，小朋友也喜欢，对不对？
1: 对，
0: 什么像玉米粒啊、青豆啊，全部都放进去，胡萝卜丁啊，你看。既有荤素搭配又有营养，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现场的其实做法非常非常多，我跟雅玲都已经是吃不下了，因为为什么呢？这盘刚才蒸蛋，我们两个特别大的盘子啊，已经吃完了一半了。蒸蛋加虾仁，
1: 你看到是吧？做直播的吗？不是，
0: 不是，我们俩
1: 是吃早饭的，
0: 吃早饭的。还有什么？比如说像这种咖喱的呀，咸蛋黄的呀，跟那个什么香椿啊，或者说呢，您家里边有茶叶的，跟他去炒一炒，对吧？都很香的。
1: 货真的不多了啊，真的就是提示爸爸妈妈怎么做的话，回家真的很方便。品质我们在直播的那么长的时间，对吧？都已经跟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接近30分钟的时间嘛。
0: 是的呀，
1: 对吧？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质了啊。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全线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汉人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4: 对对对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河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4: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不爱吃这个呢？
4: 也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什么米晓得吧？
2: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河虾仁价格多少呀？
4: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2: 268。
5: 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下人我不配。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我现在想说的，刚才跟我们导演在聊，我们说啊，买不买随您了，因为就这么点现货了。
1: 就我们也别这个，对吧？因为真的没什么货了，因为就是不断的跟大家，就是现在品牌方我们在联系啊，在联系他们后续是加货呢，还是怎么办呢？
0: 对，因为我们节目还有15分钟，观众朋友们。
1: 对，现在时间早啊，9:18的时间，
0: 5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而且其中很多顾客都是直接两组在订，因为呢和平时看到的节目不同点在哪里啊？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的十盒装每一盒呢是200克的分量，不是什么给你150克、180克的。
1: 对，
0: 而且固形物含量，我觉得这个雅玲说的特别好，就是教大家一个科普的知识。
1: 对，
0: 你要看像这种免浆类的东西，无论是虾仁还是其他的一些食品的时候，你看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多少，
1: 对吧？对对对，就是这个，如果是50%、60%的，它可以做到很便宜、很便宜的价格，
0: 是
1: 对吧？拿回去一瞧，哎呦，包装盒那么大，你结果一瞧就是那么小，一个盘子都装不了多少的感觉。我们今天200克的分量啊，固形物含量在95%以上。是不是很厉害了？
0: 对呀。
1: 换而言之，就是剩下的5%不到，我们是用了一点调料。调料有什么呢？油、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然后碳酸氢钠小苏打。
0: 对，
1: 好了吧？
0: 好了，没有其他的添加了。配料表里就这些，包括呢虾仁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是淡水虾仁，观众朋友。
1: 高油的淡水河虾仁，
0: 所以啊，就是春季了，咱们现在春天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啊，尤其是季节转换，最近的温度忽上忽下的，咱们都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家里面尤其是老人跟小孩哈，就虾仁特别要常备着，随时想吃，1到3分钟，你一道菜就做好了，对不对？
1: 3套嘛，我觉得就这么实惠的价格，因为以往的话，你想我们要买这种免浆的，就是高油的河虾仁，299才10盒，
0: 对呀，
1: 多花70块钱呢。
0: 是的啊，现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00。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收听，但是我们的节目还有12分钟，所以有点尴尬，真的观众朋友们啊，
1: 对，
0: 真的好吓人，真的大家都识货。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商品信息哈。
1: 我又记住今天早上这档直播了，哎，好吧，就记住今天早上这档直播，因为今天的订购数量，包括我们的排队数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达成数量，所以来看清楚了，艳童会是我们全新引进来的一个品牌，全新引进来，今天给到大家是免浆的这个河虾仁儿啊，免浆的这个河虾仁儿，每一盒来看清楚，分量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对，
1: 95%。目前高油的河虾仁儿当中，我给大家推荐这个95%的，没有其他品牌做到啊，
0: 对，
1: 没有其他品牌做到。然后配料表的话，就是淡水河虾仁儿，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0: 对，
1: 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了吧？配料表干净吧？又放心了，
0: 对，啊，
1: 分量放心了，固形物放心了，然后配料放心了，我们再看产地。
0: 产地，
1: 哎，挑剔的，我们吃东西还是要讲究产地的。哎，你看江苏高邮，放心不放心？
0: 是，
1: 特别赞啊！然后来
0: 打开，
1: 对，这个盒子里面这是空的，我刚刚拿出来的啊。这个你看都还没有化冻，大家看得清楚我们的固形物吧？对吧？看得清楚里面的我们的河虾吧？然后的话再来这个呢是化了冻的，化了冻的，你看这个就是稍微软一点，
0: 软一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里面，
0: 就观众你收到手之后啊，你把外边那个外盒子包装的你去掉，这个放在冰箱里头一点分量都不占的哈，
1: 对吧？你看冰箱侧门，你订个2套啊，冷冻是冰箱侧门就绰绰有余，都能直接塞一塞了。
0: 对啊，所以一次吃的时候，家里边人口要多，你像我们家一次5口人吃，就是每次就拆2包吃，对吧？
1: 2包吃的话，那你10盒也就5顿没了，
0: 就5顿就没了。
1: 而且每年的春夏的时候，我们其实家里面虾仁还是频率很高，就消耗的很快。
0: 是
1: 因为做起来很方便，
0: 对，
1: 又符合现在这个季节对于营养的需求，又符合哈天热大家不想吃那么多脂肪的时候，
0: 对，是我跟今天雅玲，我们两个人应该是一人各吃了至少有1包左右的一个量，因为真的很好吃。所以你看我们现场有那么多的菜式，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厨艺要比我们要好，对吧？
1: 8道菜，
0: 那我们现场做了8道菜，您回去随便跟各种各样的菜品搭配。
1: 你知道这8道菜是怎么做的吗？没有提前备菜备很长时间，
0: 没有。
1: 我们的就是阿姨，对吧？就在我们边上，然后刷刷刷刷刷，每道菜也就是2-3分钟就搞定了，就很简单。
0: 你看炒饭呀，咸蛋黄豆腐煲呀，对吧？虾仁豆腐煲呀，包括各种什么香椿呀，哎呀，什么都很好吃的。
1: 内蒙古的朋友也有在
0: 对，你看这盘就是蒸蛋，早上我们俩说当早饭吃的啊，直接就是半盘子，我俩已经是消灭光了，所以就很好吃，同时又方便快捷。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了啊，现货即将售罄，请您按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做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成家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全家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松鹤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2: 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600多位顾客 已经下订单了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的现货真的是少之又少。因为呢，像我自己个人，我就订了两套回去吃，因为太好吃了。
1: 对，
0: 家里面呢，老人啊、小孩啊，对吧？有时候像我们上班去的时候，我就跟我们家老人在说，我说你中午吃那个面的时候放点浇头，对吧？再放点青菜，营养又好又搭配的好。包括小朋友回到家之后呢，有时候晚上放学，我们自己有时候懒得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东西，你叫个外卖吧，它就那么一点点儿，对吧？然后呢，你和家人在外头，你去餐厅里头吃这么一道的菜的时候，198、298的都有哈。
2: 我现在已经不太想说话。
0: 就随便你们想定不定吧，
2: 真的，这直播还有七分钟时间，然后电话线一直这么高，什么北京的、内蒙古的
0: 都有定的，
2: 包括安徽的朋友全都有在抢，然后主要是我们的货，我们的货是真的不多了，
0: 真的不多了，
2: 真不多了，
0: 对，所以没办法啊，货源很紧张，真的很紧张，所以观众朋友啊，就说好的产品呢，大家都知道，一个呢是我们就收到了，今天是来自于江苏高邮的客家人，
2: 对，我就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我们现场那么多菜，我们也吃了，对吧？确实是可以的，
0: 我们俩吃都快登住了，
2: 对，然后呢，包装。包上所有的信息也都跟大家交代清楚了，我们的加工过程是什么样子也都跟大家描述清楚了，然后价格方面的话大家也不用担心的，为什么引进这个品牌，就是想引进来一个更便宜的高邮的河虾仁，所以之前十盒装是299价格，有其他品牌在做，我们今天是228是十盒，分量呢我们一样的，固形物含量呢我们更高了，对吧？你可以作为全新品你尝试一下，
0: 对，
2: 如果觉得好以后来回头，
0: 对，
2: 对吧？回头客，如果你觉得不好，你甚至都可以去直接留言，就是啊，这个商品我不喜欢或者不怎么地都可以啊。
0: 所以啊，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好商品，因为今天的销量已经说明了一切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从开场已经满到现在了，
2: 对，
0: 真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啊！但是我还是强调，我们的现货即将售罄了，请大家按一号键吧，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因为今天很多顾客都是两套、三套在囤。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把那个外包装拆掉啊，建议大家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商品信息，为什么今天订这么好、
1: 啊？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快速的、快速的啊！有刚刚转台的朋友一看，哟，有个新品牌入驻进来了啊！我们确实呢是作为新品首发，然后登录到东方购物。为什么引进这个品牌？就是因为想给大家更实惠的价格啊、更便宜的价格，就这么直白。
0: 对，
1: 每一盒我们的分量200克，固形物含量呢是在95%以上的。给到大家今天是什么样子的虾仁儿？免浆，看清楚了，免浆河虾仁儿，免浆河虾仁儿。配料表的话，来转过来之后啊，
0: 对，
1: 一个淡水河虾仁儿，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了。防腐剂、添加剂什么都没有，产地哪儿？江苏高邮。
0: 对，
1: 打开包装什么样子的？200克一包，
0: 对，
1: 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啊？
0: 对，
1: 漂漂亮亮的，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里面的话，你不用担心会占用太多的空间。这么一下子，一包一包叠起来，
0: 哎，一包再给你叠一包，
1: 对，
0: 来再叠一包，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看很方便吧？
1: 对，
0: 就一包一包叠起来，你把外边那个盒子你就扔掉了，对吧？家里边不占冰箱的一个空间，
1: 对，
0: 那个侧门分条的时候你都能放一放，
1: 单包核算下来22.8元是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就碰碰运气吧，不确定还有多少货了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800-7080，手机02151-9900。
2: 地里的价钿要200-500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的，不灵的了。正宗的下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的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呢是相当方便的。
3: 搿只花仁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的。那么搿只花仁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仁呢，剥也勿要剥，伊浆好，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温勿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搿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搿只花仁，像那种外口勿大好，我吃起来来得个便当。有辰光你搿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适宜了。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全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天更比一天闷热，尤其是过了端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整个人在咱们的上海刚过完前两天的阴雨天之后，你会发现就用一个字儿来形容，那就是橘，遮遮饱的那个橘，人像是在下面油煎，上面热火蒸烹一样，所以整个人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人的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就特别特别容易流失。精怎么流失的？就很简单，每天晚上睡不着，或者说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气热了以后就是睡不着。气怎么这个每天早上啊，就是起来感觉到整个的气很虚，总是喘。神怎么耗的？不用说了，哎，天天手机在那边刷着，哪个人神能守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身体相对来说有所裨益的。但是中国人的一生啊，一直在跟两个东西做对抗，一个热气，一个寒气。吃进去嘴里的东西呢，要么就担心它太热，要么就担心它太寒。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冬虫夏草，它是平的，而且大补益气。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魏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陪伴大家15年了哈。
0: 对，
1: 今年的新草今天这一刻就全新登场上市，所以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0: 很给力哦，
1: 价格也是，规格也是，您这档节目千万别转台，千万别错过。
0: 今年的新草今天刚刚第一茬上市，头茬上市给到大家了。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东方购物所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级草，咱们先来看看三级草，1599块钱，相赠积分15.99元，每克一至197块钱，
1: 一个礼盒8克40根，
0: 八克40根。

0: 句话，我都吃虫草了，我能够买到一级的，当然选一级的。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一级的。首先我们来看啊，什么样是好虫草。我有些人说我要看头，我要看子座，我要看四对足，我要看如何如何，我要看它的肥壮程度，都不是，有一个你都不懂的，有一个硬性的规定，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1: 品质越好，
0: 但是它接收到的天精地华越多。为什么这样说？你看，首先在这边采挖时间，
1: 四川也有草，
0: 3到4个月，3到4月份采挖。
1: 因为它天气热，它到3、4月份雪已经化了，已经虫草长出来了。
0: 这是第一。第二，请注意哦，我们这是被那个鹅被真菌，幼虫被真菌感染的时间是同一批啊，是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它到3到4月。是不是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
1: 时间长得比较短。
0: 来，青海4到5月，那是不是多了一个月？西藏5到6月，纳曲6到7月，那你说哪个长的时间长？
1: 那肯定是纳曲。
0: 第二个，
1: 山尖儿上，
0: 海拔越高代表什么？氧气越稀薄，
1: 稀薄肥料更加贫瘠，
0: 天气越冷，越艰险的地方。我就有一个很朴实的啊，很朴实的想法，各位自己去看武侠小说也好，不会是在江南的田里面我挖出一块千年人参的，不可能的。
1: 对，
0: 一定是男主角掉到什么艰难万险的什么谷啦，
1: 悬崖里面，
0: 在什么什么山顶啦，找到一个天经地华的药材，或者是这种特别特别好的这种什么补品。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也是的，纳曲也是比较高，比较海拔比较冷的地方，你才能够结出这么好。但是一样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和傅舟都是人类，都是灵长类，两个对吧？我们站在一起都是灵长类，你看哪个壮，哪个壮一点？
1: 跟维甲可比不了啊，这个、啊哎。
0: 还是那句话啊，我不是说我在这儿显摆我自己锻炼啊什么的，我就很简单，人和人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有的人就是吃进去他就长肌肉，有的人吃进去他就是说，哎呀，我怎么吃我怎么也不补。我们也现实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很多人越吃胃口不小的，
1: 对，
0: 一顿饭吃两碗面。瘦的皮包骨头一样的，
1: 它不吸收哈，
0: 见到过的吧，对不对？大家都见到过的吧，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说，哎，我吃进去了以后，它不长肥肉，它还每天坚持锻炼，那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纳曲的虫草。为什么？因为天寒地冻，它抵抗力不好，它活不下去。
1: 对，它会进行一个自然的适者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0: 氧气稀薄的地方，它的整个的吸收氧气的能力不强，它活不下去。
1: 而且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自己去攫取水分，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没错，自己攫取养料才能长得高。
0: 基因不好的，基本上在那边都被淘汰了。
1: 对，
0: 要么就僵掉了，要么就长不出来。所以那边的地方，第一产量少，
1: 是
0: 纳曲产量少。第二点，纳曲的这个大草更少。那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什么大草？一级的大草，
1: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在整个藏珍堂，你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等级更高了。
1: 对的，
0: 你找不到比我们等级更高了。
1: 你在市面上你也很少看到一级草，一般能出现的，我们所谓的精品大草指的是二级草。
0: 是，
1: 但是今天破天荒的出现了一级草，我在藏珍堂16年，我第一次见到一级草的出现，
0: 而且是新草。冬虫夏草跟龙井茶一样，你一定要吃新草，
1: 吃新不吃旧，
0: 一定要吃新草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像什么普洱茶啦，说什么这个白茶啦，
1: 越陈越香，
0: 不是那样的
1: ，
0: 它一定是越新越好，因为越新鲜，它刚刚被挖出来，它的营养还保留的更多，
1: 保留的更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真的，刚才维甲说了很多哈。
0: 对。
1: 最近什么胸闷呐、气短呐、没有力气啊？我们冬虫夏草是干嘛的？它非常平和，大热天、大冷天都能吃，它是性平的，而且它能够保肺益肾，
0: 对，
1: 补精益气，还能专补命门。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年人，他常年就靠冬虫夏草。我们有一句话形容说，用它吊着，是不是这个感觉？专补命门。
0: 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是一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的腰眼儿。明白吧？这是你的腰眼儿啊，就不能多说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冬虫夏草。那么很多人说，那一级草、二级草
1: 和
0: 三级草
1: 区别在哪儿啊？
0: 傅舟手上是一级草，
1: 对，
0: 我们不看别的，看咱们虫草和盒子的边缘，
1: 对，
0: 这是三个一模一样的圆形的盒子。
1: 它们都是8克啊，朋友们，
0: 都是八克。
1: 24根就已经有八颗了。
2: 对，
1: 您看它每一根长得是不是叫做威武雄壮？
2: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边边呢，已经是好像那个就是臂展很长的游泳。

0: 的确是的，
1: 摸到岸了，
0: 对，
1: 两边都已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
0: 当然，
1: 二级草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三级草呢也还是要更大一些。
0: 的确，来三级草，
1: 三级草旁边呢好像离那个边缘的位置就是要。
0: 不是说没有说，就是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一样啊。咱们有一说一，营养价值几乎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 每一根上面能够帮助给大家有多少？还是那句话，我们把中间的二级草先说掉啊。你吃一根等于是一天你得吃两根，它
1: 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个性价比，
0: 这个的营养，我们来算一算啊。我们今天虽然克数多，但是你这个得吃两根，你如果要补到这一根的营养或者是能量的话，你这个得吃两根。
1: 对，
0: 那我们再算笔账，这个吃两根是不是比这个要贵？
1: 那就你这样算，那我还不如直接选择一级草，而且，
0: 品相又特别好，对不对？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自己吃当然要吃点好的，又没多花钱。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现在虫草的价格呢也在天翻地覆。
1: 是，
0: 给大家看，已经比前两年有一说一要跌一点了。哎，为什么跌一点？等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跌一点啊。你看，这个是7克2820块钱。
1: 400克，528块钱每克，都是实拍的，
0: 这个是5克，528块钱每克，它产地是青海，产地是西藏。大家刚才那个手把还记得吗？青海海拔略低，西藏海拔略高，
1: 对，
0: 西藏纳曲海拔更高，你看，
1: 比西藏还高，
0: 它就更贵，
1: 对，
0: 它的克重数单克每克的价格就会更贵，
1: 688，
0: 这就是我们的账真汤。
1: 对的，
0: 好，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便宜。 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这个叫做人工抚育。我们以前一直在跟大家说，冬虫夏草天生天养，没有办法人工抚育。那么感谢咱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培育出来了，非常棒啊，让更多的人能吃上冬虫夏草，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有个小问题，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西瓜好吃。 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去吃那个八四二四，就是田间地头直接摘的好吃。我就这么一句话问一下大家，你就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了，是，对不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感谢我们的科学家人工抚育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营养价值能跟这种天生天养的营养价值能不能够相提并论？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其实我们吃冬虫夏草，想吃的就是它在那种在野外非常强悍的生存能力。
0: 那有没有生人说我自己吃，我自己无所谓的，我自己来搞一个，对不对？我去西藏还不是西藏那去，我搞个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啊？就是我们这个挖草农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不小心给它挖断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虫草有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了，我把那个好的。
1: 挖出来，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是像这种的。是，
0: 你看上面呢是比已经霉变了，
1: 对，
0: 下面呢是好的。
1: 它把两个断草中间插个签儿，然后帮你往里一怼，你以为是根整草，其实就是两个断草那个插的。但是我们这个是某某堂的嘛，还算比较实诚，它就断草，它按断草卖。
0: 它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 整根虫草其实就应该废掉了，
1: 没错。
0: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掐下来？那这种断草你能够保证它的另一半是没问题的吗？我说句实话，我要打一个问号，
1: 就怕这个。
0: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整根的，都是没有断草，
1: 是
0: 没有牙签草，没有压箱棒虫草，没有铁丝虫草，给到大家价格多少钱？
1: 对，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一级草，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没有比它等级更高的了，
1: 没错。
0: 同时，东方购物现在也没有比它时节更新的新草了。
1: 真是，
0: 咱们今天新草上市，249.99，1799.99，2000块钱一克，2000块钱不到。
1: 我跟你讲，前两年三级草也卖到过这个价格呀，
0: 对呀，
1: 但是今天变一级草，是我们都没见过的好品质。
0: 对的，已经有6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
1: 这是虫草里的。
0: 咱们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二级草。 1799，便宜2200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三级草再便宜200块钱，1599，两百都不到。我觉得啊，就这样，你要么买三级，咱们自己吃个实惠；要么就买一级，咱们吃一个珍稀。就这样说了，
2: 算下来一级还划算呢。
0: 对的，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呢？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
1: 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金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他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2: 这是西藏的，
3: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虫草，而且我们不进。
4: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0: 很多人在纠结啊，现在有一级草、二级草、三级草，我应该怎么来选？很简单，咱们今天直接选一级草就完事了。
5: 当然，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啦，朋友们啊。
0: 你说啊，一级虫草，我们今天一根其实等于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啊，等于吃三级虫草2根，就这么简单，一天吃一根。
5: 是，大概是这么算。
0: 那么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你平均花的钱，每一克花的钱，其实是要更少一点点，
5: 而且品质还更加好一些，因为它长得更大更壮。大家想想看，在同样严苛的天气条件下，它为什么能长得更大更壮？人家的天生基因就不一样。
0: 的确是这样的。
5: 对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0: 对呀，这个没办法。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的保证啊，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抚育的前提之下，今天藏珍堂还给大家做到保证，每一根虫草一定是我们的藏族同胞这样在天生天养的地方给大家挖出来的，
5: 不是大棚里培育出来的，
0: 这是第一，
5: 一定是4700米左右的西藏那么高寒的地方。
0: 第二，很多人说，哎，那我现在派一队人去这个藏区或者去那曲自己去采去挖可以吗？没有，不行的。各位，这个东西是保护的，
5: 需要有资格证的。
0: 第一，你必须是在那边的户口。第二，你必须在那边已经生就是住了10年以上了。那你要拿到那边户口，是不是得10年以上，对吧？然后好才能够发给你采掘证。因为在那边的藏民，首先牛羊是养不了的，因为那个那曲它的草被牛羊一啃，一旦啃了那个草片草坪就那么怎么办？那么他们只能靠这样的这个食用菌去来采一点山货，来给咱们的牧民过的生活改善一点，这也是咱们国家帮助牧民。但是有一句话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首先保证是天生天养，
5: 天生天养。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通过人工分成了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其实，在大自然眼中，这他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5: 对。
0: 但是我要说一下，大草的好处就是，第一，它的基因好，
5: 天生的基因就好，它能长得那么壮，那么高。
0: 我们就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
5: 要不拿这个？
0: 我们就拿一下这个，你看，
5: 就是非常
0: 直观。一级品和三级品，天生就比二级和三级要更粗、
5: 更大、更壮。
0: 这是基因决定的。
5: 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有些人说啊，有些你可以后天努力，你什么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吃得更多，长得更，没有用。在那边你只能这种东西，因为它是被真菌感染的，我们的一个蛾子的幼虫，它是一辈子动不了的，它也没有办法吃东西，
5: 所以它们基因里面携带的攫取营养的能力转化为自己身体这个状况的能力，可能一级草就是要强一些。
0: 对，
5: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一级草。
0: 的确，
5: 你买2根3级草，今天是肯定是比一级草贵。
0: 对、啊、
5: 一根一级草贵，所以你不管实惠来说、送人来说，一级草是不是都是很理想、
0: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咱们无论是自己来用使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虫草。
5: 真是，
0: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一句话，
5: 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呢，它是在九大仙草里面唯一能够叫做阴阳同补的，因为你看它是子座，它有虫体，子座补阳，虫体补阴，所以阴阳同补。而且它入肺肾二经，能够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 命门，
0: 这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的记载，
5: 不是我们自己乱编
0: 的。
5: 包括现在的《药性论》呐、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这句话。这句话不是杜撰的，朋友们，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0: 平时吃惯了冬虫夏草的，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可能遭受过一个比较大的创伤呢，就是从这儿拉到这儿的。恢复期一定要给自己续起来。你本来恢复就需要大量的能量，
5: 没错。
0: 那你说呢？我吃大量的能量，我来块蛋糕，来杯奶茶，这肯定不行
5: 嘛。那不是这个能量，
0: 那不是这个能量。咱们中国传统的认为就是精、气、神是人的三个能量，明白了吧？所以咱们今天能够用到它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虫草卖得很贵，刚才看到了，一克几百块钱，一克几百块钱。
5: 对。
0: 如果说在外面呢，一克五六百块钱，那么就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动歪心思了。现在市面上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5: 是，
0: 您可能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您不知道，我们去到虫草市场做过调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真的是
5: 喷水就让它更重一些。
0: 对，
5: 本来它不新鲜了，染色硫磺熏一下，让它看上去新草一样漂亮。
0: 哎，
5: 增重还有用金属粉在里面，
0: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吧？
5: 断草中间穿根签儿，把两边一怼，
0: 对，
5: 让你以为是整草，用整草的价格买回去，然后回去一吃，里面有一根签儿，多可怕！陈草翻新看起来像新草，另外液体浸泡，
0: 用什么液体？你来看，用明矾。
5: 哎呦，好可怕！
0: 用明矾来进行浸泡，
5: 真是。
0: 前两天杨梅被药水洗过，你就不敢吃了。完事儿以后被明矾浸过的虫草，你在这边夸夸往嘴里送，
5: 太可怕了。
0: 被金属刷过的这个虫草，你夸夸往嘴里送，我都不太敢想啊。但是，得益于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三道屏障。第一，咱们在纳曲地区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我们的菌类的真菌类的质检基地，
5: 对，
0: 给大家来做到检测。来到上海，上海市市监局是不是要检测一遍？
5: 是。
0: 第二遍，这是上海市市监局一定要做到检测的。第三遍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
5: 也
0: 有质检中心，给大家再来检测一遍，
5: 特别严格。
0: 包括说像什么重金属啦，有没有其他的含水量啦，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黄曲霉素啊，看，因为为什么要看黄曲霉素？看看是不是陈草冒充的。说句实话，市面上永远有陈草。为什么？一定有去年卖不完的虫草，
5: 是，
0: 这就是去年的陈草。只要检测出黄曲霉素，因为虫草放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黄曲霉素的。只要检测出来，好，对不起，这批整不是说我这一颗啊，整批全部退回去。藏珍堂就跟我们这样签对赌协议。
5: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
0: 不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你要来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黑心商贩？很简单，卖的贵，七克2820块钱，402块钱，一克，对不对？五克2640块钱，520块钱，看产地啊，
5: 这都是市面的正常价格。
0: 这是西藏的，这是我们藏珍堂西藏纳曲的698块钱，这还是三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啊，这应该是二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的露出来的边缘，应该二级草，
5: 对吧？
0: 那么有没有便宜的？有的。你看，哎呦，这个便宜。你仔细看后面四个字，人工抚育，这还是有良心的商家、啊，
5: 这还是属于大超市里面，他会要求他标注人工抚育。
0: 我有良心啊，我真的到市场，我把这人工抚育这四个字去掉。
5: 如果你不是在某 A 类商超，
0: 然后跟你说这就是虫草，
5: 人家是可以不，
0: 你去检查呀。那我人工抚育的好不好，我这里不做定论，我只能说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冬天吃的西瓜和你现在自己去奉贤去崇明去买的巴斯西瓜能是一个味道吗？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天生天养的肯定从口感和营养上面应该来说比人工抚育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5: 反正我们不管别人哈，我们就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
0: 天生天养的。
5: 我们保证给大家，首先是保真嘛，
0: 对，
5: 然后保证给大家是纳曲，保证是新草，保证天生天养，
0: 绝对不用断草啊、
5: 对，
0: 绝对不用断草。这是断草318块钱，是不是便宜？也便宜。有个小问题，断草的价格，断草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两种，第一种，他用去年的陈草的一半来冒充今年，第二点，他用今年的坏草，有可能已经霉变掉了，或者说是一些病变的草，给你来进行一半，坏的那一半掐掉，好的那半留着。这个东西请注意啊，一旦有一颗霉点，整只虫草全部都坏掉。
5: 没错，
0: 全部都坏掉，就跟你吃桃子、吃苹果、吃草莓，上面有一个霉点，一定整个扔掉。
5: 吃
0: 啊，千万不要吃，因为里面的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细菌肯定超标了。肯定是超标了，好吧？
5: 咱们要就要好的。藏珍堂在东方购物15、16年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投诉我们是假草、什么霉变的、断草，我们不会有的啊。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两个特殊，第一，新草上市，一定是今年第一批。
5: 第一批
0: 买虫草吃虫草就吃新草，跟喝绿茶喝龙井茶一模一样。
5: 对，
0: 来，咱们今天新草。第二点，这是东风购物的少见电视渠道当中少见的一级，
5: 第一次出现
0: 一级，一级比三级贵了多少？400块钱。
5: 嗯，
0: 全部贵了400块钱啊。
5: 对，
0: 你现在400块钱在市面上买不到一克的。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到底买三级还是买一级？很简单，三级一天吃两根，
5: 对，
0: 一级一天吃
5: 一根就够了，
0: 省钱省事儿又省力，明白这道理了吧？
5: 送人还体面，
0: 送人还体面，因为我们会标的一级，我们会标一级的啊。您送的那位长辈也好，或者说是您尊敬的人也好，仔细翻过背面一看，一级。小伙子有心了，
5: 好漂亮哈，
0: 哎，明白了，好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钱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9900。
1: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2: 这边都是断草。
1: 断草，我看一下，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2: 对，
1: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2: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1: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2: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
1: 啊，
2: 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1: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2: 可以。
1: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2: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1: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2: 占到35%。
1: 这么高啊？
2: 是的。
1: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6: 今天的干草没事了。
7: 干草还没出来。
6: 丝草干嘛解释啊？干草还没好。
8: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7: 这是西藏的。
6: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草，而且我们不进。
4: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0: 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难得之处，是因为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头茬新草上市。
5: 是，
0: 刚才也和我们的供应商确认了，咱们今天新草一定是有数量的。先下定，
5: 没错，
0: 完事儿以后再来销售。什么意思？
5: 看今天的销售情况，我估计这一批可能就把我们这回定的头茬草给干
0: 没了。这肯定是的，因为头茬草呢，其实说句实话，每年都是会疯抢的。
5: 大家都知道头茬草是特别好的，
0: 而且头茬草在西藏纳曲或者在西藏，人家是有一个拍卖的过程的，
5: 都是奇货可居，
0: 价高者得。
5: 没错，
0: 我一样是这个草，我当然是想卖给更贵的人。但是大家都是跑到那边去收货，
5: 对，
0: 来，问题就来了。那么因为这片山头都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企业，
5: 对，
0: 一定是我们的这个虫草的牧民朋友们挖下来，然后大家放在那边销售。那么销售就来了， A 过来说我比如说我1000块钱， B 过来说我2000块钱、C 过来说3000块钱，那牧民大家说，那大家都在这边，我们也不能说先卖后卖，万一卖亏了，万一卖好了怎么办？
5: 是
0: 很简单，那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拍卖的过程。
5: 嗯，
0: 就是今天头茬新草，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好了一级、二级、三级，分好了以后，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起拍价是多少，然后大家自己竞价，这个叫做自由竞价，所以一定是很贵的。
5: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锁定头茬草到这个价格，大家就知道了头茬我们今天简直是捡漏。
0: 当然，
5: 但是如果大家买完了以后我们再去给大家进货，有可能价格就要涨了。因为奇货可居，头茬草就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东西。
0: 的确是的，
5: 但是你到外面去很有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人家用陈草、旧草冒充新草卖给你。
0: 还有一个头茬草的好处是什么？经过一 整个秋天冬天的封存。
5: 嗯，
0: 这一茬儿应该来说是整代虫草当中它相对来说营养保存的更丰富，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齐全的这一茬儿，
5: 而且新鲜嘛，新鲜，
0: 就像新米，你肯定吃第一批嘛，
5: 对对对，头茬新米一个道理，
0: 对，
5: 它的品相也好，口感也佳，
0: 对，
5: 营养累积的到了峰值的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流失。
0: 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明前茶贵还是雨前茶贵？
5: 那肯定明前，
0: 明前茶嘛，清明之前嘛，雨水以后的茶就稍微便宜点了嘛，因为属于是第二茬了，
5: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道理的，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好，今天我们是头，是不是头茬？肯定是头茬，
5: 头茬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难得的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级品。一级品的好处就非常的简单，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了。
5: 对，
0: 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
5: 优中选优才能选出一级。在东方购物15年了，藏珍堂也没有拿到过一级的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0: 对，一级草1999块钱，单克每克是247，三级草呢您自己吃。1599每克呢是197，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和犹豫，非常的简单，我来告诉大家，您可以去市面上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大致的一个价格来选择一下。首先要来看产地，虫草一定看产地啊，虫草一定看产地。
5: 对的，
0: 谁跟你说杭州出了个虫草，你直接大耳刮刷耍过去就行了。
5: 对对对，真的，产地是它的命脉。
0: 青海这个海拔开始产虫草，
5: 对，比较低。
0: 相对来说比较低，402，3月4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西藏要6到7月份才可以收割，咱们今天528。那西藏纳曲就这段时间才能，
5: 对的，
0: 对吧？很少很少见了。
5: 纳曲就是中国产虫草的海拔的天花板了。
0: 天花板。
5: 再往上，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到了。
0: 再往上就是生命禁区，要么你是那种攀登喜马拉雅山的，
5: 那你也不可能去那里采。
0: 而且还是那句话，那边就太冷了。
5: 啊，
0: 你别说虫草了，连虫都没有，哪还来虫草啊？
5: 雪莲都活不了。
0: 对呀，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分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分法是
5: 看后面四个字，
0: 人工抚育。
5: 这属于有良心，他没良心，他不写这四个。这字你也无法，你也无可奈何呀。
0: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只有在青海能够人工抚育出来，因为海拔低，温润高，虫草的成活率就是这个蛾子的幼虫被这个真菌的感染的几率它高。大家都知道真菌要感染有什么？潮湿闷热。
5: 哦，
0: 对吧？真菌要感染要潮湿闷热嘛。那相对来说海拔低，在青海呢，你真的到那边干燥。氧气稀薄，你别说
5: 无比，
0: 你别说真菌了，细菌长得都少，
5: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就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三大保证。
5: 好，三大保证，
0: 绝对保真。
5: 对，我们今天保真哈，真虫草，而且我们是西藏纳曲草，今天还是新草的头茬草。关键是
0: 天生天养的，
5: 这个是很多人不告诉你的，
0: 对，
5: 因为他想把人工草作为天生天养草的价格卖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告诉你，我们不是大棚草，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海拔4700米纳曲那个地方，野外漫山遍野能够自己去挖出来的草，我们叫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当然，
5: 另外你今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去看了人。人家也有头草，
0: 只要未拆封
5: 啊，
0: 不能拆分啊，
5: 是，
0: 因为这个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你拆封以后我们就说不清楚，你有没有往里面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拆封。你拿过来以后看品相，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直接退换。
5: 对，没问题。
0: 觉得你，因为我们是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吧，好吧，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火红的包装，你要去送的话也非常的好。然后打开了以后，
5: 鸿运当头，
0: 这个也允许你打开。这个盒子我们也允许你打开，
5: 让大家直接看到品相。
0: 你直接看这样的，你直接这样看品相。
5: 对，
0: 你觉得这个品相不好了，可以直接换。
5: 对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5: 如果你说，哎呀，我这其他都很喜欢，就这根歪七裂八的，就是外挂连枣的，
0: 单根也可以换。
5: 我们帮你换整套，换到你舒服。
0: 哎呦，但是你不要拆封啊！还是那句话，你把这里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这个
5: 钥匙，
0: 要封
5: 在
0: 这个封闭的钥匙的。
5: 是的，是的。
0: 然后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有个封闭的钥匙的。
5: 对，
0: 你把这个打开了，我们就。不负责啊，就不能够做售后了。但是你只要没打开，
5: 你就这样看，你完全可以看出它的品相
0: 怎么样。
5: 可以的，
0: 或者你找懂的人，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好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5: 好，
0: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品的1999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说句实话，如果是常吃冬虫夏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这个价格的。 这个性价比。
5: 我记得去年前年新草上市，三级草也要这个价格。
0: 的确是。
5: 今年真的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三级草
0: 也是1999块钱，今天一级草1999块钱，那今天三级草更便宜，三级草1599块钱。
5: 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价格，1599。
0: 那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买三级两份儿，对吧？买三级两份儿，你要3000块钱。
5: 3200。
0: 你买它2000块钱，但是你三级买两份儿是什么意思呢？吃一根一级草等于吃两根三级草，那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
5: 其实这个是买一级草划算一些，
0: 肯定是一级草更划算。您自己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送给尊敬的人，
5: 那肯定要送一级草，
0: 一定是送一级草。自己吃也是一级草，因为你吃一级草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划算一点点。第二个吃一级草，你想你吃好的基因的草，
5: 没错，
0: 肯定比吃相对差的基因的草对自己的身体更好，对不对？因为什么我说它一级草身体基因好？很简单，一样的生长时间，它长得更壮。我们是不是就是基因好？
5: 对，
0: 因为冬虫夏草它不能靠吃，它也不能靠吸收营养，它就是基因好，就长得壮。
5: 是，
0: 就一样的天生天养的情况下面，好吧。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做零购02151119900。
1: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9: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1: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0: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9: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1: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0: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9: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11: 这个大概多少钱？
12: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11: 中草是
12: 2980。
11: 几颗？多少颗？
12: 5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11: 那就300块钱一克。
12: 对。
11: 我这个10克要3580。
12: 对。
11: 7克要2800。
12: 2700多。
11: 2797吗？
12: 这个保证你是哪处？我这边是。
11: 3400块钱。啊。
12: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外面掉那个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级草已经接近倒数了。
5: 对，
0: 一级草一定是头茬新草当中的奇货可居款。
5: 没错，
0: 就是这么简单的。
5: 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级草。
0: 是的，
5: 就是这么20几年卖虫草的经历哈，最多最多给大家二级草，就叫精品大草了。
0: 当然，
5: 今天是这么多年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一级草，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都是吃虫草的人。
0: 很多人在问啊，你一级草和二级草和三级草怎么分的？很简单。一级草就是一克当中是4根还是几根？4根还是
5: 一级草3根？
0: 一克3根，
5: 3根，
0: 一克3根。那么二级草一克就是
5: 4根，
0: 三级草就是一克5根，就这么简单。
5: 对，
0: 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克3根、一克和5根呢？很简单，
5: 大小个头不一样呀，
0: 个头大一个个头小啊，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的不一样啊，就这么简单。那么很多人就在说了，那么个头大有什么好处？哎，各位，个头大可太说明问题了，
5: 真是。
0: 首先，它生长在什么地方？海拔这么高，4500米
5: 到4700米，
0: 我说句实话，
5: 非常贫瘠的地方。
0: 那一次外拍本来不是姚芬老师去，我们领导说维甲你身体好，你去拍。我说领导您错了，反而是像我这种健身的人不能去这个高原地区，因为我们本来运动的健身的人心跳跳得慢，他每蹦一次血需要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要比正常人高得多，
5: 你需要更多氧气。
0: 我每一秒我现在静息心率每一秒是45到50左右，
5: 这么低。
0: 那正常的人是大概在60到70左右嘛，因为我们长期运动的人平时的心率就低嘛，但是一到高原我这个心跳跳得这么慢，我血液的血氧供不上去啊，对吧？所以你想看，在这种地方，你别说是我这种人上不去了，咱们今天在那边天生天养的虫草 有多困难，没有牧民天天给你，哎呀，我给你浇点肥料吧，我再给你这个东西是真菌，
5: 那就不能叫野外的虫草了。
0: 这是一种真菌感染了，它浇肥料没有用，各位，咱有一说一，浇肥料没有用，就是天生天养，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冬虫夏草是一种。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了以后，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真菌。但是有个问题啊，这种被感染的是不是有几率？
5: 是。哎，
0: 这里地下有一万条虫子，谁知道哪一个被感染了？
5: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来，如果说那很多人会说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不是只有西藏那区有。有虫草啊，
5: 往下
0: 我看到很多有虫草的，
5: 对，沿着青藏高原往下还有。
0: 四川倒是往那个黄龙啊、九寨沟那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藏族同胞开始售卖一些虫草了，对吧？你去这个九寨沟景区旁边也看到很多人在摆摊了，对不对？但是它景区啊，它2000米，
5: 对，
0: 海拔低，所以它采挖时间呢3到4月份，
5: 而且土地比较肥沃，虫草比较容易长出来。
0: 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冬天这个虫子被感染，夏天来采挖，对不对？那么冬天都是冬天感染的，它就3到4个月了。我们从11月份开始算冬天的话，
5: 没长多久就长出来了，
0: 也就5个月，对不对？青海的4到5月份，那也就是6个月。那么西藏5到6月份，那也就是它到7个月了。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吸收的日经月华更长，到了那区6到7月份，
5: 对，
0: 是不是吸收的日经月华更长？它要8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生长，
5: 积聚营养的能力也更多。
0: 第二点，
5: 积聚营养的时间也更长。
0: 第二点，它在这边产量也更低。为什么？因为空气更稀薄，
5: 氧气更少，
0: 气温更低。刚才看到所有的藏族同胞，全部都是穿着大的厚厚的皮夹克在那边挖的，对不对？
5: 是，
0: 因为很冷啊。那你要知道，不是说冬天去挖啊。它是就是这个6到7月份挖啊，就是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外面是不是已经穿短袖短裤了？
5: 对，
0: 他们在那边还是要穿皮夹克啊，
5: 是，
0: 就是这么冷，对不对？挖出来，请注意了，还挖出来不是普通的小虫草，我们今天是一级虫草，
5: 一级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草，所以今天真的是让大家囤货的机会。
0: 今天两大保证啊，不是新草你直接退，
5: 对。
0: 不是一级，如果你买一级品，不是一级品，直接退。
5: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5: 真的很少，很少见，奇货可居。
0: 更少，而且一级品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级品给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帮助更加的丰富，
5: 太对了，好不
0: 好？啊，很简单啊，咱们今天一级品，给大家算一笔钱的账吧。
5: 好，
0: 我说啊，你说这个东西更好再好没有用，我不如直接买2份二级品，对不对？来告诉他啊，三级品，对不对？来。三级品1599，咱们把零头抹掉，3000块钱40根，你买2份是不是80根？
5: 对，
0: 买2份是不是80根？
5: 是。
0: 好，来，我们今天80根，你一天要吃2根啊？
5: 对，
0: 你一天吃要吃2根啊？
5: 40天，
0: 对吧？来，我们今天
5: 3200块钱，
0: 我们今天1999块钱，我们吃24天，
5: 对，
0: 对吧？
5: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就算买2份。
5: 也才三千多，是，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的丰富，你一天只要吃一根就可以了，
5: 没错，
0: 对吧？
5: 一级草送人也很体面，我们今天有礼盒有礼袋哈，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5: 非常漂亮。如果你送人送的是新草头茬草的话，那人家一定会很领你的情意，
0: 当然。
5: 但是新草头茬草，我们这一档卖光了以后，暂时就没有配额了，就没有库存了。下一次重新从西藏那边进回来，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涨价，或者是涨很多。
0: 很多人说我可以去选择不在东方购物销售啊，我可以选择去第一食品啊，或者是某某上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5: 几百
0: 去了解一下，有啊，有专柜的。来看啊，青海草402块钱，西藏草528块钱，西藏纳曲草698块钱，是不是海拔越高价格越贵？
5: 就是这个道理，都是这个趋势。
0: 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便宜的啊，
5: 好，
0: 这个便宜的596、468，为什么这个380呢？看后面4个括弧，人工抚育哦，而且只有青海能够抚育，没有听说过西藏纳曲能够人工抚育。
5: 到那边去，那简直是本末倒置，对吧？
0: 对，
5: 我们要那么高位的就是天生天养，
0: 而且
5: 不会在那边做人工。
0: 人工抚育和天生天养大家都吃过的，我们不用虫草做比喻，很简单。冬天里面大棚培养出来的西瓜甜不甜？那它再甜，能够甜得过现在你去8424西瓜头茬下来，一刀就是不用用刀。这么一弹，啪，这个瓜咵就裂开来了，
5: 崩瓜。
0: 心里美的那一口尝进去更甜吗？ 我觉得不用做对比了吧，这个是天生天养，这个是顺应天时人工培育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吧。
5: 对，
0: 好吧。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天生天养，在这里，嗯，318，
5: 对，
0: 但是它是断草。哎，断草有两种的危险性啊。第一，断草里面它有没有塞牙签儿，把两个草合在一起？
5: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人家就是哎，就是这样一杯虫草，嗯，泡完，然后夸一喝，然后嚼一嚼，哎，怎么什么硬的？怎么还塞牙？然后一嘴血，
5: 太可怕了。
0: 你自己吃，你自己一嘴血也就算了。你送给别人，
5: 那人家
0: 别人怎么想你？
5: 断亲了，
0: 你这啥意思啊？对不对？还有个断草，很正常啊。你看，我如果说是下面已经开始发黑发沉了，我把下面这个截掉，留上面这个
5: 当断草卖给你，
0: 你是不是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
0: 好，问题是，只有这儿变质了吗？它是整根的草体全部都变质了。
5: 没错，只是看起来暂时看不出发黑发灰而已。
0: 断草是有这样的危险的，是有这样的风险的，有这个几率的。
5: 对。
0: 建议大家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不要去冒这种风险。
5: 咱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吃点好的。
0: 所有的一定是整根原配，没有拼接。第一，第二，这是一级草，
5: 是
0: 来看它的大小，
5: 太漂亮了，
0: 特别的给力，好吗？非常非常的给力。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来选择到一级草1996元，每克247元。选择三级草是1596元，197元，
5: 是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5: 对，
0: 选择二级草1796元，递进程度就是200、200、200。
5: 但是今天的价格有多优惠？去年还是前年哈，我有点记不得了。对，新草上市的这一天，三级草都跟这个一级草的新草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三级草的价格买到一级的新草头茬草。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一级草多囤一点，下一次未必有一级草，下一次一级草有，或者是没有一级草有新草，未必还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0: 保真，保证天生天养。如果有未把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盒啊，这个包装盒不要拆封的前提之下，我们包退换的。
5: 对的，
0: 有任何的问题、啊、
5: 没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天生天养，我们不是人工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想1号键0215119900。

0: 他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说都在说我吃两根三级草和吃一根一级草能是一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很简单啊，就是刚刚也听了一个这个比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和两个体弱体虚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有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摔跤还能把这两个体弱体虚的人给摔坏。哎，
1: 说得很有道理，
0: 对吧？嗯，那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
1: 是
0: 因为这是通购物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1: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0: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1: 是
0: 它的个头更大。嗯，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1: 没错，
0: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1: 头茬新草
0: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哎，
1: 以前都是有几档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1: 奇货可居，大家都追求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1: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0: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1: 那是
0: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1: 就是，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加一号键021-5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2: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0: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1: 可以，可以。
0: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1: 空草里它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0: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30%多啊？
1: 占到35%，
0: 这么高啊？
1: 是的。
0: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2: 今天的甘草没出来，
3: 甘草还没出来。
2: 啊，丝绸刚刚结束啊，甘草还没好。
4: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的品质生活栏目给大家带来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一听就很想吃的东西，就是扁尖老鸭汤。那一定涉及到两个食材，对吧？一个是扁尖，一个是老鸭。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蛋先生的麻鸭，400天的麻鸭。这个之前在我的栏目里面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是临时把这个400天的麻鸭又加进来了，这个非常受欢迎。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准备这个2只装的，性价比很高，大家一定要买的。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在栏目当中首次出现的一个天目山的有机的扁尖，刚好就是搭配您的这个老鸭一起来，所以今天真的是费尽心思啊，帮大家找到了好的货源，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小暑节气过后之后，紧接着就是大暑的节气，今天来上班的时候路上已经感觉到明显的很热，对吧？出汗出得多，你流失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多，那也有助于咱们呢多吃点好的东西，也有助于咱们这个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我们今天栏目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这个季节大家都觉得特别上火，暑热，那么这个时候来吃点滋阴的老麻鸭，配上我们的扁尖笋，还是有机的，那真的叫做正当其时。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只有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才有这个价格，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对的，我们的这个老麻鸭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老麻鸭一直断货，然后呢它原本是就是说我们原本是没有办法在这档节目当中做的，原本我们的货号是只有一个，就是天目山的这个笋子，哎，对，就是我们的扁尖。但是今天因为临时，我说你这个扁尖配老鸭，这是黄金搭档嘛，对不对？一定要有的。
1: 对，
0: 我们迅速给大家先梳理一遍我们这个老鸭的老麻鸭的特点，好不好？
1: 我们这个老麻鸭是400天慢养的，在外面大家能看到一年的老麻鸭就不少了哈，但是我们今天能做到足足400天，只多不少，而且是800里巢湖水系，完全让它在外面放养，所以它身强力壮，而且是正宗的老麻鸭。
0: 是，
1: 所以像这么久的老麻鸭，我们推荐给大家煲汤，特别特别的好吃，
0: 非常香，非常非常香。
1: 是的，它是进糖的，然后进糖过后还有2斤左右，然后给大家来看它的鸭种，一定不骗大家，就是老麻鸭。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打开它，可以看看它的那个鸭喙，就它的那个嘴巴都是有点变形了的，因为在外面要吃小鱼小虾小螺丝吧。
0: 对对对，这个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不能给大家打开看，
1: 大家回去自己看。
0: 对，因为它货太少了，
1: 太少了，
0: 市场都没有办法给大家
1: 正宗麻鸭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回去直接放在冷冻室，冷冻就可以吃的时候直接解冻了，就很干净了，直接下锅。
0: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全期的野外水陆放养
1: 是啊。
0: 然后是这个大家也是，你看已经有人在订了，
1: 已经订了
0: 400天的老麻鸭，然后没有任何的这种激素啊、催生剂啊，而且整只鸭含鸭头、鸭爪、鸭肝。鸭胗、鸭心
1: 都喜欢的吧？
0: 哎，都喜欢的吧？这个鸭肝、鸭胗、鸭心，你一吃新鲜到不行。我们全部都是6月份的批次，6月份的刚刚新鲜出来、生产出来的批次，所以非常新鲜。好，然后我们再来说到跟麻鸭的搭配的这个黄金搭档，
1: 黄金搭档
0: 就是有机的天目山的扁尖笋，这个也是跟供应商谈了好久谈下来的。
1: 是，
0: 这个是大家注意了，这边是有有机标识的。
1: 对的。
0: 然后它是天目山的扁尖笋，这个扁尖品质非常非常好。哎，隔着这个咱们这个透视窗都能感觉到。我现场给大家拆一包，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这个扁尖笋有特别品质有多好啊！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喏。你拿到手的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去炖汤，不管是炖老鸭还是炖鸡都是可以的，然后就这个样子，你拿到手每一只全部都是用到的特别好的这个
1: 非常
0: 笋子。
1: 对，你没有说往下走了它会不会就有点像那个竹子的纤维了？
0: 不会，
1: 没有，到最底的地方都还很嫩
0: 很嫩很嫩很嫩。我待会儿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然后就现场给大家拆一包。
1: 哇，连剪刀都不用。
0: 这个是一定要买的啊。
1: 是的，
0: 这个是一定要买的，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个每一只这个扁尖都是肥肥厚厚的，肉质
1: 非常漂亮，
0: 肉质特别肥厚啊，肉质特别肥厚，就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咱们有的时候消耗大了，对不对？咱们给孩子给炖个老鸭汤或者炖个鸡汤
1: 是
0: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是稍许用盐帮你腌了一下。
1: 对，大家自己回去吃的时候你直接水泡2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你说我要吃的特别清淡，你可以中途再换一次水。
0: 它这个品质你看，肉乎乎的，
1: 好嫩好嫩，
0: 很嫩很嫩很嫩，非常非常好的扁尖。我们今天因为是有机的扁尖，所以品质也不多。
1: 对，
0: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菜肴好不
1: 好？
0: 好
1: 嘞，首先现在天气热，大家做一个凉拌的实在是太美味了。我们中间啊给大家就撕开了这个扁尖笋，您看这个嫩嘟嘟的感觉，跟洋葱啊、跟芹菜啊、跟香菜啊稍微一凉拌，哇，这个简直叫宋冬之婚，你吃起来跟吃肉似的。 的，肉肉乎乎的，胖胖乎乎的，很嫩很嫩，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是做一个凉拌菜，那你要做炒菜，那就真的是叫做百搭哈。
0: 对，
1: 你想跟什么一起搭都可以。
0: 对，
1: 像我们大家喜欢的黑木耳，哎，香菇，然后跟我们的扁尖胡萝卜一起配，哎呦，那简直是太棒了！
0: 大家尝尝，
1: 又特别有营养，又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2: 它这个扁尖特别好，
1: 嫩，
2: 特别嫩，
1: 是的，
2: 特别特别嫩。你炖汤也好。你做菜也好，那都是相当不错的。
1: 没错，
2: 因为这个天气咱消耗大嘛。
1: 是，
2: 来扁尖老鸭汤来了。
1: 扁尖老鸭汤来了，天哪！这个季节，观众朋友刚刚，一段时间是不是也很怕那个风大雨急的？我们现在放心下来了哈，暑热，哎，要好好的清清热。
2: 这一大锅，咱们在这个天气热的时候来吃是特别好的，
1: 特别棒。给大家来看看这个鸭子有多好，
2: 这个鸭子哦，
1: 这是真正的麻鸭哈，
2: 麻鸭，400天的老麻鸭。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麻鸭的爪子，
2: 赶快抢了！我今天只麻鸭只有一个货号，
1: 对，
2: 常规是有两个货号的，我今天只有这一个货号，就两只的178块钱。
1: 是的，来看看这个麻鸭的腿儿，您就知道，哎呦，我的天哪，直接脱骨了。然后这个肉色，大家知道这么鲜红玫瑰色的肉色意味着什么吧？
2: 给我留一点，
1: 留一点，留一点。
0: 哎，这里面还有蛋槽，看到没有？
1: 对对对，是的，小蛋花都给大家留着了。然后肉真的非常非常的厚实，皮特别特别的薄，因为它是要在野外自己去吃小鱼小虾、小螺丝的，
2: 要觅食的。它这个鸭肉哈，因为我们家周末就是炖的就是这个鸭肉，因为刚好周末在家里面不是那个17级台风嘛，
1: 对，
2: 我们就说在家里面吃点好的，
1: 吃点好的。
2: 哎，对，你看这个肉。
3: 都特别特别香，
1: 你看肉是不是特别好？
3: 然后我儿子一口气吃了一大碗，
1: 那真好。这都是腱子肉啊，就我们所谓的
2: 没有腱子肉
1: 皮脂的，都是腱子肉，就很补蛋白质的，而且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2: 对对对，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导演现在什么情况？是不是这个麻鸭和这个扁尖都卖得很好？啊，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你看下面有个238块钱的这个货号，这个货号呢，我跟大家来讲，你先不急着买，你就买这个，一个是老麻鸭的两只。它每一只呢是900克加减50克，就是将近是2斤了，对吧？2斤，
3: 对，
2: 2斤的一袋一只哈，
3: 一只，
2: 那么两只就差不多有
3: 四斤
2: 左右。这个是178块钱的，这个是一定要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扁尖，我们这一袋是300克，大家呢可以选这个货号，就是150元的这个货号，就是4袋的这个有机扁尖，因为它全是有机的嘛，那全是这个样子的有机扁尖。
1: 都有有机标的啊。
2: 对，这个扁尖很干净啊，而且很嫩，你就定这个货号，你不用急着定这个货号，238的这个货号不用急着定，为啥呢？你吃完以后你再来买，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扁尖好了啊，你要是没有吃过这个扁尖，你可以就先定个这个150块钱这个组合，它就是让你来搭配，让你尝鲜的。你吃完之后，你就。

0: 觉得好了，你再来定这个238的，或者你之前你知道这个扁尖好，你就直接一枪头就直接上来就定238也行。
1: 太好吃了，这个扁尖
0: 是不是超好吃？嗯，是不是超好吃？
1: 美味，美味到不得
0: 了，很美味。然后包括就是扁尖跟老鸭，我们今天就是做那个黄金搭档，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0: 我们现在这个扁尖卖的特别好，这个扁尖全部都是天目山的这个野山笋，烟目山的有机的扁尖。嗯，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我们一直说笋子就是山中肉嘛，
1: 对
0: 不对？啊，营养非常丰富，而且这里面含钾的营养含量很高，
1: 特别需要。
0: 对，就是我们夏天有的时候出汗出得多，你要去补钾，其实笋子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笋子当中，对，天然当中就含有很多的这个钾元素。嗯，那么你比如说冻个什么，我跟大家讲啊。扁尖冬瓜汤，哎呦，
1: 太棒了！
0: 扁尖冬瓜汤爽不爽？
1: 爽，
0: 对不对？或者你要是说把扁尖做成一段一段的，你炒个肉，
1: 炒个肉，
0: 对吧？或者说是做一个那个素菜荤菜，它就是说怎么搭都好吃，
1: 吃起来就有点像肉的质感哈，就是胖乎乎、肉嘟嘟的，
0: 对对对，很嫩。
1: 对，以前我们吃扁尖总觉得后面一段很老的要剪掉，因为它有点竹子化了，有点像竹子一样纤维很厚。
0: 我们很嫩很嫩，
1: 我们完全没有。我们虽然下面已经肥肥厚厚了，但是一点儿都没有那个很。鲜味的感觉，从头到尾都能吃，都很嫩。您今天尝一尝就知道，而且它是野山笋，它是有机的，非常健康。
0: 是的，我们今天呢，为了让大家这个餐桌上哈多样化，我们除了天目山的有机这个笋子扁尖之外，还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老鸭啊，就是178块钱那个货号，就是两只安徽的这个400天的老麻鸭。
1: 老麻鸭，
0: 这个老麻鸭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1: 老麻鸭每次出来都被大家一抢而空，大家都很会吃。首先鸭子是水禽，所以夏天的时候吃水禽非常滋阴。另外它不是那种所谓的白条鸭，它是正宗的麻鸭。其实我们国家很多年前麻鸭就是出口的，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麻鸭特别的好，麻鸭蛋也卖得特别的贵。然后它是养足了400天，这400天是全期的野外放养。这400天它从出生开始到可以自己觅食，到我们把它就是拿来做成我们的老麻鸭之前，它都是在野外自己去找小鱼小鸭小螺丝去吃的。所以它的身体很强健，没有什么。
0: 现在什么情况？我们现在的那个销售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哪个货号是。哦，现在是这样的，麻鸭跟笋子都卖得很好。哦，大家呢，我今天其实是特意帮大家组的这个构成，就是麻鸭加上这个天目山的有机笋。这个笋子是每年春天，就是我们说这个笋子开始冒出来的时候，它其实采摘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1: 短。
0: 然后在这个最嫩的时候把它掐下来，然后就给大家做成这种扁尖。
1: 是。
0: 然后大家在做菜的时候啊，你做个清炒，弄一个扁尖的冬瓜汤，对吧？都是爽口的不得了的，都是夏天特别合适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货源都特别特别的少，02151199000。

0: 日常买的有时候
1: 竖起来一点，
0: 要吐渣渣的感觉哈。但是我们这个一口咬下去，完完全全嚼下去、咽下去，很嫩很嫩，
1: 肉嘟嘟的
0: 哈，肉嘟嘟的。
1: 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天目山的笋子，然后这个跟菜场买的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的笋子全部都是那种三四月份最新鲜的时候给它弄下来的，非常非常的肥，非常非常的肉吧，很肉吧，就是你摸在手上的时候，那个肉头感很足。
0: 对，
1: 然后非常非常的嫩。非常非常的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然后你在家里面在吃的时候，比如说弄个扁尖老鸭汤，哎呀，扁尖冬瓜汤，咱把它撕成一条一条的，泡个两三个小时，咱就可以来做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了。笋子当中天然的会含有很多的这个钾元素，
0: 钾元素，其实蛋白质也有，
1: 蛋白质有的，它当中的氨基酸蛋白质非常有的，它是那种植物蛋白含量非常高。嗯，咱们就用这个东西啊，做一个素炒，或者说是做一个汤类，或者说是炒个什么辣炒都是可以的。
0: 这个包红烧肉特别鲜，
1: 哎，包红烧肉，哎，咱们来看一下，
0: 能够把红烧肉的那个鲜味全吸到这个笋子里，朋友们，你说来一口红烧肉，
1: 你看它这个笋子多肥呀、
0: 啊，对，跟这个扁尖一起吃、
1: 啊，
0: 你都分不清哪个是肉，哪个是扁尖了、嗯，吃到嘴里真的太过瘾了，这是真正的好菜啊！这个给孩子做，孩子现在放假在家里面了，给孩子做点好菜，这个他肯定喜欢吃。
2: 好满足，
0: 好满足，好满足，
2: 太美味了，好吃，
0: 真的、嗯，哇！关键是我们这个嫩哈，
2: 我们家还不太用这种做法，这种做法也很好，
0: 非常好吃。有时候菜市场买的，你要吐渣渣的，它不是那么嫩的，但是我们这个每一根从头到尾都是很嫩，你都完全可以咽下去的，嗯、都是嫩嘟嘟、肉嘟嘟的，你吃到嘴里就知道，太不一样了哈。
1: 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品的构成啊，是这样的，150块钱是4包。4包有机的天目山的笋子，嗯，我们的这个扁尖是这样的，我们的扁尖笋很讲究，讲究在哪里呢？它是有机的，
0: 有机的，
1: 带有有机标识的，在这个位置，那有机天目山扁尖笋，这一包呢是300克，然后它里面是真空包装。干干净净的啊，干干净净的，就看上去老清爽
2: 啊，就是很干净啊。
1: 对，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就是你在家里面煲汤也好，你去清炒也好，都是可以的。它的配料很干净，它就是野山笋，然后加一点食用盐，再加一点柠檬酸就没有了，就这三样东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麻鸭。麻鸭是在东方购物，就是戴先生的这个老麻鸭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
0: 好吃得不得了。
1: 每年到了这种夏秋两季。供不应求，卖断货。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安徽的老麻鸭，它是养足了400天的老麻鸭。这个老麻鸭你带回家里去之后呢，它里面的鸭心、鸭肝、鸭胗都是帮大家保留的。然后每一只鸭子的净重是900克，加减50克。
0: 对，啊，
1: 就是这个分量也很足。整个这个麻鸭的这个品质也非常好。我刚刚看了一下，生产日期也都是6月份。我为什么强调生产日期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买，就算是吃你吃这个好的食材，它如果是刚刚生产出来也很重要，对不对？否则你放在冰箱里冷冻的时间太长了，对于蛋白质也很有影响。好吃不好吃？
0: 好吃了，
1: 是不是你还差一碗米饭？
0: 真的要有一碗饭那太下饭了啊！
1: 嗯，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一共是3个货。号大家自己来那个选择，我们的笋子有2个货号，一大一小哈，一大一小。然后我们的这个麻鸭就是1个货号，就是178块钱的那个货号，全部是养足了400天，全程在外面放养，所以今天相当于是有荤有素，
0: 有荤有素，
1: 对不对？有山里的，有湖里的，对不对？有山珍，有湖味，
0: 都要
1: 有湖鲜，
0: 真的好吃，
1: 都有了。咱们在家里面，咱们就好好的乐乐呵呵的吃起来了，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99000。

0: 20套左右。我们的麻鸭是178块钱，然后是有两只，
1: 这太划算了。嗯，
0: 麻鸭我们今天是临时加进来的货号，不是一个那个专场的麻鸭的这个直播。因为呢，我们在做这个扁尖的时候。

0: 就有太多的人说，哎呦，我扁鸡老鸭汤嘛，
1: 肯定要跟马鸭一起配。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我赶紧问供应商有没有货。供应商说最近马鸭卖的太好了，没货。那我就说，那再怎么样给我能不能保证一下，就是两只的那个货号，咱们出个小组合，能不能？好，178块钱两只，全部是400天的这个老麻鸭，这个货号请大家珍惜啊，珍惜。我们大概目前还有17套，刚刚说还有20套，又订走了3套，麻鸭订的特别快，所以我就不去多说了。然后是我们今天的天目山的有机的扁尖笋，这个扁尖是这样的，在天热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啊需要大量的去补一些那个东西，对不对？然后你要喝汤，
1: 对。
0: 但那个汤有没有发现，如果没有味道，就你根本喝不下去，
1: 就味如嚼蜡。
0: 对，咱们这个里面你看哈，比如说放一点这个鹌鹑蛋，哦，放一点这个
1: 蛋饺，
0: 嗯，你看这个汤鲜不鲜？
1: 你这个是烧了鲍鱼，我的天哪！
0: 对，
1: 笋鲍平安，这个菜也芋头挺好的。
0: 是的，另外呢，就是说咱们最家常的一道菜就是冬瓜扁尖汤，
1: 就是非常清凉解暑，
0: 对，就是很舒服的。你说我就把这个冬瓜扁尖汤这个菜名一报出来，你是不是觉得一下就清凉了好几度？
1: 就感觉降了几度。
0: 是。那我们今天不管是怎么吃，包括扁尖自己，你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你就炒个肉，
1: 好吃。
0: 扁尖炒肉也是好的，好吃到不行。
1: 对，扁尖它挺吸味的，首先自己就很鲜，然后你跟什么鲍鱼啊、跟红烧肉一起包，它还能把那个荤菜的味儿都吸到自己身体里。
0: 这个扁尖跟菜市场的扁尖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它不是那种味如嚼蜡的那种扁尖，它是肉乎乎的，它是
1: 嫩嘟嘟的
0: 、它你就一吃觉得那个扁尖怎么这么嫩，就会有这种感觉。
1: 是，
0: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机扁尖，然后全部都是6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
1: 是的，非常新鲜。所以像这样的扁尖大家真的可以多囤几组，首先在家里面很好收纳嘛，另外它的保质期也很长，然后你吃之前你就泡2个小时，然后直接凉拌、炒、红烧、煲汤都可以。夏天吃扁尖你就会觉得非常清凉，而且它营养含量非常高，微量元素的含量也高，
0: 是的，是的，
1: 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高，
0: 没错。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确实是两个货号，就相互来讲，他们两个是互相成全的，
1: 对，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里面就是能够轻松的一键搞定，对吧？就是直接打个电话，那老鸭也有了，扁尖也有了，但是现在老鸭大概只有11组了，老鸭速度下来的很快，扁尖我们的小组合卖的特别好，就是4包装的。就刚才高黎一个在跟大家讲说，除非你之前吃了扁尖，你知道这个扁尖特别好，那你今天呢你就订2个货号。一个是178块钱的，一个是150块钱的。150块钱就是4包，4包你可以先吃起来嘛，
1: 对，
0: 对吧？你别嫌，就是说4包少，你先吃起来，你觉得好，你后续再订也可以的。
1: 如果你喜欢多一点的话，你可以订238的，这个就有8包。但是我们的麻鸭马上就没货了，所以麻鸭你是一定要订的。今天麻鸭两只只要178块钱，特别特别划算。
0: 是的，商单排队非常高，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排队哈，就是。你看排队，排队很厉害，
1: 很多，
0: 就扫码吧。你们可能有什么问题，到后面再来问啊，有问题后面再来问。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产品，今天都是精挑细选的，又是有机的扁尖，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啊，这汤好鲜，太鲜了，
1: 太鲜美了，
0: 太鲜了，太鲜了，我要再加一点。
1: 我们俩一吃一个不吱声儿，真的太好吃了，真的，
0: 对对，
1: 谁吃了这个都会。
0: 哎，有没有人帮我们做一下直播呀？
1: 实在不想做直播了，
0: 让我们在旁边能不能安静的吃一下？嗯，
1: 好呢。
0: 这个扁尖老鸭汤啊，真的绝了。哇，
1: 哎，真的好嫩哦，这个扁尖就像千层一样，层层叠叠，但是每层都是嫩嫩。
2: 好好吃，
1: 而且还爆汁儿。如果放在汤里面，它也爆汁儿，一点那个会有渣渣让你吐出来的都没有，从头到尾都是那么嫩，都是可以嚼碎的，非常非常嫩。
3: 你看这个扁尖，好嫩啊，肉乎乎的。
1: 对，哎呀，这个跟老鸭真的是绝配哦，朋友们。而且除了跟老鸭，你煲鸡汤也可以，鸽子汤也可以，泡什么汤你都可以放扁尖。扁尖就是很百搭、很全能，简直是万能的一个配菜。
3: 老鸭大家抢到了没有？
1: 老鸭快没有货了吧？
0: 老鸭今天我觉得这两只老鸭的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太高了，真的。很多以前我们光卖老鸭的时候，很多
0: 这个老鸭是
1: 这个扁尖在哪买？
0: 这个老鸭是得到了我妈妈的大力表扬的。
3: 他说：“哟，这个老鸭好，这是原来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土鸭子。”
1: 土鸭子，对，这个不是那种白条鸭哈，是真正的麻鸭。大家回去看它的
3: 土鸭子，
1: 对，看它的那个嘴巴，看它的身上的毛根是黑色的，还有看它的那个爪子，都是只有皮没有肉，你就知道它是养足了400天在野外的。
3: 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在这拼命的吃这只鸭腿吗？因为昨天我妈炖了那个鸭子，那两只鸭腿被我儿子干掉了，
1: 就没你的份儿，
3: 我没吃到，你知道吗？
1: 小孩是应该多吃点好东西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家里也有孩子，也有老人，我们多买一点，
3: 所以
1: 大家都能吃上。
3: 没关系，你吃吧，我今天做直播的时候我有的吃。
1: 真的太好吃了，吃过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特别是夏天，这两个菜简直是不能忽视。
0: 这个汤也好好喝，
1: 对，
3: 太
1: 香，汤也好吃，烧那个红烧肉也好吃，就直接空口吃这个笋，我都觉得超好吃，
0: 完美。人生就是一碗扁尖老鸭汤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满足了。
1: 我们中国人就是中国胃，就是吃这些东西、啊，
0: 真的太好吃了，
1: 好吃，
0: 尤其就是因为天热，出汗出的多，它那个扁尖当中其实是有一部分的钠，因为这种盐腌的，
1: 对的，吃了以后你都会觉得好像很补。
0: 对，你在天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菜稍微要咸一点点的，因为我们天热的时候是出汗的，大量的出汗，大量的流失钠离子，然后还有钾离子，这些东西都会流失的。那扁尖它天然的当中就有钾离子，然后因为它是在用盐腌制的嘛，所以它当中又含有钠离子，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1: 这盘都被我吃完了，
0: 你慢慢吃。我们今天有两个货号是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在天热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注意摄取这个蛋白质。那你吃一些牛羊肉，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咽不下去，那红烧的就有点吃不下去，
1: 有点腻哈。
0: 那你就吃这个扁尖老鸭汤，很滋补。我建议大家就是，咱们这个老鸭把它炖得烂烂的，它是属于老鸭，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半个小时就出来，它不是这样的。
1: 不是，
0: 咱们要炖差不多3个小时，2到3个小时左右。
1: 是的，是的，
0: 要炖的哈。然后我们今天这两只。178块钱，它是这么大的这种戴先生的这个老麻鸭，养足400天的老麻鸭。我们今天是两只，这个我们的货号大概还有个4套到5套。哎呀，这会卖得非常好，
1: 奇货可居了已经。
0: 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扁尖，我们其实是有两个货号的，一个是4袋的，一个是8袋的。你呢？你今天就买4袋的，你听我的，我跟你讲，它绝对好。那它既然好，我为什么不推荐大家买呢？因为我希望大家老鸭跟扁尖各买一套。哦，哎，你相当于你就把这两个货号买回去，大家知道吧？你就买两个，你就买两个这个小组合，鸭子你就买2只，不用多啊。你吃了你就知道好了，你回过头你吃得好，你会回过头来的，对吧？我不用要求你一定要买多。
1: 是。
0: 然后呢，150块钱的这个也是我们的笋子，你吃了好，你会回来的。所以我就给大家推荐，你就买150块钱的这个构成，你就知道它好了。那么除非你说我们家里人这个扁尖消耗量特别大，你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好的，你要买大组合，那我也非常支持，对吧？238块钱，8袋的，这个是8袋的，这个扁尖是夏天非常需要的啊，所以我们特意就给大家就是做了一大一小两个货号，
1: 对，
0: 就满足不同需要的人群。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我给大家再看一道菜。
1: 好，
0: 那个是炖什么？
1: 炖排骨。
0: 啊，扁尖还可以炖排骨。
1: 当然了，我觉得扁尖跟肉是非常配的。来看这个棒棒的小排骨，然后跟扁尖炖在一起。
0: 我又看中了这个吃的很嫩的啊、哎！你看还有这个，
1: 好嫩好嫩。还有那个豆腐结，
0: 豆腐结也很好。
1: 这个把排骨里的 的鲜味都吸掉了。我跟你讲，扁尖比排骨还好吃呢。当然了，这两个相辅相成，都好吃。然后这个汤好喝到不得了，夏天啊，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喝点这个汤，因为夏天我们流汗多，消耗大，身体里面的微量元素流失了，喝点有营养的，
3: 好好吃，
1: 真的好好吃。
3: 你就在家里边，然后呢，咱们说弄一碗米饭，再弄一碗汤，咱好好的来补一补身体。然后你要是说孩子爱运动，夏天爱运动，流汗流得多，

0: 出汗出得多，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滋补。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再回过头跟大家梳理一下。
1: 好嫩哦，
0: 很嫩很嫩。
1: 好嫩。
0: 蛋先生他们家有很多很知名的产品，比方说他们家的那个童子鸡，
1: 是老母鸡，
0: 他们家的老母鸡，还有他们家的这个麻鸭，麻鸭是他们家的这个啊拳头商品，这个麻鸭一直缺货，所以我们今天原本是卖这个天目山的笋子，那我就跟供应商说，我们说能不能把这个麻鸭也放进来，因为这个天气吃麻鸭也特别好，它是这个样子的，我今天现场就不拆了，哎，我们能拆吗？留着，给你留着，能拆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货源很少，货源很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只有这一包在现场可以拆的现货，你就知道有多紧张了。
1: 对，
0: 这个鸭非常好，
1: 好漂亮，
0: 非常好的老麻鸭，900克加减50克。啊，900克加减50克，这个麻鸭品质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大家自己回去以后给孩子吃炖的吃都是可以的。
1: 对，
0: 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它是龙头企业啊，然后供应直供的，然后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全部都是6月份啊，6月份的生产批次。
1: 对，
0: 这个是上面会有一些黑色的，有少数的这个黑色毛根，它是属于麻鸭的特殊的品类。
1: 对，
0: 对，它这是它的这个毛发就是。它就是这种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如果白条鸭，它的毛根是白的，
0: 没错，没错，
1: 就是黑的了。
0: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给大家跟它搭配的一个完美的组合，就是有机的。
1: 越嚼越香。
0: 对对对，有机的这个笋子，这两个搭到一起，咱们在夏天，一周吃上一次，
1: 太美了
0: 啊！一周吃一次吧，我觉得不多的，一周吃一次，咱们吃个两。两周左右，你再去换别的，你觉得好，你再来嘛，对不对？因为我是觉得，就好东西是一定会有回头客的。直接就是定这两个货号哈，我跟大家推荐一下，一个是麻鸭的178块钱的两只的货号，另外一个呢就是150块钱，你订四袋，每袋是300克的有机的，注意是有机的天目山的笋子，跟你在超市吃到的那个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它就是特别嫩，特别肉乎乎的。之前大家有没有买过那个有机的？是有机的吗？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们上次吃的那个
1: 莲子吗？
0: 不是莲子，就是那个特别好吃的那个豆制品腐竹。
1: 哦，对，
0: 腐竹好像是也是泉水的，
1: 加了
0: 芝麻的，
1: 也很嫩。
0: 大家有没有买过？也是他们家的啊，也是一家供应商的，所以这家供应商他的东西特别好，
1: 特别靠谱，
0: 对，很靠谱，很靠谱。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东西很好，大家放心的来买哈。我也会把这些会替大家先梳理一遍的。一些东西是值得大家在这个季节来买的，
1: 太幸福了。
0: 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今天的东西确实好吃，然后呢，货源也快不多了，尤其是小组合的那个天目山的有机笋，就是我们的货源已经有点紧张了。02151119000。

0: 啊，我们的这个扁尖和老鸭的这个组合尝试还是蛮成功的。嗯，大家是不是觉得还挺满意的？
1: 超满意。
0: 我们的老鸭现在正在跟供应商在谈追加库存，因为我们的货源已经是卖光了，刚才最后一套已经没有。我们大概预约能多久到啊？帮我问一下，预约能多久到？再打电话是吧？我们在沟通当中啊，已经在帮大家沟通了，看看预约能不能早一点到。预约的话也争取要预约一下，因为确实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构成，也是帮大家仔细的去想，在夏天吃什么样的东西是全家人都适合的，然后又是品质高端的，我们要么不吃，要么就吃点。

0: 好的，
1: 就是很适合这个时令啊，
0: 对对，
1: 而且我们给大家选的实在品质太好了，嗯，因为鸭子是水禽嘛，所以它是非常滋阴的东西，而夏天我们容易阳亢阴虚，所以吃点滋阴的你身体会特别舒服，特别清凉，那些夏天的暑气呀，啊，才能慢慢的把它去掉，嗯，另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就是夏天大家很害怕油腻，对不对，像扁尖笋这种东西就是让你觉得解腻的，
0: 扁
1: 还很清新，
0: 对，它这个笋子就叫做山中肉嘛，
2: 对，山中肉，
0: 对对，
2: 非常有营养，嗯，蛋白质含量挺高的，还有氨基酸的含量。
0: 是谁说的？宁可那个居无竹，不可食
2: 不
0: 宁可食无肉，食无肉不可居
1: 无
0: 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就是这个竹笋是一个特别鲜美的东西，你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加二十套，现货，
1: 好紧张，
0: 哦，太开心了，
1: 紧张了。
0: 加二十，
1: 最多二十
0: 啊！太开心了，我们现在是加二十套现货进来，
1: 哎呀，
0: 只有二十套啊！这个真的是，这个完全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的，
1: 对
0: 啊，就是本来就只剩一套了。刚刚导演跟我说，他说高丽姐只剩一套了。我说那没办法，我们去问一下预约的情况。我们现在加了二十套现货，
1: 太好了，
0: 就是不用预约，是加现货，
1: 不用等，
0: 不用等，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好不好？
1: 好，
0: 是的，来来来，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嗯，是这个。今天我前面就跟大家说，嗯，这个老鸭汤，这个扁尖老鸭汤的这个老鸭灵魂，没有货了怎么可以？然后是这样的，蛋先生他们家有很多很全套的商品，嗯，这安徽老麻鸭400天。这个麻鸭是900克加减50克的拿到手的，然后是这个样子，这个里面这个鸭子的这个里面是带有鸭心、鸭肝、鸭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鸭子肉，
0: 这个鸭肉是红色的，
1: 对，玫瑰色的，
0: 嗯，
1: 大家都懂这个意味着什么吧？
0: 400天的老麻鸭，嗯，
1: 对，
0: 老麻鸭，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0: 干干净净，
1: 基本上它的皮下没有什么脂肪，
0: 干干净净，
1: 就是那种体脂率超低的鸭子。
0: 是，这个鸭子品质非常好，在东风购物一直热卖的，我们一直热卖的，我们又加了20套的现货，哦，
1: 看到的观众朋友有福了，
0: 哦，真的，你们有福了，你们有福了，真的，
1: 首先你不用等了，然后今天这个价格你也把它锁定住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赶紧
0: 来抢，
1: 赶紧来抢，
0: 因为真的要吃点好东西。
1: 嗯，
0: 然后这个麻鸭汤，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刚刚就跟大家说，我说我周末在家里面，嗯，像我儿子在家里面，我就在给他炖这个老麻鸭，两只腿被他吃光光，
1: 所以我们家炖第一组还不够嘞，
0: 我们家绝对不够，我们家绝对不够的。然后这个鸭肉也非常好吃，因为鸭肉在天气热的时候吃。
1: 这个鸭肉很嫩，它养足了400天，但是它没有一点点那个老的感觉，它还是很嫩滑，不塞牙，没有那种纤维感，嫩嘟嘟的。所以今天不管是扁尖还是老麻鸭，都是很嫩很嫩，
3: 很好吃，
1: 又鲜又嫩，
3: 非常满足。
1: 对啊，而且扁尖还是有机的，老麻鸭还是巢湖养殖了400天的，嗯，真的品质没得说，你吃过以后你一定会来回购的。
0: 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鸭子和这个笋尖，我要捂着嘴巴，
1: 口感是不是？
0: 它的特点
1: 啊，
0: 捂着嘴巴。
1: 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鸭子好了哈，大家都知道这个鸭子，没有什么，刚跟大家说了，这个鸭子没有什么皮下脂肪，所以我虽然这个肉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我可以把这个皮给大家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皮，养足了400天，有没有那种你感觉上那种烤鸭、甜鸭那种很厚的皮下脂肪？没有吧？就是薄薄一层皮，下面就是十足的腱子肉，然后是这种玫红色的颜色比较深邃的腱子肉，大家都知道它的营养摄取都特别完整。
3: 看一下那块
1: 这块吗？
3: 对，拿起来。
1: 好，
3: 对，
0: 哎，对，拆给大家看一下。
1: 好，拆给大家来看一下。嗯，
0: 对，
1: 哎，直接哈，皮也是非常非常 Q 弹的，
0: 将近2斤哦。
1: 对，
0: 将近
1: 两斤左右，两斤左右，
0: 还有20套现货。
1: 对的，然后这个皮
0: 很肥的，这个肉，
1: 肉很肥，
0: 嗯，
1: 皮很薄，
0: 嗯，
1: 然后
0: 肉很香，
1: 肉很满，嗯，啊，你看
0: 肉很香，
1: 我随便给大家拆一拆，
0: 嗯，
1: 肉很大一块，很大一块，哦，就不管是胸部还是腹部还是这个腿儿，
0: 嗯，
1: 肉都非常非常的多，
0: 是
1: 没有什么皮下脂肪。
0: 20套我估计不够卖，没办法，我们赶快抢吧，只能是拼手速哈。20套我们刚刚追加的是现货，而不是这个预约，所以这个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对。然后我们的笋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笋子，我们的笋子配老鸭，来，你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个笋子。
1: 好，
0: 笋子配老鸭，我们的笋子是有机的，天目山有机的，来这边看到没有？这边的有机标识，然后这上面的字儿，有机天目山扁尖笋。它这个笋子呢好在哪里呢？一包一包是这种真空包装，
1: 嗯，
0: 然后我给大家撕一下感觉一下啊，你就知道这个笋子它非常的糯，
1: 这个笋子
0: 糯米笋，来，大家吃过糯米笋吗？它这个就是糯米笋，非常好吃，大家把它泡透了，
1: 嗯，
0: 然后泡透了之后你炒菜啊，你做啊都好吃。那给大家看，它跟你在

0: 你在菜市场买的那种笋子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它非常厚实，然后它很水，它很水当当的，很嫩的。这个里面你要是说，你看每一只笋子都是这种非常非常滋润的，看到没有，都是很嫩的，肉乎乎的，
1: 肉乎乎的，嫩嘟嘟的，
0: 它不是那种柴的，那种柴的就没什么吃头了。它都是很嫩很肉乎乎的，你在做菜的时候这个就特别好，你炒个肉片啊，咱们或者弄一个那个汤啊，
2: 都被我
0: 撕开了，
1: 凉拌一下啊，
0: 弄个那个扁尖老鸭汤或者是扁尖冬瓜汤，都是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合适的，而且它很好吃，它每一段都特别肥，你看，你给大家看一下，
1: 你说太对了，
0: 很肥啊，
1: 每一段都特别肥美，你就看这么粗的地方，你觉得如果是在菜市场买的，它应该是筋筋拉拉的，有很多纤维哈，但是我给大家咬一口你就知道了，
0: 对，
1: 非常嫩，
0: 都是肉，你看看到没有，感觉到了没有，水滋滋的那个肉乎乎的感觉非常好吃，这个季节里面咱们要多吃点这些好的东西，然后
1: 很好咬，
0: 对，就是相当于让你的身体滋补作用更强嘛，是不是，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再把所有的菜给大家过一遍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小辣口的，这个笋子是一个小辣口的，电视机前江西人湖南人
1: 凉拌的，
0: 这个长沙来的然后我们说那个
1: 川渝人士是吧，
0: 四川人，咱们来吃这个美不美，
1: 美，
0: 哎，咱们一边看球一边吃，
1: 哎呦喂，
0: 是不是
1: 这个老公下酒的凉菜有了，
0: 是不是有了，
1: 有了，
0: 再来看到这个，哎，这个小香菇我今天还没有吃一下，
1: 这盘菜就很不好意思，本来满满一盘被我吃的只剩半盘了，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0: 也很好吃，
1: 对，它能把它的鲜味融在这道菜里，但是它本身还很好吃，
0: 对，这个里面就是你可以加，那笋子已经被它吃光了，
1: 被我吃光了，
0: 对，只剩下其他的东西了，
1: 只剩下腐竹，
0: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弄一个汤，这里面放蛋饺，然后放你喜欢吃的一些，比如说午餐肉啊啥的，咱们这一份汤，这里面的扁尖，这就是山中肉，就很嫩，
1: 素中之荤，
0: 老鸭汤，哇，老鸭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啊，请原谅一下，
1: 真的很好
0: 吃，以及旁边就是咱们可以炖一个
1: 排骨
0: 啊，这个老鸭，就肉跟笋子，来在这边这道菜。肉跟笋子其实搭到一起是很合适的啊，
1: 好 Q 弹，朋友们，真的很嫩很嫩，真的你不说你还以为是腐竹呢，这么嫩，一口咬下去，老年人孩子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得动，因为是嫩嘟嘟肉乎乎，非常好吃，非常有吃头，
0: 是的，我们的20套的现货也快没有了，我迅速给大家梳理一下所有的产品，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栏目啊，品质生活的栏目啊，我们是保证是400天的老麻鸭，没有激素，没有催生剂，就让你慢慢的生长，保证整只鸭是啊，含有鸭头、鸭爪、鸭肝、鸭胗和鸭心，冷链配送，新鲜到家。无论你家里是在几楼，我们今天都可以送到您的家门口。
1: 对，
0: 你就在家门口把门一打开就能收货了啊！
1: 好棒！
0: 这个货号是帮大家好不容易争取到的。2只装178块钱，咱不用说一定要买个6只8只的，咱们就买个2只先吃一下。你觉得好，你自然会回购。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笋子。大家就买一个这个150块钱的小组合就可以了，别买大组合。你先吃起来，你觉得好，你自然会回购。我相信你吃得好，你自然会回购的。你就买这个小组合，你不用买大组合啊，你就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4包也够你吃一阵子了。然后你吃完以后你觉得好，你回过头来，下一次8月份我再预告一下八月份的栏目，我们还会再卖这个构成。然后下一次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要到这个2只的，
1: 太美了，太美了，
0: 还能拿到这个价格。今天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67年匠心传承，肯乳业集团扎根新疆，以全产业链铸就品质标杆。从黄金奶源到智慧工厂，每一滴乳品都凝聚科技与自然的馈赠，荣膺新疆老字号，斩获 JASS SQF 国际双认国采购供应商到金砖峰会指定品牌。我们用实力赢得信赖，以创新驱动未来，覆盖特色乳全品类产品矩阵，华肯乳业集团诚邀志同道合的伙伴，共享产业链优势，赋能品牌价值，业集团打造世界级特色乳样板工厂，与您共创未来。
1: 好了，我们的今天栏目当中的第二档给大家带来是在这个季节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很滋补状态的，就是驼奶粉。说到驼奶粉呢，很多人呢以前了解过，可能买的不多。那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这个营养意识的增强，然后呢，对于驼奶的需求量也慢慢的越来越大了。说到驼奶粉，它被称为是沙漠软白金，那它呢当中含有非常多的营养物质，而且呢对于那些容易乳糖不耐的朋友，我特别点的一个人群就是容易乳糖不耐的，就当你吃牛奶的时候，因为那个分子特别大，你容易拉稀跑肚的这些朋友，其实驼奶粉是特别好的。而且驼奶粉当中会含有一种很特殊的物质，这个物质的名字叫类胰岛因子。类胰岛因子就是天然的在食物当中含有这样一个成分，所以也会被很多的朋友所喜爱。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呢，不是一般的品牌，是丝路驼宝这个大品牌，它也是跟咱们中国的国家基建队合作的，所以它的品质上面是一定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为您带来的每一罐都是有机的驼奶粉。那当然本次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馨。
2: 谢谢高丽老师，点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驼奶这两年的话呢大行其道，但是很多的朋友可能说，哎呦，寻寻觅觅很难买到什么，比如说配料纯净的。那如果说在配料纯净的基础上还能做到有机的，可能是难上加难。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什么有机的纯的骆驼奶粉，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国家之内广袤的新疆的那一片土地当中，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我们今天批次也好，价格也好，非常的喜人，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这个就是有机驼奶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它是为咱们呢，咱们中国国家基建队合作的品牌啊，合作的品牌，所以它在品质上面是一定要求非常非常苛刻、严苛的要求的。丝路驼宝有机全脂的驼奶粉，有机的标识也是在这个位置的。
2: 对，
1: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后边转过来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营养成分的含量。
2: 是，
1: 这个不是什么我们随随便便找一个罐子，然后注册一个品牌啊，然后把一些驼奶粉放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它的品质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比如说它驼奶粉在收集的过程当中，
2: 对
1: 那些桶壁上，因为我们说那个从乳制品就是从液体到这个粉状的，它当中其实是很多这种干燥，又通过这种这种脱粉干燥的这样一个状态，有一个大的滚筒。那它在滚筒边沿上的这些粉质，它通通都是不要的，它只取那些当中的啊落下来的那些粉质。所以它在这个粉的挑选上面是很严苛的，能量上面是非常高的，每100克是2261千卡，蛋白质是25.8克，25.8克，脂肪啊，脂肪我们这因为是全脂的嘛。所以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2: 对，
1: 不要觉得脂肪是个坏东西，你吃下去的那些你希望吸收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有脂溶性的维生素，它都需要依赖一定的脂肪来进行消化吸收。所以脂肪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2: 是，
1: 再来看到我们今天这当中含有的那维 A、 维 E 这东西靠什么吸收，靠的就是这个脂类，再有就是 B 族维生素含量非常高，
2: 对，
1: 以及我们日常所非常看重的钙。我们今天每100克的钙是1020毫克，
2: 是，
1: 看到没有？我们的钙的含量1020，所以我一说到钙，大家就知道哦，它对我哪里好啊？ 它对我的骨骼好，对吧？它对我的神经系统，对我的骨骼的系统，对我整个全身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帮助会非常非常的大。
2: 对，
1: 那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00克，咱们大概可以吃多久呢？
2: 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说，每次我大概冲泡，比如说20克或者25克的话呢，这样的一罐可以冲泡15杯，也就是每天喝一杯的话呢，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我提醒大家，它的配料很干净。
1: 嗯，
2: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买我们今天整个的驼乳粉就要关心里面是不是纯的，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的。大家可以看到，有机生驼乳300克，纯纯的全部都是生驼乳。但是啊，观众朋友们，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你市面当中，你看这一罐分量蛮足的，可能1斤多了，但你知道这个配料，你自己来看看，它大豆蛋白粉、麦芽糊精，然后才是全脂的骆驼奶粉，然后含量是多少呢？这边有给你写住啊，每100克当中添加全脂骆驼乳粉5000毫克。我的天哪，100克里面可能只有5克左右的骆驼乳粉，你怎么吃？你可能吃完这个几勺以后，里面可能对身体有害有负担的东西还比较多呢。
1: 是的，是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因为好的驼奶粉它是真的，你一吃就能感觉得到它的味道是没有那种腥膻味的。这里面会配有勺，那现场给大家拆一包啊。
2: 好，
1: 这里面是配有小勺子的，所以你不用再去额外再去找勺子，我们就拿这个勺子，每天给自己泡3勺，
2: 对，
1: 就是3勺，就是15克左右。那这个勺子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好的，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一丝口，这个一丝口咱们把它直接这样一拉，这边还会有个二维码啊，有机的，咱们这个辨真伪，直接扫码就能辨真伪。
2: 是，
1: 但我们可以来扫一下码，
2: 好，
1: 用手机来扫一下，对，就知道了。因为现在我跟大家讲，我现在外面这个有机的，大家也要那个睁大眼睛，这个真伪难辨。我们今天，
2: 粉质很细腻，
1: 好香啊，
2: 对，
1: 好香，你闻到香味了没有？
2: 粉质细腻，香香喷喷，颜色也不一样，很纯粹。
1: 就这样，你看啊，就这样，沿着这个壁，咱们把它刮一下，刮一下，咱们就一平勺，好，第一勺就来了。
2: 哎呀，你看看粉质多细腻，
1: 对。很细很细，它那个边沿的桶边上它都不要的，它很讲究。
2: 立刻马上你可以看到开始溶解了，对吧？
1: 非常讲究，
2: 也不会有那种结团结块的一个现象。
1: 对，
2: 大概3勺左右给大家搅拌一下啊。其实基本上你在家里摇晃一下。有盖的那种杯你都不用搅拌，你就会发现，哎呀，很浓郁，溶解速度也超级超级的快。
1: 来，我喝。这有一点热哈，
2: 稍许有点，
1: 稍许有点热。我喝慢一点哈，有一点慢。其实这个东西呢，就基本上我们在家里边，差不多用30-40度的水喝就可以了。
2: 对的，因为其实温度过高的话呢，容易破坏里面的营养物质。奶香浓郁，我相信很多喝过骆驼乳粉的这个朋友们都会知道，骆驼乳粉好的骆驼乳粉它没有膻味，
1: 很香很香。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妈妈的故事。我妈妈是不能喝牛奶的，然后呢，她当时是，因为她那个时候腰已经开始疼了，腰疼呢，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年纪大的人就是钙流失的很厉害，腰会容易疼。
2: 对，
1: 那么上楼梯的时候关节也是疼，疼得不得了。我们家是6楼嘛，六楼那个时候就想说怎么办，然后她呢就是。当时呢，我就刚好是卖这个驼奶粉，我就给他拿了一罐喝，喝完差不多也就是1周左右的时间，发现那个腰痛的那个感觉慢慢的减少了，就是咱们的钙补上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他那个关节，因为是需要上下楼梯的，是离不开蛋白质啊，包括咱们这些营养的合成的，所以他现在就是每天是这样的。我妈因为她已经，我妈是51年的，她现在晚上有的时候是吃不下东西的，就是晚上她觉得宁可让胃松一点，她说我少吃点，但是她一定晚上会喝一杯奶，一定是喝一杯驼奶。她宁可有的时候我们一桌子菜她不吃，她也要一定要喝一杯驼奶，因为她说这一杯奶对她的身体的健康影响太大了。所以我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喝一点好东西，这个驼奶粉哈，它当中的这个营养素，尤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叫
2: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1: 这本书，骆驼与骆驼乳这本书，我们专门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哪些营养素，
2: 没问题啊，
1: 给大家说一下，
2: 就是
1: 从这边说起。
2: 哎，很多的朋友都说
1: 在这边讲到，
2: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喝我们说整个的奶制品比较关心的一点是蛋白质啊。哎呦，我们今天这个蛋白质，大家可以看到骆驼乳当中的蛋白质是完全蛋白质，里面包含了大家可以看到酪蛋白和乳清蛋白。
1: 对，我们从这边看起，
2: 好，
1: 这边看起，这边的那个含有的。这边，一个是蛋白质和氨基酸，一个是维生素类，一个是脂类，
2: 对。
1: 然后主要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这个东西是我要强调跟大家说的，
2: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因为这个东西是有一些朋友可能需要额外摄入，但是食补当中很难看到，但是我们今天的骆驼乳当中它有，而且含量还非常高，
1: 非常高，非常高，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是不是智商税？这个东西就是大家现在某豆某包上面，包括 DeepSeek 上都可以查得到的，
2: 对，
1: 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是生物活性酶，溶菌酶啊，还含有溶菌酶，所以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它的能力也会往下走。那肠道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嘛，对不对？一个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相关的器官，它还有溶菌酶，它的溶菌酶看到没有，是牛乳的4.9倍。是牛乳的4.9倍，很厉害的。以及这当中还有生物活性肽和免疫球蛋白。这都是当中含有的活性物质啊，免疫球蛋白。
2: 对。
1: 再还有什么呢？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伽马氨基丁酸。
2: 在这里，在这里。
1: 对，它含有灵芝，对我们大脑有帮助的灵芝。所以。我就觉得我妈那记忆力特好，伽马氨基丁酸是让你睡香香的。
2: 对，
1: 伽马氨基丁酸不是很多人会去吃吗？嘎巴。
2: 对，
1: 所以骆驼奶粉为什么你看的是一杯东西，你觉得哎就这么一杯东西，它能有多神？它就是很好，它就是含有很多很多人体需要的东西，而且它不是人工的，这是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杯。驼奶粉，它里面其实含有好多好多我们身体，你想看小骆驼要靠它长大的，对不对？
2: 对，
1: 它含有好多好多很重要的营养成分，所以为什么像年纪大的人、牙口不好的，或者说身体比较虚的人，我每天来这样一杯，我可以从这一杯当中摄取到非常非常多的天然的营养物质。
2: 对的，刚刚其实高丽老师在喝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是《本草纲目》当中其实就有说到，我们说骆驼乳当中它是什么，可以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饿。所以像有些朋友都说，到了这个晚上下午不太能吃得下的时候，为什么喝个骆驼乳粉其实也蛮好的。所以我们这骆驼乳粉是从古至今都有到记载。
1: 好东西，这个是
2: 不便宜，
1: 对，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
2: 哇、哦，在这里，
1: 哎，那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
2: 是
1: 很厉害的啊，
2: 对。
1: 然后今天的是393一罐，
2: 接近400块钱一罐，
1: 品质非常好，品质不好进不到我的栏目里的，大家放心啊。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罐装699。四罐装1099，还有一个组合给大家看一下。
2: 还有在这边是八罐装，这个是争取来的，因为八罐装今天这个力度太大了。骆驼乳粉
1: 八罐装，直降500，1999，
2: 对，
1: 加赠400元积分之后是1599，平均每罐是199，你就拿这个大构成，你在最热的天气你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你的身体不一样。在哪里了？之前动了大刀子的，身体比较虚的，到了一定年龄的，还有我们女士想要让自己老得慢一点的，咱们都可以来吃驼奶粉来滋养自己的身体，每天一杯，咱们再奢侈一点，每天两杯也都是完全可以的。
2: 对，
1: 直接扫码打电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我强烈推荐给店间所有的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的朋友，因为高丽是注册营养师，一定要相信我的推荐啊，02151119900。
3: 我帮你端着，奶茶
4: 好，
3: 骆驼奶，
4: 骆驼奶，
3: 这个是骆驼奶。
4: 哎，我第一次喝骆驼。
3: 骆驼奶其实比牛奶好很多。
5: 我平时不喝牛奶，
6: 你不喝牛奶？
4: 这是骆驼奶。
3: 对，
4: 王冠，
2: 这是骆驼。
4: 这是骆驼奶。
6: 啊，真的不是牛奶的味道。
4: 你尝一下。
2: 那我来一碗。你尝一口，你能喝。
3: 大家都有。哼，主人说大家都有，你们俩不用喝一碗。
4: 我觉得骆驼奶的奶味儿更浓。
3: 它的维生素含量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是牛奶的10倍。
4: 那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养牛的多，养骆驼很少取奶呢？
3: 骆驼不好养啊，这边呢。 不好养，骆驼更多的是作为交通工具，
7: 应该算奶制品里最好最昂贵的，应该
4: 是吧？
7: 对，
4: 最昂贵的。所以沙拉木，你小的时候是喝骆驼奶长大的吧？
1: 所以
7: 也经常喝，
4: 是不是？
7: 对，
4: 你家里是养骆驼吗？还是
7: 不养骆驼？
4: 40年了，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3: 什么？
4: 我小时候没喝过骆驼奶。
8: 啊，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9: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啊、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3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1: 是这样的，丝路驼宝的驼奶粉呢，在我们的栏目里面啊，就是从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就卖得非常好，
2: 是，
1: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我希望他们每个月来一次，就是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好的东西。嗯，驼奶粉其实有很多人真的不了解，驼奶粉当中含有的很独特的营养成分，就是它的独特性在哪里？今天我就反复跟大家讲，它当中含有一种很独特的东西，叫做类胰岛因子，
2: 是的，
1: 对吧？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朋友比如说怕吃甜的，吃白米饭要特别注意的，这些是咱们这个类胰岛因子，对不对？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一说大家就明白大概啥意思。另外一个，它当中还含有生物活性酶，
2: 对，
1: 这个溶菌酶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驼奶就是骆驼乳当中的溶菌酶的含量是牛乳的4.9倍，4.9倍，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这种溶菌酶的含量。
2: 是，
1: 那你想想看，你这个驼奶粉它的品质、它的营养成分、它的整个的营养的含量会有多高？
2: 对的，所以为什么就是骆驼乳在市面当中你会发现的话呢，价格其实都是偏贵一些的，尤其是纯的骆驼乳粉价格都比较高。但是即便是这样啊，骆驼乳粉的话呢，这几年可以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了解好了以后的话呢，纷纷都是购买，然后喝完以后其实对自己身体的正向反馈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现在像很多的家庭是这样的，反正都是要喝乳制品，好的乳制品其实就像我们说就是家里做菜的油一样，你也要更换着喝。可能说您平时喝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乳制品比较多一些，那今天看到驼乳粉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好，我们再来说到骆驼乳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免疫球蛋白。我们之前有没有去买过那种 IgG 免疫球蛋白，对吧？一颗一颗的来吃。骆驼乳当中会含有非常丰富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就是它当中所含有的，而且它的含量不但高，而且稳定性非常强，就是为那个小骆驼去抵御那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它也是唯一具有重链抗体的哺乳动物。哎，这个东西很多人听了觉得说，哎呀，我也不懂，但是呢，实际上你就知道说，它其实是它的奶源是很特别的一种奶源。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奶源，它是中国国家击剑队的合作伙伴。大家不要小看像这种国家队，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人来合作的，
2: 对，
1: 一定是这个品质是层层把关，
2: 是
1: 才能够说能够作为合作伙伴大家一起携手往前走的。
2: 对的，
1: 你看看它的整个的就是它的生活环境，哎，和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2: 产奶流程，
1: 对，它的那个产奶的这个流程，它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以及它的整个吃的这些东西能够做到有机的状态，非常不容易。
2: 对，
1: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的身体是有一点虚的，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就像我妈妈这种，我妈妈70多岁，但是我妈妈，我真的觉得她身体真的还真的是同龄人当中一个蛮骄傲的人群。因为她喜欢唱歌嘛，她现在跟她的那个歌友队在一起，她说走路的速度人家没有她快。哎呦，她那天很骄傲，她说人家走路都是上班族，走的还没有她快。你知道走路快其实意味着什么吗？大家想没有想过，一个人走路的速度快，因为我妈原来走路不，就是也会有那种走不动路的情况。
2: 慢慢的，
1: 对， 走路快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的肌肉的力量是饱满
2: 的。哎，对对，走得快是的。嗯，
1: 如果他肌肉力量都不足的话，他怎么可能走得快？
2: 是
1: 你像我妈妈，她现在就是走路走得快。哎呀，我今天没有带了她唱的歌，我下次放给大家。放给大家听一下我妈妈唱的歌哈，是真好听，
2: 是
1: 要有气。所以说当一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好，你的整个人的那个就是你的整个的身体的那种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就会好。我请妍希再给大家泡一杯，待会儿待我来泡，我来泡。
2: 好，
1: 先给大家说一下这当中的营养。嗯，就是骆驼与骆驼乳。嗯，这里面我刚刚讲到的它含有生物活性肽，天然的哈，哎，不是后天的。不是说我一个工厂里面我去合成一个生物活性肽，不是的，而是骆驼乳当中天然就有的一个生物活性肽。另外还有个就是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 IgG。 嗯，这个免疫球蛋白 IgG 老贵老贵了，在外面你如果去买一瓶那个什么免疫球蛋白老贵了，它是在骆驼乳当中天然就有。你像我们学营养学的，因为高磊本人是注册营养师，像我们学营养学的如果碰到了一个就是免疫球蛋白含量很高的食材，我们都会扑上去说哇这是个什么东西，赶快跟大家分享。但是骆驼乳天然的就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我都有必要去做一期视频，嗯，去跟大家分享。
2: 对，
1: 你看它是唯一具有重链抗体的哺乳动物，含有丰富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哈。
2: 是，
1: 然后呢免疫球蛋白分为五类，免疫球蛋白 IgG 那在这边，它含量非常高，那在这个地方，
2: 对，
1: 这就是五类的免疫球蛋白。它不仅含有，它还稳定。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骆驼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你要知道它好在哪里，以及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好在哪里。嗯，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
2: 是
1: 让中国驼奶走向世界，
2: 对
1: number one， 看到没有？嗯，
2: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品牌，丝路驼宝。
2: 是，
1: 好，我现在给大家冲泡一杯。嗯，这杯是你喝还是我喝？
2: 哎，我来喝吧，这杯好东西是吧，一定是什么就是真抢着要喝的啊。
1: 对对，
2: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1: 你就每天啊听我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勺子给大家是配好的。嗯，勺在刮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旁边就像宝宝的婴儿奶粉一样的，把它这样刮平来，
2: 小平勺。
1: 对，小平勺，这就是一勺，就是五克左右。嗯，好，我们一般来讲呢就三勺，不用多哈。
2: 哎呦，这粉
1: 三勺
2: 好细啊，
1: 大家看一下粉质。哎，它是桶边的粉，就是干燥的那种桶边的粉，它通通不要。嗯，它只取当中的粉。哎呦，它只取当中的粉。
2: 对，好香 啊
1: 非常，你闻到香味了吗？
2: 对，真的很香，很香。
1: 好的，
2: 奶香浓郁，它配料表也干净嘛。喷粉的技术也是过硬的。嗯，而且又是有机的。
1: 对，哎呀，
2: 这个真的我们
1: 非常好的东西。
2: 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没有喝过，感受一下。嗯，奶香浓郁的。
1: 对
2: 啊，
1: 这个是因为其实你说现在在市面上会有很多的驼奶粉，为什么我会给大家介绍丝路驼宝？因为其实你要知道这个驼奶粉当中它的品质的就是我们说三六九等也不一样，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它在选品上面，它在整个的营养的含量上面，它确实做得非常的到位。
2: 这瓜皮怎么能那么浓？
1: 我们有的时候看你怎么就喝完了，我还想拿着这个他喝得太快了
2: 香啊，
1: 我跟大家讲，你就这样一杯白白的这样的一杯乳制品，你觉得哦这不就是一杯驼奶粉吗？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这里面含有什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含有你所需要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然后还有你所需要的钙、锌、铁，还有你需要的蛋白质，那不用说了，我们说乳制品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多。然后还有你需要的一些脂类，不要觉得脂类就是我就完全去
2: 拒绝。
1: 嗯，其实你吃的很多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A、维生素 D、ADEK 这脂溶性的营养素，都需要有脂类的环境才能够更好的被你身体消化吸收。嗯，所以万事万物它都是一个整体的，你不要完全去，不要就是摒弃掉一个东西。以及这里面还含有一个东西叫乳糖，啊，乳糖也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需要的东西。它在这里面，我们的名字叫做碳水化合物。嗯，所以这里面也是有碳水的。这一杯这个乳制品里面含有那么多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为什么像我妈妈，她晚上，她七十多岁了，她晚上现在她说我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家里还有我儿子在家里，我们晚上也会弄很多的菜。嗯，然后妈妈就不吃，然后妈妈就说我不能耽误我喝那杯奶，她的理由就是。他不能吃菜去耽误了他喝这杯驼奶，你就知道这杯驼奶在他的身体的这个影响当中是有多大的。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有一定条件了，我们就真的多吃一点好东西。我再把营养跟大家来说一下，这边会有蛋白质、碳水，以及他讲到的碳水化合物其实就是那个乳糖。 啊，其实就是乳糖，所以
2: 优质碳水。
1: 对，其实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是日常啊，你如果孩子，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写作业的时候，人有点累，有点乏，你给孩子泡一杯这个驼奶也是相当好的。长身体的
2: 是，
1: 再有下面就是还有 A E 啊 ，A E 这两个都是属于脂溶性营养素哈，然后 B 族 B C 都是属于呢，还有维 C 呢，B C 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那个水溶性的营养素，烟酸是属于 B 族维生素啊。好，然后磷是长骨头的啊，镁是让你的神经放松的，钙是让你的骨骼更加硬的，不要脆脆的，铁。让你的血红蛋白啊，血红细胞更加健康。锌让你吃饭不会没有胃口，孩子没有胃口是缺锌，对不对？好，硒不用我说了吧，硒这个元素，很多人有的时候会专门去补硒。
2: 对，
1: 我们今天还含有硒，是5.8微克，在这也是这个 NRV 的占比是12%。

0: 这一边的大家不用去记，这边不用去记，这边就是主要包含有我们所需要的九种必需氨基酸以及其他的我们需要的那些氨基酸，我们全部包含在内。所以就这样小小的一杯，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滋补，对你的身体的作用会非常大。我们如果说是再奢侈一点，
1: 对，
0: 我们就喝两杯
1: 可以
0: 啊，再喝两杯、如果你实在是喝不下，你就晚上睡觉之前，比如说晚餐的那一顿你喝上一杯，喝完一杯之后，如果你觉得肚子还稍微有一点点饿，你再加一根香蕉、听我的，你加一根香蕉、这样你的整个的营养，香蕉当中也含有很多营养物质，你就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物质，又有满满的这些天然的食物来给你的身体去助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是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然后是 number one， 看到没有，这一罐是将近4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会有三个构成，我会建议大家拿大构成。那我建议大家拿大构成的原因，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你要养成喝驼奶的习惯，你如果只买一罐两罐，其实你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跟大家讲，我妈妈喝了有4年了，
1: 对，我也说好几年了，
0: 4到5年，
1: 对，好几年了，
0: 对不对？你知道的，
1: 是是是，
0: 这4到5年里面，她的身体是肉眼可见的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驼奶粉是非常推荐给大家来吃的，500块钱直降了之后是1599，算来一罐是199块钱啊，就可以来喝了。当然你说我高丽你不要一定要让我买那么多，那你就买这两个构成，
1: 对，
0: 这个是4罐装，是1099，算来270块钱左右一罐，这个是2罐装，两罐装吃吃看也是可以的。身体有点虚的，最近没啥力气的，你来喝下驼奶，你来喝喝驼奶，你就知道它给你带来的会有多大的身体上的改变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这个是什么奶呀？
3: 哦，很香。
4: 这个是骆驼的一个奶。
2: 这个营养价值要比牛奶要高一点。
4: 这个是补钙的。
2: 厉害！
3: 你想想，那个牛啊，都生活在大草原，骆驼都生活在哪儿啊？
2: 沙漠呀。
3: 对的，它这体质得多强。骆驼奶西米露现在开始合作啊！对，先给我们美女尝，
2: 真尝尝了。
3: 明哥来一点吧。
5: 啊，那好，那好，那我来，我来。
3: 明哥来，你喜欢什么？来随便点。啊，把这儿当家啊！
2: 哎呦，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3: 哦，你这么喜欢西柚？
6: 那这道甜品的点睛之笔就是这款丝骆驼堡全脂纯骆驼奶粉，用来做西米露是既好喝又有营养。
2: 好像不是那种特别浓郁的，
3: 对对对对对，
2: 挺好入口，然后一下就
3: 淡淡的，
2: 淡淡的，
3: 有奶香味儿，
5: 你看又奶制品又。
7: 其实这骆驼奶之所以比较金贵，鲜驼奶一公斤就能卖到20元左右，除了因为它产量低，挤起来比较麻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骆驼奶的营养非常丰富。那这驼奶里到底又有哪些营养呢？
8: 这个驼奶的这个成分啊，跟这个人的母乳的结成分呢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婴儿的这个，如果是没有母乳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替代品。
7: 张杰，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2004年开始，8年来他一直对骆驼奶进行相对系统的研究，发现一升驼奶中含有52个单位的胰岛素，是牛奶的3000多倍，铁的含量是牛奶的10多倍。经常喝一点驼奶，对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很有好处。
8: 在对这个驼乳的脂肪在分析的时候，发现它含有大量的这个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像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保健食品里面加什么 DHA 啊什么的啊，就是都是那个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我认为呢，对这个免疫功能的作用还是应该说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
9: 端着，
10: 奶茶
9: 好，
10: 骆驼奶，
9: 骆驼奶，
10: 这个是骆驼奶。
9: 哎，我第一次喝骆驼。
10: 骆驼奶其实比牛奶好很多。
11: 我平时不喝牛奶，
12: 你不喝牛奶？
9: 这是骆驼奶，
10: 对，
9: 王冠，
12: 这是骆驼，
9: 这是骆驼奶啊，
12: 真的不是牛奶的味道。
9: 你尝一下，
12: 那我来一碗，你尝一口，你能喝？
13: 大家都有。
10: 主人说大家都有，你们俩不用喝一碗。
1: 我觉得骆驼奶的奶味儿更浓
13: 浓，
14: 它的维生素含量是牛奶的三倍，铁含量是牛奶的十倍，

0: 现在是这样的，小组和大组合，小组合和中组合目前都是一个预约的状态。
1: 对对对，我们紧急调货
0: 了。我们大组合也只剩下两套，是真的只剩下两套，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哎呦，这大家。我跟你讲，小组合是不是现在是预约状态？
1: 你打电话过来问一问，
0: 都快急死。
1: 对，看看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就是跟大家开玩笑。就你打电话问问，
0: 真没跟你开玩笑。
1: 对，1099就是四罐装的，问问他有没有现货。我们现在是全线预约状态，因为没有想到大家热情这么高涨啊。但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小组合
0: 我是想到了，问题是供应，
1: 如果没有的话，大组合先定起来，你一定会喜欢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机现在展示的是小组合在预约啊。小组合在预约，咱预约一下啊！小组合是预约状态，然后我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中组合啊，中组合
1: 四罐装
0: 也是预约，哎呦，中组合也是预约啊！嗯，我真不跟大家开玩笑，嗯，这是中组合，大组合刚刚导演说，我在问他大组合说还剩下两套，哎呦，大组合还能买，
1: 还有一丢丢，
0: 大组合还能买，嗯啊，我还能说啥？你们这货源
1: 紧急调货。大概一周左右，是不是品牌方啊？啊，一周左右，
2: 要等一周吗？
1: 保证批次都是新鲜。
0: 为啥要等一周啊？为啥要等一周呢？我有点不开心了。
1: 新疆过来，我们新疆过来。哎
0: 呀，我们今天前面抢到的人，你们真的是
1: 幸运哦，
0: 真的是开心。嗯，那我们有现货的这些人是。明天就能收到是吗？
1: 明后天都能，
0: 明后天就能收到。嗯，那就我们就等一等吧。嗯，如果大家不想等，就定最大的。我是没想到今天卖这么好，今天这个东西是真的好。我们也是差不多等了一个月才等到栏目里面来，
1: 真的是。
0: 对，嗯，大家来订大组合不会让你吃亏的。嗯，
1: 如果预约的话也值得啊，观众朋友们，预约的话就是晚一周左右能够到货。然后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常年喝的，就直接赶紧打。
0: 我有一点生气，货源给我备的这么少，是这样的，《骆驼与骆驼乳》当中这本书当中就讲到了很多很多关于营养、关于驼奶当中的营养的物质。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有一个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它叫也叫类胰岛素蛋白，它的作用。它的作用与胰岛素相似，啊，它是这样，所以给它起的名字叫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在驼奶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活性生长因子，啊，这个，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叫做生物活性酶，啊，生物活性酶，这是就是我们这当中会含有溶菌酶，含量很高，然后就是生物活性肽。啊，这也是驼奶当中含有的，以及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其实 IgG 是非常有名的，在整个免疫球蛋白的家族当中 ，IgG 基本上可能名气最大的。它的免疫球蛋白不仅含量高，那驼奶当中不仅 IgG 的含量高，而且非常稳定，啊，很稳定，就是很能够被你的这个生长啊、消化吸收，然后也能够更好的给你的身体提供一个保护，并且驼奶也是唯一的带有重链抗体的这个。哺乳动物，再有就是给大家说一下灵芝。嗯，我跟大家讲哈，我真的觉得我妈有的时候记性比我还好。
1: 这个很多
0: 的，我有的时候跟她说，我说你怎么一点小事儿都能记那么清楚？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跟这个灵芝补充到位有关系。嗯，因为灵芝是大脑嘛，嗯，大脑需要的一种营养，所以如果你经常容易忘事儿啊，动不动怎么就这个事儿也忘了，那个事儿也忘了，咱们可以多补充一点驼奶粉，它是。帮你补充你大脑当中需要的灵芝，
1: 对
0: 灵芝的成分，
1: 对，
0: 而且不要觉得大脑一定等到60-70岁再衰退，你 out 了，大脑其实40-50岁就已经开始，
1: 你还别说
0: 老化了，
1: 有的时候我们想着前
0: 40-50岁就开始，
1: 对，前一秒钟还想着要干什么事儿，然后定在那儿，后面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0: 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想半天。就这个时候
0: 你都会这样吗？
1: 会吗？生完娃以后就感觉老是忘记，哎，就想着啊，想半天，哦，原来我要干这个，嗯，或者拿了一样东西，明明放在那儿，就前一秒钟放在那儿，后一秒钟开始找，
0: 想不起来，
1: 不知道在哪里了，嗯，所以是真的是我们年轻一组要开始了，
0: 对，40-50岁其实大脑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它已经有点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用了。嘿嘿，再有就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个高丽原来我跟大家单独卖过的，这个也叫伽马，对不对？就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有一种重要的这样的一种那种神经传递作用，然后呢它也是在大脑的皮层当中都有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会让你舒缓，所以有的时候睡觉如果睡不香香的话，你可以吃。

0: 吃一点嘎巴，但是那个东西是生物合成的，今天这个是天然的，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放松一下，
1: 再来一杯，
0: 再来一杯，好物不嫌多。
1: 哎呀，
0: 来第一勺，哎，第二勺。
1: 大家平时在家里，其实现在天气虽然热，
0: 第三勺
1: 在空调房里面就喜欢喝点温温热热的。
0: 嗯，
2: 小温热的东西一喝的话呢，这个感觉非常舒服。
0: 你不要小看这一杯白白的东西，嗯、这一杯东西含有非常多的脂溶性的营养素，
1: 嗯
0: ，A 维生素 A、维生素 E、嗯、啊，然后还有 D。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钙、磷、镁、锌、硒，
1: 对，
0: 这五大矿物质，奶当中含有好多丰富的元素，还有矿物质啊，维生素 B、维生素 C，B 族和维 C 也有，就是水溶性的营养素也有，另外还有蛋白质，还有脂类，还有碳水，因为奶当中你会喝到淡淡的那个乳香味、乳甜味，那个是乳糖，但是它没有牛奶那么甜，它其实是。很淡很淡的那个乳香味，
1: 对，因为它不是额外添加蔗糖
0: 之类的，对，全是天然的。
1: 哎，
0: 而且我非常建议大家，不要去喝脱脂的那个奶制品。
2: 对对对，
0: 因为脱脂的奶制品，你虽然感觉好像说，哎，我好像脂类去掉了，但是很多脂溶性的维生素、营养素都被一起带走了。
2: 是，
0: 而且你会发现脱脂的那个。乳品没有那么香，
2: 寡淡，对
0: 对，你会不会发现有这个感觉？
2: 嗯，
0: 所以你要吃乳制品，你就吃原生态的啊。
2: 嗯、
0: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全脂的，
2: 是
0: 全脂的这个驼奶粉。
2: 嗯，
0: 我来第二杯，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2: 第二杯了啊，刚刚我也喝了一整杯，香浓，真的好喝。而且它没有怪味儿，因为其实大家想看，骆驼吃的东西很纯粹，而且它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针叶植物的话呢，在内陆是肯定很难看到的。
0: 好好喝，
2: 你这还剩下一点吗？这看不出来，上方挂壁太浓了，
0: 嗯、
2: 感觉就是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吗？颜色包括挂壁融为一体了。
0: 一般来讲，我这整了第二杯了。
2: 对，
0: 一般来讲，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是上班族，那你随便随意。如果是年纪大的，像我妈妈那个年龄的70来岁，我妈是51年的，70来岁的，咱们就睡觉之前，你如果怕影响睡眠，你就放在晚餐的那个点儿，就是比如说晚上8点钟左右，8点半、8点钟左右来喝一杯，
2: 嗯，
0: 这样既不会影响你睡觉，因为你要是太临近睡觉的时间，可能会让你要起夜嘛，
2: 嗯，
0: 所以你就大概是七八点钟那个晚餐的时候，因为你晚餐现在吃的也不多嘛，对不对？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晚餐吃的很少，你这样的一杯东西里面又有蛋白质，又有脂类，又有矿物质，又有维生素类，又有那么多的必需氨基酸，对吧？九大必需氨基酸全部包含在内，非常非常的营养，所以不要小看这一杯东西，这一杯东西很厉害。
2: 对，
0: 然后我们来跟大家，哎，我们的那个小组合和中组合现在全部都预约了。我们如果大家是赶着要吃的，
2: 嗯，
0: 你就订大组合。
2: 对，
0: 如果你说你不赶，你愿意等，我们大概等一周是吧？
2: 一周以内。哦，
0: 我总算听到了个"以内"两个字，太不容易了。
2: 快马加鞭，
0: 太不容易了，谢谢石老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八罐是什么情况。
2: 哎，八罐的话呢，其实，在门店当中、市面当中的话呢，价格我们就说很贵了，原价是2499，今天打进电话直降500，1999，硬生生挤到2000以内。参与到活动，这个价格您必须参与活动啊，拿到400元积分，1599，单罐199，性价比非常高。感受一下，你喝完以后你自己会觉得，哇，这个驼奶粉我要长期喝。
0: 是的，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其实可以打电话过来，在后台留言，我们导演会通过耳机告诉我，因为高黎是注册营养师，我可以在节目当中，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来回答您的问题，然后顺便呢，我也可以把一些我所了解到的知识告诉大家。其实乳制品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停过的，这么多年没有停过，然后我儿子1.88米的个子，他的乳制品没有停过，没有停过，身体也非常好，
2: 是
0: 头发也很好，头发可旺盛了，所以我觉得就我们家里人，像还有我父亲也是一直喝乳制品，但是原来我妈妈是不能喝，因为我爸爸他是喝牛奶和羊奶嘛，然后我妈妈原来是不能喝牛羊奶，因为他喝会拉稀跑肚，我就给他找到了驼奶。 那找到了驼奶之后，他就一直安安心心的喝了很多年的驼奶，大概四五年，这个言行知道的，
2: 对对对，从一开始推荐驼奶粉开始就喝了。
0: 所以我是一个很愿意去分享的人，我希望把我知道的这些东西告诉大家。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后台留言，然后说不定我直播的现场如果有时间我可能就会回答大家，如果没有时间

0: 下一次直播我也会尽量的把您的问题来在直播节目当中来回答给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确实非常也感谢大家的这个热情哈，我们的小组和大组合全部订光光了，全部是有机的，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全部是有机的驼奶粉，非常非常好的驼奶粉，有机的驼奶粉，以及它是跟中国国家击剑队合作伙伴啊，合作伙伴，这种能够跟咱们国家队合作的伙伴，它是绝对是精挑细选的，
1: 是
0: 你一般的品牌根本入不了他的眼，因为他是可以挑的，
1: 对，
0: 你是被挑一方，对不对？驼奶太多了，他为什么独独挑中丝路驼宝？是因为丝路驼宝刚刚那个价格版呢？看到没有？它是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 number one， 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给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牌子哈，
1: 奖杯了，
0: 对，相当于像一个奖杯一样的了，所以就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品牌。再有就是这边就是400块钱左右一罐。我们今天无论是哪个组合，其实性价比都很高，大家可以尝试着吃吃看。如果你最近身体比较虚啊，很累呀、啊，还有皮肤状态很差，其实驼奶粉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67年匠心传承，陈乳业集团扎根新疆，以全产业链铸就品质标杆，从黄金奶源到智慧工厂，每一滴乳品都凝聚科技与自然的馈赠。荣膺新疆老字号，斩获 JASS SQF 国际双认国采购供应商到金砖峰会指定品牌，我们用实力赢得信赖，以创新驱动未来，覆盖特色乳全品类产品矩阵，华肯乳业集团诚邀志同道合的伙伴，共享产业链优势，赋能品牌价值，业集团打造世界级特色乳样板工厂，与您共创未来。
3: 啊，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4: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啊、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3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5: 我帮你端着。
6: 奶茶
5: 好，骆驼奶，
6: 骆驼奶，
5: 这个是骆驼奶。
6: 哎，我第一次喝骆驼。
5: 骆驼奶其实比牛奶好很多。
7: 我平时不喝牛奶。
0: 你不喝牛奶，
6: 这是骆驼奶，
5: 对，
6: 王冠，
7: 这是骆驼，
6: 这是骆驼奶啊，
0: 真的不是牛奶的味道。
6: 你尝一下，
7: 那我来一碗，
0: 你尝一口，你能喝？
5: 大家都有，哼，主人说大家都有，你们俩不用喝一碗。
6: 我觉得骆驼奶的奶味儿更浓，
0: 浓，
5: 它的维生素含量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是牛奶的10倍。
6: 那为什么自古以来人们养牛的多，养骆驼很少取奶呢？
5: 骆驼不好养啊，这边的不好养，骆驼更多的是作为交通工具，
8: 应该算奶制品里最好最昂贵的，应该
6: 是吧？
8: 对，
9: 最昂贵的。
6: 所以沙拉木，你小的时候是喝骆驼奶长大的吧？
0: 所以
8: 也经常喝，
6: 是不是？
8: 对，
6: 你家里是养骆驼吗？还是
8: 不养骆驼？
6: 40年了，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5: 什么？
6: 我小时候没喝过骆驼奶。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从来没有过的，在我的节目当中，我的驼奶粉的三个货号全部卖光了，全部预约，
1: 大构成也卖光
0: 了，大组合也卖光了。然后如果说大家是想要去买的话，我们在预约的情况下是可以再多等个4-5天吧，
1: 4-5天之内、
0: 再多等个4-5天，对，就能够拿到货了。就我觉得还是值得等待的。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就在悄悄的喝驼奶粉，可能只是你不知道，只是他没有告诉你。那只是我呢，我因为在电视上我是喜欢跟大家分享真实的这个情况。那我妈妈她就是喝驼奶粉，是真的是喝了差不多有4-5年的时间。以前她是不碰奶制品的，因为她从小不喝奶，然后她喝她闻那个奶味儿，她并不舒服。
1: 明白。
0: 所以就是因为她要

0: 要上楼梯啊，包括买菜啊什么的，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腰有点疼了嘛，对不对？腰疼和关节疼，其实这些都是信号，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个奶制品是一定要吃的，你怎么样都要去选一种你能吃的。然后我们找到了驼奶粉啊，他就吃到了现在没有停啊，没有停。我们家里是驼奶是十罐是吧？你知道12罐还是10罐哈？是那种
1: 原箱
0: 买的，原箱，每次比如2箱，一箱来这样来买的，因为就是一直坚持不断的在吃，所以我真的跟大家来讲说，就是。你可以真的试试看，你了解一下，因为也就几百块钱，小组合就几百块钱，对吧？可能我们就是一件衣服的价格，但是你不要老是人云亦云，觉得说人家有的人说这个驼奶粉喝了没有什么用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你都可以来试一试看，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像小马过河一样，对吧？我们就是要自己去试，才知道这个东西对你到底有没有作用。人家说有作用，可能那包括像高丽，我说告诉你它有作用，你可能还是需要去自己试一下，你才知道到底这个东西对你的作用有多大，而且它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你每天去仔细的感受你身体的信号，你就知道了它的作用在哪里。那我现在说的这些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1: 因为
0: 已经没货了，
1: 全部售空。预约好不好？
0: 哎呀，你们怎么不多备？
1: 是我们品牌方已经在旁边紧急调货了，就建议大家干嘛呢？
0: 好，接下来的3分钟留给你，我不说了。
1: 预约吧，预约。我觉得我有一个小小的小请求，我想看一下高丽老师手机里面家里这个1.88米大高个儿。
0: 我给大家说一下，
1: 小帅哥的这个
0: 一直喝乳制品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1: 就高老师在旁边说的时候，我在想，我宝宝十几个月，我要开始也要给他就是灌输起来啊，
0: 1.88米的大个头。哇，我刚刚跟大家说头发，
1: 这头发啊，
0: 他的那个奶制品没有停过。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电视机前如果说想要让身体好的，然后想要让孩子个子高高的哈，这种其实都可以适当的喝一些乳制品。然后呢，假如说是老人家，你可以喝好的驼奶粉，因为驼奶粉它确确实实是当中会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我们今天其实这块板都没有跟大家去说，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是骆驼乳和牛奶嘛，我们是粉质嘛，
1: 对，
0: 它其实有几个地方，一个是那个，我记得有几个地方是很厉害的，一个是铁的含量，对吧？一个是钙的含量，钙的含量是它的10倍，然后类胰岛素因子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以及这边还会有这个就是乳铁传递蛋白、乳铁蛋白啊这些东西含量都非常高，所以就是不是去踩高贬低。而是说告诉，确确实实是告诉大家，一个是量很大的这样一个牛奶，大家可以日常的来喝。另外一个，如果咱们说身体有一点虚的，咱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小孩子其实真的喝驼奶粉有一点点小奢侈，我觉得，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很好。咱们就留给老人家吧。
1: 可以，
0: 驼奶粉就留给老人家喝哈。假如买回去之后，就给家里的老人家，还有一些比较辛苦的上班族来喝就好了。然后我们下周一再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好东西，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看到我们整个的装修啊，风格都是布置的风格，一下子让我们带回了80年代和90年代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大白兔的品牌。
1: 没错。
0: 那今天呢，给大家所献的是大白兔的哈冰激凌，而且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口味都会有，对不对？但是到了大白兔的奶糖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包括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为什么？以前在物资比较匮乏的那个年代哈，就是谁家谁户过去吃东西，谁给到一个小朋友的口袋当中一颗大白兔奶糖，哦天哪，真的是幸福的不得了。
1: 是的，
0: 因为它也是很难得哈，它是第一次加入了牛奶糖的一种概念，所以吃到嘴巴当中，哎呦，那是满满的幸福感。不仅仅是甜，而且是奶香味十足。
1: 是的。
0: 时过境迁之后呢，你会发现随着科技的发展，包括现在很多朋友们对于大白兔奶糖的喜爱啊，不仅仅会有非常经典的大白兔奶糖，以前只有过年过节啊，包括是什么六一儿童节，包括还有时候什么考试的时候才能吃得到。那现在我们都能够买得起，对不对？一大罐的，一大罐的大白兔奶糖。
1: 是。
0: 但是有的是什么？有的是童年的那种回忆。那今天也是啊，给大家所献上是目前为止非常新的他们的衍生产品，就是大白兔的冰激凌。但是你要知道，大白兔的冰激凌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甜美了。
1: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这个今天的我们产品就是什么，结合了我童年最爱的两样产品，一个是光明的冰激凌，一个是大白兔的我们的奶糖。这个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吃，为什么呢？它的奶香味特别的浓郁。到现在，我经常也是去便利店里边去选冰激凌的时候，不知道选什么，哎，一定是大白兔的。哇，特别特别的好吃啊，我忍不住要来上一口了。
0: 你知道吗？就是它的那个奶香味是非常浓郁，而且我们的大白兔的冰淇淋当中，它是真正添加了生牛乳哈。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佳佳，对不对？她吃的这款的冰淇淋当中的生牛乳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太好吃了。
0: 比如说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的这个大白兔的雪糕，还有巧克力口味的。包括是我们的纸杯，那我们大白兔雪糕当中乳蛋白的含量大约等于100克，是3.0，而大白兔的这个纸杯当中呢，乳蛋白含量是100克当中是大约等于4.5克、哎，满满的蛋白质带回去。
1: 是的。
0: 那很多人也在问了，因为在市场当中你要单独去买到大白兔的这些冰淇淋啊，单独一根好像印象当中刚刚开始
1: 出来挺贵的，
0: 18块钱一根那个时候，有人说天哪，大白兔的冰淇淋18块钱一根，那现在在东方购物本档节目当中。满满当当啊，49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包含了大白兔的雪糕，就是经典奶味的8根带回家。
1: 是的。
0: 巧克力口味的8根带回去，这样就16根了。除此之外还有迷你装的这个雪糕，对不对？
1: 24只。
0: 它呢是4盒带回去，6只装的，等于说24只。再加上大白兔的冰激凌杯啊，杯装的4盒，包括还有我们的甜筒5桶带回家，总共带回去是49件单品。市场当中零售价格呢是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拥有回家了。
1: 是的啊，今年的话其实我们卖过大白兔，但是上次的价格是216，我记得很清楚。但是今天朋友们立省了10几块钱，199就能带回家了啊。而且真的是很好吃的，像市面上我们有见到过这样子的杯状的啊，也是特别的很出名
0: 的。你要知道这个杯状的当中它会有一个小的勺，对不对？
1: 哎，
0: 勺打开来之后呢，里头还有个是什么，每一个打开盖子之后啊，都会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你好，这边童年喜杯。说句实话，什么东西很难过去，包括是很难来进行这个回去时光，对不对？青葱岁的那些时光，那现在不需要了。我们吃到嘴巴当中啊，这个大白兔的冰淇淋，你会发现它整个的乳状这个非常非常强。
1: 是的。很多
0: 人吃冰淇淋就怕什么？就怕它当中啊那个冰淇淋不是特别特别浓郁，你知道吗？我整个冰淇淋在。这个杯子当中，包括是勺当中，它是非常非常容易化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它就像是奶昔一样，很浓稠。我们刚刚从冰箱当中拿出来不多久，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只有很多一些老人小孩，
1: 哇，
0: 包括还有很多在这个冰激凌店，包括是批发商场，你要去买到大白兔的冰激凌啊，也不便宜。今天带回去之后又好吃，又可以带回去满满的童年回忆。关键是啊，品牌品质还放心，因为你吃到每一口不仅仅会有牛奶，会有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甜度，大白兔的奶味，更是含有非常高的蛋白质在每一盒的当中了，
1: 真的很好吃啊！像刚刚燕华吃的我们那种杯状的，很方便。日常呢，我们上班时候很热的时候可以来上一个，还有一个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啊！它是两种口味的一个结合， 一个的话是我们的大白兔奶糖味，还有个是海盐芝士味。嗯，它上面是非常缤纷的这样的一个色彩啊，好吃又好看，然后里面是这样子蛋筒的形状，给大家剥开来看一下啊。哇，这一款说实话哈，真
0: 的
1: 是不常见，
0: 对不
1: 对？
0: 对的，很少看到哦。它等于说是把各式各样的口味融合在一起，但有一点保证，就是满满的奶香味，非常非常浓郁。那目前电话是持续版本当中，大家可以尝试一口。
1: 哎，我已经忍不住了。
0: 怎么样？
1: 哇，它里边的那种芝士味和奶香味融合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一口下沾那个可可的那个小豆豆，就是很有层次感，非常非常的好吃。哎，还有这样的蛋筒，很多朋友们特别喜欢蛋筒。
0: 对，
1: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结合，蛋筒加冰激凌加一点点的可可，非常非常的
0: 好吃，
1: 好吃
0: 对吧？那如果您在平时生活当中啊买到过一些其他的冰激凌，怎么样凑凑单啊，包括是什么满减啊，加在一起都要两三百块钱。东风购物今天是49件单品，全部都是来自光明大白兔的冰淇淋组合带回家。
1: 是的，
0: 有蛋筒，有纸杯，有巧克力味，有经典奶香味，还会有我们的迷你装啊，这个49件单品带回去。所以今天的价格不需要270多，
1: 是
0: 今天只需要199元带回家，而且是保证的新鲜批次。立刻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东风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Got my first taste on a Seeger 45. Since that kiss, I rocked all day and partied every night.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激凌。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激凌让你清凉一下。
0: 提示一下，今天是满满当当49件的冰淇淋，49块的冰淇淋带回去199块钱。那光明品牌呢也是啊，无论是从奶液包括是乳制品，各式各样的鸡呀蛋呀，都是品质的一种放心。再加上大白兔，我收到啊，那就是幸福甜蜜蜜。有时候心情不好啊，包括是哭泣的时候啊，吃一口大白兔，瞬间觉得情绪价值拉满了。这个大白兔给到大家一种童年的经典回忆了。那今天同样也是来自光明的大白兔冰淇淋套装带回家。
1: 是，
0: 其中包含了8大根的光明大白兔雪糕，8大根的光明大白兔雪糕的巧克力口味，以及是24只迷你雪糕，包括4大杯的大白兔冰淇淋杯装，以及是5大桶的大白兔甜筒冰淇淋，总共是49件单品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刚才我也是这个做了一下厨房啊，今天每一根呢大概是在6块多左右，这个就可以带回家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现在到外头去买什么赤豆棒冰啊、盐水棒冰啊，这些棒冰的不带奶的，不带炼乳的，不带这种气死的啊，不带奶油的，都要大概是4到6块钱左右。
1: 是，
0: 稍微加一点点的牛奶呀、乳呀，包括是奶油之类的，基本上是在8到10块左右一根。
1: 没错，
0: 那大白兔的冰淇淋曾经上市的时候都是到什么18块钱也会有啊，就16块钱、15块钱也会有。那今天算起来6块8毛钱左右一根带回去。关键还有今天啊，这个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能够为大家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
1: 是的，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夏天啊，大家就是在

选择冰淇淋方面啊，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光明和大白兔联名的这一款啊。市面上有很多冰淇淋都是层出不穷的，但是啊，永远有一口味道是留给我们的光明的，包括是大白兔这个风味的啊，很好吃，五种口味也不会吃腻，而且呢，小朋友去吃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它里边的话很多的这个乳蛋白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市模型当中了，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那我印象很深，小时候吃到大白兔奶糖的时候呢，会把大白兔的奶糖含在嘴里都不舍得咬，含到化了为止。哦，能含很长时间。还有呢，那个糖纸啊，我也会把它啊铺平、
1: 哎、收集起来，
0: 甚至用这个搪瓷杯啊，热的搪瓷杯把它铺平之后，然后开始收集那个糖纸，那就是满满的回忆。而且呢，大白兔的奶糖包是那个铁罐头啊，曾经还是放什么、这个票那个票的，对不对？
1: 对。
0: 屏幕前如果有跟我同样回忆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也会觉得哟、那真的是啊，小时候的幸福。说句实话，那个的时候呢，没什么就是其他东西可以吃，
1: 对，
0: 或者说是其他东西也有，但是大白兔给你的惊艳程度，包括是幸福感，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得了。所以到了现在为止，我们也可以买到整盒整盒整罐整罐，不用什么一颗一颗的发糖了，发大白兔糖，我们可以一整盒一整盒一整提的来进行送。但是大白兔的那种给人幸福的感觉完全是不可以代替。那到了现在为止，除了大白兔的奶糖的口味之外啊，它还会有很多一些衍生品，比如说是大白兔的这个冰激凌。冰激凌，你看啊，冰激凌要什么样的一个特点？第一点，它要含水率少；第二点，要奶香非常的足。大白兔奶糖的一个经典特点就是奶香味浓郁，加上它的口感比较的好。我没想到佳佳是吃的是巧克力的哦，
1: 好好吃。刚刚已经那一整根大白兔的口味已经被我吃完了，这个巧克力风味特别特别的足，真的特别的好吃，很浓郁，而且它是和这个风味融合特别特别好的，它这一支的话刚刚好，你不会觉得很过量吃不完，也不会觉得说哎呦很少吃不就是不够吃，这个量是刚刚好的。而且的话你看我吃起来它没有任何的冰茶感，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很多含水量的感觉，它里边就是满满的奶味在里边，还有这个巧克力的风味，非常非常的好吃了啊。嗯，
0: 那刚才我们说到经典口味肯定是大白兔的、它本身的原味是它的经典口味了。再看看啊，这个杯装和盒装，它其实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到那种冰砖，对不对？但是它的含量还是蛮多的，70克每一杯。
1: 是
0: 刚才开出来是其他的一些文字，这杯开开来就像开盲盒一样，对不对？
1: 哎，
0: 你看冰冰的、糯糯的、凉凉的、浓浓的啊、软软的，还想再来一盒大白兔。那撕开之后再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到了现在为止，我们整个杯中的大白兔它已经化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像有些冰淇淋说又不太好的冰淇淋，或者说是大家所害怕的冰淇淋、没有任何可以说放了两天三天不会融化的，这个蛮吓人的，
1: 是
0: 这个胶那个胶，对不对？
1: 嗯，
0: 你看看它整个的一个细腻的程度哦，往下刮往下刮往下刮，满满的一整勺，非常非常细腻。而且你看啊，它因为是用到了生牛乳作为一个配料之一，所以呢乳蛋白含量非常高。
1: 是的，
0: 像这款盒装的冰淇淋，给大家看看，在这边过一个添加生牛乳大约等于30%。除此之外呢，在它的盒装那里营养配料表，我们说吃冰淇淋不仅仅是满足口感和夏天，更是还有很多一些营养价值。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有4.5克。
1: 是的，
0: 你想想很多一些牛奶它蛋白质含量4.0克，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哎，你这个啊吃到嘴巴当中啊，除了甜啊回忆啊之外，还有浓浓的蛋白质可以来进行补充。
1: 是的，香香的奶味很浓郁，回味特别的悠长。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给小朋友选择什么样的冰激凌比较好呢，让他尝一下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啊。
0: 对，
1: 香香甜甜的大白兔奶糖味的冰激凌。
0: 你看到它没有任何的气孔，而且呢它滑起来是非常的浓郁，对不对？
1: 哎，
0: 就感

0: 觉你像在弄这个奶昔一样，而且呢奶油味是十足的。所以很多一些朋友说到，哎，我吃到大白兔的这个冰淇淋哦，放在嘴巴当中就是一口非常浓郁的幸福了。
1: 是的，像一个慕斯一样，质地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你是完全吃不出任何的冰茶感、冰渣感的，就是满嘴是奶香味儿，就是它和那个我们的奶糖融合的特别好，满嘴就好像你吃了一大口大白兔奶糖一样的味道，甜蜜甜蜜的味道，
0: 太好吃了。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吧，组合当中会有不同的一些品类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多数我知道大家吃大白兔就是吃它的原味的，对不对？不然也不要买这个大白兔的口味了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呢会有大白兔的雪糕八根，巧克力味的八根，除此之外都是这个大白兔口味的，对不对？你看迷你雪糕是24支，大白兔的杯装冰淇淋是4盒，包括是大白兔的甜筒冰淇淋，
1: 就是海盐芝士味也有融合 的。
0: 但是它底部的基础啊，还是我们大白兔的这个原味冰淇淋的。
1: 对，
0: 总共价格在市场当中呢是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售价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1: 是的，性价比很高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像夏天的话，给小朋友选一下冰淇淋的话，我觉得大白兔很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光明与国潮经典大白兔联袂推出大白兔网红冰淇淋，登陆东方购物啦！这款采用光明鲜牛乳制成的冰淇淋，搭配着大白兔奶糖特有的甜蜜，香甜可口，清凉解暑。炎炎夏日，吃着大白兔冰淇淋，这一股充满着浓郁奶香的味道，满满的都是上海小妞的童年回忆。
1: 哇，真的好好吃！
0: 做了22分钟时间，佳佳一直没停过，好吃吗？
1: 是的，真的好好吃，这已经是我的第2盒了吧？真的停不下来。
0: 是的，那对于很多，比如说是90后啊、00后，包括现在10后啊，我们家孩子同样也是，就是很多市场当中的冰淇淋各式各样的。
1: 对。
0: 那总结下来，他基本上会挑什么？要不就是奶油味非常浓郁。奶香味很浓郁，除此之外不能有一些什么冰碴子呀，就是含水率不能高。
1: 是，
0: 而且如果说冰淇淋的成本来说哈，它就是含水率越低成本越高，因为用的是什么鲜牛奶、鲜牛乳，包括是这个生牛乳当中的非常复合的一些乳清蛋白呀，包括是乳蛋白啊，都会有。所以今天带回去满满当当啊，都是来自光明的大白兔的冰淇淋的组合套组了。
1: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还有这个组合里边还有这种小只的迷你雪糕，像很多的这个阿姨呀、叔叔啊，怕家里面小朋友冰淇淋吃太多的，想要管控量的，我觉得这个很合适啊。因为夏天的话小朋友总是还要吃冰淇淋的嘛，你不可能说夏天不给人家吃一点冰淇淋，这个很好啊，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的话每一只是有到33克的，小朋友吃刚刚合适，奶香味很足，然后又是那种小时候吃到的这种大白兔奶糖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了啊。
0: 关键是今天199元是49件单品带回去哦，立刻把握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尝鲜了哈。嗯，
1: 是的啊，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组合真的卖得特别好。因为你想啊，夏天的风味，我们要吃点什么呢？冷饮一定要选择雪糕，对不对？在家里边要肯定要是选一个组合的。那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整整的一共有5种风味带回去啊。而且的话，你说夏天啊，三伏天真的很适合吃一些冷饮，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够过三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啊，特别适合来吃一点点了。我们今天呢，我们是有到了5种啊，8支的我们的大白兔雪糕，还有8支巧克力风味，四杯的杯装，5个的我们甜筒冰激凌，还有我们迷你装的有到了，每一个是6支，然后一共有到4盒啊。
2: 嗯，那说到口味的话，其实不是5种哎，是大白兔的经典口味1、2、3，
1: 是
2: 3种不同的 对吧？嗯，它是经典口味为主，因为大家吃到大白兔的雪糕仍然是以经典口味为主，所以其中包含了我们光明大白兔雪糕。

0: 雪糕和迷你雪糕的整个套组，包括是冰淇淋杯装，这三个啊都是我们的经典口味，
1: 是的。
0: 你看大白兔雪糕，八只的。这边24只大白兔的迷你雪糕，这边杯中的都是啊经典口味。那这个大白兔的甜筒冰淇淋，它是海盐味的，对不对？
1: 对，海盐芝士
0: 还是用到了大白兔的这个经典口味为基底。那这个呢稍微有一点改良，就是巧克力，就是大白兔的感觉当中再加一点点巧克力的这种感觉，就是奶味十足的基底当中还是非常的甜。那整套组合带回去，总共呢是49只啊，49件单品带回家，市场当中是271。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啊，它这样的你看到没有，一盒一盒的小盒装，我觉得特别的可爱，夏天很适合给我们小朋友去吃啊。一只的话是33克，看到没有，迷你的大白兔。然后撕开来的话，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和我们大的那个是一样的味道，只不过是大小不一样。很多叔叔阿姨呢想要控制小朋友吃雪糕的量的话，哎，这个迷你装的就特别的合适，小朋友吃一个也不会过量，而且它这个奶味也特别特别足，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啊，并且你一口吃进去就是浓浓的奶香味，特别的好吃。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我觉得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大的话给我们大朋友吃，小的这一款的话就可以给我们小朋友去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关于他们的这个牛奶的营养含量也很高，比如说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正常装的65克一只的大白兔的雪糕，
1: 是
0: 你看到了，其实像以前小时候这样子，就是大白兔奶糖的一个包装，对不对？
1: 对。
0: 关键看它的背后啊，在这边会有一个营养价值表，你在吃冰淇淋的同时还能够补充优质蛋白质，因为它用的是生牛乳作为其中一项的配料表，
1: 是的，
0: 100克当中蛋白质还能有3.0克，这也不低哦。所以正常来说的话，光明大白兔大家都是心意满满的情感的选择。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我们的杯中的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杯中当中因为它的一个奶油啊，包括是生牛乳啊，添加量大约等于30%，所以在整个杯中的冰淇淋当中呢，每一杯当中它的一个生牛乳的含量啊是大约等于30%之外，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5克。所以很多一些家长啊，包括是自己在尝试吃到冰淇淋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不仅仅要吃到好吃的冰淇淋，我更加吃到有营养的冰淇淋。为什么有营养的冰淇淋呢？因为冰淇淋好吃，它必须要用到奶，必须要用到奶油，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看到软软糯糯的一个大白兔啊，再打开杯装给大家看一看，很多人都喜欢吃杯装，因为杯装能够看得出质地，它是整个的啊，像就小时候刚刚像鬼拿一个样啊，就这种感觉。你看到吗？我用纸杯自己去挤压它，它那种质地完全可以凸显出来。而且在我的深色衣服当中啊，在这边啊能够看得到吗？它整个挤压上去之后，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啊这个气泡，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能够非常非常好的为大家所展现出来了，倒杯不洒，包括它整个的一个感觉啊，能够非常的浓郁啊。你看，慢慢开始融化之后，它整个就像是奶油一样啊，没有任何这种什么冰渣渣呀、水呀，包括是奶水进行一个分离的，所以这也是纯正的光明品牌大白兔雪糕也好，冰淇淋也好，整个套组给到大家一个品质的放心选择了。
1: 是的，
0: 甜，
1: 非常的浓郁的味道，
0: 太赞了。
1: 是的，还有一个我们是这种甜筒的啊，我们这样子的就是蛋筒的一个包装，它其实特别好啊，它因为它是两种结合，大白兔奶糖的基底，还有到我们海盐芝士，你看上面的话还有这样的脆脆球，以及这样子蓝色的海盐的部分，特别的好吃，和我们这个奶糖的味道融合的特别特别的好。喜欢吃蛋筒的朋友们啊，我们里边也是有到了5只的我们的蛋筒装，非常非常香甜啊，我再来吃一口。
0: 这个呢是一个新口味海盐芝士，但是也是满足到大家啊，因为有奶香味当中呢也会有芝士。哇，芝士如果懂得的一些朋友们都知道，给孩子们芝士吃一点芝士当中，除了有蛋白质之外，还有非常高的一些钙含量。所以呢，这个冰淇淋不仅仅是好吃啊，我们大白兔包括是光明品牌也是为大家所这个想到了，因为它都是用到了真材实料，生牛乳，
1: 是的，
0: 奶油，对不对？这些作为它的一个主要基底之外，所以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最后的15分钟时间再给大家说说我们整套的组合，包括是整个的力度是什么样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在本档节目当中呢，会有49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包含了8大根的光明大白兔雪糕，还有呢是这个8根的巧克力口味的光明的大白兔雪糕，以及24根的迷你雪糕，包括有4大罐啊，这个冰淇淋的杯装，还有呢是5大桶的大白兔甜筒冰淇淋，市场当中总价是271.2块，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拥有回去了，立刻来抢现！现在就是有一句上海话叫"石头砸大底"。 吃到大白兔的这个冰淇淋就是这种感觉，你会不由自主的来分泌你的唾液，因为什么甜美奶香味的香浓，非常的好吃。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节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13公升，见到了备货盒组数也不多了哈。当然了，你也可以带出去的话呢，就赶紧吃完，因为他们家真的是用到生牛乳啊作为一个主要的基底，所以呢容易化。但是化之后呢，你不用担心啊，在杯子当中的。哎呀，那就像是奶油一样啊，就融化的也很好吃。但是呢，如果说能够稍微让它放在外头去，放到这个2到5分钟左右时间，你用勺子啊轻轻去挖它，或用自己的嘴巴去舔它的话呢，哦，那个奶香浓郁，就感觉像是小时候带白兔奶糖最好吃那一刻化在你嘴巴当中那一瞬间一样。感谢160氏八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是上海人集体小时候的记忆。其实说句实话，作为现在屏幕前的一些爷爷奶奶，包括上了年纪一些长。 长者朋友们，以前买大白兔真的是不容易的，你要到指定的地方去买到大白兔，而且呢，大白兔以前作为糖果类当中真的是一件奢侈品，是你要能够买得到，买到之后存在手里，家里头孩子还多，你还要想谁表现好给谁吃，是有要求的，
1: 是
0: 不是像现在说我想吃大白兔，我只要去买就可以了，不是的，那个时候自己还分了折抵档。 6颗糖或者称斤的，对吧？包括是一罐一盒的，就那么几颗糖，孩子多了过来，我分给谁？分多了嘛也不合适，分什么也不合适，然后藏在糖罐子里。更加有甚者啊，我就听说过，我小时候同班同学。
2: 大白兔奶糖糖罐子是锁起来的，
0: 哇，锁起来，真的真的，像家家可能就是没有经历过那些年代哈，所以你不知道，就大白兔对于我们整个上海朋友们，包括是八九十代人的这个记忆当中，是多么的有力量。而且曾经我还是这两天在老年大学上课嘛，嗯，我一个学生啊，他是之前是在农村当中的，他对上海的印象是什么？他说突然之间过年过节期间，上海的远房亲戚一个表姐到我的身边来，然后我就觉得，哟，这叫。 所以由此，在它小小的心灵当中下了一颗种子，以后要到上海来，深耕发芽，成为新上海人。他现在做到了，
1: 哇，
0: 真的，真的是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一个记忆啊！其实到我那个年代，我也从小吃大白兔奶糖，我就觉得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一种糖，所以现在可能很多小朋友的话，没有吃到大白兔，但是呢，我们可以让他尝一下小时候我们吃过的糖和我们喜欢吃的冰激凌的一个融合版本，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又香又甜，奶味又重，所以我觉得这个夏天啊，您不妨给家里的小朋友们准备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怀旧套组，让他尝一尝小时候的一个味道了啊！
2: 确实，但您别说，现在小孩子啊，虽然说是糖类有很多很多，但是你说你自己去想想，你自己吃过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一些糖，对不对？
1: 是
2: 这个口味的
0: 嗯、你不用再到外头去说，哎呀，我要吃呢，哦，弄不得干净，还要洗，不需要。这边有个非常干净的独立的这个装的这个小勺，然后你打开之后，它还非常有创意，创意是什么呢？哎、每一个当中还不一样，你看这个又不一样了。想和大白兔一样融化在你的心里吗？
1: 哇，好甜蜜啊，
0: 是不是、嗯、所以啊，就像现在盲盒惊喜一样，很多人都很喜欢开盲盒，为什么、嗯、有一种不确定的好感，包括是不确定的这种喜悦。那因为放到现在大概也有半个小时左右了，我给大家看看它整个的奶油啊，就化开来之后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慕斯状的，
0: 对，
1: 我的天哪，
0: 是不是？嗯，
1: 哇，我光看你这个图片，这个动作就已经非常的诱人了，
0: 就非常的浓郁，而且你看到吗？它能够非常的绵密，能够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大白兔好吃的一个点。然后啊，再跟你说了，如果是水，它会滴滴答答滴下来，对不对？
1: 是。
0: 但它这个是顺滑，有没有感觉像牛奶冻住了，然后把牛奶化开？哇！而且不仅仅会有生牛乳哦，还有奶油。嗯。想想看，小时候吃的那个奶油啊。是不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冰淇淋搁到谁嘴里都会觉得，哦，天哪，太好吃了！
1: 嗯，哇，这一口下去真的是甜蜜，然后里边的奶香味好足，真的就是一口幸福。
0: 对，
1: 这个经典款啊，真的是我百吃不腻的，我现在已经数不清楚是第几只了。但是真的，一口下去还是那种满满的幸福感，因为就是和小时候吃糖的一样的那种味道啊，融合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嗯，
0: 但是啊，就是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大白兔的它的基底。不像大白兔奶糖含在嘴巴当中那么的甜，就稍稍还是在冰淇淋当中算甜的，但是没有
1: 甜而不腻，
0: 对，它不齁，但是奶味还要
1: 非常足，
0: 它奶味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好吧？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力度给到大家，因为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啊，无论是这个您来怎么选，您跟麦兜去比的话，你要买牛奶的冰淇淋，包括是奶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我劝您就买大白兔，而且光明品牌冰淇淋，它的一个品质够放心，用的原材料够放心，好吧？今天会有49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包含了8只光明大白兔的雪糕，8只巧克力口味，以及8只原味。除此之外呢，还有24只的迷你装的原味的巧克力，原味的这个雪糕，包括4大杯的大白兔冰淇淋杯装，以及5大桶的大白兔甜筒冰淇淋，这是海盐芝士味带回家。比如说3种不同的口味啊，5种不同的单品的形状，再加上还有是什么？总共是49只。把你说了，哟，到底多少个？可以分给多少个人吃？49个人，哇，好吧，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
0: 平均下来呢，每一只嘛6块出头一点点。现在买冰淇淋，哪一个不要这个价格？
1: 是的，
0: 还有加点巧克力的，加点什么这种蛋筒的，
1: 很贵的，
0: 对吧？它用到的是生牛乳，哎，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光明与国潮经典大白兔联袂推出大白兔网红冰淇淋，登陆东方购物啦！这款采用光明鲜牛乳制成的冰淇淋，搭配着大白兔奶糖特有的甜蜜，香甜可口，清凉解暑。炎炎夏日，吃着大白兔冰淇淋，这一股充满着浓郁奶香的味道，满满的都是上海小妞的童年回忆。

0: 分钟的时间，大家听到了佳佳冰淇淋吃多了，
1: 真的是有一点，所以大家还是要控制量的，给小朋友吃那个小芝麻就可以了。
0: 太好吃了！你想，我们一个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哗嚓哗嚓，大家能看得到的看不到，他都在吃。
1: 是的。
0: 吃完之后在那边说话，咳嗽了。佳佳说：“做菜地呀，咳嗽了。”那是因为佳佳真的是实在吃太多了。嗯。我你这边我数数，你吃了多少根啊？
1: 哇，数不清了。
0: 啊，真的是，真的在头那边是数不清啊。嗯。所以今天我们有大支装，也有迷你支，有杯装的，也有桶装的。带回去之后呢，大家各式各样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包括是年龄的大小啊，可以来进行分担。还有就是吃冰淇淋，同样也是你慢慢品慢慢吃、哎、因为它当中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生牛乳、所以呢用料也是很扎实。199块钱是带回去慢慢的，当49件单品带回家了，平均下来每一件单品也就6块出头一点点，
1: 是
0: 今天也是希望把更多的一些优惠给到大家，
1: 真的、性价比很高。说着别吃了别吃了，还真的是忍不住，你看这一只、我又剩半只了，
0: 活到现在没停过。
1: 哎呦，真的好吃啊！因为真的是它的这个味道，就让人一直想有这个吃下去的欲望，甜甜的，然后奶香味特别足。然后我一看，哎呦，里边有那么多的蛋白质，我可以放心去吃了呀！一边吃冰淇淋，一边补蛋白质了。而且这个的话，我现在吃的是这个小支装、小朋友装的，所以啊，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你也不要担心说小朋友吃了会怎么样啊。每天一支这种小支装的，非常的合适，大支就我们大朋友去吃。
0: 对对对，那个小支装的现在很多一些爷爷奶奶特别喜欢吃。哦，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吃嘛吃不多，但是就是大哥你的
1: 哦，那很合适了。
0: 如果说你冰淇淋有半根给别人，对吧？别人不太能接。
1: 对，
0: 那么真正好好，我们有这个迷你装的啊。各位电视机前面有一些朋友说，大你的啊，想一想年轻的时候，小时候那种幸福的感觉，哎呦，再次回忆起来，而且是冰冰爽爽的感觉更加好了。
1: 又吃完了，
0: 对
1: 这一只又吃完了。
0: 我控制你的量啊，那个赶紧先囤着。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吃的东西不能这么吃，
1: 是
0: 确实是说明什么？太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光明的大白兔的冰淇淋套装，其中包含了8支原味的大白兔雪糕，以及8支巧克力味的大白兔雪糕，和4整盒啊，总共是24支原味的迷你雪糕，还有呢4大杯的冰淇淋杯装，这也是原味的。同时，大白兔甜筒冰淇淋，这个呢是海盐芝士味的，
1: 是的，
0: 5根带回去，总共是49件单品带回家。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199块钱，关键是新鲜批次，光明品牌进行出品，市场零售总价是271.2块钱。大家去看看，这种类似的一些奶香味非常浓郁的，用到生牛乳的冰淇淋，无论是我们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单独一根，包括是一个杯装，大概是多少钱？
1: 很贵的，
0: 自己可以去比较。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是与众不同的，
1: 是的，
0: 这个经典口味是你小时候独有的记忆，那就是大白兔奶糖变成了冰淇淋，那个最最幸福的瞬间在你口中融化的感觉，好吧？
1: 是的。
0: 那么呢，1分钟时间，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时间，我们的杯红和主厨也不多了哈。今天的肉带回家之后呢，我们会为大家是冷烟配送到您家中了。
1: 是的啊，我觉得夏天啊，选择冰激凌不妨选择一些好一点的，我们小时候吃过的味道啊，大白兔和光明的联名款，而且是那种甜甜的，奶香很浓郁，并且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真的是很高，所以说给小朋友吃啊，不妨选择一些这样子蛋白质含量高的冰激凌，而且的话性价比很高，在市面上的话，我们要卖到200多块钱，27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的套组，但今天的话，您看一下199就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

0: 这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这档直播节目给大家带来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特别受欢迎的昂立多邦。昂立多邦呢，它来自于上海交大，就是上海交大昂立多邦。那它的产品呢也非常的有实力。我们说在20多年前哈，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还对于这个保健食品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昂立多邦就拿到了3个蓝帽子，就是我手上的这款昂立多邦有3个蓝帽子，它分别是在我们这个盒身上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一方面呢可以抗疲劳，一方面呢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大家来调节血脂。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想要吃一样东西但是又能够有多项的这个保健功能，今天这款昂立多邦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那么实际上呢，昂立多邦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会特别受欢迎，因为大家在夏天有的时候容易多吃，对不对？比如说你吃一些小龙虾呀，吃些烧烤啊，最近可能又熬夜加班啊，那可能血脂也会容易不正常，那昂立多邦也是可以帮到大家。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这两个构成我要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一盒的价格是499，来看到一盒的价格是499块钱，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1.3块一粒。那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一盒装，一共是384粒，它的价格是499块钱，直降40，459。不要小看这个直降40，其实昂立多邦它是不愁卖的，它能够在这个不愁卖的情况下还帮你直降40是很不容易的。它不像有些产品啊，另外一个产品呢，就是另外一个组合，就是两盒装，768块钱，768粒，一共是998块钱，可以吃6个半月。这个呢，我们是直降了199，所以刚才这个组合降40块钱已经很厉害了，这个我们降了199，所以这个两盒装其实是帮大家谈的力度更高的，799块钱，算下来单粒价格1.04。那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3888送400元积分。算下来是399，5毛钱一粒啊，5毛钱一粒。那么跟我们的专柜啊1.3一粒比的话呢，就差不多是1/3的价格。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它的特色啊。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蓝帽子的保健食品就是1到2个的保健功能，对不对？因为你蓝帽子的保健功能是需要做动物的这个小鼠实验的。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因为它实力够强劲，它一共做了就3项保健功能的这个，我们都是说这个动物实验来看到哈。首先就是这款产品它针对的人群，易疲劳人群啊，因为它是可以抗疲劳的，所以它针对的人群，第一个人群主打的就是容易疲劳的，容易累的，容易乏的啊，动不动就人容易没什么劲儿的，说话走路没力气的。这个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是什么呢？就是在这边化学性肝损伤。化学性肝损伤是什么意思呢？化学性肝损伤一般来讲主要指2类人群，第一个叫酒精肝，第二个呢叫做药物肝。这两个人群呢都是化学性肝损伤，就是一般来讲我们主打的就是这两个人群。就是酒精肝很好理解，就是我们说可能日常是需要有应酬的，经常是需要跟这个朋友去勾筹交错的，或者说在工作上面谈一些生意啊什么的，是需要喝点酒的，这种酒宴酒席不断的，这是酒精，因为伤肝嘛。另外一个就是你在生活当中要吃那个小片片的，从专业机构开的那些小片片的，那些东西对于咱们的肝脏是有损伤的，就是药物肝。所以这两类，一个酒精肝，一个药物肝，它都是对于肝脏的化学性的肝损伤啊。这两类，第三类人群就是血脂高血脂人群，我们是明确指出来了，高血脂人群是可以来吃的。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吃，只要你是高血脂人群你就可以来吃。夏天非常容易高血脂，所以如果是夏天熬夜加班或者吃了一些烧烤啊，对吧，小龙虾呀，各种或者说是那种重油重腻的东西啊，对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在血管当中如果这个脂质的垃圾沉积比较多，就容易造成这种高血脂的问题，所以你的血管可能会造成各种拥堵的情况，是吧？原来4车道慢慢变成3车道、2车道，咦，1车道了，那怎么办？是不是我不能由着它去啊？那我最后这些血管，万一它是给我的大脑输送营养的，万一它是给我的心脏输送营养的，那岂不是出问题了吗？所以血脂高、高血脂的人群咱们都要特别当心。今天我们也是针对于高血脂人群啊，它的配料也非常的好，配料都写在后面非常清楚，我们的乳糖包括乳酸杆菌啊，对我们的肠胃帮助，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B 族以及 葡萄糖酸锌啊、磷酸氢钙以及乳酸亚铁，这些物质都是共同助力于刚才我讲到的三大保健功能啊，三大保健功能。在东方购物目前我们能够吃到的有三大保健功能的一款产品，能够吃到三大保健功能的只有它，目前我看到的只有它。它是这样一小袋一小袋包装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啊，对吧，你要随身携带呀、啊、哎，你就带着它很方便啊。这是我们的新包装，原来的老包装是绿色的，大家还记不记得绿色包装，我们现在这个是新包装，但是它的所有的配方没有变，然后它的这个外面的这个胶囊外面的用到的这个材质是牛骨胶原啊，牛骨胶原对你的整个的吸收也是非常轻松的，这样的一个随身携带很方便。那我们这个如果说是送人，今天也会给大家配上礼袋的，如果大家想到说接下来的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跟朋友聚会的时候都知道有昂立多邦，那今天的这个昂立多邦帮大家也配好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都不用高丽催了，你看现在已经噼里啪啦走掉了十几套了，02151199900。
1: 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
1: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1: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1: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1: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1: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3: 妇女啊，肝为先天之本，
0: 对于妇女来说
3: 是，那么她血虚了，肝郁了，就出现了例假就不正常了。
0: 对，一般我们说肾是先天之本，但是对于女人来讲，
3: 一般来说是肾是先天之本，但对女同志来说呢，应该加上一句肝也是先天之本。
4: 人的一生按照平均80岁计算，仅29200天，短短不到3万天，一生中我们经受住房、婚姻、事业、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我们奔波应酬，深夜打拼，肩负整个家庭的责任，我们的健康经受着疲劳、压力、饮食、空气污染的严峻考验，幸福生活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0: 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关爱自己的身体，但是关爱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不是一句空谈，而是说要落到实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都会特别受欢迎的昂立多邦。昂立多邦它是来自于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个，或者说是上海本土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品牌。那它也是在做这个蓝帽子产品上面，保健食品上面做得很早的一家这个企业，就是它在护肝的护肝保肝以及调节血脂方面，它的产品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需要，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的一些需要。那么今天这款产品呢，我刚帮大家算了，我们算下来今天的价格是每一粒的价格是5毛钱，但是我们有三个蓝帽子，算下来你每个蓝帽子你只花了1毛5分钱，确切的说是1毛8分钱左右，你自己说一下性价比高不高，对不对？一般来讲我们想要吃这种蓝帽子的商品，其实它的价格、我看到有新疆的朋友在订，我们应该可以发货到新疆去的。是这样的，这个产品呢就是特别适合于三类人群哈。我刚刚反复跟大家讲了有三类人群，第一类人群就是你特别日常生活当中你人经常容易疲惫的，我所说的那种疲惫是指那种不是睡一觉就能够恢复的疲惫，而是说你怎么的，你最近一段时间你老是人觉得累，人容易乏啊，就是人打不起精神来，这一种就是疲劳人群。其实一直的疲劳就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好像人年纪大了就一定会很容易疲劳，真不是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神采奕奕的精神矍铄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对不对？在这个外面旅游景点玩啊走啊，那状态包括甚至还在上班啊，状态都特别的好。这是第一类人群，就是我们说经常容易疲劳的人群，我们可以来吃它。第二个类人群是化学性肝损伤。化学性肝损伤其实是有四大类的，但是另外两大类我们生活当中不容易碰到，就是比方说你那个你的工作的环境当中会接触到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它损伤到你的肝脏啊，这一类人群啊。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吃了这个不好的东西，那造成的这个肝部的损伤，两类， 这两类呢，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太容易接触到。我们更容易接触到的是两大类，一个就是酒精肝，一个是药物肝。酒精肝就是大家有些朋友他不是应酬，他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他就想喝点小酒，对不对？你一直喝酒的话，其实对于肝脏的损伤还是蛮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爱要喝酒，或者说是有的推不掉的酒席，咱们来吃一点这个好的，这个昂立多邦，帮助自己的肝脏，对吧？肝小叶，对吧？我们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脏器，因为它是要帮助你排除体内的这个垃圾的，排除体内的累积的那些毒素的，对不对？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谢器官，你给它保护一下。对于一个是酒精肝。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药物肝。高丽反复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是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一个小片片的，其实它对于肝脏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对不对？我们后面都可以听的，可以看得到那行字的嘛。那这个时候我不能光去吃它，我还得要保护一下，对不对？就好像你下河去游泳，你可能穿一个这个救生衣，这样你既游了泳，你又可以不用担心自己的这个安危问题。或者说是你可以给想象是给你的肝脏穿了一个防护衣一样的道理。那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高血脂人群。高血脂人群现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多了哈。我们如果说是看体检报告也好，大家都要有这个意识，我们的血管它大概是可以绕地球两圈半啊，10万公里左右，它可以绕地球两圈半。这个血管啊，它通往四通八达的通往各个地方。有的地方有的血管是往我们的那个心脏输送营养，有的血管是往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有的血管是在从我们的肝脏输送营养，对不对？或者是肾脏，或者是脾脏输送营养。所以这个高血脂呢，你想想看，这个整个的这个血管当中啊，会有很多的脂质的垃圾。高血脂人群啊，就是这个血管变得不那么干净了，对吧？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那健康了，堆积了很多的这个脂质的垃圾。那黄色的这个部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些脂质的垃圾。那你这个时候血流再通过去，你看原本是四车道，你现在变成一车道，然后再加上家里开了个空调，你血管一收缩，然后你整个人头不就晕吗？对吧？心脏不就闷吗？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当中有这个高血脂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所以我们针对于高血脂人群，我们今天也可以来吃。这个是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白纸黑字的啊，在这边写的很清楚。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人群和高血脂人群这三大人群，我们今天都可以来吃它。另外一个就是经过动物实验，那具有这个抗疲劳的作用，以及它当中营养素的含量，比方说葡萄糖酸锌、磷酸氢钙、乳酸亚铁啊，以及乳酸杆菌、维 C、维 E、那 B 族，它们含有多少量，它们怎么样共同助力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这个是交大昂立我们交给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交给他的交大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品牌。然后呢，在整个的我们的就是除了包装升级之外，我们整个的产品上面保留原来的优点，产品的细节也做了升级，比方说产品的质量啊，还有生产的这个环节的质量监测点呐、啊，对不对？增加了足足有74个，包括原料、过程以及成品都是覆盖的。每个月对原料的品质的检测还要进行打分，从源头上要把控整个品质。所以它不光是外观上的升级，它也是品质上一个很大的提升。今天我们两个构成给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384粒，一个是768粒，这个在很多专柜都有售的，所以我们小组合降40已经很了不得了，大组合降199也更加了不得，799块钱，对吧？再有就是参加完活动相当于399，单粒的价格就是5毛钱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送礼，很多朋友其实是很喜欢拿来送礼的，因为昂立多邦牌子太大了，品牌历史太悠久了。我们今天如果送礼的话，礼袋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也可以来送礼。送礼现在讲究送健康嘛，对不对？这样的两盒你在专柜里面买不便宜的，要将近1000块钱，东方购物只要799，参加完活动后只要399。你想看，当然很多人是愿意把这个东西拿来送礼的，它是专业护肝29年的历史啊，将近30年的一个专业护肝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对自己和对家人进行一个 肝脏和血脂以及疲劳状态的一个改善和呵护。今天的这个产品真的不要错过它，它全是这样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这个这样的包装，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板装的啊，板装的你随身携带非常方便，你就揣在兜里啊，放在口袋里都是可以的。然后它外面这个白色的部分是牛骨胶原啊，牛骨胶原到了肠胃当中然后溶解，被你的身体会消化吸收的，大家放心，很讲究的一个产品的升级。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其实一个人是吃6个半月，如果你两个人来吃其实也就是3个月就吃掉了，所以这个大组合是建议大家来定的，3个月差不多从7、8、9嘛，3个月最热的3个月，也是我们容易疲劳的，容易化血性肝损伤的，容易血脂高的3个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哦，搿人的绑了多绑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胶带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个。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一年到了以后对吧？年底对吧？年出来搿突然之间发觉对吧？这份成绩单哦，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满意。大家就老开心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行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也老分享一下，大家也老吃。
2: 行列多帮是我上班以后第一份工资帮阿拉爷娘买个保健品，算下来阿拉爷娘吃了也有廿几年了，那么现在这个节奏加快。这个身体健康啊啥是最重要的，那么阿拉搿能介样子每天总归四到六粒也勿拘，所以阿拉会得坚持吃下去啊。
3: 我老公他就是喜欢喝白酒的，就是那后来我叫他吃的那个昂立多邦，就是昂立多邦因为是保肝的，所以他就是一直吃了到现在可能有10年左右吧。
4: 昂立多邦运用现代生物活性技术，将超高效生物活菌 Only One各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科学配比，有效释放抗疲劳因子。昂立199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创立，2001年成为国内第一家保健品上市公司。数十位医学家潜心研究，百年交大精华。1997年，昂立多邦研究面世。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5: 上单排队很高，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因为其实我们在人体的当中哈，就是不管说你的血脂也好，还有是你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疲劳状态也好，还是你的肝脏的保护也好，其实我们是需要有额外的呵护的。你不能就是由着它去，对吧，裸露在这个整个大自然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面，还是需要有一个人体的这个额外的一个保护的。尤其是那些比如说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是需要喝点小酒的，或者说是需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东西的，这种化学性肝损伤，还有就是你如果说是已经是你的体检报告上面是这个血脂偏高的人群，咱千万不能由着他来啊，就是还是要需要去人为的去干预一下它的。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就是能够帮助到大家，因为我们是来自于上海交大，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个上海交大它的东西是真的是东西又好，然后呢又是咱老百姓能够吃得了的一个好品牌。你看看我们算下来，其实我每次都跟大家讲说，你其实就算是不在东方购物买，你在外面买对吧，也就是1.3元一粒，1.3元一粒是没有参加任何活动的情况下也只要1.3元，而且呢就是它的那个就是三大保健功能，那算下来平均每个保健功能也就是4毛钱。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在外面已经换那个整个的卖的这么好的情况下，我们拿到的是升级版，所以你看我们不是绿色的，绿色的是以前的老版本对吧，以前大家一直吃的老版本就是绿色的，我们今天吃的是新版本，是白色的这个胶囊，它是牛骨胶原啊，牛骨胶原，那它的整个的到你胃里面可以被你的胃消化吸收。然后我们的大组合998的这个构成是直降了将近200元的，只要799，那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能够吃6.5个月，换句话说你每个月你就花个100来块钱，100出点头， 就能够吃到这个昂立多邦了。我们有768粒儿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一个保健品的组合能够做到700多粒儿是非常少的，对不对？我们一般来讲，保健品里面，基本上能够做到400多粒儿、500多粒儿已经很多了。我们今天是768粒儿。它这个类数上就放在这儿，因为咱们不是国外进口来，又要关税，又要这个又要那个的，对吧？然后我们本身又是上海交大自己的一块牌子，所以它就是给大家有一个非常务实的精神，对吧？就是让大家能够一直吃下去，能够一直呵护到自己的健康。来自于上海交大昂立啊，昂立多邦，然后是专业护肝将近30年的一个品牌，蓝帽子的产品，保健食品蓝帽子，有这个动物的这个小鼠的小老鼠的这些一些动物的实验测评全部写在盒身上面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关爱自己的健康。大组合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是建议大家拿大购成0215119900。

0: 人的一生按照平均80岁计算，仅29200天，短短不到3万天。一生中，我们经受住房、婚姻、事业、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我们奔波应酬，深夜打拼，肩负整个家庭的责任。我们的健康经受着疲劳、压力、饮食、空气污染的严峻考验，幸福生活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1: 心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2: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啊、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3: 我接触到行里多半个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是来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来了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半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这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头一次就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得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这个么子毕竟是吃的么子，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了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15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珍贵。
1: 你看，吃昂立多邦的很多朋友都是老顾客。我们东方购物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因为我就有个感觉，就是我在介绍这个产品之前，我还没有去介绍它的保健功能，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噼里啪啦在订了。所以就是这个产品，它确实是有很多的老顾客。我们有的时候对于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保健食品，有的时候会忽略掉它，会忘了它。大家还是不要忘了这个昂立多邦的优点。啊，就是因为它在专业护肝方面，它确实做得非常非常到位，而且它主打一个性价比高，就是对于大家的日常的这个身体的养护，你无需花大价钱，对吧？就能够做到吃一补多，一个是血脂，一个是化学性肝脏，就是化学性的这个肝损伤，还有一个就是容易疲劳，这三大问题我们都可以一次性的来帮大家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辅助的这样一个作用。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啊，这咱们交大昂立的这个一个硬牌子，一个他们家里的拳头商品就是昂立多邦。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经过动物实验检测，昂立多邦具有延长小鼠负重游泳的时间。大家都去游过泳对不对？看得清楚吗？哎，对，这样大家都去游过泳，就是人在水里面游泳的时候心脏是很累的，何况你还负重，对吧？它是可以延长负重游泳的时间，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它的抗疲劳能力增强了，对不对？说明它整个的身体变得更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爬杆时间啊，都是延长了，它越时间更长了，就说明它体力增强了嘛，对不对？抗疲劳的能力增强了。然后还有降低小鼠运动时候血清尿素氮，并减少糖原消耗，具有抗疲劳的作用。本品还具有调节血脂的保健作用，并且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啊，这样作用。那包括在这边经过检测未发现国际那个奥委会1996年规定的禁用药物，不含任何激素，无毒副作用。在产品上面写无毒副作用的，这个看到我真的看的不多见哈。我们今天就是印在盒身上，无毒副作用，所以很放心的一个产品。我们有的时候啊，真的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一些进口的产品。我现在就是非常非常信赖我们自己的很多的产品，因为我们自己现在生物科技方面 发展的也是日新月异了。我们其实有很多方面也是非常非常超前的，也非常领先。而且呢，说实话，这个品牌因为它是上海的这个一个大品牌，又是上海交大，依托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所以它在很多方面是非常严谨的。这个请大家放心，对吧？交大呀，是一块什么样的金字招牌啊？对不对？那是有多严谨？它这样一盒，看到上面。它上面都跟你写得很清楚，然后这里面是24，一共有24粒，粒数也很多，我觉得真的很良心，768粒呢。我看到很多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大概就是400多粒、500多粒，对吧？不可能说是给你很多粒的，我们今天有700多粒，对吧？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咱们这700来块钱可以吃半年的时间。一共是这里面一共是2板哈，1板是12粒，你就这样带，就这样的一盒装。这样的一盒装刚帮它撕开了，里面有两百，然后我们每天吃4到6粒就可以了。这个你每天比如说分个3次来吃都是可以的，就是保护自己，真的像日新月异，就像我们每天要吃饭一样嘛，对吧？你每天都要吃饭的，一天吃3顿饭，一天要吃2顿饭，对吧？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白色的跟我们 VCR 当中看到的那个绿色不一样，绿色的是老版本，这个白色的是升级后的版本。它升级后的版本，它这个材质用到的是牛骨胶原，然后它升级产品的版本之外，除了整个的包装啊，就这个包装做了升级之外，在环节上生产环节也做了升级，包括它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质量监测点增加到了74个，原料过程包括成品全部覆盖，每个月对我们这个产品的原料还要进行品质打分，相当于从整个源头上把控产品的质量。我很相信这个交大昂立的这个产品，然后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这样的礼盒，以及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大组合会送一个礼袋，你就这样两盒放到里面，刚好就是两盒放到里面送人是完全可以的。这个产品送人的话，真的没有人不喜欢吧？交大昂立的3个蓝帽子的保健功能，是不是？一般来讲，我们吃1到2个就已经很牛了。我们今天3个，所以它整个的营养配方是非常非常好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7到8套，售完即止。小组合还有，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拿大组合，你就好好的吃，大概6个半月，一个人吃6个半月啊，两个人就吃，差不多是3个月左右，768粒，对不对？768粒，然后是799，再有就是在这儿。活动凑单成功之后是399，你凑不凑单都随便你了，但是

0: 因为这个价格其实非常好凑单的，凑完单之后就如果400元积分到账就相当于399，那你说你不参加凑单也就一块钱一粒儿，对吧，也就一块钱一粒儿，这个对于能够吃到三个蓝帽子来讲它还是实属非常良心的价格。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19000。
1: 于是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2020年是上海交大昂立成立的第30个年头，
3: 同时也是入驻东方购的第12年。十几年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交大昂立的科研生产基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探访。现在我们来到了昂立多邦的生产车间，这也是第一次呢，我们通过镜头带着观众朋友们过来看一看。今天带着我一起过来做参观的是昂立工厂的陆厂长。陆厂长您好。
4: 你好，大家好。
3: 今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的一片区域当中，就是我们昂立多邦生产的一块区域。国家对于这相关的环境是有要求和标准的吗？
4: 对对对，保健食品像胶囊的生产，国家的规定呢就是按照10万级，在10万级的洁净区域里面生产。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完全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操作的。
3: 所以在这么大，刚才您说1000多个平米的环境当中，也是我们完成昂立多邦从前期的配料到最后胶囊成型的这样一系列流程。简单的介绍介绍我们几个加工流程好吗？
4: 好的好的。配料、自粒、混合，然后进胶囊充填、压板。
3: 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就看起来好像是特别高精尖的设备。
4: 对，我们这边呢，就是最有特点就是那个博斯机，德国进口的，装量非常准，控制质量啊，微生物的控制。
3: 那么所有不管是专柜还是我们东方购物，咱们买的昂立多邦胶囊都是出自这个地方。
4: 对对对，今年7月份刚刚搬的一个新厂，我们这个厂房整个区域投资大概1.几个亿，包括现在你多邦车间，全新的10万级的要求符合，
3: 所以其实也是为了扩大产能，同时更有效率的把更好的产品奉献给广大消费者。
0: 这会儿商贩排队都很高，我们大家可能是吃完了中饭，大家现在对于血脂高带来的危害大家都应该明白哈，就是血脂高它是会带来很多的身体的影响的，所以如果是大家检测下来或者说是家里面体检报告上面已经有这个高血脂的这样的一个指向了，其实是要特别的关注的。而且高血脂有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会不止一个人会带来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如果说是我们日常除了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之外，其实你可以来吃一点就是能够适合于高血脂人群的好的保健产品，蓝帽子的保健产品。毕竟蓝帽子的保健产品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那高血脂本身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哈，就是比如说你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它是处于超标的状态，对吧？血液变得粘稠，然后脂质慢慢的沉积在这个血管壁，形成这种斑块，然后也其实是也会带来很多的隐性的问题。所以实际上高血脂是会带来很多很多全身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些危险。那我们除了说正常的我们该去专业机构，该去找白大褂，该去干什么我们都去干什么，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来，除了那个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些吃的东西之外，还可以来吃一点明确告诉你说适合于高血脂人群的保健食品。目前为止哈，就是我看到的适合于这个高血脂人群的，然后是明确告诉你说可以去帮助来调节血脂的这个保健功能的产品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啊，非常非常少见。因为血脂其实不是那么好调节的，对吧？我们大家如果说是日常在生活当中都知道，然后呢高血脂本身又带来很多的危险，所以大家很关注这个话题。那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它除了能够让你就是减轻你的疲劳状态，能够调节这个肝脏之外，它对于血脂的调节也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拟图哈，在这边高血脂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我们一般讲高血脂就是讲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对吧？然后对这个身体当中这个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它在整个我们的这个血脂当中超标了，在血液当中超标了。超标了之后呢，它在整个的这个血管壁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些脂质垃圾的沉积，然后血液的流动慢慢的变得更加粘稠了。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血管血液能够流通的这样的一个 管径变得更窄了啊，管径变得更窄了，那你就会发现说，哎，我原来我觉得我手不会麻麻的，我怎么现在感觉到手容易麻麻的？我原来头不会容易晕晕的，我现在怎么容易晕晕的？对不对？这种比如说整个的这个血管的健康程度开始慢慢的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去找专业的机构，这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一方面，咱们对于高血脂的人群来讲，今天是可以来吃昂立多邦的。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写的非常清楚，在这儿，本品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以及调节血脂。调节血脂，那调节血脂，我把它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适宜的人群写的非常清楚，这个东西很严谨的哈，帮你层层把关的。适宜的人群就是高血脂人群啊，能够写到适宜人群是高血脂人群的真的是不多见的，不多见的。我今天写的非常清楚，然后保健功能也在这儿，以及它的食用方法，每日4到6粒，每日吃，分3次来吃，温开水服用，这是它的配方主要原料。我不多跟他多说，因为这个是反正我们交给这些专业的这些这个保健食品的这些专家们，就要交给他们，毕竟这是交大昂立的一块金字招牌。那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在这儿，然后这边就是他这个产品它的特点是什么，这个昂立一号以及这个昂立多邦，以及它不含任何激素，不含任何激素，无毒副作用。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哈，这个血脂高了以后不要就是随它去啊，不要就随它去。你血脂高，你肯定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东西，对吧？你可能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东西，我不说名字了。那么你那些东西是不是也对肝脏会有影响？是不是？那它刚好，你的这个昂立多邦刚好可以帮你，一方面呵护你的肝脏，对吧？因为药物肝就属于化学性肝损伤嘛。另外一个，它还可以帮着你调节血脂。你说你要不要吃？你自己说一下。是不是熬夜的都是要爆肝的，熬夜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吃那个吃一些外卖烧烤，对吧？然后吃完以后再喝点小酒，对吧？酒精肝来了，好，然后呢再加上有的时候有些朋友本身身体就不太好，本身血脂不太好的人，高血脂的人群，可能专业机构已经给你开了一些那个小片片，你要吃下去，那个是不是又加重肝脏代谢的负担？所以今天这个昂立多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很多人为什么吃了很多年，我反复提醒大家啊，因为高丽也算是这个营养师，所以我会跟大家去讲，我们不能去讲这些药品的东西，对吧？这个专业机构的东西，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营养方面保健食品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在哪里。大组合我们快不多了，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来定，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是真的是高血脂人群，你是果断定大组合的，大组合更划算呀，对吧？还更那个性价比更高，你为什么不吃大组合，对吧？我们血脂的调节和肝脏的保护，一天一天每天的功课都是需要做的。小孩子每天要写作业，我们大人已经退休了的人，或者说是正在打拼事业的人，如果肝脏或者说是这个血脂不太好，咱们都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去把它每天完成好。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02151119000。

0: 行业都帮是我上班以后第一份工资帮阿拉爷娘买的保健品。算下来阿拉爷娘吃了也有廿几年了。那么现在这个节奏加快，这个身体健康啊啥是最重要的、啊。那么阿拉搿样子每天总归四到六粒，也勿拘，所以阿拉会得坚持吃下去啊。
1: 我老公他就是喜欢喝白酒的，就是。那后来我叫他吃的那个昂立多邦，就是昂立多邦因为是保肝的，所以他就是一直吃了到现在可能有十年左右吧。
2: 昂立多邦运用现代生物活性技术，将超高效生物活菌 Only One 各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科学配比，有效释放抗疲劳因子。昂立199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创立，2001年成为国内第一家保健品上市公司，数十位医学家潜心研究，百年交大精华。1997年，昂立多邦研究面世。

我们说高血脂其实会带来很多全身的这种身体上的一些危害，对吧？简单的来讲，什么是高血脂？高血脂就是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包括甘油三酯超标，血液变得粘稠，然后脂质慢慢的沉积在你的血管壁形成斑块，对不对？然后它也是会带来很多很多后续的一些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对不对？这个就是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但是如果你持续的不去管它，它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那我们讲到说，如果大家体检报告上已经出现了这个高血脂的这样的一些指证或者说是问题，对吧？或者说是一些情况，咱们就要特别的当心。因为你想想看啊，咱们现在上海的这个平均寿命80多岁，咱们说还要奔着100岁的这个百岁老人去往前推进。那如果你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没有这个意识去改善你的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机能，那你想想看，后面到了再往后走5年，对吧？再往后走10年，那身体累积下来的这些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这款产品哈，昂立多邦，包括这当中的昂立多邦的胶囊，其实在东方购物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星的产品。我们其实是真的是帮大家好不容易大组合砍了199块钱，大组合还有3套，这个今日特卖，今天是特卖的方案，然后特卖是一个月就一次，对吧？一个月就一次，卖完之后大组合是没有预约的，他就给我们这么一点货。因为昂立多邦说他不愁卖，所以他说你东方购物能卖多少就卖多少，我也不会为了你，我就会源源不断的供货。所以昂立多邦每个月就做一次特卖方案，就是你看今天接下来就没有货号啊，库存都没有了，就说我这场直播做完之后，就特卖做完之后库存都会没有，就是你说你在后面再来订都没有了。就他真的就是哎呀，就是属于哎，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人家在其他渠道卖得太好了，所以说东方购物还想给他谈价格什么的，他就不太乐意给我们源源不断的供货。这个渠道，对吧？某东上面是有售的，昂立多邦他的自己的旗舰店是499一盒，499一盒，1.3元一粒儿，对吧？自己是买得到的，那就是今天这个包装升级版的包装哈，就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我是非常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要吃，你肯定要么是容易疲劳，对吧？要么是血脂不太好，要么就是肝脏有点问题，对不对？就是我刚刚说的高血脂人群、化学性肝损伤的人群，或者说是易疲劳人群，那你就不要订一盒，你就直接订2盒呀。这个2盒吃6个半月还是要的呀，半年的时间是需要的。一个人吃6个半月，两个人可以吃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是两个人想要吃的时间长点，你就订2套，订2套大组合，拿4盒回去，你就放心心的来吃。因为天气热的时候，包括我们说日常的我们的血脂，如果血脂的一直处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其实对于你的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影响，很大的一个隐患。因为你的这个血管是一个生命的通道，你知道吗？生命的通道是不能发生拥堵的，生命通道如果上面有泥石流，车辆通不过去，怎么把氧气营养输送到你的大脑，还有我们的这个心脏，还有我们的肝脏肾脏，对吧？你的身体慢慢慢慢的就长期处在这种营养输送不到位的状态，这根生命的通道不能有问题。高血脂其实就是这根生命通道出了问题，这里面有太多的脂质垃圾，胆固醇超标，对吧？甘油三酯超标，这种情况会带来特别多的一些情况。所以他今天就是专门针对于高血脂人群，所以大家听好了哈，专门针对高血脂人群，以及专门针对于化学性肝损伤的人群，还有就是易疲劳的。其实我觉得这3个是联合在一起的，因为有了前面2个，你一定容易疲劳。你大脑都没有营养了，你能不疲劳吗？你心脏都输送不到营养，你能不疲劳吗？你当然疲劳啊，对不对？好，我们这个大组合是999块钱的专柜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799带回去，单粒价格1块钱，单粒的价格1块钱，然后我们再参加完活动之后才5毛钱一粒儿，5毛钱一粒儿，你吃3个保健功能，3个蓝帽子，一个蓝帽子才1块多，1毛多钱。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买昂立多邦的人好聪明，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儿。768粒儿，才花700来块钱，就一个月你吃6个半月，一个月就是100来块钱，好聪明。
真的就是它是真是被大家发现了的一个好东西。很多人我听说身边的人20多年都是坚持吃下来的。大家也可以来扫码订购，今天是东方歌舞一个月一次的今日特卖啊，我们方案和力度都是已经帮大家谈到低谷了，就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方案。然后我们拿到的也都是升级版本，是白色的胶囊，它用到的是那个牛骨胶原来帮大家做的那个外皮的胶囊，直接在我们身体当中可以很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直接我们的左下角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02151119600。

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昂绿多邦，在东方购物它是明星商品，常青树，常青树，血脂不好的人群，高血脂人群可以来吃。化学性肝损伤的人群，就是酒精肝和药物肝，我们现在在排队哈，大家扫码来订购。你订完以后，你再去休息啊，你安安心心的休息，因为这个今日特卖就是一个月就是一次的。还有就是易疲劳人群，老是累得不得了，乏得不得了，老是提不起精神来，人家那个生龙活虎，你呢蔫儿的，对吧？老是躺在那儿不愿意动的，这个很可能也是属于这个化学性肝损伤和高血脂带来的一些身体上的这种疲劳。易疲劳其实也是亚健康的一种表现，我们都可以来帮到大家。它当中的乳糖、乳酸杆菌、维 C、维 E、B 族，你看吃多少营养素，对吧？还有葡萄糖酸锌、磷酸氢钙、乳酸亚铁，都可以来帮助你，共同的让你的身体处在一个更好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今天的这款产品。大组合快不多了，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3套到4套，试完之后直接后台就关闭了销售的通道，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趁现在后台还有货源的时候赶快来订购，否则后面很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来订购了。早上高丽的栏目里面3个产品卖断货，有没有早上在我的栏目里面就是买断货，就是没有订到的？今天这个产品很可能待会也会断货，所以大家看中的话赶快来买，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是人香品牌的拳头型产品西洋参。而这西洋参呢，如果您在90年代看到过啊，非常这个说有印象很深啊，那个包装还是个纸盒包装的，就是它。那现在的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人香品牌，一样也是把优质的好的西洋参奉行给我们各位消费者。那说到现在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补，包括是怎么来进行吃，有请我们的哈这个非常讲究养生的我们的专家，就是我们的邱老师。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到了夏季酷暑难当的时候，西洋参就是我们补益的，我们说当打之石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即使坐在那里没有做很多的体力活动，依然会大量大量的出汗。身体在出汗的时候，这个气也随着汗往外先宣泄出去。所以人通常会觉得什么困，要打盹，
0: 对，
1: 又没有力气，没有精神，经常会觉得犯懒。随之而来的还有就是会觉得口干舌燥，
0: 是
1: 这个水呀、一杯一杯的喝都不解渴。前两天我在那个外地，我一天喝了3升以上的水。
0: 对，
1: 就这些水，就你感觉就是过一会儿嘴就干了。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但要把消耗的气机给补回来，同时也要让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因为喝水之后，你很快水汗散失掉了，也有可能随着小便排出去了。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各个脏器都需要津液的濡养，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也给我们的身体增加了生成津液的这个负担和要求。所以西洋参的好处在哪里？第一个它能补气。第二个它能让身体生成津液。所以为什么说到了夏季，就是西洋参的当打之石了。
0: 哇，太好了啊。刚才我还在节目前跟邱老师说，我说前一阵子黄梅雨季闷热，然后前两天又是台风，台风过了之后，今天我说上海是属于什么模式啊，是属于高温加上大风，那这不就是个这个空气炸锅电吹风的热风的这个模式吗？ 对不对？人不是很舒服，然后一出去看到那个太阳就躲进来了。而且但是呢，就是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还是要出去走一走。因为什么？每天要毕竟要锻炼一下你的人体，要进行活动一下。但是一出去在那个温度之下，包括是地上也是非常热了，一下子汗啊就是大底，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西洋参补的气啊，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气息的气，而正是你人体元气的那个气，对不 对？那再加上现在这个季节，说冬天是补到39，那夏天呢是补什么？是补到我们的这个伏，对不 对？三伏。那刚才我也是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农历的时间表，
1: 是的，
0: 小暑已经过了。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
1: 对，
0: 到还过2天就是入伏了。
1: 对，是的，
0: 入伏之后正好是一年四季当中，在我们农历当中最热的那几天。
1: 哎，
0: 那么这个时候要进行一个补，哎，真的是三伏将至，滋阴是可以补气的。
1: 哎，对的。所以我们说啊，冬补三九，夏补就是三伏。这三伏天是我们一年四季当中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
0: 是，
1: 也是我们身体宣泄消耗特别厉害的季节。所以我们古人是非常聪明的，他有一句话叫虚则补之。那以往呢，我们是虚到了底，从底开始往上补。但现代人啊，因为你会发现吃得好住得好动得少，我们的消耗都是在脑力劳动和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环境当中，这些生活方式让我们身体的气血津液是暗暗的耗失掉了。所以你会发现你坐车的时候去看看我们很多年轻人的状态，看上去总要老个十几岁。我们老人家们更是到了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的那种高龄时代。以前我们的寿命可能到60几岁就不于到了这个时候就终止了，但是现在80几岁的人特别多，对吧？还想着要80几岁往100岁上面去活。所以我们对补这件事情就要开始有一种新的思考。我们在夏季消耗多的时候，每天在往外宣泄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给补进来。而且你不要以为出汗我喝点水就把它补进来了，
0: 不一定。
1: 汗叫什么？汗为心之液。你听这个名字，对吧？就它牵动的是我们身体里面无论是我们的循环系统还是我们的各种内分泌系统，其实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把食物当中的好营养补进，更要把我们身体能力能提升上来的好的营养物质 也要补进来。
0: 确实，那看看我手中这个，来自我们水乡品牌的西洋参。那这个品牌大家一定是不会陌生，也是我们上海的本土品牌啊。
1: 对，
0: 它是非常非常知名，然后用料用材也很好。你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吧，啊，西洋参片，然后呢，在这边会有一个净含量，每一盒的净含量是60克。
1: 对，
0: 除此之外，再看看在这边啊，因为说西洋参是在其他地方的，
1: 那当然西洋了，就是加拿大呀。
0: 来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料的产地，就是非常正宗的加拿大，保质期呢是3年，都给大家是2026年的新鲜批次啊，包括我们是来自上海上药神像啊这个品牌为大家所出品的，而且呢它是这种啊这个透明的视窗，你看那么我们整个西洋参片啊，它是属于老会员都知道顶头正切，对吧？
1: 是的，
0: 我打开之后给大家直接看，因为我们整个的原材料也是非常好的，你看到吗？它是一个这个塑封的包装，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开罐，然后就是所见即所得，反正每一个呢，我们也是拿到这个、样品，包括是整个的大货给到大家，对吧？打开之后，大家看到第一点。浓浓的参味，
1: 对，我们的参味特别浓郁、
0: 它那个香参啊，它那个参味特别浓郁，我也就不用手了，像这个我就直接用这个夹片来进行夹、看到吗？它这个参是属于顶头正切，什么概念啊？如果说你买到有一些这个西洋参、就我们的参是长到了多少时间呢？基本上
1: 5到6年的
0: 参，5到6年、对不对？它属于一整根参，不是给你爆花切，就是这样给你啊，从顶部开始一段一段一段一段这样切下来，
1: 对，
0: 它那个环形纹是非常的周正，
1: 哎，
0: 对
1: 吧？我们的挥发油环不但就是说特别的宽，而且是非常透亮，
0: 对，
1: 因为这里面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多的啊，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就是您平时生活当中说，哟，这个是西洋参，西洋参它的一个特点呢，给大家看看，就是如果你某时候啊，就是买到一些西洋参粉来进行冲泡的，它可能是拿一些边角料，
1: 对，
0: 在我们这边会有啊一些这个边角料给您来做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些边角料它可能是有这个营养，包括是有它的
1: 它也会有，但是它没有像主根当中那么的丰富，那么的全面。所以呢，在打粉的过程当中，那个西洋参粉，对吧？它里面可能就是说在给我们身体调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强的力道。那么还有就是打粉这件事情呢，就我们一旦打完粉，它的营养就出于跟氧气接触、跟空气接触的那个面积就更大了，
0: 对的，
1: 所以它被破坏的也就更快。所以打完之后我们要马上去吃，可能你呢还能获取到一定的营养。放的时间越久，它里面的很多成分就发生破坏，
0: 是，
1: 同时会生成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不太建议吃那个西洋参的粉。那么还有就是
0: 这是3年的，
1: 对，
0: 对吧？
1: 我们有些西洋参为什么就是说它要斜切刨花切、是因为它的参龄不够，它就只能斜切，斜切之后哎，它的片型看上去大一点。
0: 你看，这个是3年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些啊，
1: 5到6年的，
0: 哎、对吧？完全不一样，个头，包括
1: 是
0: 粗壮程度，啊。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像如果说是这种原材料的参，有些商家会怎么切呢？
1: 就是斜切呀、
0: 它这含量怎么那么大？它是
1: 斜切，
0: 对吧？
1: 薄切，
0: 薄切就斜过来，这个样子像以前削铅笔一样的削下来，
1: 对，是的，
0: 对吧？它不是说顶头来进行正切的，
1: 哎，
0: 那这样呢，就第一点，它的年数啊，年份没有到，
1: 对，你是看不出它的年份是多少，
0: 对，
1: 因为这样看上去片型挺大的，但是如果把它拿起来顶头再一看，小到一点点，你根本就不会买了，
0: 是
1: 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年份不足，西洋参当中的皂苷含量就意味着不够。
0: 那今天给到大家都是这种5到6年的哈，来自加拿大这个进口的原材料的参，然后呢，再经过我们神像品牌的顶头正切之后，你会发现，哎，每一个参啊都能看到它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环形纹油状
1: 的。还有一点啊，因为神像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的那个参龙的产品，它执行的是不同的标准，所以它切的厚度是1毫米的厚度。这1毫米的厚度可以达到的就是，可以很牢牢的锁住里面的营养成分，同时您在煮和泡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把这些营养成分给那个释放出来，同时你会发现它的泡发比就特别大。
0: 是的，那我们现场也是不是要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冲泡一下、
1: 这是
0: 你吃西洋参啊，就吃的是当中的这个人参皂苷，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提前这冲泡的话有什么建议吗？
1: 冲泡其实我们建议还是像这种用养生壶煮一煮的方式，煮完之后您把水喝掉，参片还是干净的。这个时候你可以撒到饭上、汤里面、蛋上面去做我们的养生散，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摇一摇，因为相声当中的营养成分就是皂苷，
0: 对，
1: 所以这个皂苷如果摇完之后看它的泡沫，哦，泡沫
0: 是什么？
1: 这就是皂苷的表现啊，
0: 人参皂苷啊。
1: 对，所以神像的相声每一次摇完之后，它的泡沫就是特别的绵密，哦，特别的厚，
0: 是
1: 一定在一半以上，而且关键它还不会很快消散，嗯，这就是进口相声给到我们的品质表现。
0: 哎，确实，那我们说的，它不是说吃那个味道，有些说是吃的那个身味，有些不法商家。邱老师现在告诉大家是什么？因为有的很多一些就是小瓶当中，包括是什么这个其他一些不法的一个店家来卖的时候，他们会看我们电视购物的直播，包括是看我们东方购物。要哎，他们卖香薰摇一摇有泡沫，说明这个东西好。嗯，他们作假是什么？里头放洗洁精，洗洁精，然后呢用什么冲泡东西放进去？你看摇摇我们泡沫那么多，你问问他敢喝吧？就一斤到底敢喝吧？

0: 话比较多的人比较虚的哦，元气气力不是很旺的，爬个楼梯还要在那边喘的，或者说已经那么热的天了，你还要穿个长袖子在外头，不然觉得呀有那么热吗？就这种感觉，别人已经觉得好热好热了，你就还是汗都不太出的，那么可以来补充一下我们的元气。那再提到我们晴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优惠的，因为形象品牌在很多地方是有售，包括是专门的一些门店，不像有些地方就是没有品牌的一些商家，他给你报高一个虚高价格，然后跟你说我今天打个什么一折，他那个高价格本来就是假的，你说一折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那么东方购物今天我您所向是来自上海市医药零售企业的实价标签，单独一瓶神像品牌西洋参60克一瓶装的啊，就是跟我们容量一样的，399元。东方购物原来售价呢是259块钱，
1: 对，
0: 大概是多少瓶来着？一瓶，对不对？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一个组合呢就是498元三盒带回去，
1: 对，
0: 498三盒，专柜总价是1197。但是还有个更加优惠了，因为神像品牌的西洋参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平时囤着的啊，今天囤好物囤着，8罐带回去只需要1187，平均每罐只需要147，
1: 对，
0: 100多块钱，而且一罐你基本上吃一个月差不多的一个容量，对吧？然后你买大组还有一个赠品，赠品是什么呢？你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西洋参一起来进行冲泡的枸杞，
1: 对，
0: 包括是现在这个天气，你可以弄点这个银耳羹来进行吃一吃，
1: 其实今天这个组合就是给到我们夏季滋阴的特别好的组合方案，因为这三个全部都是多糖含量高的。
0: 哦，
1: 西洋参当做的多糖可以让我们的心肺脾肾得到关注，
0: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枸杞当中的枸杞多糖可以让我们的肝和肾得到更多的津液，
0: 确实。
1: 再接下来就是银耳的话让我们的肺脾包括我们身体的那个肝得到更好的津液，所以今天如果像我们今天这样银耳羹一顿，您身体真的叫就是非常多的精液往你身体里面再涌入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赶紧来抢先，特别是大组合啊，8+1+1，总共是10件单品，10全10美带回去。关键是买到非常好的来自我们神像品牌的西洋参组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4: 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呀、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0: 好了，观众们，现在我们订大福活动朋友们特别多，对不对？谁像品牌香身在东方购物卖到现在了，至少有这个十几二十年了吧？
1: 对，
0: 而东方购物开台之后，就会有我们神香品牌入驻，而且从这个90年代，那个时候刚刚大家说，哟。看这个
1: 是刚刚登陆我们的那个市场，
0: 是不是？
1: 哎，那个时候你别说，在清朝其实西洋参就已经有了。但是清朝那时候西洋参，我们老百姓肯定吃不到的。然后就是很少很少的量。90年代是西洋参开始进入市场，就让很多普通人可以接触的。这样一个契机，
0: 哎，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喜欢看那些这个中国香港的电视剧，TVB 的，对不对？
1: 对，
0: 很多老爷，然后那个
1: 大佬，
0: 别人说像在大佬的这杯子当中，
1: 就是泡西洋参，
0: 是吧？西洋参枸杞。
1: 对，那个时候我因为92年我正好是上班了，我也是在上海西洋参公司上班，但是呢，我不是在神像上班，我们那个时候就仓库里面有个师傅，我印象很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什么呢？
0: 吃什么？
1: 吃生菜参。就用那个豹子，就一斤生菜参，豹子卷好以后，就每到那个冬季那个进补的时候，

0: 才大家都买生菜生，嗯，西洋生呢不舍得买，太贵了，嗯，然后我们那个师傅呢，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嗯，但是被公司是回聘的，嗯，五十几岁，他那时候就吃西洋生，然后呢我们觉得哎呦家境很好，吃西洋生，哦，也没当回事，嗯，但是我前几年碰到他已经八十几岁了，嗯，八十几岁他现在还在工作，还在被回聘的，所以你想一想，就是说，嗯，就舍得在自己健康上面投资，对吧？而且吃对了，对我们的帮助真的，你在越到后面会看到越多。
1: 确实，这倒是真的，嗯，因为很多人说现在啊，我们就是特别是上了年纪、有一定阅历的朋友们，嗯，有啥物质条件当中不缺，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吃这个东西有吧，有的，对吧？哎，但是什么东西要追求的呢？真的是真真实实花在自己身上的，
0: 对，
1: 那就是为自己的健康来进行投资。
0: 没错，所以我因为学这一行，也对我来说是比较，嗯，就是有益的事情，
1: 哎，
0: 就是会有很多的，就是前辈们给到我的这个经验，
1: 对，
0: 从他们经验，包括我们的古代古籍当中典籍当中，嗯，去找到很多的理论依据。
1: 是，那现在郑正好是通过你的这些知识的认知和经验，哎，然后反哺到我们东方顾的一些会员朋友们。
0: 是，
1: 看到我们节目，其实说句实话，很多人喜欢看我们的养生节目，为什么？嗯，就无论你这个产品也好，包括这个食品也好，
0: 对，
1: 买还是不买，嗯，但是你能够从我们节目当中学到很多一些养生的知识。
0: 是的，
1: 那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嗯，那么再请教一下邱老师，我说现在比如说是哪些人群，嗯，特别适合于其西洋参？那我知道是什么，就是前不久正好是我们家有一个长辈亲戚，哎，嗯，然后他是在很热天37度，然后出去到古镇去玩了，嗯，然后一直拍照片，他已经82岁了，但是因为是汗流浃背，就是淋得特别厉害，嗯，他觉得自己身体还很棒呢，嗯，你想一直是出去的嘛，当天晚上回去，嗯，心脏就
0: 啊，对，
1: 哎，
0: 这其实其实出汗出得多，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挥洒如汗的时候不觉得是什么，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嗯，对不对？
1: 喝水就可以了，
0: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汗为心之液，嗯，气随汗出，这些我们在典籍当中的话你听了之后，嗯，你想一想，我们出的是水吗？不是，哎，你喝进去的是水，但是这些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足够大的能力把它转化成我们身体的精液，也就是说保护我们脏器，保护我们身体的濡养我们的这些水分，嗯，所以它叫精和液，精是天津的精，嗯，就像你口水，对吧？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那个身体里面你看不到的这些地方，嗯，包括我们大肠里面这种润滑的部分，嗯，它都是这些物质。那么还有液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有那种功能性的作用的一些身体生成的体液，嗯，比如说胃里面的胃液，嗯，啊，包括我们说的大脑里面的脑脊液，嗯，关节里面的关节液，嗯，它后面跟的都是一个液字，嗯，所以这个有这个液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身体是处于润滑的状态，舒服的状态，嗯，但是酷暑的这个天气，恰恰就是把我们这些精液往外逼，哦，往外散失，嗯，所以当你这些保护性的液体开始越来越少的时候，嗯，你身体就会出现信号，
1: 对，
0: 年轻的时候我们叫信号，嗯，但是年纪大的时候有可能它一步就跨到了对我们身体有危害的状态，嗯，所以我们古人说的那句虚则补之，嗯，是很有道理的，
1: 对，
0: 不是让你盲目的去吃，你但凡有虚的时候你要想到怎么去及时的补回来，嗯，所以这个虚包括什么？有气，有血，有精，有液，嗯，有阴有阳，哦，所以我们夏季特别需要补的像气机，嗯，像我们的精液都是在暑，我们说酷暑的这个时间，嗯，特别容易消耗掉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西洋参为什么大受欢迎，嗯，您看看第一个我们高龄者多不多，
1: 是
0: 60岁以上有很多的人开始觉得身体不如年轻时候了，因为你的气机和精液都在减少，身体会给你反应，所以我们小补的时候就适合把这种既能补气又能养阴的东西给吃进去，嗯，还有我们很多打拼的中青年人，嗯，你想想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日夜颠倒，直到晚上不睡觉的人有多少，
1: 对，
0: 都是在那里熬夜，不是在工作就是在追剧，对吧？那么你这时候精液和气机也是暗暗的耗费出去了，这叫透支，所以有的现在很多中年人已经懂了，保温杯里面不但泡枸杞，
1: 还要
0: 加
1: 西洋参，
0: 把损失的气机和精液及时补回来。
1: 所以呢，一样补，大家也知道了有这个补的概念，也知道听说过西洋参它是个好东西，对不对？那么在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啊，夏天的时候三伏是非常好的一个滋阴，包括是一个补充的一个季节。那今天为大家所讲这个来自我们神香品牌香参，那原料的参一定要是全球当中选择地到底的这个产地，
0: 是的，
1: 比方说我的种是那里的。

0: 这边来进行移植和嫁接，
1: 是的，
0: 不一样的一方水土养一方，
1: 真的不一样，
0: 这个水土对不对？你看原料的一个产地是来自加拿大，是属于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区之一，
1: 是的，
0: 正宗的一个西洋参嘛，就你在哪里去产的，对吧？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保质期是3年，在我手中上的这一罐啊，它是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26号，而3年呢，可以吃到2029年了。
1: 对。
0: 包括每一罐也是给到你一个透明视窗，并且呢，这个你看到吗？透明视窗都是属于这种顶头正切，它没有不给你玩虚的，没有什么说哦，你看我的身多大。对不对？没有给你爆花切，包括是像削铅笔一样的进行斜切。为什么？因为它那个身啊，5到6年正好。你说哟，我再养一养，是不是到8到10年更好了？
1: 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身的样子都长得不一样的，每一个身都不可能长得一样的。所以你看神像的西洋参片，它在罐子里面，没有那种标准化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不是种植，就是说特别的那种引种的参，也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只取什么中段，因为取中段这件事情，如果
0: 不好说，
1: 价格还特别便宜，你自己就可以打问号了，对吧？
0: 但说你说这根参哪里最粗了？你靠近尾部的，
1: 因为
0: 也不是中
1: 段最粗。我们参就叫棒槌嘛，这个棒槌就是它有那个粗细的不同的，所以我们神像的参不可避免说里面会有一些小的，
0: 对，
1: 但是也会有大的，但是它是至少过了2到3，
0: 是
1: 帮你把碎屑都已经过掉了，
0: 对，
1: 而且参龄是多少？让你肉眼可以看得到，你在里面可以看到它最大那一片
0: 是
1: 多少
0: 的，对不对？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的这个西洋参的话，泡出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这就是我们说实实在
0: 在
1: 的。
0: 在这边呢，我们是提前泡好了，大家看到它遇水之后，它还会这个绽开来一点，
1: 它的泡发比是很大的，
0: 对吧？泡发比会大一点，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我就用这个白色的板衬在后头，
1: 对，
0: 这就是一个非常浓郁的一个深色呀，
1: 对，
0: 对吧？就是我们说人参啊、西洋参啊，这个参的一个颜色，
1: 对，它这已经释放出来了，但是参片里面呢，它因为还会有一部分的那个皂苷或者一些西洋参特有的多肽多糖类的物质，那么像这样的参片，我们水喝完之后，这个参片你就可以撒到饭上面，做到汤里面做养生散，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人群，就是经常动脑子的人群。西洋参里面的皂苷对于我们动脑的人群来说真的是特别友好。所以我们今天像这样的西洋参，我们一个通过这种鉴定的方式来给大家看一看。您看完就知道，摇完你就知道这个西洋参好还是不好，是不是正宗进口的。
0: 就从这个瓶子当中
1: 倒出来，
0: 对，
1: 然后我们就稍微摇一摇，这个摇的过程当中就是让它的皂苷大量的那个就是表现
0: 出来。
1: 所以神像的西洋参就咬完之后，你看它就是一半的以上的泡沫，而且一半以上的泡沫不会很快消散。
0: 是，
1: 这是我看了很多的西洋参产品，得出来的一个进口西洋参、加拿大西洋参的一个典型
0: 的
1: 特征。
0: 对，
1: 然后我们同样一镜到底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的，
1: 这个泡沫我们绝对不是加了洗洁精出来
0: 的。是
1: 的，
0: 因为有些这个不法的商贩，他为了要做我们这种演示或者模仿好的是那这种状态，他会加洗洁精，他不就是泡沫吗？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进行购买。
1: 入口嘴巴真的是特别清爽，
0: 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你想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这个上海医药的这个零售的价格是399块钱一罐，那如果说是8罐的话，就要3200块钱左右了，
1: 是
0: 吧？东方购物今天买袋组合更加划算哦。如果说你买8罐，就不需要是这个3100多，
1: 对，
0: 只需要1180块钱。
1: 是的，
0: 什么概念？每一罐基本上可以吃多少时间？每个
1: 一罐大概吃20天，
0: 20天
1: 就20天，你要把它吃掉。我们很多有些朋友们，西洋参就是一两片含在嘴里，没用的啊。因为就像吃饭，我们至少吃一两，你吃一勺你是吃不饱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个我们西洋参同样也是这样，一定记得一罐20天吃完。
0: 那20天吃完的话，那基本上8罐可以吃到
1: 4个月。
0: 4个月，
1: 6个月
0: 左右吧，就半年左右时间，
1: 半年左右
0: 差不多可以吃到了。所以你看，半年1180块钱，你平均到每个月其实花费不多，
1: 是的，
0: 而且每一罐也不需要399，147块钱。关键它是从。至少是你以前都听到过非常好
1: 的，
0: 对吧？在我们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呢，你买这个8罐大组合，除了优惠价格之外，还赠送给大家一瓶哈，这个神像品牌的枸杞，
1: 对，
0: 以及一大包的神像品牌的银耳带回去。
1: 银耳在我们做正品的机会当中非常非常
0: 少，
1: 因为神像的银耳特别好。
0: 它这个是69，这个是49，加在一起就要将近这个110块钱
1: 了。但是这个银耳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夏季你在煮的时候，它特别的糯，而 且里面的那个银耳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嗯，所以下集大家吃甜羹的时候，像这样的银耳，你看一下啊，嗯，我们这个拉丝的这个状态，嗯，您看看。
0: 哦、
1: 就特别胶质感特别的强，而且入口那种软糯的感觉啊、嗯！你里面加点桂圆，加点莲子，把我们的西洋参和枸杞、嗯、放在里面一炖，哎呀，整个夏季补到不行啊！
0: 确实，
1: 而且这个补叫凉补、清补，不是让你身体着火的补，嗯、是帮你身体灭火。嗯，所以今天的这些正品加在一起，真的是夏季清暑的好东西啊！
0: 确实，来看看啊，就是我们大组合就在我的面前，1180块钱、嗯，然后会有这边的8大罐的我们的神像品牌西洋参，一大瓶的神像都是神像品牌的，神像品牌的枸杞，包括这一大包100克装的神像品牌的银耳带回去。嗯，备货不多了，最后的22分钟时间。那么今天也是很难得，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像我们的神像品牌西洋参有两大赠品赠送在一起的，对不对？又有降价，嗯，然后又有赠送两大赠品，这两个赠品的价值就要高达了116块钱左右了。嗯、所以希望您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0。
2: 那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呀、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嗯，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6: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呀、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7: 4-5年了吧。
2: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7: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嗯，就是有点不支。
8: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嗯，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2: 都、哦、都长寿，绝对
8: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9: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嗯，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7: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8: 神像牌啊。
2: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8: 哎，神像老牌子。
2: 哎，上海人都知道。
8: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0: 看到了，人的精神状态啊、嗯、好了之后就完全不一样的、嗯、说话说我现在还能干嘛，我父亲怎么样、嗯、我母亲怎么样，包括我现在还自己在带孩子，
1: 中气十足、哦、
0: 哎，确实不一样。你说哎，一个人说他哟，这个老爷子看上去身体蛮好的、哎、怎么来进行判定、嗯、面光红润，然后呢中气十足，
1: 是、
0: 啊、很有力气，这中气文刚一舞龙往往响、哎、对吧，它是那个气息、嗯、而这个气息不是说因为练声练出来的，
1: 是的，
0: 不是因为什么他嗓门大出来的，不是，而真的就是每个人身体当中那股元气。
1: 哎，对，
0: 元气说句实话，你看不到摸不着，就什么概念，你觉得精力旺盛、嗯、那个精力的精啊，基本上精气神的那个精力就是你身体当中那股元气、嗯、而我们西洋参说句实话，它是补充到很多的一些精液啊，包括是什么，对不对，就是帮我们的元气可以补充进去了、
1: 所以我们说它的补呢是润物细无声，然后就是小修小补，但它补的不一样，它不但在补气，同时还在给我们生存精液，所以特别适合我们夏季来吃。嗯，那夏季三伏天也是我们身体养生的一个好季节。嗯，你身体里面可能有些小的亏空，有些小的问题，等到你把这个问题及时解决了，哎，它一下子就过去了，你整个到了秋季你都没有什么感觉。嗯，但是有很多的人如果不懂得养生的时候，这些小问题他忽略了，他最后会拖成大问题。嗯，所以我们说以前我们可能要等到冬季我们才会想到或者才有能力去进行滋补，但现在 我们的消耗是很大的。以前你像暑天基本上大家就是围在一起乘凉，对吧？
0: 对，
1: 就没有什么那个繁重的劳动要做。
0: 对，
1: 但我们现在你看朝九晚五的工作，现在不是朝九晚五，叫九九几啊，九九六，
0: 九九六，九九七，
1: 对吧？你身体耗费的这个精力真的非常厉害，而且我们老人家们也没闲着，子女们在外打拼，老人家都在帮着带第三代。
0: 是呀，
1: 暑假对吧？你跟着孩子天天送他去那个各种班，对吧？或者带他们去玩，你的精力如果跟不上。你说到时候垮的可是自己的健康、
0: 就是你说了很多的一句话，包括是包括我们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都想的是、哎呀你这怎么了，请你打把抖，有多打把抖，对不对？
1: 小八月来洗的窘迫，
0: 对，不要说小孩子，你就是你就忙啊，就比如说昨天和这个前天两天是刮风，对吧？台风的天气，窝在家里头，你就烧两顿饭或者做三顿饭好了，你看看你下午是不是要这个补个觉来家里头。
1: 而且很有意思，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在外面皮嘛，然后就看那老人家就追着说：“乖点，不要跑，祖丁的，你看他跑不动
0: 了，因为一下祖丁的就压着祖丁的。
1: 那小孩天性就是要玩要跑吧，对吧？所以就是说，还是把自己的精力提上去以后来对应这个问题、
0: 确实啊，你说这两个不同的年纪，你不能够用一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小孩子天生就是好动的，你上了年纪就是动不动的，对吧？就静有静的养法，动有动的养法。我们也不能够是一直静着就不动，
1: 是动
0: 但是也不能够一直动的，然后都不注意休息，所以要劳逸结合。但是你看我们的乡绅，它其实蛮百搭的。有些绅他不太能够跟这个那个来进行混吃。我们乡绅他哈，可能我们这个宁夏当中有很多
1: 可以搭的太多了，
0: 什么都有啊。
1: 您但凡能想得到的，我们基本上能搭，除了就是不要放到茶叶里面。
0: 哦，
1: 喝浓茶的哎，不能跟茶，
0: 茶叶什么红茶、绿茶、
1: 对
0: 花茶
1: 都不能搭。
0: 那菊花呢？
1: 跟它不是茶呀，它是花呀，跟花是可以搭的，玫瑰花、菊花、藏红花都可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西洋参可以跟汤来做，汤品可以搭配。就家里面，比如说您家的孩子正好进入到高考的时候了，今年的高考结束了，明年那批要开始了，对吧？是不是大量动脑的人群？
0: 是的。
1: 是不是晚上熬夜刷题的人群？对吧？还有经常像我们这种说话的，经常开口说话。我有的时候看看有些主播晚上十二点还在那里卖那个嗓子气都跟不上去了，然后声音是嘶哑的，您说这种是不是就是拿自己的命在透支？
0: 确实。
1: 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及时往身体里面找补，不懂得及时去养生，那你这个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副的身体和脏器，有可能非常早就退休，
0: 对对对，
1: 就给耗费完了。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
0: 这块板特别好，就大家可以拿出来就拍张照。
1: 是的。
0: 为什么我就很想啊来进行？看每香参跟其他的一些物种来进行搭配，它补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有嗓子不舒服的香参可以跟川贝炖雪梨，补肺气润喉咙，对吧？香参跟菊花，哎，正正好好，养阴润肺，然后
1: 熬夜熬夜党喝的啊。
0: 啊，对。然后呢，这边是说乏力的啊，身体比较虚的，
1: 对，
0: 就是比较容易累的，香参加枸杞。这边用香参炖乳鸽，
1: 对，
0: 这个也很好的，
1: 炖乳鸽、炖鸡、炖排骨都可以啊。
0: 还有工作压力大的，包括是啊，女性朋友们气血比较这个亏的，
1: 哎，对的，
0: 你可以香参加蜂蜜，香参加玫瑰啊，
1: 是的，
0: 来进行这个喝都可以。
1: 所以我们五十岁以上对自己的身体真的好好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时候你少的不只是气机，还有身体非常重要的精液，而香参一步到位，两个都给你补到，跟我们的食材搭配在一起，更能让你去运化好食物当中的好营养。
0: 哎呀，对了，
1: 所以今天
0: 啊，这个、老师打断一下，哎，对，他为什么不能跟茶一起啊？
1: 啊，所有的参都不能跟浓茶一起喝。
0: 哦，
1: 这个是我们，因为我们在那个、就是，
0: 它会消耗还是会冲啊？
1: 它里面有那个茶叶当中有些碱性的成分，会跟西洋参这里面会有影响的。包括就是说我们那个有些像十八反、十九味当中提到的藜芦啊、五灵脂啊，对吧？这些我们可能平时碰不到，但是大家在日常的食物当中就记得不要跟茶搭配在一起。
0: 所以屏幕前很多一些这个，
1: 它会解掉西洋参当中的皂苷的作用。
0: 有些朋友们可能不知道，还好今天听了就车老师介绍，
1: 千万不要跟茶泡一起。
0: 对，待会就是之后你想想，哎，想买的这颗茶蛮好的，真的让它可以泡茶，一定要听清楚了，好吧？你们因为是分开来进行吃和喝。那再说到价格，因为今天确实价格挺优惠的，而且我们的力度也是够大。单独一罐呢，在我们的神香门店当中，就是上海市的医药零售店当中，单独一罐 399块钱，
1: 是的，
0: 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3年的399。今天有一个大组合，特别特别给力。嗯，大组合当中呢，给大家看看啊，这边是个单独的，1180块钱。
1: 嗯，
0: 你想，如果说是399一瓶的话，你8瓶带回去是不是要3192？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呢是1180，相当于打了一个这个3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单瓶算下来也就是147。
1: 对，
0: 147左右呢，你就吃个20天，或者有些朋友说我吃一个月，
1: 嗯，
0: 也可以，对吧？但是最好是吃20天，把一罐就吃完。
1: 哎，对。
0: 包括今天的赠品啊，价值69元的神香的这个枸杞赠送给大家，价值49元的一包的神香品牌的银耳带回去啊，等于说是10件单品，10全10美。通通加在一起，10件单品1180块钱，关键是保证品质，保证新鲜批次，
1: 嗯，
0: 保证我们整个的一个西洋参，你可以一年四季吃，特别是到夏天，
1: 嗯，
0: 其他东西不太能补的时候，你吃点西洋参来进行一个滋补一下，
1: 是的，
0: 就这样的，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000。

0: 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阿拉不那个从天然从来不怕冷的。哎，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牛，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吃钢筋肉。
3: 是
2: 啊。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4: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5: 嗯，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
6: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香参，有的时候吃片儿，
5: 嗯，
6: 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
5: 糖是吗？
6: 嗯，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香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
5: 嗯，
6: 啊，它补气。
5: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6: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
5: 嗯，
6: 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
5: 嗯，
6: 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
5: 嗯，
6: 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
5: 嗯，
6: 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
5: 嗯，
6: 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
5: 嗯，
6: 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7: 现在我们大组合定的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一开始是定小组合，然后算清楚价格之后又改定了大组合，把小组合退了。其实刚才我也算了一下，我说498块钱你除以3瓶的话，每瓶其实算下来的价格是166块钱。
8: 对，
7: 那跟我们的大组合啊，8瓶带回去1180块钱呢，单瓶是差19块钱。你别看单瓶差19块钱，你不觉得什么？但8瓶带回去还不算赠品的情况下，
8: 嗯，
7: 你就差了152。
8: 对，
7: 对吧？152块钱就这个优惠的没有了，这是实打实的金钱。
8: 嗯，
7: 还有什么？还有你差了价值118元的赠品，比如说有这个神仙的枸杞啊、神仙银耳，这样加在一起，它的一个市场的价格就是270块钱。
8: 对，
7: 就反正就实打实的你的金钱损失，买小组合和大组合就152块钱。
8: 是的，
7: 还有呢就是没有赠品了。
8: 嗯，
7: 大家千万不要定错，因为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货号。
8: 是的，
7: 那它的组合配合也是不一样的，好吧？
8: 哎，
7: 但是呢都能保证。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我就想尝试一下，或者说是我就想这个3个月或者3个月不到，2个半月的时间吧。
8: 其实真的建议大家，因为你想一想，第一个你的年龄会逆转吧，如果你年龄没有逆转，你的气机你的精液都是每天都在暗暗的消耗掉的。
7: 对，
8: 那么你说你通过它又不是药，你吃个2-3天把它补回来，
7: 嗯，
8: 可能吧。补这件事情是跟着我们年龄来的，
7: 嗯，
8: 所以我们西洋参常吃的人是特别多的。
7: 对，
8: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中青年人，
7: 嗯，
8: 或我们高考的孩子，我们要想的是您现在的那个工作时间、工作时长、压力是不是可能得到改变。
7: 嗯，
8: 如果可以改变，可以调整生活方式，那没关系，你只要吃饭就可以了。
7: 嗯，
8: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某些中青年人，他在打拼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处于一种特别大的消耗透支的这个状态，
7: 嗯，
8: 每天都要靠着咖啡吊命的，那么对于他来说，西洋参同样也是长期要去吃的。
7: 是，
8: 我们所谓的短期吃是什么？有可能就是我们比如说正好进入到应考阶段的那些要考研啊，或者说要那个考公啊，这些这段时间要冲刺的，那么你可以短暂的吃1个月西洋参或怎样，等身体调节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不吃。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中老年人群的话，对于西洋参来说，嗯，这么好的补气养阴 而且没有那么大那么冲的那种补益的那个状态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长期吃下去
7: 的。当然我们屏幕前现在这个时间呢，大多数都是七十加八十加的一些这个先生包括是太太，对不对？那建议这段的人群他们吃西洋参的话，如果自己吃什么时候吃怎么吃会比较好
8: 我们是建议就是说早上起来你就可以西洋参泡水喝，
7: 大家多少度的水
8: 你反正都是要喝水的然后现在有很多老人家们就说大家会组团一起去玩其实组团一起吃饭一起玩的时候特别看得出一个人的身体好不好
7: 对的，
8: 有些人就胃口特别好吃什么东西都香对吧说话脑子精力也特别的充沛大家都围着听他说但是有一些人就是缩在那里然后吃几口就吃不下了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的
7: 有些想说
8: 亏不亏啊
7: 这个说不说出来别人听不到
8: 对的，
7: 没有的
8: 是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为身体投入的每一分钱它最终都是以你身体的状态回馈给你而且这种回馈你在哪些方面可以少花费比如说你不用去专业的地方一天到晚去挂号花钱吧这里面的那个舟车劳顿不是钱吗
7: 它就人舒服的
8: 然后你身体不好老是要让子女回在你身边要照顾你照顾不了要请阿姨这个不是钱吗
7: 对
8: 所以我们说健康换来的这个钱你不是单从一个产品上面算得回来的
7: 是的再说也这个产品也不是说是今年一年两年要开工都行到的 对吧你这起码是二十多年听起来甚至三十多年了而且朋友们说就是参类的东西就从补剂当中都会有
8: 是我们中国人很就懂得补的还是我们自己了
7: 是这倒是真的
8: 好东西特别多但是我们也会借助一些外来的比如说像人参大家都知道吃了之后它的那个温性的状态会让很多人就虚不受补但是到夏季特别是火大的时候有的人就很担心
7: 对
8: 但你如果担心的话那你就先从西洋参开始嘛
7: 是
8: 西洋参因为补气加养阴对吧两者都有所以我们说西洋参适用人群特别广
7: 是
8: 您可以试一试啊
7: 对对对立刻来抢线了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7: 对
3: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7: 对
3: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7: 可以
3: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7: 都可以
3: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7: 对嚼服啊
9: 不能吃点甜甜的
7: 甜甜的
9: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3: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7: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3: 来
7: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3: 还回来
7: 有回甘的感觉
10: 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恨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1: 它不挑人
1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12: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2: 西洋参
1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1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这段两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数也是越来越少了哈。提示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大组合1180，我们带回去有10件单品，其中8罐是我们的神香品牌的西洋参，以及是1罐神香品牌的枸杞和1包神香品牌的银耳。其实说句实话，到了我们三伏天的时候，这个时候来补呢，这个呢这套组合是价格优惠，然后呢正好那2项也是可以跟我们西洋参匹配在一起的进行吃的。
8: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枸杞和我们的银耳都是非常含那个多糖丰富的食物，跟西洋参搭配在一起，我们的五脏全部兼顾到。
7: 嗯，
8: 而且我们要一定要就是提前有这样的意识，因为出汗这件事情在整个夏季真的是特别的厉害。
7: 哎，
8: 汗为心之液，让我们整个很多人流完汗之后觉得不舒服，
7: 嗯，
8: 你就要有意识往身体里面去补一些了。
7: 是啊，那今天也是把很好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包括正好是在入伏之前，
8: 嗯，
7: 对吧？您看这个7月15号是正式的这个夏天，今年的这个入伏，对吧？入伏的时候，你看东方过是3天之内送门，
8: 哎，
7: 再不济你看今天订好了之后，明天后天最快明天能送到了，
8: 是的。
7: 你弄好之后呢，入伏好了之后就正好开始，哎，我们入伏三伏的时候可以补充一下我们的西洋参的组合，
8: 是的，
7: 好吧？1180元的备货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其中我们8瓶来自神香品牌西洋参，还会有1罐哈神香品牌的这个枸杞，
8: 嗯，
7: 红枸杞，包括1大包的神香品牌的银耳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9: 想干嘛来迟？我还得来得及。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其实今年夏天是特别热的，而且马上是要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而跟你晚上睡觉想要睡得好的话，其实枕头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明光带给大家是三 D 分区的荞麦枕哦，它是立体分区，承托力特别好之外呢，然后呢里面填充的全部都是荞麦壳，让我们感觉是非常的天然和这个健康的。而今天我们是有单个装和两个装供大家来选择，我们独家优惠的渠道特别的划算，如果家里面老旧枕头想要做更换，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当然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我很开心，他能为消费者去出一款荞麦枕，因为很多的明光的线下的消费者。

0: 一直在说，哎，睡觉太累了，我的头一直需要去找枕头，而且我的枕头永远是觉得总怪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今天明光把它开发了多年的荞麦枕，不光是原料天然，它的做工也是最新款式的，真的让枕头来适应您，而不是您去适应枕头。所以说，今天新品首发，看到节目的您一定要下单，去舒舒服服的享受一晚上的好睡眠。
1: 是的，而且很多观众可能说家里面一些老旧的一些枕头枕芯，对吧？都枕了很多年了，
0: 是。
1: 有时候外面，比如说你这个枕套可以去洗，其实里面枕头比如说藏污纳垢的，对吧？很多那种头油呀、污渍呀，还有什么垮塌变形的问题是特别严重的。那么我们今天崭新的一个明光的3D 分区的荞麦枕带给大家。
0: 是，
1: 首先啊，这个枕头它是尺寸是蛮大的，它的长度呢是有到60几厘米，然后呢69厘米，宽度呢是44厘米。所以其实你说很多家里面的男士，对吧？平躺也好，侧卧也好，是不容易啊翻到这个枕头的外面的。
0: 是的，
1: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枕头它不是那种什么平的，对吧？或者比如说从左到右整个的一个高度都是一样的，它是做到了一个4个区的 3D 的立体分区。
0: 是，
1: 我们先在那边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来，大家可以看到
1: 我们说现在其实颈椎反弓的人是挺多的，
0: 是，
1: 所以我们特别有一个黑色的区域，这个里面它填充到的整个的一个荞麦壳的量是比较多的，
0: 是，
1: 所以直接黑色部分它是有一个护颈区，把你的颈椎特别好的承托起来。
0: 是的，很多人的仰睡部分啊，它的颈椎啊其实是没有承托的。我们说一个好的枕头去判断，不是它不光是要垫你的头，它要把你整个从肩颈上面的所有的你的部位全部要衬托起来，这才是一个好的枕头。
1: 是，
0: 所以说明光在这个区域特地帮您做了一个颈部的护理区，让您非常非常的舒适。同时仰睡部分头是往陷下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的头啊跟颈部它是有个曲线的，在这里它是有个曲线的，
1: 是有后脑勺的一个圆弧的，
0: 所以说每个人的后脑勺大小还不一样。
1: 它
0: 把这一块也做帮您做到了一个凹陷，让您的整个后脑勺跟您的颈部是处于一个支撑力的。您记住，这是一个支撑力，再加上我们头颈区。那有些人说，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是仰睡，但睡着睡着我要侧睡怎么办？来，再看两边，你会发现这两边啊，它比中间天然的要高出很多，
1: 高一些，厚一些。
0: 因为人的这个肩，它要比你的颈它要更高，所以说这个肩它就能很好的补助好两侧的侧髋区。而且我们的枕头为什么我说明光开发了好几年？因为其他的枕头里边是它的荞麦填死，但是我们是可以流动，在这个区域。您可以自行的让荞麦这里多一点，这里多一点，您可以去抖抖它，自行的填充。
1: 是
0: 这两个区域的荞麦，它也可以自动的自己去填充，高一点，矮一点。所以说，真正是一款让枕头来适应您的整个的肩颈的一个曲线的一个枕头。
1: 是的，所以其实啊，你像我们这个枕头3D 的4个立体分区，
0: 对，
1: 我们就跟大家很多家里面老旧枕头，如果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劣质材质啊，
0: 是
1: 垮塌的、变形的，你看这个感觉啊，你没有人枕上去也是碰碰那个枕头。
0: 没错，
1: 我们用一个头模先看这样的枕头啊。它比如说你这个受压一上去以后，枕头的厚度直接就是你看就是瘪下去了，就有点垮塌了。
0: 它整个人是瘪下去，而且您可以看到啊，您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头颈这一部分它是仰上的。我们现在的人啊，看手机也看得
1: 就像梗着脖子一样。
0: 对，就像你白天就要刷视频，到晚上你要让你的头颈好久休息。但是你看，如果用这样的枕头，你晚上的整个枕头枕型啊，它还是这样翘着的，就一直处于那种前倾的一个状态。
1: 有很多人说我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对吧？其实颈椎它是有一个往前拱的一个弧度
0: 的，
1: 而且这不是说你可能说一两个小时，你每天晚上睡觉8小时、10小时左右，整晚这个颈椎都是没有呈现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一个弧度。
0: 是的，来看看我们的一个枕头啊。
1: 我们把这个家里面的老旧枕头给拿开，现在我们立体造型的，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荞麦3D 的明光的这个枕头，
0: 对，
1: 它其实整好了以后它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你看它这个后脑勺以及我们这个颈椎的弧度正好是贴合到了我们今天 3D 立体分区它的一个护颈区，以及这个你看后脑勺微微往下陷下去，把你的后脑勺啊很好的就托起来，对吧？这个后面就是有一个挖下去的一个自然的下陷的一个弧度。
0: 对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它后脑勺有一些它是有一些弧度比较大，有些弧度会相对小，所以说我们的荞麦枕有点什么好，因为它里面是碎的荞麦，所以说它可以自由的去填充你的一个位置，
1: 是
0: 真正让枕头做到了适应你的头型啊。其次，
1: 对，
0: 我们再看
1: 侧躺的时候，我们这个侧躺区它是
0: 啊，
1: 就是是高度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成人的这个肩膀，对吧？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你看，
0: 是
1: 如果说我们这边有肩膀的话，我们的肩部它是特别好的被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侧睡区也是很好的承托起来，
0: 是。
1: 所以不管你是这样的，平躺，对吧？就是仰卧，还是你在这个侧躺的时候，这个肩膀下面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度啊，
0: 是
1: 让大家说肩膀不至于说在床上，对吧？很顶很硌的那样一个感觉。
0: 是的，所以说明光在开发这款枕头的时候，明光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枕头其实每个人的头型都不一样，我们要让枕头来适应我们的人。

0: 而不是让我们的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却不停地去找枕头，找一个自己舒适的部位。今天它就采用到的是100%天然的材质荞麦，因为荞麦它本身的颗粒啊，它软硬适中，而且它有一定的流动性。
1: 是，
0: 当您人睡下去的时候啊，受力的地方它会慢慢地把荞麦越来越少，当你在不受力的地方，它会把荞麦堆积起来，很好的，就像一个手。完全衬托好你一个人的肩颈部分啊！
2: 是，我们里面这个填充物，咱们今天也把它拿出来，单独放在前面这样一个竹筐里面，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里面所有明光给大家选择里面这个荞麦壳，全部都是来自于啊四川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
0: 是，
2: 而且其实你看，我们本身因为荞麦这个质地它是比较的什么，比较松散、比较疏松的，所以它在你比需要多的容易出汗的脖颈啊，对吧？脸庞的时候，这个枕头它是有的特别好的，就说保持干爽透气的一个特点。而且我们四个地方不同的分区，今天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枕头不仅给到大家我们的明光很好的科学的3D 的一个分区的设计，我们还有在护颈区以及在左右两边，咱们还会有到拉链，你是能够通过自己啊去枕了这个枕头以后，自己去感觉我是不是比如说侧躺区我要变得薄一点，我要变得矮一点，你还可以自己通过拉链拉开，把里面这个荞麦可以拿出 来
0: 对，
2: 可以自己适配自己的睡眠的习惯、睡眠的睡姿，可以去自己 DIY 这个枕头三个部分的这个高度的。
0: 对，不光您可以拿出来去 DIY 以外，还重要的就是当它把你平时如果觉得荞麦枕有点湿了，你可以把里面荞麦拿出来去晒一晒，
2: 是
0: 很好的增加了这个荞麦枕的一个使用时间、使用寿命，而且真正让您做到了一个干净，因为现在大多数的枕头是不能洗的，脏了以后你的皮屑进去以后怎么办？脏了，来再看看我们的荞麦的一个整个制作过程，因为外面有很多的荞麦枕，但是有些荞麦枕它做工不到位，但是您看明光对品质的要求啊。
2: 荞麦壳是特别适合做枕头的这个填充物这个材质的，而我们今天明光选择这么好的四川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先要经过你看精心的分类和筛选，然后呢水洗把一些灰尘洗掉，还要做高温的蒸煮，然后再去要烘干脱水之后，
0: 是
2: 二次还要做一个精筛，再把它制作成啊就是制作好的这个整套里面这样填充物，再去定量灌装，还要后续除尘检测，所以每只我们今天明光的这个3D 分区的荞麦枕里面所有我们这个填充物给大家是要保证非常好的一个洁净度、一个健康性的。
0: 是，
2: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看，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枕头里面的填充物还有到 SGS 专业机构的检测，你看，
0: 没错，
2: 作为就是天然的草本，你看这些什么除虫剂呀、除草剂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明光这个荞麦枕里面的填充物，它是 ND 完全没有
0: 检出来，
2: 就是没有检测出来，未检出，这个结论你是很放心的。还有你看下面，我们今天啊这个枕头里面还给大家有第二样东西，就是在我们的护颈区，我们还给大家额外配了一个草本包，
0: 是
2: 这个草本包里面是有到五大天然草本在中间，
0: 是的，
2: 正好在傅仪手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你看就在您的肩颈区，它帮您配了一个草本包，就是这样的草本包，它有五大的草本就在我的面前，
2: 你可以把它就是塞在我们这个护颈区这边，
0: 对，直接
2: 拉链可以拉起来，
0: 就在这个区域，您可以把它
2: 塞进去。
0: 塞进去，如果您觉得平时要晒着它，把它拿出来晒一晒。而且五大的草本可以看到放在大家面前，
2: 是
0: 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2: 我们里面有艾草，
0: 熟的
2: 对，有肉桂
0: ，
2: 对吧？然后有这个薄子壳，还有那个沉香，有当归
0: 。
2: 对，有些其实单独这样的天然的草本还是比较吃价格的。
0: 是的，
2: 也是我们很多做一些枕头相关的寝具类产品，有很多一些好的这样的一些草本也是经常被用到的。
0: 是的，
2: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枕头，你又可以自己啊能够枕到这种啊荞麦的填充物，本身疏松的，但是我们通过本身这个枕头里面，我们的明光给到大家，因为你可以去适配自己的这个睡姿和这个高度的，
0: 是
2: 你可以自己去随意的去取出来这个荞麦，所以我们总体给的这个量是特别多的，又是3D 分区，然后呢后续你要什么晾晒呀、打理啊也是很方便的，
0: 非常方便，
2: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枕头特别适合我们东方购的很多中老年的观众。
0: 是的，所以说啊，很多人说都在找荞麦枕，因为荞麦枕的历史非常悠久，
2: 是
0: 我们的明清时代就开始有荞麦枕了，
2: 是的，
0: 但是在很多地方您现在买不到荞麦枕，因为这个荞麦枕的做工成本太高了，价格也是居高不下，但是明光消费者一直在跟明光的线下说，我要荞麦枕，我现在枕头睡得就是不舒服，我什么都已经更新了，就唯独枕头没更新，明光花了2年时间把荞麦枕带给了大家，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啊。
2: 是的，我们如果在市面上面看到，包括你拿到这个枕头上面的专柜价格单支299，那么两只装就是598元。今天你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来下单订购，我们的售价请傅宇来揭晓。3、2、1，这一档我们的单支装 159元，嗯，两只装你也不需要在东方购这边买两个单只装，嗯，直接需要花到差不多是320元，嗯，我们只要259元，嗯，那两只装当中你除以二的话，单个枕头的价格130元都不到啊。
0: 对的，
2: 这个是这么实实足足填充这个荞麦量这么多的一个3D 的一个分区枕头啊。
0: 对的，而且还给你做到了一个槽腰包，而且是给你做到了3区分枕，嗯，像外面市面上的单独一个荞麦枕，您去看看，嗯，都要400-500块钱，因为荞麦很多人还是喜欢那种荞麦枕的舒适。透气且支撑性好，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价格做到了159，我觉得两个主太合算了。
2: 也就是说，在单支装价格上，你再多加100元，可以再多得一个。
0: 对的，
2: 这个我们的福利其实也是限时放送的。
0: 没错没错，你想100块钱，您能买什么化纤的类的枕头？有可能100块钱都买不到一个。
2: 是，
0: 今天直接为您做出去明光的荞麦的3区枕啊。
2: 喜欢我们天然草本的荞麦枕，又要立体分区、平躺侧睡都能够给你照顾到的观众，今天赶紧来下单，我们给你两只装。也是独立包装，快速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枕头的健康性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观众其实也说，哎呀，我其实看你们东方购很多一些枕头的节目，可能大部分都不是一些天然草本作为填充物的。那么明光特别也是应我们很多老年观众的诉求说，天然的草本的健康的荞麦枕，今天我们也是很好的一个知名的寝具品牌明光带给大家。
1: 是的，
0: 两个装也就是一对两只装的价格只要是259元。
1: 嗯，
0: 明光也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很多观众买过他们家的床单，买过他们家的四件套，买过他们家的夏凉被，今天给你配到了枕头，里面所有的填充物，除了我们这个草本包之外，你可以随意的装进去或者拿出来。
1: 嗯，
0: 别的我们整个枕头里面的填充物全部都是大凉山那边的高山苦荞的荞麦壳，因为这个真的也是很健康、很天然，它有一股淡淡的那种啊，就是说荞麦本身那个清香。
1: 嗯，
0: 如果你把我们这样一个就是那个草本包装进去之后，告诉大家那种像我们里面当归呀，对吧？沉香的那个淡淡的那个香味道，艾草那个淡淡的香味道，在你整个睡眠的时候都能够包裹大家。
1: 是，
0: 就是你是在一种非常非常清新自然的一个空气环境当中，
1: 是的，
0: 来能够经过很好的这个睡眠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啊，在我们这样一个试睡区，我也请赋予自己要给大家来体验一下，如果家里面老旧枕头有点垮塌、有点变形，尤其是男士啊，一躺下你就发现，哎呦，你看看，赋予好，你先把手先别放在头部，给大家看一下。他你看整个人枕头其实枕到了本身枕头已经变形了，两头已经翘起来了，对吧？但是中间下陷是很厉害的，像你什么感觉，伯姐？
1: 就是这一块啊，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消费者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永远是要找个东西要衬着它，这里是空的，空落落的，就是你头一直在找枕头，哎，希望哪边舒服，
0: 而且感觉它会有一种反作用。
1: 对的，
0: 如果里面这个枕头枕芯，它可能说是相对来讲弹性比较足的一些纤维材质，对吧？你就感觉整晚睡觉，你这个脑袋是不安稳的。
1: 对的，所以说就是明光的很多消费者说，就是我一直在去找一个我舒服的地方，整晚是转辗难眠，很不舒服。
0: 尤其
1: 是这块地方，哦，很酸。所以说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哎呦，肩颈不舒服啦，落枕啦，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枕头没有选好，它没有完全从这里帮你整个头部给衬托起来，需要像就怎么说，就像妈妈的手一样，把你手啊整个肩颈给衬托起来，这块地方是完全空的，
0: 而且你这个后脑勺会发现有一个顶的力量，没有一个圆弧状把你后脑勺给托起来，
1: 对的，
0: 因为它这个后脑那个部分没有下陷的，
1: 是，
0: 你再侧躺给我们看一下，侧躺你这个肩膀是不是也感觉顶到那个床板？
1: 哦，侧躺
0: 是更不舒服的，肩膀是没有什么支撑的吧？
1: 对，就是你会觉得这边的压力特别大。就是因为你整个人的身体啊，因为它这里没有支撑好嘛，你整个身体啊把压力全部压在
0: 这儿。
1: 你看我的手就被压着不动了，早上起来有时候手麻，不舒服，血液不流通了，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睡觉是喜欢侧睡的人，但是我一直在找一款侧睡让我很舒服的枕头，但是因为枕头如果你不分区，它要么当中高，要么两边矮，总归是不舒服，侧睡也不舒服，整睡不。但是我们知道人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睡下去是这样，但早上起来你会是这样，
0: 所以说要睡姿的。
1: 对，有一款枕头要很适合你所有的睡眠。哎，这种枕头睡得太不舒服了。
0: 好，
1: 我刚刚又把房间又不舒服。
0: 那
1: 傅雨婷
0: 起来，我给他就是枕上我们今天明光这款我们3D 分区的荞麦枕，一下子发现啊，这个颈椎它的这个弧度曲线就不一样了，
1: 很舒服，
0: 而且后脑勺也是被很好的承托起来了。
1: 对的，非常非常舒服。第一，它是从这块地方一直到你的头上，它是完全给你包裹住、衬托起来的感觉，就很明显这块地方我是放松了，就像在做按摩一样的。尤其是我一直看，因为我工作要经常性看手机，一天看下来这个地方一直很酸，没事我还手捏捏，但是晚上睡下来的时候就感觉这块地方很舒服，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而且
0: 就是我们的颈椎其实不应该是笔直的，
1: 像
0: 低头
1: 是
0: 比较的多，对，你睡觉时候也不能够什么，就是说枕头如果过高，对吧，它没有能够通过一个自然贴合你颈部曲线的一个圆弧，把你的颈椎啊恢复到一个健康的正确的一个弧度一个姿势，那是不行的。
1: 对，
0: 就你就会有那种梗着脖子，或者你会感觉那个后脑勺啊顶到了以后呢，圆弧没有把这个后脑勺给往下卸，就是不能够很好的避免那个颈椎反弓的问题。或者你侧躺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侧睡区也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把这个肩膀啊承托起来。
1: 对，你看这个侧睡区本来就做得很高，哎，你看，有没有发现，哎，你看我现在手臂，哎，随便去动，为什么？它高嘛，你就觉得很舒服，而且啊，我觉得有一点好，它里面的这个整个荞麦它是有流动性的。当我躺上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哎，荞麦它就随着我的头型啊，慢慢的把我整个这块地方头型啊给呵护好。
0: 它是软硬适中的，对吧？
1: 软硬
0: 它不是说那种密度很高的材质，比较的硬，比较的硌。
1: 对，
0: 它也不是那种感觉是那种特别特别，就是说稀疏的那种材质，承托力是不够的，就软硬适中，那个松散度刚刚好。
1: 对对对，而且这个枕头啊，它这里填充的够多，所以说它的支撑性特别好。你看我整个人啊，你可以看到我两边的肩 其实宽度就是一样的了。嗯，这块地方不会像前面睡那个枕头，这个地方是压着的，很累。这块地方我就觉得很轻松。你看我的手。
0: 是，
1: 对，特别轻松。
0: 但是如果说你是女士的话，你觉得我肩膀没有男士这么宽，
1: 那您就在这里，
0: 你还可以把这边拉链拉开，把里面我们一边或者两边那个侧睡区啊，可以把它里面的荞麦取出来一点，
1: 对，
0: 你可以厚度变得薄一点。
1: 对，所以说明光当时在开发这款枕头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要让一款枕头要适合所有人的头型，其实很难的。但是明光花了这么多精力，他知道人要么就是侧睡，要么就是仰睡，所以他做了三区分地。分了三区以后，他同样把荞麦做成了可脱取的。你如果觉得荞麦少了，你可以加一点；如果你觉得荞麦多了，你可以把里面的荞麦拿出来一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么费工，做到三区的一个特点。
0: 好，请赋予起来。而且我们如果家里面你说，哎，我平时啊，我枕完枕头以后，男士出汗比较多，对吧？或者你要把里面我们那个荞麦，你说我要拿出来什么？哎，阳台上面晒一晒，
1: 没有，
0: 不仅是可以直接枕头本身，它是特别比较疏松的一个结构，很透气，不容易潮气汗气淤积在里面。你也可以家里面比如说找一个那种网兜，把里面所有的荞麦拿出来散散气，也没任何的问题。它是可以反复来做晾晒，来做打理的。
1: 是 的这款枕头用明光的一句话说，真的能伴你很长很长时间。因为第一，我们知道枕头它是不能清洗的，根本明光就把里边的内心啊全让你可以取出来，这是第一点。其次，我为什么说它是真的来适应你，因为它在这个区域跟这个区域的荞麦它是流动的。如果您觉得哎，我的头型是扁平的，您就把这个荞麦往后面移一点。如果您的头型啊是圆形比较大的，那您就把这里的荞麦往这里多移一点。所以它是可以根据，
0: 你看我们这边都是有拉链的，
1: 对，
0: 尤其你看这个护颈区那边拉链拉开以后，你看它这个里面，你看草本包是可以单独拿出来的，
1: 对，
0: 草本包是可以拿出来的。这个里面我们还有，你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布料，这个里面的这个，
1: 还有个
0: 直接你就能够接触到里面我们这个荞麦，全部都可以拿出来，
1: 是
0: 取出它的量或者增加它的量，它都是
1: 可以的，
0: 很方便。
1: 这一款枕头我做了20几年家纺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舒适的枕头。其实做家纺，你们也知道，就是被子也好，床垫也好，我们在不断的升级。你可以根据材质，但是枕头一直没有找到一款很舒服的。
0: 是的，
1: 今天明光把这一款这么舒适的枕头带给大家，我觉得明光真的是很用心、很用心的一个品牌。
0: 对，我们的一对装特别的热销。因为一对装今天你不需要在外面花到多少，598元，只要259元，是您跟老伴可以一人一个，单个的价格才只有130元都不到，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换枕头，就选择我们今天一对装，等于说我们今天只在单个装的价格上再多加100元，再多得一个。你外面要多买一个，就要单独再花299。今天东方购不需要，但我们这个福利啊，限时放送，我们两只装也是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是大家很多老观众特别喜欢的天然草本的荞麦的3D分区枕，赶紧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凌光我们的三 D 分区的荞麦疹带给大家，我们是新品首发，
1: 是
0: 我们的两支装是蛮热销的。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里面所有这个枕头的填充物不是化学或者工业合成的，就是大家我们老顾客特别特别喜欢的，四川那边大凉山的高山苦荞荞麦疹。荞麦疹从我们老祖宗开始流行那么多年，就它本身是一种特别特别适合做枕头填充物的。
1: 是
0: 我们本身啊，明光选择这个我们的这个荞麦，我们这个荞麦壳选料也特别特别的好，经过多道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然后呢经过多道的一个清洗呀除尘呀，做到我们这个枕头里面，它就是要很疏松。我们觉得就是说荞麦这个东西啊，你不仅是要看到它这样一个疏松的一个结构，或者能够闻到荞麦本身自带的天然的荞麦那个草本那个香气的，就会你会整个人特别的容易放松下来，沉浸下来。那么做到整个的枕头里面，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说是100%的荞麦枕，
1: 是
0: 没有任何里面额外的什么化学工业东西的添加，也没有什么那种人工香精的，就是本身天然草本荞麦自然的一个形态和它的这个气味。
2: 是的，而且为什么荞麦这么适合做枕头，为什么我们老祖宗都喜欢用荞麦枕，第一它软硬适中，它不会特别硬，但是也不会特别软，支撑性好，这是其一。其二因为它是立体的菱形纤维，它荞麦跟荞麦之间是有足够的空气层，它能很好的透气性非常好，尤其在夏天不会让你的脸部觉得闷热，有时候夏天我们用枕头一用以后它会觉得很闷热，
0: 是
2: 它的透气性好，这也是荞麦的好处。
0: 是
2: 更重要的就是荞麦天然的流动性，它能让这个枕头啊适合你不同人的头颈的一个特点
0: 是
2: 做好，而且我们又做了一个三区分低，在当中这个区域它整个荞麦是可以流动的，你可以根据您的颈部您的头部的头型去把它适合要可以在下面
0: 这个地方它是往下凹的，
2: 对
0: 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啊我们填到这个就是说荞麦整个的量会比较的多，这个地方是比较饱满的比较鼓的，那么能够把你这个颈椎啊低头时间长对吧，或者那种办公啊你这个颈椎反弓的问题避免掉，它是自然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弧度，
2: 对
0: 贴合你这个颈椎这个曲线的，这边在往上要承托你后脑勺的部分，这个地方它是往下凹往下陷的，
2: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这边稍微高起来，你的后脑勺就是自然的在这个洼地当中，在这个低的那个地方被很好的承托，这个地方它是比较矮的，还有左右两边就是我们的侧躺区，
2: 是
0: 肩膀我们说啊其实它跟我们这个脑袋我们的这个脖颈那个地方
2: 是
0: 它是高出来
2: 的，
0: 所以很多朋友说我这个侧躺的时候我这个肩膀啊顶到那个床板对吧，顶到那个床垫特别的不舒服，所以你看我们这边能够展示我们是三 D 的一个四个区的立体分区，
2: 是的
0: 护颈区呵护你这个颈椎，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仰睡区把你的后脑勺包括你整个的一个脖颈上面很好的承托起来，左右两边还有侧睡区照顾到你侧睡时候肩膀的这个承托，
2: 对所以说这一个枕头啊可以抵几个枕头的一个特，因为有些人说哎我喜欢侧睡，但是你要知道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回到仰睡的一个状态，这个枕头就是仰睡有仰睡的地方侧睡有侧睡的地方，
0: 是
2: 一个枕头能满足你所有的一个可以说睡眠的一个姿
0: 势，
2: 同时
0: 我们我们再把头膜拿过来再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2: 对你看一下，整个头膜它是非常好的能让头啊去睡在这个上面的，很舒服啊。
0: 因为你看这个头膜，我们这边是脖子，
2: 对，
0: 这边是后脑勺。我们的人啊枕在我们这样一个枕头上面，你看，就是他的脖颈和他的后脑勺是自然的一个弧度。很多人现在有这个颈椎反弓的问题，刷手机、低头时间过长，对吧？甚至牵扯那个肩膀都会感觉特别特别的酸麻，很不舒服的。
2: 是。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护颈区承托你的颈部，然后呢挖下去我们这样一个仰睡区，把你的后脑勺承托起来，这个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侧躺你看男士的比较宽的那个肩膀没有感觉很硌顶到那个床板，它是能够把你整个的侧面的耳朵脑袋包括你的这个肩膀很好的给大家承托起来，
2: 是的来再看我们这个它是整个是非常好的平衡在你这个枕头上的，说明它的施压力是特别好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再加上我们的侧躺区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根枕头啊就这么说，不管你正躺也好侧躺也好它都非常适合，最主要的就是它里边填充的荞麦是可以拿取的，
0: 是
2: 当您觉得高了你拿出来一点，当你觉得少了你再往里面填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要设计这款荞麦枕，为什么要把它设计成为三 D 分区有三个不同的区域，而且荞麦枕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荞麦自身的重量是比较重的，您在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枕头不会移位的，它一直能早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在什么位置早上起来这个枕头还在什么位置，不像有时候我们晚上睡觉早上起来以后人的睡姿会改变，为什么就是你晚上再去找枕头。

0: 这款荞麦疹不会再有这个现象。
1: 是，你看我们这个，这就是侧躺区，对吧？
0: 对，
1: 它里面还有一个拉链，所有我们这个就是，四川大凉山高山苦荞这个材质都在里面，
0: 嗯，
1: 没有额外什么香精啊、化学合成那种添加，你可以自己去取出来，
0: 嗯，
1: 自动的来适配调节这个枕头，所有我们有三个部分的高低荞麦的这个量都是可以调节的，
0: 没错，
1: 还给大家配到了这样一个，你看，
0: 我们的草本，
1: 那对，草本包，
0: 草本包、啊，
1: 这个里面是有到五大草本在当中，
0: 是
1: 有到非常非常名贵的沉香、
0: 嗯、
1: 对吧，艾草、当归，还有肉桂，还有那个薄子壳，全部这五大草本都在当中。
0: 是，
1: 所以这个你晚上如果放在里面，这五大草本那种非常清新宜人的味道都会散发出来、
0: 嗯、
1: 也会比较好的让你整个人可以沉静下来。
0: 对，
1: 这个也可以单独拿出来，
0: 嗯，
1: 或者你要放进去，随意你自己可以来调节添加的。
0: 没错，所以说啊，一直在找枕头，一直想换枕头、嗯、或者您看看您的枕头有多久没换了，多久没用了、嗯，来，今天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明光在这个枕头上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研发三个区域，听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个反馈，哎，有喜欢侧躺的，有喜欢仰睡的，有喜欢又要侧躺又要仰睡的，明光开发出来了，今天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啊、哦、新品首发，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劲爆的价格。如果您错过今天，您到明光专柜这两天也在卖单个的枕头，就是299块钱，因为我觉得荞麦枕单个一个买299不算贵，因为第一它是纯天然材质，第二它的舒适性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299不要，159，但是我觉得今天两个装是特别特别的劲爆、嗯、
1: 是的，
0: 因为只要加100块钱，你想100块钱你能买什么，普通的化纤枕有可能都买不到、
1: 嗯、
0: 今天直接升级为荞麦枕，而且明光品牌259块钱两个带回去，平均一个130都不到，
1: 嗯，真的、哦、性价比特别高，
0: 一晚上、哦、那就睡觉那个整个
1: 是
0: 就整个上半身尤其是肩颈部位、
1: 嗯、
0: 您能彻底放松下来，那种感受是特别特别舒适，
1: 真的是啊，千金难买好睡眠、嗯、我们今天两个装也是独立包装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真的是两个装性价比更高，佛贤是02151119000。

0: 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打屏很少有荞麦疹带给大家，但是我们今天明光大品牌来了，而且大部分市面上面很多荞麦疹都是什么，就是说荞麦是填充物，但是整个的枕头形态就是完全是单一化的、扁平化的。但我们今天是做到了3D 的四个区的立体分区，再加上我们的填充物是100%的天然的苦荞、天然的荞麦壳，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明光还给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很优惠，259元是有2个装哦，
1: 是
0: 单个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外面单只是299，买两只就是要小600，咱们今天两只装260都不到。
1: 对，您去想，平均一个130，130您现在能在市面上买怎样的枕头？您买不到，而且不可能，第一不可能有天然材质荞麦这种材质帮你做的枕头。
0: 你看这种也是荞麦枕，对吧？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体积，然后呢里面就是填充一点荞麦。当然这个其实荞麦本身它的这种疏松透气，对吧？对睡觉特别好的这种优势是有的。但是你看它没有分区，就你随便整个人在上面怎么枕，对不对？它就是说没有什么头窝的地方承托，没有什么脖子和这个肩膀高低不同的分区的，各自能够照顾到它们。但是我们今天明光不一样，3D 四区分区的立体荞麦枕哦。
1: 是
0: 这个，我觉得首先得益于明光对于我们中国人睡眠是很了解的，
1: 没错。
0: 他觉得荞麦做填充物好，但是还要照顾到不同的头脑、脖颈，包括那个肩膀的四个地方。
1: 是，所以说明光花了这么多年，他去问了很多消费者，你们的对枕头的需求，没想到很多的消费者睡觉的时候就说，我什么都升级了，就是枕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升级。那第一要有天然材质，天然材质才安全舒适。其次要选我们以前被别人印证过的，那荞麦几千年了都在用。其三要符合现代人的睡眠方式。我第一仰睡，第二侧睡。区域都帮您做到。那很多人说我侧睡跟别人侧睡的肩的宽度不一样，没事儿，旁边有拉链，您根据您的宽度直接把荞麦的多跟少自己填充，非常非常舒适。所以说真的做到一个枕头适应很多人的头颈，真的让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你的颈部放松。你要知道颈部一天它是垂直在那里的，晚上一定要让它好好的放松，第二天才会有更好的精神。一个好的枕头是我们家纺这么多年一直在改变的一件事情，就是拿一款好的枕头让您的睡眠加分加分再加分。
0: 我们今天等于说是把枕头里面的填充物的天然健康，对吧，那种清新，跟这个枕头对于我们身体各个部位不同承托的这两个大家的诉求全部很好的合二为一。因为有些枕头比如说单一的荞麦枕或者是单一的那种分区枕，你又要填充物健康是天然草本，又要做到分区，还给大家做到了想都想不到的，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你的肩膀的宽窄，对吧，你还可以家里面老伴儿跟你两个人不同的男女性别，体型骨骼的特点，还能够自己去调节我们不同分区里面荞麦的多少，是可以适配自己整个的一个骨骼情况、肩膀宽窄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合三为一的诉求，很少很少在别的枕头上面我看到过。
1: 对的，
0: 但我们明光这款给我们做到了。
1: 是的，而且不光是帮您做到了荞麦，在我们的这边还帮您做了一个我们的
0: 草本包
1: 、当中有很多的草本，有艾草啊，有沉香啊，您可以去看一看艾草跟沉香的一些作用，包括还有肉桂。这个草本包也帮您单独做了一个草本包，然后这个草本包你也可以平时拿出来晒一晒。所以说这个枕头您带回去，我可以这么说，普通枕头如果用个一两年两三年，这个枕头可以用很长时间。第一，里边的荞麦全部可以取出，包括中间部分，包括我们的两侧部分的荞麦全部可以取出。时间长了，如果您是住一楼的，您觉得很潮湿了，拿出来晒一晒，把荞麦晒一晒，晒干了再把它填进去，枕套也可以洗一洗。所以说这款荞麦枕在明光一经推出市场的时候，很多的客户都说，我总算找到一款真的是非常适合晚上能让我整个头颈部分包括头、包括颈部分、包括肩部分彻底放松的舒服的枕头，让一个好的枕头去配合您的睡眠方式。
0: 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到，而且我们今天两只装里面单个的价格才120多块钱。你看外面随便买个什么化纤枕、纤维枕，一个399，或者你在市面上面要么比如说那种什么荞麦枕，就是只有那个什么荞麦做填充，它没有任何分区的统一的高度，多少钱？你看770多元。
1: 是，
0: 因为现在好的这种荞麦的材质、荞麦壳在市面上面，其实你要做枕头填充物，它其实用料成本也是蛮厉害的。而我们今天两只装的价格，259元，
1: 没错，
0: 每一个130都不到。其实你说明光在市面上面定价单个399也没有很贵，也没有虚高，
1: 真不高。
0: 而我们东方购今天单只装159，两只装259，我觉得大家不犹豫，就在我们单只装价格上再多加100元，多得一个，而且它的规格尺寸是长。 度69厘米，宽度是44公分，嗯，就是特别的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男士成人来枕的话，这个枕头它的体积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光，搿解放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抓紧时间，最后的三分多钟，你看这样子很好的一对啊，今天买回家只要259元，
2: 是，
1: 而且我们是啊3D 的四个区的立体分区，我们这个黑色部分就是也可以取拿我们这样一个草本包，这个我们就单独是一个护景区，
2: 对，
1: 它其实有一定的拱度弧度，但是呢，我们左右两边那个侧睡区一定是要比它再高一点，照顾你这个肩膀，对吧？我们说不要什么顶住床板，肩膀是空落落的，是受压的。我们有两边两个侧睡区，还有你这个头啊，颈椎反弓是要往后仰的，后脑勺的部分给大家特别好的一个洼地，就是我们的仰睡区，
2: 是
1: 四区分区的荞麦枕。我觉得荞麦枕外面大部分要不就是单一统一的高度，对吧？然后就是填充物也比较多的，就是没有那种分区，没有那种3D 立体设计的。我们今天是又有3D 四区分区，还有到荞麦这种天然草本做填充物。我们要的健康，对吧？要不对于颈椎的一个保护，还有我们照顾到各种不同的平躺侧睡的那个睡姿，都帮大家考虑到了。
2: 对的，这也是明光花了这么多时间，它吸收了很多消费者对一个好的枕头的要求。第一，它必须是天然材质，天然材质我们睡得才放心。其次，它要适合仰睡跟侧睡，所以说它做了三 D 分区。其三，有些消费者说，哎，能不能一个好的枕头让我睡的时间长一点？没问题，它帮您做了开口，所有的荞麦全可以取出来，全可以晒。而且荞麦枕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本身这个枕头它的重量重，所以它不会在晚上您在翻身的时候枕头会跑开，会移位。您晚上睡觉了以后，它这个枕头一直在你的头颈部分保护着你。这也是很多试睡过这个荞麦枕的人都反馈太舒服了。这么多年寻寻觅觅，在买了很多的枕头，一直没有找到一款适宜舒适的，还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荞麦枕更舒适、更舒服。
1: 你还能够沉浸在本身荞麦淡淡的清香当中。如果你放上我们这样一个有到五大草本的草本包，对不对？里面有到什么沉香啊、艾草呀、当归呀，都在里面。就是不仅是你在什么嗅觉方面的，你本身这个体感的这个舒适度方面的，还有我们说后续打理的一个健康，你可以其实枕头本身荞麦是比较疏松的，散气散湿没问题，或者你把它全部用一个网兜取出来以后，对吧？吹吹风啊，阴干一下呀，晒一晒，散散气啊，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能够来使用，而且长久保持健康洁净度的好枕头。外面一个299哦，你买两个就是要598。今天我们东方购两个装259元，每一个130都不到，性价比特别高，而且不是小尺寸的。我们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长度有到69公分，宽度是有到44公分。男士成人码子比较大的来用也完全绰绰有余，平躺侧躺都给你照顾到。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现在呢，已经是到了高温天气了，很多的蔬菜都会说了，基本上呢，咱们要打造一个清凉厨房，做饭相对又简单又快捷方便的同时，还能不能吃得再健康一些？现在啊，大家都知道要基本上呢是多蛋白质、低碳水的摄入，尤其是对于比如说老年观众来说的话，降糖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说，咱们的这个锅具啊，尤其是我们的电饭煲，能不能做到降糖呢？神田啊，今天我们零涂层的电饭煲带给大家，既可以做我们的降糖饭，还有多种模式可以选择，更有24小时的预约的这些功能都有。所以如果说家里边的电饭煲刚好需要更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我也请到了神田的负责人啊，我们的马总，您好。
1: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夏日非常重要的零涂层的电饭煲，而且还有降糖功能，所以今天真的是大家不要错过。而且我给大家还带来非常炸的一个福利价格优惠给大家。
0: 好，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刚一进演播室啊，我觉得吸引我的是什么，就是大家现在都会发现我们都是颜值控了，对吧？东西不光要做得好，而且功能要强大的同时，外观要好看。今天看到它的时候，您会发现这突破了以往您对电饭煲的整体的一个印象。电饭煲怎么能把里边的内胆给露出来呢？包括啊，真的科技感满满。所以观众您看到了，首先在外观上今天可能就吸引你了。其次呢，我们打开电饭煲内部啊，今天我觉得神田做到了一个突破。首先您会发现，咱平时说到了电饭煲的内部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带涂层的，但是里边咱们今天的好像内胆有所区别了哈。
1: 对，这个内胆非常重要，你们一看就知道了，
0: 是，
1: 这是耐热玻璃做的，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涂层。
0: 没有任何的涂层。
1: 对了，没错啊，
0: 咱原来有一些用的汤锅当中可能又用到的玻璃的，
1: 没错，
0: 对对，
1: 大家一看这个玻璃颜色琥珀色就知道了，只有琥珀色的玻璃它的耐热温度才能达到200度以上。哇，
0: 我们今天耐热多少？
1: 给它达到230度的耐热，
0: 230度的耐热高温，
1: 对不对？
0: 所以啊，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马总，我说我们能够耐热有多高的温度，对吧？你因为很多观众担心的就是玻璃万一一旦炸了怎么办？高温，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今天做到最高的耐受温度是达到了230度。
1: 230度，哇！我们所有的国家的电饭煲的安全规定在机内是100度，所以相当于把一个230度的可耐热的玻璃锅放在里面，您说安全不安全？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大家会发现啊，玻璃锅好处是什么呢？几乎是零毛孔，
1: 对，
0: 你不需要担心它涂层的脱落。
1: 对，
0: 像我们家里边有时候运用到的这些，比如说涂层锅啊，像这个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你会发现里外的涂层基本上呢都会有一些脱落，还有一些划痕在，
1: 对，
0: 对吧？
1: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其实刮的时候平常不仔细刮，但是你用手一摸，你会看到全部都是黑的。
0: 对对对，是，
1: 这都是涂层。
0: 吃到你肚子里头，你想想看，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首先今天我们从材质上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的同时，那接着问了很多顾客在说了，这个里边怎么好像还有一层像漏斗一样的这样子的这层锅具？
1: 这个是非常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老师们不想长肉肉的，请用它了。
0: 对，
1: 它能给你带来很好的身材管理，这叫低糖饭。
0: 低糖饭，
1: 对，没错，
0: 用到它，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呢，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很多对于比如说血糖有要求、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的话，我们尽可能的能做到低糖饭。
1: 对，
0: 您家的电饭煲能做到吗？不一定，对不对？
1: 不一定，是的。
0: 我们今天就有。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说：“你说低糖就低糖吗？”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操作面板上边啊，观众可以首先看到了。如果说我们现在吃的饭呢，你觉得米的味道不够的时候，您可以现在做这个香甜饭。
1: 对，
0: 对吧？香甜饭有的同时，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低糖饭。
1: 对，
0: 这个低糖饭啊，不是随随便便再印证3个字上去，我们也是有检测报告为证的。检测报告是什么呢？观众您可以看到啊，糖的整个的一个还原糖的含量的一个变化率38%。
1: 对，没错。
0: 这个意味着就是我们的降糖能降到38%，
1: 差不多要接近小一半了，
0: 小一半的一个标准的量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就像我刚才说到了，现在咱们对于淀粉的一个摄取，比如说尤其是爱美的阿姨，晚上经常会说，哎呦，这口米饭我不吃了，我要保持身材。包括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血糖方面比较起伏大的一些人群的时候，都会说晚上呢，尤其是主食淀粉类的，我摄入要少。那今天我们就有低糖饭。 还有就是啊，年轻人现在您看看，在外头喜欢吃的煲仔饭，对吧？咱今天呢，我们的电饭煲依然能做。还有就是今天神田的这口锅具，提倡的是什么？就是健康。杂粮饭也有，
1: 也有，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杂粮大家都知道，基本上你要提前去泡，焖煮的时间要长，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杂粮饭也同样都有，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煮粥啊，煲汤啊，特快饭，
1: 对，没错。
0: 哎，这个能有多快？
1: 25分钟，一般的电饭煲做饭一定要40分钟以上，而我们的特快饭只要25分钟就能做好，满足大家快节奏的生活。
0: 哎，对，比如说咱们的上班族，对吧？回到家里边，快速炒两个菜，焖个米饭，菜好了，有时候饭还没好，
1: 对，
0: 很尴尬。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就有特快饭，包括还有保温的功能，还有这个预约键。大家都知道现在上班速度比较的快，快节奏的生活嘛，你比如说像我前一天晚上我预约好第二天早上的饭的话，对不对？预约多长时间？
1: 提前24小时预约，非常方便啊。
0: 哎，是，所以我们就说到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零涂层的电饭煲，打破你从颜值包括功能我们一应俱全的同时，我们现场啊，请马总给大家来开一开，我们来看一下这口锅做的是啥。我们来看一下
1: 里面做的是我们的香甜饭。
0: 哦，香甜饭，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给大家非常的方便好用，而且做完之后你们会发现它里面每个米饭其实都粒粒香甜分明，非常 Q 弹。

0: 对，是
1: 是吧？
0: 哎，我来咬一勺来吧。
1: 哦、咬一勺，
0: 来，你给我一个勺，我来给大家来盛一下啊、嗯，来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啊，这个饭想起了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那时候啊，真正的香甜的米饭，
1: 对，
0: 是用这个，比如说在锅里边慢慢焖煮出来的，颗粒分明，对吧？
1: 对，
0: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一看，有时候啊，不一定是米要好，锅子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今天有香甜饭，我们现在吃米饭吃的特别的少，大家都吃的比较的精细，就一拳头。
1: 对，
0: 那如何把这锅米饭咱做的好呢？我们今天有香甜饭的一个模式在、啊、
1: 是的，没错、
0: 嗯、是。
1: 那么这个香甜饭其实也是满足于你们各种的米种、嗯、我们有南方的大米、
0: 哦、
1: 北方的大米，其实都在我们精确的算法里面，
0: 都在里头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对，
0: 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接着来看啊。但是很多顾客有问的是什么，就是价格问题。
1: 没错，
0: 因为呢基本上呢很多人都在说了，那模式有这么多，包括呢我们的内胆也做到了升级，价格到底怎么样啊？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神田的这口锅具的话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1: 哎，我们全国所有的高档百货都有，比如说、嗯、高岛屋
0: 啊、
1: 哦、比如说八百伴，
0: 哎，
1: 其实都有我们这款产品的看到。
0: 1599块钱，
1: 没错，
0: 就是专柜的价格。
1: 是的，
0: 对吧？咱今天是什么呢？把前边的一去掉，我们只要一个零头，599块钱，还有赠品带给大家。大家看到了，我们要是好锅配好碗嘛，今天同样有6副碗筷带给大家，颜色随机。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家里边的比如说电饭煲涂层已经掉落的比较的多，包括有时候经常可能你会吃到比如说夹生的米饭，或者等待的时间比较久，还有就是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啊，可能为了自己的身材，为了自己的健康，想要一款比如说低糖降糖的这样子的一个降糖饭的电饭煲的话，那今天都满足您的一个愿望。关键我们说到了专柜当中15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把前面的一去掉，599，还有赠品带给大家6双筷子、6个碗，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但是呢，我们的名额不多，积分还有5.99元，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大家好，我是田径4100米亚运会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弈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4: 哦，煮个低糖饭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透明电饭煲有点不简单哦，可以让我看到煮饭的全过程，看着低糖饭的配件，还有这个玻璃透明的内胆，就知道它一定有两把刷子。今天来试一下低糖饭的做法，这个低糖饭对家里面的长辈还有健身人士都很有用哦。今天放了一勺米水，加到对应的水位就可以了，加到低糖饭模式开煮。你看呀，它咕嘟咕嘟的，非常治愈。提示音响就煮好了，米饭再焖一会儿就可以开吃喽。哇，米饭粒粒分明，米饭的糖分和淀粉都被踢出去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已经繁忙起来。观众朋友，您看电饭煲现在也是越做越好，首先从外观当中吸引了大家，对吧？您看家里边的电饭煲是不是可能还在五年前、八年前，甚至更久的电饭煲还在用？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锅子啊，炒菜的锅我已经换了好多口了，但是电饭煲基本上嘛，能把米饭煮熟就可以了。但咱现在的生活讲究的是什么？健康。我刚才还在跟马总在聊，他刚才还在跟我说，这口锅具主打的是什么？就是健康。
1: 健康，
0: 对吧？
1: 没错，
0: 哎，是因为什么呢？大家现在都会发现，饭越吃越少了。我们多主张的就是你要多吃蛋白质啊，包括还有蔬菜水果呀。晚上的那一碗米饭，从原来的最开始的一大碗，变成了一小拳头。包括还有比如说健身的人群呀，以及爱美的呀，包括还有我们的叔叔们说，哎呦，我的血糖相对会比较不稳定，我晚上的那个饭啊吃的也少一点。那如何把这口米饭做得好？其实锅子也是非常重要。要的，我们今天呢零涂层带给大家，因为我们里边是耐热的玻璃，
1: 对，没错，非常安全，而且大家都知道耐热玻璃，琥珀做耐热玻璃还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为什么大家以前都喜欢玻璃锅？蓄热能力强，
0: 哎，是
1: 蓄热能力强，它一定能让里面的饭翻滚得更厉害，所以为什么做饭好吃，就是因为加热方式非常好。
0: 是，包括呢，我们还有说到它是零涂层的，
1: 对，没错，
0: 它不像有一些涂层锅，你用到后边清洗完，你会发现呢，涂层掉得一塌糊涂的。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再次让大家来看一下，您会发现是不是家里边现在看一看电饭煲就是这个样子的，外边看起来还行，对不对？但是您会发现里边的涂层哪怕没有刮成这么花，但是底下的涂层依然可能已经没有原来最初的那么完好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想想看，这些少了的涂层去哪儿了？是不是伴随着煮饭的过程当中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头去了？咱现在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健康二字，对吧？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啊，今天首先我们是零涂层。首先啊，让我吸引的就是我觉得任何东西现在摆在厨房里，摆在自己的家居环境里头啊，一定要好看。观众朋友，您看到这个锅子，我第一眼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像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产品，对吧？
1: 非常漂亮啊！
0: 哎，
1: 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可视的健康”。
0: 哎，可看见的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打开之后，刚才呢，像马总还跟我说了一个细节啊，来这块儿，他刚才跟我说，他说啊，您看上面的这个盖板的部分，
1: 对，
0: 我们运用到的是304的不锈钢。
1: 304不锈钢。很多大家不注意，如果你们家里面去看一看，很有可能用的是含重金属，是铝的，而我们升级为304食品级不锈钢。
0: 哎，这个好，
1: 对
0: 吧？对，
1: 没错。
0: 哎，真的是啊，前几年呢，有一些电饭煲你依然在用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薄片就是铝的嘛，
1: 那就是铝的，
0: 铝制。
1: 那么这个作用是因为里面有滴水功能的，假如水滴水蒸气遇到它的水凝珠往下滴的时候，如果是铝的话，很有可能带去重金属到你的米饭里面。
0: 对，
1: 而我们是食品级的304不锈钢。
0: 哎，是，包括您所熟悉的咱今天做的这个酱糖饭里边的啊，您看到的这个漏斗，观众朋友们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也是304
1: 不锈钢。
0: 不锈钢，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观众可以看到，它其实这个网孔啊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就是如果你要是做酱糖饭的话，你肯定要用到它了。
1: 对的，没错。
0: 对吧？
1: 它就是利用了酱糖饭的话，我们用水冲刷下去，顺便把米饭里的淀粉全部可以带走，就能起到下降你的糖分。
0: 哎，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的智慧也是跟得上的，对吧？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如果说想要吃得更健康，包括您的电饭煲如果只有一个煮饭功能的话，想要说夏季清凉厨房，可以来选择它，因为它今天的功能非常的齐全啊。观众朋友们，香甜饭谁不想吃一碗香甜可口的米饭呢？对吧？包括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低糖饭，以及还有煲仔饭，年轻人喜欢吃的。
1: 喜欢。
0: 现在小孩儿已经放假在家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爷爷奶奶经常给他要做饭的，给小孙子小孙女要做这个晚饭、做午饭的，煲仔饭可以给他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说要吃个杂粮饭，
1: 杂粮饭， 对，
0: 对吧？这个一周大概要吃个2到3次。
1: 确实，现在很多都喜欢做轻食，能够让大家不要那么油腻的，
0: 哎，
1: 杂粮饭很方便。
0: 杂粮饭很方便。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你现在天气这么热，你说你煮粥炖汤，你在这个文火上面还要得1-2个小时吗？
1: 对，没错。
0: 哎，我们交给我们的电饭煲，
1: 对
0: 吧？还您一个清凉厨房。还有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啊，特快饭，
1: 对，
0: 有多快？
1: 25分钟。
0: 平时是多少？
2: 40多分钟。
0: 40多分钟，
2: 对吧？
0: 咱有时候先进厨房的人都知道说，先把米饭焖上。
2: 对，
0: 我们先把饭煮了，然后再开始做菜，然后炒菜，对不对？
2: 对。
0: 但有时候菜好了，您的饭还没好呢。今天25分钟，这个对于上班族来说特别好。
2: 是的。
0: 包括还有保温功能。
2: 对。
0: 预约功能有多久啊？
2: 7024小时。
0: 24小时可以预约，
2: 对
0: 不对？
2: 没错。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现在的电饭煲越做越好，也不需要1000多，咱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599块钱。
2: 对，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开几个菜来看看。
2: 好嘞。
0: 好吧，这个是啥？炖汤。
2: 这个是炖汤。
0: 哦，
2: 上面呢？
0: 这个、上面是，我还以为是炖汤。观众朋友，您先等一下，您看看。
2: 嗯。
0: 这个就是刚才马总说到的，把那个水分夹杂的淀粉沥下去了。
2: 对，没错。
0: 对吧？
2: 对，
0: 这就是应该是我们的姜糖饭了。
2: 对的，这是低糖饭了。
0: 哦，低糖饭。所以观众朋友啊，这个原理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的。
2: 对，
0: 通过咱们的滤网，水分通过米的整个的一个焖蒸的过程当中把淀粉带下去，然后很好的做到了姜糖。说到这儿的时候，您可能会想说，哎呦，低糖到底能有多低呢？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变化率在38%。
2: 对，没错。
0: 哦，这个数值还是蛮高的嘞。
2: 蛮高的，相当于你的吸收只有一半以下的这个糖分。

0: 对吧？
1: 这个好，这个对于咱老年观众朋友来说的话，确实是不错，
2: 不错。
1: 我想尝一尝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0: 味道您尝一尝。
1: 对，我来尝一勺，好吧？因为呢，很多顾客会说了，这个酱糖饭到底味道怎么样？是不是很干啊？我来尝尝看。
0: 对。
1: 对，因为我还真是没吃过，这个我来试试看
0: 看。这个其实你要习惯试一试，以后对您这样还蛮用得着，哎，因为、
1: 保持身材吧，
0: 保持身材，这个没错。
1: 我跟大家说啊，没有米饭原来那么甜的味道，
0: 没有那么多甜，对、没错。
1: 这个要实话实说，因为它已经是低糖，
0: 对，
1: 就是你的口感上去的话。米的香味儿它依然有，
0: 对，
1: 但是米的甜味儿要少很多了。
0: 对的，没错。
1: 这个蛮好吃的。
0: 对，实际上关键呢，我们很多吸收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把米饭的淀粉的部分把它给冲刷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依然还是能够吸收到营养。但是呢，把你对于糖分的部分呢是减少了。
1: 哎，这个好，咱就是说是什么、健康二字儿，对吧？您看，我就喜欢这种饭，因为现在呢，您看我们要是去那个，比如说点外卖，专门找杂粮饭或者这种低糖的、低 GI 的这种食物的话，其实价格还是蛮贵的，
0: 蛮贵的。
1: 自己在家咱就可以做了，
0: 就能做了，
1: 对吧？
0: 对，
1: 你说你叫一顿外卖，你得个三四十块钱，尤其是像这种轻食，大家现在叫轻食嘛，对不对？你可能比较贵，天天在家里自己可以煮啊，
0: 是的，
1: 对吧？
0: 没错，特别是夏天。夏天大家都不喜欢怎么说太油腻的东西，
1: 对，
0: 这个非常重要。
1: 好，接下来还有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锅是啥？煮的鸡汤，对吗？
0: 哎，鸡汤。
1: 哎呦，这个好，你看啊，天气这么热，今天明显就是台风过后之后呢，温度一下子上去了。
0: 对，
1: 过两天你可能37-38度的时候，你还在厨房，我就问一下叔叔阿姨，咱这锅鸡汤基本上得煮个1-2个小时，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哎，但是这儿今天我们煮下来，我们专门有这个炖汤。的模式
0: 对
1: 吧？
0: 没错。
1: 哎，我来试试看啊，我看一下到底烂不烂。
0: 对
1: 吧？
0: 是的，没错啊。
1: 我们看看啊，好嘞，这个大概炖汤的话应该有多久嘞？
0: 哎，基本上也就在15分钟，四五十分钟左右。
1: 你看啊，观众朋友们，
0: 对，
1: 我轻轻稍微这样一捋，
0: 对，
1: 然后你看鸡翅膀是不是就下来了？
0: 是的，
1: 炖得很酥烂。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这个尤其是现在小孩放假在家，包括还有老两口平时啊吃饭呢相对比较简单一些，你说你专门要开那么多的锅子吗？不需要了，
0: 不需要了。
1: 对，
0: 特别是夏天哦，在厨房里面受不了啊。
1: 对，
0: 咱用这个轻轻松松，对吧？
1: 对，
0: 插上电你就把一锅汤给煮了，是不是方便？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啊，你看得清清楚楚的食材它怎么工作的你也看得很清楚，对吧？
0: 对，
1: 而且我们的没有涂层，我们的内胆是没有涂层的，
0: 没有涂层的。
1: 哎，你想你炖这个比如说鸡汤的时候，家里边炖排骨汤、鸽子汤都喜欢用那个，比如说瓷的那种锅具，对吧？
0: 对，
1: 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没有涂层嘛。
0: 是的，没错。
1: 是不是？所以啊，咱就说了，咱今天的这个锅啊，家里边但凡用了，比如说3年5年，里边还是铝制的这种的，
0: 没错，
1: 对吧？包括涂层也掉的比较厉害的，趁着今天我们把它换一换。而且啊，反复强调了，今天买完之后，咱可以去到很多商场里头去看。马总，我们在上海有哪一些，比如说专柜当中可以看得到它？
0: 高岛屋、800万。都能看得到，
1: 都能看到。
0: 对，
1: 专柜价格是多少钱？
0: 1599，
1: 一分钱都不打折啊！
0: 不打折，
1: 然后也没有赠品，
0: 也没赠品。
1: 咱东方购物今天599块钱，还有这个6副碗筷带给大家，对吧？就是刚好就是家里边的，你比如说，哎呀，我碗想要更换一下的，但一直没舍得买。筷子咱今天的运用的时间也长了，刚好都给您配齐了。我们就说了，599还您一个清凉厨房，同时还有低糖饭、杂粮饭，各种各样的功能满足您的需求。但是名额不多，所以呢，再次强调了，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3: 大家好，我是田径4000米比亚冠军孔令威，很高兴成为神田秀博艺的品牌形象大使，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操世界冠军何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健康厨具，看好神田，为神田厨具点赞。
5: 煮个低糖饭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透明电饭煲有点不简单哦，可以让我看到煮饭的全过程，看着低糖饭的配件还有这个玻璃透明的内胆，就知道它一定有2把刷子。今天来试一下低糖饭的做法，这个低糖饭对家里面的长辈还有健身人士都很有用哦。今天放了1勺米，水加到对应的水位就可以了，来到低糖饭模式开煮，你看呀，它咕嘟咕嘟的，非常治愈。

提示音响就煮好了，米饭再焖一会儿就可以开吃咯。哇，米饭粒粒分明，米饭的糖分和淀粉都被踢出去咯。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晚上刚好这会儿4点多，很多叔叔阿姨也开始准备晚餐了。难得平时家里边呢，可能中午啊，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凑合的，晚上孩子回来了，哎，总归要备一些好菜，然后饭也要多煮一点，第二天他可能还要上班再带一些，那这碗饭到底要怎么做呢？这两天的厨房已经开始温度上去了，对吧？您说您守在厨房里头大汗淋漓出来，很多人说，哎呦，做完饭以后我自己都不大想吃了，都是哎，你们吃，我先坐一会儿。但是呢，我们说了，好的电饭煲现在能帮你还你一个清凉的厨房。你比如说这锅鸡汤，你宽汤久煮，你一直文火那么慢炖着，一个小时总归要吧，对不对？但是今天，哎，我们把食材备好，清洗干净，放进咱们的锅子里头，你去煮，45分钟左右差不多了吧？
1: 是的，没错。
0: 哎，是，你看，既简单又方便的同时，我们说上海的天然气价格都还比较贵呢，你用电的不是更划算吗？
1: 确实，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还有晚上的这一碗饭啊，这碗饭现在大家吃的是越来越精细了，包括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们吃呢，哎，现在注重健康，每一周呢晚上还吃个2到3次的杂粮饭，
1: 对，
0: 以及呢现在老年观众朋友们特别在意的血压呀、血糖啊、血脂的问题呀，对不对？那咱们吃的这个淀粉里边摄入量相对减少一些，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啊，今天这个锅子最吸引我的，除了外观，还有就是它的低糖饭。
1: 对，
0: 观众朋友啊，您想想看，但凡说到低糖饭的，如果有这个功能的电饭煲，价格其实都不便宜。
1: 对，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如果把这个电饭煲当作一个玻璃锅去看的话，
0: 对，
1: 所有的功能加在一起的话，你就算一个玻璃锅要多少钱吧？
0: 哎，是。
1: 所以说1000以上是非常正常的。
0: 对，是。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呢功能齐全，香甜饭。哎，煮出来的米饭，无论您是南方北方的米，咱都煮得非常的香甜，吃的那一碗饭让您觉得可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低糖饭，我们今天呢尤其是针对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们，能少摄入一些糖分，少摄入一些淀粉，对于您来说，您想想看，一天两天不算啥，但是一年两年时间久了之后呢，是不是咱们的为健康做的每一小步其实都是值得去纪念的？
1: 没错。
0: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煲仔饭，外头吃那个煲仔饭，你觉得那个锅巴特别的好吃，
1: 是的，哦，好吃，
0: 哎，好吃，但是难做呀，对吧？
1: 对呀，
0: 家里边的这个锅子是一定要很讲究的。
1: 对的，哎，一般的电饭煲是做不了煲仔饭的，
0: 对，
1: 因为是凡是带涂层的，
0: 哦，
1: 内胆都不能做煲仔饭。
0: 对，
1: 咱这一次是零涂层内胆才能做，
0: 哎，是，包括还有这个杂粮饭，
1: 对，
0: 对吧？杂粮大家都知道难煮，有一些阿姨说，哎呦，我前一天晚上就要提前把那个米先要泡一泡，
1: 没错，
0: 对吧？你没有那个功能，你煮出来的杂粮饭就是有点假生的，
1: 是的，
0: 口感不好，包括还有今天你看我们说到了还您一个清凉厨房，煮粥也好，炖汤也好，还有就是哎，孩子们要是自己有这个电饭煲的话，下班回来25分钟特快饭，
1: 非常方便，
0: 对吧？
1: 是不是？
0: 哎，
1: 所以实际上这么这个8个功能，再加上24小时预约，
0: 对，
1: 正好给您家里面满足你健康非常重要的吃饭。
0: 对，
1: 都能够我们给你满足掉。
0: 哎，是，所以我们就说啊，现在花的钱不多，咱不是说是1500多，我可能还考虑一下。专柜当中你可能也看了好多次了，觉得在犹豫。但是东方购今天599块钱，而且现在呢，马上快到5点钟了，这时候是不是叔叔阿姨说，哎呦，起身赶紧要摘摘菜，晚上要做做饭了。先第一个进厨房的动作是什么？但凡今天晚上吃米饭，先把饭焖着，对吧？后边再去处理您的这个蔬菜呀、肉类的东西。所以啊，我们说了，这一碗饭咱吃的要好，吃的要精。
1: 对，
0: 还有就是刚才啊，来，我们看看咱今天准备啥。比如说有一些大菜，有一些难做的菜，其实它还是挑容器和器皿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是啥？番茄炖牛尾。
1: 炖牛尾。如果一般，假如来说，您家里面去看所有的这种涂层内胆的话，
0: 对，
1: 比如像这种内胆的话，
0: 哎，
1: 你是不能用来做炖牛尾的。
0: 哦，
1: 为什么？酸性物质进去以后，立马涂层全部脱落了。
0: 哦，有腐蚀，对不
1: 对？
0: 对
1: 的。而我们所给带来的耐热玻璃内胆，
0: 嗯，
1: 才能做炖牛尾。
0: 哦，
1: 一没有涂层，
0: 对。
1: 二，它蓄热能力很强，
0: 很强。
1: 蓄热能力强了以后，它才能做到里面的温度贼高。
0: 对。
1: 所以呢，哎，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用我们的这个玻璃内胆才能做到这个好吃的。
0: 哎，我跟大家说啊，你看像小朋友就喜欢吃番茄类的东西，
1: 是的，
0: 番茄炖牛尾啊，炖牛腩呀、啊，这些东西口感好的同时，其实我觉得今天也变相省钱。为什么呢？家里边平时运用到做牛尾的话，你可能还要用到这个，比如说像压力锅，
1: 对，没错，
0: 对吧？哎，我今天连压力锅，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省掉，
1: 都可以省掉，
0: 都可以省
1: 了，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就本来自带微压的，
0: 哦，
1: 所以它才能把牛尾给炖出来。大家都说牛尾是很难炖的，
0: 哎、对，是，
1: 所以只有带里面的微压性能才可以。
0: 哎，是，包括还有就是打开的这个上盖的地方啊，我给大家再往上稍微看一看，你会发现呢，您看看您家里边的这个小孔有没有这么的密集，包括刚才我们说到它的材质和您平时原来买到的电饭煲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大部分你们如果原来买的话都是带有重金属的，是铝做的，而我们这个是食品级的304不锈钢，
0: 哦，
1: 所以即使上面有蒸汽滴下去都是完全不会有韧体伤害的。
0: 哎，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咱们都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原来你压根儿我可能就没想说上面的这些水蒸气滴落到这个饭里边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危害，对吧？咱们现在的科技在进步，我们的整个的材质也是更趋于为咱们的健康所去考虑到了。
1: 确实没错，
0: 对吧？你看像这一锅的话，您要是如果自己在火上炖的话，您没一个两个小时的话，您想想看，燃气费又废了，然后你自己隔三差五的三五分钟还得要再去搅一搅，担心要扑锅一锅的，
1: 而且还热，
0: 是不是？
1: 你在厨房里面接近50度的温度了，
0: 哎，是。
1: 咱今天轻轻松松插上电，你只要按一个键。就让你轻松在客厅里边看咱们电视，
0: 对，
1: 边能炖汤，
0: 是吧？所以你看就是这么的方便啊。
1: 是的。
0: 好，除了这个之外，我特别喜欢，我说刚才呢，我刚才吃的那个降糖饭，那个低糖饭，我们再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因为很多顾客说，哎，这不就是煮了一锅汤吗？其实并不是，观众朋友们，咱们通过整个的立栏呢，把水分蒸米饭的时候带走一部分的这个淀粉和糖分，哎，直接给您滤过之后，所以你会发现呢，米饭相对干一点的同时，但是我们的糖分和淀粉的摄入量要少很多，对吧？
1: 对的，没错，
0: 哎，是
1: 这个下面全部都是把淀粉用水都冲刷掉了，
0: 哦，
1: 里面才能保证能够降糖38%的，
0: 哎，
1: 低糖饭。
0: 对，是的啊，所以我舀一勺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你会发现，首先呢，我们的水分，哎。水分有，依然有保持，包括也做到了粒粒分明，对吧？我刚才吃的时候，我会发现它的整个的甜口啊，它的这个甜度要降低了很多。
1: 对，
0: 这个是实话实说的。
1: 对，
0: 就是如果你平时吃米饭，你会觉得那个米香味儿特别重的时候，因为里边的淀粉和糖分摄入量相对会比较高。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但这个恰恰是让很多不愿意，
0: 哎，
1: 有很多的一个小糖人啊，
0: 是，
1: 哎，才能达到小的效果了。
0: 哎，
1: 是，不错，
0: 嗯。所以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来，我们移步到这边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如果今天呢，你说，哎，我挺感兴趣的，我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专柜当中这一个锅具啊，不带任何赠品，1599块钱。我买这个，我哪怕买两口锅，他都不会送我赠品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我今天啊，首先把前面的一去掉，599块钱，把咱神田的锅具带回去，同时还有额外的赠品。家里边咱们说了啊，隔个3-5年，有时候碗呀、筷子，尤其是筷子的更换频率其实更要高一些，对吧？可能木质的东西上面也有掉落了一些东西的话，那今天6双筷子、6个碗，今天作为赠品给到大家，价格只需要599块钱，备货不多，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这样去赠，
1: 对不对？关键这个电饭煲的容量是30的大容量，为什么给大家专门只有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才有6碗饭呢？是因为整个容量能盛6碗饭。
0: 哦，
1: 是的。
0: 哎，那你想想看，家里边基本上我们3代同堂的话，
1: 是的，
0: 对吧？都可以了，6碗饭满足一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1: 对的，没错。
0: 包括还有老两口，哎，我平时喜欢吃低糖饭的，我稍微量少一些的话，
1: 是的，
0: 也满足您的一个需求了。
1: 对的。
0: 所以啊，备货不多，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还有16分钟的时间，但是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因为这两天的温度大家也感受到了，台风一过境之后呢，立马越来越热，三伏天气只会比现在更热，大家都会觉得发愁的是啥？叔叔阿姨每次在这个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做完饭出来大汗淋漓，都会给小贝说的是你先吃你先吃，我休息一会儿，我太热了，对吧？所以这时候我们说还叔叔阿姨一个清凉的厨房，能简单咱们简单一些，能交给咱们的锅具尽量交给咱们的锅具啊，神田的零涂层的电饭煲，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首先第一个吸引大家就是颜值方面。我知道很多咱们的上海阿姨啊，把厨房里头打造的是另外一番天地，非常好看的同时，关键我们说了它经久耐用，因为很多人说，哎，我家里面那个涂层啊，已经是换了一个又一个，内胆换了一个又一个了，但是你会发现，好像那个内胆啊，但凡运用的时间长一些，钢丝球一刷，海绵一洗，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会有涂层，包括你的电饭煲还有运用到了可能3-5年的时间了，上边的那个翻盖也是坑坑洼洼，藏污纳垢了很多的，我们都建议大家及时来更换一下，对吧？
1: 对的，没错。
0: 哎，是，而且关键是啥呢？你原来的电饭煲可能就是一个煮米饭的一个功能，你也不会想到说用它去煲汤啊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说神田的这款电饭煲既可以煲汤，然后呢又可以煮粥，特快饭适用于我们双职工家庭，对吧？晚上到家之后呢，做饭的速度一定要快的，还有就是适用于保持身材的、爱美的，对于血糖有要求的，咱有低糖饭，各种各样的这种功能都会满足您的需求。同时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把我们的锅具先给观众来看一下啊。首先您会发现我们今天3升的大容量，
1: 对，没错，3升的大的容量，
0: 哎，
1: 能盛6碗饭，满足家里6到8个人都 OK，
0: 对吧？你看放在那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特别吸引你，好看的锅具啊，你就会觉得用得顺手的锅具你就特别喜欢去用它。打开之后啊，来，观众朋友们，首先从上面的细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块的材质有变化了，
1: 哎，所有的都用了食品级的304不锈钢。
0: 哦，那咱平时有时候原来用到的是啥？
1: 哎，以前你们在其他地方家里面用的很有可能的是铝做的，而我们是现在石材也好板材都升级了，
0: 都升级了，
1: 对
0: 吧？铝制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不是特别的好，对吧？不健康，可能高温的这样的一个压煮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重金属的析出带入到您的饭当中，
1: 没错，
0: 对吧？好，打开之后啊，我们先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里边的内胆。这个内胆大家会发现了，哎，特别重，拿取的时候啊，你拿到手之后，我要人员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拿好，这个内胆是有一定分量在的，
1: 对的，
0: 对，
1: 大家一看这个颜色就知道了，琥珀色的玻璃是什么，大家非常熟悉的耐热玻璃
0: 哦，
1: 因为它的耐热温度可以达到200多度以上，
0: 对，是。所以啊，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先问马总这个问题，我说它的耐热温度是多少，因为我担心玻璃如果要是材质不够坚硬不够好的话，你想想看，我是要煮这个米饭的，对吧？
1: 对的，
0: 一直是要高压高温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下的话，那你米饭对不对？我们一定要煮得好，所以今天啊，耐热最高温度是达到了230度。
1: 对，
0: 好。其次说到我们的低糖饭的时候，来，观众朋友们，怎么去做低糖饭呢？今天的奥妙就在这个小的栗篮当中。
1: 没错，
0: 对吧？
1: 所有的低糖饭的时候的话，先把米放在那个我们的低糖篮当中，然后呢，水呢会把米当中的淀粉冲刷到底下去。
0: 哎，
1: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减少你里面的糖分。能够减少38%。
0: 哎，好，说到这儿的话，我要把检测报告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因为呢，38%这个数值不是咱随随便便马总自己编一个38出来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这儿写到了啊，糖分的一个变化率，对吧？还原糖分含量的一个变化率38%，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说，你一天你吃的这一小碗饭，你的糖分降低一些。你想想看，365天，尤其是对于咱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几乎每天都是要吃米饭的，
1: 没错，
0: 对吧？你想想看，那你时间久了，1年、2年、3年，咱们糖分和淀粉的摄入量相对减少，是不是还您一份健康了呢？
1: 没错，是的。
0: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有再来看一下咱们整个面板的操作啊，因为很多顾客说了，难道只能做低糖饭吗？香甜饭就是咱正常的米饭，
1: 没错，
0: 对吧？好，味道做得特别棒。同时，不管您是南方的米还是北方的米，低糖饭刚才给大家说过了。煲仔饭就是家里边的，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吃的。你看现在外卖打开啊，叫一份煲仔饭38块钱、48块钱，你自己在家不能做吗？ 对吧？你这个钱是不是省出很多了？
1: 省了不少，
0: 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刚才我说的杂粮饭，杂粮饭现在它叫的名字特别好听，它现在在外边叫的是什么？轻食。
1: 轻食，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哎，轻断食，有时候呢，年轻人叫外卖，大家这个都知道的啊。
1: 对。
0: 杂粮饭还比普通的米饭要贵出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哎，我们一周呢吃个2到3次，
1: 身体健康。
0: 调节一下，
1: 是的，
0: 对吧？还有就是煮粥、煲汤，
1: 煲汤，哎，
0: 这两项我觉得特别的实用。您想想看啊，秋冬季节也就算了，咱在这个文火前、火面前稍微站一站，
1: 没错。
0: 夏天这么久呢，你煲一个就哪怕是一个鸡汤、排骨汤，也得要个40-50分钟、1个小时吧？
1: 对的，没错。
0: 是不是？你交给我们的电饭煲不好吗？包括还有特快饭，最快多长时间？
1: 25分钟。
0: 25分钟，
1: 对，
0: 对吧？从进门洗手到你择菜洗饭，洗菜还没弄完呢，饭已经好了。
1: 对，没错。
0: 哎，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还有保温的功能，对吧？
1: 对的，没错。
0: 因为有时候经常咱比如说，哎，老两口先吃，吃完了之后要等他们年轻人回来嘛。
1: 是的。
0: 哎，饭头回来已经凉了怎么办？今天有保温的功能，还有24小时的预约。
1: 对。
0: 哎，你看看是不是功能强大的同时满足一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1: 对的。
0: 还有就是我们现场啊，其实也是煮了一锅粥，这个粥我觉得挺好的，是啥？海参粥。对吧？哎，上边啊
1: 是杂粮
0: 哦，杂粮，对，
1: 嗯，
0: 上边底下是有小米煨着，上边各种比如说鸡蛋呀、芋头啊、红薯啊等等，你看这底下是不是我刚才说到的有这个比如说海参小米海参粥这一锅，你想想看，在外头人家小米海参粥可不是卖一锅的，
1: 不便宜哦，
0: 人家都是一盅一盅卖的，
1: 是的，
0: 自己在家里头做不好吗？你看既有营养，咱粗粮也吃了，一锅两做，底下炖着粥，上边咱们把这粗粮还蒸了，比如你蒸个其他的菜品也行嘛。
1: 对，没错，
0: 对吧？
1: 你爱蒸啥，蒸排骨也行，
0: 哦，
1: 蒸包子也行，
0: 哎，蒸包子也行，
1: 蒸包子也行。
0: 对，现在不是有那种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什么流心沙包呀、烧麦呀，对吧？
1: 是的。
0: 您底下煮着粥，上面一蒸，一锅两吃，
1: 吃，对，
0: 又方便又快捷，还省电，
1: 对，
0: 对吧？还有方便，我觉得这个对于老两口来说的话，你说大中午的，比如说儿女都不在，这个咱自己哎，轻松轻松解决问题，对吧？
1: 对，没错，
0: 都不用开火了，
1: 是的，
0: 是吧？还有一锅是啥嘞？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除了这个之外，咱再看一看大排骨。我们俩刚才还在讨论这到底是啥骨头，
1: 好香哦！
0: 哎，是这骨头啊，你就这种大瓷骨的时候呢，其实特别难炖，
1: 对，
0: 对吧？红烧的话你特别难煨，但如果说让您用这种内胆的话，很多人说哎呦我不大愿意去做的，
1: 没错，
0: 对吧？因为里边但凡要是有腐蚀或者有涂层脱落，这个毕竟是一个宽汤久煮的东西，
1: 是的，做不了。用这种涂层的话做它的话，一骨头早就把它涂层给划坏掉了，
0: 嗯，
1: 是吧？
0: 是，
1: 毕竟大家做排骨的时候一定要用到零涂层内胆
0: 啊，我们今天是零涂层，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难煮的排骨，刚才我们还有炖到的牛尾，对不对？
1: 对，
0: 这些比如说时间需要久的，需要您花心思的，而且需要您在厨房里边长时间要站着去做的东西，咱今天都可以交给咱们这款的零涂层的电饭煲。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不多，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买完也可以去到各大的专柜当中，但凡有神田专柜的1599块钱。马总有赠品吗？
1: 哎，平时是没有任何赠品，
0: 没有任何赠品，
1: 对，没有，
0: 没有任何赠品。专柜当中搞活动有赠品吗？
1: 也没有的，
0: 也没有，
1: 对，就是1599。
0: 好，东方购物，咱们今天您看好了，599，把前面的一去掉的同时，来观众啊，家里边的碗筷是不是要更迭一下了？您看看，6双筷子，6个碗，今天都给大家配备好。为什么这样配呢？刚才马总也说了，这一锅刚好做到6人份，
1: 6碗饭。
0: 哎，6碗饭，所以啊，我们今天碗和筷子颜色随机送给大家，喜欢的话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我们刚才还在说台风过后之后呢，天气越来越好，对吧？也是越来越炎热，真的清凉厨房一定要给大家，尤其是给我们的父母备起来。他平时舍不得这个换的，咱今天想通了，叔叔阿姨，但凡你要是热晕倒了，你说在这厨房里头，不是说咱今天做了，明天这饭就不做了，天天要做饭，再加上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在自己家里头，可能他们忙工作，年轻人忙工作，原来呢小孩上学，你晚上吃一顿。现在变成了一天一日三餐您都得要操劳的话，那我们说了，好的锅具更要得到您的这个比如说加持，帮助你来做好啊。我们回到现场，其实我觉得我更愿意先开那个菜饭
1: 啊，
0: 好吧。我刚才还在跟马总在说，我说天热的时候啊，尤其是老年观众朋友们可喜欢了，因为为啥呢？菜饭连菜带香肠带肉，包括还有蔬菜米饭全部都有了。
1: 对了，没错，
0: 对吧？全都有了。
1: 这也是夏日很多我们上海的老师们好喜欢的一种烹饪的方式，
0: 对吧？所以你看啊，做出来的米饭喷香的同时，我们的蔬菜呢也是碧绿碧绿的颜色，
1: 没错，
0: 对吧？就如果要真的是啊，叔叔阿姨，比如说晚上不大愿意做了，一锅菜饭解决问题，
1: 解决问题了，
0: 对吧？
1: 对，
0: 肉也吃了，菜也吃了，米也吃了，对吧？营养又均衡又方便，
1: 没错，
0: 而且火都不用开了嘛，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大家听好了，如果是用涂层内胆做不了菜饭
0: 哦，
1: 因为菜饭里面一定是放高温油，
0: 对，
1: 这么温度高的话涂层立马就会掉了，
0: 嗯，
1: 所以它的菜饭做法要比一般的白米饭的温度要更高，所以只有咱们这种耐热零涂层玻璃内胆才能做菜饭。
0: 哎，除了菜饭之外，刚才我们师傅还说了这个也是难做的一个啊，来帮我打开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哎呦，这个糯米藕，对吧？这个是难做的。
1: 哎，对，因为一般的如果做藕的话，
0: 糖藕的话、对，
1: 假如还是那样，你如果没有温度很高，它是做不出来的。
0: 哎，是。
1: 所以它是就是由于蓄热温度贼高，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耐热玻璃很好的地方。
0: 对，
1: 它有极强的蓄热能力，所以呢能够保温。
0: 我们师傅刚才说烧了多少？3个小时。如果要是宽汤久煮，就是在火上烧的话，对吧？
1: 对。
0: 你明火烧要烧3个小时，但是交给我们的话，时间大大减少。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你如果就是3个小时，我就说了那个煤气费都得多少，你时不时你都得要再去看一看你这个火上的东西，对吧？
1: 对的。
0: 万一要烧糊了烧焦了怎么办？
1: 对的。
0: 时不时还要再翻一翻。
1: 是的，
0: 对吧？
1: 这就是我们带微压功能，哎，所以里面温度容易高。
0: 对，
1: 而且它整个可视化透明的话容易添汤加水
0: 啊，
1: 你就觉得非常方便。
0: 对，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咱们的现货不多，今天呢599不光把锅子带回去，同时还有咱们的碗筷，一共是6副啊，
1: 6副，
0: 对吧？这个就是满足您家里面6个人刚好是6碗饭嘛，是不是？所以喜欢的话啊，抓紧时间备货，即将要售罄，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整个的备货也是越来越少。像马总，今天我们还要加货吗？不加了，对吧？哦，不加货了，因为今天我们还有赠品餐具六件套，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夏天还您一个清凉厨房，既想吃比如说煲仔饭，又想吃香甜米饭，包括还有低糖饭，煲汤煮粥都不在话下的话，今天选择神甜的零涂层电饭煲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说锅子一定还原一个清凉厨房。但夏天呢，你会发现啊，咱们这个炒菜越来越少。希望的是什么？就是多吃凉拌的。哎，我尽量呢吃的又健康，而且还我一个清凉的厨房。妈妈做起饭来又觉得方便省事。这档直播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咱们喜又多的这个核桃油啊。核桃油我自己家里面在吃，我特别喜欢，因为为什么呢？有老人有小孩，大家所熟知的核桃，平时咱有时候吃的时候知道是补哪儿补。脑对吧？我们经常民间不是有这种说法吗？核桃补脑，但是核桃油其实也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里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薛总，你好。
1: 哎，妍妍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少吃油，吃好油，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平时油啊可以常换一下，但夏天到了呢，有一款就是非常适合夏天凉拌啊、煮菜都可以，那就是我们的核桃油。嗯，为什么核桃油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多，特别适合小朋友或者孕妇啊，这类朋友是不是？
0: 对，
1: 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我们喜又多的好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好，先来看一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你说，哎，我没吃过核桃油，我想尝试一下。家里边就像刚才薛总说到的，可能孕妇啊、小孩啊、老人比较多，哎，我要给他时常换一换油啊。
1: 对，
0: 六瓶装今天带给大家，每三瓶咱们有一个礼盒的包装。
1: 对的，
0: 对吧？
1: 三瓶就是这样礼盒一个包装。
0: 三瓶有一个礼盒包。包装啊，所以咱今天呢，这个你送人也是特别不错的，
1: 哎，
0: 观众可以看到啊。
1: 对，这我稍微拿出来啊，里面是有一二三三瓶给大家。
0: 对，是，咱六瓶装的价格今天是279块钱。
1: 没错啊。
0: 如果你说，哎，我要买翻倍12瓶，咱今天性价比更高，499块钱。
1: 那便宜了60几块钱，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油，这核桃油，尤其是纯的，不便宜的啊。
0: 对，是。首先我们今天说到的核桃，不是随随便便我们收点核桃来就能榨油的。
1: 对，
0: 核桃的选料其实非常的关键。我们今天选到的核桃是在哪儿？来，观众朋友看看。
1: 哎，长白山的原始森林中的百年古树，而且我们采用都是当季的现采现发的核桃，也不叫现采现发，就是现采，然后采完之后我们去榨油给到家，每个都是人工筛选的核桃仁给大家啊。
0: 对，
1: 长白山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那出来的都是百年古树嘛。
0: 对，
1: 那百年古树的核桃里面的各种油脂啊，各种营养物质肯定更加丰富一点。
0: 是的啊，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呢，今天我们的瓶身全都是透明的，
1: 对，
0: 看到里边的整个的油清澈透亮，
1: 哦，真的超清澈透亮，
0: 哎，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咱吃油啊，首先您看，我说了，我每次做食品的时候，我第一个关注就是它的配料表，
1: 确实，
0: 对吧？咱要知道里边不要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是，
0: 对吧？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就是核桃油，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
1: 哎，这是古法压制，而且是我们是冷油冷压，我们不是那种高温，就是压。压榨的，为什么要冷油呢？冷油才能保持里面的核桃营养的完整。高温之后是不会破坏核桃里面的营养。
0: 对，
1: 我们都是冷油压榨给大家。
0: 是，
1: 然后对，然后那个
0: 质量啊，质量等级，
1: 然后人燕刚对人燕刚才说了，我们也很重要，一级的冷油冷压，一级的油给大家啊。
0: 是的啊，包括我们转到瓶身旁边，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这句话啊。首先，观众朋友们，我开场就说了，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Omega-3 对吧？
1: Omega-6,
0: 这个现在有比较的多，哎，这个要好，因为对我们的身体好嘛，
1: 对
0: 吧？咱每100克是大于等于
1: 75
0: 啊，
1: 那就是约75的含量，对吧？
0: 对，所以啊，这就是现在我们刚才我觉得是什么，就是油要换着吃，
1: 对，
0: 因为咱们现在吃的，比如说经常有花生油啊，
1: 有
0: 葵花籽油呀，
1: 调和油也可以，
0: 调和油也有，但是呢，像这种好的纯的核桃油更适合咱夏天去凉拌，
1: 没错。
0: 我请薛总给大家倒出来先看一下，
1: 每瓶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主要是可以看看有我们的油的品质，因为我们是100%的纯的核桃油，
0: 对，
1: 所以其实倒出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效果真的很棒的啊。
0: 对，哎呦，油你看清亮吧，
1: 清澈透亮，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放在罐子里头还要再亮， 对，
1: 对
0: 吧？因为你这个罐子本来颜色就是有一点发这个
1: 发深的，
0: 发深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这样就看出来，你看整个都是清澈透亮的，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每个都是亮晶，这才是好的核桃油。而且袁岩老师，我们是100%的纯核桃油，有的会搭什么，就是调和油，
0: 对，
1: 菜籽油在里面。
0: 对，
1: 不好意思，我们是100%的纯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我来闻一闻味道。
1: 好，
0: 我跟大家说，首先啊，你买油的时候啊，第一个看颜色，看色泽，看配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油的这种清亮的程度，你闻一闻，就是 淡淡的那种核桃
1: 的香味，
0: 核桃的香味在里头，
1: 哎，
0: 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有那种油蒿的东西，那种油蒿味在里头，
1: 是的，
0: 对吧？嗯，所以这个啊，就是经常家里边，比如说临出锅前，你原来呢喜欢，比如说滴一点香油的，你改核桃油，
1: 哎，
0: 包括还有就是拌凉菜的时候，
1: 嗯，
0: 咱最近比如说天气热了，你看像家里边原来炒四个菜的，咱现在拌成两个菜了，
1: 嗯，可以
0: 给它哎稍微浇一浇，
1: 对，
0: 核桃特别好，因为它的营养成分很高啊。来，薛总帮我拿一下。
1: 好的，
0: 嗯，说到营养成分，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嗯，不光您所熟知到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欧米伽三、欧米伽六系列，还有什么呢？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K， 包括还有维生素 P，
1: 是，
0: 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 DHA，
1: 是，
0: 对吧
1: ？DHA 也是对人体非常好的。
0: 哎，
1: 然后我们就是熟知的这两个亚麻酸、亚油酸，还有很重要的没有胆固醇的哦。
0: 哦，这个好，这个咱夏天本来就说了，我们对于身材有要求，
1: 是的，
0: 对吧？吃的要少一些，嗯，吃的要精细一点，而且吃的要健康一点。
1: 对，
0: 关键在外面啊，现在核桃油价格也不便宜，
1: 真的不，真的不，
0: 看看
1: 真的那个真的很贵啊。这是我们同事，就是我同事刚生小宝宝嘛，
0: 嗯，
1: 他是生小宝宝的时候去找了这家店，我们不说什么牌子啊，
0: 嗯，
1: 多少？250克啊，适合6个月以上的一个大，
0: 哦，你看看
1: 多少钱？79块钱，
0: 79块钱，
1: 79，哎呦，我说错了，79块2，半瓶就等于我们
0: 的，人家是买2件，然后原来的价格你看出来99，
1: 还要贵，
0: 对吧？嗯，哎，6个月以上的这个，您想想看，我刚才还在说了一下家里边的，嗯，比如说像孩子，我们家是从1岁开始，比如说到8个月以上开始加辅食，
1: 嗯，
0: 他慢慢给他加一些核桃油啊、橄榄油啊，
1: 是，
0: 对吧？包括现在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孕妇朋友啊、
1: 嗯、
0: 老年朋友啊，其实都吃油呢，咱们要吃的健康一些。
1: 对的，
0: 这个批次也很新鲜，
1: 嗯，基本上都是7月份左右的，
0: 基本上都是7月份的。
1: 对的，
0: 保质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18个月呢，
1: 对，
0: 观众朋友们，
1: 嗯，
0: 保质期有18个月。
1: 你放那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啊，随便放的，
0: 哎，
1: 不要放冰箱。
0: 我们说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说它凉拌好，但是你看它的食用方法其实还是蛮
1: 多
0: 的，
1: 很
0: 多
1: 也可以炒的啊，
0: 对，
1: 就是又可以炒、水煮、
0: 哎、
1: 或者放点蜂蜜什么的都可以，
0: 哎，
1: 就是又可以炒又可以凉拌。主要夏天大家做凉拌菜多，那就我们多放点凉拌。
0: 哎，刚才还看了一个是啥，嗯，你看食用的方法，淘米之后滴入3到5毫升
1: 用，
0: 米锅，然后里边再煮饭，
1: 嗯，
0: 营养成分更加的全面，
1: 哎，好会吃，
0: 米饭的口感更加，对吧？
1: 香一点，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核桃的味道嘛，
0: 哎，是是，
1: 所以你能吃到米饭里还能吃到核桃的香味在里面。
0: 所以啊，电话线爆满了已经，嗯，因为大家现在都是注重健康。我觉得你刚才开场那句话说特别好，嗯，油少吃一些，
1: 对，
0: 吃的精一点，吃的健康一点啊，
1: 嗯。
0: 我们现在4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4盒价格今天499块钱，啊，
1: 真的很便宜。
0: 对，因为确实划算，家里边要是用油比较多的，或者你说我没吃过核桃油的，咱油要稍微常换一换，
1: 对的，
0: 对吧？啊，
1: 嗯，
0: 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3: 啊，
2: 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4: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
3: 嗯，
4: 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
3: 嗯，
4: 都记得吧？
3: 嗯，
4: 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
3: 嗯，
4: 这个调和那个市场上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
3: 嗯，
4: 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
3: 嗯，
4: 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3: 嗯，
4: 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得多。
0: 好，感 开心，3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
1: 我发现大家好有眼光，是不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就是有眼光啊，就是只买好的油。油呢，这个东西就我刚才强调一句，少吃油，但是一定要吃好油。
0: 对，
1: 大家平时什么调和油啊，什么花生油都可以吃，但是换着吃是不是？但相对来说，我们这核桃油绝对是对大家是最好的，因为比较适合夏天，
0: 对，
1: 爆炒啊什么都可以。你看，这是我们那个长白山的一个核桃树啊，
0: 核桃树，
1: 对，我们自己喜又多的牌子的树啊，
0: 哎，
1: 所以都是用长白山的这种古核桃人工采摘给大家，我们生产批次新鲜的，也就是到现在的当季的采了去榨油给大家。
0: 哎，咱不是属于什么随便收来的核桃，我给你最后一压榨，对吧？哎，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低温物理压榨的冷榨的一个工艺啊，
1: 没错，
0: 甄选的都是第一道原油的这个精华所在。嗯，而且就像刚才薛总自己也说了，我刚还跟他在聊，我说我们家也在吃这个核桃油，
1: 因为啥？
0: 有老人有小孩，小孩的发育生长阶段，你给他要多换一些油，
1: 对的，
0: 对吧？你各种各样的，像什么橄榄油啊、核桃油啊，包括还有家里边有葵花籽油、花生油，
1: 都
0: 不同的油都要的，
1: 没错，
0: 对吧？食物的多样性
1: 是，
0: 就像我们现在说啊，咱中国人喜欢，比如说爆炒也好呀，包括油的用量呀多一些呀，
1: 都可以，
0: 那你就要选一些好的油品了。
1: 没错，是的，那我们这款喜又多的那个长白山的核桃油一定要，而且我再强调，我们是纯核桃油啊。
0: 嗯，
1: 很多人就是爷叔们、阿姨你们去超市，你们要看，他们有可能是就是核桃油加菜籽油，
0: 哦，
1: 或者是三合一的，或者是二合一的。
0: 对，
1: 我们是100%的纯核桃油，配料表只有核桃，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0: 而是，
1: 是的，而且核桃这个东西不饱和脂肪酸真的非常多，大家平时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把它拿去当小宝宝的辅食，对不对？
0: 哎，对，
1: 然后吃了，首先没负担，其次营养Omega 3 Omega 6都在里面，大家吃了就更好一点嘛。
0: 是的啊，电话线报线了，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们送人是不是也很体面？这个里面一瓶三瓶，你随手一拎，送到人家家里去。
1: 幸福有礼仪，对吧？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啊也写起的特别的好啊。再一个就是给大家要看一下啊，我刚开始还在说，我说这个这个油怎么好像颜色深色一些？但其实是这个瓶子，
0: 是这个瓶子的颜色，你看到了吗？
1: 嗯，
0: 是有点琥珀色的，它有点避光的。
1: 对，
0: 它有点避光的。
1: 核桃油的 top 的等级给大家了啊。
0: 哎，是，包括在网这儿来看啊，刚才您看到了啊，多不饱和脂肪酸，然后这儿呢，您看看。 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是有78克，
1: 没错，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这样子的好油，咱们啊其实不光是比如说凉拌，待会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看一下炒菜都有啊，
1: 好的，
0: 先倒，
1: 好的，我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油品有多好，
0: 这个瓶身人家说的也对，我们有点耽误了它的漂亮，你看，哎，你看。
1: 油倒出来其实比咱的瓶子要更清亮一些，
0: 没错，我们是不是锃亮发光的？你看它整个都是一个透的颜色，而且这就是纯的核桃油给大家漂亮的油，就是这样，是不是？没有杂质，没有那种油耗味，只有核桃的香味。
1: 是，
0: 嗯，
1: 我刚才人也闻了，我来也闻了。
0: 你自己闻闻看，我就跟大家说，好的油你不光看颜色，你还再闻一下。 它就是核桃的那种，这种香味儿。
1: 对的，就是那种，就是核桃的纯香味，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油耗味。
0: 对吧？
1: 这种油你凉拌一个菜啊，爆炒一下，绝对没问题。
0: 香，我跟大家说，绝对香。你就哪怕拌一个什么凉拌的茼蒿啊、豆腐啊之类的，你看我们像现场今天做的，就比较菜色清亮一些。
1: 是的。
0: 对吧？夏天来个就是凉拌的那个，就是
1: 金针菇。
0: 对吧？
1: 对，
0: 平时哎再倒一点。
1: 对，哎，我那个我弟弟是健身人是吗？
0: 哦，
1: 他就说平时就来点核桃油放上去就完全可以啊。
0: 哎，味道又增香了，
1: 是，
0: 而且身体还没负担。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这个油空口吃也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大家放心啊。
0: 没问题，对，
1: 不是什么。
0: 加上好的油，一定要完美的烹饪再出来了。
1: 还有，
0: 来再看看，
1: 这个是有点西餐类的啊，
0: 对，
1: 来点那个就虾仁、蚝什么的，放点我们这个油，也是真的完美。我再说一下，你平时就是如果就是倒上去来一点健身人士啊，或者孕妈妈什么小朋友，喝上去都没问题，没有什么大负担在里面的。
0: 对，是，而且关键还就是有时候你煲汤的时候出锅，像我们家原来是喜欢撒一点香油在上面再提香，但现在呢就觉得说，哎，我们有这个核桃油的时候给它滴两滴，
1: 对的，
0: 然后那个香味也非常好，
1: 在0.什么酱油之类的，
0: 对，
1: 对
0: 吧？哎，所以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
1: 四盒装的备货已经告急
0: 了，咱生产批次新鲜吗？ 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 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1: 嗯，有什么益处？
0: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1: 亚麻酸？
0: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啊，
0: 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1: 有好处呢？
0: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 EPA。
2: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2: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亚麻酸和亚油酸嘛。
3: 嗯，
2: 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
3: 嗯，
2: 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
3: 嗯，
2: 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
3: 嗯，
2: 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
3: 嗯，
2: 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3: 嗯。
2: 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得多。I must confess,
3: when I wear the dress, I feel like dancing。感谢已经有88位顾客订购产品啊。
4: 嗯，
3: 我们现在呢都注重健康，
4: 对，
3: 你会发现少油少盐，对吧？
4: 嗯，
3: 咱吃油啊，中国人没办法，我们都喜欢烹饪，就是爆炒，
4: 对，
3: 然后凉拌也喜欢倒一些油。那怎么把油吃得更好、更精致、更健康一些呢？家里边的油常换一些。
4: 嗯，
3: 其实刚才啊，像薛总在说的调和油，调和油稍微少吃一点，
4: 对，
3: 对吧？
4: 因为
3: 哎，你就多吃纯的这种油，
4: 是的呀，
3: 对不对？
4: 像不管是花生油或者菜籽油，吃纯的总会比调和的稍微好一点，对不对？
3: 哎，对。
4: 但是我们平时也换着吃，就是多少吃油，吃好油嘛。那今天这个好油就是推荐给大家，来自我们长白山的核桃油。
3: 对，
4: 关键这个核桃油大家都知道，李专家都说的嘛，欧米伽三、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多，
3: 对，
4: 而且非常适合夏天凉拌可以。
3: 对，
4: 当然你如果夏天你想爆炒也没问题。
3: 嗯，
4: 关键要有这个好的油给大家，我们都是低温冷榨的一级核桃油带给大家。
3: 批次非常新鲜，
4: 6到7月的，
3: 对吧？
4: 嗯，
3: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你放心大胆买，保质期有18个月呢。你一个夏天，我们天天要吃饭的。现在小孩还放假在家里头了，
4: 没错，
3: 对吧？你原来老两口，你说，哎呦，有时候可能只周末做做饭的。
4: 嗯，
3: 人家现在小孩、小孙子、小孙女都在你这儿，一天一日三餐都要用到的。
4: 对的。
3: 包括还有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那个色拉，
4: 哎，
3: 对吧？
4: 这个色拉就非常好，哎，是不是？
3: 对。
4: 健身人士，
3: 对，
4: 宝妈或者想稍微那个没什么负担的，对的，
3: 对，
4: 都可以吃一点。
3: 是。
4: 你看我们这个核桃油，你直接淋上去就行了啊。
3: 对。
4: 你很少听说过什么调和油直接淋，那不行。
3: 对。
4: 我们的核桃油，你放心大胆淋，直接吃，没负担，然后营养更加丰富。很多人都是把这个宝宝当辅食，叫宝宝当辅食，大家都知道宝宝是需要营养的嘛。
3: 哎，
4: 这个当宝宝辅食大家懂得都懂了。
3: 对，
4: 啊，
3: 是我们家是因为从1岁开始就给他用这个油。
4: 嗯，
3: 就是他的辅食里头，
4: 嗯，
3: 你多稍微加一点油，他吃起来呢也特别的好啊。
4: 嗯，
3: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咱们赶紧按1号键啊，因为现货已经不多了，0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的热情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有些观众有点着急了啊，咱回现场了。
1: 哎，好，不好意思啊，我还准备给大家倒一下，所以拿了这个好的东西给大家。
0: 没事，没事，不用擦。咱回现场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先倒油。你既然弄到这儿了，
1: 好
0: 嘞，先倒油。
1: 我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油色有多漂亮，所以我拿个湿巾给大家倒一下。你看，我首先是拆过来之后，每个都是单独包装500克啊。
0: 对，
1: 我直接倒油给大家啊，来喽。
0: 来，我刚才还在跟薛总在说，我说这个瓶子耽误他了，为啥？瓶子一看觉得说，哎呦，这有点像橄榄油的颜色，但其实倒出来更加的清亮，
1: 是不是清澈透亮，白粉粉的，没有那种就是。
0: 哎呦，大组合预约了！
1: 哎呦，
0: 大组合预约了！那我们还有现货能给预约一点吗？
1: 稍微能预约一点，这个我来问。
0: 预约名额。
1: 对，预约名额，然后的话也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油真的是清澈透亮的油给大家。
0: 你看，如果不好，咱不会预约，
1: 没错，
0: 对吧？咱上海叔叔阿姨啥好东西没见过，没吃过，是不是？来，薛总，我们这刚好有一个是啥？你看啊。最近我看有超市里头还有卖这个新鲜的核桃下来的，
1: 哎，完全可以啊，
0: 对吧？然后
1: 核桃配上我们核桃油，
0: 这个在就是饭店里头特别常见的一道菜，
1: 是啊，
0: 对吧？核桃加一点西芹，再加一点彩椒，
1: 没错，
0: 小朋友爱吃，色泽又好，
1: 是，
0: 对吧？
1: 嗯，我来尝一下，
0: 你来尝尝看，
1: 是啊，
0: 再淋这样一点健康的油品，吃起来味道特别棒，
1: 西芹的脆，
0: 对，
1: 再加上核桃油的香，真的是凉拌，真的无敌了，这个东西，
0: 嗯。提示大家啊，3天左右到，我们的预约名额特别少吧？
1: 对的，只有20组给大家。
0: 只有20组，就不多开点。我开场还在跟他说，我说今天肯定这个大组合卖得好，
1: 没错。
0: 因为啥？这个包装很多人非常喜欢，你看又是这种礼盒装，对吧？在一个礼盒里边是有3瓶，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00克的，
1: 单独包装，就像那个人燕说的。人燕如果想收到有什么，如果来家里来礼物，收到其实好像以前什么水果牛奶有点，现在就要油，是不是？当了妈妈都比较实际一点，
0: 给是
1: 就是油，大家你每顿炒菜凉拌的时候都能想到你。
0: 真的，我就跟大家说了，有时候我给别人去送的时候，我现在什么水果啊、牛奶我都不拎了，鸡蛋什么这些都不要，就是这个比如说油啊这些大家日常吃的要健康的东西。
1: 对的，
0: 人收到手之后，你家里边谁家不天天得炒菜做饭？
1: 没错，
0: 对吧？人家基本上家里边有宝宝的、有老人的、有孕妇的，对吧？反正吃这个油的时候，吃着这个份油还想着你的这个情，
1: 对的，
0: 你看看，我觉得他这个上面写的特别好，幸福有礼，哎，
1: 真的是，
0: 对吧？哎，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已经开始预约，
1: 好，
0: 但只有20个名额，
1: 对，
0: 错过20个你就不约了，
1: 真的不约，真的没有，我们都是新鲜现发、现做的批次给大家，所以我们
0: 6、7月份的批次，
1: 对的，基本上七月，如果预约的肯定是7月份的批次了，
0: 7月份的批次，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工程，你看啊，咱6瓶装279块钱，
1: 没错，
0: 12瓶装按理说应该翻一个倍，接近560块钱，
1: 现在不要，现在是499，能便宜点是便宜点嘛？但是外面这个任燕老师这个真的不便宜的啊！
0: 对，
1: 我同事就是刚生完之后，生完小孩之后给宝宝做辅食多少钱？250毫升，79块钱。
0: 哦，哎，人家这是250毫升的，
1: 对的。
0: 那我们500毫升，
1: 对的。那我们就是一瓶，它就是如果按我们的话，就要160块钱了，对不对？
0: 是，人家这个还是搞活动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咱们全部都是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而且都是礼盒包装带给大家，
1: 没错，
0: 基本3天就到货。但是如果错过今天的话，你下次啥时候来？
1: 真的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也没想到这大家这么热情，
0: 对，
1: 真的估计是很久没吃到买到好的核桃油了。
0: 对，
1: 那今天有预约的时候，赶紧趁有预约的时候，大家囤一点。但是关键批次绝对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新鲜批次保质期18个月，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有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嗯，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得多。
0: 好，电话线已经现在排队堵得一塌糊涂，但是呢，我们说了预约也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因为今天没办法，薛总给我们开了20个大组合的预约名额。
1: 没想到大家抢得这么热情，也说明核桃油深受大家喜欢。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核桃啊，然后在就是农民伯伯去那个我们核桃基地给大家采。但是如果你预约的收到的肯定是新鲜批次，对不对？肯定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我们现榨现发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你想今天才是7月13号，
1: 对，
0: 对吧？咱基本上都是很新鲜的，而且我们核桃不是随随便便说哪里的核桃新鲜一出我们就收过来然后再给你压榨，
1: 没错。
0: 哎，人家是有这个长白山有这个自有的这片园林的，
1: 对的，对，而且我们都是千年的就百年的这种老树给大家的核桃树采下来的啊，不是随便什么乱七八糟的核桃，那种有的都发黄发霉
0: 的
1: 核桃，我对不起，我们不做这个，我们有长白山的核桃林给大家做，所以都是好的核桃，然后现压现榨给大家。
0: 因为配料里边很干净，我们不做任何其他的添加或者调和，
1: 不会的，
0: 就是核桃油。大家都知道核桃油贵好，对吧？
1: 是，
0: 咱们又是夏天的时候，现在天气特别的炎热啊，
1: 是，
0: 我们吃的稍微少一些的时候，用油的量也相对减少一些，
1: 没错，
0: 油脂摄入少一些，但是欧米伽三的成分或者欧米伽六的成分我们稍微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一些。
1: 对的，这个时候你这种东西你可以吸收一点，是不是？像一些有负担的东西少负担一点，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东西关键是好的核桃油真的很贵啊！你像我同事在那，我也给大家看了，多少250毫升是79块钱，那就是500毫升就要160块钱。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价格，为什么哥哥姐姐们就是抢499的组合，真的是很给力啊！大家还是懂油的啊！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大家真的非常懂油。
0: 哎，我说到这儿的话，你几天发货？几天能到？我们预约？
1: 3天就能到，没错。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抢最后个别几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马上也售罄了，没办法，还有10分钟呢。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四平庄的备货现在售罄，预约名额也只剩最后个别席位。
1: 没错，
0: 我们刚才开了20个预约名额，瞬间十几个已经没有了啊！
1: 我可以说三天给大家
0: 送上三天送货，对吧？三天送货，所以等三天值得等待。
1: 真的值得等待，
0: 咱天天要吃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今天吃了，明天不吃，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他今天呢是礼盒包装，你看，我觉得说他这个话特别好，幸福有礼嘛，对吧？
1: 是。
0: 这个你比如说最近还有送人需求的，这个会送到人心坎上的，因为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1: 没错，
0: 孕妇妈妈们、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都可以来吃，
1: 对，
0: 吃的又健康的同时，我刚才给大家在说，我说调和油稍微少吃一些，
1: 少吃一点。
0: 这个因为我作为家里边经常现在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
1: 没错，
0: 我可能都会关注到咱们的食品的健康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说了啊，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就是核桃油，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不像有一些什么二合一、三合一
1: 的，对的，它里面有核桃油、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在里面。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纯核桃油给大家。
0: 对。
1: 然后加工工艺是压榨法，就是古法的一个压制的工艺嘛。
0: 对。
1: 然后冷油压榨，取第一道油，然后的话质量等级是一级，这是一个那个核桃油的 top 了。
0: 哎。
1: 然后的话是
0: 保质期18个月。
1: 是能放到后年了。
0: 哎，批次都很新鲜的啊，都是6、7月份的批次。
1: 煎、炒、炸都可以是吧？
0: 对吧？你看炖都可以食用，而且给大家还有一个煮饭的方法啊，就是你淘米之后滴3到5毫升到米锅里边，
1: 是，
0: 然后再开始煮饭，营养成分更加的全面，
1: 是，
0: 而且米饭的口感更佳。
1: 哦，这样好像是的，
0: 哎，是，包括你看咱们的配料里边上面也写到了多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0: 很高，对不对？
1: 是的，78克呢，一每100毫克里面。
0: 哎，所以很多观众说，哎，核桃油有这么颜色，几乎像这个，比如说橄榄油一样。我告诉大家，你看这个罐子，这个瓶子，
1: 是，
0: 它其实颜色更深，
1: 没错。
0: 我们现场请薛总啊，老薛，你再给大家倒一下。
1: 好的，因为这个油真的非常的锃亮，
0: 对，
1: 白白的啊，我给大家倒一下，你看这个是
0: 清透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不是很透？像白白的那种透明的感觉，
0: 哎、
1: 是不是？
0: 是。
1: 我给大家晃一晃，
0: 看看，
1: 这才是真的好的核桃油给大家啊。
0: 哇，
1: 真的很漂亮啊，
0: 很漂亮、
1: 啊，没有一点杂质，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油添加里面，所以真的好的核桃油就是这种透亮色的。
0: 对。
1: 然后闻上去的话是那种。哦，是那种核桃的清香，没有油耗味的感觉啊。
0: 对，这个我是刚才教给大家，就是你第一个倒出来看颜色，第二个你自己去闻，那个好的油的味道呢，它是很清淡的、很寡淡的那种油香味在里边，各种各样炒的、煮的、
1: 包括
0: 炸的、
1: 拌的
0: 都可以，
1: 晾的都可以，
0: 是不是？但是预约名额现在越来越少了。我现在啊，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有14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咱还要加预约名额吗？
1: 再加个5组吧，
0: 再加5组，
1: 对，
0: 好不好？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抢不到那个预约的4个礼盒装的。
1: 哎，我没想到大组合大家还是识货的啊。
0: 对，是因为你2盒装6瓶下来是279，
1: 对，大盒装8瓶才499，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核桃油真的很贵啊。
0: 是对，12瓶呢，不是8瓶，
1: 12瓶，
0: 对的对的，说的是8瓶，
1: 是六，对对，说错了。
0: 哎，所以啊，我们刚才又加了5组的这个预约名额，这5组加完，我估计你不加了，
1: 真的没有了，
0: 没办法，
1: 关键我们都是就是好的现油现的，我们不可能备货这么久，是不是？
0: 是，
1: 我们都是好的油给大家，但是3天的期限送到各位府上啊，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有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3，然后黑就欧米伽6，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3跟欧米伽6，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刚才薛总这个大组合就是12瓶装，又加了5组预约。
1: 对的，大家赶紧趁有货的时候赶紧去囤吧，真的是。
0: 是。
1: 我们原来以为大组合的话，大家就是
0: 可能考虑考虑。
1: 对，会的，会点考虑，但是大家好像一点考虑都没有。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真的很优质啊，大家都知道核桃油贵，但是我们今天一点都不贵，我们今天499，12瓶核桃油给大家，但是你预约的话，我可以保证。日期更加新鲜给大家，
0: 3天送到您府上，
1: 没错，
0: 而且关键的
1: 不是很久的。
0: 对，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核桃油不是什么250毫升的，500毫升一瓶的，
1: 没错，
0: 对吧？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吃油要稍微少一些，低油、低脂、低盐。但是油吃的少了，我吃的更精一点，对吧？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孩子放暑假了，因为今天为啥订的多啊？很多叔叔说，哎呦，平时就我们老两口吃一吃，无所谓的。
1: 是。
0: 但现在小朋友放暑假，刚好在家里头，我要给他一天一日三餐要做饭的。
1: 没错。
0: 对吧？
1: 那很多这个就非常适合，就是发育中的儿童啊，或者小朋友吃就非常合适，对吧？
0: 对。
1: 为什么很多孕妈妈把这个当她辅食啊，都是来的，因为里面有。好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吧？欧米伽3、欧米伽6，关键里面吃了油也没负担。很多健身人都喜欢空口喝一口这个核桃油。
0: 是。
1: 那说实话，那别的油调和的话，你不敢这么喝。但是核桃油什么的，放心大胆，就像橄榄油一样，大家喝一口也都没事的。
0: 哎，咱夏天的时候清凉厨房，更多的做的是什么？凉拌的菜呀，水煮的呀，蒸的呀，对吧？那你临出锅的时候呢，你稍微淋一些核桃油，而且增香的同时，吃的也更健康啊。所以呢，电话线一直爆满当中，感谢观众热情。咱这次确实是不加名额了，
1: 真的没有了，
0: 真的没有了啊！批次新鲜吧？
1: 新鲜批次，你拿到预约的肯定是新鲜批次，我可以保证是7月份的，这个我可以说啊。
0: 哎，
1: 然后的话是预约的话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价格还是499，12瓶给大家啊。
0: 对，
1: 大家放心吃，关键保质期是18个月。那你如果拿到7月份，能到后年的后年份了，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油放心大胆囤，我关键夏天。暑假在家，这个油小朋友老人真的非常合适啊。
0: 对，
1: 用油的这个旺季到了，大家趁有货的时候多囤一点。
0: 哎，抓紧时间打电话吧，赶紧抢最后的几组预约名额，02151119900。

0: 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应该只剩最后两三组的预约名
1: 额。那不管是最后几组，我给大家保证的都是新鲜批次，七月份的，然后你拿到的手还是同样的价格，但是批次肯定是更加新鲜的。所以大家有预的时候还是多囤一点。这个油下次直播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这边我不敢保证啊。
0: 对，
1: 我们核桃油也是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也是难得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做做宣传。这个价格真的，而且你看都是接受少量预约，所以大家趁有预约的时候多囤一点。
0: 几天送到家里？
1: 三天到各位，三天的日期到我们东方购物，
0: 对的。
1: 然后的话，东方购物立马送到你府上嘛。
0: 哎，所以我们说了，等的不多啊，不是让大家等上什么一个礼拜、
1: 十天半个月
0: 的啊，就三天时间，大家稍微等一等。但是好的油，我们说了，天天要吃，
1: 没错，
0: 对吧？现在呢，天气又热，三伏天呢，咱们吃的稍微健康一些，
1: 没错，
0: 少油，但是油吃的好一点啊，
1: 对的，
0: 对吧？抓紧时间吧，
1: 少吃油，吃好油，对不
0: 对？
1: 然后大家换着吃，但是这个核桃油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我们吃100%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的啊，最后两组预约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什么麻辣吃，我那边那个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

0: 好的，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梅雨季节刚过，接踵而来的就是非常热的三伏天啊。那这么热天气啊，真的是懒得出去买菜，因为一出去的话就是一脑门子汗。所以不妨来尝试一下我们非常好吃又方便的自助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我们是卖我们的黑椒牛仔骨这一款产品，也是最近受到非常多的叔叔阿姨的这种就是复购，包括那种一直在复购，然后一直在问我们这个什么时候直播啊，对吧？今天我们也是直播，然后把这个加赠的一个方案给带给到您。今天199块钱，价格还是没变的情况下，再多送您一袋这样的黑椒牛仔骨，原材料全部都是用到的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包括有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品质去严格去监控它的一个质检流程。
0: 是的啊，今天虽说有两个规格，但我觉得第一个其实就是基本上不用看，为什么呢？大家都是过日子的人，你一看就知道哪个更划算啊。小组合的话是4包带回家150块钱，正常来算的话8包是不是应该300块钱了？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哦，8包还加赠一包，总共是9包，只要199块钱。也就是说，刚刚4包的基础上，你再加40多块钱，你就能够拿回家整整的9包啊！性价比哪个更高，大家一眼就知道了吧？
1: 对的，包括我们每一包都是200克，对吧？您想，今天29就是1.8公斤，3斤6两的一个牛肉，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都是这样的1分骨9分肉的牛仔骨。对吧？您想想，您现在199块钱，199块钱，您去买牛肉，您能买到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包括买到多少的一个分量，对吧？您看我们这个都是1分骨9分肉，而且的话，像我们的一个佳佳手上拿的那种冷冻的情况下，您都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理石花纹啊。
0: 对的，哎，看到没有？这边写着贴骨肉就是香啊，确实啊，我们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这个贴骨的部位是最香的。我们来拆一袋给大家看一下里边的样子啊。
1: 对的，
0: 我们拿到货的这个样子就是您收到货的样子。
1: 哇，对的，
0: 真的是1分骨9分肉，它是满满的2层，然后里边看到没有，也是这样雪花状的一个牛肉，帮你调过味的哦。
1: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纹理啊，包括我们用到的是骨饲的一个牛肉的一个原材料，您可以看得到它上肉上面的这种纹理。这个就是咱们骨饲出来的那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牛肉的一个香味儿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煎一煎就把它这个香味儿给煎出来了。
0: 是的。
1: 然后的话，您看是3片对吧？但实际上我们这边还有啊，每一片都是厚切，每一片都是厚切。
0: 是的，
1: 这样的。1袋200克，今天总共是3斤6两，199带回去，而且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加本身的1.99的一个积分。
0: 是，
1: 怎么烹饪？您买回去放到冰箱，想吃的时候给它解冻拿出来化冻之后，咱们直接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这样，
0: 对，用油煎一煎，
1: 对，都不用喷很多的一个油啊，就因为我知道现在尤其到了夏天也不想做的太油腻或者怎么样，对吧？咱们就简单一点，直接喷一点点的油，然后给它放上去。您看每一片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这个肉有多嫩呢？您不用担心说咬不动，您看我夹子轻轻的一撕都能撕得开，
0: 它是连筋带肉的。哎，
1: 对的，这个地方就是咱们说的刚刚说的贴骨肉、骨边肉嘛，对吧？您看其他的部分都是肉，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调味，就是淡淡的一个黑胡椒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些牛排啊，包括这种黑胡椒的这种牛肉的产品，您可以强烈推荐您买回去试一下。
0: 是的，
1: 就我们这个肉，第一个很嫩，然后第二个吃到嘴巴里边的那个香味非常非常的香。
0: 是的，
1: 骨饲的牛肉，
0: 这个牛肉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其实很多人啊，就是像我，我是真的不太会做饭的，我自己都可以烹饪出那么好吃的菜，就说明真的是非常简单，你不需要考验什么技术，而且它的话放到那个微波炉，不对，那个空气炸锅里边
1: 也是可以做的。咱们稍微喷一点油，然后就可以给它炸出来了。另外，我来给大家去试一下它到底有多嫩，因为平时大家烹饪牛肉，尤其是一些牛腩啊这种产品的时候，你怕时间短了之后你会咬不动、嚼不动，对吧？这个肉，你看，
0: 非常非常的好咬，
1: 轻轻一撕，然后你看里面的牛肉的一个纹理，这种哇，
0: 真的好香哦，喷香扑鼻的。
1: 一整块，然后到贴骨肉，你看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是的，
1: 这旁边都是贴骨肉，我吃起来就是像牛排的那种口感。因为我们是骨饲的牛肉加大理石的一个花纹，所以它的口感跟香味您都可以放心。
0: 太诱人了，它也有股那种淡淡的奶香味，还有那种浓浓的黑胡椒味，帮你调好味道之后，就真的是很省心哦。
1: 就咱们说，尤其夏天， 尤其是这两天天气马上就要变得非常热嘛，我看了一下最近的一个温度都是35度、36度的这种情况下，对吧？
0: 对，
1: 咱们还是要吃一点蛋白质，但是又不想在厨房里面说啊架起个大油锅或者炖那种汤，炖牛肉或者怎么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冰箱里面有咱们的黑椒牛仔骨，您就拿出来稍微化冻一下，化冻完了直接放到锅里面去煎，煎个2-3分钟给它煎熟了，
0: 是的，
1: 就可以吃了，而且味道相当的好。
0: 是的，非常简单啊，就像我刚刚说的，手残也可以打造出硬菜啊。贴骨肉，贴骨肉的话，这边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的香，它用的是我们牛胸的肋骨，就是骨小肉多的，而且肉质很细腻。如果说我说的话您不太那啥的话，其实带回家您自己尝试一下，对不对？
1: 对的，
0: 主要是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刚刚我们说了啊，正常情况下是199八包带回家，今天还额外加赠给您一包9包啊，朋友们，我们阿根廷进口的黑椒牛仔骨啊，下包送我们打电话了，
1: 原材料进口的，
0: 02151119900。
2: 我吃牛肉呢比较讲究的，就是讲牛肉的部位老重要，因为啥啦，年龄上去了，就是讲牙齿咬得动咬不动，那搿款客户叫牛柳，一条一条，它都是加工好的，里向全部侪跟侬腌制好啊，拌好啊，一小包一小包弄好的。啊，我来回去呢，我老便当的，有辰光急急忙忙回来，小人或者领好小人回来，一炒头就好吃了。伊搿烧法呢，而且多种多样，伊可以炒炒带眼蔬菜，像我有辰光摆眼搿芦笋炒炒伊，或者要颜色好看眼，摆眼搿把菜椒，对伐？炒炒伊，葛末要烧荤个也可以。那么烧荤的嘛，我把眼蛋炒炒伊，侪可以，哦，伊就是一炒头就好了，老嫩的。那么阿拉屋里向的先生呢，伊牙齿因为辣盖正好辣盖长假牙齿啦，口感不好，就咬不动。哎，搿只牛肉伊跟我讲阿里搭买的，伊讲搿个伊讲老好吃的，伊讲。
0: 我觉得啊，真的特别适合什么，就是像夏天我们这样子懒得下厨，懒得去这个我们买菜，出门买菜的朋友们啊，在家里边你说就从冰箱里边拿出一包来，然后你放油煎上1分钟就可以了，再或者的话

0: 空气炸锅15分钟，也是非常简单的啊，喷一点点的油就可以了。就是我觉得夏天的话，你多吃一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对身体也特别的好。而且的话，它里边的骨头是很少的，骨少肉多，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香啊。
1: 对的，我们都是一分骨九分肉啊，而且上面的那个牛肉，它都是生的一个情况下，都是在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是。
1: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原材料，第一个它是从阿根廷进口过来的。五四的牛肉，
0: 是的，
1: 所以在原材料方面我们是也是严格把关。第二个，我们已经帮您做好了简单的调味儿，您到家只需要给它放到冰箱里面，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化冻之后给它煎熟了就可以，也不用煎的时间太长，因为我们这个肉的话稍微煎熟了我们就可以吃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它是非常非常嫩的，
0: 是的，
1: 也不用担心说咬不断嚼不动，对吧？那种说费牙口的事情，
0: 是的，
1: 这在我们这个产品上它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没错啊，真的非常简单，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我们就说了啊，常规199块钱已经觉得很划算了，8袋嘛，你看小组合150块钱是4袋，正常来说应该是300块钱，但我们今天200都不到，199，而且还加赠给您一包，一共是9包带回家，性价比更加高了啊。
1: 对的，因为其实您算也算得出来，对吧？今天199块钱加赠的一个秒杀的组合带回去，总共是1.8公斤，哇，3斤6两的一个牛仔骨，而且它都不是说咱们选用到的普通的那种牛肉或者那种部位，对吧？咱们选用到的都是一个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而且选用到的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部位的骨刺的牛肉。
0: 是的。
1: 您想想，现在190块钱去外面买牛肉，现在牛肉价格涨得又贵，对吧？你想190块钱你能买到多少牛肉，对吧？
0: 是的，我跟你讲啊，我记得在西餐厅里边是有卖这个，就是烧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菜的啊。西餐厅里面一盘的话就是100多起步啊，
1: 不便宜，
0: 里边也没有几块的啊。所以你想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做一做，又简单又好吃，关键时间性价比还高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是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的要吃啊！没一会儿功夫，两三块已经下肚了，因为真的很香，你就很难去抵御那个香味儿。它的这个部位选用的是特别好的，它不柴，然后很嫩，很轻松就可以咬下来，而且里边的话非常的多汁，
1: 对的，
0: 黑椒味也很浓，真的是很香。我觉得你自己去调的话，很难调这个味道的。
1: 其实给您看一下原材料就知道了。您收到货之后，把外面的彩带给拆开来，您拆开来您就能看得到。第一个，我们刚说到一分骨九分肉，您看基本上都是咱们的一个肉，对吧？但大家为什么说喜欢吃这种带骨头的？因为它这个骨边肉它带那种筋啊，带膜的，对吧？嗯，啃起来非常的香，非常的有嚼劲。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阿根廷进口的一个骨饲的原材料。嗯，为什么说要强调骨饲的？您可以看它上面的这种雪花的纹理，这种大理石的纹路，这种的话是要骨饲才更容易形成，这也就是它肉的一个香味的一个来源。那么
0: 是的，
1: 做熟了之后它这个香味就非常容易的就激发出来，尤其是在咱们煎的过程中，它就随着那个油脂的香味它就出来了。
0: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唇齿留香。而且的话，牛仔骨你其实可以和很多的配菜一起炒一炒。
1: 对的，
0: 就是一个大菜硬餐啊。我们现场的话就做了很多很多菜，
1: 很多你可以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可就煎一煎就这样吃也可以。另外你看这种蒜蓉的，哇，我们跟口蘑一起，对吧？然后炒一个菜。另外还推荐大家，如果说你夏天不想吃的太热乎的，这样的一道沙拉的一个做法，对吧？有蛋白质，有这种蔬菜对吧？包括你还可以加一点那种碳水，对吧？加一点点米饭，
0: 对，
1: 你看就这样菜裹着这个牛肉的一个吃法，你就这么吃，
0: 哎呦太会吃了，真的
1: 就这么包着它吃。
0: 是的，
1: 因为这个牛肉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您不需要再自己再加。您看这样菜裹着这个牛肉，
0: 很简单，朋友们，
1: 然后一口下去，您说平时比较担心那种摄入的一些是吧？没有营养的均衡，
0: 我跟你讲，真的很会吃。夏天很多朋友们是管控身材的，你看既想摄入到蛋白质，还有到了我们的膳食纤维啊。
1: 肉香加这种菜香的清爽的感觉就适合夏天。
0: 对，大家你看啊，这样子你也不浪费时间。嗯，平常呢带就是回家之后，有些像我们上班族的，回家之后已经很累了，对不对？想着做饭的话真的是大费周章，你还要去买菜，你不妨拿出来之后呢，放到空气炸锅里边15分钟就搞定了，然后和沙拉这样子一拌，对吧？又好吃又健康的。

0: 子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这个我们也不是乱说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的报关单。这个地方写了冷冻去骨的龙扒心，在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这个是我们原材料的一个报关单啊，这些单据我们都是都是可以溯源的，这个您可以放心。
0: 所以我觉得啊，你看很多小朋友上高中的半大小子的，这个时候要长身体的时候，你要给他多做一些这种肉类的菜，牛仔骨就是很好的选择。
1: 但关键是您还要小朋友喜欢吃，或者说有一些小朋友他牙口可能还没有长得那么好，对吧？
0: 是。
1: 又想吃一点，说不用在嘴巴里面嚼很久的，那今天这个产品非常适合您。
0: 是的。
1: 就刚刚我说了嘛，就轻轻一嚼一抿，其实这个肉就咬开了。
0: 是的啊，很多朋友就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99000。
2: 或者黑胡椒牛肉是好，外头买得来的黑胡椒牛肉，一烧，搿牛肉被烧了散脱了，搿只物事是好。肉个烧好之肉一丝丝老好，屋里向人来得要吃了，像那烧不来菜个人，搿物事买得来一炒头哦，黑胡椒牛肉是香得来不得了，一家门要吃，侪欢喜吃。这个我牙齿勿好，还吃个嘛还老嫩啊，吃得动。

0: 哇，真的好香，你看诱不诱人？放一点彩椒，然后你把它切成这样的小条去炒一炒，对吧？太香了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你不用说，就是感觉很复杂。今天的话，我们带回家之后很简单啊。如果说你的厨艺不是很好，像我一样的话，咱们就用这个空气炸锅几分钟的时间，15分钟就好了。再或者的话，我们喷一点油，在这个煎锅里面煎一煎，都是非常简单的啊，几分钟就出炉了。
1: 关键是咱们的一个原材料要好，对吧？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黑椒牛仔骨，1分骨9分肉啊，而且所有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都是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作为原材料，所以这个肉的话，您就可以去想它有多香，因为它本身的话就自带大理石的花纹，就咱们说牛肉的一个香味儿，包括您去吃那种什么牛胸口油，就是为什么那么香，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富，
0: 是的，
1: 哪怕您在煎它的过程中，我不需要放很多油，我简单的喷一点点，那你放到上面去煎，它本身自己的油煎自己的，那就非常非常的香。
0: 没错，而且的话，你看现在很多小朋友长个子，人家就说嘛，有很多的研究调查研究的话，那种吃肉比较多的，吃主食吃肉，大口大口吃肉的小朋友，真的个子长得高高的。所以的话，你看暑假给小朋友准备到什么样的一个吃食呢？我们的这个牛仔骨就是个很好的选择呀，又是这样子高蛋白，又是低脂肪，很适合小朋友去吃，而且的话又好吃又健康啊。
1: 对的，而且尤其是咱们现在到了夏天，对吧？整个代谢本来就已经会基础代谢就会提高嘛。另外一个的话，你小朋友可能还要去踢球、去打球、去游泳，
0: 运动量也比较多。
1: 运动量大的情况下，咱们是不是还要摄入这种能量、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
0: 是，真的。
1: 有一牛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您买的这个菜，包括您烧的这个菜，您要小朋友愿意吃、要爱吃，对吧？那今天的这个牛仔骨的话，您去煎一煎。也不用花太长的时间，而且小朋友包括老人家咱们都能咬得动，都能嚼得动，对吧？这样的话味道也帮您调好了，又方便又省事，大家又爱吃，今天吃的还实惠。
0: 是的，
1: 199块钱带回去，1.8公斤，
0: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我现在一想啊，真的夏天做饭的话，就是一点就是要省心要方便，因为天气那么热，你出去买菜你也感觉得热得一脑门子汗，然后回来的话你还需要去洗呀、去切呀、去给它腌呢、真的很麻烦。所以不妨的话就买我们这样子比较方便的我们的牛仔骨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是发现了，真的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咱们家这个牛仔骨啊，复购的朋友们特别的多，
1: 非常的多，
0: 真的是。就是你吃过一次，你就基本上你就种草了。你以后就是一次一次的，就是要再买它。
1: 而且吃的非常的快，因为其实现在牛肉的话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一个消费，是咱们家常菜里面大家经常会吃到的一个菜，对吧？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可能说补充蛋白质，小朋友长个或者这种要吃一些肉，
0: 是
1: 基本上都会吃牛肉为主嘛，对吧？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的一个牛肉的一个原材料也是选用到的一个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的原材料，而且今天咱们还吃的实惠，
0: 是吧？
1: 今天是一个加赠秒杀的一个组合啊，这样的组合直播的机会不多了，我在这里先跟大家提前剧透一下，就是今天给到大家的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肉，黑椒牛仔骨贴骨肉。为什么说贴骨肉？因为这一块肉非常香，但是骨头又不会很大，一分骨九分肉。就是这里说的，咱们说的手残党也能打造硬菜的一个，
0: 很适合我。
1: 就是您只要收到货之后，您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化冻，简单的喷一点油，煎一煎，它就是一道非常硬的菜。因为我们已经帮您提前调过味道了，您不用担心，您收到货都是这样。外面彩带给拆掉啊。外面彩带给拆掉就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您可以看得
0: 到没有雪花纹理的肉。
1: 你看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化冻，它的肌红蛋白就出来了，包括它本身的一个骨头非常的薄，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对吧？这肉我们都是原材料阿根廷进口的，然后已经帮您调好了味道。每一袋这样的厚切的200克，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您是两个人吃的话，我觉得一袋也够了。如果说咱们家里面人再多一点，咱们拆个2袋3袋，是一道非常硬的菜，
0: 非常的够。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直接简单的一个做法，这边的话、
0: 这个太香了，
1: 对，就直接平底锅喷一点点的油，然后的话咱们就直接放上去煎就好了。然后的话煎出来的话这个肉就很香，像这一个的话就咱们已经稍微煎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长，如果说您喜欢吃焦一点的，就咱们就多煎一点时间。
0: 哇，鲜嫩多汁哦，
1: 它这种汁水就出来了，我轻轻的一撕，它这个肉就撕开了，您看。
0: 对的，你不用觉得是不好嚼，它是比较软的一种肉质啊。
1: 这个肉不会说那种放嘴巴里面半天嚼不动到最后又要吐掉，我相信大家吃牛肉可能就担心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再随便换一片，每一片都是这样的，每一片都是这样的，一分骨九分肉，您可以看得到，看到没？然后这个肉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
0: 对的
1: ，Q 弹 Q 弹的，
0: 是的，
1: 煎的时间稍微短一点点，不用那么焦的一个情况下，这样的一个肉是最鲜嫩多汁的时候啊。咱们也，如果说您喜欢吃焦一点、熟一点，那咱们就多煎时间长一点，也没关系的。但是关键您原材料要好，对的。
0: 对，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我跟你讲，就是我们现场的话，也用牛仔骨做了好多好多的菜，每一个都喷香扑鼻。我跟你讲，这一道菜啊，我在那个西餐厅里边是原原本本的见过的。对，加口蘑一起烧，这样一道菜，我跟你讲，在外边的话138。
1: 这样的铁板烧的。咱们这个蒜蓉辣酱咱们自己做一做，对吧？然后你就把牛仔骨稍微给它简单的煎熟一下，然后放到上面，再放到那个锅上再去烤一烤，对吧？
0: 非常简单，
1: 也非常的香，但是非常的省时间，因为我们已经帮您把味道调好了，而且这样的肉不用说处理非常的多的一个时间。
0: 大家夏天我觉得啊真的省事儿，我们方便省事儿为主啊，你就不要说你去到外面你再去买肉回来之后你再去洗呀再去腌呐。就是一整个下午的时间都浪费在厨房里边，我觉得太热太累了啊！所以我们解放双手，就用这样子非常方便的，帮你已经调味好的，关键是性价比还高啊！今天是我们的加赠组，更加不能错过了。常规8袋已经觉得很划算了，199，但是今天朋友们加赠一袋总。

0: 哇，我现在嘴巴里面还在塞着这个肉，太香了，你快说两句。
1: 我也在吃呀，就是因为正好到饭点了，我们晚饭都没吃，尤其是像我们两个其实都平时都健健身，就其实对这种摄入的这种饮食也比较注意，就是会去管控摄入的热量也好啊，包括这种蛋白质的一个补充。那这个牛仔骨我们两个吃起来就基本上停不下来，为什么？第一个，富含丰富的一个蛋白质，
2: 对，
1: 一分骨九分肉，你能吃到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牛肉，
2: 没错。
1: 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是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一个原材料，所以这个肉吃起来特别香。
2: 对，
1: 有些时候真的吃那个鸡胸肉，我吃的真的不要吃了。
0: 我跟你讲，我吃不下，
1: 我
2: 真的太柴了，
1: 我真的咽不下去。
0: 对，
1: 虽然知道它热量很低，然后蛋白质很多，但有些时候嘛，你还是有别的选择的嘛，对吧？尤其是现在你去买一个鸡胸肉，其实也要十几二十块钱，对吧？那今天的话，你看我们199块钱带回去九袋，哇，其实一包也就20块钱出头，
0: 性价比非常的高。
1: 但是你吃到的是什么肉啊？你吃到的是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一个原材料啊，而且选用到的部位也是相当好，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还带大理石的一个花纹，对吧？
2: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菜，夏天非常简单、快速、美味，而且今天吃的还实惠。
2: 没错啊，你看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想一下啊，你要从准备晚饭开始，要多久之前就要开始准备了？起码要2个小时吧，对吧？你出去买菜呀，然后去备菜呀、洗呀、腌啊，然后解冻啊等等的时间，真的是太费事了啊。所以不妨呢，我们今天就什么呢？就准备一点这样子比较方便的，直接帮你去已经调味好的，咱们带回家之后啊，冻到冰箱里边，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一下，空气炸锅或者说用这个油锅煎一下都是可以的，关键是很方便很省事儿，而且还很健康很好吃啊。今天的话您看一下我们的价格，199，不是常规的8袋了哦，给您加赠1袋9袋带回家，而且只要199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刚导演和我说啊，有四位朋友还订了我们的小组合，跟大家算一笔账啊，就不是说我们不让大家订小组合，而是我们过日子的人，你一看就知道哪个更划算。
1: 推荐大家订大组合，
0: 一定要订大组合。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小组合是150块钱四包，200克啊，我们就是这么大的包装，有到了四包。但是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有多少呢？大组合我们是9包啊，朋友们，9包199，刚刚是4包150，相当于你多了不到50块钱，
1: 多49块钱，多5包，
0: 多5包啊，
1: 翻了一倍还不止，
0: 是的，所以一定要订大组合啊，我们可以把小的退掉，一定要订大的，性价比更高嘛，咱们过日子的人肯定还是要划算为主、
1: 推荐大家，推荐大家试一下这个大组合，而且啊，我们给大家承诺，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半透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包装，如果说您收到货之后，您看一下验一下货，如果不是我们承诺的这样一分骨九分肉，包括它这个肉的品质不好的话，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退给我，没关系的。就咱们说尽量订大组合，这样会实惠一点，而且我们这个备货也真的不太多。如果说今天您因为订了这个小组合，后面想要再买这个大组合，发现我们这个没库存了，那我也没有办法的。
0: 对的啊，我觉得趁今天这个划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订一个组合。夏天的话，不想做饭时候太多了。我现在就是点外卖也嫌烦，做饭的话就更不用说了，我需要去买菜，买菜完了之后就是要回来切呀、洗呀、弄啊的，太麻烦了。我就想有什么东西能够拿出来之后，我用微波炉或者是那空气炸锅叮一下。就是很快嘛，15分钟时间就搞定了啊，
1: 快速，
0: 非常的简单，
1: 然后简单，对吧？然后今天还吃得很美味，
0: 是，
1: 对吧？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尤其是咱们稍微化冻一点点之后，它这个肌红蛋白都出来了嘛，您可以看得到它肉上面的一个纹路，
0: 对吧？
1: 咱们平时说的雪花纹理、大理石纹路，对吧？骨头就这么一点点，薄薄的一片，一分骨九分肉，
0: 好诱人
1: 哦。然后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都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骨饲的一个牛肉，
0: 没错。
1: 我们这样都是厚切的，厚切的，不是说只有3块啊，不是说只有3块，
0: 我们是两层的，
1: 对的，都是厚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那么煎熟了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哇，缩水也不会缩得特别厉害，您可以看一下，煎熟了之后也是骨头非常的扁，非常的薄。那么这个贴骨肉是吃起来更香，而且它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大理石纹路的这个油脂给煎出来之后，这个肉非常非常的香，非常非常的嫩，
0: 真的太好吃了。
1: 可以给大家试一下，就是有一些说怕吃到牛肉，说怕咬不动、怕嚼不动、怕撕不开的，您可以看一下啊。
0: 哇，非常轻易的就可以把它撕下来，
1: 轻轻咬就咬开了，在嘴巴里面。
0: 大家看是不是？
1: 不会说咬不动啊。
0: 牙口不好也可以吃啊，不用担心的。
1: 我们是比较嫩的肉，没怎么用力的。
0: 是的，是的。
1: 推荐大家几种烹饪方法，就如果说您想简单一点，咱们直接这样，
0: 油锅煎一煎，
1: 喷一点点的油，对吧？夏天咱们也说不用吃得太油腻，对吧？
0: 对，
1: 也不想开那种太大的一个油锅的那种火，对吧？
0: 是。
1: 咱们稍微喷一点点的油，
0: 真的好香。
1: 因为它是骨饲的牛肉，它本身的油脂是够丰富的，您就让它本身的那个油脂激发出来之后，再去煎自己本身的这个肉，
0: 是的，
1: 它会更香。你看这个肉，轻轻一撕就撕开了，也不用煮的或者说煎的太熟，或者说不是不太熟，就是不要太焦，咱们说，对吧？
0: 就是如果喜欢吃焦的，你可以就是煎久一点嘛。
1: 您喜欢吃焦一点的，对吧？这种肉您可以再焦一点点。
0: 对，主要它的这个调味很好吃。
1: 对的，对的，对的。
0: 黑椒的味道很浓厚。
1: 轻轻一扯，这个肉就扯开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原材料用得好，然后今天又快速，而且吃的还实惠。今天我们的组合，大家注意这个名字叫加赠秒杀组，
0: 是的，
1: 就说明几个字。第一个，我们是加赠了的。
0: 对。
1: 之前的组合199块钱，我们是叫分享组，总共是只有8袋，但今天还是199，加赠一袋，总共9袋。今天您带回去的200克9包，总共是1.8公斤。3斤6两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的牛肉，
0: 是的，是的。
1: 第二个秒杀组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这样的价格，我们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常规的话就只有8个啊，8袋，我们今天话9袋，千万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吃牛肉呢比较讲究的，就是讲牛肉的部位老重要，因为啥啦？年龄上去了，就是讲牙齿咬得动咬不动。你搿款客户叫牛柳，一条一条，它都是加工好的。里向全部侪搞侬腌制好啊，拌好啊，一小包一小包弄好啊。挨下来回去呢，我老便当的，有辰光急急忙忙回来，小人或者领好小人回来，一炒豆就好吃了。伊搿烧法呢，吃多种多样。伊可以炒炒带眼蔬菜，像我有辰光把眼搿芦笋炒炒伊，或者要颜色好看眼，把眼搿把菜椒对伐炒炒伊。葛末要烧荤个也可以，葛末烧荤个嘛，我把眼蛋炒炒伊，侪可以。哦，伊就是一炒豆就好了，老嫩个。那么阿拉屋里向个先生呢，伊牙齿因为辣盖正好辣盖长假牙齿啦， 口感不好，就咬不动。哎，搿只牛肉伊讲我讲阿里搭买个，伊讲搿个伊讲老好吃个，伊讲

0: 哇，跟大家讲啊，我们现在演播室里边就真的是飘荡着这个牛肉的香味，每一道菜我都尝过了，这个每一个都好吃，因为这个黑椒的这个调味料啊，就调味就是家里边的人很难去复刻出来的一种味道，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我是真的弄不出来。
1: 因为你这个肉你要处理，你要腌制，对吧？你腌制的时间，包括你腌制的这个调味儿，都挺重要的，对吧？
0: 是。
1: 那我们已经帮您做了一些简单的基础的一些调味儿。如果说您喜欢再吃的重口一点，您像我们这样加一点彩椒，或者说加一点其他的一些那种菜，给它再炒一炒也可以。
0: 对啊。
1: 如果说想要简单。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平底锅，生一点点的油，咱们煎一煎就好了。哎，
0: 我刚刚看了一下8+1的组合，还有最后的九组了，朋友们，现在又是我们拼手速的时候了啊！
1: 复购率真的很高。
0: 这个牛仔骨啊，夏天我觉得其他菜你可能就是没有也没有关系，但牛仔骨一定要有，高蛋白低脂肪，小朋友是长身体的，而且的话对我们老年人啊成年人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哪怕是说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们，是不是就是那种大鱼大肉肥腻都不敢吃？但是牛仔骨你去吃一吃是真的是很棒的，而且做法很简单啊，空气炸锅呀，或者是我们油煎一煎，真的是很方便很快捷，而且是就真的是很好吃。
1: 对的，因为今天还是一个加赠秒杀组啊，第一个我们是加赠了一袋，总共是1.8公斤，
0: 对，
1: 199块钱，您去想啊，3斤6两的牛肉您现在去买一买
0: 是、啊、
1: 也挺难的，然后您还要买到这种1分骨9分肉的，然后部位有非常好的这种进口的骨饲的这种牛肉的原材料，很难，
0: 真的是很 难，
1: 对吧？但今天啊，我们四叔故事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源头直采的，这个一直买我们产品的大家都知道啊，
0: 没错。
1: 然后第二个，这个是一个加赠的一个秒杀的组合，它持续的时间不会说特别久，有可能说今天您没抢到咱们的这个备货的话，下一次您再想订的话、哎、咱们可能这个货号就没了，
0: 千万不要留遗憾，朋友们啊，刚刚说了还有最后的九组，真的你现在要拼手速了、跟大家来拼手速抢一抢啊，还有最后9分钟的时间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想了想啊，还是直接用手抓，就是最野蛮、最豪爽、最好吃的方式、啊。
1: 咱们在家里边吃肉也不用矜持了，尤其是吃这种带骨头的肉，对吧？带一点骨头，咱们要吃到骨边肉，直接上手抓，对吧？直接抓在手上，捏着这个骨头，然后去吃，把旁边的肉吃完了，再去吸那个骨头上的肉，对吧？我觉得这样吃就很香了，
0: 好好真的是鲜嫩多汁，好香啊！
1: 而且这个肉一咬咬开了。也不会说咬不动，在嘴巴里面嚼不动，对吧？咱们吃牛肉就怕碰到那种，哎，我炖了好久，明明炖了好久，到最后吃在嘴巴里面嚼了半天，腮帮子都咬酸了。
0: 真的，
1: 然后就要把那个肉给吐掉了。
0: 这个肉真的好嫩啊，跟大家讲，而且你看它的骨头含量有多少，一整块肉啊，就这两块，就是我手捏的地方，它好像长出来跟我手捏的一样，
1: 差不多
0: 一块两块就没有了，而且是非常非常嫩的。它的黑胡椒味就是进入到里边，真的好香。看一块肉。不是，一块骨头，两块骨头，就这两块，没有了啊，非常非常的少，一分骨九分肉，而且你一吃进去啊，满满的这种奶香味的牛肉，真的好好吃。
1: 而且这个肉非常的嫩，就是你哪怕用手轻轻的一撕，你这个肉都撕得开，对吧？
0: 好吃，好吃。
1: 你轻轻的一撕，这个肉都撕得开，对吧？
0: 妈呀！
1: 轻轻的用手撕，我都不需要用牙齿。
0: 是一种享受，
1: 对吧？然后。多的这种骨头咱们直接拿在手上去吸，对吧？这个贴骨肉真的不要浪费哦，它真的挺有嚼劲、哎、挺香的。
0: 这个骨头边这个肉啊，你去啃一啃，去咬一咬、真的好香好香，它那块部位就真的特别特别香的。这个肉朋友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做法，我刚刚吃是这个年糕烧的，这是我们中式做法。
1: 我刚刚还吃了一个这样夏天非常清爽的用沙拉的一个做法，就是
0: 你又抓一把菜，
1: 我要抓一把菜，因为我总觉得你光吃蛋白质对吧？咱们还是要吃一点别的膳食纤维，包括碳水对吧？您平时去吃买的那种沙拉对吧？它里面不是会放牛肉吗？对吧？咱们就直接用这个肉去做替代，花的时间不会特别长。
0: 是的。
1: 然后
0: 太好吃了。
1: 然后加一把蔬菜的话，又能缓解那种，比方说你如果觉得吃的太腻，或者说夏天不想吃肉，您就一口肉一口菜吃。我觉得这样吃的话是非常
0: 清爽的。真的太原始了，就是那种返回到野人的生活状态。我跟你讲。而且这样吃真的很爽啊，对不对？你又能吃了这个膳食纤维，你又能吃了这个肉蛋白质，
1: 就这么吃呀、啊？
0: 对吧？
1: 我觉得很好呀，
0: 太爽了。
1: 你平时去外面吃那种沙拉，带一个牛肉的那种，其实肉也没有那么多了，对吧？
0: 带回家
1: 之后也要50-60块钱一份，
0: 就像我俩一样，你直接拿手抓就行了，咱不用矜持，因为确实很好吃。拿筷子夹，你可能夹到那个骨头的部分还有点难受，直接能就是一个手套用手抓，没有任何问题啊。今天朋友们啊，大组合卖特别好，还有最后的，妈呀，最后的五组了，朋友们。再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大组合是一共九袋，常规只有8袋，因为很多的我们的老粉丝朋友们都是买这个8袋的，买过的啊。今天是加赠组合9袋199，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你不用看小组合，直接买大组合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五份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或者黑胡椒牛肉是好，外头买得来的黑胡椒牛肉，一烧啊，搿牛肉被烧了散脱了，搿只物事是好。肉的烧好之肉一丝丝老好，屋里向人来都要吃了，像那烧不来菜的人，搿物事买得来一炒头哦，黑胡椒牛肉是香得来不得了，一家门要吃，侪欢喜吃。就像我牙齿勿好，还吃个嘛还老嫩啊，吃得动。

0: 还有最后四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最后的几组，我们是要就是拼手速在抢的。我刚刚也和大家参与了这个手速的这个争夺之中啊，因为确实很划算。常规这一款，我平常觉得，哎呦，八袋也已经很划算了嘛，因为小组合150块钱才四袋，然后199八袋带回家，本来就已经很合适了，还加赠一袋。你说夏天来上一个这样子的牛仔裤合不合适啊？太合适了。
1: 对的，而且做法非常的多样，原材料选的也够好，今天吃的快速方便还实惠。嗯，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说您家里平时喜欢吃牛肉，然后吃牛肉也吃得很频繁的，真的不要错过这个组合。
0: 对啊，
1: 对吧？
0: 是的，
1: 尤其是夏天也到了，这几天马上你也感觉得到，今天开始35-36度的温度，我觉得就变得很平常的一个温度。
0: 我跟你讲，后面几天我看那个就是天气预报了，我刚看，将近40度，37度，38度
1: 了已经。对啊，当然体感可能温度会更高一点嘛，对吧？因为它湿度也高。咱们在家里面又没有什么胃口，又不想说在厨房里面说烧很热的那种菜，
0: 没有必要。
1: 你知道我说的那种就是非常非常热，
0: 要炒
1: 很久，要炒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种菜，真的没必要。
0: 是的，
1: 咱们就这个牛仔骨，你可以就直接煎一煎就可以吃三四分钟，对吧？就熟了。你可以加一点其他的一些配菜再炒一炒，也不过花个几分钟的时间，
0: 对
1: 吧？但关键是您摄入到的一个蛋白质也补充的非常的充分的。
0: 没错，我真的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什么夏天，真的我们要学会解放双手，不要说我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我跟你讲，真的是可能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就喜欢早上去就是出去买菜啊什么的，但是那会儿天气也热啊，经常我在地铁上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年纪很大了，但是又跟年轻人去挤地铁去买那个菜啊，没有必要了。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不用出门去买菜也可以吃得到我们这样子非常好吃又非常方便的牛仔骨的，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了啊，帮你调好了味道，不用洗不用切，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解冻就可以了，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朋友们，真的是没剩下几套了。大家真的是你靠谱不抢一抢吧，因为还不知道能不能开放预约呢。
1: 没有，我很明确的跟大家说，因为现在的我们的我都不说这个背后啊，就我们牛仔骨的一个原材料已经没有了
0: 啊，没有了。
1: 对的，所以如果说这一档卖完的话，后续排的节目我也是会换掉的，就是因为我确实没有货再拿给大家的。熟悉我的一些观众朋友，包括叔叔阿姨都知道，我只要说了这个品后续没有了，它基本上就不会再上了，因为这个库存包括原材料的情况我自己最清楚。现在我们也确实是受到了一些牛肉的原材料的一些短缺嘛，
0: 是的，
1: 所以。剩下的这些备货，大家能抢得到，咱们就抢一抢，好不好？
0: 所以今天趁着特卖啊，朋友们，就大家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有最后个位数的几组，能抢的话就赶紧抢，最好是多抢几套，因为它也不是很大嘛，扁扁的一个，
1: 它不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
0: 对的，冰箱里面塞一塞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们这个老两口家里边来一套，孩子们家里边来一套，对吧？小朋友长身体的吃牛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人民币的收藏一直是收藏领域和投资领域非常大的一个热门啊。而我们说起人民币当中的第四套人民币啊，一直也是陪伴我们早年生活很多很多年，所以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新老观众特别的有感情。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档直播带给大家是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啊，而且是全新品相、全新封装给到大家。不仅我们能够感受到在改革开放初期这套人民币陪伴我们的生活很多很多年，而且关键是四连体钞以它非常独特的特殊性，包括我们今天做到了尾号的四位相同，还有到第五位的递进这样一个独特的特点，它是非常具有这个收藏价值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尤为的划算，如果您是很多玩人民币收藏的朋友们，这套藏品真的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也是很难得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曹振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曹老师。
1: 娇娇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对第四套人民币有着非常深厚的情谊在当中，因为第四套人民币是1987年发行，2018年退出流通市场，所以说在整个的流通时间当中足足达到了31年，而这31年不但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也是见证了我这个1980年生人非常非常的轻松岁月，也是我非常成熟的年代，但是今天的四连体，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藏友们、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今天的难得、今天的价格，请你一直锁定在电视节目前，好吗？请大家仔仔细细听完，您就知道这一整套的收藏品，它不光光是帮您做到收藏和投资，更是我们这一整代人一种记忆、一种美好、一种情愫的体现。
0: 是的，而且我们说到之前大家所了解的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人民币都没有四连体钞，是第四套人民币才有四连体钞。
1: 对，
0: 而且所以它这个独特稀缺性是很强的。
1: 而且关键是到了第五套人民币，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第五套人民币，也没有再出现四连体的纪念钞带给大家。
0: 是的，
1: 那说到人民币的那个整体的收藏的部分，我还多啰嗦几句啊。
0: 好，
1: 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都已经不陌生了，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其实人民币的整体的收藏，包括在这几年，我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0: 我们俩
1: 还在跟昭昭在说，我说这几年其实已经非常流行，包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马年的纪念钞，那张塑料的纪念钞整个市场上抢疯掉了，包括现在整个市场上的溢价率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为什么就是大家在现在对我们人民币每一年出到的纪念钞，除了马年之后，大家记得还有一张龙钞，纪念龙钞，对不对？那当然在收藏界我们叫做藏头不藏尾，物以稀为贵。
0: 是，
1: 那今天更特殊的就是我们的四连体，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一直强调给大家，在整个人民币

0: 收藏五套流通的人民币当中，只有第四套发行了连体钞，叫做四连体钞。在我手上的是叫做人民币的投资新贵，就钱币新贵，特别说到了中国的连体啊，他就告诉大家，该套四方连体钞是连体钞当中的小龙头，也是目前收藏行家当中的趋之若鹜的收藏品，包括在过去几年当中，它整体的价格相当的平稳，一直到目前为止，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非常的稀缺，它的发行量非常非常的少。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来分享每一版别，也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四方连体，好不好？
1: 是，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我们整套产品当中，我们的九个面值全部都给大家囊括齐全了。
0: 对，
1: 在我跟曹老师的身后，我们单张带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对，
1: 首先你看，我们里面大面额的90版的100元、50元，咱们都有。
0: 对，
1: 然后呢，80版的10元，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到80版的5元，以及90版的2元、96版的1元，以及80版的5角、2角和1角。
0: 是，
1: 总共我们带给大家是9种面值的这样一个四连体。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说啊，四连体它是从来没有在市面上面是流通过的，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品相是特别特别新的，
0: 是，
1: 而且它的防伪技术也是做得比较好。
0: 对，
1: 我们是今天给到大家是做到全新品相的全新封装。
0: 对，好，先说一下四连体到底是什么是四连体。我要在这边跟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包括现在已经在咨询的尊贵会员，我先提醒大家，今天的直播我们仅有备货9组，全上海这么多的藏友，这么多的行家，但东方购物今天只有9组，请允许我们稍微卖一下简单的关子啊，因为今天的价格很特殊，我相信价格一旦出来，我告诉大家2、3组、3、4组迅速会收藏完。
1: 是，
0: 那我要说到四连体的部分，跟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流通纸币是完全不是同日而语的。流通纸币就是我们经常会都知道的，像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经常会花到50元呐、100元、10元，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我出生的时候，80年代时候，那时候的压岁钱基本上就是10元呐、50元的面值。
1: 没错，
0: 所以说这张10元对我来说记忆犹新。所以说那个是流通纸币。而我今天的四连体代表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四连体是一整版和一整张的人民币，
1: 就是未经裁切的，
0: 没错，对不对？它是完全的整版，然后同样运用到我们纸币的所有的技术工艺，18年的设计为大家呈现的，
1: 是
0: 这种未裁切的。我要告诉大家，整体的发行量非常非常少，而且由于后面人民币的整体的收藏的热潮，很多的商家或者很多的玩币的人士，都会把四连体裁切成什么2连体啦，
1: 或者单张，
0: 或者是单张进行售卖，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四连体能够做到这样品相的存世量又更加更加的稀少了，
1: 是。
0: 所以说这就是四连体的特殊性，
1: 还
0: 有四连体的特殊性就从它的罐字号包括它的数字来做到和普通流通纸币的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1: 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罐号，我们就以这张100元的为例啊，所有它的你看顶头的两个英文字母，4张里面全部都是 BJ。
0: 对，
1: 看到没有？全部都是 BJ。
0: 这是单独的一个冠号的部分啊。
1: 对，我再随意，比如说拿一张我们的，
0: 对，
1: 10元的，给大家看一下，也是一模一样的。
0: BJ，
1: 对，对不对？
0: 它是非常特殊的冠字号，也只有四连体才有的冠字号。所以说，但凡作为收藏家，包括藏友，一听 BJ 的哦，那都知道。原来是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价值连城。
1: 是的，我们除了要看它的冠号，这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身份认同之外，
0: 是，
1: 我们还要再看，今天我们做到了伪四同哦。
0: 对，
1: 你像我们这张这个绿色的2元，你看尾部的4个号码5233，这张也是5233。
0: 对，
1: 下面这张也是，左下角这张也是。所有的你看，我拿起来的，比如说，
0: 对，
1: 50元的这张，
0: 对，
1: 也全部都是一样的，5233。
0: 后四位全部同号。
1: 后四位全部是同号的。
0: 哇，这个稀缺度、哦，
1: 这个也很不容易的、哦。
0: 这非常没有，我相信大家现在拿到人民币，只有尾号，基本上比如说是2个同号，或者是3个同号，你就已经觉得非常惊喜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后四位全部同号。
1: 是。
0: 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在问了，哎，我现在人民币基本上都是数字，比如说1、2、3、4、5、6、7，都是在最后一位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来看
1: 倒数第5位，我们是递进的。你看这张它的倒数第5位是6。
0: 对。

0: 右边这张我们就是你看
1: 七，
0: 然后左下角这张是八，右下角这张是9，
1: 对，
0: 第五位它是啊递进的，
1: 对，
0: 你看刚才我们这张50元
1: 一样，
0: 对不对？也是一样的，第五位是
1: 6，
0: 这边是7，下面是8，
1: 对，
0: 右下角是9，全部都是第五位是递增的这样一个数字，
1: 是。没错，所以说您就知道了它整套人民币的特殊性了。
0: 嗯，
1: 那今天正好在2元的部分，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我相信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年轻朋友们来讲，至少像我儿子这一年的已经说，哎，我们有过这样的人民币吗？
0: 关门币啊，它是。
1: 对，它真的叫做绝版币。
0: 嗯，
1: 在所有的流通当中，我要告诉大家，这张2元太值得了。
0: 嗯，
1: 因为这张2元，当时我要告诉大家，在第五套人民币发行之后，这个2元币再也没有发行绝版。
0: 嗯，
1: 除了2元币之外，还有我们的1角、2角、5角也同时全部做到绝版币，所以说这也就成为了我们第四套人民币为什么值得收藏。
0: 嗯，
1: 今天你值得收藏做到投资的非常准确的原因，
0: 嗯，
1: 因为第五套人民币这些全部不会出现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市场上的整体的价格就会做得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然后再来的部分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评级的部分，这就是强调给大家，
0: 是，
1: 谢谢各位，所有人都在期待今天的价格了，因为我们藏友的热情真的非常高，因为我没有想到啊，说实话，观众们，我是没有想到这一套。再等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市场的整体的，包括拍卖会市场的整体的表现之后，我没想到东方购物今天做到这样特殊的价格。
0: 嗯，
1: 那我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民币的收藏都知道什么叫做非常好的品相，什么叫做天花板的品
0: 相，全新，
1: 不是我们说，
0: 嗯，
1: 一定要有专业的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因为现在人民币的收藏已经越来越趋于非常的怎么叫做规范化，
0: 嗯，
1: 所以说都会有第三方专业的鉴定机构带给大家，而我们今天就来自于北京的国信鉴定，为大家做到了专业的鉴定证书。
0: 是，它是不参与买卖的，
1: 对，
0: 它是个权威的第三方的机构。
1: 对，这也是我们东方购一定强调给大家，东方购售出的所有人民币一定要有第三方的国信鉴定，为大家做到保驾护航，带给大家。
0: 你看看，军系全新真品，包括你看这个防伪码，全部也都在这边。
1: 对，
0: 我们的每一个这个就是面值，它的这个封装里面也是印到了2个字“全新”。所以这样的人民币纪念体收藏，它这个品相很重要，对不对？
1: 然后我们的品相，除了我们的评级全新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人民币，我们四连体的部分，全部为大家做到封装。
0: 嗯，
1: 所以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民币。毕竟非常非常容易，包括在使用过程当中有油污啊，有破损的部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保证全新品相之后，全部为大家做到封装，
0: 是，
1: 您收到货的时候每一张的细细品味，
0: 嗯，
1: 每一张的回忆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
0: 嗯，
1: 每一张的回忆送给当时孩子的压岁钱，从10元到50元到100元，
0: 嗯，
1: 而且第四套人民币也是第一次出现了50元和100元的面值，
0: 嗯，这里面这2张它的这个市场表现其实已经特别好了。
1: 它的首要的第一次，包括它的尾次，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套人民币在整个市场的收藏的前景，包括整个收藏的投资上面来讲，
0: 嗯，
1: 溢价率非常高的原因，
0: 是
1: 包括这100块钱，
0: 对，
1: 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们背面的整个的，大家可以看到井冈山的整个的主峰的部分，
0: 嗯，
1: 非常非常的肃穆，真的是展现了中国自印人民币，我告诉大家，就是自印印钞的非常非常高的天花板的工艺，
0: 嗯，
1: 全部都在第四版人民币上全面做到展现了。
0: 是，
1: 好了，此时此刻所有人来期待价格，谢谢大家，3位会员朋友们都已经在排队了，
0: 嗯，
1: 很多人说价格的部分，来我告诉大家，哦，
0: 其实有很多一些我们权威资料的来源都已经说到了，
1: 是
0: 第四套人民币它这个连体钞在投资和收藏领域真的很被大家看好，我们其实也摘录了一些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这几年我们收藏的，我们就简单看一下我们一些标题，
0: 嗯，
1: 包括你看梦寐以求的第四套人民币的4连体钞，
0: 嗯，
1: 这是人民币发行到现在为止只有这一套啊，
0: 第一、第二、第三套、第五套都没有4连体钞。
1: 对，4位观众在等待了。来，第四套人民币4连体，整个奖奖调整方式，第四套人民币，你看4连体最后的价值洼地，4连体万里挑一，收藏价值连城，长城4连体，我们整体的溢价，市场上的很多的发行，
0: 嗯，
1: 好，很多人是价格的部分，
0: 嗯，
1: 我要告诉大家，这4连体目前市场。

0: 厂商是价格是怎么分的啊？嗯，我们是整个是做到了9个面值，
1: 全部都有。
0: 九个面值全部都有。嗯，但是市场上基本上它会分成3个部分进行售卖。嗯，100元它是单独的，
1: 大面额的，对吧？或者100元和50元一起，它算一个小套组。
0: 对，小套组基本上是100元是单独的。嗯，这一个单独的，它的价格就要10000多块钱市场左右的价格。嗯，50元也是单独的。10000左右的价格，因为这是人民币历史上第一次出现50元和100元的面值啊。然后到接下来的从1角一直到10元的部分，它会做成一个小套组，它的基本盘的售价达到20000多，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整套是别人拆成3个组合在卖的，全部售价基本上差不多在4万到4万5左右。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拍卖市场上的整体条件啊。嗯，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小套，也就是1980年版的一套，共7枚。嗯，就少了50元和100元的拍卖会市场上的价格，就差不多是在25300元左右的价格。哦，
1: 这个价格大家留意住哦。
0: 就基本上这个就价格了啊。
1: 是。
0: 好，那接下来很多人在期待东方购。
1: 东方购我们这一档，对，我们东方购最近我们人民币收藏，尤其是这种连体钞收藏也特别的火爆。今天给大家的价格让你非常的意外，3万元都不需要，2万元都不需要，我们今天19800元。
2: 对，
1: 我身后跟曹老师身后9个面值，而且是全新封装、全新品相的这个四连体钞，第四套人民币全部带给大家，而且还不止这个价格以来，我们还有赠品相送，
0: 对，
1: 再送给大家你想都没有想到的，
0: 是
1: 这个是给大家是第四套人民币当中我们的80版的1角100张，以及80版的5角100张，并且也是均系全新真品、全新品相的，
0: 对，双刀百连号，各位，第五套人民币再也没出现过的1角和5角，全部中国人民银行权威发行的真币带给大家，这是今天额外的礼物带给各位的啊，额外的礼物带给大家，以19800元的方式，所以说在这边我真的
1: 物超所值啊，
0: 真的再次保证给各位，我们人民币收藏一定特别的官方渠道、正规渠道，东方购物保驾护航给大家。
1: 是的，
0: 第三方的权威鉴定机构为大家做到品相真假的全面背书。每一张的鉴定证书背后全部具有法律效应。保证给大家。
1: 是。
0: 第三，我们全部的全新品相，大家收到货仔细验货，仔细看货，包括鉴定证书上的独一的二维码，你全部进行可以扫。
1: 是，
0: 然后
1: 每一张就可以去细细的去品鉴、去欣赏。哎
0: 呀，这第四套带给我们的回忆和情感，
1: 是
0: 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看到这第四套，就想到自己那时候的奋斗的模样。
1: 是，
0: 真的，家庭从那时候的慢慢生活越来越好，到小康，到现在，哎呀，孩子都已经有孩子，
1: 对，
0: 那时候的满满的回忆
1: 是
0: 能够带给各位。
1: 对，而且我们更加希望大家不仅在我们的电视直播荧幕当中来欣赏这一套第四套人民币的连体钞，定下来，我们亲自给大家送到家里面，你就能够摸到这个人民币，自己来好好的回忆一下。所以
0: 已经有一组，
1: 我们今天等于最后的8组了，一位顾客已经拥有到了，所以你也不要落后，我们可以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是一整版2001年发行的纸币，面值为2元，一版40张，要在当时全版的总值也就是80块钱。可您知道它现在的报价吗？不说不知道，一说准吓您一跳。如今这版2元连体钞票报价800万，相当于原面值的10万倍。在连体钞巡展大厅，记者看到身价狂涨、价值连城的连体钞比比皆是。据主办方介绍，连体钞在钱币收藏领域算是冷门，但这2年升值幅度非常大。
1: 我们单讲我们连体钞啊，级的应该是人民币整版钞。对，目前的普通号码已经可以达到将近40万，啊，相比于2000年初啊，目前来说，应该是平均应该是翻了10倍的一个行情。
0: 像这套四方联连体钞，一套50张，特价还报出了68万的价格。
2: 主要的特点呢是属于50张特殊的号码全部连接到一块儿，而且呢它的流水账号是全部连到一块儿的。
3: 我们也在刚才新闻的一些画面当中看到了，
4: 对，
3: 好的这种四连体钞，像我们第四套人民币，他们的一些比如说挂号呀，对吧？包括还有一些本身它这个特殊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而且我们是全新品相。
4: 对，
3: 两位顾客拥有到了，
4: 谢谢。
3: 我们现在最后的备货只剩最后的7组哦。
4: 对，
3: 四连体顾名思义，它就是4张连在一起的未经过裁切的纸币，
4: 对，
3: 但它也是纸币真品，
4: 对，
3: 而且它的这个发行啊，就跟我们这个流通币是一样的，也要经过我们的央行特殊批准的，所以它也是非常权威的，
4: 非常非常的权威。而且更特别的是，我要告诉大家，四连体基本上市场上难得一见，而且因为它的发行量跟我们的流通纸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发行量是全部归，就是它全部都是限量发行的，然后也随着时间的流通，因为你知道它是2018年到现在的2026年，也经历了即将快进入到10个年头了，在这过程当中，很多的商家他会把四连体的，像我直接拿来一个对比给大家，
3: 拆成2连体或者单张，
4: 对，拆成2连体来进行售卖或者单张，甚至还有把四连体拆成什么戴耳朵的，什么拆成所谓的错币等等等等，来作为就是销售上面的一种手段来进行销售。但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真正珍贵的反而是你手上的全新品相的四连体。
3: 是，
4: 谢谢大家，最后7组的名额，电话线上3位会员朋友同时在咨询给大家，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还是要强调给大家，因为人民币的收藏大家很透明，为什么很透明？因为第一，市场的价格非常的透明，第二，整体的人民币现在很多的，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都会在想，哦，人民币收藏我知道，但是外面的乱象非常的多，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我是真的人民币。第二，人民币的号码的部分，市场上还有各种的改号、串号等等等的手段，全部都有，我都不知道我拿到是不是全新的品项，而且各种的评级，我要告诉大家也都是会不一样，
3: 是
4: 因为大家对所谓的新或不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主观的评论，对不对？有些人认为哦，我这个钞挺新的，有些人会说，哎，我这个才9成新或者9.5成新，但是在如此乱象的过程当中，就依赖于第三方的权威鉴定机构，国信鉴定，我要强调给大家，这是来自于北京专门进行钱币的鉴定机构，包括很多的古币，包括很多的真品级的，全部都要通过他们，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每一张的四连体全部由他们做进行评级，电话线再次排队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专业的鉴定证书保驾护航给大家，而且它的评级全新，再配鉴定证书，全部都是有具有法律效应给大家的啊，所以说请大家放心收藏，最后7组还是6组的机会了，
3: 是，
4: 速度真的非常快，因为对19800元的价格来讲，现在我们可能也就是买个简单沙发的价格，
3: 对了，是是，
4: 现在这个19800连个车牌也买不起，人们就说你会发现，你花了这个钱之后，你到明年，哎，这个沙发的价格可能会折旧了，价格会不一样了，
3: 是。
4: 但我们的第四套四连体的人民币，它意味着什么？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首先现在它的小7枚从1角到10元，现在市场上的拍卖价格就已经高达了25300块钱的价格，而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的1角到我们的10元币，再到第四套人民币首次出现的50元和100元，带给大家，
3: 就光这2张，我们说这个大面额的，就光这个我们的50元和100元这2个面值的，
4: 对，
3: 其实今天 它已经可能远不止东方购我们整套组合的销售价格了。
4: 没错，嗯，然后再配合上我们今天的两元的部分，因为
3: 对
4: 两元是在第四套人民币之后是正式退出了流通市场。
3: 对，这个两元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官文币的这个绿色这个两角。
4: 两角，没错，
3: 对，这两个面额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4: 非常特殊，这个都真的市场上抢疯了。如果是玩过人民币收藏，包括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套哇，嗯，太特殊了，有多久没有见到这样的两元和两角了？也是第四套人民币之后全部做到了绝版发行，嗯，你看它有多少的最后呈现，嗯，又有多少的特殊性的首次呈现带给大家。所以说，我相信此时此刻电话线上所有的咨询会员朋友们，我相信很多人在可能在纠结，包括等等，嗯，我们今天全部都应该是送货上门，你自己体验过去验过。给大家最后五组了啊，嗯，四组已经全数售空，最后五组全上海滩所有藏友，嗯，最后五组能以19800元可以收藏的玩家带给大家，
3: 而且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咱们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可以打开先看一下，
4: 对，
3: 是不是全新品相，包括我们是不是啊第四套人民币我们的四连体操当中9个面值全部一张不少完备的给到大家，
4: 对，
3: 以及我们的赠品你也可以全部去看的，
4: 对，
3: 而且如果你是对于啊现在第四套人民币这个四连体操它在市场当中它的表现，你就能够发现我们今天整套组合当中加赠品19800是特别划算的，
4: 对，
3: 我们不是里面什么少个两张，
4: 对，
3: 或者单独把脚臂或者把大面额的拆成两套三套的小套组再卖给大家。
4: 对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同样亚昌艺术网的拍卖，嗯，它是做到了一套共7枚，也就是从1角到10元的部分，嗯，它的拍卖的最后的价格是25300成交给大家的，嗯，来自于亚昌的拍卖行。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长城四连体的，这也就是我们做到了9整套，它当时亚昌拍卖费的估价就已经高达了10万元的估价，嗯，就是光基本估价，那最后的拍卖价格一定会高于估价，这就是拍卖行里面的行规哦。我跟大家做到分享，嗯，所以说这样的四连体至少是真品的四连体，嗯，专业背书鉴定机构的四连体，不是在市场上你随便能够看得到的，嗯，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就19800最后五组机会
3: 是
4: 能够跟大家来做到分享，
3: 对，我们19800还要再送给大家是有赠品的，而且也是经过国信评级全新品项结论的，我们有到80版的1角100张以及80版的5角100张，这个也全部都是你看硬的这种封装给大家全部封好，主赠品都可以先送到您家里面，你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物品箱，你可以先看一下，
4: 对，
3: 确凿无疑您再收下，因为在东方购这边你买我们人民币的收藏品完全可以做到放100个。我们所担心的就是你现在抢不到，
4: 是
3: 因为人民币收藏，尤其啊，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非常非常的独特，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套都没有四连体钞，我们的第四套人民币有，今天我们全新品项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先订购起来，服务线是02515119900。

0: 一下你对第四套人民币了解吗？
1: 啊，第四套人民币我应该晓得呀，就是刚刚推出去对吧？那么现在好像来了新闻媒体高头看到是好像就是市场第四套人民币涨价了。那么我呢蛮欢喜的，我屋里几张新的呢在里面收藏起来了。
0: 嗯，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
1: 有个倒没听懂。
0: 阿姨问一下，你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吗？
2: 晓得的，屋里向有过看到过啊，一张是两块区的四连体，我有交关年数了，我非常欢喜，欢喜了不得了。
0: 那阿姨，我这边有一套就是各个面值的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的，你看一下。
2: 哎呦，真了不得！还有十块，还有十块头的、五十块的、两块头的、一块到一块有十四个倍啊，可是老难得的，可是我老欢喜的。
3: 这是一整版2001年发行的纸币，面值为两元，一版40张，要在当时全版的总值也就是80块钱。可您知道它现在的报价吗？不说不知道，一说准吓您一跳。如今这版两元连体钞票报价800万，相当于原面值的10万倍。在连体钞巡展大厅，记者看到身价狂涨、价值连城的连体钞比比皆是。据主办方介绍，连体钞在钱币收藏领域算是冷门，但这两年升值幅度非常大。
4: 我们单讲我们连体钞啊，记得应该是人民币整版钞。对，目前的普通号码已经可以达到将近40万，啊，相比于2000年初啊，目前来说，应该是平均应该是翻了10倍的一个行情。
3: 像这套四方联连体钞，一套50张，特价还报出了68万的价格。
5: 主要的特点呢是属于50张特殊的号码全部连接到一块儿，而且呢它的流水账号是全部连到一块儿的。
6: 如果你对于这个人民币的收藏非常的感兴趣，或者平时就是玩人民币的很多的一些藏家，今天我跟曹老师身后这样的一套第四套人民币的四连体钞，真的可以要关注一下。刚才新闻当中其实也说到了，人民币收藏里面能够做到这样的四连体钞里面，第一、第二、第三套人民币是没有的，第五套也是没有的，
7: 对，
6: 第四套人民币才有，而且我里面还有很多什么特殊的一些面值，
7: 对，
6: 包括咱们做到了伪四号的这个相同，第

0: 是有它特殊的冠号，嗯，比如说我们的四年体就是带是 BJ， 带特殊冠号带给大家，
1: 是，
0: 然后再说零零给各位，然后我们四年体的后四位是全部做到同号，嗯，然后你可以看到五二三三带给大家，五二三三，五二三三，五二三三给各位，然后它的顺序号在哪呢？它是区别于其他纸币的啊，流通纸币的，就是在倒数的第五位，嗯，你可以看到五二三三前面就是六，对吗？六，嗯，这边是七，嗯。这边是八，这边是九，嗯，而在第四套人民币发行的同时，在整个市面上流通了31年，这也是中国人民币史上的第一张100元面值的纸币，
1: 所以这张好特殊啊，
0: 好特殊，
1: 很有收藏和纪念意义，啊。
0: 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钱包当中第一次出现了100元。就是我们的这一张
1: 90版的，
0: 对，90版。除此之外，
1: 包括我们90版的这个50元，
0: 50元也是第一次出现，
1: 是，
0: 所以说承载了大家多少的记忆呀？50元，对不对？
1: 是，包括这个上面我们的尾四号相同，也全部都是5233，
0: 对，
1: 5233，
0: 对，
1: 5233，5233，我们的冠号也同样都是 BJ， 嗯，以及我们的你看第五位就是递增的，这张是6，这张是7。这张是8，这张是9，所以它极具这个特殊性，这也全部都是它的这个身份认同。
0: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50元当时给大家的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整个的四连体，哦，然后背面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嗯，我们的黄河的壶口瀑布，嗯，你看就是象征的民族的奔腾和向前，嗯，而且第四套人民币的整发行时期正好是我们改革开放见证了它的黄金时代的整个的时期的31年，嗯，所以说真的很多人的生活就是在这个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到现在走到现在，我们整个的实现的小康率达到了100%，大家的感触会越来越深，而这些就是承载了故事，同样承载了故事同时价值的体现，
1: 是的，
0: 因为这样的人民币，这样的四连体，迄今为止只有这一套，谢谢电视机前所有尊贵会员们在订购的部分啊，
1: 是
0: 带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藏友界他说四连体叫做小龙头，哦，什么叫龙头？藏就是藏头不藏尾，我们藏的就是这份的第一，藏的就是它的特殊性，
1: 只有三体，
0: 藏的就是我们四连体带给大家的，
1: 我们2/3的备货已经售出了，
0: 是，
1: 然后咱们里面还有特殊的，我们俗称的关门币，
0: 对，
1: 在第五套人民币，现在我们在用的这个流通纸币当中没有2元了，也没有2角了，第四套人民币它就收官了，
0: 对，
1: 今天这2个面值，我们的四连体钞，在我们整个的一个面值当中它也有，
0: 对，
1: 而且同样也是尾四号相同，
0: 是
1: 冠号也一样，
0: 对，
1: 倒数第五位数字递增哦，
0: 对，
1: 这个我们觉得，哎呦，这个在我们流通币的这个2000年第四套人民币退出流通领域之后，这个咱们就没怎么摸到过，
0: 对，
1: 在身边有什么放着过，今天你买回家就可以拥有它，
0: 对，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价格的部分，因为很多人可能最后的，哎，刚是四套对吧？最后四套，
1: 最后三套，
0: 最后三套，
1: 三套了，
0: 最后三套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的部分啊，最后三套价格，这是我们说到一套共7枚的，它少了50元和100元的，啊，这也是市场上经常会做到的啊，
1: 就没有大面额的，
0: 对，大面额的它，因为大面额可以单独在售价的，
1: 是，
0: 所以它只有小面额的做成了一个小套组带给大家，它的拍卖价格，这也是2020年的拍卖价格啊，就在不久之前，25300块钱，25300块钱，一套共7枚，然后后来做到了大全套，就是长城的四连体，我们的连体钞的部分，它的估价就已经高达了10万元的价格带给大家，
1: 是，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不光光是在收藏，它更是一种投资，我相信懂得会员朋友们，懂得叔叔阿姨都懂得这一套人民币全新品项，
1: 是
0: 专业鉴定机构为大家做到保驾护航的含金量，
1: 对，我们今天是完整的9个面值，就是你看在我跟蔡老师身后所有这9个面值全部都包含，
0: 是，
1: 而且是全新品项，还有到第三方非常权威的鉴定机构国信评级做到，你看结论的鉴定，它是带给我们是均系全新品项，产品上面每一个单张上面也会有到全新2个字，
0: 对，
1: 完完全全做到 很好的品相，品相很重要，我们的面值全体很重要，
0: 对，
1: 再加我们今天它本身身份认同的特殊性，我们也完全给大家做到，
0: 对，
1: 以及19800完整的九张以来，我们再给大家送哦，有到100张的我们80版的一角，以及100张的80版的五角也附鉴定证书，
0: 没错，带给各位，
1: 太物超所值了，
0: 所以说今天你可以开箱验货。

0: 仔细的去品鉴，去确定，再来决定是否要19800。
1: 你今天可以不付钱哦，不是说今天一定要让大家硬生生掏出19800，对吧？你可能还要周转一定的时间，没问题。我们产品可以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就相当于让东方购物直接我们到你家门口为你服务一次。
0: 是，
1: 打开产品你看一下，满意的您留下，当场付钱也可以，对不对？
0: 对，
1: 你可以亲自去近距离跟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四连体槽近距离接触一下，你再决定到时候要不要，这方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
1: 所以现在先把名额抢到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一整版2001年发行的纸币，面值为2元，一版40张，要在当时全版的总值也就是80块钱。可您知道它现在的报价吗？不说不知道，一说准吓您一跳。如今这版2元连体钞票报价800万，相当于原面值的10万倍。在连体钞巡展大厅，记者看到身价狂涨、价值连城的连体钞比比皆是。据主办方介绍，连体钞在钱币收藏领域算是冷门，但这两年升值幅度非常大。
1: 我们单讲我们连体钞啊，记得应该是人民币整版钞。对，目前的普通号码已经可以达到将近40万，啊，相比于2000年初啊，目前来说，应该是平均应该是翻了10倍的一个行情。
0: 像这套四方联连体钞，一套50张，特价还报出了68万的价格。
2: 主要的特点呢是属于50张特殊的号码全部连接到一块儿，而且呢它的流水账号是全部连到一块儿的。
3: 想问一下你对第四套人民币了解吗？
4: 啊，第四套人民币我也晓得呀，就是刚刚推出去对吧？那么现在好像来了新闻媒体高头更多是好像就是实际上第四套人民币涨价。我呢蛮欢喜，我里有几张新的呢在里头收藏起来的。
3: 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
4: 我这倒没听懂。
3: 阿姨，问一下，你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吗？
5: 晓得的，我里向有过看到过啊，一张是2块区的四连体，我有交关年数了，我非常欢喜，欢喜了不得了。
3: 那阿姨，我这边有一套就是各个面值的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的，你看一下。
5: 真了不得，还有10块，还有10块头的、50块的、2块头的、1块到1块有14个倍啊！可是老难得的，可是我老欢喜啊。
6: 很多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特别喜欢第四套人民币，记忆犹新，对不
7: 对？
6: 也是我开场讲的早年间陪伴我们的生活。
7: 对，
6: 那个时候大家什么捏在手里面的，揣在兜里的，放进皮夹里的，
7: 是
6: 就是陪伴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人哦。您那个时候还什么大小伙子，
7: 对
6: 对不对，小姑娘，
7: 对，
6: 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现在可能说您家里面对吧，哎，孙子孙女都已经大小伙子了，对不对？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7: 对，
6: 所以我们说那个第四套人民币，尤其是他们的这个流通币啊，是真的是陪伴我们一代人家里面发家致富，生活是越来越富足的。
7: 对，而且我要在这边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啊，包括很多的叔叔们、很多的爷叔们，你要知道，现在随着我们的生活的便利化，我们越来越你会发现纸币慢慢用的越来越少，包括您现在也是，对不对？
6: 都电子支付了，
7: 电子支付、电子货币了。所以说您就知道这样的
6: 纸币只有两组喽，大家不能光听哦。
7: 我们不能就不催大家了，就最后的10分多钟，你能定得到就定，定不到你就是跟我们这个四连体失之交臂了。因为我已经说过了，市场上的价值，包括拍卖会市场上的价值，包括前五年拍卖会市场上光小7枚全新品项就要25,300块钱的价值，对不对？然后它的大全套的基本估价都达到了10万。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投资就一定要选在，因为我常跟大家说投资，因为我跟他推荐过很多的珠宝，推荐过很多的收藏品。
6: 是，
7: 我们常说投资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6: 对，
7: 你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那我们纸币包括人民币的收藏，我们一定要选择的是什么？安心放心的渠道，而且它的特殊性在哪？你想四连体1、2、3套从来没有发行过，第五套人民币也不会发行。我相信在未来电子货币更加发达的同时，也不会再有四连体的出现。那它就成为了什么？只有这一套的呈现，
6: 它是只有存量，存量也在减少，它没有额外产量的。
7: 对，你手上的这一套就只有这一套的概念，你懂吗？叔叔阿姨们，
6: 其实
7: 这就是为什么可能会提前售空的原因啊。只有这一套的原因。
6: 就光光我们里面这个90版的50元以及90版的100元，就这两张，我们这两个大。

0: 面额大面值的四连体，其实他就已经很多玩人民币的一些老师都说，这两张啊，我都看到过，在市面上面那个价值都不止19800了。
1: 是，
0: 而且有的是把这两张单独一个小套系来卖，
1: 对，
0: 然后剩下的所有的，
1: 还有分开再卖，
0: 对，比如说你这个什么，哎，10元的，
1: 对，
0: 再跟我们里面5元的，
1: 对，
0: 1元的，剩下所有除了这个什么我们的角币之外，所有这些，他就再当一个小套系，
1: 对，
0: 又能够卖很贵的价格。
1: 是的，
0: 剩下的这几张，
1: 对，
0: 就三个面值的。角币它再当一个小套组，
1: 对，
0: 一个全套面值里面9大面值它当成3套来卖，
1: 对，
0: 总价值是远远超过19800的，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所有这9个面值9张全新品项全部都给你，才19800，
1: 对，更重要的是它未来不会再有了，
0: 哦，
1: 这个就是不，就像我们说不可再生了，它不会再出现了，未来
0: 它之前已经有很多被裁成什么2连体，
1: 对，
0: 单张的，
1: 你像
0: 那种的，或者有些已经什么变成什么错板币，
1: 对，
0: 已经是在市场当中消耗的很多很多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是它就是切成了2连体，你可以看到一样，跟我们一样，包括冠字号是独一的，后面是2050，包括后5位的，这是一。这是啊，这是零，这是一，你看，这全部都是符合了4连体的标准，
0: 但它只有2张，
1: 它被裁开了。它为什么裁开？就是它裁开之后，它的价值，它的市场上的认可都会更加的，就是怎么讲？就很多人就是拿着这个作为这种方式和方法进行一种销售。而我们这个才是正正规规的4张
0: 未经裁切哦，
1: 对呀、啊，
0: 之前真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对吧？它裁成那个2连体，
1: 对，
0: 或者变成那个单张的，
1: 多好看！
0: 这个是4连体，4张未经裁切，
1: 是，
0: 但它是极具收藏和鉴赏价值的纸币珍品哦，
1: 嗯，
0: 而且因为它从来没有在市面上面流通过，它跟流通币是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它同样是要经过它的发行，也是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
1: 对，没错，
0: 所以完全它也是要值得大家来信赖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每一张啊，它也不是那种像那种什么、那种册子，
1: 嗯，
0: 我们是完全这样一个塑封的给到大家，
1: 对，
0: 你像现在什么三伏天啊、黄梅天啊，不怕的，
1: 对，
0: 它一直里面都是要非常非常好的全新品项，
1: 是，所以说它代表了第一，塑封了之后，它全部由第三方验证保证它100%的真币，
0: 是
1: 第二保证全部100%的全新品项保证。
0: 我们还有关门币哦，看看这个
1: 2元，
0: 现在在用的第5套人民币当中、哎、没有这个2元，非常的精美哦，绿色的，包括里面我们那个2角的这个角币，
1: 对，
0: 现在大家。有很多阿姨说：“哎呦，我家里面我现在还不习惯什么支付宝支付啊，微信支付，我还是用什么皮夹子的，我还是用这个现钞的。
1: 对，
0: 有没有第5套人民币没有这个2角2元的？因为我们第4套人民币的流通币2000年退出这个流通市场之后，
1: 对，
0: 这两个面额的绿色的这个面值。”再也没有了
1: 哦，
0: 很稀缺，很珍贵哦，还是4连体的。
1: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回味无穷哦，都很多说、嗯，哎呦，这个2元，哎呦，我那时候很多人说，那时候工资可能都是从2元里面，
0: 是有的，还有家里面那个玻璃台面下面，把它压在那个玻璃台面一样，
1: 是、哦、
0: 就是。压着那个玻璃台面下面像艺术品一样的要把它给收藏起来保留起来的
1: 对、嗯、然后包括以前的像包括我们今天的1角、2角、5角也全部退出了流通市场也都已经全部都看不到了、
0: 嗯、
1: 然后包括1角、2角、5角那时候我们就是还会折那种菠萝对吧都折起来都存着、嗯、其实我告诉你那时候真的存着到现在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当然品相是达不到完全的全新级别、
0: 嗯、
1: 因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难而我们今天的4连体全部为大家做到了
0: 才19800朋友们我们第一段的这个价格一出来真的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讶
1: 嗯
0: 再加我们今天还有第三方的评级机构
1: 对
0: 它是第三方机构不参与任何买卖的
1: 嗯
0: 所以他们的这个鉴定证书和它的评级非常具有权威性完全值得我们来信赖
1: 是
0: 结论就是均系全新真品每一个单张我们塑封里面也是印到了全新真品两个字的
1: 对
0: 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因为你收藏嘛你这个品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再加我们都说啊19800这9个面值都很物超所值再给大家有赠品送给大家我们也是啊就是第4套人民币80版的5角100张以及我们的1角100张
1: 双刀百联号这是一刀、哦、对、嗯、然后光这样的双刀百联号我们全部都配有鉴定证书您就知道我们在做人民币收藏上面是多么的严谨和负责任、
0: 嗯、是的最后的5分多钟
1: 对
0: 我们希望最后可能也就1-2组了您有幸成为幸运儿19800不用您现在着急忙慌付钱
1: 对
0: 打电话来东方购把产品送到您家门口甚至送到你家里面让你先看一看满意的留下当场付钱没问题等待我们送货上门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是一整版2001年发行的纸币面值为2元1版40张要在当时全版的总值也就是80块钱可您知道它现在的报价吗不说不知道一说准吓您一跳如今这版2元连体钞票报价800万相当于原面值的10万倍 在连体钞巡展大厅，记者看到身价狂涨、价值连城的连体钞比比皆是。据主办方介绍，连体钞在钱币收藏领域算是冷门，但这两年升值幅度非常大。
3: 我们单讲我们连体钞啊，级的应该是人民币整版钞。对，目前的普通号码已经可以达到将近40万，啊，相比于2000年初啊，目前来说，应该是平均应该是翻了10倍的一个行情。
2: 像这套四方联连体钞，一套50张，特价还报出了68万的价格。
4: 主要的特点呢是属于50张特殊的号码全部连接到一块儿，而且呢它的流水账号是全部连到一块儿的。
5: 想问一下你对第四套人民币了解吗？
6: 第四套人民币我也晓得呀，就是刚刚推出来对吧？那么现在好像来了新闻媒体高头更多是好像就是实际上第四套人民币涨价了。那么我呢蛮欢喜，那我屋里有几张新的呢在里面收藏起来的。
5: 那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
6: 有的倒没听懂。
5: 阿姨问一下你知道四连体的第四套人民币吗？
7: 晓得的，屋里向有过看到过啊，一张是2块区的四连体。我有交关年数了，我非常欢喜，欢喜了不得了。
5: 那阿姨，我这边有一套就是各个面值的第四套人民币四连体的，你看一下。
7: 哎呦，真了不得！还有10块，还有10块头的、50块的、2块头的、1块到1块有14个倍啊！可是老难得的，可是我老欢喜的。

0: 还有最后的三分钟不到，咱们其实今天只有九套的现货，所以其实我们也只能放在相对来讲六点多收视率其实不是很高的一个东方购的直播时券。
1: 对，
0: 谁家里面有幸能够看到这个产品，你也是玩人民币收藏，你也很懂，大家对于人民币收藏各方面的很多的关注的一些诉求，我们这套产品其实全部都达到。
1: 对，
0: 第一第二第三套人民币，包括第五套现在在用的人民币流通币哦，我告诉大家没有四连体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第四套人民币，
1: 只有它，
0: 只有它有这个四连体，很有收藏和整个的一个纪念价值。
1: 对，专一属性已经明确给各位了
0: 啊。是的，
1: 四连体的部分，然后四连体全部都是整版，没有进行过裁切的，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0: 是
1: 第三个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仅整个的四连体的品项全部达到了全新品项。第四部分全新品项不是我们评级，而是由第三方的专业诚信的评定机构来为大家做到评级，所以它全部带回去，你可以看到我们整版全部都是塑封，再做评级，评级有单独的二维码，你都可以进行扫码，再配鉴定证书，来如此高的规格为大家收藏的每一份的人民币，你的回忆，你的记忆保驾护航。
0: 是，并且我们所有做到，我们说四连体钞它怎么样来身份认同，它是货真价实的四连体。冠号很特别，所有我们九个面值冠号全部相同。
1: 对，
0: 你看画面上面这套是 EE， 像我们节目里面展示这套是 BJ，
1: 对，
0: 做到了还有尾四号相同以外，第五位的数字它是递增的，上下左右你拿到时候就可以看到，
1: 是
0: 都是那个连着这个递增的。
1: 对，
0: 所以这些都说明我们这个四连体它的一个特殊性。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没有把它拆成什么两个大面值的50元、100元单卖，再把中间哪个比如说我们除了这个角币之外剩下的几个面值单卖，做成三个小套组，我们整个的一个大套组19800。
1: 对，
0: 光光里面我们说这个就是90版的这个50元和100元，这两张的现在它的市场表现都远不止19800了。
1: 没错，所以说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就最后的一组的机会啊，好像已经开始有人在商谈的过程当中了。我希望更多的藏友能够把这份幸运带回家。
0: 你可以今天不用付钱，先产品送到家里面，您可以看一下再决定。所以给你一个机会，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问各位直播机器，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什么样的早点心呢？那肯定少不了我们的汤包和馄饨了。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了老盛昌和丝绸故事联名的特色汤包，还有我们的猪肉馄饨。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老盛昌的汤包，这个品啊，真的是很多的叔叔阿姨就一直在等，因为我们断货断了一段时间了嘛。然后最近包括我们整个有些时候大家也订不到这个，
0: 是啊，
1: 是真的，因为我们的整个卖得太好了，然后的话因为产线的一些原因嘛，所以今天我们又是少量的备货来直播啦。所以的话，您喜欢或者买过我们这个产品的，今天真的不要错过了。
0: 对，真的，每次卖到我们老盛昌的汤包和馄饨，我真的完全不担心。为什么？因为真的太划算了，因为你吃起来就是和门店里边一模一样的味道嘛，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1: 是的，像这个品的话，就是跟门店的品质跟味道都是一样的，也是我们跟老盛昌一起研发的，
0: 是
1: 对吧？然后您在门店吃到的话是这样的，一笼六只，13.8元，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一包的话就是两笼，因为我们一包是12只的。所以今天总共的话是9包汤包带回去的话，门店的18笼就要240多块钱了。今天整个组合才199块钱，对吧？但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馄饨。
0: 对的。
1: 您在门店吃到一碗馄饨的话，我们找的是菜肉馄饨，也是老盛昌的菜肉馄饨。
0: 我们是纯猪肉，是不是？
1: 我们是纯猪肉的馄饨。您在门店的话吃一碗菜肉馄饨大概12-20块钱左右，我就算我们这个猪肉馄饨，我就算它15-16块钱一碗，那整个商品的价值
0: 差不多
1: 也奔着400块钱去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奔着400块去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刚说了一笼汤包是6只在门店里边，我们今天是12只带回家，一共就到了9包。然后呢，馄饨也是到了7包带回家，每一的话也是有到了10只，然后和门店的味道也是一模一样的，不用400多啊，这么多带回家你只需要199，朋友们。很划算啊，也不用你再跑到门店去吃了，因为就是一模一样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品质啊。
1: 有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您可以看到，就您在门店吃到的汤包大概25克左右一只，我们每一只都是32克左右，
0: 要更大，对吧？
1: 对的，要更大。那大在哪个地方？大在它的馅心里面，就它的肉馅跟它的汤会更足一点。这里384克，总共12只，
0: 是的，
1: 就门店的2笼嘛。然后生产日期都是非常新鲜的啊，6月27号这个地方有写的啊，
0: 哎，就是前几
1: 天的时间啊。您收到货，对
0: 的，
1: 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得到这个生产日期，
0: 对的，
1: 6月2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包括馄饨都是批次非常的新鲜，所以您买回去的话就放在冰箱里面，尤其是这个夏天，对吧？天气也比较热，咱们就不要再冒着这个大太阳这种温度再出去外边吃了，咱们在家里面蒸一笼这样的热气腾腾的汤包。哇，
0: 天哪！
1: 你看，像这种它都已经汤都已经有点
0: 渗出来 了
1: 、哦、对吧？因为它里面的汤真的非常的足。你帮我拿着这个或者你帮我夹开，
0: 来戳一戳。
1: 对，您看这个汤
0: 包，我最喜欢这个环节了。
1: 你看这个汤包就已经就是里面的汤都感觉要扑出来了。你
0: 我的妈呀，皮儿太薄了， 看到没有，
1: 这个汤
0: 里边就是一个肉球子。天哪，满满当当的汤，然后呢皮儿是薄薄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整个肉馅都是非常非常的大
0: 呀。
1: 我再压一压，你能看得到这个汤都滴出来了，看到没？
0: 我的妈呀，
1: 精选到的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这都是老盛昌的秘方。
0: 对，哇，
1: 就是您在门店吃到的那个味道，
0: 口水都在流了。
1: 跟大家保证，跟大家承诺，这个味道就是跟品质都是跟您在门店吃到的一样的，但我们的汤包个头还要更大一点。
0: 没错，哎，你有一个口诀，我记得什么？先开窗，再怎么？
1: 来给大家，这老盛昌自己也写在他们那个店里面的。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吸汤，对吧？汤汁冲。

0: 皮薄馅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老盛昌汤包的原因。
1: 是的，
0: 第一个因为它的味道调得真的是非常适合咱们的上海的一些观众朋友，第二个而且它的价格其实很亲民，您不管是什么时候，早上中午晚上您去老盛昌您去看一下，门店基本上是坐满了 的价格也是非常实惠，一笼汤包只要13.8块嘛，您再点一碗馄饨也就10来块钱，就能安全、哎、然后又吃得非常放心的就解决了一顿饭。
1: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馄饨也是非常大个的啊，
0: 对，
1: 它不是说咪咪小小馄饨，你看到没有，每一个都像这样金元宝一样的造型，特别大的这个个头，
0: 我们都是大馄饨，
1: 而且里边呢都是我们满满当当的猪肉馅，猪的前腿肉非常的好吃、嗯、而且是多汁的一个部位，就我们可以煎一煎，可以煮一煮，都好吃啊，
0: 到夏天的凉拌一下，
1: 一模一样的味道，对不对？
0: 一样的品质跟味道，这个您都可以放心，因为我们都敢印在那个标签上的，就是我们跟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跟老盛昌中华老字号一起去推出的这一款产品。为什么推出这一款产品？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就是东方购物的一些消费者能够体验到在门店的这个味道，但是又不用再出门了，
1: 对吧？我可以打包票啊，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0: 对，
1: 因为我每次去门店去点的时候，雷打不动的，一笼汤包，然后一碗馄饨，
0: 对，
1: 然后我吃是汤的嘛，这个煎的我跟你讲也很好吃，所以我就是我们带回家之后有很多创意嘛，自己去煎一煎，自己去煮一煮，都特别棒的啊。而且主要什么，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常规呢我们在门店是一笼是6只，我们一包是12只带回家，一共有9包啊，然后7包的我们的馄饨。在门店都是20块钱左右一碗的啊，对吧？今天的话，我们这样子在门店算一算，400来块钱。但今天朋友们一半的价格都不到啊，所以的话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我觉得老生常其实都不用我多说，自然而然很多朋友们很多回头客都在买，因为确实很好吃啊，都不是我们上海的自己人啊，很多的外地来的游客一来上海，人家说哎呦吃什么汤包呢，老盛昌绝对是排名第一位的啊。
1: 对的，而且的话就是大家喜欢它的这个味道已经喜欢很多年了。
0: 对，
1: 因为你想老盛昌在上海开了这么多年，而且开了这么多家门店，价格又亲民，然后基本上一些社区街道可能都覆盖得非常全面，大家就喜欢早饭或者说中午的时候过去解决自己的这种早饭午饭，而且非常价格非常的亲民，而且它这个味道调得真的是非常好。那刚刚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啊，不是我们说的，他自己说的，品质跟味道跟门店都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的个头更大，比您在门店吃到的个头都要更大。大在哪个地方？大在馅心里面，肉更足，汤更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组合我都不用多说，因为这个组合只要一出来就是基本上被抢过一空的。
0: 是的，真的
1: 就是这个原因
0: 啊，就他那种甜甜就一点点的那种甜丝丝的味道，然后里边一个大肉球子薄薄的那个外衣啊，你一吃就真的是很上瘾，并且里边汤汁是非常非常的充裕，一口咬下去的话满嘴爆汁，真特别好吃。
1: 我们说的就一个汤包一勺汤嘛，这个您自己也可以买回去试一下啊。
0: 是的。
1: 然后今天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一笼六只，在您可以记住这个价格，一笼六只13.8元，您自己也可以去外面平台上再去看一看。
0: 对，
1: 今天我们一包就是两笼12只嘛，
0: 没错，
1: 今天整个汤包就有18笼，240多块钱。您想想，组合才199块钱，
0: 天哪！
1: 光是汤包您就已经回本了，对吧？
0: 是的。
1: 我们还有7包7碗的大馄饨，
0: 天哪！
1: 您就当做我们送给您的，对吧？今天整整带回去整整16包的一个老盛昌的产品。
0: 就跟大家说吧，怎么算咱们都划算啊！
1: 对，
0: 而特别是夏天了，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懒得出门再吃饭了，就再做饭了啊！你说出门的话去排队，对吧？多么的就是烈日炎炎的，现在都三伏天当中出伏了，已经是37、8度了，你去出去排队排一下真的是受不了，所以不妨呢我们带回家之后就是可以就是稍微蒸一下就已经出炉了。
1: 对的，我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天气尤其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我真的感觉我在外面走几步我就感觉有点喘不过气的那种。
0: 是的，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就也不用说再勉强自己再走到外面去了。今天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品质跟味道都一样的汤包啊，您看啊，门店一笼六只13.8元，对吧？今天我们这样的一袋12只，两笼里面有两张蒸笼纸的啊。今天9包就已经要240多块钱了，对吧？但我们组合才199，而且还送给您7包7碗的大馄饨。这个馄饨您在门店吃，你也是要花钱的嘛，对吧？10几块钱一碗，对吧？
0: 对，
1: 你看门店的菜肉馄饨都卖到了20块钱左右一碗。
0: 是的，跟大家讲。太划算了，朋友们
1: 啊！
0: 就是像我和小邓这样子，我们很多年轻人，包括很多老年人，现在也是啊。你说大费周章的去做顿饭，还是很麻烦的。不妨咱们就买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汤包、馄饨，都是和老盛昌一模一样的味道，也不是吃不惯，对不对？很熟悉的味道，关键是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不用说去门店花400块钱去买了，
1: 而且说而且说这种东西的话，你叫外卖是真不行，因为叫外卖的话，它里面的汤会凝固，因为它里面不是加了咱们那个猪脊背皮嘛，就咱们说的那个猪皮冻。
0: 它刚出炉是那种白白胖胖的感觉，
1: 它会鼓起来，然后过了一会它就会塌下去，这就是热先胀起来嘛，对吧？我先提一个，你来帮我把这个打开，看一下里面的汤。
0: 你看都不用我来打，
1: 你看它就是那个汤都扑出来了，汤都
0: 扑
1: 出来了。然后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肉馅，
0: 肉球，我的天哪！
1: 你看这个汤稍微一挤，你看这一直在滴哦，跟水龙头一样就滴。这一个肉馅就是我们刚刚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
0: 是
1: 我们比门店的个头要大，用料加在哪个地方？加在这个馅心里面，它的肉馅更大，汤更足。
0: 满满的一勺的汤啊，太诱人了！
1: 你就听我喝这个汤，你就知道它这个汤有多少。
0: 哇，
1: 它能这么喝汤？
0: 是的，
1: 真的能这么喝汤。它里面的肉也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所以用料也放心，
0: 确实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朋友们，就这个组合啊，我已经不知道拍了几次了，就是我自己都一直在拍啊，因为确实很好吃，家里的人也都很喜欢啊。
1: 是的，而且再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批次都很新鲜，因为我们这个品基本上出来就被库存被抢购一空了，有一些之前前几天有一些没抢到的一些叔叔阿姨啊，您今天看一下，今天是新鲜的批次啊，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6月27号或者以后的啊，在这个地方您收到货可以在这个地方查看啊，
0: 很新鲜，
1: 真的很新鲜，包括馄饨也是，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是12个月，零下18度，您放到那个冷冻保存就行了。
0: 是的，
1: 要吃的时候咱们都不用化冻，拿出来直接放到蒸笼上蒸一下，就是您在门店吃到一样的味道。
0: 爹看，咋 看一下我们的馄饨啊，元宝一样大小，这么大的个头，
1: 都是大馄饨，
0: 里边是满满当当的肉馅。我们拆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1: 我们拆一个，
0: 满满当当的，就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
1: 这才汤的嘛，我拆个凉拌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喜欢吃凉拌的，因为我不想浪费嘛。你看，
0: 嗯，这个凉拌的。
1: 个头也是非常的大，而且我们都是猪前腿肉包在里面，
0: 哇，馅料很足、啊、
1: 馅料也很足，看到没，都是大馄饨，不是小馄饨啊，不是那种包着一点点肉、哎、其他的全是那种馄饨皮的那种小馄饨，都是大馄饨。
0: 而且现在吃法也很多嘛，你说夏天的话我们说吃凉面，馄饨也可以吃凉的嘛，
1: 凉拌嘛，
0: 辣椒啊和这个花生酱拌一拌，哇，那叫一个香啊。
1: 或者你就这样简单的煎一
0: 煎一下
1: 都不用炸嘛，对吧，我觉得这样煎也很好吃。
0: 是的，油的那个味道和馄饨的，我们因为肉是我们的猪的前腿肉、嗯、是活肉的部分啊，所以它真的是更加的紧实、嗯、肉香味也更加足，
1: 好吃
0: 好吃。
1: 而且
0: 我俩每次做这个节目真的是吃太开心了、
1: 真的，因为我经常去老宋昌店里吃，尤其到中午饭点的时候、
0: 嗯、我也是，
1: 我好几次过去坐满了，翻台率非常的高，你要不跟人家拼桌，
0: 要不你就要不要排队，
1: 哎，站拿着块那个牌子嘛，老宋昌有个那个叫号的牌，你就拿在那等等别人吃完了，你就坐在那，你去那点什么，你也是点汤包，点馄饨，点烧麦，点葱油拌面，点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喜欢吃的东西。
0: 对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不用说这个价格了，今天的话朋友们看到老宋昌三个字就已经是无脑下单了。我们的今天备货是不是也不太足啊？
1: 备货是真的不足，因为
0: 嗯，
1: 真的在上六月还是五月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卖过一次，卖断货了。
0: 对，我们俩做过的，对吧，
1: 断了一个多月的货，预约、
0: 哦、这么久，
1: 真的断，因为那个时候正好生产线在调整嘛、哦、然后预约在那有一个半月的时间都没抢到，然后上一次是我们也是我们做的嘛，
0: 咱俩做的
1: 28号那天卖完了嘛，也是到现在很多人都没有买到。
0: 所以我不用多说了朋友们，

0: 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门店里边那么贵的价格，今天朋友们199拿到满满当当的一个大套组啊。
1: 对的，再给大家看一眼啊。嗯，今天的组合性价比有多高？您在门店吃到一笼六只13.8，我们今天一包这样的就是两笼。
0: 对的，两笼12只啊。
1: 总共组合有18笼，就是240多块钱。
0: 对，
1: 汤包您就回本了。我们还送您7包馄饨，
0: 看到我们的199啊，朋友们，9笼啊，我们的9包的汤包，每包里边是12只，18笼，然后呢，馄饨是有到7包，也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老人场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搿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现在嘴巴里边吃了整整一大口，好好吃哦。
1: 对，一直在吃啊，因为老盛昌的这个味道都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非常喜欢的这个味道。
0: 对，
1: 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嘛，对吧？
0: 对，
1: 在上海开了几百家门店，而且都社区店、街道店，大家都去了很多次。
0: 是的，
1: 有些真的有一些叔叔阿姨真的经常就是早饭在那吃，午饭也在那吃，因为它品质又放心，味道又好，价格又亲民，对吧？
0: 我跟你讲，都不用叔叔阿姨，我真的我特别爱吃老盛昌，经常我不知道吃什么了，就去那个
1: 老盛昌
0: 排那个排队嘛。
1: 老盛昌
0: 汤包馄饨，
1: 我就是
0: 一个特色的一个 CP 套组，真的好好吃。而且、朋友们，我真的非常不建议大家去点这个外卖，为啥？因为刚刚我俩都看了一下。放了五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塌掉凝固住了。
1: 真的，汤包的话，我觉得要不你就去店里吃，要不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
0: 是的，
1: 你叫了外卖叫到家里面，它里面因为加了那个猪皮冻，你稍微冷一点它就凝固了，你喝汤可能就要不就味道不对，要不就喝不出来，
0: 是的，
1: 对吧？然后那个皮也会变硬。所以的话，但是呢，这种天气你也知道，最近35、36度这种天气，体感温度可能因为湿度更高嘛，你可能走上两步就开始有点喘不上气的这种感觉，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天气咱们也不要说再出门去店里吃了，咱们就在家里面，你就放冷冻的情况下，你放在蒸锅上蒸个几分钟、十几分钟，
0: 对吧？很方便啊。
1: 热乎乎的这种汤包吃起来它不香吗？对吧？
0: 是的，是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是原原本本的店里的味道，关键是我们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又开始吃了，然后又开始 OS 了，我真刚才给到嘴巴里边，
1: 真的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的也轻轻松松，你就把它往那个蒸锅上一放，对吧？你就一放放在那，你自己就回去吹空调去了，
0: 是
1: 你也不用管，然后你吃到的那个味道就是老盛昌店里的一样的味道，但是有一点不同，我们的个头比你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还要大，馅心更足，肉更多，汤更足。
0: 对，
1: 您在门店吃到大概25克左右一只，我们这样的汤包是33克、32克左右一只。
0: 没错，
1: 这样的一包我们是门店的两笼，一包12只，里面有2张蒸笼纸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今天您在门店吃到这样的一笼汤包要花到多少钱？您大家都去过的都知道。13.8块一笼6只，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组合的话是18笼，就240多块钱。
0: 对的，
1: 对吧？我还没算我给你的那7包馄饨啊，今天199块钱、汤包就值回这个价了啊，
0: 真的非常非常正常的价格，因为大家都去的门店吃过嘛，对吧？我们也没有胡说，而且您看我们今天是话一包里边有2笼哦，2笼12只在一包里边，所以的话今天18笼带回家。然后呢，您这样一算啊，我们这个馄饨相当于是送给您的，
1: 相当于就白送给您的。
0: 但馄饨是门店的话，也有20来块钱一碗的，
1: 对
0: 吧？
1: 对啊，
0: 今天这么多啊，朋友们只要199，你说性价比高不高啊？真的，千万不能错过了。我们今天备货不是很多的，朋友们。
1: 这个品一直备货都不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之前前几次都没抢到嘛，对吧？然后开了预约在那等了好久，
0: 好漂亮。
1: 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热乎的。您看这一个是我刚刚放了有一段时间的，就放了10来分钟不到。你看它整个就凝固了，皮也变硬了。
0: 对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新鲜的热乎的这个汤包，提起来它里面的那个汤它都会晃悠的。您看，一整个鼓鼓囊囊的，里面的汤都在晃。你帮我开个小口，
0: 我很享受这个。

0: 瞬间，你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汤就已经滴出来了，
0: 已经是滴出来了。哇！
1: 你看到这个汤，看到没？开个小口，这个汤就出来了。哇！
0: 满满一大勺、啊、
1: 来把这个皮撕开看一下
0: 里面的肉馅，而且里面的肉馅儿，朋友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肉圆子、啊、
1: 我直接把这个皮给撕开，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肉馅有多大，你看一下、哦、还在滴汤，
0: 它比门店的还要大、哦、
1: 你看这个汤铺铺满，
0: 太香了，
1: 一个汤包一勺汤，
0: 真的太香
1: 了，而且都是大家熟悉的这种红汤，就是这种带一点点甜口的这种口味，
0: 是的，
1: 这个汤你直接，我直接喝给你看，
0: 不要浪费掉
1: 啊，我喝给你看，你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汤有多少，
0: 哇，喝了满满一大口啊，
1: 然后肉馅也非常的多，吃起来非常的满足，
0: 是的，很过瘾啊、嗯、而且的话真的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因为我真的是老生常谈的老粉丝了，你也知道、嗯、我今天常去，因为就是我们附近就有一家，在门店里面可以经常的偶遇到我、嗯、因为我真的太爱吃了，所以今天朋友们真的是解放双手了，不用你去排队，也不用你去门店就是再去等着，然后也不用点外卖，外卖过来的话它也就是那种囊掉了，也不好吃了，
1: 凝固成这样，你看这个汤包都粘住了，你看放了有10分钟啊，
0: 是
1: 这种汤包它皮也变硬了，里面的汤你也肉眼可见的，它就因为它里面加了猪皮冻的嘛，其实凉了之后、嗯、它的口感包括那个味道，其实我觉得都不如热乎的那么好吃，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啊、我们还有7包的馄饨啊，这个馄饨也是非常大个的、哎、
1: 对的、哦、都是大馄饨，也是老盛昌的一样的品质跟味道，您可以放心、哎、这些话都不是我们自己在这自己吹自己说的啊，
0: 天
1: 哪，都是老盛昌的刚刚那个研发总监谢总他们的总厨说的，
0: 哎，就
1: 是、
0: 我们来拆一个吧，
1: 哎，给大家拆一个，
0: 给大家拆一个，它里面肉特别多，因为我们用的是什么，
1: 猪前腿肉，
0: 我们用的是猪前腿肉，
1: 每一个都是大馄饨，
0: 是的，
1: 你看啊，一拆开里面的这个皮，
0: 真的里面的
1: 肉馅、哎、
0: 天哪都要扑出来了，
1: 那、哦、看到没，
0: 非常的
1: 多，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大馄饨，嗯，刚刚我们也说了，因为汤包已经值回199这个价值了，对吧，你就当这个馄饨7碗是送给您 的好不好，
0: 是
1: 的，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去整整16包，都是老盛昌门店的品质跟味道，
0: 夏天的话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是不太想去做饭的，感觉天气很热，一进厨房的话就是满头大汗，太累了啊，今天我们解放双手，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吃一点我们的汤包和馄饨，这两天还有朋友在看比赛，对吧，夜宵来一个什 么
1: 对吧，
0: 对啊，汤包和馄饨，你说晚上的话你再去叫老盛昌，
1: 炸一炸拌一拌，
0: 对，还叫不到啊，所以今天可以带回家啊，满满当当的我们的16包带回家啊，只要199，比门店划算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哎，你知道吗，我在很多那种外国人在用的那个社交媒体上看到说在推荐上海的美食，第一个真的就是老盛昌汤包，
1: 真的是这个味道，
0: 真的你去看啊，里面很多有外国人在吃的、嗯、他们就特别喜欢这个味道的，因为确实这个味道啊就是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爱的啊，
1: 因为汤包一个是比较有特色嘛，对吧，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你要想口味要比较好一点，大家都能接受的，然后又做了这么多年的、嗯、我觉得老盛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
1: 都不用我说，您自己在饭点的时候您去老盛昌的门店看一看，
0: 对，
1: 对吧，我经常去真的坐满了，我要跟人家拼桌都没地方拼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味道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味道，而且价格非常亲民，今天您在老盛昌门店吃一笼，它价格真的挺亲民的，我实话实说，哎，因为现在的这个物价您在门店吃一笼这样的汤包13.86元，对不对，
0: 很正常，
1: 很，然后再记住这个价格啊，馄饨菜肉馄饨20.8元一碗，这个价格挺划算，我们是纯肉的，今天我们这样的一包汤包12只就是门店的2笼，今天我们的组合有多少，
0: 朋友们，
3: 18笼，9包18笼。
0: 是的，来看一看啊，我们是18笼，然后呢，再给有7包的我们的馄饨。
3: 对、啊，
0: 你算一下这个价格，在门店里边真的是要400来块钱了吧？
3: 汤包您都值回这个价了啊！
0: 对，
3: 而且这个品我跟您说，真的就是非常容易就卖断货了。
0: 对，
3: 上个月我们两个还卖了一场，卖完了之后您可以去看一下，
0: 一个月
3: 当时又断货断了有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嗯，很多观众朋友就是已经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了，说什么时候能有汤包。今天也是为咱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些。观众朋友特别准备的这一档节目，少量的备货，批次都非常的新鲜。您收到货可以在这个地方啊，包装正面这个地方，
0: 没错，
3: 给大家看一下，2026年6月2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
0: 是的，
3: 非常的新鲜，冷冻保存，您要吃的时候都不用化冻，直接上蒸笼，
0: 对的，
3: 就是一笼热气腾腾的汤包，
0: 白白的白胖子啊，
3: 给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不适合叫外卖？您看，您叫外卖的话，等个十几分钟收到手，真的就
0: 是 十几分钟
3: 对吧？刚刚
0: 是的，
3: 你看就已经这样了。给大家看一下新鲜的这种汤包，
0: 一定要新鲜的，
3: 热气腾腾的这种，哇，圆圆鼓鼓、白白胖胖的，
0: 真的
3: 汤在里面晃悠，开个小口，里面的汤就直接就出来了。你看，哇，
0: 噗噗满的汤，
3: 直接就出来了。然后再把这个皮给它夹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肉馅。而且刚刚那个老生昌的谢总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一个肉馅都比门店吃到的要大，你看，
0: 是
3: 全部选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全部是猪前腿肉，
0: 太诱人了，朋友们，真太诱人了，
3: 味道跟品质都跟您在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
0: 是的，
3: 不要浪费，直接喝汤，
0: 真的省事儿了，朋友们，你不需要再去门店排队了，而且的话，你说早餐想吃一个好一点的，吃的舒服一点。舒服一点的啊，我们的汤包和馄饨真的是不能够少的，
3: 很经典的一个百搭的组合，
0: 对，百搭的一个组合。而且呢，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的大个，大家来看一下，
3: 都是大馄饨啊、哦哎，不管是炸的、煎的、煮的、凉拌的，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对吧？你看有多大，其实你可以拿个勺来做对比一下，
0: 对的，
3: 不是那种小馄饨啊，我们都是大馄饨，你看。这还是炸的，你煮的它可能会胀得更大一点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3: 都是大馄饨，里面用到的也是优质的猪前腿肉，就是吃这种带肉馅的东西啊，我觉得啊，大家还是认准一些品牌的这种商品。
0: 哎，这个真的好大，大家来看一下，真的是元宝一样的，哇，这个大小，
3: 因为咱们带品牌的这样的。做这种肉包啊、肉馅啊，其实都会注重品质。
0: 是的。
3: 就您怕吃到一些不好的那种猪肉的话，您就认准一些品牌的，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个品牌，包括不会去砸自己的招牌，对于品控是非常严格的。
0: 是，大家可以放心啊。像夏天不想做饭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多囤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而且老生昌的话，这个牌子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吧，响当当的中华老字号了已经是。
3: 啊、
0: 而且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啊！刚刚我们说的啊，光是我们的汤包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今天的话，我们这馄饨相当于是送您的，199。朋友们，16包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4: 老城厂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5: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一个味道甜绵绵，那个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4: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我每次吃这个汤包啊，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3: 好好吃，
0: 就是幸福感，对吧？
3: 我现在就在吃。
0: 你把那个汤吸溜掉之后，然后你一口把那个肉和皮还有汤全部吃进去，那一口我跟你讲，这感觉就是没有什么烦恼了。
3: 但是我跟你说啊，真的要热乎的，因为咱们喝汤也喜欢喝热乎的，
0: 那是当然
3: 了。吃汤包也要吃热乎的，嗯，对吧？像这样的一个天气，我真的不推荐大家说你真的去叫外卖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如果说你不想出门，你就自己在家里面，冷冻的情况下拿出来直接上蒸笼，对吧？然后放在锅上蒸个十几分钟就好了，出来就是热气腾腾的，对吧？嗯，像这样的天气，我觉得要出门再去吃饭，然后吃完了又一身的汗，我觉得也
0: 太热了，
3: 反正挺不舒服的，对吧？
0: 没有必要啊。
3: 今天价格而且还实惠啊，
0: 是
3: 今天。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一笼六只的这样的一个汤包，13.8块。今天我们整个汤包就有9包12笼。为什么是9包12笼呢？因为我们一包就是2笼12只啊、哎，每一只都比门店的个头要大，馅性要足。就这样的情况下，汤包您就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了，
0: 是的啊，
3: 对吧？
1: 然后
0: 我今天一想啊，就是如果说老两口来吃的话，一笼汤包12只嘛，然后你再煮一碗馄饨，完全够了，
1: 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够了，
0: 营养又均衡，然后呢量又足，因为就是你在门店吃到的那个量嘛。
1: 对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老盛昌门店的一个价格，
0: 是
1: 很亲民了啊，已经6只汤包13.8块，因为老盛昌对于品质的把控非常严格，他用到的一个都是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用料也非常的扎实，然后品质管控非常严格。馄饨，菜肉馄饨的话是20.8块左右一碗啊，我们是纯肉的，它这个是20.8块。那今天我们做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0: 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啊，真的很惊喜的价格。刚刚我们算了算，如果说这些在门店里面吃一吃的话，400来块钱，
1: 接近400块钱
0: 了、啊。对的啊，
1: 今天您看啊，收到货这样。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然后中华老字号老盛昌，我们都不会砸自己的招牌。
0: 是的。
1: 然后生产日期在这个地方，2026年6月27号，批次都非常的新鲜。然后的话，这里12只一笼，一包12只就是两笼嘛，所以今天9包18笼就是在门店差不多240多块钱了。
0: 是的啊，我们一包是我们在门店的两笼，
1: 对。
0: 然后呢，每一个里边的馅儿啊，馅料还是比门店要大的，就是说你可以吃得更爽，而且用更少的钱去买到了，一模一样的味道可以吃得到啊。
1: 备货有点告急了，我真的跟大家说，因为上个月我们还做了一场，在我们做那场之前，他已经预约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很多叔叔阿姨他都。就是等了一个半月都没等到、然后最后还是那场直播少量的备货也没抢到、然后今天也是少量的备货，为了咱们的一些新闻频道的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刚转台过来的，
0: 是的，
1: 今天您看到这个，我觉得就不要犹豫，趁咱们有现货直接拍、这样的老盛昌门店的一个汤包加馄饨、今天带回去整整16包，只要199块钱。
0: 我们再来开一个，哇，每一个都是白白胖胖的啊，就是天哪，一个一个像小胖子一样。
1: 再对比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放了有10-20分钟的，
0: 对，
1: 他就你叫外卖可能到家里也就
0: 差不多这个时间。我跟你讲，完全就这个样子。
1: 对的，你看，
0: 到家里边感觉就已经没法吃了。
1: 对的，但是你新鲜蒸出来的，它就是这种白白的、胖胖的，对吧？就是你能看得到它的这个肉眼可见的，就是新鲜。哇！然后我们给它，开个小口，
0: 都不用我来那啥了，看到没有？
1: 它已经这个汤就出来了，
0: 已经淌出来了，而且里边的馅料，朋友们，就是一个大肉球子啊，直接就是咚。这样子掉出来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馅有多大，也就是刚刚老盛昌的谢总说的，这个汤更足，
0: 是的，
1: 肉更多，对吧？就是加料加在这个地方。
0: 哎，我必须得来一个了，真的太香了啊！它里边这个汤汁，朋友们，就是一口幸福。
1: 而且它这个汤调味道调的真的刚刚好，就是它带一点点的甜口，但又不是那种特别甜的红汤的一个组合，而且有一点点黏嘴巴，就是它加了那个猪脊背皮嘛。所以
0: 太好吃了，
1: 为什么老盛昌就受到这么多、
0: 看这个汤汁我都已经吸掉了绝大部分了啊，还剩下这么多，
1: 里面还会有一点点的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盛昌的这个味道就是大家喜欢了这么多年、对吧，他也能开这么多店，就是这个原因，价格也亲民，品质也好，味道也好、所以今天真的不要犹豫，咱们的备货真的不太多了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没想到有这么多热情的一些今天我们暂时不开预约，好吧？如果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已经生产来不及了，因为您可以看得到，我们连生产批次都是这么新鲜的
0: 批次，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不用犹豫啊，基本上我跟你讲，很快可以吃完的，因为的话，汤包朋友们，我觉得上海叔叔哎真的太喜欢这个点心了，对不对啊？不用犹豫，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600。

0: 老陈昌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1: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的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0: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哎，我觉得啊，你说马上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小朋友的话，我跟你讲，哦，已经放了吗？
1: 已经放了。
0: 我脱离校园太久了。你看，放了暑假的时候啊，小朋友们在家里边，你要该准备点什么？天天做饭你也受不了，对不对？小朋友肯定也特别喜欢我们的汤包和馄饨的，给他做一点这样子营养均衡的又好吃的，和门店这个味道一模一样的。
1: 咱们也都希望就是大家的家人其实一天三餐都能按时或者说吃得好嘛，对吧？
0: 是。
1: 咱们其实比方说你不管说早午饭也好或者早饭也好，你自己出去外边吃那个老生昌，然后回来给家人带一带，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味道可能也就不太对了。而且现在天气热，自己出门我觉得也挺不舒服的，出去要不就有点太热了，要不就一身的汗，对吧？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复刻到门店的一个味道，跟门店的品质跟味道都是一样的。
0: 是的，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汤包和馄饨啊，我真的一天吃三顿我都觉得不腻，因为真的太好吃了。之前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第一顿吃的饭就是老生昌的汤包，因为就是你刷那个小某书上面说来上海吃什么就是汤包呢，一定啊在榜首的就是我们的老生昌、
1: 我以前来旅游的时候我要吃我也吃汤包，
0: 当然了，
1: 到一个地方不管是旅游也好或者去玩也好，你总归要吃一些特色的，对吧？
0: 是的。
1: 那有哪些能够代表咱们上海的一些就是咱们的一些人民的一些就味蕾上的一些食品，
0: 非常非常
1: 是吧，
0: 就是可以代表
1: 汤包、馄饨、葱油饼，对吧？就大家熟悉的这些产品。那汤包里面的话，我觉得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就是
0: 老盛昌
1: 的这个汤包，都不用我们多说，
0: 是的，
1: 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吃饭的时候到饭点的时候，老盛昌门店里面那个
0: 排队的，
1: 真的排队，
0: 真的是要排队，
1: 就是、桌子都坐满了。
0: 你就跟人家拼桌、哎，你就一个这样小小的一个位置给你坐一坐。
1: 我好几次拿着他那个叫号的那个牌在那等，你知道吗？
0: 是吧？
1: 真的在那等，忙不过来，忙不过来，因为他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
0: 价格又合适，对，
1: 你看一笼汤包六只，而且个头都很大，肉馅也很足的，
0: 是的，
1: 六只汤包才只要13.8块，对吧？
0: 没错，
1: 您记住这个价格，包括吃一碗馄饨，它这个菜肉馄饨20块钱左右一碗，我们是纯肉的馄饨嘛，对吧？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我们这个产品跟老盛昌是一起研发的，
0: 对的。
1: 您可以看啊，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老盛昌中华老字号，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品质跟味道，一包就是两笼12只，今天9包18笼。
0: 朋友们来算算这什么价格吧，对不对？
1: 这就240多块钱了、
0: 啊，对的，
1: 整个组合价格才199块钱，您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这个馄饨我是白送给您的，
0: 是啊，
1: 对吧？
0: 光算汤包已经是值回票价了，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实在太高了啊，
1: 对，
0: 非常的好吃，然后又非常的健康，你这老两口的话非常容易将就，
1: 哎，
0: 来一笼汤包，来一包汤包，因为里面是两笼嘛，两个人吃，然后再下一包馄饨，对不对？完全的够了，
1: 馄饨都是大馄饨，不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那种小馄饨，而且生产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0: 是，
1: 今天我们汤包的一个生产日期都是6月27号的，
0: 哇，前几天的时间，
1: 甚至可能是以后的啊，
0: 哎，
1: 就是反正早也是6月27号的这个批次的，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们批次不行。我跟大家说，这个汤包的，我只要一做节目，我这些备货基本上都是卖空的。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一次没订到，或者说啊耽搁了一下，后面没买到就直接打电话来问了。
0: 我就跟大家讲啊，每次基本上我都要订一个套组的，因为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1: 对，
0: 再来开一个吧，给大家
1: 看一下吧。我觉得这种热气腾腾的，跟这种放了有一段时间的，您自己肉眼就可见的啊。
0: 是的，
1: 刚蒸出来的就是白白胖胖的，你能看得到里面的汤在里面晃的。
0: 哎呦，
1: 你稍微时间长一点，它里面的汤凝固了，我觉得味道真的就没那么
0: 好
1: 了。
0: 诱人，我来给大家戳个小口。这个你看，就我们的皮其实还是很韧的啊，
1: 皮非常的薄。你看这个汤直接倒出来，已经在碗里了啊，
0: 肉团子已经出来了。
1: 这个汤大家平时吃的时候，就自己把这个汤给吸干净，然后你看这个肉，你看里面再挤一挤，你看这个汤，第一个不停。
0: 我的天哪，太诱人了，我得再来一个。
1: 都是老盛昌门店的品质跟味道，选用到的都是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就是你可以相信我们东方购物跟老盛昌不会砸自己的招牌，
0: 真的是满满的汤啊！我刚刚已经吸了一大口了，里边汤还是特别特别的多啊！而且呢，它皮是很韧的，它不是说就是那种囊囊的皮啊。
1: 高筋的小麦粉，然后皮做的非常的薄，这就是汤包的精髓嘛，它要能够裹住汤。 就不是那种发面的，发面它是把汤给吸进去。
0: 是的。
1: 像汤包，它这种就是类似于死面的馒头，
0: 没错，
1: 就把那个汤给裹在里面。嗯。你要喝的时候，就要吃的时候，直接把里面的汤给先喝掉。
0: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馄饨吧啊，馄饨的大小，大家来看一下，真的是元宝一样的大小，
1: 都是大馄饨，
0: 非常非常的大啊。嗯。看到我们就这样水煮的是更就显得更大了。
1: 对，我说。
0: 而且里边的这个馅料是很足的。
1: 对，我说白了，这个您就可以理解为这个相当于是送给您的，因为今天整个汤包的价值您在门店吃就要240几块钱，
0: 对的，
1: 我们整个组合才只要199啊，
0: 性价比太高了啊。
1: 九包的汤包在门店是18笼，然后再加7碗的大馄饨，今天199块钱，真的背后我看已经不多了，
0: 太划算了，朋友们啊，赶紧订购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最后八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备货也不是很多了，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真的是要靠手速来抢了。确实很受欢迎，因为人们一说啊，老盛昌，老盛昌，大家都知道啊，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啊，真的是全国人民都特别喜欢的。
1: 它有些门店，它的名字就叫老盛昌汤包嘛，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它的招牌产品到底是哪个嘛，对吧？
0: 是。
1: 今天您在家里面也能吃到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每一个汤包都比门店的个头要大，馅心更足，价格今天也很实惠。您在门店吃一笼13.8块，今天我们总共9包18笼的一个价格才只需要199，还送您7包大馄饨。
0: 哇，真的性价比，
1: 7包7碗大馄饨
0: 太高了。
1: 而且您可以相信，东方购物四处故事，我们自有品牌加老盛昌两个品牌对于它品质的一个把控，对吧？也可以相信这个品我们已经卖了有3年多了。真的卖了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很多观众朋友是一直复购复购再复购，哪怕有些时候预约等上1个多月他也愿意等。
0: 吃了3年多了，
1: 因为就是这个品质跟这个价格都是大家觉得就是能够一直吃下去一直买下去的这么一个组合。
0: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夏天啊，你说这么热的天气啊，再让你中午去下厨，在厨房里面闷个几个小时，我觉得还是太累了啊。咱们解放双手，几分钟的时间来蒸一笼我们就是在现场吃的味道一模一样的老盛昌的汤包和这个馄饨，非常的简单，而且的话真的是味道特别的棒，主要是性价比极高啊。去门店吃一笼价格是将近14块钱，我们今天的话一包就是2笼的量，而且呢是更加的划算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这个汤包啊，我就真的是一口一口吃不够，里边的那个汤，那个汤啊，顺着你的喉咙流下去，然后你再满满的来一口那个肉啊，哇，那个幸福感，
1: 而且汤非常的足。
0: 对，
1: 就咱们吃汤包真的要吃热乎的，这一口热乎的汤到嘴巴里面，跟你等他外卖送到的那种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我尝试过点外卖，我跟你讲，就是那种放蔫了，然后里边的那个汤已经凝固了，没有口感了。
1: 真的，因为它里面加了那个猪脊背皮嘛，就是咱们说的一些猪皮冻的那种，类似于胶原蛋白的那种成分在，所以它会凝固。另外一个，它的皮它会变硬变干。
0: 没错，
1: 它的口感真的就不如咱们现蒸出来那么好吃了。嗯，
0: 而且
1: 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除了味道跟品质一样外，我们的每一个的汤包个头都比门店的要大，
0: 更大。
1: 您在门店吃的25克左右一只，今天我们您看。384克，12只，差不多就是33克左右一只，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是加在这个馅料里面啊，
1: 对的，
0: 是皮上面的。
1: 这样的一包12只，就是门店的两笼，都是老盛昌跟东方购物自由品牌私厨故事一起联合推出的。
0: 对的，
1: 而且的话，生产日期写在这个地方啊，大家收到货可以看一下，2026年6月27号。真的非常新鲜，对的，因为我们基本上到仓库它就会卖掉，到仓库它就会卖掉。
0: 刚刚我们看了啊，在门店价格的话，
1: 的
0: 一笼是14块钱啊，将近14块钱，但我们的话一包是两笼，所以今天的话是18笼带回家。你这样一算啊，这个已经240多块钱了，这个我们猪肉馄饨就相当于是送给你了。
1: 对，
0: 这么多带回家，16包啊，只要199，朋友们，性价比实在太高了啊。今天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在抢着订购了。
1: 对，真的备货真的，我真的不是跟大家说故意这么说的。第一个，这一个产品的话，之前预约了有一个半月都是没有到货的一个情况。然后上个月我们两个是做过直播的。
0: 对。
1: 那一次直播之后，我们那个货也是断了有一个多礼拜，然后今天是因为咱们有新闻频道的一些叔叔阿姨都过来了嘛。
0: 是的。
1: 那我们开了少部分的一个现货。当然了，我看这个情况估计是要开预约，我只能开少部分的一个预约给到大家，
0: 好不好？
1: 来，再给大家趁这个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热乎的汤包它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0: 白白胖胖。
1: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刚刚放第一趴放的吧，对吧？
0: 对的。
1: 你看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外卖的一个时间，你等的大概就是这样子，新鲜出炉的，它就是这样的，热气腾腾的，雪白的这种，对吧？你能看得到汤在里面晃悠，对吧？你帮我夹个口，
0: 这样子轻轻的戳个小口，朋友们。
1: 哎呀，里面的汤就出来了，你看。
0: 天哪，不是节目效果，你看到没有？满满当当的汤。
1: 每一个都是用我们的大货去做到的啊。
0: 里边是哇，
1: 每一个都是
0: 很大的一个肉团子，
1: 而且皮非常的薄，里面的肉馅非常的大，你看。哦哟，这个肉馅大的，你看我都夹子，你看再夹一夹，里面的汤就淋出来了。
0: 太有食欲了。
1: 真的多汁啊！我跟大家说。
0: 我们的汤包，朋友们，特别好吃，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对，不要浪费啊，一定要喝掉。
1: 这个汤一定要喝掉啊，喝掉。
0: 然后咱们的馄饨，给大家。就是特别大，朋友们来看一下，里面的馅料满满的啊，都是我们的猪前腿肉，然后是小元宝一样的形状啊。就平常呢，我们可以就是来一笼汤包，老两口，然后再下一包我们的馄饨，对不对？早饭、午饭都可以就解决了，而且里面的肉真的是很大量。
1: 对，裹下去很满足，
0: 是吧？真的是幸福感。
1: 就是我会感觉暖暖的，
0: 对，
1: 你知道吧？就咱们吃东西都讲究，尤其是有一些。喜欢吃冰的，喜欢吃凉的，但是你到夏天的时候，对吧？你睡上这么一口热热乎乎的，到整个肚子里面真的
0: 很舒服。真的，汤包一定要吃现蒸的啊，就是里面的液体还在流动的啊，不能凝固住，不然就不新鲜了。所以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太高，还有最后37组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啊，刚刚我看啊，也就是最后的可能30组的现货了。
1: 而且讲得非常快，
0: 再卖完的话，可能就要就是安排
1: 要等一段时间了。哦，因为这个品真的，如果买过的一些老观众都知道，就经常会卖断货。嗯，而且的话，因为它整个组合的性价比，包括品质都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大家就会只要直播或者放节目带，大家都会买。
0: 没错，
1: 今天也只是少量的一个备货，而且生产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
0: 是的，
1: 冷冻保存12个月，好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啊，就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很多朋友们特别喜欢老生常，包括我，包括你，对吧？我们俩都是的，去门店排队啊，有时候真的饭点儿的时候，你真的你连一个座位，你连一个拼桌都找不到，需要你去排队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不需要你去排队了，不需要你去现场了，早餐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吃到我们老生常的一个原原本本味道一个汤包了啊。
1: 对的，只剩下17组了啊。我也忘记我开没开预约了，如果没有的话，我待会去开少量的一个预约，但是也确保不了说有太多的一个备货啊，所以趁咱们还有最后17组的一个备货，咱们先给它定上，对吧？
0: 没错，
1: 今天199块钱，总共16包，有18笼的一个就是类似于门店的一个18笼的汤包，对吧？嗯，然后还有7碗猪肉大馄饨，只要199块钱，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任燕跟佳佳带给大家一条好的行程线路，因为最近呢恰逢到暑期，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在计划说去哪里玩。前段时间呢，我跟佳佳还在说，我说哎，我刚从哈尔滨玩回来，然后佳佳说我也好想去，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在说了，我要趁着这个，比如说8月21号咱们的团期，哎，赶在这个暑假期间还要带小朋友出去，比如说想去哈尔滨，包括还有到整个内蒙要玩一圈的话，那在暑假期间咱们可以。当然你说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想错峰旅游的话，今天咱们还有9月1号刚好小朋友开学这样子的日期去玩一圈，所以啊我们说到了今天无论是暑假内包括还有就是开学我们错峰旅游今天都有。但说到出去玩的这个目的地啊，观众朋友您今天看到了哈尔滨加满洲里再加呼伦贝尔，一般情况下在市面上我们先给大家来看看它是分两段去走的，
1: 是的，一般的话是很贵的啊，因为我之前也是看到过，就是我家那种导游嘛，他们分享的行程，我看到价格，我天哪啊！
0: 哎，来先看看，
1: 哎，
0: 比如说像呼伦贝尔，然后再加额尔古纳，包括还有满洲里，6天5晚的跟团游，包括还有你看呼伦贝尔，如果再往里头走的话，6日4家跟团游，
1: 是的，
0: 基本上在8月底的这个价格都需要在6800块钱左右，
1: 哎，
0: 7000块钱了。这是内蒙一地的一个价格，
1: 对的。
0: 然后你看，像在佳佳那边，单去一趟哈尔滨要花多少钱
1: 呢？是的，4天3晚，我们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在这边的一个价格是一个人啊，基本上3260块起啊。
0: 嗯，
1: 但我们这边是内蒙古还有齐齐哈尔都有的，对不对？
0: 对，哈尔滨都有。所以你看，如果要是你报2次团，加起来得花1万元左右，
1: 是
0: 对吧？但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哎，我不是自由行吗？对吧？咱在国内又不是去了国外了，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是从什么呢？上海先到哈尔滨，全程不走回头路，最后再从海拉尔飞回到上海的话，光是机票价格啊，一样的航班，您看基本上3290块钱了，这光是咱机票的价格。好，如果再来看这边啊，咱们看到酒店，
1: 哇，酒店啊，就按照我们的行程来说啊，酒店这么多晚加起来的话，4000来块钱啊，
0: 对，
1: 然后再加门票是450块钱，你这样啊，满打满算一下，7800来块钱了。
0: 来，观众朋友啊，光是机加酒再加景点门票，还没有算你的用车，没有算导游，也没有算餐食，下来已经是7800了，对吧？很多人说了，基本上这样一个行程下来要在1万元左右。
1: 是的，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行程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说到啊，从上海先直飞到哈尔滨，最后呢，我们是从满洲里飞回到这个上海，从海拉尔回来。所以整个行程线路走得深入的同时，我们不走回头路。
1: 是的，
0: 首先来说到哈尔滨第一站，这个我太熟了，因为我6月底刚去完，
1: 是吧？
0: 哎，
1: 这边特别出片啊，因为我看到你的朋友圈里发的这个照片太好看了啊。
0: 是，
1: 那没有哈尔滨的话，我们先去游览一下圣索菲亚大教堂、中央大街。还有哈尔滨大剧院，这三个地方呢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
0: 对，
1: 这边的话有很多那种俄式建筑啊，包括说我们的那种、
0: 欧式建筑都有，
1: 对，很漂亮。然后你还可以在中央大街的这个百年的这个大街上面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历史的沧桑。
0: 是，
1: 包括还有到我们像丝绸一样的啊，银色绸缎一样的哈尔滨大剧院，真的非常的有设计感。
0: 是的啊，我这次去哈尔滨的感觉就是在百年历史前，包括还有我们经常看的一些谍战片当中，你就会发现哈尔滨呢有着那种异域的风情。
1: 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8月底9月头的时候，上海的温度气温还是非常的高，
1: 没错，
0: 对吧？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凉爽，你想想看，8月底到9月初哈尔滨的温度基本上呢差不多，白天呢啊就是在25度到28度左右，
1: 哇，
0: 夜晚的时候其实啊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1: 那真的很舒服了，
0: 对不对？
1: 就是我看到8月底的话，可能上海温度还是要到这个将近
0: 37、38度的，
1: 快40度的一个温度了啊！
0: 哎、是，这是咱们的第一站啊、
1: 哎，
0: 哈尔滨。其实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再继续一路上北啊，
1: 是的，
0: 齐齐哈尔，
1: 我们的齐齐哈尔，
0: 对，
1: 来看一下扎龙自然保护区这边地方啊，真的特别的美，因为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芦苇沼泽湿地。
0: 对，
1: 那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什么？数百只丹顶鹤在这边湿地当中觅食起舞，也能看到那种鹤群放飞的震撼的美景啊！
0: 说到齐齐哈尔这个扎龙这块啊，我们给大家 说了，丹顶鹤你不是时时过去看都有的，它的最佳的观赏季节是什么呢？每年6到9月份。那我们基本上呢，8月9月呢是处于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尾声阶段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还能去看到它这个黄金季节。
1: 没错，
0: 所以呢再晚的话基本上鹤群就已经开始迁徙了。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大家会发现我们一路看过去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尔滨多的看的是什么？建筑和人文，对吧？城市的风情。到了齐齐哈尔你看的是什么？齐齐哈尔看的是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好，你先说看咱平时啊，像我这次就是单去了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然后你如果再往上走的话，那价格又往上走了，对吧？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北走了啊，到了海拉尔这块儿，这一块儿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
1: 天然
0: 沃尔格勒河景区，
1: 这个是天下第一曲水，
0: 是，
1: 这边特别漂亮，因为这个我们去8、9月份的时候是什么水草特别丰茂的一个时期，就在这边你看那种蜿蜒的河水，然后你再看那种绿油油的草地，你难道不忍住就是要拍几张照片吧？
0: 对，
1: 穿漂亮的衣服啊，鲜艳的衣服啊，
0: 是，我们在南方待久了，我就会发现去到北方呢，您会发现这种景啊，尤其是草原呀，或者是这样子的风情的时候啊，它基本多的是什么大开大合的景，让你看到之后呢，你的心绪啊一下子就会变得宽广起来，
1: 对，
0: 让我们的烦恼好像就抛诸脑后了。所以我们说啊，8、9月份刚好又是草原最绿、河水味又是特别丰沛的一个季节，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漂亮，色彩的对比饱和度也非常的高。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路再深入啊，深入到什么地方呢？观众朋友来看啊，厄尔古纳的一个湿地景区。
1: 哎，这个景区啊，真是大有来头。它是就是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啊，叫做《
0: 寻龙诀》，
1: 我特别喜欢那个电影啊。这边呢就是我们《寻龙诀》的一个取景地，而且这个湿地里边呢是有到260种的野生动物，有200多种的这个野生的植物。
0: 对，
1: 而且我们去的时候呢，正好处于这个候鸟的迁徙期。哦，你说不定还可以看到那种候鸟迁徙的一个盛况。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这个时期白桦林也正在泛黄，所以整个湿地的色彩的这个层次非常的丰富啊。
0: 是，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今天186彩带河，对吧？这一块呢是在中俄的一个，就在这儿啊，中俄的一个边境当中，你可以眺望的是9曲18弯，
1: 是，
0: 而且还可以做什么呢？草原牧民的家访，对吧？这个特别好，就是比如说挤羊奶呀，包括喂羔羊呀等等啊，这时候你体验到的是真实的游牧民族的这种生活，而且边境的河湾呢，在丰水期的时候是特别的壮丽哈。
1: 是的，真的很漂亮。接下来呢，我们会去到巴尔虎这一块的话，有一个特别，就是特别经典的一个是什么呢？巴尔虎的蒙古部落的一个体验，因为我们今天在就是在这边的话，会有一个住宿，住蒙古包，
0: 蒙古包。
1: 哎，你在晚上呢就可以什么看到了这个满天的繁星，这个真的是在城市里边完全看不到的。
0: 哎，我跟大家说啊，蒙古包你不要以为特别简陋，不要想的是那种什么大通铺之类的啊，
1: 可豪华，
0: 人家特别豪华，就是外边做了一个蒙古包的样子，正常里边就是双人间，
1: 对
0: 吧？
1: 酒店，
0: 哎，酒店。所以我们说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像比如说里边的卫生间呀、沐浴间呀都是自带的，
1: 是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啊。然后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呼伦湖的景区，这边是什么呢？是呼伦贝尔的一个灵魂啊，也是内蒙古的第一大湖，中国的第五大的淡水湖，它在蒙语里的意思是海一样的湖，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眺望一下啊，它就是天和湖有一种那种连起来那种感觉，非常的漂亮，
0: 真的很漂亮，很壮观，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反复和观众说了啊，你看海一样的湖名不虚传，而且呢秋天的时候啊，你拍出来的照片它基本上呢颜色呢会比较丰富一些，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画出来就像油画一样的，
1: 我光看这个视频我感觉我都要陶醉了，好想去啊。
0: 是绝美的风景，触手可及，你觉得云彩就在你头顶上啊，你稍微一摸就能够得到的这种，对不对？哎，所以啊我们就说到这次还有一个巴尔虎蒙古部落也带大家体验这个蒙古的风情。
1: 是的，
0: 到这儿平时你觉得结束了吗？没有，我们再往里走啊，走到满洲里这块儿。
1: 哎，这块的话也是很特别的啊，这边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陆口岸，也是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三国的风情交汇点。它里边有什么？它的这种建筑是非常的有特色的，融合了什么中俄蒙的三国的国家特色，标志那种洋葱头的建筑啊，大型的套娃，还有那种哥特式的建筑，真的非常特别。
0: 是的啊，它集中了比如说 像中国、蒙古，包括还有像俄罗斯的三国的风情在这儿，对吧？
1: 是的。
0: 我们说啊，在交界的这个满洲里的国门这块儿，我们去看一看，包括还有所您所熟悉的那个套娃景区，
1: 对，
0: 外面拍照非常非常的漂亮，出片儿哈。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说了，整个行程这次非常深入的同时，从上海直飞到哈尔滨，最后呢是从满洲里海拉尔呢飞回到上海，全程不走回头路的同时，来，很多观众啊已经开始订购了。我们今天有两个出发的日期啊，一个呢是8月21号，就是赶在暑假结束前。
1: 是的。
0: 我们有时经常会想说，小孩马上要开学了，我们再带他出去玩一玩的。
1: 嗯。
0: 成人价今天7499块钱，儿童价呢是5699块钱。
1: 没错。
0: 当然你说我不想跟这个小朋友一起去凑热闹了。我们就是老两口，可能要错峰出行的话，9月1号刚好他们开学了。哎、咱今天9月1号错峰出行的话，成人价格是便宜了1000块钱哈。
1: 是的啊，6499，儿童价格是5199，都是很划算的啊。
0: 嗯，
1: 我真的觉得代表小朋友的特别适合暑假带他去逛一逛。
0: 哎，
1: 人家说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对不对？当做一个游学体验也非常的不错啊。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气候特别好。刚才我跟佳佳都在说嘛，8月底9月初正是上海最热的时候，
1: 是的，
0: 基本上高温还是在37、8度。但是您往上来看啊，
1: 哎，
0: 咱今天呢，哈尔滨8到9月平均温度，你看是不是像我说的18到26度？
1: 天哪，
0: 对吧？
1: 我一想到啊，就上海那段时间还是可热了，
0: 对，
1: 避暑之旅啊，也可以说是。
0: 哎，是，所以你看，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啊，人家的高温是咱这儿的低温。
1: 是吧？
0: 呼伦贝尔15到28度左右，非常的舒服。同时，咱们今天一价全含，全程的11顿的正餐，还有4顿特色餐，包括景点住宿，我们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人数咱们控制在30人以内。但无论今天你说，哎呦我特别想去，或者我再对比一下，没问题。咱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观众啊，咱们的这个预付款100块钱都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谁不曾在心底默念那句千古绝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世人总向往一场辽阔北方之旅，今日不必远赴边境，辗转奔波。一次性集齐欧式名城、仙鹤湿地、万里草原、边境秘境，是刻在每个人心愿清单里一生总要奔赴一次的北方草原盛景。开篇仙赴冰城哈尔滨，百年索菲亚洋葱穹顶凌空而立，钟声漫过松花江畔，一步一景皆是异域风情。随手定格大片，一城尽览百年俄式浪漫。车行奔赴齐齐哈尔扎龙湿地，丹顶鹤振翅腾空，一观鹤舞晴空，尽览湿地生灵的灵动诗意。穿越大兴安岭林海，奔赴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老舍盛赞的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蜿蜒铺展，目之所及绿野直抵天际。天行至额尔古纳湿地，山河林海交织，亦是寻龙诀同款秘境。走进黑山头牧民人家，穿蒙古袍喂羔羊，品地道奶食，沉浸式感受游牧烟火，登上186彩带河观景台，九曲河道横亘中俄边境，对岸俄式村镇尽收眼底，独一份边境壮阔风光直击心底。夜宿星空蒙古包，静待草原日出漫染天际。漫步呼伦湖畔，这片内蒙古第一大淡水湖如海般辽阔，天光水色相融。最后抵达满洲里，整座小城满是童话，洋葱头建筑，浪漫套娃风情，登临国门远眺异国疆土，一日跃进中俄蒙三国独特风貌。如果你偏爱人文古韵，这里有哈尔滨百年欧式老城；如果你痴迷自然生灵，这里有扎龙仙鹤齐飞，额尔古纳湿地万物；如果你渴望天地辽阔，这里有呼伦贝尔万里草原，抚平所有心底烦忧；如果你独爱小众异域风情，这里有彩带河边境风光，满洲里三国交融童话之城。不必纠结旅途规划，不用费心路途辗转，一次走完黑蒙所有经典风光。 踏万里，北国风光，赴草原之约，这趟藏进山河辽阔、异域风情的七日环线，一定要亲身走一趟，即刻出发，共赴一场梦天魂绕的黑蒙草原秘境之旅。
0: 今天订购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啊，我们一趴结束以后呢，差不多已经有七八位顾客下订单了。
1: 没错，
0: 我跟大家说，六月底我是刚刚从哈尔滨玩完回来，包括还有齐齐哈尔，我当时为什么没往这个呼伦贝尔再去往满洲里走啊？确实价格贵，
1: 是
0: 吧？哎，你越往里深入的话，你自己如果自由行去的话，价格不便宜的。包括你看像我们今天的吃住行，我跟大家说啊，东北的饭啊，就是你去了之后量特别大，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不饱，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不好，你每天只会担心我的这个胃不能再大一点吗？对不对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说了，吃住也是重头戏了。
1: 是的，
0: 先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住宿啊。全程品质酒店，我们呢像在哈尔滨呢是在松北这个智选假日酒店，它也是洲际酒店集团旗下的，包括还有像巴尔湖内蒙古的这个部落酒店。我给大家说了，就是这种蒙古包啊，在草原上特别漂亮。晚上要是就是晴空万里的时候啊，天气特别好，你出了内蒙古。这个蒙古包啊，你看到是什么？满天的繁星，
1: 天哪，
0: 对吧？
1: 城市里看不到，
0: 看不到，就是很开阔，你的视野开阔，同时人的心胸啊，情怀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咱蒙古包里头的这个陈设，
1: 环境老好了。
0: 对，是你不要担心是不是一个什么大通铺让你住，什么连这个洗澡啊或者上厕所啊，可能都要跑出去，完全不是的啊。现在蒙古包就是做的外头的样子像蒙古包，内里啊真的是非常有品质。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满洲里心有友谊俄式酒店，
1: 俄式酒店 哎，
0: 这个是一个特色，就是你好仿佛置身于国外，像在俄罗斯一样。
1: 哇，天哪，各种各样的这种特色酒店住过，但是俄式的还真没去过，
0: 对不对
1: 啊？
0: 哎，这是咱们的住。吃的方面呢，我们全程韩餐，还有特色餐。
1: 天哪，我就是光看这个图片，我觉得哇，已经饿了啊！因为的话，很多朋友们说，哎呀，在上海吃一些什么草原的一些菜呀、包括内蒙菜，感觉不太正宗。您去当地啊，帮你选的特色的餐，草原的手把羊肉要尝一尝吧，内蒙古的羊肉火锅。
0: 对，
1: 特色的东北烤肉，这个一定要尝一尝。我们都到哈尔滨了，对不对？
0: 哎，尤其是到齐齐哈尔啊，我跟大家说，齐齐哈尔是吃烤肉的特别好的地方。
1: 对，
0: 包括这个东北的铁锅炖，
1: 妈呀，
0: 老人非常喜欢吃。我这次带我爸妈去，他们吃了两顿，就吃完第二天还在想念，说好吃，而且量特别大。尤其是它里边这个豆角啊、小蘑菇呀、豆皮啊之类的，你吃完你会发现，好像这个素菜比里边的肉还好吃。
1: 是，
0: 包括还有各种饺子，对吧？
1: 大拉皮儿、锅包肉。内蒙奶茶、孜然羊肉、羊杂汤，哇，每一个我都想吃，
0: 每一个都想吃，对吧？我就跟你说了，你去到那边，你就会发现你的胃不够用，你就觉得还不会再
1: 胃容量太小了。
0: 对，所以啊，我们说到观众朋友们跟着咱们东方购物走，一价全含，让大家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1: 是的，
0: 包括价格。来，观众朋友啊，你看像人家这次呢，就是单独去了一个齐齐哈尔加这个哈尔滨，我自由行下来的，我的价格要比这个还贵。这个现在您看到的6000多啊，这是内蒙一地的团队游。基本上价格也是在6800到7000左右，
1: 是。
0: 所以叔叔阿姨，如果你要是去，你可以去得到，对吧？你也可以参加外边的团，但是你得要分两次。
1: 是。
0: 如果你说去一次的话，基本上尤其是8月底在9月头的时候，还要加起来，基本上是在10000块钱左右。
1: 对呀、还是很贵的啊，因为确实我就看了，就是这个价格，而且到这个热门的时间的话是更贵的。
0: 是
1: 是的，
0: 你说如果我自由行去，可以啊，来看看机票、酒店这些价格。
1: 的话，我们的话往返机票就已经是3000多块钱了啊，而且到现在什么燃油、这个机酒，这都可贵了，真的都在涨价。
0: 对，
1: 就像刚刚说那个蒙古包的那个酒店，我跟你讲，热门时期啊，如果你不早订更贵啊。
0: 对，是，
1: 光酒店4000多，门票400多，往返机票3000多，总共啊一个人就要7809了，两个人就一块去的话，哇，14500了耶。
0: 哎，这还是基本上就是机加酒加门票，没有用车，没有导游，你去到那儿总归有导游要给你深入讲解一下吧。
1: 是，
0: 吃饭呢，对吧？你这7天的吃饭怎么样？所以啊，我们说算下来，今天东方购物真的很划算的同时，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到，8月底9月头，上海还很热，你哪怕是到周边，你看江浙，你去个莫干山，然后你去个什么安吉，你去个好一点的山里头，你觉得避暑的，现在的酒店你看看多贵了，2000块钱一晚，对吧？咱还要品质游。我就刚前一段时间我还在看，我说我回来之后想 我们带小朋友八月底，我说赶着他开学前，我去个什么周边的这种地方玩个三天两晚，没有三四千都还下不来，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到啊，咱今天是双飞七日之旅，一价全含。现在走的好的是什么？就是9月1号这个团期。
1: 是的啊，我觉得啊，像平常叔叔阿姨啊，就是感觉太热了啊，夏天太热的时候，我们去哪里避暑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东北呀、啊，包括说哈尔滨、呼伦贝尔都特别的合适。平均的温度啊，只有到什么？我们的18度到26度。呼伦贝尔的话，只有15到28度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今天一个人算下来，一天也就是差不多900多块钱，
1: 对
0: 吧？比如你再要出去，周末咱要出去吃个饭。商场里头消费一下可能都还要花的比这个多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吃的又好，住的又好，玩的又深入，而且来回双飞，咱们不走回头路、今天先占名额，因为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席位已经不多了啊，抓紧时间，9月1号这个团期，因为要比8月21号成人价格咱们要便宜1000块钱，
1: 是的，
0: 所以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订购的速度非常的踊跃啊。首先这条行程线路它优势特别的棒，首先我们先去了哈尔滨，再加齐齐哈尔，对吧？东北走完了，再往北端走的时候，我们要往内蒙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不是？你看单独去一个内蒙现在价格都很贵，
1: 是
0: 我们这次行程串联起来，走得深入玩得好，但是不走回头路。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团期出发，现在9月1号走得特别快，因为是咱东方购自营旅游，所以呢你看看我们撇开了7月8月头，对吧？
1: 对，
0: 一个是暑期的旺季季节到，价格肯定贵，对吧？我们呢稍微往后一些走，9月1号，尤其是如果是老人家自己去的话，错峰出行价格还便宜1000块钱，
1: 是的，
0: 一个人一天算下来也就是900多块钱，而且关键跟着咱东方购自营啥，你不需要跟别的客人去拼团，
1: 没错，
0: 对吧？
1: 真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团期啊，真的特别合适，为啥呢？因为如果你再错过再晚一点的话，很多的景点都看不到了，比如说那个丹顶鹤
0: 啊，
1: 鹤飞的那个场景啊，就是它是在6月到9月是最好的观鹤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如果是9月之后的话，因为鹤就飞走了嘛，
0: 对，
1: 你就看不到了，对吧？所以一年只有一次啊，朋友们，
0: 就是这个扎龙湿地这儿，在齐齐哈尔，对吧？非常的漂亮，我跟大家说，
1: 是，
0: 就是你会发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这儿展现的淋漓尽致的。就是丹顶鹤，咱平时有时候可能带小朋友看的是什么？你可能去到动物园去看，
1: 对，
0: 一只两只，但在那儿啊，成千上百的这些的丹顶鹤，
1: 对，
0: 你会感受到大自然的这种壮阔的美。包括哈尔滨，我是6月底也是去的嘛，然后你会发现人文的色彩非常的漂亮，那么多的比如说俄式的建筑，中央大街，各种俄式的这种商店，你去买一些伴手礼回来，包括还有圣索菲亚大教堂出片非常的漂亮啊。
1: 是的，
0: 我们就说哈尔滨是一个极具人文特色，而且在东北是什么呢？咱吃得好，
1: 对
0: 吧？很多人啊，你会说去一些其他的地方，你可能比如往四川或者其他地方，你可能说哎呦辣的我不能吃，东北的这个口味，您看咱上海开了那么多的东北的馆子，
1: 是啊，
0: 对吧？
1: 很对上海人的口味。
0: 哎，是，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说到了再往满洲里呼伦贝尔大草原去的时候啊，那个景象啊又是不一样了，大开大合的那种山水美的这种景，包括我们说到了去到内蒙啊，你专门去吃一吃它的这些牛羊肉，比咱在上海吃的有时候口味可能还要好很多。
1: 是的，很正宗啊。有时候我觉得就旅游最麻烦什么，就是你做线路、做规划，
0: 对，
1: 去订酒店，你还怕订贵，各种的
0: 不便宜的。
1: 我觉得啊，专业事情就交给我们专业的人去做，我们是非常专业的，帮大家去做的旅行的规划，而且呢都是非常特色的，你去当地能够体验到我们当地人那种生活，吃了什么，住了什么，然后用了什么，对不对？都感受一下。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60个席位现在只剩最后25个了，包括还有草原农牧民的家访，以及呢还有我们住这个蒙古包的酒店，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丰富。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锁定名额，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谁不曾在心底默念那句千古绝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世人总向往一场辽阔北方之旅，今日不必远赴边境辗转奔波，一次性集齐欧式名城、仙鹤湿地、万里草原、边境秘境，是刻在每个人心愿清单里一生总要奔赴一次的北方草原盛景。开篇先赴冰城哈尔滨，百年索菲亚洋葱穹顶凌空而立，钟声漫过松花江畔，一步一景皆是异域风情，随手定格大片，一城尽览百年俄式浪漫。车行奔赴齐齐哈尔扎龙湿地，丹顶鹤振翅腾空，一观鹤舞晴空，尽览湿地生灵的灵动诗意。穿越大兴安岭林海，奔赴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老舍盛赞的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蜿蜒铺展，目之所及绿野直抵天际，天行至额尔古纳湿地，山河林海交织，亦是《寻龙诀》同款秘境。走进黑山头牧民人家，穿蒙古袍喂羔羊，品地道奶食，沉浸式感受游牧烟火，登上186彩带河观景台，九曲河道横亘中俄边境，对岸俄式村镇尽收眼底，独一份边境壮阔风光直击心底。夜宿星空蒙古包，静待草原日出漫染天际，漫步呼伦湖畔，这片内蒙古第一大淡水湖如海般辽阔，天光水色相融，最后抵达满洲里，整座小城满是童话，洋葱头建筑，浪漫套娃风情，登临国门，远眺异国疆土，一日跃进中俄蒙三国独特风貌。如果你偏爱人文古韵，这里有哈尔滨百年欧式老城；如果你痴迷自然生灵，这里有扎龙仙鹤齐飞，额尔古纳湿地万物；如果你渴望天地辽阔，这里有呼伦贝尔万里草原，抚平所有心底烦忧；如果你独爱小众异域风情，这里有彩带河、边境风光、满洲里三国交融、童话之城。不必纠结旅途规划，不用费心路途辗转，一次走完黑蒙所有经典风光，踏万里北国风光，赴草原之约，这趟藏进山河辽阔异域风情的七日环线，一定要亲身走一趟，即刻出发，共赴一场梦牵魂绕的黑蒙草原秘境之旅。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跟大家说，其实我跟佳佳每次做旅游节目的时候，说着说着都会先第一个把自己感动了，因为什么呢？确实，咱们祖国山河之壮美啊！我这次光去了齐齐哈尔跟哈尔滨的时候，后边没时间再去了，然后关键价格也贵。我给大家说啊，我带的是我父母，包括还有小朋友，光去了哈尔滨跟齐齐哈尔，一共是4天半的时间。我们光机票加酒店还有吃住下来的话，四个人是花了将近16000到17000，所以一个人下来的话是在4000左右，
2: 是，
1: 所以就是我们还算是比较节省，因为大家都知道东北物价相对还是比较低的话，那你光看光一个哈尔滨加齐齐哈尔，你基本上是要花到4000多，4000块钱保守，你再算一下后边，你说那么多的行程还要再加一段机票的话，才花3000多，因为咱们今天如果说这个团费的话，你8月21号是7000多，
2: 是，
1: 但如果9月1号才是6000多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啊？
2: 性价比太高了，
1: 是的啊，我们一次把整个哈尔滨、齐齐哈尔，包括还有蒙古这边，我们内蒙这边玩玩的话，你看看非常的方便，同时我们全程不走回头路，第一站先从上海飞到哈尔滨。
2: 没错啊，我们现在游览的是什么？是什么？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标性建筑啊，圣索菲亚教堂、中央大街和哈尔滨大剧院，这三个地方都跟我说了，燕姐，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非常出片，
1: 漂亮。大家要知道啊，那个圣索菲亚教堂呢是在他们的市中心，也是哈尔滨的一张明信片，无论你白天去还是晚上去拍照片很漂亮，同时中央大街你看它的那个地面的铺设的那个砖墙啊，它的那个就是脚下踩的那个砖，它都叫面包砖，然后好像说运用到了82万块，到现在
2: 82万块，
1: 对，是磨得非常非常的光滑，同时中央大街上面有各种各样的 你喜欢吃的马迭尔，包括还有格瓦斯，然后你都在那儿能够找得到，包括还有很多俄式的商店，你可以买俄国的这些的东西，俄罗斯的啊，这些伴手礼非常的方便。还有哈尔滨的大剧院，就是你会发现现代与这个原来的这种交织感啊，特别特别的强，就是一面它有它现代的这种中国的特色，
2: 是
1: 包括还有保留了一些俄式的建筑，
2: 是的，
1: 哎，
2: 真的很漂亮，
1: 很漂亮。好，接下来往齐齐哈尔走，齐齐哈尔其实你看风景完全不一样了。
2: 是的啊，我们要看的是什么？五 A 级景区扎龙自然保护区，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丹顶鹤的一个我们的湿地。它这边的话，6到9月份是丹顶鹤看丹顶鹤的最好的时间。
1: 对，
2: 如果说你再错过的话，再往后的话，你是真的看不到了啊。
1: 哎，
2: 所以在我们这个团期再看的话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这边你可以看到成百上千只这样丹顶鹤啊，在这边嬉戏，然后呢起舞，同时你可以看到这种丹顶鹤一起飞向天空那种非常震撼的美景啊。
1: 是很漂亮，而且齐齐哈尔还有烤肉呢。
2: 对，
1: 这个也是美食的一大，
2: 好吃，
1: 哎，真的好吃，量大管饱且好吃。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上走了啊，到了莫尔格勒河景区。
2: 是的，
1: 这块非常的漂亮啊，它呢也是被称为是什么天下第一取水呼伦贝尔的这个大草原的核心腹地啊。8月份的时候草非常的漂亮，哪怕到9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草肥美，然后水又漂亮，有点像那种9曲18弯的感觉。
2: 是的，在这边啊，你想想，穿个漂亮的衣服，然后拍拍照片，非常的出片，非常的好看啊。
1: 是，好，接下来我们一路再深入啊，到了厄尔古纳这个湿地景区，这一块我跟大家说非常的漂亮。首先呢，您所熟悉的电影《寻龙诀》就在这儿取景的，
2: 是的，非常好看。它里边的话有很多的野生的动植物，然后的话这边也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时期是候鸟迁徙的一个时间，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那种震撼的鸟的这种迁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现状，而且的话还可以看到什么呢？这种白桦林，它变成一个渐变的颜色，变成那种黄和那种绿交接的一个颜色，非常的好看，
1: 层林尽染哈。包括还有我们带大家要去看186彩带河，然后呢这一块呢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就是中俄边境的一个眺望，包括呢还有农牧民的这个特色的体验。就是8月份的时候，农牧民呢依然是在外放牧的，就你还可以体验他们像什么挤羊奶呀、喂羔羊呀，对吧？然后在这边呢，真实的游牧民族的这种生活，所以你会发现啊，这是咱们在城市里头你看不到的景，体验不到的这种人文的特色哈。
2: 是的，我觉得啊，真的人一辈子一定要去草原好好的深度的感受一下，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没有几次，一定要选一个好的团，
1: 带
2: 你去很深入的这样了解一下、感受一下，非常的不错啊。
1: 是，好，接下来到了巴尔湖，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呼伦湖这块儿哈。
2: 是的啊，这边的话有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巴尔湖的蒙古部落，带你去体验这种蒙古包的这种住的感受。而且的话晚上你可以出来啊，看到这种草原上满天的繁星，真的是城市里面完全见不到的一个景色。
1: 哎，如果天气好，你早上又起得早，你还早上可以看日出。
2: 哎，对对对对
1: 对，
2: 是的。
1: 哎，你在草原大草原上看着太阳缓缓升起的那一刻，
2: 哇，
1: 你是感觉很激动的。
2: 是，
1: 好像早上平时在城市里头，你起床看见太阳升起来，那不一样的哈。
2: 是的，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是。
2: 另外我们还有什么呼伦湖的景区，这边的话是什么？湖天一色，它是这个中国的第五大淡水湖，然后是我们的呼伦贝尔内蒙古的第一大淡水湖。
1: 对，
2: 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漂亮这种水天一线这种景色啊。
1: 哇，真美，秋高气爽。你想想看，上海还是37、8度的高温天气，
2: 是
1: 在低温度还要27、8度，人家那边的高温才是个27、8度，早晚温差还比较大，可能你差不多9月头去的时候呢，还要再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对吧？你看看诗里边有时候写到的那种美丽的句子，风吹草低见牛羊，在那儿就是过的那种日子和生活哈。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了，放慢脚步，然后感受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去到那儿感受一番。
2: 没错。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去到满洲里国门这块要去看一下。
2: 是的，
1: 包括还有套娃景区。
2: 哎，这边的话是我们中俄蒙的三国的交界处啊。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三国不同的这种风景和建筑，而且的话这个套娃景区啊真的很特别。那么大的套娃就在你面前，就是真的很震撼，然后的话很就是很奇妙。
1: 对，很多俄式的这种洋葱头的建筑，就是你不需要去到俄罗斯，你都能感受到那边的一个风情啊。
2: 是，
1: 你看看我们今天走得快不快？60个席位，最后的8个席位了，两个团期即将要满员了，观众们。 再来给您说一下，我刚才说了价格，对吧？你看人家光去了一下齐齐哈尔，包括还有哈尔滨，玩了4天左右，差不多一个人人均是在4000左右，
2: 是
1: 吧？你看这边，先看这边啊，你看看是不是相当于基本上抱团的话也是要
2: 3000多块钱，
1: 嗯，对吧？
2: 是的，
1: 3000多块钱。然后呢，你如果说我再往后，我再去一次。如果要去到呼伦贝尔，包括还有满洲里、额尔古纳这边，你看抱团的话，基本都是在6000多，
2: 哇，
1: 将近7000了。
2: 是的，
1: 对吧？
2: 那这两个行程加起来的话，要10000块钱左右了。
1: 10000块钱要的，
2: 而且很麻烦嘛，你需要两个行程拆开去走，对不对？
1: 是，对。包括你看，像我去，我觉得就是有遗憾，为啥？我只去了一个地方，
2: 对，
1: 就是只去了两个地方，就是哈尔滨和这个齐齐哈尔。你如果让我再去，我又得再飞一次，对吧？我来回机票要再订一次，包括自由行。我给大家说啊，因为我这次是带着老人小孩去，就是你做的功课特别的多，很细碎。你看，我们说到了机票现在是什么呢？就是燃油基建呀，都涨得特别的厉害，
2: 可贵了，
1: 对吧？光、
2: 嗯、
1: 一个机票侠，机票钱3000多。
2: 对，
1: 好，来酒店。
2: 酒店，我的天哪！一二，我们这么多晚加起来哇，要4000多块钱，这还是我们现在订的比较早的价格哦。
1: 嗯，
2: 到那个我们热门的时间的话，要更加贵了。还有门票啊，450块钱，这样杂七杂八加一加，7800多，还没有算什么我们的美食啊，
1: 对，
2: 还有就中间拉车啊等等的都没有算呢。
1: 导游费用，我们的吃饭、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很细碎的费用，你可能都要7788算进去，
2: 是，
1: 就这已经是7000多了，
2: 对
1: 吧？已经比咱9月1号的这个团期6000多已经贵出1000块钱了，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说跟着东方购物自营啊，咱们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贴心的同时，不需要拼团，都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顾客，
2: 没错。
1: 而且关键今天名额走得非常非常快，就这两个日期真的没有办法加出来，我们要保证品质，给到大家人数是30人以内，
2: 对的。
1: 所以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观众朋友们，尤其是9月1号想要错峰出行的，咱一定要抓紧。还有就是您看看8月底9月初我们哈尔滨呼伦贝尔那边的温度，是不是觉得舒服的不得了？
2: 太舒服了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上海应该是将近还要40度，但是您看啊，哈尔滨包括说我们的呼伦贝尔这边都是15到20来度的这个温度，太舒服了啊！
1: 对，是非常的适宜，而且关键去那边吃的又特别好，
2: 对，
1: 咱们全程韩餐，还有4顿特色餐。喜欢的话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谁不曾在心底默念那句千古绝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世人总向往一场辽阔北方之旅，今日不必远赴边境辗转奔波，一次性集齐欧式名城、仙鹤湿地、万里草原、边境秘境，是刻在每个人心愿清单里一生总要奔赴一次的北方草原盛景。开篇先赴冰城哈尔滨，百年索菲亚洋葱穹顶凌空而立，钟声漫过松花江畔，一步一景皆是异域风情。随手定格大片，一城尽览百年俄式浪漫。车行奔赴齐齐哈尔扎龙湿地，丹顶鹤振翅腾空，一观鹤舞晴空，尽览湿地生灵的灵动诗意。穿越大兴安岭林海，奔赴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老舍盛赞的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蜿蜒铺展，目之所及绿野直抵天际，前行至额尔古纳湿地，山河林海交织，亦是寻龙诀同款秘境。走进黑山头牧民人家，穿蒙古袍喂羔羊，品地道奶食，沉浸式感受游牧烟火，登上186彩带河观景台，九曲河道横亘中俄边境，对岸俄式村镇尽收眼底，独一份边境壮阔风光直击心底。夜宿星空蒙古包，静待草原日出漫染天际，漫步呼伦湖畔，这片内蒙古第一大淡水湖如海般辽阔，天光水色相融，最后抵达满洲里，整座小城满是童话，洋葱头建筑，浪漫套娃风情，登临国门，远眺异国疆土，一日跃进中俄蒙三国独特风貌。如果你偏爱人文古韵，这里有哈尔滨百年欧式老城；如果你痴迷自然生灵，这里有扎龙仙鹤齐飞，额尔古纳湿地万湖；如果你渴望天地辽阔，这里有呼伦贝尔万里草原，抚平所有心底烦忧；如果你独爱小众异域风情，这里有彩带河、边境风光、满洲里三国交融、童话之城。不必纠结旅途规划，不用费心路途辗转，一次走完黑蒙所有经典风光，踏万里北国风光，赴草原之约，这趟藏进山河辽阔异域风情的七日环线，一定要亲身走一趟，即刻出发，共赴一场梦牵魂绕的黑蒙草原秘境之旅。
1: 好，提示大家，咱们的名额所剩不多啊，只要你今天觉得这条行程线路就是真的踩中你的心尖的话，先把名额定下来。不是说六七千块钱一下子付出去了，咱们一个人的预付款今天就100块钱，
2: 没错。
1: 关键这条行程线路，你像人家自己走，我跟大家说了，六月底我带着父母带着孩子去的，我只去到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如果再往后走，你自己的花费又多的同时，行程线路规划，你可能真的花费的钱啊，不止10000块钱。
2: 是的，刚刚我们还在说啊，真的太划算了。
1: 哎，
2: 然后我在想啊，我要不要定一个？因为这个日子太好了啊。
1: 对，
2: 上海正热的时候，我就逃离一下这个避避暑。
1: 你说到点儿上了，因为啊，像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我爸妈出去啊，他们特别挑时间段。
2: 嗯，
1: 就是你看上海热的时候，咱出去啊，你要是天气好，你的心情都会好，然后你就愿意去玩，而且胃口还特别好。
2: 是，
1: 你如果真的是大汗淋漓，你天天去的时候，你不会再有心思看景点的。
2: 没错，
1: 你会想，哎呦，赶紧进这个空调房里去吹一吹。
2: 对，
1: 但是你到那边，你看看天然的大草原，
2: 哇，
1: 不需要空调了，你满眼看的是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看的是九曲十八弯，看的是抬头白云皑皑，就像触手可及一样。
2: 是的。
1: 然后晚上咱住在蒙古包里头，晚上再看满天的繁星。到了哈尔滨那边更舒服了，早晚温差特别大，早晚还你得穿一个薄外套来。
2: 是的，我真觉得我们这线路太好了。为啥？它那个它没有那种同质化的景点，
1: 对，
2: 就是你又能欣赏到这种建筑的美感，又能感受到那种大自然那种。 就是你吹到你身上那种风啊，就感觉是很惬意的。
1: 对，
2: 你一看那么无际的那种草原，就感觉你整个人心情是非常舒畅的。
1: 是，既有城市的美景，又有异域的风情，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不一样的人文特色的体验，
2: 是，
1: 还有自然的美景。每一站你目之所及，你看到的整个的风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佳佳说的，不像有一些地方啊，你可能7天飞过去，天天都一样，对吧？
2: 对，
1: 城市里头天天它的这个什么地标景，你打打卡就走了。
2: 对，
1: 但你会发现这个行程线路安排的非常有特色，
2: 是，
1: 而且跟着咱东方购物的这个旅行团走的话，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然后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在这儿，除非你说我到中央大街了，我想吃个那个马迭尔的冰棍，
2: 吃
1: 5块钱，我跟大家说，包括你想喝一个什么格瓦斯的那个什么，就是像啤酒一样的那个特别好喝，一杯10几块钱，你自己喝一喝，对不对？
2: 是的。
1: 但除了这些，你除非自己特别想吃的小吃之外，我们全程含餐，而且还有4顿特色餐，哇，所有的费用我们都加注在里边，交通啊、用餐呀、景点门票。住宿啊，说到住宿，其实也还有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哈。
2: 是的，特别的值得啊。我们是全程高品质的酒店住宿，一晚的草原蒙古包住宿，还有一晚的俄式风格酒店住宿。你说我们那种就是正常的酒店住多了之后，你肯定要体验特色的。草原上怎么能不住一下蒙古包呢？
1: 对。
2: 而且我们现在蒙古包都是那种比较现代的啊，里边是外面一个蒙古包的一个造型，
1: 对，
2: 但是你晚上可以非常自然的、非常自由的去看星星。早上的话，起早一点，我们可以去看日出，对不对？太幸运。幸福了，这是城市里面看不到的一些的体验啊。
1: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如果记不住没关系，先拿手机呢把我们的行程线路也好，刚才我们说到的套餐内容也好，全部拍下来。而且关键今天是啥，就是一个人预付款100块钱，我就占你这个席位而已，我再去到外边做对比，再规划行程线路，看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不是比外头要划算，吃的住的要比外头好，而且还不需要你操心，对吧？
2: 对。
1: 然后呢，像这个温度你也可以再去搜一下，问一下豆包 DeepSeek， 你问一下我们今天划算不划算， 对吧？所以啊，我们说了，今天一个人100块钱预付款就是锁定名额。但凡不喜欢，你说我不想去了，或者说临时又变了，没关系，合同签订之前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啊。
2: 是，
1: 咱名额应该不多了，是不是？
2: 没错啊，就是最后的几个席位了啊，个位数的席位，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抓紧手速了。这么好的团期，这么好的行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的啊，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谁不曾在心底默念那句千古绝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世人总向往一场辽阔北方之旅，今日不必远赴边境辗转奔波，一次性集齐欧式名城、仙鹤湿地、万里草原、边境秘境。

是刻在每个人心愿清单里一生总要奔赴一次的北方草原圣景。开篇先赴冰城哈尔滨，百年索菲亚洋葱穹顶凌空而立，钟声漫过松花江畔，一步一景皆是异域风情。随手定格大片，一城尽览百年俄式浪漫。车行奔赴齐齐哈尔扎龙湿地，丹顶鹤振翅腾空，一观鹤舞晴空，尽览湿地生灵的灵动诗意。穿越大兴安岭林海，奔赴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老舍盛赞的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蜿蜒铺展，目之所及绿野直抵天际。天行至额尔古纳湿地，山河林海交织，亦是寻龙诀同款秘境。走进黑山头牧民人家，穿蒙古袍喂羔羊，品地道奶食，沉浸式感受游牧烟火，登上186彩带河观景台，九曲河道横亘中俄边境，对岸俄式村镇尽收眼底，独一份边境壮阔风光直击心底。夜宿星空蒙古包，静待草原日出漫染天际。漫步呼伦湖畔，这片内蒙古第一大淡水湖如海般辽阔，天光水色相融。最后抵达满洲里，整座小城满是童话，洋葱头建筑，浪漫套娃风情，登临国门，远眺异国疆土，一日跃进中俄蒙三国独特风貌。如果你偏爱人文古韵，这里有哈尔滨百年欧式老城；如果你痴迷自然生灵，这里有扎龙仙鹤齐飞，额尔古纳湿地万物；如果你渴望天地辽阔，这里有呼伦贝尔万里草原，抚平所有心底烦忧；如果你独爱小众异域风情，这里有彩带河边境风光，满洲里三国交融，童话之城。不必纠结旅途规划，不用费心路途辗转，一次走完黑蒙所有经典风光。踏万里北国风光，赴草原之约，这趟藏进山河辽阔异域风情的七日环线，一定要亲身走一趟，即刻出发，共赴一场梦天魂绕的黑蒙草原秘境之旅。

小虎，你换点其他的小虎。

0: 里面我们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都能够给大家补充到位，口感也特别的好喝。而且我们今天特别是啊，今日特卖的力度价格带给大家，单罐性价比非常之高。如果是家里面吃过的老观众，今天又可以来补货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严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1: 谢谢佳姐，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越来越有额外补充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啊。但是您在补充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疑问，我到底应该补充大豆蛋白还是乳清蛋白，它的比例应该怎么样，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好处，可能都是要了解得更清楚透彻，您在喝的时候才是什么心里更有底。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美国原装进口的优乐驰的乳清蛋白粉，它的比例非常的棒。关键是什么，刚刚娇姐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价格是特卖的方案，提前锁定很重要啊。
0: 是我们先带现在在看节目的观众一起来了解一下，您说我怎么知道我身体当中到底缺不缺乏蛋白质呢？那么我们这样的一张自检的手板上面这些情况您先看看你有没有。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早上一起来就觉得浑身这个皮肤水肿难受，然后另外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皮肤肤质越来越差，甚至有很多的朋友不是说偏向于老年朋友，就是我们说中年朋友已经开始脱发了，身形的话呢看起来是什么太过于消瘦，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平时其实吃的也不少，但是还是什么容易饿，另外就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容易出现肌肉流失，就是很多人说，哎，我看起来身形太过于枯槁。如果你出现了以上的这些情况，您要反思一下是不是蛋白质严重缺乏了啊。
0: 是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啊，蛋白质是我们肌肉这个东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和这个材料。
1: 对，
0: 但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观众说，我年纪上去之后，对吧，我这个感觉身上这个肉啊特别特别的松，本来年轻时我们感觉这个肌肉啊在我们这个皮肤里面是很充盈的，
1: 是
0: 有一定的这个力量的，但是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就会发现这个肉啊很松，对不对，大家如果感觉一下自己那个什么拜拜袖呀，
1: 对，
0: 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比如说你这个感觉啊手力手劲都不是很大了，甚至有很多一些女性啊，她可能从什么45岁以后就简单轻松拧一个瓶盖都感觉啊这个手的这个力量使不上劲儿了。
1: 对的，
0: 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已经反映出有可能你身体当中蛋白质是挺缺乏的。
1: 对的，因为其实蛋白质的话呢很重要，这里面的话呢有一个我们叫做亮氨酸的东西，这个物质的话呢是很好的防止我们整个的肌肉流失和很好的刺激我们肌肉就是合成的一个物质，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跟蛋白质有什么关系，您想想看，您年轻的时候蛋白质是不是补充的多，也丰盈，吃的也好，但是您到了比如说年长以后的话呢，本身就是我们说这个新陈代谢，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自然流失的蛋白质比较多，您吃的又比较的简单，所以里面的我们说高亮氨酸它就是越来越少，所以没办法，体内功能不足的时候就拆解你整个的肌肉，所以你看起来越来越松垮，这个肉质体内的这个蛋白质流失的速度真的非常快了啊。
0: 所以很多老年人的消瘦，包括身上这个肌肉那种松散的这个感觉，都跟身体当中缺乏蛋白质很有关系。
1: 对，
0: 那么在家平时可能说，你说我这个牙口不太好，包括咀嚼功能有点退化，甚至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吃一些什么肉食，对吧，会感觉难以下咽，
1: 是，
0: 那么你会从一些食物当中补充到蛋白质的这个几率就比较低，集中来喝一点蛋白粉是特别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优乐驰这个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乳清蛋白粉。
1: 对，
0: 它是单罐是455克的，而且原罐原装从美国进口过来。今天咱们这个蛋白粉首先里面我们有到高比例的就是我们的乳清蛋白，
1: 是，
0: 首先等于说它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动物蛋白，它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大约达到了2/3左右。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里面浓缩乳清蛋白粉占到了67%，
1: 是，
0: 大豆分离蛋白占到了32.5%。
1: 对，
0: 然后你看他们两者这个比例就是3:2左右，在整罐当中啊，你看我们这个占2/3的就是乳清蛋白，
1: 对，
0: 占到差不多1/3左右的是这个大豆分离蛋白。
1: 对，
0: 乳清蛋白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提取啊是特别特别难的，
1: 对，
0: 因为它也是比较稀缺比较难获取到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说乳清蛋白它的占比高，但是它的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乳清蛋白有一个特点就是分子量它非常的细，所以在吸收度上面的话呢对我们的肠道非常的友好，而且它的提纯量大家可以看到真的叫珍贵稀缺，它叫什么，基本上我们叫牛乳当中的精华。那另外就是氨基酸的组成它是很合理的，刚刚我一直强调乳清蛋白当中有一个叫高亮氨酸，这个东西就是防止我们肌肉流失，同时促进我们肌肉合成很好的一个物质，所以大家想想看，可能我们平时单纯的从普通的乳制品当中很难去获得的乳清蛋白，我们今天额外的补充而且是大量的补充，所以你想想看肌肉是不是越来越好啊。
0: 而且我们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个乳清蛋白还是来自于特别好的奶源，
1: 对，
0: 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那边非常肥 肥沃的土壤和这个绿色草场牧场那边，
1: 是
0: 他们那个奶牛当中来提取到的。
1: 对，
0: 包括其实那边它是属于这个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所以那边快乐健康生产的草饲奶牛当中提取出来这个乳清蛋白。我们来喝的话，它这个本身啊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
1: 对，
0: 然后呢喝起来也很放心。
1: 是，
0: 咱们就把这个单罐产品给大家打开，你来看一下。首先我们里面这个粉质啊是特别特别的细的，
1: 对，
0: 而且每天差不多你就吃啊1到3勺左右。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粉质的颜色，它也没有什么那惨白呀、死白，它是那种微微一点点奶白的一个颜色。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杯子里面我们就倒上一点水，然后呢，你家里面冲泡是用50度以下的温热水来冲泡。
1: 来。
0: 好，我们先放上一勺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落粉，粉的这个沉降速度是比较快的。
1: 哇，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像这个烟幕一样，像女性用的胭脂一样，特别特别的细腻。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它都是浓郁的那个颜色，
0: 已经变得很浓郁了。你看整杯里面，我们些许一点粉末掉下去之后，你看它这个整杯啊，我已经闻到浓浓的这个奶香的这个味道了。而且我们里面就额外加了一点点，就是它这个奶香的这个调味儿。别的东西没有什么过多的一些添加剂呀、色素呀、防腐剂呀，您家里面每天早餐的时候就是早点儿，或者下午的时候，对吧？或者那个晚上睡觉之前来喝上这样一杯特别好。
1: 对，我来尝一尝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乳清蛋白粉可能我没有喝过，有没有一些怪味道？喝起来会不会难喝？我给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它其实喝起来就是香的味道啊，
0: 是
1: 特别浓郁的香味啊。
0: 是的，这个奶香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口味是那种香草口味，这样一个奶香的味道，而且挂壁好浓郁哟、对不对？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
1: 对，我在想啊，就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早上起来啊，有的时候的话呢，单纯的补充一些，比如说这个汤汤水水还是不够的，你可以干嘛？直接用这个冲泡下放一点我们就是经常吃的一些麦片，其实这个味道口感也特别的棒。
0: 是的，
1: 包括你做一些汤羹，你放一些也没问题。它的味道就是香，就是浓郁，没有任何其他怪味啊。
0: 是的，你可以这样子单一来吃，对吧？包括呢，比如说你每天1到3勺加在什么别的豆浆里面呀、果汁里面呀、热饮里面都可以。
1: 是，
0: 而且我们里面直接看营养成分表，它每100克当中，我们这个蛋白粉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8克呀，
1: 对呀，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
0: 要将近啊，每100克当中4%左右，都是这个蛋白质啊。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要补充蛋白质。今天我们的蛋白质你看占比非常高。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脂肪含量在下方。我们每100克当中只有2克，所以真正的解决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今天我们这个乳清蛋白粉就做到了啊。
0: 是的，而且这个产品我觉得也不单单是很多一些蛋白质摄入不够、肌肉比较容易流失的老年人可以吃。
1: 是，
0: 平时你感觉比如说那种优抗力比较差的，对吧？一到什么那种换季呀、抵御外界不好东西侵袭的这种能力是比较弱的朋友也可以来吃。还有营养不均衡，对吧？膳食结构不平衡的人可以来吃。包括术后的，你要集中补充蛋白质，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对不对？身体特别虚弱的人也可以来吃。
1: 是，
0: 包括孕妇、乳母，还有很多的一些健身人士，或者本身就是说体质呀、身形方面比较瘦弱的人都可以来吃的。
1: 对的，所以其实蛋白粉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没问题。
0: 是，
1: 所以我们还是说到这句话，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今天喝明天就不喝，3天打鱼2天晒网不行。
0: 是，
1: 全家分享您就要买大的构成更划算啊。
0: 是的，我们今天是有两个组合，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2罐装，每一罐都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外面一罐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外面需要花到是978元买2罐，我们只要是599，那一罐的价格大约是290几元。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大组合，原来是5罐，专柜价格2400多，我们其实今天给大家做到了，你看1199元，已经比外面便宜了差不多是1300元左右了，单罐做到240都不到。今天我们特卖的方案再加赠第6罐，
1: 是
0: 6罐的价格1199元，那单罐的价格压到了200以内哦，才100多块钱。
1: 对，
0: 这个对于我们里面乳清蛋白占比含量这么高，又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这款优质的蛋白粉来讲，今天订购特别的划算。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很多老观众还可以来参加凑单。如果你说我最近还有东方购别的东西要买的话，3件满3888给大家400元积分，凑单成功哦，7996罐。一罐的价格才130几块钱哦，
1: 对，性价比非常的高。哎，如果错过今天的话呢，我们加赠一罐肯定是没有的，所以把握住今日特卖的方案，不是随时随刻都有的啊。
0: 是的，打电话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其实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那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 那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3: 碰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4: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5: 我这脚不好走。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6: 蛋白质。
7: 勿大要吃。
6: 蛋白质勿吃。
7: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
6: 啊。
7: 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是可以的。
5: 蛋白质我不吃的。嗯。我吃个这个。吃滴滴中的什么东西？
3: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还会得下降。
1: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8: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1: 对对对，
8: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现在我们很多东方购的观众也是越来越注重自身的这个身体健康，而且我们今天晚间档直播不仅是有很多的老观众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
1: 对，
0: 现在您在画面当中看到，你看这么那种奶白色，而且会有到浓郁的这种奶香味道，这个粉末是什么？是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非常好的一款东方购的明星产品，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优乐驰的乳清蛋白粉，每一罐它是455克。嗯，如果大家刚才在我们新闻频道有一个片子当中，对于蛋白粉来讲，你知道蛋白质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对于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对吧，肌肉的一些流失呀，包括身形的消瘦呀，包括还有平时很多膳食结构的不平衡，要集中补充蛋白质的话，吃一点蛋白粉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
0: 但是好的蛋白粉告诉大家，它有非常高的占比的乳清蛋白，咱们今天这款产品当中大约1/3左右都是乳清蛋白，
1: 对，
0: 还有1/3左右是植物蛋白。那么今天等于说它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都给大家囊括到这个产品当中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讲，今天的价格力度在东方购咱们是特卖，外面如果这样的一罐，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单罐价格，电商渠道你搜一搜就会知道了。
1: 对的，其实因为这优乐驰是大牌子，所以你看某猫某东当中的话呢都有到我们的销售啊，489块钱单独一罐的价格，搞完活动以后，那您想看489接近500块钱一罐，各位如果买两罐的话都就接近1000元了。
0: 是的，
1: 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的话呢确实划算啊。
0: 是的，看一下我们两罐装，如果你订购我们今天小组和两罐装的话，
1: 对，
0: 不需要你在别的渠道买的话是978元，我们只要是599元，
1: 对，
0: 两罐会送货到你家里面。还有我们今天啊其实有一个5罐装的组合，原来东方购我们的价格是做到1199元，
1: 对，
0: 因为5罐在外面是2400多，咱们是1200以内，单罐已经做到了239元。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是特卖，就放送限时的时间段，还有新观众过来，咱们为你要把这个价格打到1200以内，还要再加赠第6罐给你。所以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看到我们特卖的力度，1199元，我们有6罐，而且你看我们单罐的价格做到了199元。
1: 对的，
0: 就是今天差不多其实外面买一罐的价格，咱们可以买2罐、2罐半，甚至还有的找。所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8罐装，
1: 对，
0: 如果你说你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对吧，想要集中摄取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的话，来吃这个蛋白粉，我们是感觉是特别好的。
1: 对的，而且其实要告诉大家，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还是要强调，就是我们蛋白质的这个成分补充非常的好。
0: 是，
1: 为什么？因为它的配比，刚刚其实娇娇一直在讲啊，我们乳清蛋白占比67%左右，然后大豆蛋白、大豆分离蛋白占到了32.5%。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要这样来补充乳清蛋白？我们一直强调，首先它里面的分子啊比较的小，吸收度好；第二点，它乳糖不耐因子，它其实分离的差不多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喝一些乳制品不是特别友好的，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蛋白粉。另外就是对于肌肉合成和防止肌肉流失的，我们都说各种氨基酸，特别是亮氨酸含量高。好，大豆分离蛋白里面有什么？大豆异黄酮，大家明白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占比科学？喝起来很方便，口感我们只有1点点的食物香料，0.5%，就是调和一下口感，香浓啊。
0: 是，但是你看它的营养成分当中，每100克，我们这个产品每100克当中含有到蛋白质含量是高达78克。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即使我们新观众当中有很多人家里面有蛋白粉的，你拿出来看一下，你家里面蛋白粉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1: 对，
0: 优乐驰这款产品我们特别的骄傲，
1: 对，
0: 每100克当中是有到78克，
1: 是，
0: 而且脂肪的含量极低哦。大部分我们说蛋白质含量挺高的东西啊，可能也会高脂肪，但我们每100克当中脂肪含量只有2，
1: 对，
0: 真的是高蛋白质，但是低脂肪，给大家身体没有摄入过多的一些负担。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蛋白粉啊，我要把这个粉啊就是取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这个粉啊它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奶黄色，
1: 好细腻啊。
0: 对，而且一开罐浓浓的这个奶香的这个味道，大家看这个粉，粉质是特别特别的细的。
1: 对，
0: 那么你每天呢家里面就吃1到3勺，每勺差不多是要10克左右。咱们现场就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好，
0: 你看这个粉细不细啊，就是看它这个落粉啊，沉下去就会发现迅速的，你看沉降。
1: 对，它像那种烟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又像女性的这个胭脂一样，我还没有进行搅拌，它就已经快速溶解了。然后您稍微到搅拌开以后的话呢，您就闻到浓浓的那种香味扑鼻而来。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你可以单独喝，哪怕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外面稍微出点汗，精力不济的时候，你有瓶矿泉水，其实有一点这个都没问题。另外就是什么，真的可以和你的其他的果汁啊等等的都可以混合在一起，没问题。然后好喝程度也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我平 平时的话呢，喝牛奶也好，喝蛋白粉也好，都比较多。但是这个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香。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吃口特别棒，没有任何怪味啊。
0: 是的，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老顾客，对吧，平时早餐的时候或者下午想喝点那种温热的一些热饮的时候，都会冲泡这款我们这个蛋白质粉来喝一喝。非常的香浓，包括你放在粥里面呀、甜品里面呀、汤羹里面都可以、跟比如说你家里面别的一些热饮混到一块儿喝也可以。
1: 是的，没问题。而且这个粉质细腻，吃口也好。我甚至觉得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在炎炎夏季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精力不济的时候，您就补充这个，真的是对自己的身体很有帮助的啊。
0: 是的，关键我们里面你喝到这个蛋白粉当中，大约是1/3左右都是很稀缺很难得到乳清蛋白。
1: 对，
0: 其实乳清蛋白它这个提取啊非常的难得。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占比这么高的乳清蛋白？因为你看看它分子极小，纯度很高。
1: 对，
0: 分子小，对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讲，它的吸收就特别的好，而且尤其它的氨基酸组成特别的合理。
1: 对，
0: 并且里面还富含丰富的生物活性多肽。但是我们里面这个产品又不单单只有到乳清蛋白，还有到我们也需要的植物蛋白。
1: 对，
0: 我们还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这个也特别的好的。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整个的成分配比非常的讲究，然后吃口又特别的棒，关键我们今天价格还特别的划算。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买回家去的话呢，一天你可以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都没问题。然后甚至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就全家一起来分享，因为今天大购成的话呢更加划算。我们还是那句话，保护自己肌肉不流失，这就是相当于为你的这个整个的骨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外界的对抗外界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盾一样。但年纪大了你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今天是额外的弯道超车补充我们的乳清蛋白粉。
0: 是，如果你说我今天享受东方购物这样一个特卖的力度，我的预算可能说啊500多元、600元不到，
1: 对，
0: 那你就订购我们今天两罐装，两罐装也很划算，
1: 是，
0: 外面是900多以上，我们只要是599，一罐都做到只有200多块钱。那么你说我其实要享受你们今日特卖，我要什么？多订几罐，对吧？
1: 对，
0: 家里面健身人士，对吧？身体比较虚弱的，
1: 是，
0: 尤其牙口不好，咀嚼功能退化，对，有很多肉类呀、荤菜摄入会严重不足，容易缺乏蛋白质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
1: 是，
0: 我们建议大家订购我们今天有额外加赠一罐的6罐装。本来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的1198这个价格顶多买到5罐，五罐都比外面差不多省了1300多元左右。
1: 是，
0: 今天我们特卖哦，限时一天的机会加赠第6罐，而且这罐也是大罐装，455克的，6罐的价格1199元，
1: 对，
0: 一罐的价格200元都不到，
1: 对，
0: 外面一罐就要478元，所以今天我们的6罐装啊，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是，
0: 就是我们6罐所有的新鲜批次美国原装进口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3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3: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4: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 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5: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勿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好好休息，你讲没问题。我好好休息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勿来三去，讲只蛋白粉。蛋白粉蛮好，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自觉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早上。今年不像老早老酸痛的。俺老婆吃，伊吃伊叫我吃，因为我对搿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现在跟伊隔了一道吃，伊吃眼么，我也聊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爱。后头呢，那么，特别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勿是最好，勿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一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勿消化。
0: 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当然也是因为我们东方购今天这款特别好的美国进口过来优乐驰的蛋白粉啊，它这个产品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品质啊。
1: 对，
0: 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价格方面您是不需要犹豫的，哪怕你到网上去搜一搜比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东方购都是享受今日特卖的价格。
1: 对，
0: 顾名思义，力度价格在今天限时一天放送，特别的划算。外面单罐就是480几元，
1: 是
0: 再便宜搞个活动470-480肯定要的。咱们今天两罐只要599，我们六罐哦1199，原来1199顶多买5罐，没有第六罐，第六罐我们特别加赠给调台过来的新观众，
1: 是
0: 特别像画面上面这样的一些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们，对不对？
1: 对，
0: 平时比较容易说这个本身我们年纪上去之后肌肉流失就会比较的厉害，还有呢平时可能说您牙口不好呀，对吧？咀嚼功能退化，包括呢对于这个一些荤菜呀肉类呀会感觉到说比较难以下咽。
1: 对，
0: 那么你身体当中因为膳食结构的不平衡，身体缺乏这个蛋白质的问题就会比较的严重。我们也有一个权威来源的一个数据啊，就跟大家来直观的说一说。
1: 对，
0: 蛋白质一旦缺乏之后，你这个人啊年纪上去之后，其实特别直观的就是你的这个肌肉开始流失，
1: 对，
0: 肌肉开始松弛了。
1: 对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线就是我们说 XY 轴的这个线图其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年轻的时候20岁到30岁的时候，肌肉这个含量其实达到了一个顶峰，因为你平时实际吸收蛋白质的能力也非常的强。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20岁到90岁，人的总肌肉量是减少了近一半。平均来说的话呢，那50岁到70岁之间减去了我们说30%的力量，在之后的每10年失去30%的力量。所以说，人们在40岁以后，每年大约会丢去1%的肌肉。你想想看，为什么说40-50岁中老年过后，你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底子，尤其是肌肉越来越松垮？真的就是在家里做个家务，你就觉得拿个东西都觉得没有力气。原因是什么？你的肌肉力量不足了呀，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想，肌肉力量不足，那你合成肌肉的蛋白质里面的高亮氨酸是不是含量也少？你吃的还少，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高警惕了啊。
0: 对，我们说其实啊，肌肉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一种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保护。
1: 对，
0: 有没有老年人说，哎呀，我出门买菜，对吧？提重物呀，拎东西呀，手劲没有那么大了，然后呢，身上也感觉好像这个很消瘦，对吧？有点那种皮包骨头那个感觉，包括你爬楼梯呀、下楼呀、家里面干什么比较重的一些体力活的那种家务，都感觉啊，这个肌肉啊使不上力了，
1: 对的，
0: 手劲儿呀、力气都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1: 对的，其实这些东西我们要提高警惕啊，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自己还不清楚啊，就是我们人体是有个供能的，什么意思？你每天都要有这个能量去供给出来，因为你每天都要活动嘛，但是你会发现，你吃的一些东西本身蛋白质少，然后你能够合成的能量 量就少了。嗯，所以这个时候你没办法，你的身体为了维持自己的机能，拆解你身体整个的这个肌肉，你就越来越瘦，到后来你就发现身形已经不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那句话，你可能说你觉得你吸收吃这些肉，红肉、嗯、鸡蛋，你每天吃不了太多的话、嗯、你怎么补充蛋白质？我们直接补充好不好？我们也不要拐弯抹角了、嗯、补充我们优质的蛋白质啊。
0: 是我们说从这个蛋白粉当中每天冲泡一点来喝一喝，是一个比较好的集中补充蛋白质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对，
0: 而且这个产品每一罐455克、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这个产品当中它的每100克里面含有到的蛋白质的数据，我们直接量营养成分表给所有的观众来看一下、嗯、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有到78克，
1: 高蛋白
0: 就是将近啊，我们里面等于说将近是4%左右，嗯，都是蛋白质，而里面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低哦。嗯，这个对于这个我们蛋白粉的同类产品来讲，嗯，我们都网购哪怕热销的别的品牌、别的产品，或者您家里面有的蛋白粉来讲，嗯，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的。
0: 然后这个里面它啊、哦，其实给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占比，它是里面乳清蛋白也有，
1: 对，
0: 然后呢大豆分离蛋白也有、嗯、而且打开来整个这个粉质特别的细、嗯、就是那种浓浓的这个奶香的味道。嗯，因为咱们今天里面所有这个我们的乳清蛋白都是来自于美国草饲奶牛那边、嗯、加利福尼亚州很好的草饲奶牛。嗯，咱们先要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好，
0: 你家里面就用50度以下的温水、嗯嗯、不要用太烫的水。
1: 对，
0: 每天呢是1到3勺左右。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粉哦、嗯、在这个杯子里面一倒下去，嗯，粉特别的细。哎，所以你看它这个慢慢慢慢沉降下去，这个速度
1: 对，
0: 很好的跟水融合到一块儿。
1: 对的，这个粉质细腻，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一点比较好，冲泡起来方便，第二点吸收度我也就更加的放心一些。那另外的话呢，平时在家里我们也说到，你不仅可以直接我们说就是这个温水来进行冲泡、嗯、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现在早上起来我这个豆浆里面我觉得要加持一点，是不是也可以？没问题的。嗯，牛奶里面我们加持一点也没问题，汤羹里面加持一点都可以。奶香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有奶香味吗？它香浓的不得了。嗯，然后没有额外的这个糖分的乱七八糟的蔗糖添加，这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嗯、每天我们是希望大家是什么，上午或者晚上都可以来上一杯啊。嗯，
0: 是，
1: 口感是非常的浓郁，这一点大家放心啊。
0: 是，其实大家会在市面上面买到比较好的蛋白粉当中，如果你说价格比较贵的，对吧、嗯、比较有优势的这种明星产品，相对来讲乳清蛋白的含量会比较的高。
1: 对，
0: 我们这里面乳清蛋白含量就非常的高。嗯。

0: 近是1/3左右。嗯，而且我们这个乳清蛋白，它这个奶源，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那边非常肥沃的土壤和草饲牧场当中，嗯，健康快乐生长的奶牛当中提取到的，但是它这个提取却是特别特别难。嗯，乳清蛋白是很稀缺，非常非常珍贵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当中高含量、高占比的乳清蛋白，嗯，但是它又不单单只有乳清蛋白。咱们说补充这个蛋白质啊，我们是什么？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
1: 对，对，
0: 两者都要补充。
1: 是，
0: 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也有到什么大豆蛋白，嗯，而且我们的大豆蛋白都是来自于啊世界三大黑土地当中，嗯，密西西比河的这个大平原草原当中生长出来那个大豆里面来给大家提取到的。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大豆异黄酮也是对我们身体底子很有帮助。
0: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乳清蛋白也是防止我们肌肉流失很好的东西，
0: 是，
1: 放放心心。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符合的标准很严苛啊。
0: 是，有到你看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它有 FDA 的认证，嗯，还有到 GMP 的认证，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工厂生产的这个环境啊，嗯，对吧？它的这种洁净的要求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0: 今天这个产品你不需要在外面啊买的话，480几元一罐。嗯，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我们是今日特卖的力度。你其实网上搜一搜，就是啊490元左右一罐。
1: 对的，
0: 你其实都可以去比较比较看价格的。
1: 对的，因为此时此刻很多的朋友都说网络购物也是很发达了啊。那去看一下，嗯，现在的话呢，某猫某刀当中的话呢，400多块钱单独一罐，我们要保证专柜正品正货的前提啊，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这一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需要400多一罐吗？不需要，价格确实喜人啊。
0: 是，今天我们的小组合两罐装，我面前这两罐，嗯，送货到你家里面，我们只要599。
1: 对，
0: 一罐的价格才200多块钱，300块钱都不到。嗯，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如果你是什么，就是全家一起吃，嗯，特别提示大家，我们给所有今天本来买5罐的观众哦，老组合11995罐的基础上。再加赠第6罐，
1: 是
0: 6罐。6罐其实，如果你要在外面买的话，将近是要小3000左右的市面价格了。
1: 哦，对，
0: 我们只要是1199元，嗯，1200不到，你除以6，嗯，每一罐的价格200元都不到，才199元。嗯，它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嗯，而且是高占比的乳清蛋白，达到1/3左右。
1: 对，
0: 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高达78克的非常好的一款。蛋白粉，嗯，今天东方购我们只做限时一天放送的特卖节目，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看一下，满意留下再付钱也可以。今天先把我们的订单给下了，因为所剩备货已经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嗯嗯，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嗯，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2: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1: 对对对，
2: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3: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4: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5: 一般的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6: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7: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3: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了了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了了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0: 大家看一下画面上面这些，其实也是比较触目惊。

0: 轻的一些老年人他们的身形，对吧？为什么感觉皮肤特别的皱，对不对？
1: 对，
0: 除了本身皮肤松散之外，是因为你这个皮下没有很多的一些肌肉、一些脂肪来支撑大家很充盈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再加你像现在比如说那个天气比较热，也吃不太下东西，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还是什么老公房，对吧？每天上下楼梯，对吧？出门要买菜，
1: 对，
0: 可能还要有什么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还在什么那种什么辅导班，还要去接送呀。其实你这个身体是需要非常强健的骨骼，还有就是肌肉。肌肉对于我们人体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保护。
1: 对，
0: 当你如果说摔倒的时候，或者需要什么取拿东西呀、手劲儿呀、力道需要那个发力的时候，肌肉是发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身体当中长期缺乏蛋白质，就会导致啊你这个肌肉流失也会加速，
1: 对，
0: 也会特别的厉害。
1: 是的，其实这个比喻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就像我们说盖房子一样的，你基础要打牢，对吧？钢筋铁骨你一定要好，这个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的骨架一样，但您想想看，如果钢筋铁架这些都弄好了，你没有外在的水泥砖头这样去把它直接给它造好，那也不行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你的钢筋铁骨你的骨架外围，我们有肌肉做到很好的保护。好了，朋友们可能有一个疑问，哎，我的这个肌肉为什么需要蛋白质？刚刚我们 VCR 里面说过，蛋白质参与到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骨骼、肌肉、脏器、细胞都要有蛋白质。我们经常说，哎，人为什么看起来这个皮肤那么好？胶原蛋白。为什么你的骨骼这么好？我们二型胶原蛋白。那你想看你的肌肉，对不对？我们也需要什么乳清蛋白。所以还是那句话，有可能你平时就是忽略了这些补充的，你觉得身体尤其是这个肌肉流失速度快的，我们今天就直接补充乳清蛋白啊。
0: 对的，我们今天乳清蛋白占到整个产品占比的2%左右，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新观众我再提示你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今日特卖，两罐装做到了599，
1: 是
0: 比外面差不多直接便宜了300-40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今天特卖的6罐装，今天出现价格是1199元。就如果原来我们做到1199元，您在看节目之前，东方购我们的常规节目都是做不到6罐的，都是5罐。
1: 对，对，
0: 如果是6罐的话，价格不可能像今天压到1200以内。所以我们今天是价格又便宜，罐数又多。但是现在我们的6罐装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
1: 是，
0: 我们其实平时东方购物您没有看节目的时候，这个产品也很热销。
1: 对，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特卖的力度，售完为止，以后你也肯定会在我们这边看到1199，肯定只有5罐，做不到今天我们6罐。您如果需要的话，现在先抢单，预算如果是在1200元左右的，订我们的6罐。如果你说我就想买2罐吃吃看也没问题，我们也可以给你免费送货到家。
1: 对，
0: 2罐的价格是599，根据您的需求来选择，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三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1: 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的优乐驰的蛋白粉，我们的今日特卖，而且它有到高占比的乳清蛋白哦。你想东方购，我们今天特卖的力度599两罐，如果你买六罐是要订三套我们的两罐装，那么价格其实就是需要出到是1800左右，但我们直接有一个六罐装的货号，就是1199元就给你六罐，除一下的话，每一个单罐的价格是100多块钱，
2: 对，
1: 真的好划算。而且它不是说外面有些比如说蛋白粉对吧，300克的、360克的，咱们单罐是455克的，
2: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一罐是量比较大的，
2: 对，
1: 每100克当中，我们的营养成分表上面标得清清楚楚哦，100克这个产品当中，蛋白质含量高达78克，
2: 是，
1: 很骄傲，
2: 对，
1: 而且你冲泡起来奶香味特别特别的浓郁哦，我们也教大家这个蛋白粉的冲泡，你是用这个50度以下的温凉水，
2: 对，
1: 不要用过烫的、过热的水直接来冲泡，当然你可以单一冲泡加一点温热水，也可以跟比如说牛奶呀，或者很多什么豆浆呀一块来冲泡着喝，家里面各种热饮，或者你说什么我就把它什么加在很多什么甜品里面呀，汤羹里面、热粥里面，咱们之前还有东方购很多观众什么家里面做什么那种海鲜羹对吧，做些比如说那种什么浓的那种什么咸汤甜汤里面都可以加一点这个我们这么好的这款蛋白粉，
2: 对，
1: 而且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优乐驰的品牌，优乐驰这个品牌哪怕你不熟悉啊，我们也告诉大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美国大品牌，
2: 是，
1: 总部坐落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他们的品牌理念就是天然、营养、健康，他们家有很多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
2: 对，
1: 除了这款我们的蛋白粉之外，他们家鱼油啊，
2: 是，
1: 对不对？还有那个辅酶 Q 十啊，都很好的品质啊，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蛋白粉产品当中，咱们东方购原来我们的采购开发团队，横向纵向比较，给大家选择了这一款，为什么？它的名字叫优乐驰乳清蛋白粉，
2: 对，
1: 首先名副其实，我们里面乳清蛋白的含量高占比达到了67%，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配料里面写在第一位的就是浓缩乳清蛋白，
2: 对的，含量特别高，
1: 对，含量很高，但是它又有大豆分离蛋白，有占到1/3左右，它是整个的一个我们的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都给大家配好了，
2: 对，
1: 不是说我们两条腿走路啊，有一个脚是吗？是瘸子，对不对？我们是两者都给大家补充到位，还有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冲泡一下，
2: 没问题。
1: 严杏先倒水，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这个粉质哦，
2: 好，
1: 真的，一开罐浓浓的这个奶香味道，
2: 对，
1: 我们你看今天是一个香草口味的奶香味道，
2: 是
1: 白白的、细细的粉，自然的淡淡。带一点点这个微黄，然后呢，我到前面把粉啊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落粉沉降速度没有什么那种结块啊、结团呀，
2: 对，
1: 您家里面每天1到3勺左右，这个的每一勺是10克，对吧？你就那个 温热的50度以下的这个温热水，勺子搅拌一下，而且它你看溶解速度特别的快，这就说明它的粉细，粉越细，我们又是高占比的这个乳清蛋白，分子又小，对吧？氨基酸组成又合理，所以这个到你身体当中特别特别的好吸收。
2: 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其实这样的一杯算下来，尤其买大构成的话呢，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关键什么？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切身体会，是真的觉得需要补充蛋白质了。
1: 是，
2: 那您可能不知道应该怎么补充，我们今天可以直接告诉大家，我们的配比更加的就是怎么讲均衡啊？
1: 是的，身体容易膳食不平衡，牙口咀嚼能力不太好的很多荤菜肉类吃不多的老年人，你可以来吃我们集中补充蛋白质的蛋白粉，
2: 是
1: 或者你身体啊忧抗力呀，换季的时候呀，或者一到什么那种降温，空调吹多了，容易有些身体方面一些不太好的状况出现的，
2: 对，
1: 你也可以来吃蛋白粉，包括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还有本身体质呀身形比较瘦弱的朋友们，对不对？
2: 对，
1: 一直人家说你怎么脸色不太好，怎么又消瘦了，也可以来适当摄入一点蛋白粉，还有你看乳母，对吧？孕妇，
2: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术后人群，
2: 是
1: 家里面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对吧？
2: 对，
1: 要集中补充高营养、高蛋白质摄入的，也可以来吃。所以我们很多观众说，家里面这个人群挺广泛的，我就订今天我们的6罐装，特卖还比原来多一罐。我们其实如果等到我们下次节目，1199可不是6罐了，这是5罐了。
2: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日特卖我们有特卖的方案，多加了一罐。那常规节目很有可能我们就少一罐，就只有5罐了。
1: 是，
2: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趁着我们今天的价格划算的话呢，把握住，因为你知道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的话呢，价格不便宜哦，489块钱，而且我们是海外品牌店，说明什么？我们是原装进口来的啊，接近500块钱单独一罐，东方购物今天哇，6罐装算下来一罐，我们今天才100来块钱啊。
1: 是的，今天你买我们东方购这边小组和2罐，不需要外面978元，我们做到了599，直接省掉了300多元以上，将近小400元。
2: 对，
1: 这个单罐是200多。今天你买我们的大组合，不是原来只有5罐，多1罐，
2: 是，
1: 对吧？你家里面拿2罐送人，给长辈或者您自己作为辛苦的中年朋友吃一吃，对不对？上班呐，连轴转呀，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也是挺辛苦挺忙碌的，
2: 对，
1: 也可以集中摄入这个蛋白粉。
2: 是，
1: 6罐装1199的组合在东方购物只有特卖有，平时常规节目您是看不到的，或者你难得看我们的节目，以后你可以多调台过来了解一下，
2: 是
1: 真的就是6罐1199限时放送，售完为止，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是今天先打电话给我们客服，把家里面的地址或者送货的时间告诉我们，我们把产品送到您家，趁您方便的时候您当场满意开箱验货再付钱也可以，但是这个价格把握住了，甚至有很多老观众，我们6罐装都囤了好几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跟所有的新观众，我们要讲一下，今天你不仅是跟我们的老顾客一起在抢，甚至跟很多东方购物我们自己同事也一起在抢。为什么？夏天谁都不想什么下厨房啊，煮很多的菜呀，
2: 对，
1: 炒很多的一些美味佳肴，
2: 对，
1: 但是我们感觉夏天身体消耗比较的厉害，对不对？我们也要全方位的摄入营养，所以其实当你比如说平时啊懒得不想动，
2: 对
1: 吧，可能一日三餐餐食营养也摄入不够均衡的话，
2: 是
1: 怎么样给自己身体尤其中老年朋友补充啊蛋白质，
2: 是
1: 可以来多吃一点蛋白粉，但是好的蛋白粉呢，它的构成它的组合，我们今天优乐池这个高含量的乳清蛋白粉当中，
2: 对，
1: 1/3都是稀缺难得很好吸收的乳清蛋白，等于动物蛋白给你补充到了，我们还有1/3左右是植物蛋白，就是大豆分离蛋白，两者都有，
2: 对，
1: 然后也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什么色素呀、防腐剂呀、增稠剂的一些添加，微微一点点那种带有香草口味的这个奶香味道，
2: 对，
1: 非常非常的好吃。
2: 是，
1: 现在最后的1分钟不到，备货不多了，再跟我们的品牌方、我们的嘉宾严欣确认一下，过了今天特卖，以后1199肯定没有6罐，对不对？
2: 对的，常规节目我们只有5罐装，所以今日特卖方案是额外多加了1罐啊。
1: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老顾客可以选择我们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5元钱，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真的好划算，订购吧，告诉我们您家里面的地址，还有你需要几罐装，来电话，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呢，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 十。那说到辅酶 Q 十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 十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 十，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 十。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歌舞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嗯，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 十。今天我们斯维斯的辅酶 Q 十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歌舞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Swiss 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
1: 啊，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啊，
1: 是
0: 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 十，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她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 十，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 十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 十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就
1: 是
0: 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呢，就是抗氧化。
1: 对，
0: 对，
1: 没错。那
0: 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 十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款辅酶 Q 十，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你去买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
1: 哎，
0: 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你不用多，
1: 哎，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
1: 哎。
0: 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
1: 哎，
0: 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啊，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六瓶装，
1: 对，
0: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歌舞今天 1499，
2: 是、啊、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嗯。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
1: 嗯，
0: 啊，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啊，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单每一粒的。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虎面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虎面 Q 十，
1: 对，
0: 800-0708，800-0021，51119900。他这。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
1: 3瓶
0: 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021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该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品
0: 牌，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1: 好。
0: 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得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215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的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哎，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1: 是、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0: 是、是的，它的抚面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是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的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是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是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1: 是、它是两个蓝帽子，正向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0: 是、是的，它的抚面 Q 是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是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是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e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e，
1: 好，
0: 然后呢 ，Swisse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大
0: 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还有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 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的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的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你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215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保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
1: 是
0: 就可以了。哎，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7088000021511199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是的，旅游的朋友啊，是的，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弗瑞克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是。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哎，
1: 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Q10，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增加了20%，百分之二十，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啊，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的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
0: 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三八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359块钱
0: 一瓶。 三百五十九块钱一瓶，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六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1299。
0: 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然后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
1: 双蓝帽子
0: 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辅酶Q10，80000088000251199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02151119900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真善美丽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哦。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2151-19990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辅酶 Q10，800708880002115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炎炎夏日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每次呢到了这个时候啊，大家都希望能够穿一身非常清爽的、凉爽的，然后汗湿呢不沾身的这个面料。那么一说到这样的面料啊，可能很多朋友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印象跳出来的就是香云纱。香云纱呢在咱们中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作为非遗的传承的文化当中的一部分。2008年的时候就作为非遗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因为它的整个的原料和它的制作染整的技艺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独一份的这个文化的传承。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聊一聊香云纱的历史、香云纱的文化、香云纱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也特意请到了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说到夏天啊，我觉得响云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产品。嗯，它非常的舒服，穿在身上啊它非常的凉爽，而且非常的好打理。
0: 是，
1: 这也是可以这么说，时间馈赠给我们的一份夏天的礼物啊。
0: 没错没错。以往呢我们看到很多的香云纱，它的款式啊，包括它的整个的做工啊，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随着大家对于香云纱的喜爱，包括大家对于香云纱的这个款式上、颜色上的要求，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香云纱，可以说是应运了这种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
1: 没错，
0: 就是可以穿出那种大都市的这种服装的氛围。那么，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些资料，让大家仔细的看一下香云纱它到底背后独特的文化体现在哪里。香云纱被称为是穿越了时光的东方瑰宝啊，我们说在整个全世界的各种面料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文化的材料当中啊，你会发现在广东顺德当地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工艺，就是香云纱的这种染整技艺。
1: 对，
0: 它是把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加以这个当地的这种独特的一种植物的染料，叫鼠梁。
1: 鼠梁，
0: 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对，原料就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当地啊有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就叫鼠梁。这种鼠梁呢，它外表是黑色的，但是你切开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颜色啊是红颜色。它为什么是红颜色呢？因为这个里面有大量的单宁类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可以附着在我们这个面料上面，
1: 是的，
0: 就形成一种天然的植物的染料。
1: 是啊，
0: 相当于它就是纯天然的这种植物的染色剂。
1: 是，
0: 如果呢你想让它再形成那种黑色的皲裂纹，那么就要把这个面料放到当地的河泥当中去过污啊，这个叫过污的工艺。这个时候呢，那种铁离子啊通过这个技艺慢慢地渗透到这个面料当中，它会去形成那种香云纱独特的皲裂纹。哎，就像高丽身上穿的这条裙子哈，
1: 是，
0: 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面料的和感觉啊，它是会有天然的皲裂纹，而且非常的垂顺。
1: 对的，而且它会有沙沙沙的响声。所以说以前我们称之为叫响云纱，还有个别名，它是穿在身上会有沙沙沙的响声，远处走过来的时候你听，哦，它是穿了一件响云纱来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再看到香云纱呢，它的历史哈非常悠久，源于宋朝，然后盛于民国，兴在金朝。整个的这个制作的技艺呢，可以说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看天吃饭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无论是说用鼠梁，还是说用当地的这个河泥过污，还是说它整个晒凉的工艺，放在每年最热的七月份，在草地上啊，齐齐整整的、气势恢宏的铺开。
1: 是的。
0: 然后是每天来进行晒凉。哎呀，这个都是要靠天吃饭的，一定是老天爷要帮忙的，才能够把整个凉沙晒透，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所以传承上，我刚才跟大家一开始就分享了，2008年的时候，香云纱染整的这个技艺就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2011年的时候，原国家质检总局就批准对于香云纱实施了地理标志的产品保护。
1: 对的，所以说能做香云纱的就这几家人家。
0: 是的，传承它可以说是可以穿在身上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1: 是，
0: 对不对？因为这个无论是原材料也好，还是说它的这个染整技艺也好，都是咱们中国独有的文化。 它就是行走的空调。夏天穿着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那个风啊，在你的整个的衣服当中啊，穿来穿去会特别的舒服。
1: 是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夏天他就独有一件响云纱？我记得以前我的父亲曾经说过，他说我人生的所有的衣服里边一定是有一样是我一必备的，那就是响云纱。
0: 嗯，
1: 因为它是靠时间去沉淀下来的产品，它也是老天爷赏的一个产品。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响云纱可遇有时候还不可求。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我们的历史传承、文化传承。
0: 嗯，老先生还是很懂这个服装的哈。三蒸九煮十八晒啊，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三蒸要蒸三次，九煮要煮九次，十八晒要晒十八次。
1: 嗯，
0: 它其实是形容整个的中国古文化的，就是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的整个的流程，
1: 嗯，
0: 是一步都不落啊。所以我们用三蒸九煮十八晒这样的词来概括。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得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每一批的面料和色泽它是不雷同的，就好像大家有没有去玩过那个钧瓷啊？
1: 嗯，
0: 瓷器。
1: 对，
0: 钧瓷的瓷器叫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下一批的窑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钧瓷。它有的时候是红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绿色的钧瓷，有的时候是蓝色的钧瓷，你不知道火候到哪个程度出来的是哪个颜色。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每一批的色泽纹理都不会雷同。
1: 对，
0: 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就穿的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好，我们再来看到天然的夏衣会呼吸，
1: 是
0: 它的挺阔感真的很强。
1: 对的，而且啊，它的透气性啊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啊，它有需要牌子，但是有一样东西它只需要材质，那就是真丝。
0: 嗯，
1: 它能代表一切。我觉得尤其在夏天啊，真丝它真的挺阔透气，穿越了随身，越穿越随身。
0: 是的，
1: 这就是响云纱的一个特点啊。
0: 是的，是的。嗯，我们现在都叫香云纱了。
1: 对了，
0: 对不对？以前叫响云纱。
1: 响云纱，
0: 哎，是的。好。嗯，花罗，
1: 花罗，哎，
0: 对，香云纱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种类，比方说高丽现在穿的这个黑色的裙子，嗯，这个是有过污工艺的，它上面会有那个一些皲裂纹的啊，这个是一种，这是一种独特的。
1: 嗯，
0: 那么比方说呢，像有些面料哈，它底下会有那种经纬交错的那个纹路，
1: 嗯，
0: 而且这个经纬交错的这个纹路，它会形成花卉，比方说形成玫瑰花，形成牡丹花，这个全部都是要提前先全部做好这个排布的，排兵布阵的。嗯，那么这个呢就叫花罗，花罗的面料是正反两面都可以看得到花卉的。
1: 是，
0: 就比方说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它正面底纹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的那个，嗯，那个暗纹的。
1: 对
0: 对，但是如果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你看这个底面料也照样可以看得到，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花罗，对，
0: 哎，这就叫花罗啊。
1: 是，
0: 这就是正宗的花罗。
1: 嗯，
0: 那花罗这个面料啊，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编织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以前说过叫绫罗绸缎，罗被绫罗绸缎里面一直在 C 位，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它在我们以往都是经线纬线的交织，但是它为了起到固定作用以后，它的经线它会有这样扭一下，然后再编织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罗的一种工艺。它有什么好处？第一，它的韧性牢固度特别好；其次，它是叫什么，透光但不透肉，
0: 嗯，
1: 透气舒爽，这就是罗的一个优点啊。所以说纱与罗在本质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直说的嘛，叫绫罗绸缎，绫罗绸缎，罗一直是我们以前
0: 达官贵
1: 的家里
0: 皇室贵胄
1: 的一种。
0: 对，
1: 嗯，
0: 一般来讲如果能够有这个上好的这种可以说是面料哈，穿在身上，绫罗绸缎这样穿在身上，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家庭的这个财富的象征了。
1: 所以说以前为什么只有达官显贵？因为罗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以前我们看到过绣娘或者织娘，她是一个人控制在机器，但是以前叫花罗机，它需要两个人一上一下，一个人编织纬线，一个人去扭这个经线。所以说当时经纬工艺非常的难，古法的机器里边千年叫罗绣，所以说罗是一直在我们绫罗绸缎里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一种工艺。
0: 哦，所以难怪在整个的香云纱的这个队伍当中，
1: 嗯，
0: 花罗也是处在这个金字塔尖的位置。
1: 没错，对。
0: 所以在市面上其实真假难辨啊，而且呢真的是好坏伯仲，我们说很多人如果不懂的话是真的看不明白。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段 介绍，大家就明白说花螺其实真正的正宗的花螺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待会儿也可以请副总教教大家怎么样去识别真正的花螺哈。再往后看，那么我们今天再来看到它整个的历史的渊源，
1: 整个螺的历史很长很长。
0: 对，我们说汉唐鼎盛的时候呢，这个花螺是它的黄金时代。包括呢，你在很多的古诗当中都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花螺的身影的。
1: 对。
0: 到了宋元的时候，就是工艺集大成了。
1: 对，
0: 整个的工艺开始有这种登峰造极的一个效果了。
1: 对的，没错。到了明代以后啊，它就是一个权力及地位的象征了。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螺它的编织工艺太复杂了，所以说是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以前不是说，哎，我有我的收入可以，我就可以买到这件螺，因为它也是时间的一个馈赠，对，一个时间的累积。曾经说过，以前的一些工艺，做一个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所以说为什么说他们说既然这么我去做嘛，但是你要知道，有可能以前的工人一天只能做几厘米，你想做一件衣服他要花多少时间，还要做绣。所以说整个螺，尤其到明代它却就变成了皇家官员的专属面料。
0: 是的。好，我们再继续往后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再看到就是整个的花螺还是非常美的。
1: 对的，
0: 它被称为是会呼吸的丝绸。
1: 是的，
0: 它这种这种绞金的工艺哈，就会形成天然的螺孔形成天然的螺孔之后呢，就很有透气性。其实大家看到，比如说像我身上穿的一件衣服，像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花螺，你可能就是感觉到它光泽感很强，对吧？但是你如果不仔细看，或者说是你不拿这个手电筒来去鉴赏它，你看不出来它这身上啊，就整个这件衣服啊，遍布着很多很多的小毛孔。
1: 是，
0: 遍布着很多很多小毛孔。那如果把这件衣服翻过来看底面，才能够感受到这些小毛孔的存在。它是通过花卉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些经纬线呢，就是交织在一起，然后形成这种透气的质感，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在那个跟闺蜜喝下午茶的时候啊，哎呀，那种舒适感，那种惬意的感觉，那种皮肤完全不会黏哒哒湿哒哒的感觉。
1: 是的，
0: 通过这件衣服就可以很轻松地实现了。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了夏天哈，一旦他穿了这个香云纱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再穿别的面料了。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的。
1: 对的，花螺之所以这么复杂，就是给你提供出来什么，就是会呼吸的丝绸，大家叫会呼吸，在夏天对我们穿着来说，凉爽度来说是很重要。还有就是经纬它一久扭了以后，它的牢固度就更好了。所以说它结构固定，耐久耐用，经久耐用。因为它的经纽线一扭了以后，织物就不易变形。像我们有些衣服，它洗了时间长了以后啊，你会发觉衣服原来直的地方它不直了，它变形了。而我们因为它有了一个固定的作用以后，它不易变形。而且孔眼稳定，美观且耐穿。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花螺还是我们绫罗绸缎里边的 C 位呢？也是我们金字塔顶端，因为它的一个工艺太复杂了，
0: 是
1: 它无法大规模生产，包括到现在都很难大规模生产，极具艺术欣赏跟收藏价值。
0: 所以市面上会有真假难辨，
1: 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会有这个真假之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我们今天会在后边，待会儿到时候请副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细节，文化的细节。那好，我们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这个沙发区，跟大家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面料哈，它其实每一种面料会有特别自己适合的季节。你比方说冬天或者到了秋天，咱们就会特别适合于穿那些羊绒啊、羊毛啊这些面料，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留住热量，
1: 是，
0: 对吧？
1: 还有中空层。
0: 对，但是到了夏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散发热量，这个热气不能一直沤在身上，
1: 一直捂在身上，
0: 捂在身上就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在夏天我们穿着的这个面料哈，首先呢，高丽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尽量选择天然的，
1: 是，
0: 不管是什么面料，首选的是天然的。棉麻丝，对吧？一般来讲，毛是放在另外一个季节里面，那么棉麻丝当中呢，这三个面料都是夏天适合的，
1: 没错。
0: 那么在棉麻丝这三个里面呢，一定是丝 是最昂贵的。
1: 哎，是
0: 蚕宝宝吐出来的那个丝是最昂贵的。那么在这个丝的情况下，如果是用到是香云纱的工艺，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了，因为桑蚕丝当中有十几亩米的，对吧？有12亩米、16亩米、18亩米、20亩米，有不同的亩米数，
1: 是
0: 有重磅桑蚕丝。那么香云纱一定是要用重磅的、好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再加上它所有的花螺的技艺，
1: 是，
0: 所以它在原料的选择上面，以及它后续的工艺上面，就会成就说每一件衣服啊，就是面料又舒服。然后呢，在整个的设计上和工艺上呢，又能够让人看上去，哎，觉得与众不同。
1: 没错，因为我们的我们说了，我们的响云纱的工艺啊，决定了它还原丝这个材质的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丝的原料不好，它是没法去做响云纱的。再结合我们如果说，哎，有了响云纱以后，那我能不能再

0: 提升到一个花罗的这样的一个编织工艺的话，那您整个夏天穿上去是什么？真的是透肉。不透肉，但是透气透风，整个夏天啊非常的舒爽，一阵凉风飘过的时候，你感觉啊身体啊把里面的热气全帮你带掉了，这就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欢，尤其是像我父亲啊特别特别喜欢香薰纱，喜欢花罗，喜欢真丝的原因啊。
1: 对，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大家呢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然后大家如果走在这个南京西路啊，包括外滩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外来的游客，对吧？包括接下来上海也会转播很多的一些赛事，对，大家都会去看看赛事啊，然后可能国外的一些游客会越来越多。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行走的名片，大家都是代表着，不仅仅代表上海，也代表中国，对不对？那你身上的服装，你的气质其实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其实那不光是代表您自己，也代表着是上海这一座国际性的一线的这种超级大都市的这个独有的这一张行走的名片。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服装来装扮自己、打扮自己就很重要了。我前两天在逛街的时候，就刚好旁边有两位朋友，他们就是这样对话的，他们一位就对另外一位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就是要天天打扮自己，每天让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就算我今天不出门，我也要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的，我就是要让自己开心。我当时真想在旁边给他鼓个掌，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商场他当时看的就是香薰纱，我都不介意给大家说这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非洲国际，这是一个那个奥特莱斯嘛，对吧？会有很多的服装打折，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这种地方，你去买一件香薰纱或者一件好的品质高端的香薰纱，打完折之后都要1700-1800。
0: 那是的，
1: 对，因为它的工艺和面料就摆在这儿。
0: 对的，原料的价格放在那里，再加上我们前面说了，我们说的香薰纱它是靠天吃饭，靠时间去积累的，这都是这个件衣服的成本。再加上我们用的又是一些花罗，花罗这个材质的编织工艺我们也前面说了，太难了，尤其在明清的时候，它不是普通的人能享受的，一定是皇家贵族的人才能享受到花罗，
1: 没错。
0: 所以说您不管在任何地方您去看，如果是真丝的，如果您又希望它得到这种香薰纱的那一种舒适度，又想得到花罗的那一种凉爽度，那这件衣服不管您是在奥特莱斯还是什么地方，
1: 是
0: 一定是好几千元的价格。
1: 你看啊，我手上这件也是真丝的，那这件真丝的第一个它容易透，对吧？你里边的内衣是颜色容易透出来，
0: 不雅观，
1: 不雅观
0: 是。
1: 第二个呢，你看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上面看上去就比较普通，
0: 是，
1: 对吧？我们说，其实真正这件衣服走在街上就会说容易让自己呢，掩埋在这个人群当中，
0: 没错。
1: 但是如果说是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哈，比方说我们电视间有一些40-50岁的，或者是30多岁的，或者说是已经再往上走一定的年龄，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衣服啊，特别是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
0: 是的，
1: 对吧？跟普通的那些衣服相比，这个年龄段如果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一些成熟的追求质感的女性啊，就是当你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你跟闺蜜去喝下午茶，或者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像这样的服装就非常非常的适合。
0: 没错，
1: 因为它看上去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或者说是夏天大家比较容易出汗的，怕热的，还有一些追求健康的，因为香薰纱最大的特点就是健康和品质兼而有之，
0: 是的，
1: 对不对？就是它把这两者做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以及在正式的场合它非常适合。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如果我外面再穿一件这个很正式的一件小外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脱掉或者穿上都是可以的。它这种小圆领再加上这个鞋的对襟，对不对？鞋襟，这个设计全部都是旗袍的改良的简约款，
0: 中式美学，
1: 对，都是中式美学当中的一些核心元素。像这样的服装穿出去是可以显现出个人的一个品味的。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跟香薰纱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哈，包括文化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些香薰纱的这些文化呀，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对对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香薰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薰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量之、 和你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

0: 用蒲叶轴扫云，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河泥。它并非一般的河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河泥。这种河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奥米莉的非常漂亮精致，然后又是整个2026年的新款为您带来的香云纱，在款式上，在颜色上，真的做到了让人眼前一亮。我们今天带来了女款，还带来男款，请到的
2: 是
1: 傅宇傅总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2: 高老师好。说到奥米莉，大家一定了解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也是我们上海人的老牌子了。今天奥米莉把2026年的最新款带给了大家，首卖就在东方购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是的，
2: 把一件好的香云纱带回去啊！
1: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香云纱呢，就今天的这两件香云纱是设计师款，是精挑细选的设计师款。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香云纱你走出去是不会撞衫的，非常非常少有的。整个的色调很漂亮的，能够把撞色能够撞得这么美的，因为它完全是走撞色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在领口的地方，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都是小立领，对吧？小立领，那么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点点小热的。但是它今天的这件衣服呢，它是给你做到了一个小圆领啊，一个小圆领，并且这圆领上面的三层是这种有色彩的撞色的这种旗袍的这种滚边啊，旗袍的这种滚边，在旁边这几粒是红棕色的斜对襟的扣子，这是旁边可以打开的啊，所以大家穿脱是很方便的，就比一般的那种中式的服装穿脱要方便很多很多。好，再来看到色泽，这一件我真的超爱，就这件大家一定要买，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真的帮大家看了很多种香云纱，这件真的超美，它的整个的底调是棕色调，棕色为底，按道理这件衣服会比较沉闷，但它的棕色为底的情况下，它用了大量的撞色，你看绿色配上红色，再加了一点点的黄色，但是这些颜色搭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如此和谐，
2: 是的，
1: 如此有生命力，把这个颜色交织在一起，整件是这个衣服呢，就是从上到下的整个的设计是正肩正袖啊，正襟正袖，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花卉的设计上面，它不是规则的，而是不规则的。上衣的整个的衣服是小 A 版，我穿的是最小的，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余量，看到没有？还有这么大的余量，我穿的是最小码，然后我是把这件衣服塞在裙子里边啊，它整个的长度是，在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啊。它整个的长度呢是前面会稍微的这个长一点点，后面会稍微短一点点，因为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个身材的特点，这样你穿起来的时候前后就是刚刚好
2: 啊，
1: 是这样一个平的一个位置，所以细节上面的裁剪也很讲究。你可以把它像我这样直接就是搭在这个裙子的下面，就作为一个拉出来啊，跟这个整件的裙子可以搭到一起，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竖一点点，竖在裙子里边，形成一个小斜的这个设计啊，这样斜对方的设计，
2: 很休闲啊。
1: 对，你这样就是上面和下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材的比例，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好吧，看一下全身的效果。对对，还可以再拉大一点，就可以看得到。对，这件衣服整个，哎，对。整个你看看啊，就是它在全身的效果，上身的时候效果是非常灵动的啊，这件衣服，所以这件衣服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把这件我们叫棕色，对吧？
2: 对，
1: 咖色的，
2: 咖色
1: 的这件带回去，非常漂亮，正反两面，然后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重磅桑蚕丝作为打底，然后这个底整个的面料是花罗作为我们的这个底料。啊，花罗作为底料，所以里外都是看得到这个花罗的这个纹路的，非常非常的精美。另外一件颜色是紫色，哇，这件紫色也好美，
2: 紫气东来的感觉。
1: 对，就是今年我们不是什么九紫离火年吗？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走这种 比较这个淑女的，或者说是比较贵气的这种风格。这件紫色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温婉啊，这件紫色走的就是很温婉的路线。然后呢，它跟你的这种香芋纱的裙子啊，或者黑色的裙子都很搭。它的花卉不是纯紫色，它是紫色和绿色的这种缠枝连纹搭到一起。啊，很美的缠枝莲纹，就是那种富贵吉祥的感觉，
2: 对，非常渐变的感觉，
1: 非常的大气。那么这件也是满罗满花，来看到满罗满花，背后是花，前面也是花，满罗满花，款式是一样的，都是这种圆领，再加上这个斜对襟啊，整个的这个底部也都是这种，看到没有，带有这个罗的，满罗的，全部都是满罗的。所以像这种它的整个的工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今天我们除了女款的两件之外，还会有男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款。
2: 男款的话也是我们的响云纱，也是有花罗的啊，不能说我们说爱美男人也爱美，所以说当你走出去的时候，比如隐隐约你也觉得是花罗。其次我们说一件衣服它是会说话的，先看它的原料跟工艺，原料响云纱，工艺花罗，再看它的细节做工，尤其是要看细节。我们说一件好的衣服看细节在哪里，我们所有的襟，它是一件开衫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件开衫，它是有纽扣的，但是它把纽扣遮在里面，你会发觉浑然天成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漂亮，很中式，中西的那种结合。我们的所有的花纹，你看这就是花罗，罗纹啊，您白天穿到外面，阳光一晒，那种绫罗绸缎的那种罗感就出来了。其次，
1: 底下应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2: 很清楚，来，
1: 对，
2: 翻下来，
1: 对，这个底下看到没有？就是这种罗纹的这个
2: 男人的橱柜，这个衣柜里边一定要有这样，看，这就是罗纹，
1: 对，
2: 好漂亮的绫罗绸缎。啊，大家记住。其次，我特别喜欢这件衣服，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有画龙点睛的地方。什么叫新中式美学？中式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爱的，但是我们要简约。你看这个横扣，漂亮不漂亮？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最喜欢的中山装也就有一个这样的横扣，真的是画龙点睛的。所以说，为什么高老师说今天这一件我们的响云纱，它不是普通款，它是设计师款。设计师把所有的中式美学，这两年很流行中式美学，
1: 是
2: 把这个中式美学全部运用在这件衣服上了。
1: 整
2: 个衣服有金，有暗，对吧？彰显着我们中国东方男性的一种内敛，但是坚韧的感觉啊。
1: 对，好，然后呢，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通过这个灯光可以感觉到它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个非常精美的效果。拿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对吧？然后把它照上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底纹是非常美的，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啊，所有的底纹都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面料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在上海的很多商场都是有售的。
2: 对的，上海有几十家商场都有售，我们你们熟知的淮海路也好，南京路也好，都能看到奥米莉的专柜，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
1: 没错，它的专柜价格是3299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899
2: 啊，
1: 专柜里面买不到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买到性价比非常高的香云纱，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就是目前在爆卖的，就是上面有绿花的，然后是棕色打底的这一件，爆卖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全线热卖，三件五件的走，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播首发，然后不会说是每一件都给大家备很多的货源，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你听高黎的这种设计师款市面上是很少有的，你就定一件啊，定好你自己的尺码，然后把它带回家里去啊，就是根据你的平常穿的这个尺码定一件，我们的这个衣服绝对让你在接下来的端午佳节里面成为人群当中最亮眼的那颗星，19号就端午佳节了，
1: 是的，
0: 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哎，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响应沙的衣服啊，它可休闲可正式，就像高老师前面把衣服放在他的裙子里边，很休闲，哎，这个季节出去走一走，花园里走走，我们的设计师跟我们说过，一件好的衣服它是会说话的，人还没走到您的面前，您的衣服已经代表了你说了一句话。

0: 它代表的是您的生活的一个方式，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一件小绿纱的衣服穿在身上，嗯，当我走过来的时候，至少说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对生活是有要求的，嗯，对吧？
1: 紫色现在也卖得很好，但如果大家看中了棕色，要稍微抓紧点时间，因为棕色的这个目前为止我们是卖的速度非常快的，尤其是有几个尺码，我们把几个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分别适合于哪几个尺码？
0: 好的，女款的话。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180斤以下你选185。
1: 挺高里的，然后你把这个衣服带回去之后，下面配最好是能够配黑色的裙子啊，黑色的裙子，不管是真丝的还是这个香芸纱的都可以啊，就是配真丝的。然后那种纯色的那种裙子绝对好看啊，绝对好看，大家相信我，因为这种设计师款其实一般来讲在市面上是很难看到的，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是值得大家拥有的，因为你端午节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负担了呀，
0: 对的，
1: 再说是吧，
0: 是
1: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负担，孩子也大了，然后呢家里面房子也都有了，车子也不用再买了，也不想买什么奢侈品了，你的衣服一定要多，因为你现在就剩下旅游和这个逛街和跟朋友聚会和让自己开心，
0: 是
1: 对吧？我们女人衣服如果没有穿新衣服，我们就不高兴出去了，
0: 对，
1: 我们每次出去一定要穿新衣服，所以你的衣柜里一定要有新衣服，你就可以让自己一直开心的状态。
0: 没错，记住，任何人都不能去剥夺你对美的追求，而且任何的美都是适合的，不光是女性要美，男性也需要美。
1: 所以说，没错没错。
0: 今天男的，我觉得啊，先生们，一定衣橱里边你可以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有一件你必须一身必须要拥有的，那就是香芸纱。嗯，你去感受一下夏天它给你身体带来的那种舒适、凉爽、透气的同时，我们说精神层面上面，您穿了一件香芸纱出去，您走路的时候您自带风的，您很愿意陪着您漂亮的太太站在她的旁边，您太太身上要衣服衣柜里边，我相信现在啊很多的家里的太太们都有一件香芸纱。
1: 是的，那你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现在绿色，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棕底儿绿花的在爆卖当中，0215119900。
2: 香芸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芸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物、卷绸、整装入库等。
1: 好了，回到节目的这个现场，给大家看一下现在高丽身上穿到的这件棕底儿，然后是绿花的这件，现在是在爆卖当中。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的专柜价格是3299，3299块钱，100%的那个桑蚕丝打造而成的香芸纱。3299，对吧？没错啊。然后是 Omily 是上海服装那个
0: 服装集团，
1: 服装集团旗下 的，
0: 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啊。
1: 一定是要做正宗的好的香芸纱，差的他不做，
0: 是啊，
1: 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比较有调性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穿到了正宗的香芸纱，而且不撞衫，很美。美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去看那些，就是外面有的时候去卖的那些，几百块钱的那些
0: 所谓的蚕丝，
1: 两三百那种，那个面料是真的没法跟这个面料比。我就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就是今天的这件衣服，我把它如果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底胚料，你就知道它的整个的这个做工有多好。好的衣服它在很多的这个细节上面都是会告诉你的。整个翻过来，它的整个的面料底胚看到没有，上面是满罗满花，
0: 对，
1: 光泽感感觉到了没有？然后把这个拿过来啊，满罗满花啊，这是我们的背面哦，背面的面料啊，看到没有，满罗满花，100%的桑蚕丝，以及它的工艺上面全部用到的是这种非常干净的那种旗袍的，
0: 对，旗袍的河边工艺啊，
1: 对，因为我们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嘛，
0: 对，
1: 所以它在工艺上面是做的非常到位的。这个地方的光泽，包括这个我们说会呼吸、会透气，都是来自。

0: 于花螺这些编织的工艺，这些精美交错的编织的工艺。然后我们来看正面啊，正面的这个设计，它不像有些香云纱的衣服呢，太过肥大，对吧？太过肥大，那个衣服就不好看了，不能够衬托出大家的那个身材。它是叫做小 A 版，大家知道吗？那个小 A 版跟那个大 A 版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大 A 版，就整个衣服会显得特别的肥大。
1: 是，
0: 但它是小 A 版，像我现在穿的这个版型呢，就是既可以让我有松弛感，我现在穿的就是最小码啊，既有松弛感，但是同时呢，它又不会显得太过臃肿。整个这衣服是一个小小的 A 版啊，小 A 版下来的。然后这件衣服的那个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重磅的这种桑蚕丝作为打底的这种面料，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异常的凉快。
1: 是，
0: 就我现在觉得就是舒服到不行啊，舒服的不行。细节上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口和这个扣子的细节。来，出我一个脸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很衬皮肤的。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颜色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的。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在选衣服的时候，我们的颜色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去选那些太亮的颜色，太亮的颜色反而会衬得我们的那个皮肤会暗，
1: 对
0: 啊，会暗。就是你太亮的那种色调反而不好看，一定是选这种像是那种老香云纱老料，包括就好像我们说盘那个小叶紫檀，盘到后面会有一点包浆的感觉，
1: 包浆的那种
0: 光泽。对，它是新衣服，但是你看已经有包浆的感觉了。这种色调是雅的啊，是香云纱原本就有的那个很雅致的感觉。然后在领口，这个领口我是非常非常要给它竖个大拇指的，因为我们之前穿的很多香云纱，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脖子的这块位置，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就贴到这个位置来了。那你这个地方其实是要透气的呀，
1: 对
0: 吧？如果你穿的太高了，这块位置就很不舒服，还有你的项链是露不出来的。但是你看今天，你的项链是可以露出来的，然后你这件衣服领口的这一圈，一个天然的修饰我们的脸型的这个圆领的设计。
1: 是。
0: 再有就是斜对襟，这全部都是真扣子啊，我们就这样斜的把它打开，都是真扣子，你穿脱特别方便。
1: 对。
0: 对吧？它不像有些那个衣服，我要从后面这样拉不方便。我们全部都是侧开，然后你穿脱就很方便。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在整个的穿着的时候，你配裤子也好，你配裙子也好。我给大家建议就尽量穿黑色的裙子，它是跟整个香云纱的色调会非常的吻合。所以这件棕色的底儿，这个也是香云纱啊，这个香云纱就是大家之前买过的带有军裂纹的香云纱，有没有印象啊？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件这个棕底儿绿花的，一定要买啊，一定要买，这一件是名正言顺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设计师款。
1: 是的，
0: 这个如果你发现没有货了，你就赶快买这件紫色的，
1: 紫色啊，好看，紫气东来的颜色，
0: 对对对对，
1: 也是非常高贵的颜色啊。紫色代表的是一种富贵高档。
0: 哎，我应该可以直接套，我直接套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70的，没关系，我就直接套一下，没事，不用拿。我给大家套一下，看一下这个紫色，因为我就直接套在我这件的外面。我建议大家，我们如果家里面有实力的朋友，你把两件都带回去。
1: 对，它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你把两件都带回去，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我给大家穿脱一下，大家就知道有多方便了啊。
1: 很方便，这个衣服。
0: 很方便的。
1: 哦，好看，紫色。哦，一下子贵气啊！
0: 来，给我一个近景好不好？给我一个这个，哎，对，这个紫色上身是很美的，
1: 很美很美。
0: 我跟大家讲，我当时是在两件当中，我取舍来取舍去。我觉得就是因为接下来的端午节也好，包括孩子考完试了，你可能要带孩子出去玩，包括你要跟小姐妹去聚会啊什么的，你其实需要很多件的香云纱。但是那个传统的香云纱，那种领子太高的香云纱，其实我们有一点点望而却步。但这个你就会发现，你看，很好看吧？那这种缠枝莲纹的紫色和绿色，它是满花哈，满花的3299的专柜价格，你也可以把它束在这个裙子当中，做一个更加上半身短一点、上短下长的这个设计都是可以的。 这一件跟那个绿色的，就刚刚那件是不冲突的，两件各有各的味道。我是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你自己在家里面镜子面前试一下，
1: 试一下，嗯，
0: 对，你就会发现两件都你都会很喜欢。
1: 对，因为我们是设计师款，一旦这些货卖完了，您要再去卖，专柜都不一定有货
0: 啊。
1: 这是其一，两件衣服都带回去试一试，觉得自己的风格喜欢哪一件，您留下；不喜欢那件，您退回来。
0: 是的。专柜价格3299，我们在上海很多的这个商超里面都是看，
1: 南京东路啊什么您都能看到，
0: 都看得到，
1: 对，
0: 都看得到。然后呢，我们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来，
0: 啊，我们每个尺码都对应的有这个我们大家适合的这个体重啊。
1: 是的，女士的话，如果你是115斤以下，你选165；135斤以下，你选170；155斤以下，你选175。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180斤以下选185啊。嗯。
0: 是的，不管是自己穿还是说送人啊，今天的这个霄云纱都是可以说是艺术精品。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备货告急了，02151199000。

0: 色现在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我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衣服很可能卖完之后，我们就见这一次面，对吧？
1: 没错，因为它是设计师款，哎，因为设计师款一定是给少部分人去享用的，嗯，去弄，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外面也看到我设计师款，但是您要知道，这是上海服装集团的，嗯，他不会随便说啊，我是设计师款，我就，他是真的设计，从它的颜色、选料、工艺，可以说是香云纱里边金字塔顶端。
0: 对，嗯，对，我们在平常买衣服的时候，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会去买一些高定，对吧？嗯，高级定制的服装，就说我在外面是看不到这个跟我撞衫的。
1: 是，
0: 今天的这个衣服就是高定的，整个的元素都有了。
1: 对，
0: 但是它的价格才几百块钱。如果大家刚好是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参加完活动啊，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你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件衣服才499，
1: 是
0: 没错吧？499块钱。所以大家拿这个衣服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性价比是最高的。还有一个，我们女人无论在哪个年龄，无论您是70岁还是80岁还是90岁，一定要爱美，一定要珍惜自己想穿新衣服的那颗心，你知道吗？当你已经不想穿新衣服了，你才是真正的老了。而当你想穿新衣服，想要美美的打扮自己，无论你是100岁还是90岁，你都是年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就是还想要努力的装扮自己的这种愿望。嗯，
1: 对的
0: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让自己能够抵抗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
1: 是的，我们上海服装集团曾经有个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美是所有人都必须拥有的，拥有一生的，拥有至老的。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啊，不要去管你的孩子，也不要去什么孙子孙女，你要记住，没人能剥夺你去拥有美的那个权利。去带一件香云纱的衣服，很有可能您橱柜里面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您要知道，代表了我们，可以说代表我们中华人的中华的一个传承，一个历史的传承，代表您的身体的品味。香云纱，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如果我们买回去之后，我们吊牌没有剪，我们可以退吗？
1: 当然可以退。
0: 我们如果不喜欢，可以退，
1: 啊、
0: 是吗？
1: 你就穿一穿，
0: 你是可以
1: 给家人看一看，
0: 对。
1: 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讲啊，你我在家里面可以穿一圈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哈。
1: 对，你给家人看一看。哎，
0: 你这样的，你听高黎的，你因为接下来又会有各种节日嘛，你肯定要想办法在节日的那个时候，6月19号就是端午佳节了呀，对不啦？然后呢，那天是星期五，嗯，然后星期六、星期天，6月20号、6月21号，你肯定家里面也安排了各种的那个聚会。你听我的，你提前肯定就要打扮起自己了。嗯，那么你这个衣服拿回去之后，你吊牌不要剪啊，因为吊牌上面是有价格的，3299的价格，他们还要二次销售的。你可以先试穿一下，然后呢让家里人看一下，
1: 对，
0: 问问家里人说，我穿这件好看吧，能看看好看吧，嗯，对吧？你让家里人给你一个反馈的意见，因为这件衣服它一定要上身的，你光从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看，你看不出来它究竟能不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当时看这个衣服，我也没看出来这衣服有多好看，但是我发现这衣服一上身就整个人的气质就变了。
1: 对的，
0: 我就说，哎呦，这个衣服设计师款是不一样哈。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拿不定主意、吃不准买哪一件的情况下，你就把两件都带回去，你让家里人看一看，你在镜子面前转两圈，把你的裙子套上去试一下，甚至在小区里面走一圈，
1: 对，
0: 可不可以？
1: 没问题
0: 啊，小区里面走一圈，
1: 是，
0: 对，副总都同意了。咱们走一圈以后，咱们觉得好，咱们把这衣服留下来；咱们要是觉得实在是不喜欢，你吊牌不要弄坏，你还给东方购物。可不可以？
1: 当然没问题，我相信您穿上以后，您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去买香云纱，都要去买花罗啊。嗯，
0: 好的，服装本身的特点和它的品质，我相信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关键是大家要有一颗改变自己的心，因为实际上每一件衣服它都是，尤其像这种有设计师款的，它都是有魔力的。
1: 是的，
0: 它是真的有魔，在细节上都有魔力的。大家穿了以后就知道这些细节之处给你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美的感受。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那个尺码如果是卡码的话呢，大家就往大里面码一码。嗯啊，卡码的话咱们就往大里买一码啊。我们的码数全部都在屏幕的右边，这个尺码的115斤就是165，对吧？然后我们最大尺码可以穿到多少？
1: 可以穿到155斤啊，
0: 155斤175
1: 啊。
0: 对，卡码咱们就往大买一码，大家先买回去试一试，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际生活放心购又到了每年一年一度喝茶的季节了。中国人非常爱茶，也有在茶方面的一些讲究，比方说茶寿是108岁，也就是说无事喝茶，喝茶无事，对身体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每年到了春天的时候哈，万物生发，这个时候就是绿茶特别受欢迎的季节。那么碧螺春茶其实是绿茶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名贵的品种，它也是十大名茶之一。碧螺春的历史已经有1500多年了，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就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最早呢它其实是一个山野茶，就是说这个荒郊野外的，也没人关注。后来呢随着整个的这个皇家到这个地方来旅游，变成了这个宫廷御用的茶了。所以说这个碧螺春茶其实它也是有一段历史的。但是碧螺春茶和洞庭山的碧螺春是两码事儿，大家一定要明白，因为真正的碧螺春一定是产在苏州太湖的洞庭山，然后东山西山那两块的这样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里边，那个才是真正好的碧螺春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洞庭山的而且是好的明前的特级和一级的碧螺春茶。如果一直想要喝的或者喜欢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依然请来连心一起来分享，欢迎连心。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档直播用抢的方式啊，为什么？虽然我们今天是预约，因为大家能够明白吗，我们今天所有的茶还在茶树上面，但是你今天来下订单意味什么？你是东方购物首批能够拿到一真心洞庭碧螺春的朋友们。
0: 对，
1: 3月20号左右就开始配送了。
0: 对，
1: 今天赶紧来抢啊，尝鲜的好时机、啊、
0: 绝对是尝鲜的好时机。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有一级的还有特级的。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先把方案跟大家讲一下。
1: 太棒了，
0: 因为今天的力度很大。我们的特级呢是998块钱，然后会有两罐，每罐是125克。
1: 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一级的就是主打一个家里面平常来喝的性价比的口粮茶、它一共是125×6和125×2，加到一起就是1000克，就是2斤，358块钱。好了，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碧螺春茶的特点。
1: 对，
0: 为什么叫它原来有个名字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叫下煞人香。
1: 对的，
0: 哎，香到不行。
1: 对的，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春天就要喝那一口香的话呢，您就要喝碧螺春。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明前采摘的碧螺春的话呢，它是什么，有点像我们头春头采的那种感觉，所以保留的那种营养物质非常之高。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所有的制茶都是非常的讲究的，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如果说啊您自己是老茶客的朋友们，就顶着我们的一级来买。一级大家听好了，半斤装，你知道吗？市面当中这个一级的价格它是按照两来算的，我们今天是半斤让你带回去，性价比很高。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到非常漂亮的这种古色古香的这样的一个礼盒，还有到礼袋。今天来下订单，我们的特级赶紧3月20号左右都可以给您送货、啊、
0: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茶叶、大家自己来品鉴一下。我们进度还可以再推进一点哈。
1: 这个
0: 真正的碧螺春茶它在工艺上面，我把它稍微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在工艺上面跟龙井是不一样的。龙井茶我们都知道它要揉要碾，然后它要有一个压的过程，它会把每一片这个树每一片这个茶叶压成一个小尖尖，对不对？就是压得很利索，像一个刀锋一样，
1: 刀片
0: 一样。对，这是龙井的做法。它的那个炉温，它的锅温要更高一些。而碧螺春呢讲究的是低温。
1: 对，
0: 在低温在制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今天是非遗嘛，非遗的古法技艺，它会有一个揉捻的过程。而且它要揉搓成团，并且因为它要低温，所以它要让这个白毫，也就是营养成分的聚集在这个位置的这个白毫是一定要有所保留的。
1: 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画面当中显现的就是我们的特级当中的白毫，真的叫立现。你拿到手中的第一瞬间的话呢，你就先细细的品一品我们这个茶，先不喝，你先看一看就能够看得明白。而且它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其实真正的特级的碧螺春不是那种满绿油油的，因为牙尖尖上面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小黄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揉捻成团以后非常的漂亮，保留的完整度也很高。
0: 对，泡碧螺春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
0: 水温不要高。
1: 对对对，
0: 75到80度，千万不要用太高的水去泡它。
1: 是，
0: 因为泡它以后它会就是相对来说你会伤了它，简单来讲是这样的哈，会过熟。然后呢大概每一次投茶量差不多就是3克左右的投茶量是最合适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是 先放茶，
1: 对，
0: 再放水，
1: 啊，
0: 这种方式，或者是先放水再泡茶，
1: 再泡茶都可以，
0: 都可以。咱们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哈。当然有些有讲究的，说有上头发或者下头发，这个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茶叶漂不漂亮，
1: 太美了。
0: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碧螺春哈，真正的洞庭碧螺春，它一定讲究的是一芽一叶儿，而且是明前的一芽一叶儿出彩。
1: 对啊，
0: 所以你看它全是一芽一叶儿，看到没有？全是芽尖尖，看到没有？
1: 这个老茶客们一看就知道什么叫好茶。你来看看，直接舒展开来，它依然是什么？就是那种芽尖尖，一点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吗？它整个的姿态也特别的漂亮。关键冲泡出来的茶汤茶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我替大家品尝一下。哎呀，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很美妙。
1: 尤其我们现在到了春天，万物复苏，很多的朋友都说，
0: 好喝。
1: 对，我就是。
0: 它有花果香。
1: 有。花香，果香，
0: 它是花果香是哪儿来的？
1: 因为我们整个的茶园，西山的这样的一个茶园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茶园，它要有果树栽种在里面，所以果树和茶树分茶的一茶一茶，你像这样栽种在一起，
0: 哎呀，好香，
1: 所以是什么？茶吸着果树的香气，所以你想想看，你喝到的这个香气的话呢，味道它是复合型的啊，
0: 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真的停不下来，就是那种茶香果香，味道非常的浓郁。大家就比如说吃完了中饭，对吧？或者吃完了晚饭，你来上这样的一杯上好的洞庭碧螺春，那是不一样的选择。
1: 对，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因为今天也是特意在栏目里面，洞庭山的洞庭的西山茶园
1: 是。
0: 方圆10公里是不允许有污染源的，非常的干净。然后只选明前的碧螺春作为原材料。好，何为碧螺？何为洞庭碧螺春？你看到的很多是碧螺春啊。
1: 对，
0: 碧螺春只是一种非遗的制作技艺，它达到了这种非遗制作技艺，它就是碧螺春了。但是洞庭碧螺春，它就跟这个产区有很大的关系了。市场上占比大概22%是碧螺春。洞庭产的碧螺春大概是7%
1: 左右。
0: 如果是洞庭原产的明前碧螺春，不足1%。然后市场的均价差不多就是我们说普通的一级品啊，差不多一斤就要2000块钱左右。那就这个价格，一斤就要2000块钱左右。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非遗古法的技艺，那就是用非遗古法技艺，所以你吃到的是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儿的。那看到没有？今天的这个地标也给大家有了，那就是洞庭，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在这儿。那看到没有？
1: 对，
0: 那洞庭山，碧螺春在这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要吃碧螺春的，你就要去吃洞庭碧螺春。
1: 是，
0: 好，我们把方案跟大家来说一下，大家根据这，我们现在是特级更受欢迎还是一级更受欢迎？导演，跟我们说一下。什么？特级是吗？好的，好的。特级我的货是不多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要买特级的话，你要抓紧时间，2批货都是3月20号。
1: 对。
0: 都是3月20号开始配送，大家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如果说想吃个口粮茶的，咱们就买这个。这个口粮茶是性价比太高了，
1: 2斤装啊，带回去一共啊，
0: 2斤才358。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2斤的，然后1等品的，180克，他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一个包装盒，他给你搞得漂漂亮亮的，然后他收你1680。没必要，对不对？
1: 我们连零头都不到啊！我们是这种古朴的那种啊，
0: 对，它是180克，
1: 对，
0: 180克1680，但是它只有一级啊，它只有一级的，对不 对？也是洞庭的，洞庭山的，
1: 是。
0: 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特级的，998，
1: 是，
0: 一共是半斤，
1: 半斤，
0: 250克，这个在市场上的价格就非常贵了，
1: 对，
0: 这个如果说是你到市场上去买，类似像这样的1260，差不多就要250克了，这还是市场上的，对不对？类似这样的。我们今天呢，998块钱，参加完东方购物的活动之后，大家的价格就是差不多减掉400元积分。哦，
1: 那就500多。如果你满足活动的这个要求，
0: 你可以去参加活动，对，就直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买啊。反正两个都是特别好的东西，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因为现在茶叶还在树上呢。我们3月20号，
1: 对，
0: 头春头采。然后是一芽一叶，大家放心的来买哈，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5119900。

0: 原料的产量越少，那就卖得越贵嘛。像绿茶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很多制茶师傅的工艺和技艺呢都是无法替代和复制的。像洞庭山的碧螺春，因为芽头太娇嫩了，机器的技术还不达标，必须得有经验了解碧螺春个性的老师傅，这也就造就了碧螺春高昂的价格。
1: 一度的碧螺春，正是苏州人与春天的美丽约定。碧螺春世世代代生在苏州，长在苏州。由于茶叶奇香扑鼻，香得吓人，所以老一辈的人们都爱叫它“吓煞人香”。直到康熙皇帝游太湖品茶，发现茶叶泡出来的汤色碧绿，卷曲如螺，采于早春，便赐名为碧螺春。尽管苏州很多山头都能见到碧螺春的身影，但只有生在洞庭东西山、采于明前的，才是自带光环的洞庭碧螺春。洞庭山位于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分东西两山，西山是湖中一个岛，东山现在只是深入湖中的一个半岛，合称洞庭山。四季浸润在太湖里的洞庭山，不仅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饶，漫山遍布茶树，碧绿苍翠。
2: 喝碧螺春呢，其实是一种美的享受。大家是先投水再投茶啊，大家记得。
3: 对，
2: 就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到那个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嗯，它那个条索非常的纤细，它是这样的，它在融。

0: 油质的过程当中，因为非遗的过程当中，它是这样揉捻的过程
1: 啊，
0: 会让它卷曲，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的那个小螺丝一样的，就所以叫碧螺春嘛。那么在我们在一般来讲老茶客呢的吃法就是先放水再投茶，这个茶当中呢你可以欣赏一下这个茶当中的白毫，白毫显现，对不对？浑身的白毫，香气呢就非常的高远。
1: 对，
0: 另外茶汤它是这种浅绿色的，
1: 好，
0: 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准备。
1: 对，
0: 注意啊，茶的这个水，哎，我们镜头给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0: 颜色呢就是你的那个温度啊，
1: 往下走，哎，
0: 温度不要太高，大概70-80度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整个的小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包括慢慢的往上飘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它会慢慢的到时候一点一点的在这个水当中游荡。
1: 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投进去以后的话呢，茶汤茶色就开始有一点点，你看显现出来了。关键是什么？它的香气非常非常的高远。所以其实到了春天，我们就要喝这一抹香气。
0: 对，
1: 它是茶香果香相互交织复合的这样的一个香气扑鼻而来。而且其实里面的营养物质保留的特别多。
0: 那当然，
1: 我们这个
0: 茶多酚，
1: 对不对？这个是特级啊，特级与众不同的点在于什么？第一，明前采摘；第二点，它全部都是芽尖尖，看到了吗？旁边一点点开始舒展开来，看到没有？就这一颗，你看啊，真的叫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感觉，就马上立起来。它那个就像舞姿一样，像跳芭蕾一样
0: ，
1: 真是漂亮。
0: 它是一芽一叶，碧螺春。一定是要一芽一叶的，就是这种特级的哈，一定是要求一芽一叶的。
1: 是。
0: 然后呢，就是它这个芽跟叶是两码事儿啊。很多人说芽跟叶是一回事吗？不是的，芽是包在那边的，它还没有舒展开，而叶呢是在芽的旁边长的那么一朵小东西，一个小叶片，那个叫做叶儿。所以一芽一叶就是这么来的。今天我们是真正的洞庭碧螺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这个 GI 标识。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那个产品的这个
1: 因为还是我跟大家实话说，
0: 还是去年的，还是去年的，
1: 对，
0: 今年呢，大家拿到的上面都会有 GI 标识，然后会有地理标志，洞庭山碧螺春。如果没有洞庭山，它只是一个碧螺春，那么这个呢，就很可能是只是在打一个擦边球，因为碧螺春其实是一种非遗的制作技艺。
1: 是。
0: 那么你只是用了这个制作技艺，你就可以叫碧螺春了，对不对？那这个就不一样，因为实际上碧螺春它的整个的这个它的种植最早哈，就是我们说1500多年的历史，它最早就是在苏州。那个太湖那一块的这个西山和东山那一块，
1: 对，
0: 尤其是西山，
1: 对，
0: 西山的这一块的茶园特别美，
1: 是，
0: 然后这一块也是生态环境非常好，山环水抱的，
1: 对的，去西山那个茶园就是特别到西山那个地方，如果大家开车过去就知道，它就是一条小小的笔直的路，很难的，所以它是远离城市喧嚣，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的环境特别的好，然后它里面有茶树，有果树，各种果树，所以我们经常说茶因果香，果因茶树的这种香气，你喝到嘴巴里的感觉，它就是不一样的。
0: 对，咱们来干一个。哎呀，来，
1: 这个、我都喝大半杯了，真是。
0: 你拿这个喝，
1: 这还太烫，
0: 太烫了是吧？
1: 对，
0: 咱们喝一下，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整个的茶叶、特别漂亮，对不对？你饭后，你午饭后啊，对吧？你晚饭后啊，你来上这样的一杯碧螺春，那不美滋滋的吗？对不对？
1: 惬意呀、人生惬意呀、对不对？虽然又过了一年，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年纪上涨了，心境不一样。
0: 它这个果香怎么味道这么浓啊？花香果香，
1: 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性的，像是果园茶园一样的，所以西山那边的这个洞庭茶园的话呢，它的特点就在那边，不是单一的种植，大家可以看到啊，全部都是茶树果树相互的一茶一茶分开种植。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02151199000。

看这一边排着放着一排的竹篓，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从山上采下来的这个碧螺春嫩叶。那么这个嫩叶其实对温度是非常的敏感的，如果经过太阳的一晒，晒一天呢，它的嫩芽就会萌长，这样就影响了最终茶叶的这个品相。那么这个8万多颗的嫩芽只能出1斤的碧螺春。

0: 非常的珍贵。
1: 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制作工艺，但是想要炒制出一斤的碧螺春，需要采摘4万多颗嫩芽，而特一级起码得7、8万。很多时候茶农起早贪黑采了一天，也做不了一斤碧螺春。所以碧螺春的贵，不仅是因为纯正的洞庭血统，特定的时节，还有茶农们的辛勤劳作。而艰辛的采摘只是碧螺春的第一道工序，想要喝到味道香醇的碧螺春，还需要经过剪剔、高温杀青、揉捻整形、搓团显毫、文火干燥等5道工序，其中火候强弱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往往上品嫩芽因火功、炒制技术上的缺陷，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下乘碧螺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精细严格的采茶、炒茶工艺，造就了独具一格的洞庭碧螺春。倒上80度的纯净水，放入3克茶叶，等待片刻，茶叶的清香味便释放得淋漓尽致。
2: 看中了今天的这个洞庭山的碧螺春哈，今天我们相当于是马年的头场直播。
3: 对，
2: 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最快的，就大家今天是其实是这个明前茶，最快是3月20号就能配送到您的府上了。对对对，这个季节就是吃喝春茶的最好的季节到了，对吧？你春天嘛，你当然喝绿茶了，然后你刚好这个在这个饭后来上一杯绿茶，然后整个人就神清气爽，然后肚子里的那些那个油的东西啊，油腻腻的感觉都会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3: 你说的这个我现在就深有感觉，我一直在说我这个过年啊，我真是吃的太饱了，所以肚子里面的油水也太多了，到了这个季节就想喝点这个茶。但是你说喝什么茶，毫无疑问就是绿茶嘛。但你说绿茶当中这个季节能喝的，或者说首当其冲我们想喝的，肯定少不了碧螺春。但我们今天可不是普通的碧螺春啊，叫做洞庭西山的碧螺春，而且是明前采摘，可以说是如果你买特级就是头春头采了，就是头春头采啊。
2: 是的。碧螺春茶为什么当中会有花果香，很多人会觉得很不明白。就是它会有一种独特的这个香气。
3: 对，
2: 因为它在，大家有没有去过苏州旅游，到苏州那个地方，苏州的枇杷不是特别有名吗？
3: 对， 对，
2: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杨梅。
3: 有， 对，
2: 对，它这个茶树呢是跟这些枇杷树啊、杨梅树啊，
3: 对，
2: 包括桃树啊，这些它是混种在一起的。
3: 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茶园的这个茶树天然的这个茶叶当中会有这个花果的香味，这也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专门去喝洞庭山的碧螺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苏州的西山的那块它的茶园。我们现场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泡茶哈。
3: 好，
2: 洞庭山的碧螺春一定是先放水再放茶，来欣赏一下这个茶叶在水当中的这个感觉。哎，这是很美的。
3: 对，
2: 你可以感觉一下它那个白毫显现。白毫都，你看看到没有，它那个白毫都保留着。这就是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
3: 是，
2: 而且它炒得很嫩。
3: 对，
2: 就不能炒得太过了，炒老了就没有那个白毫了。
3: 真的是白毫立现，所以您在品茶的时候的话呢，你会觉得特别的舒心。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特级真的是与众不同。它是什么绿油油的那个芽尖尖上面还有一点嫩黄的这种颜色，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的遇水之后，75到85度之间的这个水啊，让它一舒展以后的话呢，它就像跳芭蕾舞一样的慢慢的一根根的立体下来。
2: 对，
3: 所以特别特别的漂亮。
2: 泡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大概头茶差不多3克左右。饭后对吧，你饭后刚好这个时候人有点困，哎呦，人困得不行啊，都感觉到睡着了，那是全是牙尖尖，对吧，就是一牙一叶，全是牙，全是那个尖货，对不对？
3: 真的是，
2: 就是一牙一叶。
3: 对，
2: 它为什么要一牙一叶呢？因为实际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采摘的过程当中，它是差不多8万个小芽就出1斤的叶子。如果你去参与过，比如说有些人哈，带小朋友去参与这个采茶，再来炒茶，你就会发现你采了一大堆的茶，最后炒出来就那么一点点。对，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3: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大家刚好吃完了这个中饭，想要让自己的嘴巴里面爽一爽，来，咱们来一个
3: 干杯，
2: 来，
3: 对，
2: 不用干，咱们就慢慢品，对不对？
3: 对。而且这个碧螺春的话呢，头泡特别香，二泡、三泡也是有余香的。
2: 对，
3: 所以没问题。
2: 它其实二泡更香。二泡更香。就是你要是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就是用这个好的这个春茶碧螺春来滋养自己的身体，你整个人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最后再说一个，这个碧螺春的名字据说还是乾隆爷给起的，
3: 是有这么个传说，
2: 说是其色如碧，然后其形如螺，就是那个螺丝它卷起来的嘛，然后采于春天，所以就得名碧螺春，
3: 是是、啊、
2: 据说是乾隆老爷子给他起的名字。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他是3月20号，就差不多10天以后嘛，
3: 马上了，对，
2: 第一批明前采摘，所以他是3月20号左右来开始配送的，谷雨后就基本上就结束了。
3: 对，
2: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的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一级已经还有货吗？我们
3: 一级今天也赶上来了，
2: 一级不多了、哦、一级卖的特别好，
3: 一级一口凉茶嘛，一共是有到8罐，
2: 一共是8罐2斤、嗯、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一级性价比特别高、我不管你买没有买特级，你一级都应该带一套回去，因为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这个一级就是相当于就是东方购给大家做活动的这样一个性价比。你看啊，这个是去年的，然后是洞庭山的碧螺春，我们就是洞庭山的碧螺春啊，不是碧螺春，是洞庭山的碧螺春，
3: 对，一定要搞清楚。
2: 然后一等的、然后礼盒180克是1680，
3: 对
2: 啊，1680
3: 是。
2: 然后就是像这种价格，基本上像如果说是我们去采类似这样的茶叶，市场上是有售的，这还不是有机的，这还不是有机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是有机的价格更贵，我们今天都没找到有机的，碧螺春的有机的茶估计不多哈，
3: 不多，就真的核心产区一点点，
2: 对，就真的是很难得的。如果说是原产的又是明前的，更加少之又少了，
3: 对，
2: 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今天我们的这个358块钱，直接拿回去2斤，平均到单斤才多少钱？
3: 单斤才100来块钱，然后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才40来块钱，
2: 对，
3: 40来块钱，
2: 对，
3: 真的是
2: 一罐
3: 上40来块钱，
2: 2两多，2两半，
3: 对，
2: 对吧？你送人这个都可以的，或者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02151199000。

春茶叶早在隋唐时期极负盛名，有千余年历史。传说清康熙皇帝南巡苏州，赐名为碧螺春。由于洞庭山地理环境独特，四季花朵不断，茶树与果树兼种，所以碧螺春茶叶具有特殊的花朵香味。碧螺春以江苏省吴县太湖之滨的东西湖亭山出产的茶叶为最佳。碧螺春条索紧结，全曲似螺，边沿上一层均匀的细白绒毛，泡在开水中，杯中犹如雪片飞舞，慢慢舒展成一芽一叶，汤色碧绿，味道清雅，经久不散。茶在杯中，观其形，可欣赏到犹如雪浪喷珠、春染杯底、绿满金宫的三种奇观。

0: 绿萝春茶呢，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将近1500年的历史了。它从山野茶到御赐贡茶，整个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的脉络啊。最早始于两晋南北朝的时候，那个时候东山西山就已经有茶树了。然后你如果在陆羽的《茶经》当中，也可以看到记载，就是苏州常州生洞庭山。那个时候的洞庭茶已经是地方名茶了，所以今天就直接拿到的是洞庭碧螺春。这个洞庭山的碧螺春跟碧螺春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看产区，很关键，对不对？然后泡出来你看看，就是白毫立现，全部都是这个头春头彩，全部明前茶，对吧？
1: 全部都是明前茶。我们是什么？今天来下订单。虽然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茶叶还在我们的茶树上面，但是全部是3月20号左右的话呢，开始来我们的配送。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在明前采摘，帮您做到特级式头春头采，然后您在冲泡的过程当中，您感觉这个茶叶翩翩起舞，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舒心啊。
0: 关键是它很香，它有花果香，是什么原因？
1: 我们的这个茶园讲究啊，这个茶园不仅有茶树呀，还有枇杷树，还有其他的果树，这就是西山的这个碧螺春的一个特点。所以是什么？茶因果香，香气扑鼻啊！
0: 它会有一个名字叫下煞人香。哎呀，就下煞人，就香的不行，
1: 吓着人了，这个
0: 香气吓着人了。
1: 对，
0: 然后替大家来喝一喝这个口感，然后可以给大家品鉴一下，泡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的。就是很温润，
1: 真的是根根分明，大家看到吗？这就是茶尖尖，
0: 对，茶尖尖。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好嘞，
0: 就是我们现在都爱喝茶，而且喝茶的现在就是低龄化，大家都是知道喝茶对身体健康嘛。
1: 现在的90后、95后开始每天带着保温杯泡茶了，这实话，
0: 真的吗？
1: 我们很注重养生。
0: 00后都爱喝茶，
1: 00后都开始喝茶了，就喝茶的基因是刻在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骨子里面的，DNA 就本身带有。然后这个好茶就一喝，你会觉得哇，心旷神怡。这春天就应该喝这种好茶，
0: 对，
1: 而且真的是果香四溢啊！就很多人说有些茶喝到嘴巴里面有苦涩，这反而不是，这是什么茶香果香。反复的交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真的适合您在这个吃完饭，尤其中饭、晚饭的时候，这样来上一点，特别棒。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卷曲成螺就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上面会有白毫，这就是好的。看到没有？
1: 这特级，
0: 这特级的真漂亮哈！
1: 我
0: 给大家转一下，白毫，上面会有白毫的，白毫立现。为什么会有白毫？是因为它那个锅温会更低、更柔和。它这个锅低锅温更柔和呢，就是为了保留白毫，保留那个嫩气，保留那个香气。所以这个它跟龙井是不太一样的。当然龙井有龙井的好，
1: 对，
0: 碧螺春有碧螺春的好，
1: 一样。对，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家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茶柜，你知道吗？
1: 有，是。
0: 还有就是家里面会有茶席，
1: 是，
0: 对吧？然后茶道六君子，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呢，今天呢喝喝这个茶，明天喝喝那个茶，点兵点将，然后呢笑看世界风云，
1: 对
0: 吧？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我们说
1: 看看这个国际大事，
0: 国际形势也很热闹。然后呢，
1: 对，
0: 大家又看一看，点评，喝喝茶，哇，这真的是我们自己的独属于中国人的幸福的这个小日子，
1: 真的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因为我是专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哈，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是你对于口感是有要求的，你就买特级，
1: 对。
0: 特级跟一级价格是有差的，但是味道也是有差的。
1: 对
0: 啊，如果大家呢是对茶叶是有要求的，你就去买特级。特级参加完活动之后，只要598块钱，拿回去足足半斤，
1: 250克，一罐，对，
0: 250克，相当于就是你如果是在市面上特级的洞庭山的碧螺春，很多是50克一卖的，全部是3月20号左右开始配送，所以你放心啊，3月20号就开始来配送到你的府上了，你就可以来吃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全部选择的是产区是这个
1: 洞庭西山
0: 的，
1: 对，大家放心。
0: 它的特点是什么？洞庭西山
1: 首先有一个特点，它整个的茶园是远离城市喧嚣，所以它当地的环境特别的棒，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全部是什么？都是工艺很讲究，
0: 这是它的一个很核心的工艺，就是把它揉成团显毫，简单来讲就是搓团显毫，这个要有非遗的技艺的人才能够做得出来，
1: 是
0: 搓团显毫。
1: 是
0: 它这个时间大概就控制在13到15分钟里面，一长了就不行，短了也不行，这都是我们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机器人没办法去做的， 对啊，你说 AI 时代
1: 做不了，
0: 做不了，他得要，他得要去手心要有那个温度，能掌控得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说，只要用人力的东西，在这个 AI 时代哈，我们说这种好像机器人都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的时代，很多东西还是需要靠我们就亲力亲为的这些老工匠们去完成。直接就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不多了，就是特级和一级的现货都不多了。我们的特级是998，一级是358，拿回去足足两斤，
1: 两斤啊，
0: 两斤的分量。
1: 对，一级我们是2斤8罐嘛。
0: 对，然后就分八罐来，就是也是方便大家要送人。
1: 40来块钱。
0: 对，送人或者自己吃都可以，一罐125克，
1: 40来块钱。
0: 一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吧？
1: 是
0: 一杯网红咖啡的价格，拿回去一罐125克，多健康，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碧卷曲似罗，春天采摘，所以赐名碧螺春。历经千年，东山人世代尊崇天地自然，承袭古人智慧，制茶文化历久弥新。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东山温润的气候条件，茶农们为了充分利用这种自然资源，将碧螺春茶树与果树交错种植，茶树喜阴，果树喜光，茶喜果肥，果熏茶香，使得碧螺春散发出独有的淡淡果香，创造出了碧螺春茶果兼作共荣共生的生态系统。2020年，江苏吴中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被国家农业部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1: 碧螺春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它属于绿茶，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把茶分为了六种，有绿茶、红茶、白茶、黑茶、乌龙茶，对吧，还有黄茶啊，分为六大品类。那绿茶呢，我们都知道它在春天的时候喝特别的适合。那碧螺春呢，它是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在唐代的时候就被列为了贡品。嗯，那古人又称碧螺春为功夫茶，
2: 功夫茶
1: 也叫下煞人香。
2: 嗯，
1: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碧螺春的香气儿从哪来的。
2: 嗯，
1: 刚才那段资料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揭秘了啊。
2: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种植的这个地方，
2: 嗯，
1: 旁边都是果树，
2: 是
1: 吧？
2: 对，
1: 就使得它这个天然的就这个吸饱了这个果树当中的香味儿。
2: 对的，所以您在品这个碧螺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一种享受。有的时候哪怕我们说在家里很多的女士朋友可能平时不是特别喝茶的人啊，但你喝上这个碧螺春你会感觉与众不同。
1: 嗯，
2: 就是因为它的香气很高远，另外它还有一点点回甘的感觉，而且的话呢，明前碧螺春的话呢尤其与众不同。
1: 对，
2: 您喝到的可是今年的头春头彩，如果是特级真的叫头春头彩。
1: 对，我已经喝了一半了，就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2: 嗯，
1: 就特别是这个吃完了中饭或吃完了晚饭之后哈，大家可以来上一点，就是你晚饭后就不要喝得太浓了，怕影响你休息，对吧？
2: 是，
1: 你要是白天比如说上午吃完了早饭，然后这个时候你想看看大盘，对吧，看看国际形势，
2: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一杯碧螺春放在旁边，哎呀，让你整个人神清气爽。
2: 是，
1: 这个就是茶汤它就是非常碧绿的，这是第一泡啊，茶汤非常的碧绿，
2: 对，
1: 味道也特别的好。
2: 是的，而且喝在嘴巴当中的话，你会觉得很甘醇。嗯，它有回甘的感觉。
1: 对，
2: 还是那句话，它是复合的这样的一个茶香的一个味道啊。
1: 是的，
2: 反正我们还是那句话，老茶客看到我们冲泡出来的整体的这个茶叶的这个形态，然后您冲泡出来的这个茶汤，你就知道好与不好。
1: 对，
2: 那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送货的时效还是
1: 喝起来，喝起来，
2: 好嘞，
1: 喝起来，每天给自己喝上这样的一杯好的碧螺春，然后呢，就是让它在你的那个齿颊当中啊留香，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2: 嗯，真是，
1: 这个感觉是特别特别好的。
2: 嗯，
1: 今天是这样的，它呢就是因为全部大家会发现全部都是这个嫩芽嘛，对吧，全是芽。
2: 嗯，
1: 全是这个芽尖尖。
2: 对，
1: 为什么是芽尖尖呢？因为碧螺春就是这个讲究，必须是尖货。
2: 嗯，
1: 然后是我们一斤的碧螺春需要差不多6.8到7.4万颗芽头。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牙头，你拿一颗牙头给大家看一下。
2: 好嘞，哇，这个来，我，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对，
2: 嗯，
1: 它这个小牙头啊，这咪咪小，大家养过那个蚕宝宝吗？那个，
2: 哦，这个可以的
1: 啊，
2: 就这么一点点牙尖尖，
1: 这已经是三颗了，
2: 嗯，
1: 这已经是三颗了，
2: 嗯，
1: 小牙头，
2: 嗯，
1: 所以呢，它每去采摘啊，或者是炒制啊，
2: 嗯，
1: 它这个需要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我们说采茶也真是辛苦。
1: 还有一点，
2: 嗯，
1: 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真正的你要想吃那个洞庭碧螺春的，每年的采摘时间，妍希，你猜一下大概多长时间？采摘的时间
2: 前后出3天吗？这
1: 前后不超过20天，就是
2: 要
1: 整个的采摘洞庭碧螺春的时间不超过20天。
2: 嗯，
1: 就是我它冒出芽尖我开始去采它。
2: 嗯，
1: 为什么时间就只有这么15天到20天左右呢？因为到后面它那个气温一上来，
2: 嗯，
1: 它那个叶子就会长得特别快。
3: 长得特别快之
2: 后，温度一高，
3: 这个叶子就老了，就不好吃了，你就吃不到这个芽尖尖了。嗯，所以它每年如果你想吃特级的啊，或者说是一级的，一级就是一芽两叶到一芽三叶，那特级就是一芽一叶，或者是芽就是芽尖尖货。对，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一到夏天呢，很多的女生都会说啊，确实很美，我可以穿的越来越少，各种漂亮的裙子、衣服都可以穿。但是呢，有一件烦心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脸上涂的东西很麻烦。您看看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咱们又是什么各种水呀、乳呀，或者是什么素颜霜之类的，一下子涂很多。但凡遇上今天的天气，外边比如说要淋场雨，或者是说闷热的天气一到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什么呢？油油腻腻不舒服。但今天呢，我们说了一瓶可贝尔的肌底霜带给大家，既做到护肤，又可以把它当做素颜霜来用，一瓶顶多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惊喜价格等待大家，全新品首发，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曹正老师，你好。
1: 妍妍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可贝尔的全新品的亮相带给大家。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啊，618来了，因为每个人都说，我说哎呀，每次可贝尔都是在618之前要上新品，上新品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各大的品牌线力度得都非常的大。但今天我们的新品，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守住我们的直播节目，好不好？那就像任燕说的，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太太们说，哎呀，现在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但是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长辈，很多妈妈说，我就非常讨厌化妆，哎呀，化妆有时候就经常卡粉，卡粉上妆之后你就要非常厚，因为很多人说我皮肤皱比较多，皱上了粉底之后更容易来做到卡粉，
0: 对，
1: 而且整个的化妆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麻烦，很多说我早上要去准备各个这个事儿又那个事儿，化妆太麻烦，而且各种的细纹呐、而且暗沉呐、粗糙啊，但是我皮肤的状况不好，但我又不想让自己的小姐妹、自己的老同学看到我皮肤的状况不好。来，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我要告诉大家，这款肌底霜不光帮您做到养肤，让您气色变好之外，我们还不用卸妆水，直接做到卸妆，直接正常洗脸就可以了。所以说今天的新品直播一定不能错过啊！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包装啊，今天也是全新款升级给到大家。
1: 观
0: 众可以看到啊，这个盒子单拎去送你的闺蜜啊、姐妹啊都很好。我们打开之后呢，这一瓶，刚才首先第一个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颜值。
1: 对，
0: 很多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啊，买化妆品第一个看到瓶子要好看，粉粉嫩嫩，充满了少女心的同时，打开之后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扑面而来的味道呢是很清新淡雅的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在里边。
1: 是，
0: 刚才曹老师也说了，这一瓶顶多瓶，我们呢省去其他护肤的一个节奏。
1: 对，
0: 今天呢小小的一点，我稍微涂的有点多啊，我稍微取掉一点儿，给观众来看一下
1: 是
0: 怎么去涂呢？没有任何的讲究的手法。观众朋友，您看到我现在这个肤色啊，人家的肤色是偏黄偏黑的。但是您会发现，平时早上出门的时候，水、乳、霜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往上涂，涂完了以后又开始是什么呢？防晒霜、隔离霜， 对吧？粉底液，太复杂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就是我在涂涂抹抹的过程当中，您看这儿的颜色，这块肌肤是不是亮起来了？
1: 是。
0: 对比我整个胳膊的这个地方，颜色是不是从这儿就很明显有分界线出来了？
1: 是。所以说它就是这么的简单，它其实叫做肌底霜，其实就是一款面霜。
0: 对。
1: 而在面霜的同时，它又可以感官到你的整个的肌肤的一个变化，然后更加让你的肤色变得很的均匀。那这款为什么肌底霜这么的神奇哦？我相信很多太太说，真的有这么方便吗？我真的不用再加任何的粉底液，我也不用外面所谓的市场上很多的什么 BB 霜啊、CC 霜啊、什么遮瑕霜啊等等，完全不需要。
0: 对，
1: 因为我告诉大家，我刚刚说的以上的所有东西都要卸妆，而我们这款就是面霜，
0: 对，
1: 就是你正常擦的保养霜，擦完之后气色就变好。它依赖于我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的研发。更依赖于我们今年为大家推到的特别的新品带给各位，我们叫做外妆内养，养出嫩滑肌肤，很特别啊，还用到了是4个国家的特别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第一，法国的沙漠蔷薇，你要知道在沙漠当中能存活玫瑰花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法国的沙漠蔷薇能做得到，它就可以让大家做到透彻的细腻肌肤的水感莹润，因为它里面的水分会比较多。第二个是来自于日本的虾青素、雨生红酒藻，其实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营养的食品当中就有虾青素，而我们同样用到你的肌肤当中，所以说它可以让你的润泽的气色变得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虾青素让你的气色变得很红润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气色非常好。
0: 对，
1: 第三个是来自于德国的格莱克因，格莱克因也非常非常有名哦，很多的大牌的保养品当中都会有，它是保湿莹润、细腻柔滑，就 算很多人，我说面霜我今天用到了之后，它到下午在这炎热闷热的天气，我依然非常非常的舒适啊，而且气色依然保持到。再配合上德国的伊克多因提拉紧致抗皱蓬弹带给各位，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啊，我们24年的国货之光，在这24年当中，可贝要做了什么事？就是研发更多更多的，成分非常非常优秀，然后组合搭配非常黄金配比的保养品带给大家。24年当中，我们有22项的专利认证，
0: 对，
1: 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双向权威认证。我们做到的就是让电视机前，特别是亚洲中国的女性，能够用到更好的保养品。
0: 对，
1: 而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提醒电视机前的妈妈，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是粉底，我们不是什么 BB 霜、CC 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
0: 对，
1: 但这款面霜擦在你的脸上，就是让您气色变好，
0: 对，
1: 就是让您整个的肤色均匀，就是让您出去在各大的同学，包括老战友的聚会上，让您显得更加的年轻。
0: 对，
1: 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新品啊！
0: 而且
1: 我们也是挑战618的特别价格的直播带给各位啊！
0: 而且啊，我刚才还专门又多涂了几层之后呢，我说试一试看，因为夏天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很黏腻，对吧？您看，像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快来临的时候，你会担心的是什么？我涂完之后，您看看，颜色是不是区别很明显？
1: 是，
0: 我但凡再放上去啊，使劲拍一拍。您看一吹
1: 是
0: 不会有任何黏腻的这种感觉，
1: 不黏不腻，对
0: 对，这就接下来应对咱们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是这样高温天气也好，涂这一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肌底霜是什么，它是一个护肤品，都不需要用洗面奶去卸它的同时，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紧致这个我们的抗皱的功效，
1: 是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养肤啊，那当然可贝尔全部都会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因为我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很多的可贝尔的忠实的粉丝已经在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了，因为他都知道可贝尔的大力度的618都会放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先保证给各位我们今天如何帮您做的养肤，
0: 对，
1: 让您出去好气色的同时，我们今天的成分帮您做到紧致抗皱，这四个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紧致抗皱代表什么？就一抹你的皱纹就可以慢慢变淡，然后一抹你的整个的气色皮肤就会变得很好，然后一抹让你整个的肤色更加的均匀，带给各位。
0: 是，那既然说到这儿，这么好的这种护肤品的话，价格是多少钱的？来，跟我们看一看啊。
1: 对，
0: 最近很多顾客很敏感价格，因为马上快618了。可贝尔的旗舰店当中，就这一罐的价格299块钱。
1: 对。
0: 但是呢，很多妈妈会说，哟，一个夏天我用这一罐，用两罐，其实觉得价格还算是可以接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在618上新品，其实对于品牌来说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上新品我们都知道价格一定要非常的坚挺。
0: 对。
1: 而且可贝尔这款299，我们是不参加任何的新品活动的。所以说，但是东方购物是不一样，因为东方购物是我们的战略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新品都从东方购物来推荐给电视机前很多40家、50家、60家的妈妈们。
0: 对，
1: 那今天的组合告诉大家哦，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诚心带给大家新品首发。记住我这句话，电话先排队，一定抓住可贝尔新品首发，因为它的力度一定是空前的。
0: 对，
1: 我们给大家一瓶299的带给各位，一瓶299全新品啊。第二瓶299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了将近600块钱了， 对不对？
0: 是。
1: 然后额外我们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水、玫瑰纯露，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可贝尔的旗舰店的话，单瓶是99元的价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放给大家。700多块钱的价格，将近700块钱的价格的组合，
0: 是
1: 那东方购物做到618的大破价，要带给大家。
0: 哎，好，那既然说到价格的话，我觉得刚才299是一罐嘛，那你现在2+1，应该我觉得299。我拿回去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少，对不对？
1: 对，我们先把价格亮相给大家，
0: 我们先把价格亮出来，
1: 2+1的组合带给大家，
0: 好不好？2+1，
1: 618挑战，3、2、1，亮相给各位。
0: 我们来看一看299，这个已经很划算了，很多顾客会说
1: 了
0: 嘛，对吧？已经有客人在抢了啊。
1: 对，
0: 299，人家网络上面是一瓶，咱们今天主品两瓶，再加一瓶玫瑰露。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什么呢？少了点儿，因为为啥？快到618了，曹姐，我跟你有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再来吧。
1: 我知道，其实可贝尔真的是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老会员都宠坏了啊。很多老会员，我告诉大家，现在但凡就说，哎呀，东方购物之前，包括周年庆的时候，东方购物的可贝尔，但凡只 直播，就是翻倍、
0: 翻倍、
1: 翻倍，来，
0: 那我也要翻倍。
1: 来，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准备好，电话线全满。
0: 好，
1: 很多的老会员准备好，今天我不光翻倍，我是主品、赠品一起翻倍带给大家。
0: 来，
1: 也就是说，我先简单的把赠品给
0: 啊，哎，我还想
1: 赠品给大家，
0: 来抛赠品，结果你拿出来了。
1: 来，主品先让开一个地方，我告诉大家，来，主品我再给大家299一整罐。一整罐不是小样啊，然后再给大家299一整罐，所以说主赠品带给大家主品四大罐，赠品两大罐都是玫瑰纯露啊，
0: 对，
1: 来自于我们先研发新研发的新品首发，618独此渠道带给大家的大破价。299全部带给各位。
0: 不行，曹正，我好久没见你了，我至少有几个月我都没见你了。我觉得618的话，我们还是要和观众朋友，比如说他万一觉得好用不好用的，我试试看怎么办？试用装有没有？
1: 人家今天是做足功课来了，来，
0: 对不对？
1: 欢迎朋友们。可贝尔值得大家去信赖，
0: 对，
1: 而且很多会员朋友们，我相信在还有可贝尔很多的产品在家里，很多人说为什么信赖可贝尔？因为可贝尔跟外面的品牌不一样，
0: 对，
1: 我们都会免费试用，对吗？
0: 对啊。
1: 那今天作为618的全新品哦，
0: 来，
1: 我再次提醒太太们，全新品，来，可贝尔的免费试用依然给各位。哇，我不是让大家拆主品来免费试用，我在我们翻倍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再加一瓶，哇，给大家单独做到免费试用，妈妈们，让你养出好气色，让你在同学老战友面前显得光彩照人，让您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夸你的皮肤像剥了颗鸡蛋，我们今天的肌底霜的新品好不好用你说了算，好不好？今天的包括新会员，你要薅羊毛的，很多人说，哎呀，外面的现在保养品都这么的贵，到底适不适合用我的肤色啊？我的肤色到底适不适合？我的那个皮肤到底适不适合？我干性的油性适不适合？自己去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谢谢各位。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今天5+2的组合七样单品带回去299块钱，积分还有8.9元7，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耐用，
3: 而且改善，
2: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3: 对啊，可以啊，
2: 我们可以买来
3: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的五瓶基底霜再加两瓶玫瑰露，一共是七样单瓶2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其实啊，马上接下来六月18号左右也开始端午节了。
1: 对，
0: 咱们可能呢三天小长假，江浙呢周边要去玩一玩，
1: 是。
0: 包括呢现在很多大家都会说是出行旅行的一个好季节，
1: 没错。
0: 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对吧？有时候呢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那今天的一瓶基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1: 对，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机说太太们，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
0: 对，
1: 涂完之后你就直接可以出去了，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啦、CC 霜啦、粉底液啦，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回来的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 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
0: 阿姨
1: 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对不对？
0: 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1: 但是您看用到我们的基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我告诉大家，亮一个度，对吧？
1: 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0: 是
1: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气色很好，
1: 对，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
0: 看一看哈，
1: 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法国的沙漠蔷薇，我们有日本的虾青素及雨生红球藻，我们有德国的伊克多因，我们有德国的克莱可因，我们全部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才能帮您做到外妆内养。所以说它只是面霜，
0: 对，
1: 但它都又可以当妆，就是当粉底液来做使用，
0: 对，
1: 然后我又不用去洗脸，我又不用去卸妆，您就知道它有多方便了吧？哎，
0: 是，
1: 对不对？
0: 而且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夏天的时候啊，特别出汗多、很油腻的时候，如果你打了，比如说粉底液打得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汗渍慢慢会渗透到你的皮肤当中，
1: 对对对，
0: 各种各样很假白啊，或者是说呢坑坑洼洼的地方一出现的时候，真的很不自然、很尴尬。
1: 对，对对，妈妈，我刚才夏天出汗最多的鼻头和我们这部分，对不对？很多人一擦粉底擦掉了，你还得补，补了粉底，我要告诉大家，晒了之后更容易干。
0: 对，
1: 干了之后容易脱，然后这就是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去新疆旅游啊，独库公路啊，现在可美了。大家拍照的时候，你看那种光照、紫外线，
0: 对，
1: 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去海边这样的地方，对不对？那如何保证你的气色又好又自然，拍出照片又好又不会卡本，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好不好？基底霜带给各位。
0: 而且我给大家说啊，就这个味道你非常的喜欢，淡淡的，就是隐隐约约的那种玫瑰的那种味道啊，蔷薇的这种味道，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好用，观众朋友们，不需要你任何手法。
1: 是，
0: 我平时真的是一个手残党，就是你让我自己去化妆，我化不了那么好，稍微一涂，怎么涂呢？观众朋友们，像我刚才这个手啊，你看，这是第二遍去涂了，
1: 对，
0: 放在这儿。轻轻一搓一揉，把它推开，就像你平时涂面霜一样简单。观众朋友们，
1: 延展性很快，很好。
0: 对，是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快，
1: 是，
0: 而且吸收很强，
1: 对，
0: 对吧？
1: 对，它真的很自然。其实我已经看到你的分界线了，
0: 看到了没有？在这儿，
1: 对，
0: 是不是很明显？
1: 对，
0: 然后你在这儿发光。
1: 会员朋友们，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很近距离的看任妍妍的手，
0: 对吧？
1: 我告诉各位。他的手这个肤色是自然的，
0: 对，
1: 真的非常的自然，他没有任何的，很多人说擦了粉底之后就假，
0: 对，
1: 粉底之后就是有没有化妆都一看就明白，
0: 是，
1: 但是用到你的基底霜，很多人就说，哎呦，你的肤色这么漂亮啊，
0: 对，是，
1: 很多人说，哟，你最近养肤养得很好哦，最近保养品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么的自然，而且夏天什么？
0: 我给大家再拍
1: 拍啊，怕黏怕腻的，对不对？
0: 你看，轻轻一吹，没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白啊，它就是那种你本身的肌肤透出来的那种白里透红的感觉。
1: 对，
0: 包括你看到这儿这一段，是不是就有点发黄了？
1: 对，
0: 好像气色没有那么的好。
1: 是，
0: 刚才呢，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打得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我的这个脸上的粉底 是一看就能看得出的，因为和脖子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你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呢？它不是涂了粉底液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对。
0: 而是你本身肌肤的这种好气色透出来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的过程当中。嗯。谢谢各位啊、哦，新品首发的力度真的疯掉了。
0: 对。
1: 然后组合的部分再次先亮相给大家，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嗯。很多人说我们今天肌底霜，我们是一款面霜，但是可以做到这么的轻薄，让你的气色做到这么的好，嗯、能不能有功效？来，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我们是一款拥有帮您做到抗皱功效的肌底霜，嗯、一款面霜带给大家，好不好？现在目前618全力开车，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单品的价格，因为是新品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所以说就是这么一句话。今天让你很多人都说我出去不想瓶瓶罐罐带太多，我不想化妆，我不想画眉毛，我但是我就想气色好，我又想气色好的同时，我还要帮您做到养肤，就这一瓶了。那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单瓶299，我今天主赠品全部翻倍618啊，嗯，原本我们是两瓶，
0: 对，
1: 然后再加两瓶水，对不对？今天翻倍了，总共四大瓶带给大家，
0: 还有，
1: 对，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两大瓶，嗯，再给大家两大瓶，更同时，我真心的给电话线上所有在订购的太太们，嗯，你自己回家去用，很多人说我有点皮肤偏黑的，嗯，我能不能用？可以用，
0: 对，
1: 如果皮肤偏黄的能不能用？可以用，我皮肤自然已经很白了，我就是皮肤不够均匀的，或者是我皮肤的斑比较多的，来，我依然可以用。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帮你养肤的同时，让你气色变好的同时，还让您做到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我提醒妈妈们，嗯，它不是粉底液，不用卸妆，听明白了吗？
0: 真方便、啊，
1: 真的方便，你出去旅游就带一瓶，嗯，洗完脸，我刚才洗面奶和它。够了
0: 就够了，
1: 无论5天、6天、7天、8天去欧洲好了，10天、12天的行程
0: 都没问题，
1: 够了，好不好？
0: 对，
1: 更何况我告诉大家，嗯，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去旅游的，今天收到货之后，你就把这瓶试用的带上，
0: 哎，就把那个带着嘛，
1: 你就带上试用的，嗯，试用的带上之后，你回来之后你就觉得满意了，你就留下。不满意了，你把其他全部退我299还给大家，
0: 就当薅羊毛，
1: 就这么简单，
0: 好不好？
1: 好不好？
0: 所以啊，如果你觉得多没关系，然后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包括有时候呢，
1: 对，哎，
0: 问一问小姐妹，你拿两瓶，我拿两瓶，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分享用下来多好。所以啊，9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现在天气好了嘛，肯定就户外运动会越来越多，然后有时候一些广告的拍摄呀也会都在户外，有很多的色素它会慢慢的反黑，直接反到你肌肤的表面。而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肌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然后很白。然后我保养的秘诀那就是可贝尔，
1: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了，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2: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小瑕疵也遮盖了，轻薄不闷痘，也不用卸妆，洗面奶就能洗掉。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 Oh love,
3: there's no need to hide.好，感谢已经有107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肌底霜呢，很多的阿姨会说，这难道是化妆的吗？平时咱们的化妆品啊，就跟那个什么，比如说像隔离霜啊、CC 霜啊这些一样吗？不是，咱们今天是面霜。
4: 对，
3: 就你平时怎么涂面霜的，咱们今天怎么涂这个肌底霜就可以了。
4: 然后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了。所以说，我要告诉太太们这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目前擦任何的 BB 霜、CC 霜，一定要卸妆，对不对？妈妈们听明白，一定要卸妆啊！很多人就像妈妈，很多用 BB 霜那种气垫的，你涂完之后，哎呦，气色很好了，斑也遮掉了，什么都干好，但是你一定要卸妆，卸完妆再用洗面奶去洗，对不对？它的步骤会比较的复杂，而且容易这样的 BB 霜、CC 霜再轻薄，它也容易闷痘或者是容易卡粉。但是这款它叫面霜，它在面霜帮您滋养皮肤、帮您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同时，哎。它跟我们的 BB 霜、CC 霜一样，让你的气色还原到自然的状态。
3: 对，
4: 我觉得到了40岁、50岁，甚至是到60岁，我觉得出去啊要有60岁的年龄该有的一种沉稳，但是我的皮肤的状态是要更加的均匀，气色要更加好。
3: 是，
4: 气色好，我告诉大家，人才会显得年轻，才能显得光彩照人，你穿什么衣服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3: 对，
4: 所以说这一款就可以做得到。然后再来，你回家。不用卸妆，妈妈听完了吗？
3: 对，
4: 就像我们的阿姨一样，哎，对不对？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我看到它更提亮了，
3: 对，
4: 但是它却是自然的，对吧？
3: 状态更好了，
4: 对，
3: 对吧？
4: 它这种气色的那种提亮的感觉是自然的。这款肌底霜我们追求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直播大概时间最后的14分钟，已经135位了，但是这因为是我们618的。大破价的组合又是新品首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组合，我们未来真的太难太难了，但是我建议大家，我们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你真的去用，不怕不用。
3: 我觉得刚才乔老师说到一个重点了，
4: 好好，
3: 就是哪怕你在外头，你不管买多少瓶，他不会说我买一瓶先试试看，
4: 对
3: 吧？我用完了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我用完不好，我退给你，没有这回的。
4: 对，
3: 您可以看到可贝尔的官方旗舰店当中，人家写的非常清楚，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就这一瓶299，我就说了，妈妈们今天就当薅羊毛，我不管它好用不好用，我先用用看，对吧？我觉得好用了，剩下的我所有东西我留下来，我再分享没问题。
4: 对，
3: 但凡不像你和曹振说的那么好的话，退给你们，我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对不对？
4: 对。
3: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了，梅雨季节闷热吧，你看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很闷，湿度很高？
4: 对。
3: 我自己化的妆，我都会觉得说，哎呦，星星点点的，但凡一卸妆，周边啊都可能会闷痘。
4: 是。
3: 那很多的电视机前，可能比如说年长一些的阿姨说，我不像你们天天要化那么浓的妆，我顶多出门涂个防晒，涂个隔离。但是呢，粉底有时候会涂一涂。
4: 对。
3: 可是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叠加上来的时候，你今天水有没有，乳有没有，霜有没有，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七七八八有5-6层总有吧，但凡一下雨，但凡一出汗，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肤色不均匀，然后呢脸上又会有很尴尬的这个出门的这样一些时间在。
4: 是。
3: 但是今天像这个呢，我们说到了啊，肌底霜是什么，就这一瓶，你就这一下一涂一抹，
4: 足够了，对，
3: 足够了。
4: 早上起来就是用完就是洗面奶，洗完用完水之后就直接抹在脸上，
3: 对，就这么简单，
4: 气色就不一样了。
3: 哎，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 会发现啊，人家没有任何的手法，因为我是在我们的女主持人当中最不爱涂抹、最不爱美的。
4: 算懒的是吗？
3: 对，算懒，我是真的懒，因为我也不喜欢，我也不会这些东西。那你让我涂个面霜，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就出门好气色。
4: 真的，
3: 这个我觉得像人家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素颜妆一样。
4: 对。
3: 但有一些素颜妆呢，就是你涂上去还是有点那种假白的那种样子在。
4: 对。
3: 方程，您看到这个分界线很明显，
4: 对，
3: 对吧？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皮肤呢是泛黄的，
4: 对，
3: 发暗的，
4: 对。
3: 但是往上在这儿一看的时候，您看看亮不亮，水润不水润，
4: 对，
3: 对吧？
4: 对，
3: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天生的好气色的那种感觉给您打造出来了。
4: 是，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会担心的，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今天下雨呀、啊，或者是万一要闷在身上怎么办？使劲一吹，你看看会不会粘在您的衣服上？
4: 对，
3: 不会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4: 好，电话线真的又再次排队过程当中了，谢谢大家。它就是这么轻松简单之后，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带功效的面霜，
3: 是
4: 带功效的肌底霜带给各位。再次强调给各位，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这四个字说明了一切。懂的妈妈们都懂，好不好？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真的妈妈自己去体验看看，让你快速出去旅游。我跟你讲，带这么多瓶瓶罐罐，不如多带一件衣服，衣服还轻，对不对？
3: 就是，
4: 真的，你们出去有时候八到十天的时候，你带了衣服又带瓶瓶罐罐这么的多，然后出去万一我跟你讲砸碎了，
3: 还
4: 污染你整个的那个行李箱，很麻烦。
3: 对，
4: 我告诉你，你就带一瓶洗面奶，带这一瓶
3: 就可以了。对，
4: 然后你起再早，很多人说起再早，很多人说旅游出去嘛，有些时候啊、早上会要起得非常的早，对不对？
3: 对。
4: 但是我要告诉他，朝着你就是这样洗完脸，擦面霜一涂，气色就变好。而且我们一瓶免费试用，我建议妈妈们，你的脖子当中如果偏黑的，你都可以涂，
3: 对，
4: 它就会感官你的皮肤的颜色，然后让它非常的自然，然后回到。旅游回来，回来的时候晚上又比较很晚了，对不对？比如说10点多我才能回到房间，怎么办？我只有洗面奶一洗就直接睡觉，轻松吗？我不用卸妆，
3: 是
4: 它不是粉底，但却能还原好气色的面霜，懂的啊？
3: 是
4: 电话线全满一瓶，随便用。随便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3: 很多顾客啊，刚打开电视机在问构成方面。今天本来呢是2+1，但是我们说升级了。首先赠品就是2瓶玫瑰露，
4: 对，
3: 他们的网站当中一瓶是多少钱？
4: 99。
3: 2瓶下来200块，
4: 对。
3: 然后面霜呢，一瓶在网站当中是299，
4: 对。
3: 我们今天也翻倍，2瓶面霜翻倍到4瓶还不够。我们说了试用装，我们再加一个。
4: 对，
3: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我们说试用，平时人家都给你给小样，都不会给中样去试用，对吧？
4: 对，
3: 那个小袋子呀、啊、什么的这种。
4: 现在外面试样的这东西要花钱的。
3: 哦，对，要买的，
4: 要单独买的，人家不送。就是你去专柜，很多人说，哎呀，我想能试试吧，他觉得你在现场给你磨磨。你说，哎，你小样能不能给我？人家说不行，我们的小样。想花钱的，大家懂吗？但是可贝尔主赠品不变基础上，我们不是让你拆其中一瓶，
3: 对，
4: 再给你一瓶免费试用，
3: 是
4: 这种气魄，包括这种力度，在东方购没有一家保养品可以做到，但是可贝尔做得到。我们多国的专利的成分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我们敢开放免费试用，不怕大家退，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好用。
3: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夏天到了，我们说啊，一切以轻便为主，尤其是咱们临出门的时候，你像我早上现在要早起要送小朋友，天气又特别的热，你瓶瓶罐罐涂太多我也不乐意，我就希望一瓶面霜解决问题，而且呢显得气色好一些。哪个年龄段的女生都希望自己白一点，我们说一白遮三丑嘛，
11: 没错，
10: 对吧？对，你但凡夏天本来就容易晒黑，我在如果要是遮瑕要遮的很多的时候，包括那个粉底涂的很多的时候，反倒显得你就是真的是假白。
11: 对，而且对于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妈妈来讲，其实不愿意涂粉底的原因就是麻烦呀，
10: 对
11: 吧？是，我上了粉底然后搞各种擦各种补，弄完了之后我回来还得卸各种洗，麻烦吗？对吧？有这点时间还不如直接用我们的基底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光是电视机之前大家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啊，我们很多的四十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明星的直播间都在推荐可贝尔。但可贝尔的明星直播间，你会发现这些女明星的基本盘的年龄都在四十加，包括李小冉今年50岁了，对不对？现在在浪姐的那个叫舞台上面，真的是各种的出圈，对不对？她唱的歌，无论她唱歌，我告诉大家，唱的有多么走音，但放在那边，我跟你讲，我就惊叹于李小冉，我绝对不会相信她50岁了，她的状态就是30多岁，她的皮肤的状态就是这么的自然和好。
10: 对，
11: 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光这好气色，我就胜过所有的一切。
10: 对，
11: 对不对？然后包括坦白来讲，天热哦，大家很多人说，妈妈们说，哎，有时候胃口不太好，你的状态就不会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哎，就有同学聚会，哎，就有老姐妹几个，大家说，哎呀，我们要去吃个下午茶。
10: 对，
11: 但我又不想化妆，我又不想这么多的麻烦，我就要轻松，怎么办？来，就用我们的这一罐。
10: 对，
11: 哎，这么巧，东方购物今天还有一罐免费试用，你自己试用。完之后你就当面霜，你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我的气色好，然后我又自然，头发一梳，穿上漂亮的连衣裙就出去了。
10: 对，
11: 对不对？就是这么轻松简单。而且更何况你说我不好用怎么办？这个好像我发现对我的肤色没有这么的好，我的肤色不适用它怎么办？这罐你留下，其他299退。
10: 最后的12组了啊，好好，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跟大家说了，这一罐呢，你可用的时间很久的，你可以比如说我自己用完，然后呢再叫我身边的小姐妹，比如家里边的女儿，她很懂的，你让她也试试看。但凡觉得不好，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好，你退，没问题，这瓶你留下来。最后9组了啊，你看我今天呢，无论涂了多少次，它不会是那种假白的颜色，
11: 真的，
10: 它不像那种粉底，你涂完一遍、两遍、三遍，到时候就会卡粉。
11: 对，
10: 但是您会发现今天呢，人也涂完之后，您看是不是很自然？这样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了，对不对？从这儿底下没有涂，你就会觉得发黄发暗，但是这一块呢，您会觉得是什么呢？天生的好气色。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是，哎，白里透红的那种感觉，
11: 是
10: 很自然，又有一点水光，有点莹润的感觉在里边。
11: 是，
10: 关键是什么？像今天比如说下雨天气，接下来的梅雨季节怎么办？你看我使劲的往上压啊，轻轻一吹，
11: 对，
10: 不会沾到你的衣服，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很闷的那种感觉在、啊、
11: 是最后的6组来，妈妈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不愿意化妆，因为经常卡粉的，包括很多化妆太繁琐的，然后再配合上各种的细纹卡粉一脱妆的皮肤，
10: 对，
11: 很多妈妈说我就是暗沉粗糙了，我的皮肤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的蓬了，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就是各种的厚重，毛孔变粗了，我的肌底非常的脆弱，很多人容易敏感也不愿意化妆的，我该怎么办？来，可贝尔的基底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我们让你紧致抗皱的面霜，用到了多国的特别的好的成分，带给大家都是很多的非常昂贵的保养品当中有的成分，而且黄金的配比带给大家，无论法国，无论日本，无论德国，更关键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紧致抗皱功效，
10: 对，
11: 让你还原好气色，紧致抗皱功效，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东方购物618的特别价格哦，
10: 对，
11: 新品直接上特别的价格，不多见的。 但今天就带给各位了。
10: 观众朋友，您自己要想啊，咱们今天是七件单品带回去，可是在可贝尔的官网当中，您看到了，人家写的非常的好啊，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一瓶的价格就是299。那你想，人家是作为正品，我们是作为什么呢？试用品哎，人家你就我就说了，你在人家网站当中买300、800，人家不会说你给我一瓶，我先试试看，
11: 对，
10: 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有啊。反复强调，七件单品今天是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块，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里外里又省了10几块钱呢。
11: 对，
10: 那我想一下，七样单品算下来，一样才是40块钱出头一些。
11: 对，一杯咖啡的价格，更关键，它不用卸妆，它只是面霜。还原好气色的面霜不用卸妆，妈妈们啊、
10: 哦！
11: 听到这个字，很多妈妈就激动了。哎呦，这个方便的呀，
10: 真
11: 的太方便，太方便了，对不对？
10: 哪怕不会化妆也没关系，就像我一样的，平时很懒，一个面霜一涂就出门了。今天解决你的大问题，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所有的组合即将要售罄，售罄今天补货吗？曹老师，
1: 不补，
2: 今天一组都不补。
0: 没办法啊，人家网站当中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块钱。
2: 对，
0: 咱们今天光这基底霜就带回去5瓶，还有2瓶玫瑰露，人家的玫瑰露一瓶的是99块钱。
2: 对，
0: 里外里的话，您自己算一下，今天将近快2000了吧？
2: 对。
0: 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新品首发。
2: 对，再次快速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上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到外妆内养，更关键的是帮你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面霜的同时，让你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的气色。
0: 对。
2: 好的气色的同时，晚上回家再累的状况下面，我们都不用卸妆，直接洗面奶一洗脸就可以了。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组合的价格带给大家啊，我们免费开放一瓶使用，所以说无论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别说40家了，50家、60家、70家，我都拥有好气色的权利。
0: 对，
2: 我们今天可被2026年的全新品的基底霜带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对啊，免费试用，我们可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咱们就是一大罐，就是主品一瓶，你拿回去开一瓶免费用，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们再留下来用完，但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咱们出门这一瓶搞定，同时包括还有时候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2: 方便呀，
0: 很方便呀，
2: 真的方便，
0: 是不是瓶瓶罐罐你不用带那么多了哈。
2: 对，无论你去热带也好，去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也好，去北方也好，用这一瓶带一瓶洗面奶完全足够了。
0: 对，
2: 省下更多的空间给你漂亮的衣服，给你漂亮的鞋子，让你更加的出片，好不好？
0: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900。

0: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净洁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1: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平，
2: 而且改善，
1: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2: 对啊，可以啊，
1: 我们可以买来
2: 全龄段都适用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四场直播啊，先来三场连播，就是从现在开始，下面的三场直播都是我啊。我们先来一个20分钟的福利秒抢，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应景了，但是它只有20分钟。来，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清润雪梨枇杷膏之前在东方购物是做过的，东方购物之前是将近150块钱有这样的两盒，三盒啊，150块钱三盒，那么也就是50块钱一盒，这是东方购物的价格啊，之前的价格，今天是99块钱，如果你之前买过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东西是多好吃啊，今天99块钱三盒，观众朋友啊，今天不得了了，今天是99块钱三盒啊。所以的话真的非常的棒，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啊，你先看一下它的配料啊，配料看到了没有，雪梨第一位，枇杷第二个，还有放点糖浆，完了之后是陈皮、甘草、薄荷，那这一盒里面呢是有这个16片，每一片里面是有10克，也就是有160克，有12个月的这个净重，是9月份做的，是不是啊？9月份最新的生产日期啊。都说今天便宜了，是不是那个说快到期的、快到领保的什么的？没有啊，都是今年新做的。这个季节正好就应该吃这个东西啊，正好就应该吃。来，看大家看一下，之前在东方购物的价格，这一盒是50块钱，今天这样算下来30块钱一盒，好不好？我给你拿出来，来看是这样的，漂不漂亮？它是独立小包装的，看这样的啊，你完全可以这两天啊，我就放在我的包包里面，真的。见着谁的话，有的时候看他嗓子不舒服什么的，给他两个，特别的高兴，说哎呀丹姐，我最近就是需要这个东西，清润雪梨枇杷膏啊。我给大家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它这个里面好不好看，就又是独立小包装，让大家想到了阿胶糕，对不对啊？阿胶糕，你如果你要觉得这两天有点热的话，这两天吃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棒了。看它是这样一次性的，哎，银，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怎么样？它这个原料是清晰可见啊，清晰可见，每一块是十克，每一包里面是有16块，那么就是有160克啊。这里面的陈皮也好，哦，它有一个那个配料的，来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一下，真材实料，它只有20分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雪梨加枇杷大于等于60%，雪梨加枇不甜，不甜就微微一点点甜味儿。完了，陈皮加甘草30%，这就已经到90%了。看到了没有？这就叫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这个东西呢，说句实在话，就是这个季节吃的。来，我吃一个给你看看啊，它那个陈皮味道。陈皮味道可浓可浓了，观众朋友看到没有？你看一下这个料，可好吃了。吃完以后，如果说你嘴巴有点干的那种感觉啊，吃完了以后它又有薄荷在里面，第一个感觉就是陈皮的味道特别的浓郁，接下来就是甘草啊什么的那个薄荷啊什么的那个味道一下就出来了。谢谢大家啊，谢谢两位已经订购了，今天不得了，今天是99块钱三盒，看。这样的三盒啊，东方购最便宜的时候99块钱两盒，今天99块钱三盒，145块钱两盒也卖过，听到了没有？都是今年9月份的效期啊，今年9月份才生产出来的，所以的话今天这是只有20分钟，福利秒抢啊，多了人家不卖，20分钟只给了。我收一下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只有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好的水果，而且呢秋季的时候呢它的润肺作用更好啊，拿它熬了以后加上冰糖蜂蜜还可以做成膏来喝。然后其实我小的时候呢，还有我儿子小时候，我也会给他拿这个膏呢来冲水，秋季来喝，这样缓解呢我们秋季的。
1: 谢谢大家啊！现在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只有现在只有14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了，老少皆宜。他没有放蔗糖，观众朋友啊，但是他放了一点点麦芽糖吧？我看一下啊，一点点的麦芽糖啊，但是我吃着这个甜味是，我都能够接受。观众朋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麦芽糖浆放了一点点，麦芽糖浆很少的一点点啊，它就起到一个小粘合的作用。除此以外，它的原料是什么呢？雪梨第一位，第二位是枇杷，第三位是陈皮，第四位是甘草，第五位是薄荷，就这几样东西，好吧？所以我觉得它还有个什么好处，就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你想一下啊，比如说你出去玩呀，出去旅游呀，在山上呀什么的，或者是爬山呀，或者走累了在湖边呀什么的，你从包包里面拿出来直接就吃了啊，就是提神醒脑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不是秋燥吗？是不是这样的？那个嗓子也干干的，也不舒服，对吧？润肺了，利喉了，这些事情是不是雪梨是不是要干这个事情的？哎，来，谢谢大家，来看到了没有？雪梨是干什么事儿的？哎，看到了没有？枇杷啊，枇杷的含量也非常的大，陈皮特别浓郁，特别浓郁的陈皮，还有甘草啊，还有这个薄荷，就这个味道特别清新，特别清新，就一口入喉的那种感觉。啊，谢谢他，我电话先爆线了，已经。你们之前是买过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是不是之前买过啊？你想想，平时这五样东西都是好东西，对吧？有的时候也想吃一点，但是比如说像枇杷，我估计已经早就下市了，对吧？就是我们能吃到的也很少。甘草平时咱们也不太吃，是不是这样的？啊，你看，像薄荷什么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平时摄入的机会非常的少，所以的话呢，我们做成一个健康小零食，对吧？你就吃的时候，反正有的时候要那个在嘴巴里面，对不对？要拌拌嘴啊什么的，咱就吃点这个，好吧？这就是一盒里面是有16片，是有16片，看到了没有？每一片是有10克的啊，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啊，12个月的保质期啊，我们都是9月份生产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啊，你看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独立包装，看都是这样的。我超喜欢这个独立包装啊，透着那么个讲究，是不是啊？哪怕天气热一点冷一点都没关系的，你就放在你的包包里面就可以了，是不是？而且你那个就是它这你看人家这个讲究的啊，这个地方一撕口把它拉开来打开来，看到了没有？这样，那就这样，看，几乎你就可以不用上手，不用说把手弄的那个黏黏的什么的，不需要的。看一下人家的料，观众朋友，看一下人家这个配的这个料，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白的应该是陈皮吧？啊，应该陈皮和什么东西？和梨。这个白的你看的最明显的就是陈皮跟梨。我再吃一口，嗯。真好吃，不甜，我也是，真不甜。来，再看一下，嗯，好吃极了，清爽啊！吃完什么感觉？就是你的口腔，你的嘴巴，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就是你前面我前面吃了一口，但现在这嗓子眼还是清爽的呢，通透。但它跟薄荷糖不一样啊，薄荷糖我觉得有的薄荷糖就太浓烈了，太凉快了，一会儿就过去了。这个是那种缓缓的那种感觉，因为它除了薄荷以外它还有其他的东西呢，它还有甘草的，它还有陈皮呢，是不是这样的？它还有梨呢，嗯，它还有那个枇杷呢，你看到没？雪梨、枇杷、陈皮、甘草啊，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好吧？谢谢大家，卖爆了啊。今天是这样的，之前东方购物3盒145也卖过，两盒145也卖过，2盒99也卖过，今天三盒九十九，一盒33块钱，观众朋友啊，是至少一盒要50多块钱，今天一盒才30块钱，很便宜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它就这季节吃的，就这季节的东西，好吧？我再说一下，节目还有9分半钟直播结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谢谢您啊。其实你说这几样东西，陈皮也好，雪梨也好，还有枇杷也好，甘草也好，薄荷也好，都是好东西。说我自己在家熬一熬，可以的。但是的话，你自己弄不出来这么好吃，哎，就是再好的东西，你得吃到身体里面去嘛，你说是不是啊？啊，我们这个就给你弄得很好吃，而且也不甜，尤其是小孩啊什么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小孩也是可以吃的，老少皆宜，好吧？就有的时候像这个季节的话，小孩有的时候在白天他玩得太厉害了，到了晚上他容易磕磕磕什么的啊，我觉得可以给他吃一点这样的小东西，好不好啊？就是配料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那种刺激性的那种东西，连蔗糖什么的都没有，好吧？挺厚的啊，每一块是十克，每一块是十克，料足不足？你自己看料足不足，就清晰可见啊，那个梨也好，枇杷也好，陈皮也好，你都可以看得到啊。好，阿姨好见，阿姨好见啊。今天是99块钱三盒，限时抢购，限时抢购，99块钱三盒，就给了20分钟，现在还有个7分50秒直播就结束了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来，谢谢大家。我天哪，卖完了，这个价格不抢完那才叫怪了啊。就如果说你过两天要出个门呀，要旅个游啊，或者是说不出门不旅游，说我就是那个坐在家里，我们家是离不开那种小零食的， OK。 那如果说你是爱吃零食的，你一定要慢慢的把你的零食，你的嘴巴要往那个小健康那方面稍微要引着点。其实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挺馋的，尤其是女的啊，那个有的时候就想吃点小东西，没关系，什么都能吃，但是第一个你要控制一下量，第二个你尽量让家里的健康小零食的比例占多一点，好不好？其实人有的时候就那么一股劲儿，你要是稍微的能够引导一下，其实那股劲儿也就过去了，那就不会摄入太多的垃圾食品，好吧？来，这个观众朋友，我觉得值得选择啊。来，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清润雪梨枇杷膏，哎，这漂漂亮长的在这儿啊，你看一下它的配料，看到吧，雪梨、枇杷、麦芽糖、姜啊，这个就起到一点粘合作用，估计加橘皮、陈皮、甘草和薄荷，就这几点东西，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有12个月的保质期，是今年9月份才生产的。说你们今天打折了，是不是存货什么的？不是的，是今年才生产出来的。好吧，还剩27套，还剩27套。它这个里面打开来以后是这样的，看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漂不漂亮？这个我们是为了做了一个那个保护，它不至于压坏它。其实你自己把它拿回家以后，你就这样单独的把它放在包包里面就可以了。

吃上也好，拿出来就能吃，好不好？就是当别人还拿出来是水果糖的时候，你拿出来的是这个季节。哎，还有六分钟啊，没了，马上买完了，观众朋友啊，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雪梨枇杷大于等于60%原料啊，非常明显的这种口味啊，还有就是甘草陈皮是30%，完了以后不添加香辛，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这个蔗糖，配料干净吧，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大家想一下，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你这个季节，你想想多吃点梨。多吃点甘草，多吃点薄荷，多吃点陈皮，多吃点枇杷，你这五样东西有没有可能自己一口把它吃了？我就问你，你有没有可能自己在家有没有可能一口把这五样好东西一口纳入囊中？有没有可能？你说我有可能哈，有可能那你就吃你自己做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最棒的。就是我炖一下，我煮一下，我怎么样一下，对不对啊？啊，说我自己也有办法，我可以带出去也能吃到，行。如果你自己没这个本事，比如我肯定没这个本事，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又不贵，对吧？今天只有99块钱，好吃，吃完了以后你看它那个料啊，都是整块整块，那个料它都在你的嘴巴里面，你都可以咬得到啊，而且的话就是那个到喉咙里就特别的舒服那种感觉啊。好，这就是一盒，今天30块钱吧，差不多99块钱三盒，33块钱一盒，33块钱，谢谢大家，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节目还有个3分半钟，直播就结束了。它一共，它叫福利秒抢，就不挣钱的那种福利秒抢、啊，所以的话，人家只给了20分钟的节目时间，拿出来一丢丢现货给大家福利秒抢啊！来，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谢谢大家。我们到现在为止一套都没退啊，观众朋友，一套都没退。哇，那你们之前是买过这个东西是不是啊？是不是买过这个东西啊？就特别好吃，对不对？真是特别好吃啊！就吃完了以后，嘴巴里面清清爽爽的，清清爽爽的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今年九月份新进生产的，99块钱3大盒，99块钱3大盒，每一盒也就30块钱。你在外面30块钱买根雪糕，买个冰激凌，就一个球，差不多33块钱。今天你这一个30块钱，我们可以吃一盒雷允上的啊，王肯堂的，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个1分20秒，1分20秒直播就结束了，1分20秒就没了，这个福利秒抢就结束了，所以人家就是昙花一现啊，惊鸿一瞥，昙花一现啊！一共只给了20分钟，给了点现货啊！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就这个季节就特别应景，不分男女老幼。比如说像家里有爷叔的，他那个老抽烟啊什么的，到这个季节嗓子是不是特别不舒服？你给他买上，他肯定爱吃，肯定爱吃。他没有放蔗糖，没有放蔗糖，放了一点点麦芽糊精，好不好？卖了一点点麦芽糊，糖浆，麦芽糖浆不是糊精，麦芽糖浆，好吧？啊，这今天超便宜，没卖过啊！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以前没出现过，以前最便宜99块钱只有2盒，今天99块钱3盒，观众朋友啊，来，还有最后的30秒，希望您能够抢购得到，马上没货了啊！来，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啊，是一个全新品，就是冻干的刺梨，你吃过吗？没吃过吧？冻干的桑葚，两个东西，我们一会儿见，好吧？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7: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6: 是的，
7: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6: 是的，
7: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6: 是的，
7: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6: 对的，
7: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6: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7: 啊，对，
6: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7: 对，
6: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7: 是的，
6: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7: 对，
6: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7: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6: 对，
7: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硼硅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6: 中药材类的，
7: 包括陈皮，我们有有机酸，
6: 是
7: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6: 这个部分都是钛，
7: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6: 是
7: 您放放心心的炖煮，
6: 是的，
7: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6: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7: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买
6: 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7: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
6: 这样问
7: 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6: 对，
7: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6: 对，
7: 关键下面是钛，
6: 对的，
7: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6: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了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7: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 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6: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7: 啊，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6: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7: 对，
6: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7: 对，
6: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7: 而且您
6: 800瓦的一个火力，
7: 没错，
6: 最大火力。
7: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哎，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6: 是的，
7: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很省事儿。
6: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7: 香不香？
6: 好香
7: 啊！
6: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7: 哎，对的，
6: 对吧，邱老师？你可以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十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7: 红枣
6: 枸杞，
7: 哎，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6: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7: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6: 我也多喝点红枣。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7: 哦，是吧？
6: 哎呀，好好要补起来了。
7: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6: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7: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6: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7: 是
6: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7: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6: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7: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6: 泡出来。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我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钛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7: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6: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7: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6: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7: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6: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7: 对，
6: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7: 对，
6: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7: 的啊，
6: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7: 今天直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6: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你说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有时间定时
0: 的，
1: 哎，
0: 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时
0: 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养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
0: 的
1: 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是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
1: 是，
0: 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是的，
0: 玻璃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是说我们说养生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盒。哦，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这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有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只物用了最多了，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想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去，哎呦，真好吃，是老糯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塌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参片，我讲先烧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根本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呀，跟大家说，
0: 养养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生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老红糖，
0: 红枣，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啊？
0: 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他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是的，
0: 他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的，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神壶299，你闭眼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
1: 399，哎，
0: 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浇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
1: 很高，
0: 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
0: 好，你去烧好来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
1: 哎呀，那我那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泰的养生壶了。
0: 嗯，
1: 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古又地位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隔离搿种物用了最多了，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想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了，急了，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碗呢，因为底部是铁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参片，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之后，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哦，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的个子嘎地里屋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
0: 考虑买了，
1: 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我是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的。
1: 对，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对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件事的那个操作、一件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度。
1: 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两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身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如果你是用一般都是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那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两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挺刚
1: 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台杯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不
1: 稀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泡。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怎么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 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筷、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嗯。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哎，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是的，
0: 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
1: 养生食材，
0: 养生食材，
1: 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费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泰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碳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碳。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碳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碳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的，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
1: 软糯的，
0: 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
0: 嗯。
1: 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它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吃就可以
0: 了。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
1: 哎，
0: 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哦。800瓦的一个大火力，
1: 是
0: 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你想之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全家人都能够喝一喝
1: 的。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2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壶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壶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壶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壶，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那个、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钛壶、钛杯、钛的筷子、钛的碗。都是钛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钛的。
1: 而且我出门，
0: 侬拿妈妈来告诉您，讲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多好。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阿拉囡囡呢，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3: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事用了最多嘞，巧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挂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
1: 来，
0: 今天的 Dr. Brass 的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十条男士内裤加，或者你可以选择十条女士内裤。
1: 没错啊，到夏天了，真的内衣裤一定要常换。天气一热，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的话，据说是内衣裤要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啊。
0: 对，
1: 所以说夏天这十条完全不嫌多、啊。
0: 贴身的衣物呢，总归是要勤洗勤换的，对吧？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旅游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所有的一些衣物呢多带几条，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那说到这个产品啊，本身我们来看一下男士的内裤啊，今天是有着10条带回去啊，确实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
1: 是吧？
0: 每一男士今天都是平角裤。平角裤女士也是，对吧？我们说到了平角裤，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包裹性、舒适性，然后透气性啊，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你看啊，从这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10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然后你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100%，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哎，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啊。吸湿透气排汗性会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衣物啊，你总归要手洗也
1: 也好，
0: 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哎，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腩，对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啊，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而且没撑破，
1: 对
0: 吧，没撑破，然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看，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
1: 它也不变形的，
0: 不变形，
1: 是的，
0: 不变形，还是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2XL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3XL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得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 好，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抗菌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好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啊，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我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
0: 对
1: 的，10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些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都不容易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这个宽橡筋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4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呢它不会说是这种就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 看到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特别的合适。
0: 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1: 对的。
0: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你再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三条内裤，211，哎，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某优某裤啊，等等，对吧？
1: 是的。
0: 你去看看70-80、50-60块钱一条内裤啊，三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三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三条，不是五条，是10条带回去。
1: 是的啊，
0: 十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1: 对的啊，十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吧，
1: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0: XL 适合体重在130以内的啊，然后呢，130-145的呢是2XL，然后呢145-170斤的可以选择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内裤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像衬衫啊、西装这么的严丝合缝。我基本上我的体重在160，我可以穿3XL，但如果我穿2XL，其实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1: 没错。
0: 然后女款的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啊，女款的尺码的话，大家看一下，根据您体重去选择就好了。XL 可以穿到130斤以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以内，3XL 穿到我们190斤以内啊。也就是说，200斤左右的都是可以穿的，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我们的弹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底裆也全部都是这样的抗菌的面料，您可以放心的啊。
0: 是，今天还能选择，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各位，再减5块钱，
1: 本身商品。
0: 本身今天商品还是3%的积分啊，所以今天还对吧，就将近有6块钱呢，所以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189十条，每一条18.9块。
1: 对的。啊，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One look, give 'em whiplash. We drop with a big flash. 集中眼睛 think fast.
2: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灼烈了，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嗯，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
0: 松紧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变形了，
0: 对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不是
0: 换
1: 一条，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
1: 对的，
0: 对吧？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条，
1: 都要换掉，
0: 都换掉，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好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勤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嗯，对吧？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对吧？内衣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面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来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1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您的账户，里面你省了有10块钱呢，10块多呢，
1: 是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他也不心疼。
1: 是的，
0: 对吧？100多块钱，那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纯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啊，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对吧？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2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单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让内裤的弹性来。
1: 哦，弹性很大、哦、
0: 弹性很足的，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对，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
1: 包裹，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的。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可以每天都可以挑嘛。
1: 对，
0: 天热真的是可以
1: 要把根据您的心情去换。
0: 对，哎，天热有两样东西，其实家里面每天都要贴身的，一个是 T 恤衫，哎，出汗多 ，T 恤衫要不停的去换新的，对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贴身的内衣裤，内衣裤它一定要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对吧？内衣裤就这么两三件，你没得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有的换了，而且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它个4-5件，你出去
1: 也没问题的，
0: 对吧？长时间出差10天半个月的，你就把这10件全带去。省得带你去洗了，把留下的时间好好去玩一玩，吃吃美食，对吧？回来再洗。所以因为不包括像一些什么住宿生啊等等啊，一周回来一次，好，一行李箱里面全是这种，对吧？也可以啊，对吧？因为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勤洗勤换。男款今天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尺码是这样的，就根据体重来，130啊，130以内的，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到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哦，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啊，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到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4指的一个宽橡筋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但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
1: 是的。
0: 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 这个这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士朋友或者女士朋友来进行选择。

0: 对的、啊、
1: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材料好吧、嗯、来今天材料它就直接印在上面了啊。嗯，看好，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0: 是的，
1: 95%的棉加5%的氨纶在这里，
0: 没错、
1: 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所以它其实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种伸缩性也很好，洗过之后不容易变形，对吧、哎、看到了啊，5%的氨纶、
0: 哎、而且它没有那种立体的标签，
1: 对，
0: 你不会扎人哦，这个很贴心哦，
1: 是是是，现在都改良了很多啊，嗯，棉大家说很好啊，吸湿透气排汗，然后再来看氨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弹力效果，
0: 你看，没错，
1: 你看就是它的弹力效果，洗后它也不容易变形，很好的一条内裤，多准备几条，以前去商场对吧，逛逛街一看，哎呦真的100多，199两条，
0: 对，
1: 99三条，你基本上以现
0: 在的这个价格，
1: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做无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
0: 18块钱，
1: 18.9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0: 性价比太高
1: 了，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0: 是的，
1: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10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嗯，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说夏天啊，哪里最、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 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嗯，啊，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啊，
0: 我曾经我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
1: 纯棉的很容易缩水的。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嗯，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啊，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大家说不是19.9吗？哎，我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哎，
1: 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对吧？积分有将近6块钱积分呢。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哎呦，
1: 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天更换，而且要换一批次。
1: 对。
0: 对吧？
1: 整体都换。

0: 哎，你董少去年买的，你叫五年前买的，这早就好
1: 还了，赶紧要扔掉了，
0: 真的，别、嗯、别这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咱不做那个事儿，好吧？嗯，不是说今天是五六百、三四百，对吧？今天一百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日子过好了，总归贴身的东西要选得好。
1: 没错，
0: 对吧、嗯、大家其实在选衣物的时候说贴身的衣物要选的更高档，对吧？为啥说那种什么真丝的睡衣啊，哎，
1: 要舒服吗，
0: 真丝的内衣裤啊，
1: 对，
0: 等等，它要更高级的材质，价格会更贵呢，因为它直接贴合你的肌肤，舒不舒服你的皮肤会第一反应，
1: 是的、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做到了性价比兼具啊，而且今天是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嗯、啊，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嗯，189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嗯，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嫌多的话、嗯、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哎，
1: 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嗯、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嗯、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啊、是不是弹性也十足，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哎，边角磨掉了，嗯，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啊，
0: 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哎，等等，
1: 要赶紧换掉了、
0: 哎、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嗯、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嗯、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99000。

0: 开始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来人家适应，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的呢，就肚皮上要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我们说男款女款尺码一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男款，男款的体重是130斤以内的是可以选 XL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选2XL 的。
3: 是的。
2: 145到170的可以选3XL 的。我是体重160的。啊，但是我也可以选2XL 的啊，
3: 更加舒服一点。
2: 对，就其实没问题的，好吧？女款的这个尺码我们来看看、
3: 啊。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女士的话也是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我们 XL 穿到130斤，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而且呢，您是可以能够换到满意为止哦。
2: 这个特别难得啊，这个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我也第一次看到，就贴身内衣裤，你去任何商场，对吧？现在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
3: 对
2: 吧？但是你说内衣裤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额外的，对吧？因为你也穿，你贴身穿了，
3: 对，
2: 你穿过了，来，今天我们有句话叫欢迎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特别好，对吧？因为你去商场里买的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其他衣物可能还有，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提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男款啊，男款、女款，我们先来看男款，男款今天是平角裤。那我觉得相比这种比较勒的话呢，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更加能够，它其实从大腿根上开始帮你包裹，
3: 对的，
2: 所以它其实减轻了对这个裆部区域的负重感，
3: 是的，
2: 它的压力会分散，而且平角裤本身它不容易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它可以有这种大腿的一个包裹，但它不紧，不会勒着你很紧，
3: 对
2: 吧？同时它对我们的这个臀部区域啊，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往上托的作用，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跑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跑步的时候会选择平角裤？就跑步的时候，它的动作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它容易什么呢？哎，容易有的时候会这两条内裤，卡到中间去，
3: 对，很难受的，
2: 说白了，有点夹屁股，对吧？你可能要不停的去扯。但我今天是一个平角裤，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像这个裤子，你可以看它的那种不勒啊，哎，对吧？一点都不勒。好吧，不论是我的大腿的区域，还是我腰部，你看腰部的区域，然后我包括像，对吧，臀部后面的这个上方的区域，我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包裹性。然后它两指宽，你要稍微再细一点，一指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勒得自己不舒服。但我今天两指宽，然后从前到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给大家再看看啊，在这边啊，来，在这边。
3: 没错啊，男款女款都是的啊，都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特别的舒服。
2: 棉就是吸湿透气排汗啊，选择棉呢它更加自然，对吧？大自然的棉花嘛，对吧？
3: 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亲肤。但光有棉它容易缩水，容易变小，但我今天增加了氨纶之后呢，它的紧致度，对吧？它的包裹性，它舒服的性能都得到提升。
3: 是的。
2: 然后今天我们还特别在哦，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3: 哎，是的，我们抗菌的面料啊，
2: 对，它不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材质给你做，它没有，它直接在前面再给你加了一块，
3: 对的，
2: 对吧？加了这一块，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抑菌作用。那这个抑菌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它有一个检测，
3: 是的，咱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2: 这个也是跟你去商场当中，它店员跟你说我们抑菌等等，它能拿得出报告吗？未必，哎，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吧？来，抑菌率是达到了多少？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99%。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也分别大于90以上，96和94，对吧？天热了啊、哦，这种抑菌，你想床单，我要买一个稍微抑菌一点的，席子能最好有一个，对吧？都是贴身的呀，要睡要盖的呀。那我们家内衣裤也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抑菌效果的产品。
3: 是的，啊、是的。
2: 男款的10条啊，10条，你看颜色，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3: 每天都能
2: 换，然后再换一轮。哪怕你出差个10天半个月，我就把10条内裤带去，每天换一条。
3: 对的，
2: 回来再洗都可以。
3: 是的，
2: 好吧。
3: 咱们女款也是同样啊，因为女款的话，我觉得女生的内裤更是要当心啊，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版型我真特别的喜欢，因为女士更加喜欢高腰一点。咱们看啊，到这个部位能够很好的什么，把您的小肚子给包裹住，而且它是这边直接到腰上的。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吃的有点，哎呦，有点开心了，小肚子出来了，我们是有个这个微微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啊，能够把你的小肚子很好去包裹住，而且您看它是四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它的腰间也不会很累，而且这个我们的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有一些小肚腩的阿姨妈妈啊也不用任何的担心。而且您看我们的背面虽然说我们是个三角的内裤，但是也不会说有会夹呀会难受啊，它是能够很好把你的臀部给您很好的包裹起来的，并且呢看到没有，侧边的位置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蕾丝边的一个设计啊，蕾丝边的设计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蕾丝边啊可能会比较难受，比较勒，比较的不太舒适，但是我们的蕾丝边是用的那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哪怕说咱们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裙子呀裤子呀，也不会说很就是有这种很尴尬的痕迹在的，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2: 对，我觉得其实像女士增加了这个蕾丝边啊，多说一句，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增加了一种美感，
3: 是的，
2: 同时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女性的这种大腿的这个区域，它其实起到了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
2: 你光光有一根普通的一根橡皮筋，对吧，或者那种绷带，容易把你这个大腿箍得很不舒服。
3: 是的啊，
2: 蕾丝边增加之后，哎，又稍微好看了一点，然后呢，又可以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底裆的部分啊，因为男士和女士的生理构造我们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直接接触的是更加要看重这个我们底裆的面料是什么啊，我们底裆用的也是什么，我们的全棉的抗菌的面料，同样呢也是有到了给大家报告为证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看到没有，上面写的什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的什么96 98 94样品，抗菌效果符合 AAAAA，
2: 这
3: 哇，这七八个 A 级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啊。
2: 然后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包装也特别的洋气，哎，
3: 对的，哎，是的，
2: 一个呢就是送到您手上很有质感，第二个呢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就是个旅行装，
3: 对，
2: 我建议大家像这种袋子，因为它是原厂配过来的，就不要去轻易扔掉它，啊，你出去出差带个四条，
3: 哎，可以直接带着，
2: 对吧，
3: 对的，
2: 你出去旅游，你看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3: 对，
2: 特别好，然后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塑封口的，你看一拉开来，
3: 出差就直接装到里边就可以了，
2: 哎，特别好，啊，防水的呀，这个
3: 是的，是的，
2: 挺好的，啊，男士女士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很高级，很有高级感，但价格其实啊，我们先来看尺码吧，这个，哎，
3: 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尺码啊，女士的话也是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好了啊，XL 选择到我们的130斤之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今天呢我们是欢迎您试穿，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而且您想价格真的是很划算，都不到199了，我们今天的话积分一家送订购一家，189块钱到手整整的10条了。
2: 今天的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男士的尺码，今天是这样的，130斤以内是 XL。对吧，然后呢130到145是两 XL，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或者自己老公啊自己孩子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好吧，但是这里有句话特别用红字标出啊，欢迎试穿啊，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4: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现在男女款齐头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对吧？我觉得今天，哎，你想想看，199，我五件，哎，40块钱一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我先翻了一倍。
1: 是的，
0: 10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10几块钱。嗯，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
0: 189，18.9一条。95%的棉加5%的氨纶，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条算下，男女款也一样。哎，
1: 真的很划算的，
0: 10几块钱一条，你去外面，你各种什么全什么时代，
1: 对，
0: 什么优某库，
1: 对，
0: 你去买30-40块钱一条，还买不到好的，
1: 是的，
0: 你基本上这样贵啊，贴身衣物其实都蛮贵的，嗯，但我们今天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条，而且东方购物的品质居然这个服务还特别好，哎。欢迎试穿，
1: 是的，
0: 尺码画到满意为止。嗯，尺码根据体重来，我160，我可以选择2XL，也可以选择3XL。你要穿的宽松一点，选3XL 都可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男女款，我们今天就是在主打一个夏季更换频率高，
1: 没错，
0: 对吧？吸湿透气，排汗不缩水，然后又是一个高抑菌率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对于我们各种的这种病，包括我们的这种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等等，起到很好抑制作用。抓紧时间啊，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女款其实今天也是选的蛮多的，
1: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00-400块钱了，我们是189块钱带走整整的10条了啊！哎，
0: 你跟佳佳刚刚说的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
1: 是的，
0: 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1: 是的，
0: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内裤不要舍不得换，毕竟贴身的，你真的是
1: 一定要注意健康，
0: 有点啥问题就不舒服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开车啊，这走路啊，
1: 运动一下，对的，
0: 遛个弯跳个舞啊，都不舒服的呀。男士是平角裤也更好的包裹，然后呢，它的这种提臀，然后更加好的注意到我们的私密部位的一个保护，好不好？
1: 是的。
0: 女款其实款式这十条啊。都挺好看的，
1: 对的，很好看。主要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咱们穿些浅色的裙子啊、裤子啊，会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啊，它都是低饱和度，特别的好看，而且是无痕的、高腰的，帮您收住您的小肚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0: 对，
1: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高，95%的棉加5%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0: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30-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XL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XL，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放心告，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都说夏天我出汗出得多，我消耗的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需要更多的一些蛋白质来进行一个滋补。那么蛋白质当中呢，有一些呢它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负担，对不对？比如说胆固醇啊，包括脂类啊，可能会比较多，对我们的身体的负担会有点大。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包括对我们整个身体的滋养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是张奶奶的海参。它的这个海参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种植是6000亩的自有的海域，包括是水深35米，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海域呢，非常的纯净。那用到的也是6到8年的大个的海参，在夏天咱们有的时候啊出汗出得多，消耗大，其实真的可以用好的海参来进行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滋补啊。今天也特意请来连心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连心。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张奶奶的话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的中国，包括大连也好，包括我们上海也好，她的名声是在外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她。但是我们门店当中其实也分3、6、9等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推荐的一如既往的好品质，而且我们今天是即食海参，不需要大家来泡发。尤其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要是温补性的好食材，那就首选海参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能做哪些菜、因为这个点儿正好是下午4点多钟，有些朋友呢这个时候可能刚好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就在琢磨着晚上吃什么海参，
1: 吃点啥。
0: 您先来看一下这几道菜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好嘞，
0: 首先就是一个葱烧海参，
1: 太棒了，
0: 对不对？葱烧海参呢其实是咱们说这个北方的一道名菜哈、咱们今天的这个海参也是可以来做这个葱烧海参的。哎，你要是晚上比如说你吃不下东西，
1: 对，
0: 你想来一份粥，
1: 对，
0: 你光吃粥怎么行啊？
1: 对，
0: 对不对？
1: 营养不多啊，
0: 你得来点好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道菜是特别好的，我待会跟大家来品尝一下。
1: 好，
0: 另外一个咱们说
1: 清炒，
0: 稍微清炒一点的、咱们这个清爽一点的配点西兰花呀，
1: 就是山
0: 药、荷兰豆啊、再配点山药啊、配点菜椒啊，这道菜味道也是绝到不行哈。
1: 对对，刚刚是一整头的，
0: 特别好吃。
1: 对，然后这块的话呢，哇，上这是什么 QQ 弹弹的，不管它是横切、切丝儿、切片，今天都是非常好，很棒，很 Q 弹，
0: 好吃哇，而且就是好吃。
1: 对，
0: 然后呢咱们想弄点小辣口的，能不能？当然可以，对不对？
1: 对对，
0: 但是弄点小辣口的，弄成这个丝儿，有一点看不出来它原来长得有多么的雄壮哈。
1: 是是是，但是它依然是 QQ 弹弹的啊。这个的话呢，夏天我们下酒菜，或

0: 你哪怕配个小青粥也可以啊。
1: 看世界杯的时候，
0: 看球的时候，哎，真不错啊。
1: 对，
0: 然后你还不用担心有过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脂肪或者胆固醇啊。
1: 另外就是我们说弄点大菜硬菜，对吧？越是晚上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咱们那个小饭兜啊，咱们这个小肚腩啊，他吃不下多少东西，咱就吃点真材实料的好东西。
0: 佛跳墙来了，
1: 或者是这个海参炖蛋，都行啊。这个是佛跳墙，咱自己在家里就能整一根，
0: 一中不便宜，市面当中啊，
1: 那肯定不便宜的呀，对吧？你得吃它那个环境啊，对吧？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炖蛋也是特别美味的，
0: 是是是。但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单独一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个头都非常大，我们是单独一头不会低于60克，所以个头大，然后弹性足，营养保留特别高，关键是今天组合价格方案很给力的啊，
1: 是的，包括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汤品都是可以的。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好在哪里。
0: 可以，
1: 因为张奶奶她在全中国啊有3000多家门店，包括专柜都是有售的，她真是个大品牌。就是你比如说在五角场就有张奶奶，
0: 国宾路有的，
1: 然后在那个新耕路那边，就是那个永新坊那个地方，
0: 是，
1: 就大家如果到那个天钥桥路那边去走一走啊，你也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店，就是包括在上海，就是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张奶奶的门店，
0: 对，
1: 就是有这么多门店的海参，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多见的，
0: 对，确实，
1: 对吧？就是而且是以一个就是大连渔民张奶奶来命名的嘛，他就是线上线下联动的，大家如果到他门店也可以看到，就有很多很多的海参。
0: 对，
1: 那我们来现场给大家开一根哈，
0: 没问题，
1: 感受一下。
0: 对，
1: 东方哥，我今天拿到什么样的品质的？
0: 我们拿回家去的话呢，是这样，每一包的话呢是有到1公斤5到8头，然后里面的话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的，化冻过后就是这样，随便拿一根啊，然后现场给您剪一剪。因为其实的话呢，我们在东方哥做直播，尤其是张奶奶的话呢，
1: 对，
0: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愿意买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1: 好吃，
0: 我们好吃。第二点，我们的大货跟我们现场呈现的一模一样，你看个头多大，基本上覆盖我一个巴掌一个手掌那么大，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QQ 弹弹的，
1: 所得啊，
0: 对，很 Q 弹，
1: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好的不得了，然后可以看到啊，乳头四，几排几排的，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你看下方我们的底足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实，就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什么6到8年的底波身，翻开到里面来看看，这个是要用点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的海龙须是满长满筋的，很紧实，
1: 它的肉质很紧实，
0: 哇，很 Q 弹，
1: 这个地方它的神经系统，而且海参是这样的，它如果碰到了天敌啊，或者碰到了一些海底有一些脏的东西，它会把自己的这个肠子给吐出来，
0: 是，来，现场我们给您切一切，
1: 咱们给它切一下，看一下哈，
0: 感受一下，
1: 好的，这个肉质它是弹的，
0: 弹刀的啊，下刀的时候，哎呦，怎么这么的厚实？
1: 哎呀，你看，
0: 对，
1: 没有空腔啊，
0: 对，满肠满筋，没有空腔，肉壁也是特别的厚。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肉壁有多厚，你看我拿过一个手指来比一比，基本上上午一根手指那么粗，而且里面都是满满的肉头，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它的营养价值保留的高，你平时可以干嘛？直接切完以后就这么吃就没问题，或者你配一点我们说整个的小佐料也可以，
1: 直接上嘴了，好吃哈，你不用沾那个什么佐料吗？
0: 我就给大家尝一尝，这里面就是清洗的干干净净，里面的沙嘴啊什么的都没有，然后它是低温蒸制，快速的螺旋速冻，所以里面的保留营养特别多啊。
1: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包，这一包就是1斤啊，1斤，然后呢，这里面是6到8头，就是我们说根据重量来6到8头，这就一包一包的，一包就是1斤，然后呢，在今天我们会有2个构成给到您，一个是小组合，是3斤，
0: 对，3包，
1: 3斤就是15到24头，
0: 对，
1: 1598，您可以来买这个先尝试一下，如果没吃过张奶奶可以尝试一下，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有一个坚持一直吃的，你看我看现在已经朋友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就是想要一直吃的，然后也知道张奶奶的好，您就可以来吃这个6斤装，
0: 对，
1: 6斤装最多有48头，最多有48头，然后呢30到48头之间，因为我们是6到8头嘛，
0: 5到8头一包，
1: 5到8头，
0: 对，
1: 如果大家拿到的是5头的那个，其实也是赚到了，
0: 接近100克左右一头，
1: 相当于一头就有将近100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大货尖货的，但是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大家有一个范围，5到8头。那你拿到8头呢？8头它其实也是
0: 不会低于60克。
1: 对对对，咱们也说浓缩的是精华，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888的价格，专柜价格要将近4800元，今天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 再有就是，哎，给大家还有150元积分。
0: 对，这个积分力度难得看到。
1: 哎，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有一个特别的积分。
0: 是是，总积分加在一起的话呢，是150块钱，相当于入手价格今天就2738。
1: 2738。
0: 对。
1: 再有就是相当于
0: 凑单
1: 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每一斤380块钱左右。嗯。正宗的大连辽刺身啊，正宗大连辽刺身也是这个季节，咱们说下补嘛，夏天是要滋补的。
0: 对。
1: 这个季节里面一个超级好的一个营养滋补品，喜欢的话呢，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我会强烈建议大家拿那个6斤装的，因为6斤装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且会有150块钱的积分，
0: 对，
1: 是直接打到您的账上，你直接拿着150块钱买水果、买牛肉、买各种你想要吃的，在东方购物直接拿现金，就当现金来抵用了。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
3: 你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4: 太霸气了！
3: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5: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6: 补
5: 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1: 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挺高的，不知道大家是想要订哪个组合哈，或者还在咨询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季节的海参是特别好的。
0: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夏天的话呢，我们下补有自己专用的一些很好的食材，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海参是温补性的好食材，它是海底的人参啊，所以你想想看，你不用在夏天担心说哎呦这是虚不受补的一个情况。第二点就是张奶奶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非常好，我们是什么，在大连的长海县有自己的海域，而且的话呢是整个在15米到30米之间，很多的朋友都说深海的海域进行养殖，而且每一年都是海捕子深入到海底自己去什么，把我们今天整个的海参就是一头一头捡上来，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接触到的笼养或者钓养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每一头出来，你可以看到哪怕我们蒸熟了以后每一头它都是个头够大，都是精华，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的葱烧海参。这旁边的大金葱，实话给大家直说，以前我们看到的中超海参，这葱比我们海参要大。今天我们比比看，我们的海参实实在在太牛了啊！
1: 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就是电视机前有一些观众朋友，到了70-80岁，有没有感觉就是上楼梯啊，腿没劲儿？
0: 有啊，
1: 走路没劲儿，
0: 软软的
1: 关节。包括咱们那个上楼梯的时候，老是腿发不上力量，有没有这种感觉？咱们回到现场，待会儿就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1: 什么原因哈？哎，其实你想看哈，就是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其实你在吸收这个营养方面，你真的不如年轻人，
0: 对，
1: 因为你的这个脾胃的吸收，对吧？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比的。
0: 是
1: 我身边真的有太多的一些，我们就说身边的一些阿姨啊，包括一些这个家里的一些长辈，上楼梯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儿，你得扒在那个楼梯边上，
0: 对，
1: 然后走路走几步就会觉得特别累，
0: 是，
1: 其实都是一个肌肉啊，就是可能流失的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吃一些好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是合成咱们肌肉的一个原料，
0: 对，
1: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合成这个肌肉，你得要有蛋白质，
0: 是。
1: 然后高雷再跟大家说一点，为什么蛋白质这么重要？我们身体当中给我们身体增加抵抗力的那些细胞，别说是 B 细胞啊、T 细胞啊、NK 细胞啊、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这些细胞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干什么的呀？是打仗的，对不对？打仗的就是给你增加抵抗力的那些细胞，这些细胞都是有半衰期的，就是说它最短的大概几十个小时它就已经代谢 一半了、啊，或者是我们说半衰期的概念。那有些大概半衰期是有3到4天，有的4到5天。所以说，如果你蛋白质这段时间你说，哎呀，我天热，我出汗出的多，
0: 少

0: 我少吃，我吃的清淡点，我吃点青菜豆腐就可以了。你说行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对，
0: 那你说你吃那些荤的那些什么牛羊肉，你又有点吃不下去，对吧？因为那个有点油腻的感觉。
1: 当然，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吃点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可以直接咱们即食。对吧？你直接就这样吃就可以了。所以咱们这个肉啊，这些鸡肉啊，你不能让它流失。
1: 对，
0: 对不对？你得让它要处在一个很坚实的状态。
1: 是。
0: 那我们因为这个点儿刚好就马上要吃晚饭了，4:30了，对吧？再过一会儿就是大家要准备吃这个晚餐了。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晚上吃点啥啊？
1: 好嘞。
0: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1: 葱烧海参。大菜，市面当中你去点，点点看，
0: 在外面算大菜，在冬阴功真不算大菜。
1: 是，
0: 我们只要是做这个直播，我们都能吃得上。
1: 当然，
0: 主持人都给你来一根吧。
1: 雷呀，没问题啊。高丽老师也来一根啊。
0: 我放心，我不会跟自己客气的。哎，我们就是
1: 好东西，咱都抢着来了。
0: 我们都能吃，为啥呀？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好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我们人的这个，你说。甭管是头发呀，还是皮肤啊，还是指甲呀，角蛋白，对吧？这些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哪一样离得开蛋白质？你说哪一样离得开？所以你蛋白质能少吗？
1: 不能
0: 少，
1: 对
0: 不对？而且你不能光是植物蛋白，你不能光是那个什么豆类的植物蛋白，你还得要有一些动物蛋白。海参就是高蛋白，
1: 对，
0: 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吃得够香哈，
1: 吃得够香。高老师刚刚在给他普及的时候，大家看啊，我两大口下去，这一头还有那么大，而且实话实说，我吃完以后一直在嘴巴里面嚼，它很 Q 弹，
0: 很好，
1: 对，很 Q 弹，很有韧性，而且它没有那种泥沙啊等等的，它处理得很干净，
0: 我们
1: 要保留特别棒。
0: 我们拿的就是这批货是吗？观众拿的就是这批货哈，那我就放心了。哇，非常 Q， 很好吃。
1: 我吃海参得这么，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得嚼着它吃。以前吃海参可能一口一根，对吧？因为它太小了。
0: 你爱吃海参吗？
1: 我爱吃海参，
0: 我超爱吃海参。
1: 但优质的海参确实一货难求啊，很实话实说，
0: 市
1: 面当中还贵。
0: 想吃这种海参，市面上真得多花好多钱。
1: 贵得不得了。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举家团聚，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总归点点海参。
0: 一般都不点，
1: 太小了，
0: 是不是？
1: 对，太小了，
0: 是不是个大实话？
1: 对，太小了一盅。然后我跟大家讲，就还不便宜。你点一盅佛跳墙，这里面还剩一点点。我们这个
0: 海参，现在我身边的朋友，真的要吃海参就在家里吃，因为那个性价比就高了。我可以买很好的海参，我何必花那冤枉钱呢？对吧？在外边，
1: 我们年算上积分40来块钱一根啊，
0: 40来块钱一根。
1: 对，
0: 然后我们最大的一根可以到。
1: 100克，
0: 对，100克，因为我们一袋是1斤，
1: 对，5到8头，
0: 然后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5到8头，你想看，你如果拿到的这一包是5头，5头的参，我们保证是5到8头之间哈，那你想看，你如果拿到是5头的参，这一根参的重量就是要100克，
1: 是呀，
0: 它不能低于100克了，它一共是5根了，
1: 在我感觉100克是霸王参似的，
0: 真的
1: 这么大，
0: 你能吃到100克，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这个。
1: 八头
0: 的也不轻，
1: 60克
0: 也有60-70克了。
1: 60克，刚刚我们拿的60克呀，就差不多了。
0: 对对对，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根，
1: 没问题。就这个
0: 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非常多，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一下海参当中主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哈。
1: 好嘞，你可以看到，像这一根的话呢，差不多就60来克。你自己看看小吗？你跟市面当中比一比，基本上市面当中你吃到的可能就是得高出它2到3倍。
0: 而且软，今天咱们这个刺儿特别好，咱们这个是辽宁的辽刺参。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
1: 对，所见即所得。
0: 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而且我们没有拿100克的，
1: 对，
0: 我可以去拿100克的，对吧？
1: 是，
0: 我也没有犯规，但是呢，我们今天拿到的都是，就是大家应该都是比这个更大的，
1: 对，
0: 对吧？我们是拿最小的来给大家看，
1: 对，最小的品相今天都这么完美，然后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海龙须，满肠满筋的感觉 ，QQ 弹弹，肉壁厚得不得了，你自己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我弹一弹这个肉壁多厚，然后切一切啊，来放在这个案板上面，哎呦，这个感觉真的叫弹刀啊，真的弹刀
0: 啊！海参要海参呢，其实咱不说天天吃，我觉得海参就是说每周吧，每周咱们吃个几次，增强抵抗力。它那个海参当中含有的海参胶原蛋白呀，海参多糖啊，海参皂苷呐，包括很丰富的氨基酸，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很大的，都是让我们那个上楼梯啊，脚不老是打软，对吧？人老是没劲儿。哎，
1: 观众朋友们看到，我是刀工不咋地啊，我这你看一段得这么厚，切了多少都6-7段了。您在家里稍微刀工比我好一好，切一切的话呢？ 呢，基本上一头海参切个十段也没问题呀。
0: 哎，那是鸽子吗？
1: 鸽子，鸽子，来个鸽子汤啊，来个鸽子汤，因为现在
0: 汤里边配海参，哎，有点奢侈了啊。
1: 现在天气热，
0: 这是我们那个富硒的鸽子吗？哎呀，哎呀，这鸽子也好吃。
1: 对呀，来上那么一头两头海参，嗯，然后观众看一下啊，就我今天整个的这个高汤吊一吊，这个海参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缩水比了。嗯，你自己来看看，
0: 你自己看一下这根海参漂不漂亮？
1: 哎，这个鸽子你市面当中买看也不贵。
0: 不是的，这个鸽子是个很大个头的鸽子，我记得是。
1: 我们的富硒鸽子是，
0: 但这根海参在这个鸽子上边儿，我觉得它就是画龙点睛，
1: 真的
0: 灵魂，这碗汤的灵魂。
1: 有了它以后，价格真的可能就是要翻倍，
0: 真的。
1: 有它没它，你自己感觉一下，市面当中有它没它，它的价格。
0: 你这个蘸一点鸽子的汤汁来，这根海参我吃了啊。我可以吃吗？
1: 高丽老师是真的爱吃海参，而且是优质海参啊！还是那句话，
0: 我自己来，
1: 太 Q 了，
0: 没事，我要多蘸点这个汁水，因为鸽子也是我爱吃的，你记不记得？
1: 是
0: 我上一次吃鸽子也是吃的，
1: 对，
0: 可欢了，
1: 就剩下点鸽子架，
0: 我拿走了啊，把它运走了，运到我这儿来，
1: 没关系，我们再开，哎呀，所以在家里吃海参，我们就这点好，想吃的，尤其是家里的这个，比如说
0: 好嫩啊，
1: 对我们中间力量，或者是想吃的，你就直接大快朵颐吃就好了。这肉头怎么能这么好吃？对，这肉头怎么能那么厚？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我吃海参跟打牙祭一样的。
0: 有人不爱吃海参吗？
1: 不爱吃海参，
0: 我觉得不爱吃海参的人应该很少吧。
1: 那是真不爱吃，我是觉得，好东西应该所有的朋友都喜欢的啊。海参这个东西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是家里，比如说现在。工作比较忙的，您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也要被他让他多补一补。平时有加班应酬的，吃这个很好的。
0: 孩子在外面，有的时候，你别看他赚的钱多，对吧？
1: 累呀，
0: 他工作也累，
1: 对。
0: 然后呢，他可能真的吃饭的时候，一日三餐他
1: 不定点、不定时，
0: 对，没有个定点的吃的时候，然后呢，其实真的现在我觉得很多退休的。在家里边的，这真的可以好好滋养一下自己。
1: 当然，对，现在爸爸妈妈退休工资都很高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吃点好的，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每个月多领点退休工资，吃去玩去，开开心心的，多棒啊！
0: 给大家看这本书，这本书叫《神奇的海参》，它神奇在哪里呢？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最长哈，存活了有6亿年了，所以它被称为是活化石。然后呢，这个海参当中呢。还有很多特有的生物活性物质。第一个就是海参胶原蛋白，你看这边写到，比例高达70%以上它而且是一种天然的胶原蛋白，对吧？好，这是第一个。我再把它翻过来啊，在这儿叫海参多糖。哎，听到多糖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会想起什么？想起那个之前高丽给大家介绍的其他的一些营养品。对吧？一些滋补品里面不是也有多糖的吗？粗多糖，对不对？总三贴，想起来了没有？想起来了没有？
1: 灵芝孢子粉。
0: 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海参多糖。再有就是在这边给大家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海参皂苷。哇，在这儿。
1: 对，
0: 皂苷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吃一些那个西洋参片里面。会有那个人参皂苷，
1: 对吧？对，
0: 它这也是海参当中也有皂苷。哎，一个是海里面的参，一个是陆地上的参，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动物，都是参。
1: 对，
0: 然后都有皂苷。
1: 对，哎，
0: 但是呢，它当中的这个各种哈，肯定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这个就是海参当中的这个特有的皂苷。所以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每天吃一根海参，我觉得我的身体状态特别好。我觉得我头发很好，我觉得我的牙齿很好，我觉得我的那个皮肤状态很好。
1: 对，
0: 其实真的就跟你吃到的营养到位了有很大的关系。小组合我就不说了，我直接说大构成哈。
1: 好嘞，
0: 大组合我们今天一共是6斤，然后就是6包。
1: 对，
0: 它一共是30到48头之间。
1: 是，
0: 对，2888的价格。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叫今日特惠。
1: 对，
0: 是会送给大家150块钱。这150块钱绝对很有诚意的。
1: 对，
0: 相当于是2738。再有就是咱们来参加这个活动，400元可以来凑单。凑单成功就是380块钱左右一斤。
1: 对，
0: 一斤咱们吃到的是正宗大连 张奶奶，渔民张奶奶的辽刺身，
2: 是，
0: 然后是5到8年的参苓啊，6到8年的参苓，所以就是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或者是给家人做一个滋补，家人最近身体不太好，对吧？有点虚，就走路没劲儿，然后最近身体可能也有点遭罪，那其实可以吃点海参，各种滋补的方法都有。我们待会儿下一趴也可以教大家怎么样来通过海参来做一些很好的这些那个就是滋补的这种汤品哈。嗯，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3: 菊姐，加油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4: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5: 张奶奶海参。
6: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5: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啊，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啊，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干，你现在不要买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7: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8: 阿姨生日快乐！
9: 啊，谢谢你们，
10: 谢谢你，
8: 谢谢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9: 吃了5、6年了。
8: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10: 可以啊，
9: 可以啊，
10: 可以啊，我这也发言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厉害，嗯，对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8: 给她补充点营养。
10: 对对，
9: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10: 71岁，
9: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8: 阿姨的叔叔的感情真好，现在只有一起来的阿姨。
9: 好好好。

0: 的大组合备货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目前卖的好像貌似全是大组合，导演帮我看一下是不是都是大组合。
1: 哎，
0: 哦，没有一套小组合
1: 啊。
0: 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呢备货呢就以往是一半一半，然后今天呢因为全卖的是大组合，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们现在的大组合大概也就剩下个三四套，就是你要是想买大组合你就稍微快一点，你要是说我今天那个高丽，我今天其实也就想买个小组合吃吃三斤吃吃，那不用着急，听我来跟你介绍这个海参的好处。那如果大家看中的是大组合稍微快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顾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我也真的是奇了怪了，以往咱们都会还有的
1: 有
0: 一部分朋友会订一些小组合，但今天一套都没有订。
1: 对，
0: 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闷热潮湿，大家出汗会出的特别多，我跟大家讲一下，像我今天早上我带着我妈到那个公园里面去溜了一圈，因为今天早上不是出了点太阳吗？
1: 有
0: 对不对？
1: 今天早上天气算可以。
0: 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了几天，我们觉得要出去透一透。哎，这个一出去哈，就一身的汗，
1: 闷吧，
0: 外面很闷。
1: 对对对，
0: 地上是潮湿的，一出了太阳，反而就整个的天气啊，就是环境像个大蒸笼一样，
1: 湿度也高啊。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外面本来平常还能多走几圈，我们今天就走了半小时就走不动了，
1: 一身汗。
0: 对，像我妈也是，那个背心全透湿。
1: 对，
0: 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哈，假如说按照以前我妈的那个这个习惯，她就是回家。他就吃啃一根玉米，
1: 是，
0: 然后可能喝一个青菜汤，他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他也受我的影响，他就知道说那个有消耗的情况下就要有补充。
1: 对，
0: 他就果断的今天中午我们家里就是又是那个鱼丸汤，又是那个蛤蜊炖蛋，又还弄了一个，
1: 都是高蛋白的呀。
0: 对，
1: 全是高蛋白的。
0: 对，而且还弄了一个那个哎，还弄了个啥，反正还有牛肉，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好几个就是都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菜。然后我们那个冰箱里面是一直有海参的，我们家海参是不断的，我们并不是每顿吃海参，但是每周会吃几次海参，就是这个海参它是真的就是给你的那个提升你的精力哈，
1: 对，
0: 帮助很大。
1: 是，
0: 那这会儿又走掉了几套大组合，就人呐，千万不要不舍得吃，人真是越吃越精神头好，一定是这样。
1: 是，
0: 但是你要吃对，你要吃的科学，对吧？你要有科学的指导下面来补充这个营养，那你的身体就会真的就是可以实现一个越活越年轻的状态。
1: 对呀，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下，就家里很多的家庭成员，可能平时的话呢，消耗是比较大的，尤其像家里的另一半男士朋友，你不管是外面的工作应酬也好，回到家里面有的时候累的，真的就吃东西也吃的不规律，吃的也不好。那你给他弄弄海参这个东西，其实男士朋友吃还真的特别棒。还有刚刚我们看到女士朋友，比如说怀了宝宝以后，你也可以吃吃海参，
0: 对，
1: 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0: 男士女士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哈？因为我们人呐，就是特别到了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走路没劲儿，
1: 有，
0: 你就发现你上楼梯特别累。
1: 是，
0: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妈妈的那个楼层是住在六楼
1: 啊，
0: 然后楼下的几户也有邻居，上楼梯还没有我妈快，但是我妈其实是整个这栋楼里面，我父母是年龄最大的，
1: 年纪算大的，
0: 我父亲快80岁了，我母亲也75、76岁了，他们上楼梯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这就是说他的那个肌肉保留量很好，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人每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就是你摄入同样的蛋白质，你的吸收其实是没有那个年轻的时候吸收快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我今天就不展开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在那个摄入同样的蛋白质的情况下，你就知道你形成肌肉的那个合成肌肉的能力在往下走。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去看很多的最新的那个膳食指南，上面就说了，专门针对于老年人，他的每人每公斤摄取的蛋白质原来是每公斤对应的是1克，现在每公斤对应的是1.2克到1.6克。
1: 哦，这个要求又要往上走了。
0: 对，为什么？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对不对？
1: 嗯。
0: 那比如说50公斤，但我觉得你很多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应该有到差不多60、70公斤哈。你想看，你对应的就每天要有差不多80克的是蛋白质。
1: 对。
0: 这个就要有大量的蛋白质补充进来，你的身体的那些抵抗力也好，你的身体的这个形成肌肉的这个材料也好，才是够的，否则他连形成这个肌肉的材料他都没有，你说他怎么去帮你工作？
1: 对，
0: 你的肌肉就会掉得特别快。
1: 哎，
0: 你的这个肌肉啊，就这些地方啊，
1: 对，
0: 这些地方的肌肉。 就会掉得特别快，你就慢慢的你就会人没劲儿，你知道吗？还有腿，我就不给大家看我的这个腿上的肌肉了哈，我就觉得我原来觉得这些腿上的肌肉，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看，我现在觉得都是宝贝
1: 、哎、
0: 特别我妈那个腿上的肌肉也是、嗯、我说你这都是宝贝，
1: 对对，
0: 特别年纪大的人咱们一定要有肌肉量、嗯、没有肌肉量啊、嗯、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啊嗯、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都会出问题。嗯，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汤品哈，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海参呐、啊，是不是就只能是就这么吃？其实不是的，
1: 是
0: 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对，
0: 你比方说，你可以直接把它弄成一个，
1: 来切个丝儿，切个段都没问题。
0: 这道汤非常好喝，
1: 是
0: 这个是我觉得是张奶奶的一个看家的汤。这个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那么几样东西。
1: 对，
0: 一个是荠菜，是荠菜吗？
1: 是。
0: 是荠菜哈，
1: 荠菜，
0: 反正就是绿叶菜，
1: 笋丝，
0: 还有一个笋丝，还有一个
1: 胡萝卜，
0: 啊，就这三样东西。嗯，先到掉眉毛，
1: 对，
0: 是不是先到掉眉毛？
1: 我在现场闻到这个汤羹，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羹，我不会觉得腻。哎，因为有些汤的话呢，实话实说，就油花太重了，我吃不下。但这个汤的话呢，真的就是它是什么，就是很香的。
0: 对，你要是说晚上你吃不下太多东西，嗯，你要不要拿个碗？
1: 我拿这个碗。
0: 对对对，你拿这个碗装一点。你要是晚上吃不下太多东西，嗯，你就哎好，别烫着，你就来一碗这样的海，又有海参，嗯，又有蔬菜，嗯，对吧？又有那个膳食纤维，嗯，咱们说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咱们这个里面笋丝就有膳食纤维，对吧？
1: 对，
0: 蔬菜当中也有一些膳食纤维，蔬菜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物质。
1: 我这汤很鲜。就是它是这个荠本身这个荠菜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的蔬菜是很舒服的。
0: 这道汤我觉得目前为止能够跟它比鲜的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扬州干丝的那个汤，哇，也很鲜。
1: 这个真的
0: 我目前在东方购物做这个海参哈，因为各家我都做过，扬州干丝的那个汤，配上海参也很鲜。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两道汤我觉得是并驾齐驱，都是鲜到掉眉毛。所以咱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如果你买了海参，其实也可以在家里面去煮法炮制、嗯、做一道这样的汤品。
1: 这两天刚好，
0: 然后因为到了夏天嘛、嗯、天热嘛，嗯，咱们其实可以炒一个那个这个
1: 小时蔬，
0: 小时蔬、哎、
1: 我觉得这是我们、
0: 这个、好好吃。
1: 对，我们的这个海参有个特点，就不管你怎么切它都是大块大块的、嗯、横着切，切断、嗯、切丝儿，然后切片、嗯、你自己来看看。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
0: 好吃了，
1: 这个海参买回家去你随便做个菜，你宴请一下亲朋好友，就别人都会说哇这海参真的
0: 好。你吃多了那个海参啊，嗯，那个海参好不好你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好的海参呢它既有嚼劲儿，它又不软趴，哎，它又不会特别硬。
1: 对，
0: 它那个软硬的那个程度啊它特别合适。
1: 有些海参到嘴巴里以后你都会觉得就糊嘴，黏糊糊黏哒哒的、嗯、这种海参到嘴巴里面它是弹奔的，像跳舞一样的感觉、嗯、特别不错。哎呦，这个汤也可以
0: 吃到停不下来。

0: 潍堰，就是那个都江堰的堰。就潍堰啥意思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水利用语，它其实就是池子更大一点。
1: 嗯，
0: 这个里面要加保水剂。
1: 嗯，
0: 养啊，就池子里面去养养这个海参。
2: 对，
0: 里面要加，因为海参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很容易身体不舒服。
2: 对，
0: 你得给它吃一些，让它能够、那个、
2: 长得好一些
0: 的东西。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东西你会吃下去。
1: 嗯，
0: 好，然后再往上走一层就是底波，底波。再往上走，其实就像大连渔民张奶奶，她就是海底下有什么我就捞什么，
2: 对，放养了、
0: 啊、她是渔民。
1: 嗯，
0: 就是海底下有，今天这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明天那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啊，就是做这个事情，叫做大连渔民张奶奶。所以她的原料是很有优势的，然后是7到8年海参自然生长，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我跟大家讲说，
1: 嗯，
0: 自然生长的海参是比较好的，24小时快速的加工锁鲜，并且是北纬39度，水深35米，恒温。那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洋流比较密集，并且水温是很低的。水温低有个好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水温低的好处就长得慢。
2: 对，缓慢
0: 生长。长得慢以后有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肉质紧实，就好像红木一样，
2: 长得壮。
0: 高丽以前是卖红木，卖各种红木家具的。我们都说那个红木家具，小叶紫檀，
1: 嗯，
0: 5年长一寸，10年。长多少，对不对？它跟那种长起来很快的那种木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那个就紧实，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很好的这个海参，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尝一下。
1: 嗯，
0: 你如果说是觉得很好奇，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你就买个小组合呗。
2: 对，1598三斤呢，
0: 才1000多。
1: 嗯，
0: 然后3斤你吃吃看。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你觉得不好吃，你以后就别买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要是之前吃过张奶奶，你就买大组合。
2: 对，
0: 大组合今天是多了150块钱积分，对吧？
2: 对，然后是6包，然后都是保证新鲜批次。
0: 嗯，
2: 算下来的话呢，你想看，按道理来说，15983包，6包就应该3200了，接近3200。东方购物是什么？2888，然后还有150块钱积分，
0: 对，
2: 2738，你还可以参与到凑单的活动，一凑单389块钱，单独一包一斤装啊，一根才多少钱？40来块钱。
0: 目前，
1: 嗯，
0: 我们的所有顾客全部订的是大组合，
1: 嗯，
0: 今天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我真的服了大家了，大家都是懂行的，
1: 嗯，
0: 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今天全部我们的所有顾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你看呀，
2: 看到了，那又来一个朋友又订大组合，只有2套了，
0: 还有大组还有2套，因为我们备货是一半备的，结果今天好了，翘脚了，今天全都订大购成。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出汗出得多，是要消耗大，是要吃点好东西的，就直接用它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说暑假到了，嗯，对不对？孩子也放假了，总算可以安安心心嘟嘟定定在家好好补
2: 一
0: 补了，对不对？
2: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3: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4: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5: 产品，
4: 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6: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7: 太霸气了！
6: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
7: 哇，
6: 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又有一些朋友来订追订，刚刚高丽说完那个没有人订小组合，就有朋友订了小组合。
1: 哎，还真是。哎，
0: 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大家哈，就是只要说是这个东西是你们觉得好的，
1: 对，
0: 那你就
1: 需要的，
0: 哎，需要的你就订啊，然后呢你就把它带回去以后你吃，但我相信你吃得好呢，你们会回头再来买的，
1: 对，
0: 对吧？哎，就是因为毕竟三斤海参，咱们也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可以，三斤的话，您想看每一包，我们按照5到8头来算的话呢，相当于是什么？就是15到24根。那你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养成习惯了，老两口、小两口，一人每人的话呢，就两人加在一起吃一根，哪怕你每天吃，咱们也能吃半个来月。你隔一天吃一根啊，因为海参确实我们说就吃一天听一天也可以的，你也可以吃就是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先尝试一下看，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海参经得住大家的一个考验。你拿回家去单独拿出来，随便啊就拆一包，你看看这个个头、这个品相，然后包括我们的乳头刺，包括今天整体的颜色，感觉一下，你会觉得这才是优质的海参。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夏天你真的需要它。夏天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补，因为就怕身体出出汗、发发汗，虚不受补，好多东西都怕吃不进去、补不进去。海参这个东西的话呢，温补性的好食材。尤其你是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清凉厨房的时候，你海参稍微焯个水，然后切一切，刚刚我们看到就做一个凉拌菜，我跟你讲都非常的棒。尤其现在世界杯期间啊，不管您的这个老伴儿、您的孩子喜欢看球的，给上来上一点，晚上的时候吃上点都可以。
0: 人呢、到了一定年纪啊，其实啊就怕走路走不动，
1: 当然
0: 就怕呢这个平衡能力哈，包括这种走路的那个脚劲儿哈，往下走了。哎，你往下一走了以后啊，你整个人呢、就是吃饭都吃不进去东西。
1: 对，
0: 因为你动得少了，你的饭量也会下降，对吧？你饭量下降了之后呢，你的身体的那个抵抗力呢也流失了，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抵抗力啊，包括人的这个战斗能力啊，对吧？人体当中这个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呀，对吧？人的这个细胞有半衰期的呀，你的那些给你身体打仗的这些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吞噬细胞，它们都有半衰期的，它们也都会，对吧？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生命过程的，你要是不及时的给它补充材料，它怎么更新啊？它就没有原材料来更新了。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不能缺。但是呢，大家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比如说我觉得鸡蛋好，我一天吃10个鸡蛋，
1: 不对
0: 的，这个蛋白质还要多种多样，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氨基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比如说鸡蛋，咱们一天吃个一个、吃个两个啊，问题不大。然后咱们再来杯牛奶，咱们再来一点豆制品，对吧？咱们再来一点好的动物蛋白。那么动物蛋白有人就说了，这个牛羊肉我不吃的，因为我担心啊什么什么，担心这个。那你可以来一点今天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是高蛋白，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对，
0: 但它又是低脂肪的。那么大家有的朋友会担心胆固醇，海参当中几乎没有胆固醇，大家可以去问这个某豆某包都可以的啊，你可以去问一下，就海参当中有没有胆固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对不对？就知道了。所以它为什么说这个食材好呢？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点呢，你看海参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
1: 对，
0: 黑色食物在咱们的传统的老祖宗的说法叫做入肾经，对吧？所以你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对咱们这个肾经的帮助很大。那你想想看，咱们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肾元气都是藏在肾当中的嘛，对不对？那你这个肾气儿慢慢的越来越消散了以后，咱们可以吃点海参来滋补一下。所以真的，我觉得海参是个真的家里面不能断货的一个好东西。因为马上就要吃晚饭了，我们再把这个菜给大家过一遍哈。
1: 对，葱烧海参被我们俩吃完了，
0: 这个已经没有了，请大家谅解一下。这个我们供应商朋友就烧了2根，就两根都在我们肚子里了，都吃光了。然后这个也基本上没有了，
1: 也差不多吃完了。
0: 对，这个也光了，基本上光了。
1: 炒个时蔬，其实这个季节吃是很爽口的，
0: 很爽口。
1: 对，
0: 就是你荤素搭配，对吧？然后这个是辣口的，其实这个菜我特别不推荐。我不推荐的原因是啥哈？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说你这个 吃不出来那个海参的本味，哎，就有点可惜。嗯，所以我就觉得说，除非你特别爱吃，否则我不太推荐。嗯，我推荐的就是吃那个海参的本味。
1: 对，
0: 就比方说你来一个
1: 佛跳墙，
0: 佛跳墙啊，这个也是我儿子的特爱。哎
1: 呦，你看我们这一盅啊，基本上这一根大家可以看到吗？
0: 298、398，
1: 要的呀，要的。而且我们这一根太大了，你平时吃的佛跳墙你还记得吗？一点点，小悠悠一点点，然后放上去，哎呦，很多人说打牙祭，吃两口没了。
0: 好，有些朋友把小组合退了换大组合，
1: 聪明哦。对，买大组合要划算，
0: 买大组合是真的划算很多。然后像这个炖蛋，
1: 对，
0: 这个海参炖蛋也是特别好的，咱们这样可以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你这个在家里边，你甚至上面可以再多放几只，
1: 可以啊，放个两头三头，全家人吃没问题。
0: 对，就是我们到了夏天一定要记住，因为你冬天你不会不吃好东西，对吧？你到了外面寒风一刮，你就知道你要那个特别注意。但是夏天其实很多人是特别不注意的，
1: 对，尤其很多人
0: 觉得夏天我吃的清淡一点。
1: 对，
0: 清淡这个概念其实是指大家的烹饪方式，就是你不要重油、重糖、重盐，这是清淡的概念。但不是说你不要吃蛋白质，没有这种说法啊。大家要知道，清淡是指的你的烹调方式。你可以用蒸的方法呀，煮的方法呀，这种这叫饮食清淡。
1: 对，
0: 然后低温蒸制的技术，螺旋速冻的方式，
1: 是
0: 让它的整个的鲜味保留得更好。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哎呦，我看到新疆的、天津的朋友，
1: 哎呦，我看到了，看到新疆朋友，对，
0: 我们这能送新疆吗？
1: 应该也可以，
0: 能送哈，新疆、天津都会送哈，
1: 是是是，都在订，
0: 对，都在订。所以大家就是看中了大组合就果断买大组合，看中了小组合就果断，它是加工厂，就是离这个它的6000亩的自由海域，它是我记得是6000亩，对吧？
1: 是是是，
0: 6000亩的
1: 长海县啊，我们是自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养殖的，
0: 它就是2小时嘛，自有的6000亩的海域，它有多少就捞多少上来，它是这样的，然后就是2小时直接捞了以后就上来，就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咱们千万不能让这个鸡肉掉得太快了。掉得太快了之后，咱们的身体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就要把这个蛋白质给补充好，然后让这个肌肉啊不要流失得太快了哈。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000。
2: 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肉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2: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5: 一个张奶奶海参，一个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2: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也是温润滋补啊。
6: 阿姨生日快乐啊！
7: 谢谢你们，
6: 谢谢。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7: 吃了5、6年了。
6: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8: 可以啊，
7: 可以，
8: 可以。我这个苹果发芽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那个，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买了，
6: 给她补充点营养。
8: 对，
7: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80岁，阿姨今年
8: 71岁，
7: 张奶奶海参呢。不是想听名不虚传。
6: 阿姨，阿姨老师的感情真好，你看，我一直爱着阿姨。
0: 这个商谈这会儿商谈排队有定大构成的，有定小组合的。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海参呢，它这个产量呢是不太多的。
1: 对，
0: 因为海参到夏天它有个习惯叫夏眠，
1: 休眠期了啊。
0: 它这个时候开始它要休息了。但在休息之前呢，它会把自己吃得饱饱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捞上来的海参还挺肥的。那么 在这个下眠之后可能要就等一段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这个海参哈，咱们就是每天每周吃个两三次啊，滋补一下身体，千万不要舍不得，在吃上面咱们一定要舍得。
1: 对
0: 啊，有舍就有得。这会儿是排队很多，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大家直接手机在这个屏幕的左下角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大家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大家这个大扇贝哈，很多人都爱吃的 QQ 弹弹的，关只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1: 啊，
0: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1: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一块这样子的鲜贝，
2: 小圆圆，
1: 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
2: 好
1: 不好？看一看，哎，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
0: 最有嚼劲儿的，
1: 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0: 看给大家哈，
1: 来，
0: 长这个样子，
1: 一盒是150克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姜的，免姜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姜，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怎么炒？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0: 很方便，
1: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可以的。
1: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实打实，里面
0: 这么大盒，
1: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你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0: 而且关键完整大盒。
1: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0: 一颗扇贝，
1: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颗扇贝多少钱？对吧？20-20来块钱吧，一颗扇贝，
0: 要不要？就是大
1: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0: 大颗，
1: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0: 是，
1: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碎了，那个扇贝已经死了，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对掰不出完整的来了。
0: 行了，那说说价格吧，
1: 好，
0: 这么大一盒，150克一盒哈，有这么大颗的。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九盒
1: ，一盒就这么多扇贝的闭壳肌哦。
0: 我就说用这一大盘直接来用这一盒炒盘菜，不得100块钱左右？你想想看，9盒就得小个10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就一盒就一大盘了，对不对？278，
1: 是
0: 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吃个2-3次左右的价。今天我们拿回去9盒，
1: 对，
0: 甚至有一些老两口说，我一次吃不了一盒，那我吃个一半，我还要再炒点别的呢，我就用一半的量就够了，那也成啊。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1: 行了，那我们就先开菜，
0: 好吧？
1: 一会儿再给您科普，好不好？开菜来，我们这个拿回去一定要新鲜的，我们的鲜贝，然后它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0: 有卖相。
1: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它很鲜。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哎，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2: 我就要慢慢咀嚼。
1: 因为你说它是贝壳鸡，那顾名思义，它的肌肉很紧实，对不对？
3: 真的很。
1: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肌肉紧实，你会不会肉很老、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
2: 那个是晒干的，那是两回事啊。
1: 哎，那晒干的啊，
2: 你看，你看，你看，
1: 你看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没有？
2: 可以啊，有的，
1: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有弹性，嗯，是不是很有弹性？
2: 真的很好吃，老。
1: 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2: 怎么
1: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2: 对，
1: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嗯，这是熟的，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嗯，
2: 你要我拿
1: 手过来吗？对，
2: 看得到的啊，
1: 对吧？
2: 看得到的啊，
1: 对，就是因为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夹子上熟，这个是生的，
2: 左侧的是原生的，
1: 对，
2: 右侧是走熟的，
1: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
2: 可以
1: 好吧？
2: 哎，在下面的菜，来，这边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
1: 你要找啥？
2: 这个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哇，
2: 这个
1: 还有，
2: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1: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大麻筋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2: 很弹，
1: 对，
2: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乱七八糟调料。
1: 对，
2: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嗯，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孩子。
1: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翻到第66页，
2: 哎，
1: 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贝壳鸡，它讲的是贝壳鸡，不是整个扇贝啊。贝壳鸡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得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了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2: 呀、
1: 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2: 含量高。
1: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2: 你就买它就可以了。就是您那样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0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1: 对，
2: 东方购物只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4: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鸡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5: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餐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质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质鲜味合作下去的。
2: 没有，这个是真的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就是长这样。
1: 对，
2: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玲说的得鲜。不鲜的话，像我们放到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1: 对，
2: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边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1: 对，
2: 就越嫩越好吃。
1: 对，
2: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1: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吃的比较多。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这块地方。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生蚝啊，山东的生蚝，对吧？
2: 一看就是内陆孩子，我都
1: 对。然后山东的，你长啥？
2: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1: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然后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更有弹性，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鸡肉，就这么一小块鸡肉。
2: 我就知道刚才亚玲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1: 对，
2: 一颗，然后呢，咬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又吃那么一小块，然后就觉得10几块钱、20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咱今天有9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再什么一半两半的了。 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嗯，上面里面整点韭菜，
1: 可以，
2: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时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1: 对，
2: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嗯，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挣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嗯，您说这两头啊、哎哦，这两头都要金贵。
1: 对，
2: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嗯，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上？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就是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1: 对，
2: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的一盘97，那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十来颗、20颗左右的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他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哎，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嗯。哎，宫爆鸡丁，对吧？你今天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我最简单的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应该是有直播2-3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3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必可基，就一个必可基。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而且3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机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机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这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人也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明码
1: 这么大个扇贝哦，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刚才亚琳旁边都有好吃的。
1: 来，烧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红烧肉。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应该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它不烂的啊，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嫩。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哎呀呀呀，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雪菜。
1: 雪菜、春笋，随便。
0: 雪菜、春笋，随便。
1: 荠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有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9盒，哎，
1: 对，
0: 一盒150，刚才150克啊，
1: 150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9大盒，在一盒里边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再花个10-20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天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
0: 对，
1: 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
0: 是
1: 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2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哦，人之鲜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一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棱脂纤维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3: 这水对真的老好，我晓得，能滑，最多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啦、啥个啦，对吧？价钿没有比较贵，又浓清又老内浓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像烧起来一样。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以前讲好了，我因为我买得来台账的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一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不，我家蛮好干，摆好一百多块。
3: 多种烧法，嗯，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的营养价值要比花鲢要高。
4: 有咬劲。
5: 搿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辣妈牙齿勿好，搿侪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要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么子好了，而且一个嘛不拘。
0: 然后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的阿姨啊，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也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煲个什么海鲜粥，放一点掉，就是丢一点掉掉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
0: 就
1: 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然后结果方便
1: 面里就。那这个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个人吃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之鲜味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时间。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2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对，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
1: 炒饭，你做蛋，
0: 亚雷说对，
1: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下次我从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1: 可以，
0: 搞一
1: 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芒果，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也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便看啊，270多块钱，你不是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在亚玲看一下啊。
1: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吧？就这点量，你一顿够了吧？ 一顿过了啊，这个你看，
0: 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盒不大了，大的哦。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个头漂亮吧？
0: 嗯，
1: 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
0: 嗯，
1: 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无含量
0: 90%，哦，
1: 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蜜把那个盘子，
0: 这个是的，
1: 对，
0: 真的，
1: 对呀，你自己看一看嘛，就。就毛咕咕吧，
0: 对，至少有20多颗嘛，
1: 对对，
0: 你得有20多颗嘛，
1: 对啊，毛咕咕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我们不能说绝对，是吧？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20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啊，
0: 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剥看啊，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
0: 哦、
1: 哎呦，使劲儿就坏了。使劲，
0: 我说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了。
1: 哎呀呀呀呀呀！
0: 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
0: 哎，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报废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对吧？
0: 比它大，
1: 肉是不是挺大的？
0: 哦，
1: 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
0: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3脂肪酸什么 DHA EPA 含量非常高，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呐，你包括各种什么锌呐、钙呀、铁呀、硒呀、钠呀、铝呀。什么铝啊，这磷呐、B 族维生素啊，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避风塘的，这个刚才说的是炒过韭菜的，炒过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嘛，很好吃，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用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的。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对不对？
0: 辣壳。
1: 对，就去买那种这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哈。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978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可以再省5元，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7: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蔑江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蔑江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蔑江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8: 这水对真的老好，我晓得能玩，最多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从外头买得来种干啦啥个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去，有龙青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这个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那烧起来一张，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酱，跑得来他已经酱好了。我因为我买得来台账了，对吧？还要自家酱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外加蛮好干，摆好100多块。
8: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一个营养价值要比花鸟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阿拉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一切就是觉得老新鲜
6: 啊，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要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个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嘛不贵。
0: 感谢观众听过今天的这个观众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278块钱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扇贝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那种割伤的，
1: 对，
0: 就是血过很麻烦。
1: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扇贝，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醋，给大家特别挑。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0: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1: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对对，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啦、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对，
0: 就最偷懒的做法。
1: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可以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0: 还有人愿意弄火锅的，有个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1: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
0: 鲜
1: 贝柱
0: 掉霉嘛？那我在想，那个腌笃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1: 不可以，没做过。
0: 不是腌笃鲜吗？有个鲜字，我们也涂了个鲜。
1: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0: 创意菜，我只能说这叫创意菜。
1: 你说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0: 万一这么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块钱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袋，和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时间订购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两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1: 冷冻
0: 是冷冻，冷冻就成了。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